0: 这个五两五，5.8，4两，母蟹15，
1: 第一名蟹王，到台。第二名钱穆弟，蟹后。
2: 我叫谢焕，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毕业了之后，我选择先去南方锻炼个一两年。期间，我的师兄给我打了通电话，他说太湖边有块地方，水质土质都特别适合的养螃蟹，你有没有兴趣过去？于是我便来到了这里。来了之后，我发现这里不仅山好水好，村民们也特别淳朴。当然了，让我留下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这里遇到了我的老婆。老板，螃蟹给你带过来了，你看看今年的螃蟹质量好呢。
3: 螃蟹这么大
2: 啊？
3: 这什么时候可以上啊？把微信卖给我
2: 呀。今年我们中秋节就要卖了，9月头上。
4: 小蟹，那个大闸蟹，房子要看上市啊？
2: 到时候中秋节我们上市了，一起给你带着过来嘛啊。
5: 他是2018年过来的，我们过来的时候我们啥也不懂，一点都不懂的，我们就知道田里拔拔草嘞。困难是我们一开始呢，反正一个困难，这个困难还没有解决，那个困难又来了，一个接着一个来的。那个时候第一年嘛，遇到高温，那个螃蟹火一天死的多少了？一天我们最多的700-800个，7-800个螃蟹都死掉了。他一直就把我紧紧的抱起来，妈妈不要哭，我们慢慢来，今年失败了，明年重新再来过。
2: 2019年是我正式来这里养螃蟹的第一年。那时候由于人生地不熟，我的螃蟹面临着滞销，而且我的两个创业伙伴都相继离开了。当地的蟹农们了解了我的情况，主动上门把我的螃蟹给销了出去。这个事情让我感受到了我在这里并不是一个人。
6: 小谢，
2: 吴师傅，哎，过来了。
6: 我发现塘里有几个螃蟹活力不是很好，你有空帮我去看一下吧。
2: 是什么个情况？
6: 这个翻过去之后翻不过来，翻不过来，然后脚有点这样抖。
2: 吴师傅，你看这就是你隔壁塘的螃蟹，这个活力就比较好，它一下子就能翻身。你这些螃蟹很可能就是颤抖病啊，就是我们原来所说的抖抖病，翻身困难。我给你掰开来看一下里面的肝蟹都非常饱满，石蟹也有，鳃也好。
6: 那有没有可能是硫化氢中毒啊？
2: 我感觉看着不像，如果硫化氢中毒的话，我们这个爪子它都会发红，你这个更可能是就是那个螺原体感染了。
6: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这个
2: 你现在的话就要么把两个塘的水源就不要互打了，包括你使用的工具、下水库，都不要单独使用，不能互相干扰。
7: 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同时找到病蟹的致病原因，谢晃带着这几只病蟹来到检测中心。
8: 含量是500万，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可以确定这个病呢就是由螺原体引起的颤抖病。
7: 螃蟹发生颤抖病主要是因为清塘不彻底、池塘老化、水质不良以及带病原物的蟹种入池等引起。感染这种病的螃蟹会出现肢体颤抖、瘫痪、翻身困难，直至死亡。
2: 这是拿到的检测报告，你们大家一起看一下，可能就是说跟我们整个河虾套养呀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可能是从我们买的扣蟹苗里就带这个病种，也可能是潭底原来清塘没清干净。
7: 对于预防河蟹颤抖病，蟹晃有自己的小妙招，一方面要清理河水污染，加强环境管理，另一方面让螃蟹采用外敷内用的方式。
2: 老板，抓点药。
9: 你好，药什么药？
2: 就是我去年螃蟹试过的，就那几味，一个金银花、5倍子，对，就还有个三花三。
9: 那你要多少量？
2: 剂量嘛跟去年一样好了，我们再搞点试试。
9: 哦，可以的，好的。
2: 好，这个就比较好，因为我去年也是有这个问题，吃的时候螃蟹体质呀，全部都恢复了。好，
9: 好，
2: 多少钱啊，老板娘？谢谢啊。
9: 48块钱。
2: 好，好的。
6: 我帮你拿着。
9: 你的螃蟹好高级啊，都吃中药。
2: 是呀，我们螃蟹吃的都是纯天然的嘛。好，就过去了啊。
9: 嗯，好的。
2: 好，那我们先过去了啊。
9: 好的，
2: 好，再见。走吧。
10: 谢谢。
6: 多少？
2: 还不够的，再加，还差一点。都倒过来，都够。
6: 还要加一点是吧？
2: 够了够了，先让它在这里泡，先泡个半个小时。
6: 好，
2: 待会拿回去煮。
6: 啊，好的。
2: 吴师傅，这个煮开了之后，等它凉凉，我们就可以加进去了。
6: 好的。
2: 这个要连续喂个一个星期左右，让螃蟹抗病毒，提高螃蟹的免疫力，让你厂里其他好的螃蟹你就可以保住了。待会你晾一下，丢物下去吧。我刚来的有一年，由于我养殖经验的不足和后期育肥阶段的管理疏忽，那一年我的螃蟹都得了水鳖子，一年的辛苦付出都付诸东流，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蟹农们的心情。我希望用我的专业知识帮他们去解决问题，不要再重蹈我的覆辙。好，赶紧看一下水草是吧？
11: 对，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水草好像没有活力了。要不
2: 我来看看。现在的话比较麻烦，哎，白根都没有了。
11: 对，
2: 这个水草都没有根了。
11: 对，没有根，不长根了嘛。
2: 我看你这个整个池塘水草覆盖率30%都没有嘞。
11: 对，也不多了。
2: 接下去还有一个星期的高温，这你看今年温度这么高，怎么没有选择用高温水草呀？
11: 高温水草我们前期种的也晚嘞，时间也没赶上，成本也比较高，所以今年就没有种高温水草。
2: 先把这些水草给该捞的捞掉，你不然到时候水草腐烂了，底下又产生硫化氢。人家9月份都在长个，你到时候说不定就在捞食螃蟹。捞了之后呢，也不是斜着，你把那些水花生、水葫芦，你去河道里面捞一点，一溜一溜的放起来。到时候你养出来的螃蟹未必比别人的差。你今年这个养的是公蟹还是母蟹？
11: 我今年没有分嘞，公蟹母蟹。
2: 为什么没分？你去年不是分了吗？
11: 去年到后期公蟹的肥满度不是很好，所以我今年就懒得分嘞。
2: 母蟹最后一次脱壳要比公蟹早半个月左右，等到公蟹脱壳的时候，母蟹正处于一个吃食的高峰期，它就会对我们卵壳的公蟹产生一个咬伤，然后我们的公蟹整体的回补率就低了，所以我们通过分开来养之后就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母蟹呢，我们可以选择高温水草，放的密度上倒一点，我放了1500个。公蟹呢，就用了一乐草，放了1200个。
12: 俺村庄子的个螃蟹，成本高，哪个是
2: 哪个呀？哦，这个我们螃蟹上市的早呀。你看着这个成本虽然是高了啊，但我们整个收益反而来说是提升了。
7: 公母分养模式是近一两年来蟹黄向螃蟹养殖户们普及的一种科学养殖方式。为了搞清公母分养后公蟹肥满度不够这件事情，蟹黄和妻子准备在自家的螃蟹身上寻找答案。
2: 太热了呀。
13: 嗯，40度高温，还有10天左右应该结束了吧？
2: 抓到了。
13: 哎，母的啊，哦，母蟹。
2: 这个母蟹啊，这个食蟹很粗，这个是越粗越好，越黑越好。
13: 嗯。
2: 这反映我们整个螃蟹的健康程度。回去把这些给煮了吃吃看。嗯，老婆你喜欢清蒸还是红烧？
13: 我们今天既然要对比它品质，还是清蒸比较好一点。
2: 那你预测一下，是公蟹质量好呢，还是母蟹品质会比较好？
13: 我感觉母蟹吧，毕竟母蟹它的一个上市时间会比较早一点嘛。
2: 你来看看，叠叠看这个螃蟹哪个重。
13: 我感觉好像
10: 母蟹会重一点哎。
2: 那我试试看母蟹。你这个怎么样？
10: 嗯，肉挺紧实的。
2: 我看看。
10: 还挺饱满的。
2: 好像是母蟹要饱满一点。
10: 嗯。
2: 但是为什么呢？我喂的都是一样的东西给它吃，又没对公蟹亏待。
10: 那不一样呀，你比如说你爱吃荤的，我还爱吃素的呢，可能他们喜欢吃的东西不一样吧。
2: 哦，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我明天查查资料看。
10: 嗯，他的母蟹好吃。
7: 妻子的一句无心之谈提醒了蟹话，他翻阅了大量的水产养殖书籍，为公蟹和母蟹匹配到不同的营养食材。
14: 我当时看到他的第一眼，我是觉得他不像个九零后，但他是说是自己是94年的。我个人觉得现在像我们这一批90后能去做坑，就是踏踏实实去做农业这一块的话，真的是已经很少了。像婚姻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为什么会选择他，就是我觉得踏实肯干的人应该不会错。
2: 张师傅，
1: 哎，
2: 给我搞点南瓜。
1: 要吃你这样一个好了呀。
2: 我要的多哎，我要个20-30个。
1: 有那么多吃得完吗？
2: 我给我们家螃蟹吃。
1: 螃蟹嘛，你喂点料好了呀。
2: 不行，现在温度高，我得给它荤素搭配。等我螃蟹好吃了，来我那里吃螃蟹。
1: 好的。
2: 好好好。
1: 好的。
2: 那我先过去了啊。
1: 哦、
2: 谢谢啊。
1: 有空来玩啊，不用谢。
2: 来了来了。这一包待会儿跟玉米一起喂掉好了，给螃蟹育肥。因为公蟹母蟹生物习性的不同嘛，跟我们人一样也挑食，公蟹它喜欢吃蛋白质高一点的，母蟹又喜欢吃脂肪高一点的，所以我们在最后的育肥阶段往公蟹的料里面添加了盐曲，往母蟹的料里面添加了虾青素，添加了它们各自喜爱的食物。
15: 这个好，这里好，这里好，
2: 这个中档碗，
15: 这个
2: 也是好。这个大呢？
15: 这个大，这个可以卖
16: 中档，这个可以是大档。
2: 这个好啊，这个肯定好。
15: 这个这里的水也好哎，怪不得你这个蟹这么好。我这个蟹是什么蟹？
2: 好了，
15: 这个我这个是透，这个是异蟹，这个是南部带的鱼。我这个蟹好。
17: 这个看，
2: 这放这里看。
15: 这个很贵吧？好吧。
17: 好哇，
2: 这个口感会好一点。
16: 高档。
15: 我这个好。
7: 继公母分养之后，蟹黄又对公蟹母蟹进行了差异化的投喂，这样的实践结果让村民们都心服口服。
18: 他是军华人，刚刚到这里呢，人生不熟，就是销售这一方面啊，这一块呢，这个没有打开市场。现在通过这几年，年轻啊，他自己像机械化，是吧？这个科技这一块，他这个数据化这一块应用起来比我们快，学得快。到目前，他反而要教育大家，教另外的这个养殖户了。
2: 看我这个就是手机上的一个数字化的平台，一个设备。每天 pH 也是到下午的时候。一天的光合作用把我们水里面一些碳酸氢根这些给消耗掉了。从我们这个指标来看，最低的时候是刚刚是多少？7点多是吧？
19: 嗯，7.6好。
2: 7.6，嗯，最高的时候达到9点多。
19: 嗯嗯。
2: 好，这个笼养你得给我实时监测着，低于5的话，你就把这个
19: 增氧机
2: 对全部开起来。像现在温度高，夏天你不能开得太早。
7: 夏季持续高温，螃蟹养殖户们开始对池塘的环境和水质进行持续监测，同时还有一部分螃蟹养殖户尝试给螃蟹添加了高蛋白的饲料进行育肥，这也常常会引发螃蟹消化不良的现象。
2: 你这饲料蛋白不低哦。
20: 哎，40几个蛋白。
2: 现在温度这么高，都40几度嘞，水温都有37-38度，你还喂这么高蛋白，会加重螃蟹肝脏负担。
20: 该装布袋我也知道的，这个现在你马上退五壳，你不给它营养好一点也是个问题。再说我这个料呢，备也备得多，也备了将近三吨料了。要么你这个回去帮我想想办法。
2: 我们平时吃螃蟹的时候都要搞点大蒜，说有助于保护肠胃。王教，你说这个大蒜可以给螃蟹吃吗？
10: 给螃蟹吃啊？这个我不清楚哎，螃蟹要吃吗大蒜？
2: 这个我觉得应该要吃的，具体我再问问专家。
10: 是的。
7: 为了验证他的想法，谢晃联系了湖州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戚长乐。
2: 哎，戚教授，中午好。就是说我们现在温度这么高，我们都在喂一些高蛋白的料，想从里面加点大蒜，您看这个方案可不可行？
8: 这个是可行的，因为这个高温嘛，然后造成一定对核心造成一定的这个负面影响，然后尤其是这个喂一些我们的这个一些食物之后啊，有些食物可能不是那么优质，
2: 对对对，
8: 对它造成对肠道造成一定的影响，有些甚至严重的甚至会造成一些肠炎，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喂大蒜，然后它在一定程度上，然后可以对肠道起到一定的这个保护作用。
2: 顾哥，你先用这些饲料试试，吃完之后呢，你多观察螃蟹的吃食情况和活动情况，肯定比你之前那个原来的办法好。因为我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更加注重于科学养殖，而且我的螃蟹能够提早上市，对一般的蟹农来说，这个提早上市就能够更多的抢占市场的先机。
14: 哇，好的，明天我们准备一下。明天的话，傍晚的时候有一个去年来我们这的一个姐姐啊，明天她带着家人啊来我们基地去钓那个螃蟹，然后让我们帮她加工一下。
2: 他们几个呢？
14: 大概是六七个人的样子。
7: 为了让客人品尝到河蟹的鲜美，蟹晃选择在凌晨时分进行捕捞，昼伏夜出是螃蟹的天性，因此捕捞上来的螃蟹活力充沛，肉质紧实，味道也更鲜美。
2: 活力很好。
20: 啊，这个越狱了，这个。真越狱了。
2: 我们这里地处太湖边嘛，一些客人还会来到我们基地走走停停参观一下，所以我想把这波客人都留下来，让他们在这里进行一些垂钓品鉴的活动，把我们的螃蟹给推销出去。
16: 我们要吃公鸡还是吃母鸡啊？你想吃公鸡还是吃母鸡？啊！哎呦，哎呦，哎呦！前面还有，对，前面有，赶过来，往我这边赶，来，往我这里赶，往边上走。哎，抓不到，

0: 来，
1: 谢谢啊，
0: 辛苦了，谢谢。小朋友，给你个大虾，好啊。啊，老婆也辛苦了。那个蟹心不要吃哦，蟹心是很寒的，可以用这个醋蘸一蘸。而且我们的螃蟹啊，我是推荐，最好就是。煮的时候啊，那些生姜什么都不紫苏都不放的，就要品尝我们
2: 原味的，
0: 对，原汁原味。
1: 然后吃蛋，
0: 反正啊，我们养螃蟹的不仅当地，我们当地螃蟹口感真的好，不腥吗？
3: 投票会往前挪，就相当于它的爪子在勾嘛。好，看看要有动的，快快快快！哦哟，哦哟，厉害厉害厉害！
0: 你们看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想法？
4: 就是这几个人在钓螃蟹呢，有什么？
0: 哎，我们可以回去之后基地都改造升级一下，环境好了之后，来的人多了，钓了之后还可以品尝。尝了之后，有些人说我们的螃蟹好，还买点回去给介绍给一些身边的朋友。以后还可以给他们发快递呀，我觉得可以这个事情。
5: 为了更好地帮助螃蟹养殖户们拓展河蟹销售渠道，蟹晃准备前往市里参与美丽村庄的推广。他在家里提前演练，和家人们一起模拟了推广现场。
0: 因为来到我们太湖边的游客就非常多，他们也会经常来到我们基地进行观光呀，一些展览。今后我们就要做一个垂钓的工作，让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把这个螃蟹钓起来，通过一些品牌宣传活动，不仅要把我们的螃蟹给卖出去，而且要卖到更好的价格。
6: 好的，我有就是有两个想法，就是你到时候说到，我看你那个首饰特别多，到时候比方说这个首饰方面的话，就尽量还是我觉得要减少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对这个词好像不是很熟悉，到时候再背一下啊。我是这么想的。
0: 好的，收到，明天保证完成任务。
6: 好的，
7: 需要在稳定的基础上，不光光这些外面来的客人在我们这里吃螃蟹，带等螃蟹。
0: 这个我们可以以后一步一步的发展，包括我们的螃蟹也要经过深加工。现在我们的销售模式还是单一的。
8: 吃吐的清楚一点。
0: 好，没事没事啊，
9: 没事。
0: 得了。尊敬的各位专家评委，大家好。将公蟹母蟹分开来养，能够达到母蟹早上市、公蟹错峰上市的计划。水乡十月飘蟹香，我在这里诚挚的邀请各位专家评委，金秋十月到我们基地去看一看，走一个走，去吃吃我们的螃蟹。
6: 大不大？
0: 小美女钓了个大螃蟹呢！哇！
5: 作为一个农科生，蟹晃用科学的喂养知识博得了螃蟹养殖户们的认可和信任，也让这方土地河蟹肥美，鲜飘四方。
0: 我想带着蟹农们不仅把螃蟹养得又大又强，更要把我们当地的河蟹产业给做大做强。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接下来我们继续奔赴乡村，了解三位新农人的致富故事。在湖南省张家界桑植县，养殖户曾凡峰依托山间优质山泉，打造山洞室内林下仿生态两种模式繁育大鲵，既守护住这一上亿年的濒危两栖物种，又发展了特色养殖产业。福建省平武县的邱福平深耕灵芝种植40年，摸索出林下仿野生紫灵芝种植技术，还原野生品质，还记录下灵芝喷粉的奇妙瞬间，靠特色中药材带领乡亲们增收。在河南潢川，养殖户张雪龙依托百万亩种养基地，产出饱满鲜活的小龙虾，快速销往全国。他还研发多款特色口味，让小龙虾成为当地的富民大产业。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听他们的创业故事。
1: 今天我来到的是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大家看我现在身处的环境，绿树青山，层峦叠嶂，溪水潺潺，清澈见底。而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存着一种神秘的物种，它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上亿年，是地球上最大的两栖动物，而它一度濒临灭绝，但是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它生存繁育下来。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跟随着我们一起去探秘一下。哎，那边是不是有一群人在围着在看什么？
2: 哎，大哥，你们在干嘛呢？这是，
3: 嘘，看他们在打架。
2: 我就这么过去啊？
3: 轻点，轻点过来。
2: 这是在干嘛呀？我还不让出声音。
3: 看这个，打你比武招亲呢、啊？
2: 比武招亲，谁赢了谁才有交臂权。
3: 对。
2: 大哥，您是？
3: 我是这个养殖场的厂主，我叫曾凡峰。
4: 曾凡峰，张家界是桑植县有名的大鲵养殖户，人工养殖大鲵已有16个年头。他不仅打造了大鲵养殖产业，让人工养殖的大鲵能够走上百姓餐桌，每年更是定期定量放生大鲵，让物种得以存续，因此野生大鲵的数量逐渐增加，张家界市也逐渐成为了中国大鲵之乡。
2: 我看您刚才说这个比武招亲，他们平时都是要这样激烈的这个打架，
3: 对，
2: 然后来选出这个谁有交配权吗？
3: 他在交配的季节，他们看谁有能力和这个母的交配。一般是在9月份到10月份之间啊，他们就开始产卵了，产卵了以后才慢慢孵化成功的。
2: 那大概要孵化多长时间才能孵出这个小大鲵来？
3: 40到45天。
2: 40到45天。我看这个，咱们这个院子养殖的环境也特别有意思。这个是什么样的这种结构？
3: 我这个是仿生态养殖，
2: 就
3: 跟野生的环境是一样的。它的繁殖要在外面，才能繁殖出来，在室内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就根据它的需求，再就搞了这个仿生态繁殖。一个在外面有利于它的繁衍，在外面养过的鱼吃起来它肉质筋道一些。
2: 大鲵的生长，它对水质的要求是不是非常高？
3: 那这个对水质的要求，一个是无污染，要清澈。要是水质是浑浊的话，它也会死亡的。
4: 正是因为养殖大鲵对于水质的要求极高，需要含硒量高的水源，曾大哥还为了这些大鲵们特意引来了武陵山脉的山泉水，解决了水质的问题， 给大鲵提供了能够生存繁衍的环境，让大鲵在张家界安下家来。除了仿生态养殖以外，曾大哥还有一个特别的养殖方法。据说在那里生活的大鲵生长速度远超其他大鲵，长大后的大小也比普通大鲵更大。曾大哥究竟有什么养鲵秘籍？这又是个什么神秘的地方呢？

0: 哇，孙大哥，
1: 小老板你真好啊！
2: 好嘞，孙大哥，这里面也太黑了，这什么地方啊？这个，
1: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神秘的地方。
2: 我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用呢？
1: 当做室内养殖的。
2: 我们根据这个大理的阴暗潮湿的，喜欢这样的环境，我们做了这个山洞。
1: 哦，这都是人工开凿的是吗？对对对，
2: 如果一个人到这个山洞里面来，还有点害怕呢。那肯定的。那这个地方，您刚才说了是按照它天然的一个生存环境来给它打造的，
1: 是
2: 和我们那个仿生态的养殖模式有什么区别呢？
1: 仿生态的养殖，一个是种鱼的需要，它要在外面它才能繁殖；室内养殖。它的温度均匀，湿度比较高，它就长得快些，是吧？
2: 是为了更好的控制温度、湿度，然后让大鲵能够快速的生长。
1: 对，
2: 我发现上面的都是这个大鲵宝宝，下面的这个体型明显就变大了。为什么要把它们分开呢？
1: 它大一点呢，我们就把它分下来了。哦，下面的池子高一些，它要是大了。你这个池子矮了，它就跑出来了。
2: 哦，这就等于是给他们搬个家。
1: 哎，一个安全措施。
2: 哦，
1: 我们半年进行一次全部的都这个搬家。
2: 那这个您能不能带着我体验体验？我也学一学，看看怎么给他们搬家。
1: 那好啊，那你体验一下吧。那我先。
2: 好，您来，您来示范一下。
1: 先拿它的尾部。
2: 哦，从。
1: 哎，
2: 从。

0: 尾巴后腿的这个位置，
1: 先抓后腿，再抓前腿。
0: 哇，好有活力啊！
1: 它就温吞了吗？
0: 哎，但是它不是头是这个主要的攻击方式吗？
1: 对，你先把它的后面掌握住了，它前面就没有攻击力了。
0: 哦，
1: 来，你来试试。那只手用
0: 这只手哈，哦，我可以。
1: 哎，这赶快下去。这只手赶快去拿前肢。
0: 不行，这样后腿前面，哎呀，哦，哇，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对不起，哇，太有力了，哎呦，我的天哪，我经历了什么？这个体验真是太刺激了，这个体验。而且来看它这个，哇，其实皮肤上面有很多的这种粘液。
1: 对，
0: 它特别的粘，
1: 它产生了应激反应，就产生了这个粘液，吓出一身冷汗了，这个就是它的冷汗
0: 啊。它也害怕。
1: 哎，
2: 看过生活在山洞里的大泥之后，曾大哥说要带我去找一位制作大泥美食的高手。
1: 金人，
3: 哎，

0: 哎呀，太急了，辛苦应神。来吧，咱们先吃起来吧。
1: 尝一下呗，看看味道怎么样。
0: 哇，好香啊，好弹，里面是软软的，外面的这个皮脆。

0: 这个处理干净之后会有什么不同？哎呀，那个胶原蛋白的那个很弹的感觉，就像猪皮冻一样，但是要比那个猪皮冻更有嚼劲一些，
1: 对，
0: 更弹一些，让我这昨天的那个很不好的满手粘液的那个印象一扫而空了。
2: 从濒临灭绝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到如今走进人们的餐桌。大鲵的保护与繁育离不开曾大哥和当地所有养殖户这些年来的共同努力，希望曾大哥的养殖事业和这些大鲵们一样，一步步游向更广阔的天地。
3: 哇，好多灵芝啊，
4: 灵芝仙草啊。
0: 曾大哥，
5: 哎，
2: 邱福平，武平县最早试种紫灵芝的先行者之一。紫灵芝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但往往藏匿在深山中难觅踪迹，而纯大棚种植又会降低紫灵芝的品质。为了克服这一难题，邱福平利用当地地形和气候条件，把人工培育的紫灵芝重新移植到山上，成功驯化当地紫灵芝品种。
0: 我看这摆了这个三堆灵芝，这个有什么不同的区别吗？
5: 这个你猜一猜，看这个三堆有哪些区别？
0: 我来猜
5: 的。这个价格差得很远了，
0: 是吧？就是我来猜的哪个是最好的？
5: 对对对。
0: 那这还用猜吗？这肯定个最大的，越大越好啊。
5: 那这个就不对了。
0: 不是越大越好。
5: 不是不是不是，大棚的它生长快，密度比较大。所以它质量也比较差，我们现在是推广林下防野生种植。
0: 哦，这种是防野生种植。
6: 是是是。
0: 那这个是什么呢？
5: 这个是纯野生的，纯野生它在山上呢，它是有大有小。
0: 对，哇，这两个一对比。
5: 因为我们林芝原来就是山上野生的，野生林芝呢都是自然环境当中的，现在大棚种植虽然个头大产量高，但是它品质没那么好。
0: 就是现在我们在种植上面来讲的话，这个防野生和纯野生的区别很大吗？
5: 我们现在是纯林下防野生种植。

0: 大片好多灵芝啊。
1: 哦，是，这个都是灵芝。
0: 而且我看到已经有大哥大姐们在采摘了。
1: 对，有些灵芝是成熟了，可以采摘了。
0: 哦，这个怎么判断说哪些灵芝是已经成熟的呢？是这些我看上面有粉的，有的是没有的。
1: 我们这个灵芝成熟的，它上面会有灵芝孢子粉，这个是边上转了棕色的，它是停止生长了，是开始老熟了，边上都还是红色的，那个是还在生长的。哦，我采一朵给你看哈。
0: 好，
1: 这个怎么区分哈？像这个一朵灵芝，它这个底板开始转棕色，这个就是白色的，你看这个不成熟的就很明显。像这个灵芝是完全成熟的，这个是刚刚开始成熟，这个三朵你看特别明显，
0: 它完全变成这种棕褐色，
1: 对，
0: 还算是成熟的。
1: 对，
2: 邱大哥跟我说，这种仿林下种植的形式，不占用耕地，不用搭棚，种植出来的紫灵芝品质好，还大大降低了成本。他说接下来要带我去看看紫灵芝最神奇的孢子喷粉奇观，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我们去看一看吧。哦，
1: 这个就是我们专门采收孢子粉的地方。哦，我拆一个给你看看。
0: 好，
1: 盖上去的纸拿掉。嗯，你看里面就很多孢子粉，
3: 很多孢子粉。
1: 哎，你看那么厚一层，
3: 感觉像是一大块这个巧克力的蛋糕一样，全都是那种巧克力粉、可可粉的颜色。嗯，我这个太漂亮了。
1: 我们收集就是把这个纸筒，
3: 哦，先给它
1: 拿掉，
3: 哦，
1: 去掉，我们去掉。你看一下，哇，下面都是孢子粉，
3: 感觉厚厚的一层。
1: 对呀，我们再把这个上面的粉扫下来，哎，扫到下面去，哎。我们再把这个灵芝剪下来，剪下来，我们把这个灵芝拿掉以后，你看下面就是厚厚的一层粉，这个就是孢子粉。
3: 那您说那个能看到它喷粉的这个过程，在这儿可以看到吗？
1: 我带你去看一看。
3: 好好好，您带我去看看这个奇观。
1: 好，看这个孢子粉，我们要用这个灯光，这个就是从灵芝的底板这样灯光打过去，像烟雾一样。
0: 哦，看到了，看到了。
1: 是。
0: 哦，这样看其实挺明显的。
1: 对，是。
0: 啊，这边是有那种一缕一缕特别细的那种白色的烟雾的感觉。
1: 对。
0: 哦，所以它是从下面，嗯，这样喷射出来之后，喷的到处都是，然后有一部分沉淀到它的顶部。
1: 对。
0: 哦，那这个喷粉的话，是一天当中我任何的这个时段都能看到的一个景象吗？
1: 它这个喷粉一般是早上晚上它产粉量大，中午的时候气温高，它产粉量是比较低，不容易看到。
0: 哦，是这样。
1: 是。
2: 从野生采摘到大棚种植，再到仿野生种植，邱大哥的紫灵芝驯化之路从不是一帆风顺的。40年的坚守，让他从普通的种植户变成了紫灵芝行业的带头人。他不仅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更是用紫灵芝为当地农户撑起了一把把致富伞。现在的他努力把紫灵芝深加工产业做大做强，希望这曾经珍贵的紫灵芝能尽快走上全国百姓的餐桌。

0: 小龙虾其独特的口感和风味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在餐桌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潢川县作为河南省小龙虾主产区，目前拥有38万亩小龙虾种养面积，承包了河南省约90%的小龙虾供应，实现了河南人餐桌上的小龙虾自由。
1: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潢川的小龙虾养殖基地，那我看到这边已经有几个大哥在开始收获小龙虾了，我们过去。

0: 去了解一下，看看这个小龙虾到底是怎么捕捞上来的。
1: 张大哥，
2: 哎，小龙你好。
1: 你好。嗯，这是已经开始打捞了。
2: 对，开始收小龙虾了。
3: 张学龙，潢川县首批小龙虾养殖专业户，学习新型养殖模式，带动全村70多户村民养殖小龙虾致富。
0: 我也体验一下这种打捞小龙虾的快乐。换上装备。

0: 这边水有时候下面有点不平，
1: 什么四肢往下？哇，这里面，这里面也太不平了。
0: 要小步慢走，这就从这边走。
1: 从这边，
0: 从这边过来。
1: 我感觉好像已经踩到小龙虾了。
0: 现在这个小龙虾比较多，
2: 不到这里了。
0: 我们那边一个网已经收完了，我们接下来要收这里的。啊，
3: 这就是捕小龙虾的网。
0: 对对，
2: 我们叫地笼。
0: 地笼，
2: 对。
0: 哦，张大哥，这个现在就是准备给它，
2: 准备把这个龙虾倒到这个筐子里面。
0: 啊，
3: 这个地笼我看都是一排一排的埋到水里。
0: 嗯，对对对。
2: 它自己就会往里面钻嘛。
0: 对对，放我们地笼下到这个里面，它。
3: 一夜里就钻到这个头里面来啊，也会往里面放一些这个饵料之类的。这个不用啊，
0: 不用吧？
2: 不用，我因为我们每天这我们这个虾密度比较多，它自己每天就很容易爆网的。
0: 啊，连饵料都省了。<笑>
2: 对对对对，
3: 那这个虾是一般要提前多久把这个地笼埋下去？
2: 头一天就可以。 比如说今天要收虾，昨天就把这个网全部给它放到里面，就把这个给它倒到这个里面啊。哎呀，
3: 这一下这一盆就满了呀。
2: 对，我们收了那边的。哎，
0: 这下面是，
2: 水草。这个就是水草。种这个水草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虾它生性比较胆小，蜕壳的时候它躲在下面，能防御外来的天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水草。
3: 它还有净化水质的作用，还有就是有时候这个饲料如果有时候供不上的话，它偶尔也会吃一点这个水草。那这个小龙虾平时不用去专门给它投喂一些饵料吗？
0: 我们要撒一点这个精料，因为这个水草它这个营养太单一了。
3: 哦，你看它吃的还挺讲究，哎呦呦，差点前功尽弃。
2: 嗯，
3: 哎，这还有两只，
2: 倒到这个里面来。哇，看。
3: 来，还有一只你也下去。哎呦，满满当当。
2: 我们这小龙虾个头大，肉质比较饱满。
3: 太有活力了，你看这个，来看看啊，这么大的这个钳子，啊，你的名字叫蒜蓉。哎，去找麻辣玩吧。看，这都是我们打捞上来的。
2: 对对。
3: 那咱们现在发网，交易市场。
2: 对，出发，
3: 走。
4: 这位是我们这个交易市场的负责人王新义王大哥。哎，
3: 王大哥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3: 王新义，
4: 小龙虾创意口味研发人，推动建立黄川县小龙虾交易中心，为小龙虾养殖户提供交易平台，确保大众能在4到12小时吃到新鲜小龙虾。
3: 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开始交易了？
4: 它是虾分拣，我们根据不同的规格，然后再称重。
3: 然后再计价，
4: 那什么时候能开始分拣？现在就可以啊。
3: 好，
4: 哎呀，这个虾的品质还是很好的，你看我们这虾都很干净。
3: 对，
4: 这都是我们一早上的劳动成果。对，是。这个交易结束了之后，它打包烘箱之后，我们要有专线的物流，保障在4到12小时要到达我们全国的一级批发市场。我们也通过交易市场带动了我们当地的就业。 像我们这样的虾少，基于我们这个产业，全市大概有500多600多人，解决了他们这个就地工作的这种机会。他们手快的，一天能挑选2000至3000斤。
3: 两三千斤
4: 对，主要是保障就业。
3: 哎，
4: 咱们现在是不是分拣的差不多了？基本结束了，紧接着就是他们称重。
3: 哎，
4: 这个看上去现在这一筐就非常的均匀。

0: 来看一下，哎呀，
1: 147，
0: 结账，
2: 结账，对，丰收的成果，
0: 丰收的成果，
3: 这就是我们早上这位养殖户的收获成果，
2: 收到了，非常高兴。哇，
4: 王大哥作为小龙虾资深爱好者，他不仅研发出30多种口味的小龙虾，还有独特的小龙虾鉴别方法，会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3: 我们拿到这虾了之后，首先看这个虾是不是成条状态，
0: 就是行的，
3: 这个是不是条状态，
0: 对，蜷缩起来了，
3: 蜷缩起来了，嗯，尾部的鳞片像扇子一样
0: 打开了，
3: 这证明虾是活的，嗯，然后还有一个在吃的过程间，我们本身要享受它的味美，享受它的这个虾细的小手里面的这种更细嫩的肉，我们就前后左右摇，
0: 给它，
3: 我们来给体验一下，
0: 左右上下前后，慢慢的给它带出来，
3: 好啊，哦，感觉出来有这个虾肉吗？
0: 哦，它是里面的这一整块的肉，
3: 整块的肉
0: 都带出来了，
3: 全都带出来了。哇，这个就证明我们的虾在做的时候，我们的原料是优质的、活的。
4: 小龙虾好吃，可是想要吃好小龙虾，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学问。从源头到餐桌，超级农人用自己的爱与坚持，让黄川小龙虾变成了一道风味影片。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饭好啦。
8: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炎炎夏日，你是不是特别渴望逃离这滚滚热浪，寻找一方透心凉的宁静？今天我们带您避暑寻幽，体验身心的双重清凉。佳木斯市地处中国黑龙江省的东北部，是中国陆地最东端的地级行政区，素有华夏东极之称。佳木斯像个装满惊喜的福气盲盒，最早的日出是早安福，湿地偶遇的熊瞎子是生态福，热闹的烟火是美食福，各种福气交织，共同绘就了佳木斯独特的魅力画卷。逛累了，东极鱼市正热闹，三花五螺十八子，开江的鱼肉紧实的能弹牙，铁锅一顿掀掉眉毛。再拐进佳木斯的胡同，来碗酸甜爽口的拌面，配上撕得细细的牛肉丝，那叫一个过瘾。吃饱了，咱去桐江，赫哲族的兄弟姐妹跳起迎宾舞，口弦琴一响，风声水声全在里头。佳木斯这地方把福字写进了每寸土地每条江河里，还等什么？带上好胃口好心情，来这儿签收您的专属福气吧。
4: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佳木斯福远的东极广场，在我身后东极广场的正中央有一个大大的东字，无论从四面八方看，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个繁体的东字。而在东字的最上端有一个金灿灿的圆球，它代表着这里就是中国最早看见太阳的地方。这里没有了高山的阻挡，阳光可以在天空中和江面上铺洒开来，形成一道灿烂的金橘色。站在这里，我们才真正的体会到了被朝霞拥抱的感觉。
5: 黑龙江省佳木斯福远市是中国陆地最东端，每天都有很多游客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寻冬观日，做一回把阳光最先迎进祖国的人。
6: 要说这

0: 年的冬天从何而来？那就得从佳木斯的深秋说起了。
1: 大家看，这就是我们东北的冰上交响乐。
2: 安利阿姐哟，
3: 江小一是土生土长的佳木斯人，他活跃在佳木斯的城市与乡村，积极为这座城市的山水人文做宣传。然而他一直未能有机会好好领略抚远的独特魅力，亲身体验冬极之福。
4: 站在乌苏里江畔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大家可以看到江面上有一条非常清晰的分界线，一边是黑龙江，一边是乌苏里江，两江交汇。在这里不仅有丰富的渔业，还有各种可爱的小动物。今天就请大家跟随小一的脚步，我们一起去冬极抚远，感受华夏冬极的生态福吧。
3: 你知道中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藏着多少种神奇生物吗？在抚远，答案可能超乎你的想象。黑龙江从大兴安岭自西而来，一路奔波，与自南而来的乌苏里江在这里相遇交汇，形成了这片三角洲。因常有黑熊出没，俗称黑瞎子岛。
4: 眼前的园区呢，就是岛上能看到传说中熊瞎子的地方。在我来之前呢，就听说了很多的形容词来形容这个小熊，比如说像力大无穷啊。但是呢，它的力气到底有多大呢？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进去看看了。
3: 黑瞎子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在黑瞎子岛的西侧，总面积为12417公顷。为了更好地保护野生黑熊，在黑瞎子岛的东侧建设了野熊园，专门放养野生黑熊。如今这里生活着超过120只黑熊，成为岛上最霸道的原住民。这时候小一就需要一位金牌导游了。
5: 咱们去看熊啊。
6: 走啊。
3: 宋立坤在岛上扎根了十几年，堪称野熊园里的元老级人物。对于园子里这些活泼好动的熊孩子，他可是有一肚子话想说。
5: 看着我们了。熊是一个全能型的一个动物，是吧？它跑得也快，然后还能爬树，还能游泳。
6: 对，
5: 它
6: 来了耶！
5: 亚洲黑熊有一个很典型的特征啊，就是胸前有一个白色的 V 字领。
6: 哎呀，哎，我可以喂它吗？
5: 对呀、啊，靠近了你就可以。
6: 我就可以直接从这儿扔下去。
5: 扔下去它就会发现，看看它那个。
6: 看它的爪子。
5: 爪子和那个 V 字领了吧？
6: 看见了，好可爱。你好。
5: 他说谢谢你。
3: 黑熊因为视力极差，人送外号黑瞎子，但他们听觉灵敏，日常埋伏于路边，随时准备对上岛参观的人类拦路抢劫。一旦抢劫行动失利，黑熊就会迅速启动第二套方案。
5: 熊园里头有一条很大的一个水系啊、是熊很喜欢的一个天然的浴场，他们很爱干净、就是夏天的时候都会每天都是要冲一遍澡，游个泳，然后再回去休息。
4: 然后在这里有鱼，他们可以饿了就可以捕鱼，是吗？
5: 对，观星台这儿过去有一个明星熊，叫招招，招手的招啊。大量的游客啊，在这儿跟熊互动的过程，需要有投喂嘛。有一只熊呢，会每一天都等待着游客，游客一来之后就会去招手，然后去讨要食物。但是呢，当这个食物抛过去的时候呢，其他熊就已经那个纳入囊中了，你知道吗？然后它在蹲下去的时候就没有这个玉米了。它每次游客来了之后都很热情，都会去招手，我管那只熊叫招招。今天招招没在这儿啊，不知道去哪个地方等人去了。
3: 别看黑熊憨憨的，挥着毛茸茸的小爪子，看起来像在热情打招呼，但可千万别被它萌萌的外表迷惑了。亚洲黑熊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们的熊掌可是暗藏杀伤力。
6: 好，哎，它能爬上去。
5: 你看，它爬树非常灵敏。之所以它爬树非常快，是因为它的手掌
2: 然后上面那个指甲特别长，
7: 对，
2: 它不像这种猫科动物啊，它是可以收缩的嘛，它是裸露在外面，而且特别锋利。我们常说这个在野外要是遇见了熊装死，但是呢这个办法不可取啊，因为这个熊的力量非常大，它有两种力量，一个是掌击的力量，一个是它的咬合力特别大。职业拳击手打出最大的这个掌击的力度啊，就是拳的力度是500公斤，但是黑熊能打出上千斤。对于这个树枝啊，然后这个坚果啊、骨头啊，都很容易咬碎掰碎。它的力量非常大。
7: 确实，果然力大无穷。
2: 是。
3: 看完黑熊的蒙胸暴击，黑瞎子岛的自然盲盒这就为你打开。这里藏着一片绿野仙踪，广袤的沼泽与荒原上，常年湿润的地表生长出茂盛的灌丛和草地，历经岁月沉淀，俨然成为万千生灵的栖息乐园。
2: 黑瞎子岛是东北亚候鸟的一个重要的栖息地，每年大概我们统计有6万只以上的候鸟在黑瞎子岛就是栖息繁衍。刚才我们看那个画面，那个鸟呢叫白鹭，
7: 白鹭，
2: 记得一行白鹭上青天，
7: 对对对，
2: 那个白鹭就是它。白鹭其实是厦门的市鸟。我们也常说我们人现在有那种候鸟式生活嘛，冬天去南方啊，
7: 对对对，
2: 然后夏天来北方，
7: 确实
2: 鸟也是这样。这个叫苍鹭，这个灰色就叫灰鹭，白色呢叫白鹭，它俩是一个科的。这个也是这个灰鹭，
7: 是一样的，
2: 对对对，
7: 翅膀展开有这么大。
2: 可以观察它身上的羽毛啊，就是湿的。就是刚去捕完鱼，然后回来之后呢，在这里晒太阳。
7: 这个鸟亭亭玉立的，特别漂亮。
2: 叫东方白鹳。
7: 东方白鹳。
2: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佳木斯的市鸟。它叫白尾海雕。
7: 这好像体型更大一些。
2: 像那种叫虎头海雕。
7: 虎头海雕。
2: 对，为什么这个黑瞎子岛它这个能吸引这么多候鸟长时间每一年都在这儿栖息，就是因为这里的食物很充足。从生态角度来看，黑瞎子岛就是有水就有鱼，有鱼就有鸟。
3: 自2017年起，黑瞎子岛因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片湿地不仅是黑瞎子岛的生态核心，更与遍布佳木斯全域的湿地共同构成这座城市的福气源头。华夏东极的生态福在江湖中更显灵动。由于福远平均气温低，加上距离海洋不远，因此孕育出众多珍贵的淡水鱼类。
7: 哇，这里有这么多鱼。好，在这个池子里就是已经成年的鲟鱼和黄鱼，它们的体型都非常的大。鲟鱼和黄鱼起源于白垩纪时期，堪称鱼类活化石。它们曾是江河中非常凶猛的肉食性鱼类，巨大的食量和与之相配的捕食能力，使它们成为了黑龙江流域的淡水鱼王。
3: 福远有淡水鱼都的称号，见识了鲟黄鱼的霸气身姿，是不是心里直犯嘀咕，这里到底藏着多少鱼界狠角色？走，咱这就去东极鱼市淘鲜去。
7: 这里就是位于福远城中的东极鱼市。在过去的100年时间里，丰收的鱼货除了被渔民们自足以外，大部分都流向了这里。如今呢，它也号称是中国淡水鱼品类最多的鱼品交易市场。听说在这里有3花5螺18子72杂鱼，但是啊，我认不全呢，这就需要我的金牌向导戴姐带我一起来逛鱼市了。快来，戴姐。
8: Hello， 上午
7: 好。你
8: 好。今天呢，邀请你来看看咱家乡的鱼。这个时候呢，是咱一年当中口感最好的时候，开江鱼、下蛋鸡，
7: 怪不得这么热闹。
8: 对，所以现在呢人特别多。咱们一会儿去看一下。
7: 走走，咱现在就去。
3: 尝过开江鱼，才算拥抱了佳木斯的春天。每年的4、5月份，江面冰层融化开裂后，捕捞上来的首批鲜鱼被称为开江鱼。经历一冬天瘦身减脂的鱼，肉质紧实。
7: 这都啥鱼啊，姐？
8: 这个是傲花鱼。
9: 看，好看吧？
10: 哇，好漂亮
9: 啊！这个鱼鳍上面都是很多很多这样的小斑点儿，这个是我们所说的鲤拐子，小鲤鱼。
10: 这个呢？
9: 这个也是
10: 鲤鱼，应该是咱这市场最常见的一种鱼
9: 吧？对对对，这是虫虫。
10: 哎，这个鱼我认识，姐，这个是巨型的嘎牙子鱼。
9: 那可不对啊！
10: 啊，不是吗？
9: 不是，这是牛尾鲅鱼。
10: 牛尾鲅鱼，
9: 对，它的尾巴是笔芯的，嘎牙子的尾巴是剪刀型的。
10: 哎，姐，你能给我捞一个吗？
9: 我给你捞的，你看看啊。看见了吗？
10: 看见了，真的是这个笔芯的形状。
9: 对，它这个尾巴它是这样扁的。咱们过去所说的养牛，牛的尾巴就是扁扁的，然后像个小铲子一样，所以它这个得名叫牛尾鲅鱼。
10: 这个牛尾鲅鱼会笔芯。
9: 这个就是发螺，三花五螺的发螺，宽的这个。
10: 那这个带点点的呢？
9: 狗鱼，
10: 好多狗鱼，大小不同。这个就是胖头鱼吧？
9: 对，
10: 胖头鱼。哦。
3: 戴姐往鱼市一站。小一的脑子就像装了鱼类识别器，全存进了大脑数据库。究竟记住了多少？走，到餐厅来场实战，盘中见分晓。
10: 哎，这屋景致真不错。
11: 哎，小姨来了，快来。
10: 哎呀，博姨，你可是我请的美食向导啊！今天咱吃点啥呢？
11: 咱们今天呢就赏着江景，然后呢吃一下鱼鲜。
10: 好。
3: 如果有人来抚远没吃鱼，就像到海边没踩浪。为了不让小一留下遗憾，博一让大厨拿出浑身解数，势必要把鲜美锁进每道菜里。
11: 那我跟您介绍一下。
10: 好好好。
11: 这第一道菜呢，煎鞭花。鞭花呢就是三花之一，里面的这个油脂含量非常多，哎，吃起来就特别的香。
10: 这个汁水还保存在里面，一咬的话外焦里嫩，特别香。
11: 第二道菜了哈，
10: 这个是凉菜，
11: 赫哲族人，这是他们的传统名吃塔拉哈鲤鱼啊，给它片下来以后呢，拿在炭火上面熏烤。
10: 哦，
11: 鱼皮的那一侧进行熏烤以后呢，会形成脆卷儿，熟至两三分，但基本上啊，其余的还是生的。然后里面配菜比较多啊，就为了让它这个脆弹爽口。
10: 如果你不说的话，我真看不出来它还是经过了一道烤的工序。
11: 对，在鱼皮上。
10: 我尝尝这个鱼，这个鱼非常软糯，到嘴里一点腥味都没有。
11: 一点腥味都没有。这个
10: 是。哇，这个鱼好大呀。
11: 是花鲢啊，铁锅炖花鲢，东北的烟火劲儿就出来了，是不是？
10: 这条鱼我能干两碗大米饭。
11: 好，来最后一道菜，清蒸白鱼。您看哈，这是蒜瓣肉。
10: 确实是。特别的 Q 弹，感觉在我的唇齿间跳舞的感觉。
11: 对，
3: 煎、烤、蒸、炖，每道菜都在演绎把江丽的福气吃进嘴里。东极之旅刚被鱼香勾得走不动道，佳木斯的福气美食地图正在加载。油房胡同汇聚了多种东北特色小吃和非遗美食，是来到佳木斯不可错过的打卡地。拐出油房胡同，一家备受佳木斯人喜爱的朝鲜族美食店正飘来香气，快跟着小一去大饱口福吧。
10: 今天这个阵仗这么大，看来是把咱家压箱底的宝贝全拿出来了，是想在咱们面前露一手啊。
12: 是的，牛丝生的呢，我们得煮4个小时，捞出来以后晾凉，晾凉开始我们就撕丝儿。爸爸现在开始叫味素、盐，还有糖，完了放辣椒油，红辣椒油，这个辣椒就是几种辣椒粉放在一起，才出了那种红油，又辣又香那种。
10: 这个就是牛肉丝儿味道好的关键。
12: 是，
10: 哎，这个颜色一下子就出来了，
12: 红辣椒丝儿，
10: 再放点香菜提味儿，
12: 这就是拌完了。
10: 招牌牛肉丝就制作完成了，
12: 下一套我们做拌面。
10: 拌面，
12: 这拌面我来吧。
10: 好好好，先拿一把我们的这个泡发的冷面 ，OK， 放到凉水里，快速的搅拌。
12: 这是我们的拌面汤，这个拌面汤里边也是好多原材料了。84年的时候，天太热了，我就想把最后的拌菜和拌菜汤放在里边搅拌吃。好了，所有的客人来了以后问我这是什么东西，我说这是拌面呢。
13: 是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
12: 对，
13: 创造出了我们这个独具特色的佳木斯拌面，看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哇，光闻这个味道，口水都要流出来了，酸酸甜甜，特别的开胃。牛肉这个筋道的口感，然后搭配上辣椒油和辣椒丝儿，这个非常香醇，香而不辣，然后还特别有嚼劲儿。
7: 美食带来的多巴胺还在体内疯狂的跳动，这个时候如果不活动活动筋骨，那就太亏了。咱一起去佳木斯的广场上感受一下起源于这里的快乐舞步，看着整齐划一的动作，让我真的忍不住想要加入他们。这里是同三公路的起点，也是同江的起点广场，我是文旅推荐官袁旭佳，欢迎大家来到佳木斯，来到同江，体验赫哲族的文化。咱们赫哲族人的服装、音乐、舞蹈就像五彩颜料一样，把我们的生活装扮的那叫一个美。接下来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解锁同江赫哲族人的美满福吧。
3: 佳木斯同江是赫哲族的聚居地，赫哲是满语，意思是指东方的人们。在这里生活的2000多赫哲族人，把日子过成了小美满批发部。看，赫哲族舞蹈已经开场，佳佳也被舞蹈的热情点燃，音乐响起，她就踩着鼓点跳进了舞阵，快跟上。
7: 咱们刚刚表演的这支舞蹈叫什么名字呀？
14: 这个叫迎宾舞，这个舞蹈就是象征着我们欢迎啊，祖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接近口。这个舞蹈语汇都来自于生活创作啊，比如这神杖啊，我们赫哲族呢就是上山呐、打鱼啊，这个都比较信仰这个万物有灵，生活当中的一个信仰的一种神术来。这个体现在这个鼓的画面上了，总体来说都是代表我们祝福我们赫哲族吧，幸福生活美满，越来越好。
3: 听，树林里传来了悠扬的琴声，这是世界上最小的弹拨乐乐器，也是赫哲族唯一的乐器，叫口弦琴，用舌指气的配合弹拨出娓娓琴音。
7: 真的太棒了，老师，有风声，有水流声，
15: 对，
7: 还有就是各种小动物的声音，是不是？
15: 对对对。
7: 您弹奏的时候还有这个手势像舞蹈一样，就特别美。
15: 这个是冬天桦树上长了一些这个冻青啊掉落的感觉，然后那个又慢又快，又慢又快，完了有一个种技巧。
7: 这个口弦琴平时我们赫哲族人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它呢？
15: 女人一般弹的很多，她是在这个船头上等着阿哥去打鱼回来的时候，一边弹着口弦琴，一边等着阿哥回来。
7: 那好浪漫了。
3: 赫哲族曾经靠捕鱼来维持生计，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舞蹈和音乐记录了他们民族的生存智慧。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赫哲族说唱伊玛堪，也可谓是赫哲族人活着的历史教科书。
16: 我的阿孙班丢呢，祖国的西班丢大汉呢，我都别西呢，过年了，过年了，呵呵你娜娜和你嘞，多耍感一些。湖南几个姑娘了，苏家的新那个他苏三一年， 几个心头根儿塌得黑一年，根儿塌没把可黑喝哪嘞。
17: 老师，刚刚咱们唱的这段是伊玛堪吗？
16: 对，伊玛堪希特莫尔根的片段啊，因为他是说唱艺术嘛，说一段、唱一段，说到高兴的时候他即兴的他就唱起来，然后他再说啊。我们现在研究赫哲族的历史都是从伊玛堪，比如葛门祖格格啦、吐鲁高啦这些伊玛堪我们进行研究，就是赫哲族文化历史。
18: 喝嘞喝你呢，喝嘞。
3: 伊玛堪以说唱勾勒赫哲族祖先迁徙渔猎的场景，每段唱词都是解码民族基因的钥匙，而同样的文化密码也藏在他们的服饰里。
19: 相信很多外地的朋友啊都吃过这个凉拌鱼皮，但是很多人都很好奇这个鱼皮怎么穿身上啦？啊，今天我们尤老师就能给我们解密了。
20: 我们这个鱼皮制作技艺现在都3000多年的历史了啊。这个鱼皮衣服个人来说呢，就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去生活呀、穿上衣服了不冷啊，零下40来度那几年非常的冷啊。鱼皮衣服做好了穿在身上是非常暖和的、
21: 很保暖的。
20: 我们赫哲族在有山呐、有水的地方，我们这个民族才能生活，因为我们又是打猎又打鱼这鱼皮上山它非常的抗磨还抗刮它也说是我们赫哲人的一种那个铠甲。
3: 鱼皮衣曾是赫哲族人行走江湖的铠甲，是赫哲族生活的见证，如今鱼皮衣成为一种民族风情，引领了时尚审美。还有用鱼皮制作的鱼皮画，既反映了赫哲族曾经的生活方式，还将掐丝技艺运用到鱼皮当中。
22: 咱们把掐丝珐琅的工艺融入到鱼皮中，就变成掐丝鱼皮画了啊！它里边我们又缀一些金，点缀一些金，把鱼皮单调的色给它更调一下子，让它更栩栩如生。
3: 色彩丰富、形式灵活的鱼皮画，就像赫哲族人的日子般鲜活。从抚远的第一缕阳光，到佳木斯的人间烟火。再到同江的渔歌欢唱，这座城市在用最独特的方式诠释着日出东方、拂聚龙江的魅力。佳木斯的独特福气正等你解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开完了佳木斯的福气盲盒，咱们再来聊聊吃。炎炎夏日，热得没胃口怎么办？别急，今儿带您尝尝三样夏日里的盘中鲜，保准让您馋虫上线。头一道，江苏常熟的六月黄。您没听错，夏天也能吃上满黄的大闸蟹。这蟹呀，正处在蜕壳的节骨眼上，外壳薄，里头软，蒸熟了掰开，蟹黄流油，一口下去鲜得直皱眉。当地人说，忙归忙，勿忘六月黄，错过可真得等一年。第二道，山东单县的羊肉汤。大热天喝羊汤，没错，当地人讲究冬病夏治，一碗浓白鲜香的羊汤下肚，寒气逼出来，浑身通透。用的是当地青山羊，膻味小，肉质嫩，再配上烤饼，连干三碗，那叫一个舒坦。最后一道，湖南张家界的三下锅。山里的鲜味全锁在锅里，土家人靠山吃山，这锅端上来香得您直拍大腿。三种鲜，三种味儿，从江南水乡到齐鲁大地，再到湘西山林，每一口都是最好的问候。您准备好开启这场夏日寻鲜之旅了吗？赶紧跟我去尝一尝。
4: 提起螃蟹，那是很多食客的心头所好，蟹黄饱满，蟹肉香甜，无论清蒸爆炒，都能使得这种食材的美味在最大程度上得到激发。但是螃蟹虽然好吃，却也是一种季节限定美食，通常只有在金秋时节，我们才能吃到肉满黄肥的螃蟹，一解馋滋味。我们发现了这种正在售卖的大闸蟹，这种在夏天提前上市的大闸蟹已经蟹肉饱满，蟹黄充足，这真的可能吗？这到底是噱头，还是夏日限定的至鲜滋味呢？为了揭开夏日大闸蟹的面纱，我们从北京出发，去往江苏省常熟市一探究竟。常熟市位于江苏省南部，阳澄湖是太湖下游湖群之一，水产资源丰富，这里盛产的美味之一就是大闸蟹。在这儿，我们找到了当地一位养殖大闸蟹的负责人。负责人告诉我们，想要找到大闸蟹，需要在晚上行动。等到夜幕降临，负责人带着我们来到了一片蟹塘，师傅正在蟹塘里走来走去，十分忙碌。这里的蟹塘会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和负责人一起下水，可刚一下蟹塘，我们就遇到了困难。
5: 我这个塘好难走呀，就
6: 是
5: 感觉它不是说像那种平的，感觉它里面全是泥，
6: 对，
5: 就往出拔脚都很困难。
6: 是，因为第一次下来走，肯定不习惯这个。
4: 此时啊，蟹塘中的大闸蟹十分的活跃，一个个爬出了水面，在黑暗中探索不一样的精彩。塘边的围网处，密布的水草上，大闸蟹们正在觅食，看起来十分惬意。
6: 因为螃蟹它喜阴，然后它白天的时候因为水温太高，它不愿意爬往外，那就是说爬出来嘛。
5: 嗯。
6: 然后晚上的话，它才会就是说一只一只就爬出来嘛。
5: 嗯。
4: 因为大闸蟹的这一习性，所以蟹农的捕蟹工作一般也是在晚上进行。经验老道的捕蟹师傅正快速地拉出蟹笼，满满的大闸蟹也陆续浮出水面。
6: 就往上，就这样慢慢抖，把它抖到前面来就行了。
4: 可就在我们往外拉地笼时，却发现这儿的大闸蟹看起来不怎么活跃，这是怎么回事呢？
6: 这个其实就是没有成熟的大闸蟹嘛，就也叫童子蟹。
4: 原来这些都是幼年时的大闸蟹，因为没有长成，所以绒毛稀少，活力也不如成年蟹。可是为什么还没成年的螃蟹就要捕捞了呢？这些大闸蟹为什么不等到秋天再上市呢？就在我们准备跟师傅再去下一个地笼捕捞大闸蟹时，却被负责人紧急叫停。
6: 哦，不不不，这个塘我们今天不能捞了，我们得去换一个塘再继续捞。
4: 可我们发现，无论是围网上还是水草上，都爬着很多大闸蟹，这儿明明有蟹呀，怎么就不能捞了呢？
6: 因为我们要留到十月份大闸蟹正常上市的时候我们再捞了。像我们放养的时候大概一亩放到是1200个左右嘛，然后等到真正上市的之前的话，我们要把它的密度降到800到1000个左右，所以有一部分是富裕的。像我们如果一直保持在1200个的话，这个的话就是说你会产出来，一个是可能个头会比较小，就是它的肉质啊，从就是说黄啊膏啊这一块可能它会有所欠缺嘛。如果蟹塘里面螃蟹太少呢，可能这个就经济效益会相对差一点嘛，就是我们放的时候多放了嘛，一个塘我们能挣2分钱。我们现在它喂养时间比较短嘛，所以我们的成本相对会低一点，所以它的价格也就相对低一点。
4: 可是这样的做法在根本上还是为了保证秋季上市的大闸蟹肉满黄肥。那么现在这批提前上市的大闸蟹品质真的能有保障吗？仔细观察这些提前捞出的小螃蟹，我们发现了更大的问题。
5: 我发现这螃蟹的壳已经裂了，就这全都裂了。这螃蟹是坏了吗？
6: 哦，没有，这就是童子蟹最大的秘密，也是它最鲜美的时候。来，我掰开了，你看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一层壳，看到没？
5: 啊，
6: 哎，然后这个很软的，这个这外面是纯硬壳，
5: 好软，
6: 里面是纯软壳嘛。通过不断的蜕壳会越来越大，其实就像人在长大，你需要换衣服。
5: 嗯，
6: 它其实它这就是它的一层衣服嘛。
4: 大闸蟹从长成蟹苗投放入蟹塘的那一刻开始算起，直到最终长成需要蜕5到7次壳。每次蜕壳时，它内层的软壳长成后，外层的硬壳就会脱落。而在这个阶段，它们就是双壳蟹。可为什么双壳蟹却成了这个阶段的大闸蟹并未成熟却又十分肥美的秘密呢？
6: 外面是第三层，里面这是第四层，然后它里面肉和黄已经挺满的了，所以它慢慢的就是说这个阶段是已经可以上到我们餐桌上，没有完全成熟的这个叫六月黄嘛。
4: 大闸蟹在经过第三次蜕壳后，性腺开始发育，也有了满满的蟹黄。但是因为这个阶段的大闸蟹还没有完全长成，因此它的个头

0: 略小，也比较娇弱。那我们这回捕捞的六月黄真的能够蟹肉饱满，蟹黄充足吗？我们随机挑了几只大闸蟹，将它们蒸熟验证。
1: 现在呢，咱们就把这个蟹给它拆开看一下，看这个蟹是不是真的很肥美。哎，哎，好脆啊！
2: 是是是，
1: 一掰竟然折掉了。
2: 对，因为它现在壳还没有完全硬化。
1: 这个很肥美啊，这个蟹黄也很多。
0: 跟秋季成熟的大闸蟹相比，六月黄的口感更为特殊。在江浙地区，有着忙归忙，勿忘六月黄的俗语。不过，想要吃好六月黄，当地人对它的食用方法却有另一番理解。面拖蟹看似寻常，内里皆是乾坤。这种流传于江南地区的独特美食，一改常规食蟹方法，虽是另辟蹊径，却备受食客好评。六月黄一切为二，保留蟹壳的同时，又将蟹肉的部分露出，让蟹的香味以另一种形式释放。随后便是考验烹饪技艺的第一关。生粉是面拖蟹所鲜的关键，洁面与生粉接触时，量的把控极为关键。在防止蟹黄流出的同时，又要保证生粉不能太多，以免影响蟹的口感。当洁面沾上生粉的那一刻，将其迅速放入油锅中煎制，放入葱姜提鲜驱寒，酱油食盐调味，加水至刚好没过蟹身。制作面拖蟹最为关键的一步即将登场，面粉、鸡蛋和水的巧妙融合，成就了面拖蟹的美味密码。将面糊缓缓落入，蟹汤瞬间厚重，此时汤汁中满含蟹的鲜美，而面糊却恰好将这些多重味道完美的融合，也成就了当地人最爱的面拖蟹。如果说六月黄是夏日舌尖上的极致鲜味，那么接下来出场的鳝鲜羊汤则是当地人夏季的舌尖上的美味。有人说在山东有一种幸福叫做连干三碗羊汤，果然一到鳝鲜，我们就被满大街的羊汤馆招牌看花了眼。而当我们走进一家羊汤馆，里面的景象更让我们意识到这话呀真的不是在开玩笑。此时室外温度有30多摄氏度，可是店里依然生意火爆，一碗羊肉汤竟然能有如此的魔力吗？在这里大概没有那种美食能抵得过这一碗羊肉汤在食客心中的位置。我们也准备点上一碗，然而一看到墙上的菜单我们就傻眼了。密密麻麻的菜牌上写着奇奇怪怪的名字，可里面连个羊字都鲜能找到，究竟哪个才是羊汤呢？为了找到这羊肉汤里的门道，经过餐馆同意，我们来到了餐厅后厨。只见厨师将羊骨整齐的码放在锅底，羊骨充分浸泡在水中，大块的羊肉层层堆叠在羊骨之上。随着时间推移，锅内的汤逐渐变白，站在锅边便可以闻到阵阵香气。明明就是一锅汤，外面菜牌上那些奇奇怪怪的菜名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点了一份普通的羊肉汤和一份奶渣汤，发现这两款汤的区别并不在汤汁，而是在汤里的料。不同的底料代表着不同的羊部位，虽然味道各具特色，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鳝县人讲究一碗汤一块饼，秘制的料汁均匀地涂抹在面片之上，卷起揪下揉捏紧实，芝麻可以给面饼的味道带来不小的提升。沾了芝麻的面团按压成饼状放入锅中，在高温的考验下，焦黄的表皮引得食客垂涎。那么鳝县羊汤是如何在夏日依然成为食客心头好的呢？鳝县羊汤汤汁浓厚却清爽不油腻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3: 它取决于我们当地的这种食材啊，就是青山羊。
0: 根据厨师给的地址，我们前往养殖场

0: 不要宰了，快进个人，把这两个羊拉开的。
1: 那头上出血了，那个头上。
2: 本以为负责人是看到有羊受伤，所以急忙拉架，没想到他却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
0: 一个有卷毛，一个没有卷毛啊。
2: 羊打架跟卷不卷毛有什么关系呢？卷毛说的又是什么呢？
0: 卷毛，通常卷毛就相当于那个刘海。
2: 负责人所说的刘海，便是青山羊头上的那一撮卷毛。我们来仔细看看这青山羊，它全身有着似青亦黑的特征，背、唇、脚、蹄为青色，两前膝为黑色。公母羊的额部均有卷毛，可以说青山羊头上的卷毛是判断其血统是否纯正的标准之一。而刚才是公羊与公羊关于力量与地位的对决，胜利的一方可以成为种公羊，但是由于工作人员疏忽，误将一只没有卷毛的公羊混入其中，种公羊必须在血统纯正的公羊中产生，所以负责人才会紧急叫停。单县羊汤没有膻味，与青山羊的品种紧密相关。羊肉的膻味主要来自于羊肉的脂肪，而青山羊生长速度慢，肉质纤维细致，瘦肉率高，膻味小。可以说我们现在能够喝到美味的羊汤，离不开当地人对青山羊这一品种的保护。我们发现羊舍内虽然羊的数量多，但是几乎没有看到管理人员，小羊都在羊舍外肆意跑动。这里的羊舍难道没有人管理吗？
1: 哎，这怎么回事？这个
0: 哦，这个
1: 这也动，这也动。
0: 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秘密，万一你领一个地方，你过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1: 这个
0: 也是
1: 好
0: 汉准备
1: 的。
0: 走，咱出去，我领你看一看，你就知道了，好吧？好。
2: 突然喷出的水雾与突然降下的帘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羊圈里又发生什么意外了吗？
0: 停。
1: 好。
0: 这就是我们的秘密所在，那个帘子降下来了。
1: 对啊，
0: 它是通过帘子的降落调控街里头的氨气的浓度和羊舍的温度。后来你看到这个喷雾，那也是降温和增加湿度，这是两种作用。
2: 其实水雾和帘子并非意外，羊舍更不是无人管理，而是整个养殖场采用了全自动化的养殖模式。有关青山羊的信息都清清楚楚地反映在电子屏中，随时监控养殖场内的情况，保证羊的健康。优质的青山羊肉成就了单县羊汤的鲜美味道，可也有人担心吃了容易上火，尤其是在炎炎夏日，我们应该如何喝羊汤呢？
3: 夏天自然界的温度高啊，人体表的阳气多，体内的阳气少，这个时候如果进补羊肉汤，能够更好地起到温中驱寒的作用，把一年来积存到体内的寒气通过体表散发出来，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冬病夏治。食用羊肉汤的话，3到7天进补一次就可以。
2: 单县这碗鲜美又养人的羊汤，正是夏日的滋补美味。而1000公里外的张家界灶火正旺，鲜香热辣的三下锅也即将点燃另一番夏日滋味，南北好戏，鲜味连台。传统的三下锅历史悠久，它是澧水流域的码头菜。明清时期这里商贾云集，饭店为了拉拢外来过客，将各式菜品炖熟准备好，马上就可以装锅食用。最初的食材多为腊肉、豆腐、萝卜等，后来变成了荤素各三样，最常见的是猪肉以及土豆、洋葱、西红柿，再佐以辣椒。不过今天我们找到的升级版又是什么新鲜样式呢？
4: 猪的回肠、魔芋、野山笋、野山菌，最重要的跑山猪。
2: 所谓豪华版的三下锅，并不在于食材有多昂贵，而是充分发挥了靠山吃山的优势，采用了时令之鲜，山珍与任何食物的融合。

0: 都会激发出独特的风味，再加上极致的鲜味，让人回味无穷。除此之外，我们还吃出了特别的口感，
1: 尝尝。这个猪肉吃起来特别有弹性，你别看它很肥，但嚼起来特别有嚼劲儿。
2: 它主要投资的鲜是我们山上的跑山猪，用的食材是我们的跑山猪，还有野山菌、野山笋，主要就投出一个鲜。
0: 果然，这猪肉吃起来更加细嫩。不过，这个肉皮为什么会有如此弹性呢？这大山里的跑山猪口感为何如此不同呢？看来，我们要去大山里寻找答案了。为了探寻跑山猪肉质鲜嫩、肉皮弹性十足的秘密，我们驱车前往有着张家界东大门之称的慈利县。这里山林资源丰富，适宜发展特色养殖，是跑山猪的安乐窝。我们准备沿着山路寻觅跑山猪的踪迹。
1: 刚下来跑没影了，
0: 在附近的山上，我们终于隐隐地见到了跑山猪的身影。这时候我们才真正见识到了跑山猪的真功夫。这些跑山猪看起来体型并不大，十分的机警和谨慎，只要我们稍发出一点动静，这野性十足的跑山猪便一下子跑得没影了。再看看周围，这都是崎岖的山路，跑山猪却可以在这儿健步如飞。起初啊，我们还能看到个别跑山猪的身影，可没一会儿，我们就连影子都看不到了。跑山猪肉质紧实，会不会跟着运动量有关呢？我们该如何近距离接触到这野性十足的跑山猪呢？
1: 那我这要是看的话，是不是看不到了？
3: 看得到。
1: 怎么看到？
3: 他有这个。
4: 我们有哨语，我用哨语把它叫回来嘛。
1: 哨语？
4: 哎，
1: 这是个。
3: 对，就是这个。
0: 普普通通的哨子就能把如此野性的跑山猪叫回来？果不其然，随着哨声的响起，原本安静的山里突然开始躁动起来。跑山猪从四面八方飞快地向山下跑去，有一些提前到达的便守在门口，方便第一时间回到圈中。这跑山猪为何变得如此听话呢？可大门一开，跑山猪相继跑进来，随即又出现了惊险刺激的一幕。刚刚啊还夸他听话，这会儿又斗起狠来。这跑山猪是如何做到又有野性又能听话的呢？
3: 经常用这个跟他玉米子吃的。
1: 哦，
3: 他知道这有推他的声音呢，他就吃得到玉米子了。
0: 跑山猪对于美食也难以抗拒，那他鲜而弹嫩的肉质会不会也跟喂食有关呢？
1: 我看您这个喂的就是普通的这种玉米粒儿哈。
4: 哎，这都是玉米粒儿。
1: 这个猪肉这为什么那么好，是跟这个吃的有关吗？
4: 山上吃的东西多嘛，它比家里养的猪它就大一点。
5: 你看它嘴巴就不一样，尖尖的是吧？
1: 对，长得就是更凶一些。
5: 对对，
1: 这是为什么？
5: 它是这个人是山里的野猪杂交的嘛，就是有二代野，有三代。
0: 当地人把它们称为张家界黑猪，因此它的肉质很是特别，瘦肉不柴，肉皮弹性有嚼劲。跑山猪肉鲜美无比，不过对于靠山吃山的土家族，还可以先上加鲜，利用山林资源丰富自己的餐桌。
6: 我们山里面好多好吃的，除了吃猪吃了好，我们也有像三四月份的话我们有笋子啊，五六月份到九月份的话我们有菌子啊。我们今天要去采的那个就是和我们的跑山猪搭配在一起吃的。
0: 靠山吃山，劳动者有自己专属的美味，如何让这些来自大山的礼物发挥出最大的鲜味，他们深谙于心。
7: 到了，就是这个，这叫鸭脚板，
8: 鸭脚板。我看，哦，
7: 哎，你看它这个很有意思啊，它虽然是三片，但是它其实是连在一块儿的，就像那个鸭掌一样。
8: 对对对。
0: 今天是村里几家亲戚邻里聚会的日子，自家养的跑山猪自然是今天的重头戏。
3: 这个跑山猪肉啊，缺的时候啊，调那个一定要缺厚一点，缺薄了以后啊，就没了那个嚼劲。我们为什么先那个回肉搞那么厚呢？就是先要把这个肉啊，一定要炒黄，就是要跟那个煎起锅巴来，煎起锅巴来煎香，煎香的颜色也上去了。
0: 选择用炖的方式，看似简单，其实步骤极为繁杂，单是猪肉就要分三次下锅。
3: 这就把那个瘦肉炒下去，瘦肉为什么是最后那个放下去呢？因为瘦肉的话你放早了以后啊，它就那个炒的就比较老，

0: 烤山猪炖好之后，再把鸭脚板的杆切成小段，作为调味撒在最上面。炖烤山猪，这就完成了。那鸭脚板的叶子又该如何吃呢？
1: 菜来喽！
0: 鸭脚板的叶子因为熟得快，所以不需要提前下锅，等到锅子上桌，随时下随时吃，能够更好地体现食物的鲜味。阳澄湖六月黄，壳青黄满，张家界跑山猪鲜美弹嫩，单县羊肉汤浓醇鲜美，三地的鲜味唤醒了味蕾，让人食欲大开。您准备好品尝今夏的盘中鲜了吗？
2: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康琴，退役老兵踏上创业之路。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秦荣马铃薯购销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临洮县马铃薯产业协会会长康琴，以退役老兵特有的韧劲儿和干劲儿，闯出了一条壮大马铃薯繁育推广、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发展新路，展示了新时代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退伍不褪志的使命担当。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数字乡村时代玩转三农短视频。山东省临沂市农广校高级农艺师周磊介绍三农短视频后期创作注意事项和技巧。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他以退役老兵特有的韧劲儿和干劲儿，闯出了一条壮大马铃薯繁育推广、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发展新路，展示了新时代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退伍不褪志的使命担当。他就是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秦荣马铃薯购销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临洮县马铃薯产业协会会长康琴。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康老师，您看这个甘肃定西非常有名，它被称为是中国马铃薯之乡哈。那每当我们说起定西市，总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就说这个定西有三宝，洋芋、土豆、马铃薯哈。它当然是一句调侃的话哈，但是也足以说明马铃薯在我们的定西它的社会经济发展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地位。所以我首先想问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中国马铃薯之乡，这个定西的马铃薯到底有多好呢？它有什么独特口感吗？
2: 主要是有两个特点吧。第一个，它是高海拔吧。我们这面呢，平均海拔在2000米左右吧，所以呢，这个呢，我们这面都是大部分都是旱地吧，旱地呢生长周期也比较长嘛，所以呢生长。

0: 产出来的马铃薯呢，一个含的淀粉量高呗，哎，这是一个。
1: 嗯。
0: 二一个呢，吃起来呢，它比较香甜，香是什么香呢？因为它的淀粉量含的高以后呢，它就有一个马铃薯那个味儿呗，特别浓呗，哎，所以呢，我们这就是一个冰淇淋马铃薯的一个香，哎，还有一个嫩就是啥呢？因为生长周期长嘛。都是在4个月120天以上，哎，这主要是含的淀粉量高，哎，积累的那个还原糖高，这样呢，我们的这个吃起来呢，一个是糯，哎，我们土话也叫做沙白，
1: 嗯，
0: 哎，这就是我们定西马铃薯的特点。
1: 嗯，它吃上去有没有那个淡淡的、甜甜的口感？有没有啊？
0: 我们这定西马铃薯呢，吃起来呢。它在那个冬天放了以后呢，一个冬天储存起来以后呢，它就有一点甜。为啥要甜呢？因为它的还原糖高了。哎，还原糖一高了以后呢，它就带点甜味儿。
1: 是，所以这个口感可能会更好一些哈。
0: 哎，就是，
1: 那你们当地做这个马铃薯、做土豆都有哪些做法？我了解的，在宁夏固原那个地方，他们可以把这个马铃薯做成马铃薯宴，就是各种各样的做法，这一桌全部都是马铃薯。在你们当地都有哪些吃法呢？
0: 我们当地呢也有马铃薯宴呢，像我们推出的，也就我们临洮的马铃薯宴，哎，大概菜呢，我们有70多个菜的品系吧。我们主要的一个就是临洮的那个洋芋搅团呗，哎，特别有名气。
1: 康老师，您说的是
0: 哎，
1: 什
0: 我
1: 么？叫什么名字？那个
0: 洋芋搅团。
1: 洋芋搅团，
0: 他是把那个洋芋呢煮熟以后呢，用那个石头的那个，锥呗，把那个打碎呗，打碎捣的那个特别像那个糊糊那个，特别粘呗，粘了以后呢，摊完以后呢，在我们这本地呢，我们临洮有个浆水呗，把那个浆水再作为那个调料呗，调进去以后又能吃又能喝，特别一个我们的。林涛的一个特色小吃呗，
1: 是一种特色小吃，也会拿它
0: 就是，
1: 来这个炒菜、凉拌菜，都会吧，这些应该都会有吧。
0: 我们的主要就是一个炒菜，炒的就是醋溜洋芋丝，还有一个我们这儿有个林涛土豆片，还有我们的煮的，还有烤的。都是在那个马铃薯宴上都少不了呗，还有那个洋芋的那个凉粉呗，也特别吃起来好呗。我们也有一个林涛的洋芋凉粉呗，也特别有名气呗。
1: 特别有名气，所以刚才听您这么一说，就觉得，哇，这个有点想要流口水的感觉了哈。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9: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9: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 做得过。

0: 来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我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感到光荣，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感到光荣，作为一名中国农民感到光荣。
1: 康琴，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秦荣马铃薯购销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他曾经是一名军人，退役后踏上创业之路，立足家乡马铃薯产业的优势，引进优良品种，扩大种植面积，建立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升级储藏库、脱毒培养室、联动温室。依托他的马铃薯良种培育中心、中国马铃薯种子资源中心甘肃工作站、甘肃省农科院临洮工作站、定西市农科院临洮马铃薯研发培育中心纷纷落户临洮，为打造临洮马铃薯品牌注入了巨大力量。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他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他以退役老兵特有的韧劲儿和干劲儿，闯出了一条壮大马铃薯繁育推广、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发展新路，展示了新时代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退伍不退志的使命担当。他就是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秦荣马铃薯购销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临洮县马铃薯产业协会会长康琴。定西马铃薯的主产区，它在临洮县哈，这里的马铃薯也是影响着你们当地甚至整个我们国家的这个马铃薯的市场的哈。那您作为临洮马铃薯的带头人，当初是怎么带着大家就是在这个产业当中去发力的呢？您是怎么看好这个产业发展的方向的呢？
0: 我是81年当兵嘛，
1: 嗯，
0: 当完兵以后呢，服役回家以后呢，就我们就感觉到呢，
1: 嗯，
0: 这个我们临洮的这个马铃薯吧，也就是土豆洋芋吧，吃起来好吃，价格也特别便宜，
1: 嗯，
0: 咱们的农民老大爷老大娘们种出来这些东西吧，我们就想着呢把这用出去吧，销到外面去，我们就跑市场买。结果我们就从外面引进过来的那些，像那个河南的、成都的、重庆的、广州的这些采购商吧，
1: 嗯，
0: 都在我们临洮过来，我们代购代销吧。我们是收取我们的就是那个2分钱的劳务费吧，
1: 嗯，
0: 把他们过来以后呢，就猪年的一年比一年的那个种植的马铃薯的面积也大了。原来是我们县上种植就是大概就10多万亩，就通过我们这些马铃薯人脉，从那个70几年吧到80几年吧，慢慢的往外面一直推着呢。到88年的时候呢，我们临洮的马铃薯呢，就我们这些马铃薯的经纪人脉把它都推出去了。
1: 嗯，
0: 推出去呢，我们的猪年呢，我们马铃薯的面积猪年的增长有10万亩到20万亩到30万亩、40万亩、50万亩，最高的时候达到60万亩。
1: 嗯，
0: 我们县就是60万亩的马铃薯种植面积。
1: 嗯，
0: 在我们临洮来说，也就是马铃薯是我们临洮的一个主打的一个农副产品，也是农民的经济收入就全靠那个马铃薯了吧。
1: 嗯，支柱产业哈。
0: 支柱产业。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也就一干这个马铃薯呢，一扎进去也就是30多年，嘿嘿
1: 嘿，
0: 40年了呗。啊，
1: 对。
0: 我们把我们的临洮的马铃薯推向了市场，推向市场以后呢，因为我们这些经纪人脉又把我们定西的马铃薯整个都带动起来了，所以呢我们定西马铃薯也就是我们这些临洮的马铃薯人带动起来的。
1: 嗯，现在来说您这个投身到这个行业里面已经40年了，可是最初的时候，您是怎么能够发现，就是怎么能够感应得到这个将来会发展成为一个大的产业的呢？只是因为我们当地人就是说一直在种这个吗？你怎么有那么大的这个信心和决心，一下就要从事这个行业，就要把这个马铃薯推向全国各地呢？
0: 这也是一个是我们临洮的那个 那个直接影响呗，因为
1: 嗯。
0: 啥呢？我们这是主要是马铃薯呢，我们原来最早的时候呢，主要种的就是旱地的，旱地的最多呗，后面发展到水地里面、水浇地里面种，所以呢，这个种起来呢，多年的那个面积也增大了，农民的收入也提高了，所以呢，在我们的带动下，全国的采购商都跑到我们临洮来了。来了，当初呢，当时呢，我们家像接待那个全国的客户的时候，有70多家呢，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跟着就在后面排着，就是给他们发车皮。哎，张三今天，李四明天，哎，有时候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天能发20个火车皮呢。
1: 所以就是您看到了，就是大家对于我们定西马铃薯的一种欢迎啊，一种喜欢，您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力和市场，是不是？
0: 对，就是。
1: 等于是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规模化的种养殖和销售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哎，对，就是我们是，像我呢，也从部队下来以后呢，服役以后呢，就开始投入到这个马铃薯的这一个，用销这个行业里面了吧。在这个行业里面呢，就我们就跑市场，主要就是说呢。他们不知道临洮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就跑出去跑市场，就我们带着自己印的那个名片，到全国的每一个中转市场都跑去以后呢，全国的客商都打电话都咨询了，说你们临洮的土豆下来了没有？我们说马上下来了，所以他们就全部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就在我们家，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刚好成立起来的有一个是临洮县农产品贸易中心呗，哎，就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个呢，就给人家所有的全国的客商代购代收，过来以后呢，就给他们发送出去，我们每一吨上面收取40块钱的那个劳务费呗，所以呢，我们一天如果是20个车皮的话呢，一个车皮也就是。2000块钱的呗，一天也就4万块钱的，我们的收入也好呗，我们带动的人也多呗，我们也有带动的，也就是装车的，也就是70、80个装车的，捡土豆的捡工呗，带动的也是100多个呗，就在我们的这方圆，钻山沟、拔山，到种植户的家门口，主要是方便农户的那个教养育呗。近一点，比作用们跑到那个深山里面去采收啊，这样的呗，把这个临洮的马铃薯就这样带动起来了呗，嘿嘿。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 一定会实现的。
1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他以退役老兵特有的韧劲儿和干劲儿，闯出了一条壮大马铃薯繁育推广、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发展新路，展示了新时代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退伍不褪志的使命担当。他就是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秦荣马铃薯购销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临洮县马铃薯产业协会会长康琴。您那个时候说带着这个家乡的父老乡亲到全国的各个大市场，去给他们这个递名片，然后寄土豆啊，让他们去品尝哈。当时您往外走的时候，去的时候，是怎么找到的这些市场呢？因为那个时候对于你们来说，可能也从来没有跑过市场，也不知道哪些地方能够认可我们的产品，是怎么找到的这些地方呢？
0: 原来是改革刚开放嘛，
1: 嗯。
0: 因为每一个省呢都有那个蔬菜公司吧，
1: 嗯，
0: 专门有卖那个蔬菜的，他们都是、
1: 嗯、
0: 原来都是供销系统嘛，
1: 嗯，
0: 我们就跑到每一个省市去以后，就找的那个蔬菜供销的这一类吧，
1: 嗯，
0: 去给他们推销我们的临洮马铃薯呗，就是我们临洮有马铃薯。长得吃起来特别好吃，
1: 嗯，
0: 生长周期长，把我们的优点说给他们，
1: 嗯，
0: 他们也就说，哎，你临洮也有马铃薯还不知道，
1: 嗯，
0: 给他们一说以后，下来以后他们就都跑过来，也就先看，后面就开始采购了吧，
1: 嗯，
0: 这样呢我们的那个种植面积逐年的增大，我们的市场占有率也特别的高吧，全国到处的那个采购土豆的人都跑到临洮来着呢呗。
1: 嗯，当时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马铃薯推出去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您等于是一家一户的零散的去收购，是不是啊？就是把当地的种土豆的农民的土豆集合在一起往外发，还只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对吧？
0: 对对对 对, 对。
1: 那现在肯定是不同了，对吗？
0: 哦，现在已经。不同了呗、
1: 嗯、是不是在这个种植技术种植规模啊等等方面可能更规范了？
0: 我们首先我们临洮马铃薯首先从那个品种上面着手吧，在全国我们筛选出来了，像那个后面也有早熟的马铃薯吧，
1: 嗯，
0: 我们跑到那个咱们黑龙江有个柯山县，柯山县有一个中国的马铃薯最早的培育中心吧，他们培育出来的那个科兴系列吧，它是早熟的，又是高产吧，又是口感又好吧，所以我们从那边种树下手吧，
1: 嗯，

0: 下市以后呢，我们的临洮的马铃薯的品质上面，一直排在全国的前面。好品种、好品质，我们引进过来，再推广，开始让我们自己先种，试种完了以后呢，就给我们的那些农户呢，每一个乡镇都推广。我们临洮马铃薯呢，也就所有的马铃薯的我们的会员单位。我们都在做这个马铃薯，我们临洮的马铃薯都往外面推。我们也就后面呢，我们也就集体呢，我们就大家，统一那个以后呢，就到全国的市场里面，我们就马铃薯协会的有20多个人脉，有时候拿到四五十个，我们邀请我们的政府部门来带领我们走到外面的市场里面去考察市场。推销我们临洮马铃薯。
1: 就是我们的这个政府部门也加入到，逐步的去宣传和推广我们的定西马铃薯的这种行列当中来了哈，也担负了主要的责任，对吧？
0: 就是。
1: 那我们现在这个合作社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情况了呢？又是一个怎样的经营模式呢？
0: 哦，我们现在合作社呢，现在是国家级的示范社，这个呢，我们直接带动给他们分红，这样买，就是这样下来以后呢，就是说呢，大家富了才算富呗，就是让所有的种土豆的，在这个马铃薯产业当中的这些农民们，大家都富起来呗。有些我们把好的品种就免费的给我们的这些。那个呗，我们的社员呗，免费的送给他们，还有那个像我们那个，肥料啊，优良品种啊，农药啊这一类的，全部就免费的送给我们的那个带动的这些贫困户了呗，也是我们的社员呗。
1: 非常感谢康老师今天分享您的创业经历，分享您家乡马铃薯的故事。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您的故事。
0: 谢谢主持人。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5: 大家好，我是凤婷。近年来，小而有趣的短视频正在迅速崛起，一些短视频平台吸引着老百姓的目光和兴趣，而短视频带来的商业模式正逐渐成为互联网消费的重要一环。如今，越来越多搞农业的人也看到了短视频发展的前景，开始积极地进驻短视频的行业，寻找农产品新的消费渠道和市场。在这些以普通农民和农产品销售者为主角的短视频里，人们可以更好地找到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的融入感，也更方便和更快捷地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农产品。那么，短视频的兴起，我们的农业从业者应该如何面对和抓住这一波红利？农产品销售又该如何进行借力？农业类的短视频到底该如何定位、策划、制作？今天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山东省临沂市农科院临沂市农广校高级农艺师、山东省高素质农民培育讲师团农村电商团队首席讲师周磊。周老师您好。
6: 凤婷你好。
1: 剪映的一些功能，比如说调节功能，主要调的是亮度、饱和度和色温这三个值，还有添加字幕的功能。那字幕呢，有标题字幕、讲解字幕和说明性字幕。剪映里还有一个变速功能，变速分两种，一种是常规变速， 就是一直是一个

0: 速度，另外一个就是曲线变速，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啊，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前一段时间我也浅浅的尝试了一下做短视频，发现这个封面其实是非常讲究的。这个封面你要截取哪一个画面，文字怎么放，人在这个画面当中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是非常讲究的。所以呢，关于短视频的封面，周老师您再给我们传授点经验。
1: 在剪映里面它有一个封面功能、但是我一般不建议学员去用、因为它的这个封面功能是一闪而过、就是那一个瞬间、你发布了之后反而觉得有点奇怪，
2: 好像是剪辑的一个小失误一样，
1: 对、就是还没看清呢它就过去了，
2: 对，
1: 所以我一般就是建议学员就在视频的开头、使用文字模板去添加你的这个标题字幕，用这个截图来作为你的封面页，我觉得这样效果是比较好的，还想提醒大家一下，我为什么要建议大家用文字模板呢？因为很多学员他都是自己打的大红字儿、大黄字儿去加标题啊、就是真的不好看，文字模板它是设计师设计的，
2: 对，
1: 相对来说它的字体啊啊色彩啊都是比较好看的，
2: 搭配的很和谐的哈，
1: 那文字模板我们在打开文字模板之后专门去找一下那个片头标题的文字模板，你更适合去做这个封面的这个文字标题，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现在在文字模板里面啊收费素材特别多了，不过好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其实看很多成熟的号呀、它的封面是非常整齐划一的，你选定了一个模板之后就一直用它，所以大家看一下我这三个封面模板哈、其实都是用的同一个，
2: 对，
1: 我一直用的这个蓝色的，这样我们其实做号的时候也会非常的整齐划一，不用说我每次都换一个去图个新鲜，
2: 是的，这样看上去整齐哈，不杂乱、
1: 还有一点想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文案写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学员曾经给我们讲过啊，说朱老师我这个视频文案、不太会写，我们就想给学员提个醒呀，你的这个视频是不能够搬运他人的啊、搬运他人的视频是会被封号的，但是这个文案呢是完全可以模仿的，文案你像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个文案，是我们一个女学员哈、拍摄了她老爸在莴苣地里边干活，这样的一个小视频，她的文案写的是地头2毛钱一斤的莴苣，直播间2块钱一斤、卖到全国各地，老爸干活都更有劲儿了，这说实在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文案，可是它很直击人心，因为我们觉得你不要说2毛钱很便宜啊，2块钱也很便宜，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已经让他老爸干活都更有劲儿了，这是我们一直鼓励学员做电商的原因，你一定能实现一个明显的增收的，当时我打开他直播间哈、因为我们给学员讲过这个你要接住你的自然流量，你的视频爆的时候一定要去开直播，这是接住自然流量的一个处理方式，所以他直播间里这个莴苣卖的是11.8块五斤包邮，那你去掉包装去掉运费，真的可能还不到2块钱一斤，所以啊，我觉得这个文案虽然简单哈、但是它有那种击中人心的力量，觉得我们农民朋友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2: 是的，
1: 这就是非常简单的文案啊、如果说你比如说美景类的文案、你都可以去百度上搜一些情绪化的文案、直接复制粘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文案并不差冲、还有要注意的点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做农机号，我们的文案里边一定要包含咱们的这个知识点，你要讲什么病虫害防治啊、要讲啊秋季修剪还是冬季修剪、这些关键词要包含到、因为这个知识类型的账号你的粉丝是带着疑问来的，
2: 对
1: 啊，他会搜索问题，
2: 目标受众很明确，
1: 对，他搜这个病虫害防治的时候就能搜到你，你的文案不写的话他搜不到你，所以
2: 他是根据这些关键词来搜索的哈，
1: 对，这主要就是咱们知识类型的账号它是有这个搜索流量来源的，还有就是这个加话题，话题也很重要，写文案的时候我们很多学员他从来没加过话题哈、话题就是这个井号的这个话题，我们三农类账号常用的是新农人计划，这个话题它的热度很高，还有就是你可以根据时间节点来，咱们有个农民的节日丰收节，你这个一定要在丰收节前一个月这个时间段去用这个话题，丰收节后就没有这个热度了，而且平台也不会提前好几个月就造丰收节的热度，还有就是年货，春节前一个月左右开始用年货的这种话题都是有效的，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0: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刚才郑老师从很多细节方面啊，给我们介绍了怎么样去做好一个这个短视频。那我们怎么样让这个短视频成为爆款？我们可以抓住的关键点又有哪些？
2: 我们觉得短视频能成为爆款的原因是非常多的。首先你最基本的一点是要有一个高质量的制作。而且你像我们简易训练营调查的结果，我们这些学员他涨粉1000以上的能占到15%。你的涨粉肯定是和你的质量提升有直接相关的。清晰的画质，良好的剪辑和音效啊，这肯定是让我们的粉丝看起来感受更好的。所以你像我们很多学员，他平时习惯了边走边拍，晃动非常的严重，这种视频是绝对不行的，它的播放量很低。有的时候有学员就过来问我说，周老师你看我这视频怎么播放量才几十次啊？这种这么低的播放量哈，一般是你的视频质量过低造成的。还有人的手机可能就是摔了，摄像头摔坏了，他拍出来的东西非常的模糊，这个视频也必然播放量高不了。咱们这个清晰稳定，质量合格，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然后就是有的爆款视频是一个独特的创意。我们说这个创意火了之后呀，你一定不要重复的反复的用，它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
1: 是的，
2: 你像我们有一个学员，他之前他的账号哈被称之为千岁组合，因为他拍村里的这些大爷大妈加起来都有1000岁了，带他们跳一些手势舞，这个之前我们在平台很常见，好多号都这么拍，可是他其实门槛比较低啊，很容易大家互相模仿，他老这么拍，大家就审美疲劳了，就看够了，所以你虽然火了哈，你如果一直重复自己，就很难一直火下去，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引人入胜的内容，生活号的视频肯定得有故事性。这个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对学员来说难度太大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拍摄脚本，它需要是一个剧本，
1: 对，
2: 有情节的，有各种人物，
1: 是需要各种人物来配合的，一个人是完成不了的哈。
2: 是的，还有就是这个蹭热点，
1: 嗯，
2: 我们刚才也给学员提过这个热点榜哈，热点的时候真的是流量非常的好。我们给咱们中央校上过一期耕耘者计划的培训班，这个培训班是要求每个组呀在直播前要做一个预热视频，好多学员他做预热视频就是一个预告式的啊，说我今晚几点几点开播，我们当时就给学员一个启发啊，6月份当时抖音上有个热点就是这个反差类视频，我们常见的是萌宠，萌宠小的时候很可爱，长大了又咬你啊，又扑你啊，
1: 就跟小孩一样哈，
2: 对，
1: 小时候可爱，
2: 萌娃的也有，萌娃小时候啊刚出生丑乎乎的，长大了突然间变可爱了，变萌了，还有美女的啊，正常情况下她可能穿的很显胖啊，
1: 对，
2: 突然间换上晚礼服，这种反差，所以我们就给学员一个启发，我们说你可以做这个反差类的预热视频，前半段是你在地里干活，你也穿的乱七八糟的，然后后边是你的这个主播的形象，还化了妆，很漂亮，这就是去蹭热点的一个做法，我觉得效果是比较好的。当时有两个组是按照这个创意去做的他的预热视频，
1: 也就是说去做这种爆款，除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创意之外，我们可以尽情的去参考或者模仿网络上正在流行的这些爆款视频去做。
2: 对，就是这个热点它是及时性的，你现在在做反差类的就没有那个热度了，所以要不断的去关注新热点。还有就是如果说是农技号呀，我们要关注一些事件，你像我们夏天暴雨，暴雨之后我们去做了一些暴雨过后的农作物的这个灾后的应急处理的这样的一些视频，它就很受欢迎啊，因为它有些果园呀大棚可能受灾了，他对这个内容就很感兴趣，你这个时候再按部就班的拍我夏季正常的管理，他就不受欢迎，但是你如果说我就这个灾后的这个应急处理我去拍这个视频是大家需求度比较高的，
1: 对，
2: 它就容易成为爆款视频。
1: 对，也就是说我们的短视频也要跟上这个热点事件哈。
2: 对，我们要关注我们的一些应急突发的事件。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0: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再让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些您的优秀学员的优秀的作品。
2: 我选择了我们一个优秀学员啊，冉冉农场的大象，他的优秀作业来给大家集中展示一下。
1: 嗯，
2: 第一个视频呀，就是一段素材的。
1: 嗯，
2: 因为很多学员一开始做视频都是一口气拍完。
1: 嗯，
2: 我们第一课的作业就是最简单，你一口气拍完。
1: 嗯，
2: 咱先放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嗯，
4: 大家好，我是冉冉农场的大象，咱今天对这个火龙果进行修剪，因为呢。多余的枝子，咱枝子结出来以后，它也不结果，所以说咱得把它尽量的修剪去。另外呢，它也如果不浇的话呢，它多养分。浇这个枝子一定记得哈，不要从这个地方浇，要从这个根儿，从这个根部把它浇去。所以说它以后就不再发芽了，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再结一个火龙果。以很多些时间呢，咱在下期的时候，咱继续与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2: 那看完了之后呀，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他这里边说我应该修剪什么部位，我们是看不清楚的。
1: 嗯，
2: 因为这也是一个比较远的一个景别哈。
1: 嗯，
2: 所以呢我们从第二课开始啊，就要求学员做三段以上的作业。
1: 嗯，
2: 有的学员对自己要求很高，做到七八段，
1: 嗯，
2: 他的进步就很快。
1: 嗯，
2: 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第二课作业啊。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冉冉农场的大象，今天呢继续分享火龙果剪枝，一旋一剪一定干，你看了吗？就像这种，从这个根部，从这个地方，然后把它浇掉，像这样的呀，都得浇起，看了吗？都从根儿浇起，要不然它多养分，这样的也不能留，留了也不能结，看了吗？到最后，到这像这样的枝子，留的枝子，在六七个月左右，它就开始结果，然后呢？这次分享到这里，想要关注我，下次继续分享。
2: 好，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其实就发现呀，他用了近景去体现我的修剪，
1: 嗯，
2: 修剪部位，
1: 嗯，
2: 这样大家就知道了我应该剪哪，不应该剪哪，
1: 嗯，
2: 一段素材的时候是体现不出来的，啊，这是咱们的一个剪辑思维。你有了剪辑思维，指导你去拍摄，啊，
1: 嗯，
2: 就不会出啊刚才那种效果不好的问题，
1: 嗯。
2: 然后再来看我们第三课的作业，就教学员加字幕了。我们从最简单的这个啊说明性字幕加的，一开始他加的标题字幕呀是这个百草羊粪，他在视频里讲了，虽然讲的是临沂话，但是大家都能听懂。
1: 嗯，
2: 也就是说这个说明性字幕它没有必要，你可以不加。
1: 嗯，
2: 所以我们就去啊引导他去思考哈，我说你看咱们很多学员如果说是种果园，他其实是挖沟施肥，那他就会质疑你说你的这个百草羊粪怎么撒在表面上可以吗？肥效可以吗？你就可以就这个啊角度去解释说明哈，这是一个有必要的一个说明性字幕。那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个很完整的视频。
4: 大家好，我是冉冉农场的大象，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火龙果种的筐袜子，你看看吧，满身是刺啊，也就是火龙果当中的一个品种燕窝果，看吧，这个得用专用工具，戴上手套子，然后你看它很结实，这样的地方哈。
1: 嗯，
2: 就是参加完我们的训练营，大家都能做到这种程度。
1: 嗯，
2: 它包含标题字幕、讲解字幕、说明性字幕。
1: 嗯，
2: 这个视频的选题呢是介绍我这个啊采摘园的一个新品种燕窝果。
1: 嗯。
2: 他们的这个冉冉农场呀是南果北种，
1: 嗯，
2: 它里面还种了啊莲雾啊释迦牟尼果，
1: 嗯，
2: 咱们其实北方的很多人啊是吃过这些东西的，
1: 嗯，
2: 但是我们其实没见过它怎么结的，
1: 对，
2: 所以他拍这样的视频是很能激发人的好奇心的。然后我们其实还教过学员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怎么对咱们的这个家庭农场呀合作社呀进行一个地理位置标注，
1: 嗯。
2: 那这个也很受欢迎，
1: 嗯，
2: 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些学员就是他的这个火龙果采摘员被骗了，
1: 嗯，
2: 啊，骗子跟他说你给我交1600块钱，我帮你在高德百度上标注上，
1: 嗯，
2: 其实这些地图都是免费的标注的，自己去申请就可以，
1: 嗯，
2: 我们一看有学员受骗啊，我们就从2017年就开始讲这个内容，
1: 嗯，
2: 其实我觉得凤婷回头有空了你可以趁着在临沂啊打开地图去搜一下家庭农场，搜一下合作社，你能搜到非常的多，但是你如果去别的地方，我敢保证说啊，你搜不到这么多，这是我们讲课的一个成效，我们觉得这个很有意义，它其实也从一个方面体现我们在用我们的课去缩小城乡之间的互联网鸿沟，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1: 是的是的，没有想到1+1=2的这么一个效果哈。
2: 对，那你标注了之后有什么好处呢？
1: 嗯，
2: 你这个采摘员的视频发布的时候，
1: 嗯，
2: 你就在下面加上地理位置，
1: 嗯，
2: 这是一个同

0: 郑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的训练营一般会通过朋友圈，还有我们的高素质农民的这个微信群，去发布，告诉大家我们什么时候要举办。但是，一般真的就是非常快就爆满，因为大家学习这个短视频的需求是很高的，再加上我们团队老师呀，就是我们每一期只能招100来个人，每个老师负责带20到25个学员，再多了大家就有点带不过来，所以每次都很火爆。这样其实真的，一年我们大概最多就能够挤出时间做个3期左右，但是我们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明年我们想分专题来做训练营。以前我们就是什么产业的学员都混在一起做训练营，这样没有什么针对性。后续我们想再重新去制作视频微课，配合直播，我们专门针对像采摘园的学员做一期，专门针对返乡青年做一期。因为返乡青年这个群体，他其实他的起号跟其他账号的起号是有点差异的，他可以多去讲一些自己的这个乡村创业情怀。这个是我们前期积累了一些思考、一些教学的资料，所以想慢慢的把它做起来。
0: 所以这也是教学相长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在教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很多空白的地带，我们可以继续往这方面去开发课程，对吧？
1: 对，也是因为我们有成长起来的学员，我们就又可以把这些成长起来的学员整理成案例，整理成教学资料，
0: 是的，
1: 去带动更多的学员成长。
0: 是的，我们通过钟老师的分享也看到了他有大量的案例，而这些案例就是最鲜活的教学素材。我相信我们的农民朋友在以周老师为代表的这样专业老师的带领之下，一定可以抢占我们短视频制作的高地。也期待着有越来越多优秀的农民作品能够活跃在我们的短视频平台。还是那句话，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我们拥有丰富的物产资源和可爱的农民朋友们哈，相信他们是我们创作的源源不断的素材来源。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也再次感谢周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1: 也谢谢风婷。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儿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儿，生活小窍门儿。今天啊，为您介绍烹调中的5大宝盖小妙招。第一招，善于吃醋，帮助钙的溶出。食物中的钙大都是复合形式存在的，不过呢，吃进肚子之后，需要变成可溶性和离子状态才能被吸收，这是胃酸的日常职责之一。除了胃酸这个主力军之外，我们在烹调时加些醋，也能促进食物中的不溶性钙变成离子状态，尤其是对于胃酸偏少的朋友，这更是一个好妙招。例如很多青菜，比如胡萝卜缨、芥菜、芥蓝、小油菜、小白菜、空心菜、小茴香等，本身草酸含量不高，而钙含量却很棒。炒的时候呢，加些醋，既有助于保护维生素 C、大多数 B 族维生素，还有利于钙的溶出，一举多得。再比如，不少肉鱼其实也是潜藏的含钙高手，比如山羊肉、武昌鱼、鲈鱼、黄鱼、带鱼、海虾、河虾、扇贝、牡蛎等，每100克钙的含量都在100毫克的级别以上。在烹调的时候啊，放些醋，不仅能去腥，也有利于促进钙溶出和吸收。第二招，烹调前多一步除去坏分子。食物中啊，有一些坏分子，见到钙就容易掐架。这时候呢，一些烹调处理可以恰到好处地拆散冤家。例如某些涩味明显的蔬菜，包括苋菜、马齿苋、菠菜、竹笋等少数几种蔬菜，草酸含量高，而草酸呢，会与钙形成草酸钙，从而影响钙的吸收。烹调这些蔬菜时，可以事先焯一下水，然后呢再进行后续操作，就可以放心了。因为蔬菜中的草酸啊，大多以草酸钾的形式存在，易溶于水。比如菠菜在沸水中焯1分钟之后捞出来，就可以去除80%以上的草酸。再比如谷物和豆类中的植酸，会在肠道中形成植酸钙，而影响钙的吸收。

0: 谷物和豆类烹调之前呢，提前浸泡个4到12小时，不仅做出来的饭更加的嫩软，也有助于激活植酸酶，从而促进植酸的降解。第三招，山不转水转，改变一下烹调方式。大豆做成豆腐可以去除大部分的草酸和植酸，与此同时呢，北豆腐、南豆腐还额外加入了含钙凝固剂，补钙效果实现双赢式提升。大豆发酵也可以去除草酸、植酸，虽然发酵豆制品和非发酵豆制品钙含量差不多，但由于植酸、草酸被外源微生物破坏，因此啊，生物利用率提高了，比如纳豆、豆豉、腐乳都是发酵豆制品。同样道理，谷物发酵也有助于提升促进钙的生物利用率，例如杂粮馒头比杂粮饭就更有利于钙的吸收利用。精盐细磨也管用，例如虾皮儿磨成粉，相当于为牙齿借力，减少由于咀嚼不充分导致的钙质吸收盲区。可以把虾皮儿焯水之后呢烘干，然后啊磨碎成粉，炒菜的时候可以直接当调料使用。第四招，跟益友搭配促进钙的吸收。在营养圈啊，钙有几位益友，像维生素 D、 矿物质钾、镁、维生素 K、 维生素 C 等等，都能很好的促进钙质的吸收。膳食搭配的时候就得给钙找这样的老铁，例如豆腐炖鱼就是一个良配。鱼肉中的维生素 D 可以促进豆腐中钙的吸收，如果在里面再放一些干香菇，那是锦上添花的组合。因为干香菇啊，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啊也含有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小白菜炖豆腐也是一对不错的搭档，小白菜草酸含量较低，而矿物质镁、钾、维生素 K、 维生素 C 都挺出色的，这些成分啊都有利于提升钙的利用率。当然即便不做到一个菜里也没关系，记得在一餐中均衡搭配好，既有高钙的食物，也有一些富含以上这些益友元素的绿叶菜、菌菇、藻类也是没有问题的。第五招，烹调时跟损友保持距离。首先啊，做菜要少放盐，高钠膳食对钙丢失有很大影响，因为钠与钙在肾小管内的重吸收过程会发生竞争，钠摄入高的时候会相应减少钙的重吸收，增加钙排泄。每天啊，最好不要超过5克盐，隐形盐也包括在内。其次呢，油脂不要太多，脂肪可是个两面派，适量的油脂可以延长钙与黏膜接触时间，从而有利于钙的吸收。但是如果油脂太多，未被消化的脂肪酸会与钙结合成钙皂，影响钙的吸收。一般啊，一个菜1至2匙勺烹调油就可以了，每天不要超过25至30克。以上就是烹调中的保钙小妙招，您学会了吗？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3: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眼下正值小暑，各地荷塘连片盛放，莲子也到了集中采收期，不少地方借着荷花白莲推出研学采摘体验，莲经济成了夏日文旅的一大热点。要说国内把一株莲吃干用透的地方，当属江西广昌。广昌县的莲田一望无际，绵延上百里，每年夏天成千上万朵荷花竞相开放，场面非常壮观。广昌种莲的历史能追溯到唐代，如今形成了完整的白莲种植加工民俗体系，从田间管户、手工通心烘烤到莲花灯会、莲神庙会，莲已经渗透到当地人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随着农文旅融合越来越紧密，广昌的莲田也成了网红打卡地，赏荷花、吃白莲、买莲制品，一条完整的莲经济链条正在让这个千年莲香焕发新生。下面我们就走进这片碧波之上的花海。
3: 清晨五点，天已大亮，赖琴生夫妇匆匆赶往莲田。
4: 他送的个都干得很快就好看了，他爬到个都爬来了好了。
3: 莲花盛开的季节，马上就要迎来莲子大规模的成熟，这也是赖琴生夫妇最为操心的时期。为了确保莲子的顺利生长，他们必须每天查看莲田的情况。
4: 啊，我这个水都还够烂了，现在
5: 哪水出来了呀？
4: 水泥板都给出来了，这麻烦都不要洗，要是到九点八钟该去弄，都要上出去爬爬一两年。
3: 赖琴生十分清楚，水对于莲田温度的调节至关重要，如果长时间缺水，那么莲子的生长就无法保证。
4: 啊，算了算了，来来来，就坐坐水子来。
3: 莲的一生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水为莲提供着稳固的支撑和温柔的庇护，莲也从水体中汲取着不可或缺的养分，以供应莲子的生长。
6: 通常我们讲的就是荷花和莲花，它其实是一个东西。从我们现在根据它的作用或者价值来讲，常见的我们就分三大类。第一个呢，我们常见就是紫莲，另外的话还有花莲，还有藕莲。所以呢，我们广昌的话在很大一程度主要是针对莲子，收莲子为主，所以呢它是种的是我们常说的是叫紫莲。
3: 中国是莲的重要起源地，在远古采集时代，莲子就成为了先民们的食物来源。广昌莲的栽种最早可以追溯至唐代，经过千余年岁月间自然的演化和农人的栽培，紫莲品种得以优选和扩种。香甘绵烂的广昌白莲子不仅被视为故土的珍馐，且博往四海，为广昌赢得了中国白莲之乡的美名。广昌地处江西省东部武夷山西麓，这里阳光充足，亚热带季风带来了丰沛的降水，江西省第二大河流府河就发源于此。

0: 平原与低山丘陵交织成一幅天然的屏障，庇护着莲田免受大风侵袭，也降低了涝害的风险。府河的清流如同一条温柔的绸带，自南向北缓缓舒展，山峦间不寒便至岩，其风食物随地表径流汇入莲田，为白莲的生长铺就了一张柔软而肥沃的温床。
1: 错了了，我这头落了，
2: 你干嘛会坐那水果黑啊？
1: 干嘛不管看试一把。
0: 田边的饮水渠有时会出现堵塞和崩塌的情况，这时就需要迅速搭建起临时的饮水口。
2: 你打鸟啊，
1: 刚刚好了。
0: 随着潺潺流水再次充盈水渠，莲田也得以躲过即将到来的高温炙烤。莲喜水，但紫莲的植株通常较为低矮，不宜生长于深水域，而广昌少湖塘之阔，却拥水田之饶，莲农们便巧妙地将其迁移至浅耕的水田，不仅赋予了紫莲理想的生长环境，也便于莲农更加细致地照料莲田。赖琴生用泥巴筑成莲田进水口的简易阀门，灵活调控田间水流。在广昌，莲农们于清明节前后将藕种栽进水田，直至六月底保持水深十厘米左右，当寒潮来临时再将水位提高到十五厘米左右保温。七月至八月高温季节灌溉十五至二十五厘米深的流动水，调节田间小气候，免高温低熟，使莲子籽粒饱满。九月至来年三月则将水位下调到三至五厘米左右，或保持田土湿润，确保莲藕越冬。前期灌浅水，中期深灌水，后期浅灌水，是世代莲农对莲田水分管理的精准把握。这些静卧于山间的古老石器梯田，则是先民们另一项农业智慧的结晶。广昌多山，在一些平地良田稀缺的山村，先民们沿着海拔较高的山坡开辟出层层梯田，在昼夜的温差里，莲子吸收和积累了更为丰富的养分，而这也是广昌白莲形成独特品质的奥秘之一。临近中午，赖琴生的妻子准备着午餐，将今年第一批采收的莲子拌以肉丝和辣椒清炒。经过炒制的莲子外脆里糯，清香爽口，一道简单地道的小菜成为了农人们辛勤劳作的慰藉。在接近四十摄氏度的高温下，世间万物寻觅着庇荫的场所，莲花也会以朝开舞弊这种独特的节律性开合行为来调整姿态，以达到自我保护的效果。头顶烈日，身陷淤泥，白莲的生长环境并不绝对安全，因此广昌的白莲研究人员会定期深入田间，对白莲的生长状况进行评估。
1: 估计老多就从
3: 老多是，今年就是各种的是副产品，你想可以讲，可以讲这些老早已经放了，就是早料，这些早料也占也啊也占，这老都没毛有钱，这就全部都是。
0: 腐败病是威胁着白莲生长的常见病症，它悄无声息地侵袭着莲的根部，继而蔓延至地下茎，导致地上部分的叶片自边缘起逐渐向内倾枯，严重时可能会导致莲田产量下降20%至80%，甚至绝收。
3: 突然你连年种莲呢，这里都少了又都这些元素，营养元素就嘛不平衡些。
0: 在同一块田地上， 长期种植单一作物，使得土壤渐渐失去了原有的肥力，成为了腐败病扩散的主要根源，同时也给其他各类病虫害提供了可乘之机。
3: 腐败病防治的基本上是两种，一个是预防，另外一个你可以轮作撤下，本来撤下这就有药用的功效，部分给过到泥里去。
0: 泽泻是早在清朝道光年间广昌先民们为连找到的同为水生作物的伙伴，其花材食用之味美，其茎块药用之效佳。农人们将泽泻种子撒入湿润的土壤，大约一个月后幼苗长成，即可将其移栽至连田。再过短短几个月，泽泻便成熟可收，成就了一年两季甚至三季的丰收。泽泻与莲同期于水泽之中，不仅使田地的利用率与负重率得以提升，更打破了病虫害侵扰的节律，调和了土壤的肥力与养分。如今广昌的每个村落会依据各自田地条件与传统，精心布局连田中的种植养殖。五月，农人们将鱼苗放入连田，鱼在连田中穿梭，摄食害虫，清除杂草，也为连田带来源源不断的有机肥料。同时连鱼晚稻随季节而轮作，稻谷收割后秸秆化作绿肥，可以滋养下一季白莲的生长。连与鱼、泽泻、水稻等动植物的套养、套种、轮作已成为广昌连作系统中重要的农业智慧。
4: 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的而言，我们经常讲靠山吃山啊，靠水吃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江西广昌地区呢，啊，它这个独特的丘陵山地，水土资源、水热资源非常丰富，水生动植物之间彼此共荣共存，那么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和自成体系的这样一个生物链的构成，起到了很好的啊互相影响的作用。
0: 平畴丘壑，皆成丰饶之源。轮作之下，土壤问题得以缓解，土地得以全年无闲，岁岁丰收。除了呵护作物、调理土壤，广昌莲农还借助了另一种自然力量，增加莲子的收成。家中三代养蜂的张延光受莲农所托，每年花期都会带着100多箱蜜蜂到广昌，驻足在各个村落的莲田旁。在莲花的生长周期中，花粉与柱头是否能邂逅是孕育莲子的关键。由于莲花的花药低于柱头，所以只有少量的花粉能自然地散落到柱头上，依靠自花授粉难以达到最佳结实率。这时一群花间精灵轻盈而至，穿梭于莲田，他们在不经意间施展魔法，让所到之处增加了生命迭代的几率。
5: 我们有一些田块的话，结实率只有20%-30%，如果是你放蜂周围有蜂箱或者养蜂的人在，它的结实率可以上提高到80%以上。农民也是在长期这个摸索发现，这个蜜蜂可以提高授粉，提高他们的收益。
0: 放蜂授粉看似是一个轻巧的活计，实际并非如此。经验老道的蜂农掌握着微妙的诀窍。
6: 采莲花都是要喂白糖的，不喂白糖它不干活。
0: 莲花没有蜜腺，不产花蜜，所以蜜蜂无法从中提取自己所需的能量。在授粉期间，张延光每隔一两天就会调制新鲜的糖浆来喂养蜜蜂，保证它们的活力。当晨光照进莲田，蜜蜂从巢中振翅而出，响应着每一朵莲花的呼唤。莲花散发出的淡雅香气吸引着蜜蜂来到花蕊深处，它们用足部的绒毛采集着雄蕊上的花粉， 这些细小的颗粒是传递生命。

0: 蜜蜂携带蕨蕊上的花粉飞向下一朵花，在足尖轻触柱头之际，新的生命开始孕育。当蜜蜂后腿的花粉筐装满，它们会返回蜂巢。养蜂人精心安置的脱粉器为蜜蜂卸下了重负，使它们得以轻装上阵，进行新一轮的采粉之旅。这样一来，授粉的效率显著提升。大约27天后，完成授粉的莲花结出饱满的果实，莲子。如今，农艺师们已经可以通过人工异花授粉技术，将具有不同特性的品种进行杂交。在一次次的选育工作中，莲的品质不断被优化，产量也得以稳步增长。
1: 我们广昌太空莲的选育工作是从1994年开始的，到目前已经进行了6次航天大战。综合表现最好的是太空莲36号，这个品种目前也是全国紫莲产区的主栽品种，每年覆盖全国紫莲种植面积应该在80%左右。
0: 盛夏时节，莲叶在广昌11万亩莲田中铺展开来，莲花点缀其间。正是这一年中最热的3伏天，广昌白莲迎来了它的黄金采收期。莲农采莲，万户作莲，是在广昌沿袭千百年的莲作图景。很多人并不知道，通常所说的广昌白莲并不是指白色的莲花，而是指经过传统加工技艺得到的蜂心白莲子，其以色白、力大、味甘、清香而闻名，被誉为莲中珍品。清晨6点，温度就已攀升至35摄氏度，长袖和手套是莲农们进行采摘的必备行头，以保护自己不被莲茎上凸起的小刺刮伤。得益于浅水养殖，莲农能够轻松踏入莲田，及时观察莲蓬的成熟状况，把握采摘的最佳时机。将一根莲茎作为柄钩，是莲农们采摘莲蓬时的小巧思。用其轻轻一勾，隐蔽在茂密莲叶中的莲蓬便跃入手中。随着莲农手腕的巧妙翻转，莲蓬就此告别了滋养他们的莲田，准备开启新的旅程。8成熟的莲子，莲壳微微泛棕，是制作通心白莲的最佳状态。制作通心白莲子是广昌每户莲农代代相传的宝贵手艺。
2: 那这个给你吧。
0: 当天采摘回来的莲子仍饱含水分，莲蓬在掌中旋转，随着手指的施力，莲子便轻盈脱落，为后续的精细加工拉开了序幕。先民们将纤薄的刀片嵌入一块木板之中，巧制成莲刀，将其按压于莲子之上，往前一推，莲壳在翻滚中绽开缝隙，内里的莲子仍保持完好。早在明代，广昌本土诗人黄中旦就用垂手劈莲子描述了这一融合技巧与力量的莲子去壳技艺。
2: 然后莲子不要动，我们这个手哦往这里，然后这样撕这个皮哦，然后这个手就可以像这样做莲子了。
0: 随着表面干涩的薄膜被褪去，莲子展露出润洁如玉的内核。通心签是制作通心白莲子的灵魂工具，它轻柔精准地穿透莲子，顶出那一丝极苦的莲心，这便是通心白莲食之清甜的秘密。通心后的莲子被平铺在莲筛中，沐浴着阳光，准备迎接下一步的蜕变。 烘烤，虚实同心白莲形味兼备的关键。这一工序考验着莲农对火候和时间的精准把控。脱粒后被晒干的莲蓬化作燃料，为莲子的烘烤提供热量。这种较为传统的烘烤箱仍被一些农户所使用。莲农们需要每隔三四十分钟为莲子翻面，以确保其受热均匀。在烘烤过程中，莲子内部的氨基酸和糖分交织，赋予其更为富裕的香气和口感。莲子的色泽也呈现出自然的微黄。最后，把历经了将近四个小时烘烤的莲子静置放凉，在慢慢降温的过程中，莲子的风味得以凝聚，口感更加细腻。
3: 还要一勺，
2: 还要一勺，还要一勺呢。
0: 傍晚，冯润华一家品味着这份他们亲手采制的美味。
4: 哇，莲子真香！
2: 妹妹尝一下那莲子好不好吃？那吃完这一碗再打一碗给你行不？
0: 莲子融入日常粥饭之中，莲香与米香交织，回味无穷。神农本草经中，莲子被称为滋补之宝。通心白莲子做法多样，可为主料，将其用热水焯一下，即恢复饱满圆润的形态。将莲子层层码放入碗中，填入糯米蒸熟，翻转倒扣，浇上。

0: 或与红枣桂圆一起经过熬煮，成为滋养的佳品。这些经过精心加工的空心白莲子，一部分留在家乡，化作一道道家常菜肴，承载着温馨与记忆；另一部分则踏上旅程，成为广昌奉献给世界的美味。广昌县是全国重要的白莲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并且已经形成了白莲专业市场。每月农历逢三、逢六、逢九，广昌及周边的莲农莲商们便汇集于此。眼一看，鼻一闻，手一掂，耳一听，富有经验的莲商们便可辨别出莲子的新旧优劣。随后，凝聚着世代莲农智慧与匠心的通心白莲子就从这里启程，带着独特的香气流向千家万户的餐桌。在通心白莲声名远播的同时，广昌莲人仍在不断探索着这株白莲所蕴藏的更多蜜韵。这些刚刚从莲田采摘回来的荷叶将被用来制作新一季的荷叶茶。以嫩荷叶为材制成的荷叶茶，汇聚了切片、杀青、揉捻、烘干等一系列传统制茶工艺的精髓，将荷叶独有的色泽和清雅香气封存。一经冲泡，荷叶在杯中宛如重生，其天然的纹理在水中舒展开来。轻饮一口，清新的荷香在舌尖绽放，仿佛置身于盛夏的莲田之畔。在制作通心白莲时被剔除的莲心，这些小小的绿色胚芽也被农人细心的收集，晾晒烘烤，被为清新降火的草本之选。冬季再将莲藕挖出，经过古法刀削工艺制成细腻如雪、口感黏糯爽滑的藕粉。近年来，随着现代科技的融入，莲子汁、荷叶汁等莲饮应运而生，开创出全新的莲食文化。而那些曾被遗忘的莲子壳也经过晒干碾碎，化作培养人工菌的有机基料，焕发新生。历经千载，广昌人对莲的细腻发掘和妙用宛如不息的清泉，赋予了广昌白莲恒久的生命力。莲作在广昌不仅是一种生产活动，更是文化的绵延与传承。每年农历6月24日至26日，广昌赤水镇都会为莲庆生，锣鼓声声，礼炮齐鸣，家家户户制作印有莲花图案的糍粑馈赠亲友，共庆莲的丰收。一前古镇，明末清初的古建筑群落星罗棋布，几乎每座老宅都镌刻有细致生动的莲花石雕、木雕、砖雕，这些印记都在诉说着世代广昌莲人与莲的深厚情感。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一到盛夏，商家就会同步推出荷叶茶、莲子甜品这些消暑饮食。其实早在千年前，古人就把荷花、莲子、荷叶端上了餐桌，创造出了一整套夏日清雅食俗。尤其是宋代文人把以荷入馔玩出万般风雅，荷叶卷酒的碧桐饮、芙蓉豆腐做的雪霞羹、莲蓬酿鱼肉的荷包饭，每一道菜都自带诗意。赏荷不再只是远观风景，而是亲手采摘入酒入菜，在饮食里和自然相融。下面我们跟随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

0: 享受解锁藏在古籍里的宋代荷花宴，看看古人如何把一池莲变成萧下的舌尖雅趣。
1: 我们来看宋代词人叶梦得的《避暑良方》：荷叶荷花水底天，玉壶冰酒酿新泉。荷塘真是避暑胜地呀。叶梦得说，我在荷花船上飘荡着，看着蓝蓝的天，白白的云，我吹着凉风荷香，这时候再喝一杯小酒，这个酒还是冰酒啊，非常清凉的小酒，这一口下去啊，顿时觉得酷暑都已经不在了。在宋代的很多绘画当中也画了荷塘避暑的情景。那么在荷塘当中乘凉啊，你不仅可以欣赏湖光山色，还能够真实的开发出几种好吃的食物来呢。比如说我们以下就介绍四种餐桌上的荷花宴。第一种叫做避桐酒。宋代诗人娄耀在西湖避暑的时候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小须夏日醉满荷，脱洗东归甘已矣。娄耀在荷塘泛舟的时候说，你看我在夏天的荷叶当中真是感到沉醉呀。这首诗当中的醉满荷经常啊会被人理解为我沉醉在荷塘的美景当中，但是其实这一句诗还可以做另外一种理解哦，就是碧绿的荷叶真的可以做成酒，让人饮下去，让人喝醉。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避桐酒的做法。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就记载了避桐酒的做法。这一做法在当时的杭州非常流行。暑月，命客泛舟莲荡中，先以酒入荷叶数枝，又包鱼札他叶内，四周回，风熏日炽，酒香鱼熟，各取酒及札，真佳是也。我们看到这是在一场聚会当中做饭的场景，宋代人真是风雅会享受呀。他说，我先开出大船，邀请客人到大船当中去乘凉，这时候呢让大船当中的仆人开始做饭。这个做饭的第一步是这样的，先采摘几片鲜嫩的荷叶，要那种嫩的还卷起来的那种荷叶哟。摘取一片荷叶，把酒倒入荷叶当中，紧紧地扎起来，然后再取一片荷叶，把腌制好的鱼肉放在这一片荷叶当中，等大船当中的人把酒啊、鱼呀、饭呀都做得差不多了，快煮熟了，这时候乘着小船出去钓鱼、出去游玩的人们就回来了，正好开饭。我们看这一顿饭吃得怎么样啊？刚回来的时候米饭也熟了，鱼已经有了荷叶的香味，那么酒呢，这也就是我们说的避桐酒也就做好了。那么大家可能会想，经过荷叶包裹浸润之后的酒，它和普通的酒味道上有什么独特之处吗？林洪在《山家清供》中说，苏东坡在杭州当太守的时候可没少喝这种避桐酒呢。东坡留下了一句诗告诉我们避桐酒有什么独特之处呢，他这样说的：避桐实作象鼻弯，白酒微带荷辛苦。他说，你看呀，嫩嫩的荷叶它是没有太大的承受力的，你如果倒了一碗酒进去，这个荷叶是不是就弯了呢？它就像大象的鼻子一样，多么可爱的画面。这时候你把荷心刺穿，让这个酒从荷叶茎当中流出来，人呢就从这个荷叶茎的另一头去吸酒，这个喝法太雅致了。那如此吸出来的酒，它既有白酒的醇厚，又有荷叶的清香，两种味道混在一起啊，叫做荷辛苦。但是这种苦不是苦涩，而是一种清香的苦。避桐酒的吃法一直延续到后代，比如说呀，在明代陈洪寿的生活当中，他也非常喜欢避桐酒。陈洪寿呢是一位隐居世外的高人，他曾经总结了隐居十六观， 也就是隐居生活当中最舒服的16个片刻。我们来看是哪些片刻呢？纺装、酿陶、教书、醒时、喷墨、味相、数据、账局、幻宴、寒孤、问月、普泉、囊忧、孤往、漂香、品饭。这16个片刻，无论哪一个都令人神往啊，每一个都对应着古代的一位隐士高人。咱们来看第三个，教书。什么叫教书？教书就是喝碧桶酒的意思。我怎么知道呢？因为陈洪绶他还给每一官配了一幅图，就在教书这幅图当中，图中的隐士就是喝着一碗碧桶酒，他还是从这个荷叶巾这样在吸碧桶酒呢。那么陈洪绶受谁的影响把碧桶酒称作教书呢？他用到了在苏东坡的典故。苏东坡有这样一个解释，因为他本人特别爱喝酒，而且从早到晚都喝，尤其喜欢早起喝酒。我们觉得这个生活习惯不算健康吧，所以当时就有人劝他说，东坡，你早上就别喝了呗。东坡说，你不知道，我不是爱喝酒，你看早上刚起来，我觉得我腹中有诗书啊，我的诗书胀着了我的肚子，我不舒服，我喝酒是来浇灌我腹中的书的。这个回答有点可爱，还有点猖狂。古人饮酒看来不仅仅喜欢酒的美味，他更在乎的是饮酒的乐趣，饮酒的境界。哪怕在苦夏时节，喝碧桶酒自有一番清凉惬意啊。我们今天要讲的荷花宴的第二道菜，这一道菜呢，相信大家都还比较熟了，叫荷包饭。荷包饭怎么做呢？林洪在《山家清供》当中有详细的记载，还给他取了一个非常风雅的名字，叫莲房鱼包。这个名字一听啊，就是宋代文人菜的极品呐。那么莲房鱼包到底要怎么做呢？它的做法非常的精巧。首先呢，你要采摘一个很嫩的小莲蓬，然后把其中的莲子都除去。那么莲蓬上是不是留了很多的洞？这时候把桂鱼，把它的肉剁得细细的，捏成一个一个雪白的小鱼丸，塞到莲蓬的洞中，再把这个制作好的小莲蓬放到荷花熬成的汤中煮熟。我们看这一番操作呀，技术难度不会很高，但是它非常能看出厨师对于这个食材的一种珍惜。这还不算完，还有人吃起来更加的讲究，他要把这个莲蓬里里外外都涂上蜂蜜，等它做好以后呢，还要来蘸着鱼腐三鲜来吃。鱼腐三鲜是哪三鲜呢？那就是莲花、菊花和菱角调成的酱料。这一顿饭呢，可谓是非常的风雅，难怪林洪吃了之后赞不绝口。他就写了这样两句诗送给他的朋友，说永生寄入莲房去，好度华池独化龙。那是对于鱼的一个比方，然后说这个鱼啊，一定能够鱼跃龙门吧。朋友听了之后喜不自胜，当即送了一方砚台给林洪。所以我们看，荷包饭也好，莲房鱼包也好，它不过是把最普通的鱼肉用莲蓬来进行包裹，但是经过这样一番制作以后，它顿时就有了荷的清雅。其实直到今天呢，莲房鱼包这道菜还在杭帮菜博物馆当中有所展示，足以见得这道菜在今天也是长盛不衰的。荷花宴的第三道菜，莲藕。莲藕没有什么稀奇啊，但是宋代人吃莲藕的方法可是非常特别的。在他们看来，荷花荷叶很难直接吃，但是莲藕可以，而且一般莲藕都是生吃的。我们来看《山家清供》所记载的用莲藕制作的几道菜。第一道菜名字就很奇怪，叫做石榴粉。为什么和石榴有关呢？

藕不是雪白的吗？我们看这道菜的制作方法，它先把藕切成小小的丁，越小越好，再把这个丁磨去棱角，让它变得圆圆的，非常圆润饱满。然后呢，用东西给它染成粉色，你猜用什么东西呢？当然不能用染料，它用的是梅花的汁水和胭脂，这就太风雅了。这样还不够，还要在外面裹上一层粉。用什么粉来裹呢？用绿豆粉。做完之后，我们说这个小圆子啊，晶莹剔透，鲜亮粉嫩。再把这个菜放到滚水当中过一下，捞起来，石榴粉这道菜就做好了。石榴粉这道菜呀，不仅创意新奇，技艺精雅，而且让人难以忘怀。山家清供记载莲藕的另一种做法叫做玉井饭。玉井饭从名字我们就能猜出个一二了。我们看它的做法呢，是将新鲜的莲子剥了皮儿，将莲藕剥皮儿切块儿，然后等米饭快沸腾的时候，把莲子和莲藕都加入饭中。说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和今天的焖饭、煲仔饭挺相似的？不过呀，你可不要小看玉井饭这道菜，它实际上出自唐代韩愈的一句诗：太华峰头玉井莲，开花十丈藕如船。诗人韩愈呢，在诗歌当中用了夸张的手法，他说华山的主峰非常的大，它上面开了一朵莲花，莲花也非常的大，那个莲花谢了之后结出的藕也特别大。这是一句夸张的诗歌，而宋代人就从这句唐诗当中得到了灵感。那么所谓的玉井饭，你就可以想象它的分量应该挺大的，要么就是以饭为山，要么就是以锅为井了。那么莲子和莲藕当然就对应着特别宽大的莲花和莲藕了。我们看宋代人做菜的灵感，不仅来自于现实的生活，还能够来自于唐代的诗歌。经过这一番制作，将唐诗搬上了宋代的餐桌。大约因为莲藕的美味，有时候人们也将荷花称之为藕花，尤其是喜欢吃莲藕的诗人最爱这样称呼了。比如说南宋诗人杨万里，他就非常喜欢一边赏荷一边吃莲藕。我们看他的诗是这样写的：人间暑气正如吹，上了湖船便不知，湖上四时无不好，旧中最说藕花时。杨万里说，夏天真是太热了，但是一旦我上了湖中的船，我觉得所有的暑气都被这个湖风给吹退了。当然了，湖中的景色四季都很好，但要我说呢，最好的肯定还是能够吃莲藕、能够赏荷花的时节呀。为什么夏天最好啊？因为不仅能看还能吃呢。赏着荷花，口里嚼着生的莲藕片，那该是怎样的清凉与惬意啊。荷花宴的第四道菜终于来到了荷花本身，它叫做荷花馔。怎么用美丽的荷花来做菜？山家清供记载了一道又美又好吃的菜肴。这个菜肴的做法是这样的：先采摘新鲜的荷花，去掉花蒂和花心，然后把完整的荷花瓣与切好的豆腐放在一块煮，加一点点的佐料，比如加点姜加点葱就可以了，不要太多。这道菜做好之后端上来，大家想它是什么样的颜色呀？白中带粉吧。所以宋代的文人一看说，哇，这一幅场景像不像雪亭之后晚霞刚刚出来呢？那不就是雪霁之霞吗？所以文人们给它取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雪霞羹。这个名字啊，真是配得上荷花佳人。后来到了晚清时期，还流行过一道菜叫油炸荷花，而且据说呀，慈禧太后特别喜欢这道小吃。油炸荷花怎么做呢？先

摘取一朵完整的荷花，然后取下完整的荷花瓣，把它拌上鸡蛋清和面粉。加佐料的时候呢，可以分两种口味，甜的或者咸的都可以做。并且呢，为了增鲜，你还可以加一点鸡汤，把这个已经拌好的荷花瓣放在油锅当中去炸，捞起来以后，那就是慈禧太后最爱的油炸荷花了。这种做法呀，真是令人感到有点唐突佳人呢、啊、真是让人觉得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啊。那么有没有更加适合荷花佳人的品尝方式呢？我们还是来看一种更加适合荷花佳人的制作方法吧。清代的沈复在他的散文集《浮生六记》当中记载了他的妻子芸娘制作荷花茶的方法。这位聪明的女子芸娘啊，在她嫁给沈复以后，生活一直都很清贫，但这一位蕙质兰心的女性啊，总是能把贫苦的日子过成诗。她亲手制作荷花茶的过程，是整本《浮生六记》当中最让人感动的一个细节。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寒而小放，芸用小沙囊搓茶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犹绝。我们看这一段记载呀、啊，芸娘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她发现荷花的开放有其规律，一般呢会在黄昏的时候含苞，第二天早上再盛放。她利用了这样一个特点，在傍晚的时候就把茶包放在荷花的花心当中，然后这个荷花自动的合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荷花已经盛放了，那么经过了荷花一夜浸染的茶包是否也带上了荷花的香韵呢？再将这个有荷花香韵的茶包烹上山泉水，如此泡的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荷花茶了。这段文字啊，沈复写得极美极琐细，他为什么要写这一本《浮生六记》呢？其实啊，源于苏东坡的一句诗，是如春梦了无痕。沈复就想啊，我不要

我想总共有这样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芸娘与她的夫君沈父呀是灵魂伴侣。芸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中非常贫苦，她还有一个母亲和一个弟弟需要奉养。芸娘啊就自己靠做女工来赚钱，但是贫苦的生活并没有磨灭她的意志。芸娘特别的上进，非常的爱学习，她自学认字，自学写诗。据说呀，在沈父13岁回老家探亲的时候，他一眼见过了芸娘写的诗，便心驰神往，不能忘怀。所以沈父和芸娘的相知源于诗词文学的相通，这当然就注定了他们婚后的生活是恩爱非常的呀。我们知道呀，沈父是一个典型的文人，他喜欢的生活也是芸娘所钟爱的。他喜欢诗词歌赋、花鸟鱼兽、山水田园，而芸娘也与他兴趣相投。比如说呀，芸娘特别喜欢搜集那些残破的字画、书籍，那么沈父呢，就会帮他一块儿把这些字画、书籍给补全。他们还非常喜欢一起吟诗作对，每当芸娘写了一首诗，沈父呢就会给这首诗做一个题签，或者为他写一个序。他们两人像久未相逢的挚友一般，有着非常恩爱的婚后生活。第二个原因，芸娘啊整颗心都在夫君沈父身上。他们两人两小无猜，13岁订婚，18岁结婚。婚后啊，芸娘孝顺双亲，婚后两人举案齐眉。哪怕在结婚以前呢，芸娘对于沈父已经是非常偏心了。比如说有一次，芸娘的堂哥晚上回家说：“我肚子饿了，给我找点吃的吧。”芸娘本来做好了一碗粥，一道菜，但她故意藏起来，跟他说没有。等到沈父回来以后，他就把粥和小菜给了沈父。还有一次啊，也是在结婚以前了，沈父啊出水痘。我们知道这个病啊，在古代那是很凶险的。芸娘啊就自己吃斋祈福，但是都没有告诉沈父。一直到了婚后，沈父才知道芸娘曾经对他如此的用心呢。无论在婚后日子过得多么贫苦，芸娘从来都没有动过气。他也从来不曾劝他的夫君去考取功名。芸娘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和沈父在一起，哪怕过那种农耕田园生活也很好呀。他曾经跟沈父说：“我好想跟你过种花前月下，男耕女织，我来刺绣，你去种田，那种最简朴的农村生活呀。”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芸娘视名利如浮云。我们知道她出身非常贫苦，可是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她却比一般人更加轻视名利。比如说有一次，芸娘的堂姐出嫁，出嫁的时候，满屋子的宾客都穿上了最华美的衣裳，只有芸娘通体素淡，全身上下只有一双鞋子上有一点刺绣，而那点刺绣还是他自个儿做上去的。还有一次，当沈父和朋友们在萧爽楼一块吟诗、一块作画的时候，缺了一点买酒的钱。这时候芸娘就想了一个办法，她把自己头上的钗子取下来，给他们做沽酒的费用。我们可以看到，沈父、芸娘夫妻两人都是很助人为乐，都是很淡泊名利的。所以呀，我们看到不贪图名利的芸娘与沈父，他们在精神世界是相通的。第四个原因，我想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芸娘总能把苦日子过成诗。那么在芸娘和沈父离开公婆家门以后啊，日子过得相当的困苦。可是不管多苦的日子，芸娘拆东墙补西墙，总能把这日子过下去，还能过得好，还能过得美，这就很考验生活的智慧了。比如说呀，沈父的衣服经常破，破了总需要补吧，芸娘经常是拆了这件衣服，补另外一件，让他

0: 夫君的衣服永远是干净、素雅、得体的。还有啊，沈父很喜欢与朋友喝酒聚会，但是他们因为家里贫穷，总是拿不出像样的碗碟。芸娘想了一个好办法，她把最普通的白色的瓷碗摆成了梅花的形状，自制了一个梅花盒。这个盒子有盖有柄，提出去啊又风雅又非常的让人感到难以忘怀。还比如说，芸娘有一手好厨艺，瓜果蔬虾经过她的手以后，总能够有一种物美价廉的效果，真是很适合将苦日子过成诗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芸娘跟了沈父之后，再苦再难的日子，她总能让平凡的日子开出绚烂花来。可就是这样一位近乎完美的女性，在她的人生的最后，有着令人不忍卒读的悲惨结局。芸娘病重，又不断地遭受信任之人的背叛。沈父当然没有抛弃她，但是芸娘病已深重，无人能救，最后生生地熬干了自己。在芸娘去世以后，沈父甚至没有钱给她买一副灵柩，也不能够送她回老家安葬。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事如春梦，终究了无痕迹呀。也许最后也只有那一杯荷花茶能够让沈父重温旧梦了。宋代人吃荷花的方式有千千万万种，那么他们赏爱荷花的方式又有多少类型呢？我们不妨从杨万里的一首小诗说起。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一首小诗啊，是家喻户晓的，实际上它讲的是一个关于爱的寓言。我们看这首诗当中有很多美好的意象，泉眼、水流、树荫、小荷、蜻蜓，它们荡漾在我们的眼前，这些东西啊都很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应该如何去爱他们呢？整首诗都在揭晓这个答案。我们先来看这首诗的第一句，泉眼无声惜细流。这句诗呢，意思本来很简单，说有一个非常小的泉眼，所以流出来的水呢，是非常细的水流，因为太细了，它不可能哗啦啦的响，它叫做无声，也就是细到听不见的声音。这个场景非常简单，但杨万里用一个字把它点活了，这个字就是惜。什么叫惜呢？就是爱惜、爱怜。本来这个泉眼是没有生命、没有感觉的，但是诗人有啊。诗人说，我感觉这个泉眼好像爱惜着水流，我不舍得让它流得太多，不舍得让它走得太远一样，所以它是无声的、慢慢的、很安静、很细的往外流淌。第二句的道理和第一句是相似的，树阴照水爱晴柔，这说的是初夏的时候，这些树叶还不算非常的茂密，所以啊，还会有很多阳光透过那些树叶的缝隙落到小池之上。初夏的时候的树荫是非常疏的，它不像盛夏的时候那样的密不透风。这本来也只是一个简单的场景，树荫本身没有生命，没有感知，但是在诗人看来，他觉得这不就是树荫它对于小池的一种爱护吗？你看，我不愿意遮挡住你所有的光华，我也不愿意让你的美丽得不到展现。这就是初夏的树荫，爱晴柔，展现的是一种爱护和爱惜。第二句当中的爱字和第一句当中的惜字是相互呼应的，它把无声的东西赋予了生命，让没有感觉的泉眼和树荫带上了人的感情。我们看这样一种守护型的爱，它是无处不在的，它是无时不有的。这种爱不仔细观察不会发现，它往往不会表白，往往不会显露，它经常会发生在老师对学生、父母 对孩子当中，而这样的爱往往是最容易被我们所忽视的。其实呀，人类的感情无非两种，一种是质朴相守，一种是灵犀相通。我们刚才讲了第一种，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种。诗歌的后面两句写道，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什么叫做小荷呢？有两种解释，一种呢是说还没有开放的荷花的花苞有一个尖儿，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说那个卷着的荷叶上面也有一个尖儿。无论哪一种啊，蜻蜓都可以立在上面了，都能够说得通。那么在夏天的小池当中，如果看到有蜻蜓立在小荷上，这本来也是非常寻常的场景吧。如果说它是一个静态的画面，那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但是杨万里很聪明，他用了四个字把它点活了，这个叫采露早有，这四个字把画面变得鲜活，它动起来了。意思是什么呢？我这边的尖尖角刚刚露出，就好像有人通风报信一样，这个蜻蜓立马赶来，立在了上头了。这叫什么感情啊？灵犀相通啊。这就好像我说一句话，第一个字刚蹦出来，有一个朋友他知道我想要说的下一句话是什么。我唱了这首歌的上半句，立马有人可以接这首歌的下半句。这样的生命体验在我们生活当中应该都有遇到过吧。但是啊，你要知道灵犀相通的感觉它不是时时有，它不处处有的，它可遇不可求啊。我们看到这两种类型的感情啊，在我们生命当中都会出现。第一种的朋友，比如说你有没有那种老朋友啊，你们在一起没有多少话可说，你们的兴趣爱好也不见得相同，但是你就喜欢跟他待在一块儿。我们一个人听歌，一个人写作业，各干各的，但是我们待在一块儿觉得很舒服。如果和这样的老朋友分离太久，你有时候也会挺想他的。而如果再度老友重逢呢，你又会觉得好像从来没有分开过。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珍惜啊，因为这样一种细水长流的友谊，它是最真诚、最珍贵、最难求得的。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3: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4: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3: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4: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5: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亲近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然。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鲜说法今天播出美容针的陷阱，变美不成反受害。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唐代判案故事，风流才女的悲情人生。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好，听众朋友，我是孟然。重庆的孙女士前往当地的某医疗美容机构注射了一支肉毒素，但孙女士等来的不是青春再现，而是皮肤溃烂等严重不良反应。因得不到商家合理的解释，孙女士与机构的医护人员发生了冲突。在现场，民警查看了医美机构的医疗卫生、医护资质等，但却并没有发现异常。民警又查看了医美机构使用的所有药物，也符合国家标准。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新鲜说法，一起来听美容针的陷阱，变美不成反受害。
3: 孙女士说，前几天自己在这家医美机构注射了瘦脸的针剂，2天后面部开始红肿，并伴随着瘙痒，逐渐有了溃烂的痕迹。
4: 这个患者孙某，他的整个的面部比正常的进行的注射肿得特别大，但是这两天脸上的肿胀情况还有这个僵硬的情况不是在进行恢复，而是恶化了。
5: 这个医美机构当时也是就决定一推了事，搪塞这个孙某，就说你这完全是正常反应。
3: 因得不到商家一种合理的解释，孙女士与机构的医护人员发生了冲突。在现场，民警查看了医美机构的医疗卫生、医护资质等，并没有发现异常。于是民警又查看了医美机构使用的所有药物，也符合国家标准，他们的医疗服务也并不存在违规行为。
4: 他药房里面堆的药都是医美行业比较常用的药，进出货的手续也都有登记，药品的话也在有效期内。
3: 看似是一起医疗事故的纠纷，但在现场的确没有发现可疑之处。正当民警想要深度了解并做进一步沟通时，孙女士却打起了退堂鼓，以不愿意透露个人隐私为名，放弃了身为消费者本该合理的申诉。
5: 那种爱美女性来说的话，因为他们还是觉得这种是自己的一个隐私，不愿意暴露在公安机关或者大众的面前。
3: 看似一场纠纷就此了结，只是这其中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引起了民警的注意。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民警判断，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6: 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啊，发现他的垃圾桶里，包括处理这种医疗废物的这些地方，他都会弄得很干净。
3: 这家医美机构对注射药品的包装及相关垃圾处理，为什么会如此的小心谨慎？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孙女士注射的药品会不会有问题呢？带着这一疑问，宋希迅来到了市场监管局。 从12315众多的投诉中发现，这家医美机构有一些因注射瘦脸功效的肉毒素导致面部损伤的投诉。
5: 肉毒素是国家管控比较严格的药品，要严格的有一个相关的购销存的一个台账一个记录，不正规的这种肉毒素的话，它肯定就没有建立那么正规的这种台账。
3: 宋希训警官向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调取了这家医美机构采购肉毒素的备案台账，查阅后发现。

0: 见了端倪。
1: 你看吧，十只，
2: 十只，
1: 还是很少。
3: 现在一百平以下的，我觉得都有问题。
2: 一百平哈，
3: 啊，一百平
2: 量太少，
3: 两家加起来一百平。
4: 在整个他经营的这将近十年的过程当中，他只是采购了十几只的这种正规的肉毒素，跟他这种海量的、他庞大的这种销售是矛盾的。
5: 他的投诉量特别大，主要集中在肉毒素打了以后的一些顾客患者的反应上面。好，然后我们就引起了非常高的重视。
0: 肉毒素这种产品，它的消耗量是很大的，它可能一天的量，它这都要打十支左右。它如果补货，它是需要打电话到医疗器材销售公司，然后进行一个预定，不可能你上午缺货，然后下午它就会送货过来。
6: 从这家医美机构备案台账和它的供销矛盾来看，医疗机构与孙女士的纠纷背后啊，一定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3: 或者打个点，
2: 一个边界，一个空间。
3: 边界上，然后就没得。当时我们是检察院协调的。
6: 顾磊介绍说，目前在重庆地区的确有一款假肉毒素涌入医美市场，只是目前还没有相关线索显示，这家医美机构的相关投诉与这款假肉毒素有关。于是民警假扮夫妻针对医美机构做了一次化妆侦查。这对夫妻的突然到访让医美工作人员警觉起来。
7: 当时我们进入到前台的时候，就前台的服务员就对我们进行了各种提问。因为像这种医美机构大多都是熟人熟客介绍来的，像我们这种直接走去咨询的，他们有一定的疑心。
6: 为打消医美机构工作人员的疑虑，民警说看到了网红的推荐，提出想做医美的需求，之后对方的疑虑有所缓解，工作人员便开始推销肉毒素，描述着注射后的最佳效果。
7: 他给我们提供的注射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熟悉的一些我们国内批准上市的获批上市这种正规的肉毒素的产品给我们看。
6: 为了揭开这家医美机构供销存的三个疑点，民警把调查的重点放在了肉毒素药品存放的问题上。
7: 我们进去的一个目的需要了解一下整个机构它的一个布局，哪些是它的仓库，哪个地方是它的手术室，哪些地方是它存放普通药品的一些地方。
6: 为了摸清药品的存放位置，两个民警参观了医美机构。这期间医美机构人员小心翼翼处理垃圾的行为再一次引起警方的注意。
7: 他处理得很干净，包括他的垃圾桶里，包括处理这种医疗废物的这些地方，他都会弄得很干净，就是正规的这种流程，没有必要打了以后就立马把它给收起来。
2: 我们初步的怀疑，他可能就是把正品跟那种来源不明的这种肉毒素进行一个分开的一个堆放和存放的一种方式。
6: 这次侦查虽然没有看到假药存放的位置，但民警已经通过矛盾的供销关系、店内员工对陌生人的谨慎多疑和不留任何痕迹的垃圾处理，已得到初步的判断。医美机构现场展示的肉毒素虽是国家规定销售产品，但注射在消费者身上的肉毒素极有可能是来路不明的产品，这才会导致投诉与纠纷。只是这些来路不明的肉毒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为此，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立即成立了516专案组。
8: 医生有几个，设计师有几个，护士有几个。
6: 那么，这些来路不明的假肉毒素究竟会藏匿在什么地方呢？这无异于大海捞针，难以寻找。根据民警宋希迅的判断，找到假货藏匿的地点是侦破516案件的重要突破口。至此，这家医美机构成为联合侦办的重点单位。

0: 专案组将排查的重点集中在医美机构的存货和收货两个方向。经过一段时间蹲守，警方发现机构人员的行踪仅限于外出吃饭，并无其他可疑行为，更没有收货和搬运的行迹。没有车辆运输，没有人员搬运，那么这些来路不明的肉毒素究竟是怎么进入医美机构进行销售和注射的呢？这让警方的侦破陷入了僵局。这家医美机构位于一栋八层楼高的写字楼内，一层二层所有空间是医美机构的经营办公场所，三楼以上是其他商户在经营。连续几天的蹲守都没有新的进展，于是警方扩大了排查的范围。
1: 好，我们就把相关的这个医美机构还有它旁边的一些部门的一些监控进行一个调取。
0: 只是警方在监控中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然而医美机构依旧门庭若市，迎来送往。就在民警一筹莫展的时候，大楼电梯里的一件快递包裹引起专案组的注意。
2: 在一次快递员送货的时候，我们就跟着这个快递员，就发现正常的收货他应该是在前台收货吧，因为他的大厅不是在二楼嘛，但是他一般都是让快递员送到三楼。
1: 包裹的收件人的这个地点留的就是涉案的这个医美机构的一个叫杨某成的一个人员，但是呢他的收货地进的是医美机构的旁边的一个宾馆。
0: 快递包裹不送到自己的店面里，反而送到三层的宾馆，这个重大发现使警方立即警觉起来。但从快递面单上看，收件人明确写着医美机构的杨某成，然而收件地址却是在宾馆三楼的306房间。医美机构的杨某成是否就居住在宾馆三楼的房间里？快递包裹又装着什么物品？这些物品与医美机构又有着什么样的关联？抱着种种疑问，警方将排查的重点集中在这栋大楼的三层宾馆内。
3: 他们住那一层上楼的那一层楼基本上都在我这头的这个钥匙，只有这个房间的钥匙没在我这。
0: 宾馆的负责人向警方介绍，楼下的医美机构与宾馆并没有共同经营，只是在宾馆的三层租用了一间客房，长期租用已经有三四年的时间了。
3: 只有一个钥匙，不是这个。
0: 这个房间的钥匙只有医美机构的库管员掌管着，具体租下来的房间是做什么用的，他们也不清楚。三层的这个房间平时都是大门紧闭，宾馆的人也从不问津。那么这间看似多余的房间是做什么用的呢？
3: 这个三幺三都是看这边这段路，这个这些门这些都看得到的，基本上都是看得到的。而是这个门呢，就是这边的摄像。
2: 我们也调取了这个大楼内部的一相关的视频监控。
4: 你们这个店监控的话，一共有多少个镜头吗？
5: 16个。
4: 这个摄像头帮我调一下，第三个摄像头，来调一下。
2: 发现医美机构的有工作人员穿着这个白大褂，他长期频繁出入于这个三楼的某个房间。他进去的时候两手空空的进去，然后出来的时候手里就端着一个盘子，手中就是装着有让小型盒状的不明的物体。
0: 长期租用一个神秘的房间，一个反复出入的库管员，进进出出总是拿取一些药品药盒式的东西，这几

0: 个反常举动引起警方高度重视。
1: 360度全方位的都有这个。哎，你看嘛，这个人不就是那看嘛，就是他。哎，对对对，就他，
2: 对啊，
1: 对，就他。这次你看嘛，他头同样的位置，
3: 他是拿了个什么东西啊？
1: 他搬了一个箱子，箱子里边应该就是那个咱们一直想要去找的那个东西。
0: 三楼的这个房间更像一间库房，医美机构的人员进进出出，又存取了什么物品呢？而这个身穿白大褂的神秘人物，就是医美机构的库管员杨某成。他掌管着三层房间的钥匙，同时他也是快递包裹的收件人。
4: 杨某成嘛，在取证过程当中，他是没有坐电梯的，他会走那边的楼梯，他要频繁的上下拿。第一，他时间也快一点；第二，他也肯定是为了掩人耳目。
0: 库管员杨某成究竟想遮掩什么？对于民警来说，当务之急就是抽查寄往这家医美机构的快递包裹里究竟是什么物品。
1: 设假的这种相关的这种肉毒素还有医疗器械，它不会直接搬到这个医美机构里边去，而是要搬到宾馆专门租的这个房间里面去。
0: 随即，专案组抽查了这家涉案医美机构的快递包裹，确定里面的货品就是假冒伪劣的肉毒素。就这样，肉毒素的藏匿窝点被警方锁定在宾馆三楼的306房间。民警确定了涉案医美机构使用假冒伪劣肉毒素的证据，但是民警们并没有展开抓捕行动，而是继续搜集线索，追溯肉毒素制假贩假的源头。仅从快递面单上看，快递发货地址是重庆，可是深度调查后，实际发货地却是江西南昌。在调查过程中，警方并没有发现医美机构与南昌有着业务和资金往来的线索。那么，从江西南昌发货是医美机构的一个幌子，还是其中隐藏了一个多层渠道销售的网络呢？于是，专案组将侦查方向转移到医美机构的银行账户上，从而做到全链条打击，不放过任何涉案的犯罪嫌疑人。
4: 正规的公司的话，他的账户肯定是固定工的，但是他的账户中有频繁向一个私人转账的一个记录，而且转了很多。
5: 对吧？这是这个云南流水，是吧？
4: 哦。李某和这个医美机构的老总，他们是之前的男女朋友关系，但是关系很好，相当于把钱打给于某。
0: 警方在于某的账户流水中发现，一个活跃在重庆地区、以销售医疗美容药品器械的夏某远浮出水面。
1: 我们通过前期对夏某远进行一个侦查，发现夏某远也不具备生产肉毒素的一个条件。
0: 夏某远虽然不具备生产肉毒素的条件，但这家医疗美容机构使用的假肉毒素就是由夏某远和于某倒卖过来的。
4: 夏某他之前是医药销售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这个医美行业是上了很多年班的，对这个行业的整个他都是比较了解的。
0: 那么有着医药销售经验的夏某远是通过什么渠道将假肉毒素带到了重庆地区呢？
4: 我们就发现夏某他又频繁地向广东湛江籍的一个人员进行转账。
1: 夏某远也是有一个上家的，叫黄某雄。这个黄某雄呢，又是在广州，而且我们发现黄某雄的这个年龄才刚刚成年，他肯定也不具备生产和销售的一个条件。
0: 警方通过多层级资金链的层层追踪，从广东黄某雄的交易信息中，最终锁定了江西的盛某伟。
1: 黄某雄还有夏某远，他们只是在全链条的过程当中仅仅是一个中间商的一个角色，盛某伟才是最终的生产的窝点的负责人。
6: 前期我们分析了一下相关涉案人员的一个资金流，人员的架构就逐渐就摸出来了。
0: 至此，一条盛某伟非法制造、由黄某雄、夏某远、于某三级倒卖的黑色产业链的组织架构呈现在警方的眼前。而江西南昌的盛某伟就是肉毒素制假贩假的源头。专案组在锁定了目标人物后，立即赶赴江西南昌实施布控。
2: 因为他那个城中村，他那种房屋之间挨得很紧，每一栋和每一栋他都有一些小路，人员混杂。我们在那里也蹲守了几天之后呢，就发现了它有可能是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点。
1: 第一次我们到达南昌的时候，对它的一个窝点进行了一个摸排，就发现是在一个城中村的一个二层楼的一个房间内进行生产，还有对外销售。
0: 连续的跟踪蹲守，就在警方部署抓捕收网行动时，城中村的制假窝点突然安静了，一连几天都没有人出入。
2: 当时我们就在想，难道嫌疑人发觉了吗？难道是哪儿走漏了风声吗？研究分析，觉得我们的侦查工作这边应该不会有什么失误，可能是嫌疑人的窝点不止这一个，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个生产窝点或者仓库。
0: 沿着这一思路，警方放大排查范围，发现盛某伟不断变换生产窝点，他将生产窝点与仓储库房和物流发货地分别设在三个不同的位置，而且三个位置距离很远。
1: 盛某伟还是极具反侦查经验，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狡猾，他把生产的窝点还有一个仓储的窝点进行了一个区分，就专门把所有生产出来的成品，然后就拉到他那个距离有三四十公里以外专门储存的一个窝点进行一个存放，然后由专职的快递员进行一个发货。
2: 为了规避打击，更换他的一些生活手机啊，或者工作手机啊，或者虚构一些地址进行一个发货。
0: 至此，肉毒素的制假窝点被警方锁定，专案组决定统一收网。2023年7月5日，516专案组将涉案的医美机构查封，并抓捕了相关涉案人员，同时中间商于某、夏某远、黄某雄等人也被抓捕归案。与此同时，南昌也开始布控，对盛某伟进行抓捕。为掩护自己的犯罪行为，多次转移制假窝点的犯罪嫌疑人盛某伟等人仍没有逃脱警方的法眼。
3: 现在有没有通缉四箱？
5: 四千品。
0: 至此，多方联动，多地收网。行动中捣毁三家销售假药的医美机构和两处位于江西南昌的生产假药黑窝点，516案件就此告破。
2: 它是100个单位的，只是面部注射的话，它可以注射2到3人，2到3个部位。其实说
0: 盛某伟以3.5元的价格购入空瓶，而后进行封口包装，冒充多种品牌肉毒素，再以30到45元每瓶的价格卖给中间商，各层级中间商不断加价，最终以每瓶100元的价格卖给医疗美容机构，直至注射到消费者的面部时，假肉毒素的价格已经飙升到2000到3000元一针。
6: 这个利润空间是很大，对他们诱惑也很大，这种的利润空间对于这些嫌疑人来说趋之若鹜，就是愿意铤而走险。
0: 就此，一条江西生产、多层中间商转售、医疗美容连锁机构终端销售假肉毒素的黑色犯罪链条被重庆警方成功打击掉。
7: 因为它毕竟是个行业乱象，
4: 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我们想通过这个案子叫打一个震慑一片，
1: 是涉案的肉都送到生产端，一直包括物流端，一直包括销售端，一直包括最终打到医生护士，然后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打击，
4: 增加了广大消费者

0: 医美行业的了解的认知，就是预防上当嘛，这是最贴近民生的，也是最贴近消费者的实际利益的。
1: 当今社会，医美行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众多消费者，但同时也成为假药的重灾区。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谋取暴利，无视法律法规，非法制造且销售假药，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严重危害。警方提示，药品安全责任重大，事关群众生命健康。爱美人士在享受医疗和美容的同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医疗美容机构，注意查看相关资格证书，确认产品安全信息，避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好，听众，我是主持人孟然。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鱼玄机是唐代四大女诗人之一，有50多首诗留存至今。然而她的才情与美貌却没能让她过上诗情画意的生活。她一生悲凉，最终因卷入命案被处腰斩。那么鱼玄机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坎坷？一起来听唐代判案故事，风流才女的悲情人生。
2: 唐咸通九年，也就是公元868年，京城长安，簌簌的秋风吹动渭水，将树上的一片金黄散落长安。才女鱼玄机的命运如同这飘飞的树叶，要随秋意而去。为什么呢？说来她摊上事儿了，这事儿还不小。不过鱼玄机啊，实在是太过光艳，以至于众多的王公大臣纷纷帮他求情，希望官员呢能够从轻判罚，减轻他的罪行。见到这种情形，京兆尹只好将大家的意见汇总起来，连同案情呢一道上奏皇帝。各位，鱼玄机到底是位怎样的女子呢？能够让众多的达官显贵为她求情？她犯了什么错呢？以至于要被判处死刑呢？鱼玄机生长于长安贫民之家，本名叫惠兰，后来入了道观，以玄机为名。
3: 元代新闻房的笔记小说
2: 《唐才子传》中记载，鱼玄机性聪慧，好读书，游工韵调，情致繁露。意思是说呢，他聪慧过人，爱好读书，有雅致的情调。作为才女，鱼玄机也出现在唐人黄甫梅的笔记小说《三水小读》中。在《三水小读》中记载，他色即倾国，思乃入神，喜读书逐文，尤志异于一饮一咏。意思是他具有国色天香之貌，又有一饮一咏之情。鱼玄机的天赋与容颜就成就了他的盛名，却也让他走向了末路。才貌双绝的鱼玄机很早便与文人呢有所来往，像温庭筠啊就是其中之一。在咸通初年的时候，经过温庭筠的联系，鱼玄机与才子李益结为连理，成为他的小妾。李益字子安，
3: 唐宣宗
2: 大中12年高中状元。李益来自于世家大族，唐代承袭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强调出身的传统，推重呢有名望的高门贵族。像宰相薛元超就曾经说过，进士及第，士林之荣也，娶五姓女，婚姻之荣也，撰修国史，文章之荣也。这里面所谓的五姓女指的是崔、卢、李、郑、王五大姓，堪称是豪门中的豪门。当时的人们呢都以攀附大姓为光荣，那么当朝宰相呢当然也不例外，甚至连皇帝都想与这五大姓的女儿啊结成这个婚姻关系。出身于大族，又是前途光明的状元，李益当然是站在金字塔尖的人物。尽管鱼玄机啊才貌过人，但他呢来自于普通人家，所以他跟夫君李益之间呢仍然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只能够沦为正妻之下的妾。在婚后一段时间内，鱼玄机与李益呢也曾有过美好的同居生活，这段经历呢让青春年少的他呀幸福不已。鱼玄机和李益一起住在了太原，李益在刘同的河东节度使幕府中任职。在一首赠送给刘同的诗中，鱼玄机回忆了他参与刘同所举办的宴会之景，颂扬他在山西的各种政绩，并且表达出对刘同照顾自己丈夫李益的感激之情。在另外一首诗
3: 《情书寄李子安》中，
2: 鱼玄机是这样写的：近水湖关在梦中， 晋水和湖关啊都是山西的地名。于玄机在另一首诗《左明昶自泽州至经史人传语》中啊，写到了来自山西的老朋友左明昶，并且回忆了他在那里的快乐生活。啊，他和丈夫李毅同在刘同的幕府中啊，一起吟诗啊、骑马呀、观景啊、欢聚啊、宴会等等。还有一首诗叫《打球作》，在这首诗中呢，我们还看到于玄机有机会观赏士兵的球赛。大多好物不坚牢，彩云易疏琉璃脆，啊，美好的东西都是短暂的。不久之后，刘同从太原移任到了成都，李毅呢也在这时候携于玄机返回了长安。在朝廷之任

0: 回到长安之后，于玄机便被他的夫君李毅抛弃了。这俩人为什么分道扬镳？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有可能是正妻的嫉妒。因为在被抛弃之后，于玄机啊曾经给他父君李毅写过一首诗，叫《情书寄李子安》。在这首诗中呢，他表达了“书信茫茫何处问，持竿近日碧江空”。这两句诗就说明分手的主动权并不在于玄机。诗中呢，将这位痴情女子的心结呢显露无遗。第二个原因，于玄机呢并非一直与李毅同住，李毅后来入职湖北幕府，于玄机呢就与他经常相见，又不时的分离。于玄机的两首诗《隔汉江寄子安》和《江陵愁望寄子安》这两首诗中啊，都表达了这样的情形。这就说明正妻呢非常反感于玄机，拒绝小妾与他们合住。唐代妾的身份是非常卑微的，甚至呢与商品无异。在《唐律疏议》中有这样的规定：妻者，其也，秦晋为匹，妾通卖买，等数相选，婢乃贱流，本非仇类。若以妻为妾，以婢为妻，为别一约，便亏夫妇之正道，独人伦之疑则，颠倒惯律，紊乱礼经，犯此之人，即合两年徒罪。这句话就是表明了妾的身份不同于正妻，妻妾除了身份存在的差别之外呢，两人之间还不可以互相变化，甚至从法律层面上彻底地阻断了妾成为妻的可能性，意味着呢妾始终是地位低下的伴侣，如果有人违反此举，还要受到重罚。啊，史书也有这样的记载，像中唐时期的宰相杜佑，他在妻子病没之后呢，不顾家人的极力劝阻，执意将爱妾李氏呢扶为正妻，由此呢就招致了各种非议。杜佑在死后与他合葬的只有原配梁氏。那么杜佑多年的好友犬德瑜在为他撰写墓志时呢，也只记载了梁氏啊，对李氏呢是只字未提。所以说当时人们对以妾为妻这样一种行为是持鄙夷态度的。
1: 在唐朝，妾室身份卑微，对丈夫有着很强的依附，一旦被抛弃，就会陷入漂泊无依、无家可归的境地。于玄机尽管才貌双全，但妾室的身份让他依然难逃命运安排。那么，他被李毅抛弃后该何去何从？之后他还会有怎样的遭遇呢？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教授将继续为您讲述唐代判案故事《风流才女》的悲情人生。
0: 这时候的于玄机进入了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他出家了。道观为他提供了短暂的避风港，在这儿呢，于玄机拥有了相对广阔的空间。与李毅分别之后，于玄机来到了咸义观。唐代的道观啊，非常的昌盛啊，女子入道呢，成为一时的风尚，还有不少公主能够进入到道观中啊进行修行。在女道士中呢，有人是清静修养，超凡脱俗。有人呢是不拘法度，眷恋红尘；有人是家贫无依，但求温饱安稳；还有人呢向往豪门的生活，肆意放纵；也有被公子哥呢挟玩的伴娼。有一部分女道士在当时跟人的印象呢是比较含晦的，形象呢也是比较暧昧的。但是很多男性文人与女道士乐意结交啊，颇能投缘，像有姿色、有才华的女道士，既能够谈玄论道，又更富有女性的魅力。文人呢与女道士啊眉目传情，诗酬唱和，实在是惬意。所以像于玄机这样的女道士啊，有姣好的相貌，以歌舞于人，流连诗酒，善解风情。于玄机成为弃妇时啊才16、17岁啊，正是感情最为丰沛的年龄，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新郎。在夫君极淡漠视的态度之下啊，再热烈的真情呢也会冰凉。所以独立女性的故事啊不会发生在森严壁垒的专制社会。无奈之下，于玄机呢只好放手，另寻出路。于玄机在跟文人流连忘返之中呢，也曾觅得心上人，像侍御史李颖就是他的目标情郎。于玄机呢也对他的情郎啊也是非常有感

啊，再写给侍御史李颖的诗中可以窥见一斑。他说呀，无限荷香染蜀衣，软囊何处弄船归，自惭不及鸳鸯侣，犹得双双尽钓机。这首诗说明的是鱼衔机的蜀衣浸染了荷花的香味儿啊，心上人李颖呢却迟迟不归，鸳鸯双宿双飞的情形呢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在另外一首诗中写道：“住处随同向，经年不宜过。”也就是说，他跟情郎啊同住一条小巷，却难得往来，俩人的身份呢有云泥之别，相处上当然最终的结果是无果而终。多情自古空余恨，好梦由来最易醒。鱼衔机在《迎李进人员外》这首诗中，将迎候情人喜上眉梢的心情呢描绘得淋漓尽致，像喜鹊呀，像灯花呀，仿佛都是李员外要带来的吉兆。这位潘安寺的才子身影怎么还没出现呢？鱼衔机便忙着焚香祷告啊，等待上天对他的馈赠。但是他抓得越紧，真情呢越匆匆逝去。不羡牵牛织女家啊，只此一面呢就将鱼衔机的心神全部勾走了，多么用情就多么卑微。无论他多么用力啊，换来的却是寒凉薄命。多情却被无情恼，云雨之欢你侬我侬的激情过后，原先的意中人却潇洒地离去，徒留鱼衔机暗自神伤。鱼衔机也曾有过壮志豪情，燕雀图为贵，金银志不求啊，借着这首诗慰藉那颗无处安放的心灵。不过呢，这终究是自欺欺人的叹息罢了。作为才情过人的女性，鱼衔机啊难以耐得住寂寞。其实鱼衔机呢并非是红尘局外人，她整日交游于名利场中，自然也少不了世俗的牵绊。内心的空虚岂能由世俗的喧闹所填满呢？他真正缺少的可能就是能够陪伴自己填补内心孤独的如意郎君。夜半醒来唯有愁思满腹，像在《暮春记事》这首诗中啊，鱼衔机呢就表现出了对红尘纷扰世间繁华有多羡慕和向往，他渴望融入其中，去感受其中的真与美。最终让他痛苦不已的还是女儿身的内心纠葛，像云风满目放春情，粒粒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这首诗作何解释呢？罗衣指的是青鸾丝织品所做的衣服啊，古人呢常以罗衣代指女性。鱼衔机她是有满腹才情的，只因为自己身为女性无法参加科举考试。科举制度参与人员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定，在古代能够参与科举本身就是一种特权的象征，

0: 才女的悲哀。
1: 虽然李毅的抛弃让于玄机遁入空门，成为女道士，但这并没有让她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可是在当时社会，女性的身份注定了她无法大显身手，过人的才华，孤傲的性情，反倒成为了负累。长久以来积压的各种不满、委屈、苦痛，最终把于玄机推向了一条不归路。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教授将继续为您讲述唐代判案故事《风流才女》的悲情人生。
0: 早春的某一天，于玄机应邀前往朋友家寒暄。出门时呢，他就吩咐婢女绿俏如果有客人来的话，告知客人自己在哪儿就好了。说完之后，于玄机是快意而去。这时候的于玄机应该非常的开心。他与姐妹呢聊了很久直到天色渐晚，他才返回来。那么绿俏赶紧为主人开门，并且说刚才确实有一位男子前来听闻于玄机外出呢，未曾下马，扭头便走。于玄机这时候心里就想了，这位客人与自己平时非常的亲昵，为什么今天就走得这么果断呢？一定是绿俏和他之间留有私情。于玄机这样想，他越想越不对劲儿，就开始怀疑婢女绿俏。他认为这套说辞必定是绿俏私下寻欢的借口。想着想着，于玄机顿时是怒火中烧。到了晚上的时候，于玄机呢点上蜡烛，关住窗户，立即叫来这位胆大的绿俏开始询问。绿俏连忙解释说，小姐，我服侍您这么多年，我每天都谨小慎微，我时刻反省自己有没有不当之处。今天来的那位男客人只是在门外闻讯知道您外出之后，随即就策马离去了，始终没有进入咱们的小院这您所说的男女情爱哪有的事儿呢？主人您不要怀疑我。婢女绿俏也是有着名讳的容貌，有服侍于玄机多年的经验，她能够察言观色，看到于玄机的脾气呢是越来越古怪。尤其是这几年，主人呢屡次被男性抛弃前来交往的男性呢有时就顺便投向绿俏看她几眼，哪怕是一星半点的眼光，这些呢都让于玄机对他渐生防范产生了嫉妒心理。我想这时候的于玄机他应该有心理疾病了。绿俏对于玄机容易犯酸小心眼他是心知肚明的。但是被于玄机责问时呢，他又忙不迭地表白自己无异于儿女情长，平时呢也都是小心翼翼擅自收敛，谨守分寸，那么生怕触及于玄机的忌讳。听完绿俏的解释，于玄机是更加暴躁，愤怒摧毁了他的理智。他脱掉绿俏的衣服，鞭打了数百下，依旧没有听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于玄机的满腹才华，他的爱而不得，成为他手中一次次抽向绿俏的鞭子。无法向世俗抗争的于玄机，只能够将长久以来的种种委屈以及各种极端的形式发泄到了地位更加卑贱的婢女绿俏身上。所以说那时候于玄机的内心充满了孤独，充满了不甘。绿俏很快就奄奄一息瘫倒在地，他要了一杯清水代替酒呢浇在了地上表示祭奠。之后呢，绿俏说，您请求三清仙境的长生之道，却未能忘怀情爱之患，反而以刻毒的猜忌之心诬陷贞洁女子，看来我今天呢必定是死于您的毒手。如果上面没有青天，我也就无处申诉了。如果上天有灵，那谁能到阴曹地府阻止我的灵魂呢？我绝不能白白丧生，愚蠢地混杂在幽冥之中，放纵你在人间的隐乐。说完这些，绿俏气绝身亡。看到绿俏已死，于玄机呢是顿时清醒了，他惊恐万分，连忙呢在后院挖坑将绿俏的尸体掩埋，自以为是无人知晓。过了没几天，有客人来了，见不到绿俏便问绿俏的去处。于玄机呢谎称春雨放晴之后，他趁机逃跑了，不知道去向。徜徉于红尘的女子最是不甘寂寞，侍女的死亡呢完全不影响于玄机聚会的雅致。这位风流才女呢依旧是艳欢不断，纸终究包不住火有一天宾客们在于玄机家中相谈甚欢的时候

时候，有位客人呢，他就觉着不太对劲儿。他如厕的时候，看到后院某一处空地上方有数十只苍蝇啊，嗡嗡作响，挥之不去。仔仔细细一看啊，淡淡的血痕呢，隐约可见，还有刺鼻的腥臭味。宴会结束之后啊，客人就将这件事儿呢告诉了仆人。仆人呢，随后又把这个事儿的本末透露给了自己的兄长。非常巧合的是啊，这位仆人的兄长呢，恰恰是维持当地治安的立足。这位立足啊，曾经向于玄机索要过财物啊，被于玄机拒绝，所以他一直怀恨在心。当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位立足呢，立刻赶往嫌疑官门前哈、窥查动静。门口闲聊的人就说：“哎，很奇怪，这么多天确实没有见到绿巧。”很快呢，这位立足啊就趁机呼唤同伙啊，携带铁锹，突然到了道观啊，冲向了可疑之处。不久呢，就把绿翘的尸体给挖出来了。只见绿翘呢面色红润，栩栩如生。立足呢随即向京兆尹啊禀报此事，于玄机呢就被捉拿归案。审讯之下，于玄机呀、也道出了事情的原委，这就出现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一幕。与于玄机有染的王公大臣呢，纷纷向京兆尹施压。京兆尹他也很无奈啊，只得上奏中央，奏请皇上呢亲自来裁决。最终的结果是于玄机被处死，啊，留下后人的唏嘘感叹。这位风流才女的故事呢，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故事虽然有结尾，但是留下的谜团却困扰着千百年来的人们。因为判决于玄机杀毙啊，这个案子的审理程序并不符合常规。为什么这么说呢？按照唐六典的规定，凡有犯罪者，皆从所发州县推而断之，在京诸司则图以上送大礼，杖以下当司断之。也就是说，在长安犯罪的于玄机应该送到京兆府，如果是徒刑以上的罪行，则要送到大理寺。但是对府吏节之慈服而朝事多为严者，府乃表列上至秋竟录之。这个原文表示的是京兆府在无法审判的情况之下，却越过了大理寺，将于玄机这个案子呢径至上奏了君主，也就是皇帝，似乎呢不符合常规。绿翘身为于玄机的贴身奴婢，他并没有过错，而是在主人情绪失控之下被虐待致死。唐律疏议规定，诸奴婢有罪，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杖100；无罪而杀者，徒1年。奴婢见利，虽各有主，至于杀戮，亦有秉承。奴婢有罪，不请官司而折杀者，杖100。当然了，唐代主人打死仆人的现象呢，还是屡有记载的。像《旧唐书》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例子：宰相房绾的儿子房汝父杀死了他的妻子的乳母，他的妻子崔氏呢也杀死了两个女仆，但是房汝父啊仅仅被罚贬官，他的妻子崔氏呢也被罚离婚。于玄机杀婢女案可适用什么条款呢？如果单纯的参照法律条文，可适用无罪而杀者徒1年的条款，但是最终的审判呢却让于玄机香消玉殒。所以不少人就认为啊，这是千古冤案啊，于玄机是被冤枉的。于玄机的死呢，是皇权左右判法，影响司法公正的例子。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传统社会中的法律啊，本来就是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帝王的诏令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再说于玄机的案情之所以上达正厅啊，上达天听，原因就在于朝中官员的纷纷施压，干扰了京兆尹的正常判罚。在这样一个环节无法完全开展的情况之下，交给有最高的统治者审判，恰恰是维护司法公正的选择。按照唐律规定，于玄机呢是罪不至死，但是权贵呢已经干预此案，皇帝刻意重罚，应该是对于玄机的惩罚，更有可能呢是对官员的警示。《唐才子传》对于玄机的才情啊做了高度的评价，那是这样写的：观其志意机切，始为一男子必有用之才。

0: 这是时代的悲剧，一介弱女子又如何反抗得了呢？传统社会的女性即使才华横溢，也很难逃零落成泥碾作尘的宿命。跟鱼贤姬类似的情况还有才女薛涛，她们呢都有着非凡的才情，却只能够辗转于名利场间，沦为才子们的玩物。施家利器持生久，何用春闱榜下看。鱼贤姬的这首诗表现了她拥有何等的胸怀气度，但倘若如果是真的不在意，又何必写诗明志呢？刻意展现的潇洒坦荡，其间啊深藏着悲凉的底色。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孟然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我国是盐碱地大国，其中西北和东北地区的盐碱地面积最大且连片分布，这些盐碱地中有部分盐碱地具有开垦价值，如果加大盐碱地改造提升力度，加强适宜盐碱地作物品种的研发与推广，可以有效扩大作物播种面积，将盐碱地变成粮食增产的潜在粮仓。当然了，盐碱地改造不是简单浇点水翻翻土就能种粮的，盐碱地的特点是土壤盐分高，渗透性差，有毒离子浓度高， pH 值偏碱，传统水稻根本活不下来。因为普通水稻在含盐量超过0.3%的土壤中几乎颗粒无收，这就需要研发适宜在盐碱地上种植的盐碱水稻。近年来，在科研人员的努力下，盐碱水稻的品种越来越多，有效地增加了盐碱地的产出。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张植金做客节目，和您聊一聊耐盐高产抗倒伏，我国盐碱水稻种质获得的新突破。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我国盐碱地资源丰富，但是适配的耐盐高产水稻品种稀缺，多数品种在盐碱环境下产量非常低，制约着盐碱地的种植与开发。东北地区是我国主要的产量地区之一，同时也是主要产量地区中面临土地盐碱化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如果有耐盐高产抗倒伏水稻新种质的出现，那么对于开发盐碱地、保护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曾挂职海南省乐东县科技副县长的张植金张老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耐盐高产抗倒伏，我国盐碱地水稻种质获得新突破的这一话题。张老师你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老师，听说咱们所里边研发了一款这个水稻，在这个盐碱地上种植的这个效果表现很不错是吧？
4: 还挺好的，因为我们经过了连续的3-4年的这个试种示范，整体那个表现很好。
3: 可以说这个水稻基本上就是这个市场表现就定型了，就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了是吧？
4: 对，特别是这个耐盐碱的这个东北这个复杂型这个盐碱土地的这个盐碱地利用水稻这个种植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突破。
3: 嗯，这个水稻的名字叫什么？
4: 龙胜道8号。
3: 怎么写？
4: 龙的龙是黑龙江的龙。
3: 嗯。
4: 生就是我们这个生物技术研究所的这个
3: 生
4: 物这个
3: 生长的
4: 生
3: 啊、
4: 道就是水稻道。八号就是这个我们这个选育的那时候的编号。
3: 嗯，就是经过这几年的这个选育之后，这个龙胜道8号，您觉得跟一般的这个在盐碱地上种植的水稻，跟他们这个相比，它的这个特点或者说优势在哪里呢？
4: 优势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吧。
3: 嗯，
4: 第一个，这个水稻的这个品种，我们是经过这个广泛的这个区域这个试验的。
3: 广泛的区域是多广泛？
4: 东北三省包括天津和河北一部分吧，做了这个实验。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盐碱地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个盐的这个浓度变化比较大，然后就是它会盐浓度会对这个生长造成不同的影响。因为我们这个适应这个度比较大，便于后期的这个推广和应用啊。另外一个也特点是吧，我们在重视水稻的这个盐的耐性的同时，也突出了对于这个水稻耐碱性的这个鉴定。它对于这个东北，特别是黑龙江和吉林，这个松嫩平原，这个范围内，这个苏打型盐碱地这个利用，这个是有非常这个明显的优势。
3: 这个可以概括起来，就是它的这个普适性比较高，在这个盐碱地上是吧？ 可以这么概括。
4: 可以概括。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这个品种对于普通的这个田地来说，它也具有很大的这个优势。和这个普通的这个耐盐水稻不同，一般的这个品种在盐碱地上面它的产量还是很好的，但是如果到这个普通的地啊，反而表现的不如这个当地的品种。我们这个是对这个普通的地这个产量也很高，
3: 都适宜，既可以在盐碱地上种植，也可以在那个好的地方种植，然后产量都还可以。
4: 产量对，产量都还是很高的。
3: 那经过这个这几年的这个筛选培育，就这上面种出来的这个水稻，您尝过吗？这个米的这个口感质量如何？你觉得？
4: 这我当然吃过了，这个口感，我们也是经过这个就是检验机构的这个检测，达到这国标的这个二级米的水平。
3: 二级米的水平是什么水平？
4: 二级米就是现在市场上一般的品种都是这个二级米，以前的话还有就是三级米，但是现在市场上特别是东北，要求的生产量就是二级米或者以上。
3: 二级米比三级米的品质要高。
4: 高

0: 好多了。
1: 啊，明白。嗯，那一般来说，在盐碱地上种的这个水稻的口感，是不是比那个好地方种的那个口感要差一些？就这个相当于是提高了这个品质，是吧？
0: 这个品质盐碱地对这个口感的影响，
1: 嗯。
0: 是怎么说呢？各个情况不太一样。第一个是和这个盐碱地的类型，这个它那个盐的组成有关；第二个和这个品种也有关。因为这个植物耐盐嘛，就涉及到这个矿物质的这个吸收嘛，它本身也是通过这个矿物质的吸收调整来调整它这个盐碱度的这个耐性。
1: 嗯，
0: 在这个高盐的条件下，如果这个土地里面富含比如说硒呀，或者是锌呐这种的营养元素的话，它也可以促进这种元素的吸收
1: 啊，就成了那个富硒水稻了，就跟
0: 富
1: 那个
0: 硒
1: 富
0: 水稻。
1: 硒西瓜有点像了
0: 对对，它因为在这个盐胁迫下，这个植物本身的这个离子吸收通道，它会调整，它要比平时要强，所以它这个吸收的，要比这个一般的地，效果要好。另外一方面，同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营养物质的积累，比如说这个，盐碱地里面可能会影响这个氮的这个同化，所以导致这个米质里面这个蛋白的含量会比这个正常的这个地要低，所以这个米里面这个蛋白的含量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它会影响这口感。如果蛋白低的话，会提升这个米的质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要说的这个米质的话，当然会有出笼的口感的话，还有眼睛看的，就是我们这说的这个外观的这个。品质，
1: 对，有一些人那个买稻米的时候说那个晶莹透亮的可能更好一点，
0: 对，感官是这
1: 我不
0: 样
1: 知
0: 的，
1: 道是不是这
0: 感官是这样的呀，是的，主任说的很对，就是说我们专业上要叫那个额白度，就是说米不透亮，上面就有白点儿，就是叫额白度，就是我们您说的这个，就是品质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个盐胁迫一下，它有时候会影响这个光合作用。养分的积累导致它这个可能额白度，会增加，这是盐碱地对这个品质的影响。米来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米是我们要加工的，还有一个加工的这个指标啊，就是叫这个精米率和整精米率。盐碱地上面一般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一样的，它那个影响的外观的品质，是因为这个养分的积累影响了，同时这个养分的积累也会导致这个。少的话，导致这个米质比较疏松，就是它的这个整精米率，会比这个正常的地里要，下降，导致就是说它这个就是这个经济性会降低。
1: 张老师，就根据您说的这几个指标，咱们说的这个龙胜道8号，根据这三个指标来的话，您给这个新的这个品种打几分？您觉得这个都达到了您的这个满意的这个度了吗？这个优还是良，还是良偏上？
0: 这个从这米质来说，可以达到优，
1: 米质
0: 对，
1: 很高，
0: 就是综合的，就是包括它这个口感、外观和加工，来说，它这个会达到这个优，因为我的口感的话，我们稍微有一点没达到一级米嘛，但是我们这个外观和加工都是非常好的，
1: 就总体来说还是很满意的
0: 对，我们整精米率达到68%甚至以上，这个就在盐碱地来说还是很高的。
1: 那像这么一款水稻的话，无论是这个盐碱地的这个水稻，还是说普通大田的这个水稻，一般研发这么一款水稻的话，得需要多长时间？
0: 这个
1: 5年？
0: 就是你看这个你方法，如果是
1: 正常情况下应该
0: 如果
1: 是，
0: 是亲缘关系比较近的话，正常条件下也到6年左右，这个加上品种审定，可能还要再长一点到8年，就是整个品种审定出来以后的8到9年了。
1: 就这个性状啊，各个方面都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然后也符合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规定，推广的标准，
0: 对，推广的标准，对。
1: 然后就得需要6到8年。那我们说这一款这个盐碱水稻，应该来说培育的过程还是很顺利的，很快速的哈。您说了就经过了4年左右，是吧？
0: 我们4年是我们已经选出来了以后去试点，
1: 不停的试种，
0: 前面的试种是这个，前面的时间还是有2、3年的这个时间在积累在选。
1: 那这个产量的话，跟那个大田的好的地里边的水稻产量相比的话，差多少？还是说差不多？
0: 盐碱地，我们本身这个品种是在能达到650公斤左右。

0: 六百五十
1: 公
0: 斤，
1: 就是
0: 不少了。
1: 正常地，然后在引井地下面，这个情况就有一点变化，因为这引井地它不是一个标准，盐会变，碱会变。我们现在是稳定，就是在400公斤左右。
0: 嗯，
1: 然后有的年份我们有一年测了，达到这个超过500公斤。因为它这个它和地有关。但是我们基本上现在是400公斤，还是比较是有信心的。
0: 那跟一般的那个盐碱地的那个品种相比呢，比他们要高多少？
1: 去年我们用的那个黑龙江省他们那个对照品种啊，龙胜道21，我们比他们增产了30%多，我具体我有点忘了，36%还是30%几。
0: 这个提升的幅度很大哈，
1: 提升幅度对还是比较明显。
0: 那像这么一个优秀的品种，在这个培育的过程中，有什么令你非常难忘的经历或者说喜悦吗？
1: 跟你说这个3-4年的这个推广，就是说我们上3-4年不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的点是在这个黑龙江的这个肇源。第一年我们就是因为刚出来嘛，还没有太大的这个信心，就是拿了一个小点小方，大概10方的这个地来种。就感觉这个品种就还可以，很好。因为我们当时也请当地的这个农民呐，还有技术员去看。他一看，因为他那个地，相对于第一年我们稍微保守了一点，那个盐度和碱度不是那么高，他就觉得哎，这个盐碱地还可以种水稻嘛。因为这导致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第二年再想用这个地的时候，农民不租给我们了。
0: 他想自己去种了，
1: 他想自己去种。因为第二年因为我们又换了个地方，这次因为在第一年的基础上，我们觉得这个品种表现好，就把这个盐度还有这个碱度的要求的更高的这个土地，我们又去试种了。试种以后，那个土地以前据他们说，
0: 纯荒地，什么都不长。
1: 据他们说，他们以前有人试种过这个水稻，就是因为他的现在土地都是基本上都是流转的嘛，导致这个承租户亏得很严重啊。然后当时我们去试种，这个农户就很高兴，因为我们种好了，他这个地就可以用起来嘛。
0: 对。
1: 但是就是我们去种以后，产量很高，然后也是和第一年一样，同样的一个问题，不给我们种了，因为他领着一些这个租户啊，就是公司去看，你看这个地里这个水稻，长得这样的，说这个地还可以，他地就流转走了。导致我们第三年
0: 又得重新选，
1: 又换了一个地方。这次的话，我们就是可能比因为前面做了基础嘛。本来我就想试一试，就说东北的盐碱地好多也是荒的，您说是荒的，我们就找了一个纯的，就是这个生地来种。那个地的这个条件很差，就是。我们以前不是说这个2万里长征，就是过草地那种，就是那种可以把人给陷进去的，那种就是纯的这个
0: 泥沼地，纯荒的，没有生产活动的农业生产活动的地。
1: 对对，那个很难种，因为那个机器进不去，插秧机器不进去，这个纯的这个靠人工，在上面就是还在辅助这个东西才能插上去，就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这个亩产还是达到了390多公斤，因为那个这沼泽地有时候它这个不容易这个立秧，就说这个秧没有这个支付力就容易倒伏，它那个田里就是那个缺苗会多，导致这个产量，但是基本上就这样的话，我们还是达将近400公斤，
0: 400公斤
1: 啊，后果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年又换了一个地，但是今年进步一点的时候，因为我们本来是从10平方的是吧，换了一个小亩，后来又换了一个10亩左右，今年想大规模一下，就是说大概要走到100亩左右，基本上能和这个生产上接轨。我们实际上也想看一下，就是到底这个种了以后经济效益是怎么样。
0: 其实农户这个行为呢可以理解，但是从这里边其实我们也可以分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农户对一些优良的种子，包括就是一些特殊地块，比如说像这个盐碱地的这样地块，它需要这个盐碱的水稻，但是呢我们这个农民呢，他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渠道能够找到适应这些地块里边的这个好种子，而我们的这个农业专家呢又培养出来了，它存在一个对接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假设我是一个农民，我是想在这个盐碱地上种这个水稻，不让这个地荒了，我怎么样能够找到你这个龙胜的

0: 号八号，或者说我怎么样能够获得信息，说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某个所研究出来了这个好的这个水稻，我怎么样能够找到这样的信息呢？发现你们。
1: 我们所这个也专门成立了这个科研成果这个推广转化的一个专门的一个处室。
0: 就我怎么样能够找到你们这处室，或者我知道能有这么一个处室，我是上你们的网站去查还是怎么着？
1: 我们网站上会有，我们所里网站上会有，以后也会有专门来负责来对接的，啊，找到我们单位那个就可以，会有人来这个说你有什么需求。当然我们单位不只是这个南京水稻了，还有其他的像这个这个抗虫红大草去玉米呀，或者其他蟹翅玉米，当然也有其他的品种也可以，就是说主要还是我们所里来推。他好像我们也有一个公众号，我后面有个强大的团队，有我们成果转化处来推这个事情
0: 啊。就是实际上找你们是一个大家都双向奔赴的一个事儿，不是说你们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然后我找你们我可能不是这样的，
1: 啊，
0: 是吧？
1: 没有没有，不是这样的啊。
0: 嗯嗯，那我们这个龙胜道八号，这个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您说的这个因为这个土地流转，然后换了好多地方种植，这个还有别的吗？
1: 别个就是其实我们选育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本身这个生物技术所，偏这个应用和基础研究，可能就是说前期我们主要做的这个基础的和这个植物的岩胁迫应答有关的，从这个烟草、泥南芥、水稻，反正各种作物来做，前期的主要是偏基础来说。我以前现在可能不太一样了，和以前认识是不一样的。以前的主要的印象，盐碱主要拼这个盐胁迫，大部分的品种是围绕这个植物的这个耐盐性来做的。对植物这个耐碱性理解不是那么高。第二个就是说，更专注于一个性状，比如说这个耐盐性。对于这个作物的这个其他的性状，因为这个品种出来，它就用我们的专家说，特点是全优五差才能成为品种。如果你只有一个优点，你作为专业研究是可以的。再说，如果你作为品种选育的话，可能离市场这个应用还差一点，因为我们也选了很多这个品种去个地方试，就是这个耐性很好，不管是这个苗期。还有这个后期的时候，但是涉及到就您说的一个关心的问题，就品质，品质就参差不齐，导致去这个和企业或者对接以后问题就比较大。然后我们也是去了黑龙江我有个同学他过来看，就说现在这个国家要推这个南京水稻的这个选育嘛，说你这个做了这么多年，有什么材料去我们的试一试。也试一试，试以后我们确实就暴露这个问题，耐盐性还可以，但是这个市场的后期的这个品质啊，就是和农业相关的这种性状就会没有考虑的那么全。后期我们正好它有它的品种，以后我们有我们的这个资源啊，以后我们就整合了一下啊，用我们这个耐性的这个资源，来提高它的本身品种的这个耐性。耐盐性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性状，涉及到好几个，有离子的，还有渗透的，包括就抗氧化的，就说我们通过我们前期也有一些种植资源，把种植资源通过分类整理，然后做了一些这个关键的这个基因的这个就是这个标记，把它的这个品种我们也是测了一下，把两方面的这个优点结合了一下，我们通过我们的资源里面就选出了一个对它这个有提升作用，然后我们就一起把这个事情就做起来了，就比较顺利了。
0: 刚才听张老师介绍，我也是猛然的意识到一个问题，盐碱地呢它作为一个统称，但是这块地它是盐分偏多还是说碱分偏多，它这块地的土壤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从味觉上来说的话，盐分偏多可能这个地偏咸一点，碱性偏多可能这个地偏苦一点。那么盐性比较多的地呢，我们用水来多灌溉几次，可能盐分会降低，但是碱性的土壤的话，我们用酸性去中和，这个比例要需要合适，如果中和不好了，要么是碱性没有去除，要么这个地就会变酸了。所以我们说能够生产出一款这个盐碱地上的这个水稻能够普遍适配于盐碱地这一个统一的这个概念，这种土地上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儿。张老师，你看您说了这么多，我总结一下哈，咱们这个新的这个品种呢，第一特点呢就是耐盐耐碱，是吧？
1: 对。
0: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

0: 在盐碱地杭的产量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算是高产了。第三个呢，就是总体来说这个水稻的这个产出的这个米的这个品质还是包括这个口感还是不错的。那么这个水稻它耐倒伏吗？
1: 这个品种是很耐倒伏的。
0: 嗯
1: 啊，我们这个学最初选的时候也是这把倒伏
0: 是通过技术手段还是什么方式？
1: 倒伏的话是主要是前期这个品种选的时候，父母本选的时候就是选的这个抗倒伏的这个亲本，就是选育过程中就是没有标记，这只是做田径的这个筛选，就是作为一个主要参考的一个指标来选。这个主要的工作是在前期，前期我们把这个父本和母本这个抗倒伏性给它确定好，后期就顺理成章的这个它那个抗倒伏性就比较好了。
0: 就是说再加一个优良的品质，就是在抗倒伏哈。
1: 对，
0: 我们说这个品种抗倒伏，我们在这个品种的这个选育亲本上做了很多的这个努力，在前期的工作上。那张老师，您给大家科普一下，水稻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倒伏呢？
1: 倒伏主要是几个吧，一个是就是也是品种的原因，品种有些品种的杆儿比较高，杆儿比较软，有穗子比较大，这个品种本身的，现在品种本身的相对来说大家重视以后逐渐的就少淘汰了一些。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栽培的原因。栽培比如说这个肥水管理不当，这个苗期的这个氮肥过大，就是导致土长，或者是这个种植密度过大，土长还是这个水浇的就是过多，导致这个根的这个生长受抑制以后导致倒伏。还有就是和这个气候有关系。因为有些地区比如说像沿海地区啊，或者东北这个风特别大，有些地区这个台风啊，然后加上这个暴雨，然后这个倒灌以后导致这个根生长不良，容易倒伏。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就说这个盐碱地的性质，这个根的生长
0: 根扎不深
1: 啊，它要普遍的要比这个这个正常地要少，而且少得很显著，它这个也容易倒。因为盐碱地的话相对的话它会就是影响光合作用，就这个植物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同化能力普通地要弱，它导致它结梗会比这个正常地的话会有这个要软一点啊。它的盐碱地里面这个倒伏要比这个正常的地要更严重更普遍，你去地里会看就是说苗期可能还好，就是灌浆了以后盐碱地里会有成片的这个倒伏的，这个倒伏的话对最后这个产量影响还是很大的。
0: 嗯，就作为农民朋友来说，选这个水稻从他的这个已有的知识来说，从哪些方面上能判断出来这个水稻是抗倒伏的？
1: 嗯，它特点现在就是一个就是植株不能太高，像东北这个不能超过一米一，大概也一米到一米零五左右的吧，九或者95到105左右的。第二个，这个杆儿要有这个粗，有韧性。再的话就是，就看根生长一般的有农民他也观察不到啊，主要是这两个指标啊。
2: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3: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4: 下什么下雨？
5: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6: 我们省里的什么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5: 田园观察，
3: 田园观察，
2: 我思
3: 我思
5: 我思，
3: 故我在
5: 故我在
2: 故我在。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

0: 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就是我们研发了这个抗倒伏的这个品种的水稻，同时对这个盐碱地又有了一定的这个普适性，当然这是一个好消息。不过张老师，您前面说的我们在黑土地上的一些盐碱地上做这个施种的时候，我的心里边还是咯噔一下。就是一提到东北，我们想到的这个水稻可能有几个大田的这个品牌，而且想到的基本上都是沃野千里黑土地嘛，非常肥沃，没有想到就是说在这个黑土地上也有这个盐碱地，这是令人非常惊讶的。同时我们国家的水稻的种植面积还是很广泛的，除了东北地区，我们还有长江流域，还有华南等多个地方。我们水稻的种植面积已经这么大了，产量已经这么高了，这有一个疑问，我们有必要往这个盐碱地上来攻关，有必要把盐碱地种满这个水稻吗？
3: 重要性还是很大的，东北还是比较典型的，它和西北和那个就是内蒙古不太一样，西北它是缺水嘛，水稻它是需要水的，因为东北这就特别是这个松嫩平原，就是我们不缺水，也有这个盐碱化，它主要是这个地质啊，还有这个气候这个造成的，所以说这个盐碱化，特别像这个不缺水水田的话，它就很难种，像这个旱作作物。像玉米呀、大豆，它是在水田一淹水，它这个
2: 就涝了，
3: 就没法种。所以说种不了水稻，又种不了玉米和大豆，这田就荒了。所以说这个水稻正好它能适合这个松嫩平原这个水资源比较丰富的这个特点，所以这还是很有必要，就是也针对这个黑龙江的这个松嫩平原的这个盐碱地，开发水稻。如果水稻的话，我觉得。除了沿海的有些稻这个海水稻灌的地，这个松林平原这一带还是发展这个耐盐水稻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这个面积也不小，大概整个松林平原包括水田和旱田，能有黑龙江大概小1500万亩吧，水田大概能有个400-500万亩左右吧，吉林也有不少，吉林它比黑龙江少一点，也有1000多万亩。水田也有300-400万亩吧，所以整个下来有这个小1000万亩。我们现在这个产量400公斤，1000万亩，这个就是4亿吨的粮食。但我们国家这个千亿增产计划大概能完成40%，所以说就不一定能完全利用。就是说从这个理论上说，用这个地保证这个粮食是吧，完成国家的这个战略需求，还是这个很重要的。
2: 对，实际上不只是东三省，数据显示我国呢应有近15亿亩的这个盐碱地，其中具备改造公众潜力的约为5亿亩，可直接开发的利用的约为2亿亩，可以说这个面积是非常大了。但是这些地呢长期处于这个撂荒和闲置的状态。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强化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和稳步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可以说研发这个盐碱地种水稻是国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性选择，具有推进土地治理和保障粮食生态安全的这个重要作用。那么张老师，在这个盐碱地上种这个水稻，这个我们攻克了这个技术难关，就把这个水稻种下去之后，这个水稻对盐碱地来说有好处吗？
3: 这个好处这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新疆，我们知道它是这个缺水的，主要是以这个玉米、这棉花，特别是棉花。但是这个棉花一般种个2-3年以后，它这个盐会从地里这土里从下深层反上来，它要种一级水稻。一水稻第一个是压盐，第二个是会把这个吸盐，把这个土壤给改良。这个是在像阿克苏这个周围是非常普遍的，通过这个种水稻来改良这个地的这个盐碱性。
2: 种这个水稻可以改良这个土壤的这个性状，可以把这个盐碱给压下去。

0: 对，这个是新疆的，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说，
1: 嗯。
0: 我以前是在这个乐东那边挂过职，挂过职
1: 嗯，
0: 的时候，他那边也有这个银
1: 海
0: 锦
1: 南
0: 地，
1: 省的乐东县是吧？
0: 对，他也有银锦，他那个银锦地，和黑龙江的不太一样，黑龙江它是以碱旱为主，
1: 嗯，嗯，
0: 他那主要是盐，它就海水
1: 海
0: 稍微，
1: 水，嗯，稻，
0: 基本是中性，稍微带一偏一点点碱，但是碱不是太重，就是我们也是。那个种了这个2年的这个水稻，本来我们第一次去种的时候测的盈度是，我记得是，1/4.7。我们种了2年以后，我们那个有个朋友，他要去种，说这个银锦地在那个找找。我说那个地方还可以，大概就是我说就是1/5左右，可以试试。结果他一去种，一测土。就到了这个1/2多一点儿。他说：“你这个张老师，你这个不对呀。”我说：“不是不对，这可能就是这个水稻它连续种以后，对这个土壤有改良作用。
1: 相当于把一部分盐碱地变成了良田了哈，
0: ”对
1: 包括
0: 对，
1: 改变了它的一些地的那个 pH 值，相当于对生态有一定的修复作用，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0: 沿着这个度我们观测了，但是这个 pH 碱度的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因为这个
1: 嗯。
0: 我现在我们是想做，就我们前2年我们说的这个，这个总是换地，换地的话，当然也我们是想是稳定的，比方就像测一下，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 pH 值，有没有改变？但是就是一直换地换地，就这个后续的就没有数据，当然。另一方面也是好事了，就说明这个我们这个连续换地，说明我们的品种的适应能力
1: 很
0: 外边
1: 强，
0: 很强，
1: 然后这个，
0: 各种地都能适应。
1: 对，老百姓也非常认可，然后觉得这个东西有前途，
0: 对，
1: 然后也才把这个地再要回去，不让你们种了，你们再找别的地方去种
0: 就但是就导致我们有些数据就
1: 了，
0: 没法去跟踪它。
1: 明白。与小麦、玉米等旱作物相比呢，水稻具有一些非常特别的特性，其中呢，有一点是它具备天然洗盐、淋盐的这个能力。比如说，稻田灌水呢，可以通过这个水力的冲刷，将土壤表层的盐分往下淋洗排出。水稻的根系呢，可以分泌这个有机酸，酸和碱的结合可以实现土壤碱性的中和，然后还可以吸附土壤里的钠离子。连续种植3到5年耐盐碱的这个水稻，盐碱地的这个盐碱含量可以出现明显的下降，而且一些重度盐碱荒地可以逐步改良为普通的耕地。你像黄河三角洲、内蒙古。东北苏打盐碱区，经过这个水稻的改良后，已经成为稳产的这个农田。然后这些被改良的这个耕地呢，后续可以轮作玉米、大豆、果蔬等多种农作物，就实现了这个荒地的这个永久性盘活。那么水稻具有的这些特性，尤其是我们攻关了这个盐碱地水稻，然后取得这样好的成果。当然，张老师你也说了，就是你们这个成果在这个推广的这个过程中，因为试种比较好，然后没有在固定的地块上一直得到失宠，获得这个数据的跟踪。除了这部分困难，您觉得在这个推广的过程中还有哪些困难？
0: 实际困难的话，就是说这个品种实际上从选育
1: 嗯。
0: 到审定到示范推广到生产到销售，实际上
1: 周期
0: 是
1: 太长了。
0: 不是它是一个整个的这一个链，我们叫这我说就现在就叫产业链也好，或者这个生产链也好，每个链上出问题都会导致整个链条这个不是那么畅通。
1: 就它不是一仅仅是一个技术是研发的问题，
0: 对，
1: 技术研发反倒容易了，就是我们不停的去试，不停的去轮换，不停的去那个选育品种亲本，然后技术反倒是一个非常容易突破的点，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于我们来说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这个生产，特别是这个种植以后的这个销售啊，这个流通环节，我们是非常不擅长的。这个对我们来说，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地方。品种出来了以后的后期的这个，特别到这个商品流通这个环节。基本上就是以销定产嘛，大部分企业都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个销售如果不畅，前面的种植和这也会遇到问题。
1: 就说实际上，对于这个市场的反馈来讲，对于这个很多消费者来说，这个盐碱的这个水稻，它的这个口感可能跟这个大田的种植出来的这个水稻的口感持平，或者说根本就尝不出来有什么样的区别。可能里边 富含一些硒元素或者什么其他元素，但是消费者来说可能认可需要一段时间，对他们来说这个市场的这个反馈比较漫长，或者说接受的时间比较漫长，就影响了你们这个生产端，是这个概念，是吧？
0: 对，因为毕竟这个盐碱水稻这个事情比较重视的是时间还是比较短的。
1: 而且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农民的话啊，我这个附近有几块这个盐碱地，就是你来这个说服我，然后让我去在这个盐碱地上然后种一种，其实我心里边也是打鼓的。
0: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 是吧？我也不确定这个东西到底成不成，然后这个盐碱水稻它到底值不值得我投入，因为有很多这个相关的视频，为了在这个盐碱地上种水稻也好，或者说种其他的作物也好，为了能有一个好的产出，都是用这个用水然后把这个盐碱地然后来多灌几遍，然后把那个盐分给多吸一吸。你像咱们这个龙生道八号的话，这个需不需要这么复杂的这个成本会不会这么高也？
0: 我们去年种的就是那个先锋地，我们就是廖荒地，就是我们人都你想改想拍二沟，但也就是工程上面也不太现实，不太好做。就是说我们这一年种的话，基本上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工程改良不用说了，那些像那些土壤改良剂我们也没有用，我完全就是不是说是裸种，就是按照正常的这个普通大田这个种植来做。
1: 有没有进行特别精细的前年管理？
0: 不是，
1: 就正常的管理方式。
0: 正常管理方式，没有增加其他的这种改良剂，就是按照农民来说，没有增加这任何其他的任何的另外的措施或者是成本，就是正常的这个来做的。但是我如果是想试一下这个改良剂的话，我可能效果我觉得可能会更好，因为我们整个就是没有按照就是一种施地的这种方法，就是一种来做，没有其他的措施来那个。这个去年我们这个就是面积不大，小测了一下这个经济效益，因为我们现在推广的就是还是在这个经济效益，就企业它能赚钱的，肯定就这个积极性上来了。我们小测了一下，如果是不报地租的话，也不包括国家补贴的话，大概一亩地的利润能有小两百块钱的这个样子。然后今年的话，因为去年那个地比我们想象的困难，因为它那个是先锋地，没有很多苗它是立不住的。今年我们相对想就是一个正常的地来做的话，现在表现还不错，我们估计大概能产量就不止到400公斤了，可能会到450或者是500公斤。这样的话，整个经济效益，就是我们不加补贴，大概200多到小300块钱的这个样子。
1: 这个200多到300块钱这个样子的话，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如果用一般的这个盐碱水稻的话，一般能达到多少钱？
0: 一般的盐碱水稻的话，因为我们这个是今您说的没有其他改良剂，这个是成本。其他的话，如果是这个400公斤的话，估计会要贴钱，
1: 要倒贴钱。
0: 对，
1: 那可能这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这个我们说市场的一个认知了，就是因为可能种这个可能会处理不讨好，可能会贴钱嘛，那就他很多这个种植者、生产者，包括一些企业，他并不能够确定某个品种的水稻会怎么样，是吧？他这个投入的意愿确实就会变得很低。
0: 对，因为这个生产是分两个层次，
1: 又是
0: 国家的这个层次，我们肯定是盐碱地利用越多越好，养殖越多越好，能保证这个大家这个碗里有饭。但是对这个具体生产上来说，他更注重于说我自己有多少经济效益。
1: 是
0: 我种了地，我能有收益，能养活自己，所以说这个产量也很重要，
1: 所以说我们在盐碱地上种水稻，把盐碱地变成良田，选育一个好的品种，让种植者通过种植这个品种能够赚到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现在有了这么一个品种，能够高产抗倒伏，同时有一定的这个市场价值，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令人振奋的这么一个消息哈。我们有了这个品种，有这样的水稻了之后，我们知道之前有很多模式，比如说稻田养鱼、稻田养虾，那么我们也可以完全在盐碱地上构建稻加鱼加虾加蟹的这么复合人工湿地生态系统。 前面张老师说了，我们单独的在盐碱基上测算了一下，这个水稻就有一定的收益。当我们这种复合型的人工试剂系统给我们带来的收益就会更高。当然了，这一套系统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生物的多样性，来减少这个水土的流失。现在呢，会改变区域的局部小气候，缓解灌溉带来的这个工地次生盐渍化的这个问题，为退化的工地治理提供一套成熟的农业方案。可以说，通过我们的这种研发的这种努力，以及这个相关的推广，在盐碱基上种适宜的盐碱水稻，也是我们生态安全的一种需要。那张老师，目前我们这个水稻除了在东北试种了之外，在其他地方试种了没有？在这个华北地区、长江流域、华南地区有过试种吗？
0: 因为它这个品种主要是针对那个北方的这个京稻，像长江庄上油它是有这个南方京稻，和这个不太一样。您可能对这个水稻可能也知道，水稻别分这新稻和这个梗稻，梗稻主要在北方，新稻是这个在南方，它这个在南方也有这个南方的这个梗稻，它和这个北方的不太一样。所以说一个作物它适合一个生育区域，它就是不在那个长江庄稼油这个生育区里面，它是以北方。
1: 明白
0: 啊。然后我们新疆种呢还可以。
1: 新疆
0: 产量比黑龙江还要高，
1: 就在东北和西北这两个大区域里边进行了这个广泛的试种，是吧？
0: 对，
1: 这些地方西北和这个东北合起来的话，这盐碱地就是能够种盐碱水稻的这样的盐碱地，大约能有多少亩？
0: 大约
1: 推广的这个空间价值大不大？你觉得？
0: 有，因为这个数各个部门都不一样，农业部的和这个国土资源部的，还有各个省的数据不一样，这个我们大概可能不是太准的，1000万亩以上的这个还是有的。
1: 1000万亩
0: 辽宁也有一部分的这个，有，但新疆有部分的。
1: 1000万亩其实面积也不小了。
0: 西北宁夏现在最近几年它也就水田退水，那变成旱田，它面积稍微小一点，大概估计也是在1000万亩以上了。
1: 其实仅是东北和西北，这样算来这个面积还是不小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盐碱水稻，推广还有这个盐碱地的这个利用空间潜力是非常大的哈。
0: 我们现在推广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个品种，就您说的，以前改良的，大部分的是以土改，以地试种。因为现在的话，好多也是把这个地先治后再种作物，导致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成本高，工程投入和改土投资这个也比较高；第二个是这个可持续性差，因为这个如果是改的话，你只是要持续的改，因为土里它一定会有盐的，它会反盐的，你要持续的投入，这就导致这个成本比较高。就是现在的话，很多品种盐碱地的改良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希望，能通过是吧，和地方政府也好，或者是大的这个，就是这个农场，或者是叫这
1: 新兴农业经营主体
0: 来试种，用市场上认可了以后，我们再推，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的话，还是从品种本身来做，因为现在这个东北也好，可能其他也好，对优质米的这个需求还是很高的。我们现在除了就是把这个耐性提高以后，我们还要在同时提高这个优质性，比如说并诺，加上这个香味儿，或者是现在有叫做黑米或者紫米这种特殊的米，通过多元化的来做来推广。因为现在因为我们这个农商办货已经有比较好的基础了嘛，它的整个的这个底盘还是比较好的，后期我们可以再持续的这个改造提升的。现在我们已经陆续的有其他的品种也在试，但是现在这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盐碱地，说是大盘子是这个15亿亩，具体这个15亿亩，大范围知道分配在哪儿，但是具体到各种类型的，这个浓度的，是碱度的，具体到地块上不是太清楚。实际上推广的话，我们也很麻烦，因为这个地情不明， 可能会导致这个后续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我这个是适合于这个高碱性的，中盐性的，因为它换了一个地，可能碱性不强，但是盐。

0: 技术人员能够现场测出来它的产量一般的原因是什么，能够有一个说明，可能对这个整个的推广就有一定的效果，是吧？
1: 嗯，对，是这样的，因为你去推种的，你得告诉人家这个产量大概是多少啊。我们产量可能从800到1000多公，一千多斤，因为我们去宣传着，我们就不好说我们产量到底是多少，是八百呢？
0: 它一个区域，然后中间差距会非常大，有可能，
1: 啊、
0: 然后给人的感觉就会觉得这个不是特别的稳定啊。
1: 你就没法去宣传。
0: 明白。
1: 你说800，可能这个地到时候可能产到1000，甚至更多。但是你报低，它产高，农民肯定高兴。但是呢，你报高了，产低了的话，这个影响就是很不好。就最终我们不是故意的，是吧？算个平均数，大概是。但是因为这个地的情况，因为特别是聚集到农户，他可能就种几亩，是吧？你说是大的这个企业几百亩，平均下来可能大差不差。但是聚集到一个农户，他可能会他的影响，他会感官会那个。
0: 但是农户靠自己的力量去研究一下他这个土地的这个盐碱情况，
1: 不太现实，
0: 很难。
1: 对，不太现实。
0: 然后如果那个技术员去研究的话，那投入的量又很大。然后那个张老师，您又在这个海南省这个乐东县挂职过这个科技副县长，就是您觉得这个一个县的力量，如果这个县里边有这个盐碱地，然后呢去对这个盐碱地做一个普查，通过县里的力量来过普查好现实吗？这个事情
1: 现在普阳普查国家也在推，但是就是说我意思就是推的时候能有就是注意一下，整个现在这个国家已经在做，我23年24年已经在取向，就是那个做普查的啊，就是普查的时候我们希望都能普查的结果是吧，我们能知道一点，大概知道一点，因为国家已经在做，国家很重视这个土壤改良，现在高标准农田呐、啊，其他的这个都在做。县里的话，海南那边上国家有配套的钱来取样，啊，不过县里也是可能要添一点，不是很多，主要还是国家来测的，国家在做，是做完以后这个数据怎么用？
0: 这个数据它是电子化的那种数据还是怎么着？相当于是建了一个电子档案还是？
1: 具体的就不太清楚，因为我们这在县里就是协助他们来取个样，他们也不查的。具体最后这个数据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发布的还是利用的，现在我就还不是很了解。
0: 海南省的乐东县也是有水稻的，也是有这个盐碱地的啊。当然，它这个盐碱地跟东北、西北的情况应该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乐东县是临海的，它这个应该是盐碱地，就跟我们前面说的那样，应该是偏盐一点。正如您前面所说的，您在挂职这个科技副县长的时候，也协助过相关的单位进行过这个盐碱地的普查。当然呢，我们也希望随着这个相关工作的进一步进展，这个全国的这个盐碱地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数据能够综合起来运用起来，让我们在盐碱地上研发推广相适应的、相对应的这个盐碱水稻能够更得心应手哈。那么张老师，您在挂职这个科技副县长的这个期间，有哪些事情还是令您非常难忘的？
1: 就是我就不叫科技副县长了，挂职就是类似于失职了。科技副县长的意思就是你只管你这个科技的，我们这个都要管很多的事情，和科技有关，有很多事情科技无关的。那个乐东的话，那一些水稻这方面的话，我去我们就在做，就从22年就开始做这个品种的引进和示范，然后23年做了小范围的这个种，效果还不错，通过引进品种来试种，在引进地上利用，然后最近这个县里也在和我们对接，想的建一个这个推广示范这个综合基地，现在我们也在推动这个事情，把它作为这个沿海，特别是海南岛，这个因为海南岛它是四面环海，它比较耐盐水稻的，这个还是有实际需求的，我们也在推，一直持续推这个事情。然后这个农民来说，他还是比较认可，因为就是最近几年可能是因为气候的原因吧，海水上涨了，沿海很多以前的这个普通地变成盐地，好多这个农民也是在咨询我们，种什么品种，就是地用起来，我们也给他推荐了一些品种来做这个事情。
0: 没想到结尾的时候，张老师说的还是这么平实哈。我们说从盐碱地这种料荒的不毛之地，到可以种水稻，可以进行轮作农作物， 变成工地，变成良田，这个过

0: 过程中，这里边呢有一本这个生态账，有一本经济账，有一本这个民生账。当然了，从盐碱地的白茫茫变成这个稻谷的金灿灿，也离不开科研工作者与盐碱地和水稻的这种亲密接触，离不开朴实、踏实、肯干的这种精神。这个刚才呢，问张老师还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儿？张老师用平时的话语简短的说了说为农民提供适宜的这个盐碱水稻品种，感觉这份平实呢，也是听了非常令人感慨万千。我们的粮食安全离不开所有三农工作者们的努力，可以说，没有真正的荒野，只有尚未开垦的沃土。在科研工作者们的精心选育下，在广大种植户们的努力下，做好土壤、品种、工作、水利等技术的集成，我们可以让盐碱地的产出多样化，产出更丰硕。好的，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张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1: 好的，好的。
2: 节目中，张植金研究员回答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大力研发盐碱水稻？为什么我们不把主要的精力、把主要的资源倾斜在高产好地上？答案就是，我国的人均耕地资源较少，研发种植盐碱水稻不和现有的耕地争资源，开辟出了新的产粮前线。这种从零到一的转化，在国家的粮食安全战略中是极其关键的。它不是提升，而是扩容；不是优化，而是重构。在这个过程中，盐碱水稻也不是简单的选几株适应力强的种子慢慢培育，背后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育种工程。从张植金研究员的讲述中，我们也能感受到盐碱水稻研发培育的不易，也让我们向所有让中国人饭碗端得更牢的三农工作者们致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90后农科创业者谢晃。从浙江海洋大学毕业后，他来到浙江长兴县虹桥镇投身大闸蟹养殖。创业初期接连遭遇高温病害、螃蟹大面积死亡、销路遇冷等重重打击，靠着当地人的帮扶，他才度过了难关。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蟹晃钻研出不少养殖妙招，用中草药给蟹防病，推行公母分养模式，根据雌雄螃蟹不同习性差异化投喂，高温季巧用大蒜调理螃蟹肠胃，还用数字化设备实时监测水质。他一边深耕科学养殖提升螃蟹品质，一边发展垂钓采摘文旅体验拓宽销路，手把手带着蟹农告别传统养殖，让太湖大闸蟹高满黄肥，带动乡亲们一起靠特色水产增收。

0: 2024年合作社蟹王蟹后比赛开始。
1: 这个五两五，五两八，四两，母蟹15。
0: 第一名蟹王，上台。第二名钱木记，蟹后。
2: 我叫谢焕，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毕业了之后，我选择先去南方锻炼个一两年。期间，我的师兄给我打了通电话，他说太湖边有块地方，水质土质都特别适合的养螃蟹，你有没有兴趣过去？于是我便来到了这里。来了之后，我发现这里不仅山好水好，村民们也特别淳朴。当然了，让我留下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这里遇到了我的老婆。老板，螃蟹给你带过来了，你看看今年的螃蟹质量好呢。
3: 螃蟹这么大
2: 啊，
3: 这什么时候可以上啊？把微信卖给我
2: 呀。今年我们中秋节就要卖了，9月头上。
4: 小蟹，那个大闸蟹房子要看上市啊？
2: 到时候中秋节我们上市了，一起给你带着过来嘛啊。
5: 他是2018年过来的，我们过来的时候我们啥也不懂，一点都不懂的，我们就知道田里拔拔草嘞。困难是我们一开始呢，反正一个困难，这个困难还没有解决，那个困难又来了，一个接着一个来的。那个时候第一年嘛，遇到高温，那个螃蟹火一天死的多少了？一天我们最多的700-800个，7000-800个螃蟹都死掉了。他一直就把我紧紧的抱起来，妈妈不要哭，我们慢慢来，今年失败了，明年重新再来过。
2: 2019年是我正式来这里养螃蟹的第一年。那时候由于人生地不熟，我的螃蟹面临着滞销，而且我的两个创业伙伴都相继离开了。当地的蟹农们了解了我的情况，主动上门把我的螃蟹给销了出去。这个事情让我感受到了我在这里并不是一个人。
6: 小蟹，
2: 吴师傅，哎，过来了。
6: 我发现塘里有几个螃蟹活力不是很好，你有空帮我去看一下吧。
2: 是什么个情况？
6: 这个翻过去之后翻不过来，翻不过来，然后脚有点这样抖。
2: 吴师傅，你看这就是你隔壁塘的螃蟹，这个活力就比较好，它一下子就能翻身。你这些螃蟹很可能就是颤抖病啊，就是我们原来所说的抖抖病，翻身困难。我给你掰开来看一下里面的肝蟹都非常饱满，石蟹也有，鳃也好。
6: 那有没有可能是硫化氢中毒啊？
2: 我感觉看着不像，如果硫化氢中毒的话，我们这个爪子它都会发红，你这个更可能是就是那个螺原体感染了。
6: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这个
2: 你现在的话就要么把两个塘的水源就不要互打了，包括你使用的工具、下水库，都不要单独使用，不能互相干扰。
7: 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同时找到病蟹的致病原因，蟹晃带着这几只病蟹来到检测中心。
8: 含量是500万，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可以确定这个病呢就是由螺原体引起的颤抖病。
7: 螃蟹发生颤抖病主要是因为清塘不彻底、池塘老化、水质不良以及带病原物的蟹种入池等引起。感染这种病的螃蟹会出现肢体颤抖、瘫痪、翻身困难，直至死亡。
2: 这是拿到的检测报告，你们大家一起看一下，可能就是说跟我们整个河虾套养呀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可能是从我们买的扣蟹苗里就带这个病种，也可能是塘底原来清塘没清干净。
7: 对于预防河蟹颤抖病，蟹晃有自己的小妙招，一方面要清理河水污染，加强环境管理，另一方面让螃蟹采用外敷内用的方式。
2: 老板，抓点药。
9: 你好，要什么药？
2: 就是我去年螃蟹试过的，就那几位，一个金银花、五倍子，对，就还有个三花三。
9: 那你要多少量？
2: 剂量嘛，跟去年一样。好了，我们再搞点试试。
9: 哦，可以的，好的。
2: 好，这个就比较好，因为我去年也是有这个问题，试的时候螃蟹体质呀，全部都恢复了。好，
9: 好，
2: 多少钱啊，老板娘？谢谢啊。
9: 48块钱。
2: 好，好的。
6: 我帮你拿着。
9: 你的螃蟹好高级啊，都吃中药。
2: 是呀，我们螃蟹吃的都是纯天然的嘛。好，就过去了啊。
9: 嗯，好的。
2: 好，那我们先过去了啊。
9: 好的，
2: 好，再见。
10: 谢谢张姐。
2: 走吧。
10: 谢谢。
6: 多少？
2: 还不够的，再加，还差一点。都倒过来，都够。
6: 还加一点是吧？
2: 够了够了，先让它在这里泡，先泡个半个小时。
6: 好，
2: 待会拿回去煮。
6: 啊，好的。
2: 吴师傅，这个煮开了之后，等它凉凉，我们就可以加进去了。
6: 好的。
2: 这个要连续喂个一个星期左右，让螃蟹抗病毒，提高螃蟹的免疫力，在你厂里其他好的螃蟹你就可以保住了。
6: 待
2: 会你晾一下，丢物下去吧。我刚来的有一年，由于我养殖经验的不足和后期育肥阶段的管理疏忽，那一年我的螃蟹都得了水鳖子，一年的辛苦付出都付诸东流，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蟹农们的心情。我希望用我的专业知识帮他们去解决问题，不要再重蹈我的覆辙。好，赶紧看一下水草是吧？
11: 对，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水草好像没有活力了。要了，
2: 我来看看。现在的话比较麻烦，哎，白根都没有了。
11: 对，
2: 这个水草都没有根了。
11: 对，没有根，不长根了嘛。
2: 我看你这个整个池塘水草覆盖率30%都没有嘞。
11: 对，也不多了。
2: 接下去还有一个星期的高温，这你看今年温度这么高，怎么没有选择用高温水草呀？
11: 高温水草我们前期种的也晚来，时间也没赶上，成本也比较高，所以今年就没有种高温水草。
2: 先把这些水草给该捞的捞掉，你不然到时候水草腐烂了，底下又产生硫化氢，人家9月份都在长个，你到时候说不定就在捞屎螃蟹。捞了之后呢，也不是斜着，你把那些水花生、水葫芦，你去河道里面捞一点，一溜一溜的放起来。到时候你养出来的螃蟹未必比别人的差。你今年这个养的是公蟹还是母蟹？
11: 我今年没有分嘞，公蟹母蟹。
2: 为什么没分？你去年不是分了吗？
11: 去年到后期公蟹的肥满度不是很好，所以我今年就懒得分嘞。
2: 母蟹最后一次脱壳要比公蟹早半个月左右，等到公蟹脱壳的时候，母蟹正处于一个吃食的高峰期，它就会对我们卵壳的公蟹产生一个咬伤，然后我们的公蟹整体的回补率就低了，所以我们通过分开来养之后就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母蟹呢，我们可以选择高温水草，放在密度上倒一点，我放了1500个。公蟹呢，就用了一乐草，放了1200个。
12: 俺这里庄子这个螃蟹成本高高，哪个自然的
2: 呀？哦，这个我们螃蟹上市的早呀。你看着这个成本虽然是高了啊，但我们整个收益反而来说是提升了。
7: 公母分养模式是近一两年来蟹黄向螃蟹养殖户们普及的一种科学养殖方式。为了搞清公母分养后公蟹肥满度不够这件事情，蟹黄和妻子准备在自家的螃蟹身上寻找答案。
2: 太热了呀。
13: 嗯，40度高温，还有10天左右应该结束了吧？
2: 抓到了。
13: 哎，母的哦，母蟹。
2: 这个母蟹啊，这个石蟹很粗，这个是越粗越好，越黑越好。
13: 嗯。
2: 这反映我们整个螃蟹的健康程度。回去把这些给煮了，吃吃看。嗯、老婆，你喜欢清蒸还是红烧？
13: 我们今天既然要对比它品质，还是清蒸比较好一点。
2: 那你预测一下，是公蟹？嗯，质量好呢，还是母蟹品质会比较好？
13: 我感觉母蟹吧，毕竟母蟹它的一个上市时间会比较早一点嘛。
2: 你来看看， 叠叠看，这个螃蟹哪个重？
11: 我感觉好像母蟹会重一点哎。
2: 那我试试看母蟹。你这个怎么样？
11: 嗯，肉挺紧实的。
2: 我看看。
11: 还挺饱满的。
2: 好像是母蟹要饱满一点。
11: 嗯。
2: 但是为什么呢？我喂的都是一样的东西给它吃，又没对公蟹亏待。
11: 那不一样呀，你比如说你爱吃荤的，我还爱吃素的呢，可能他们喜欢吃的东西不一样吧。
2: 哦，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我明天查查资料看。嗯，
11: 它的母蟹好吃。
7: 妻子的一句无心之谈提醒了蟹话，他翻阅了大量的水产养殖书籍，为公蟹和母蟹匹配到不同的营养食材。
10: 我当时看到他的第一眼，我是觉得他不像个九零后，但他是说是自己是94年的。我个人觉得现在像我们这一批90后能去做坑，就是踏踏实实去做农业这一块的话，真的是已经很少了。像婚姻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为什么会选择他，就是我觉得踏实肯干的人应该不会错。
2: 张师傅，
14: 哎，
2: 给我搞点南瓜。
14: 要吃你这样一个好了呀。
2: 我要的多哎，我要个20-30个。
14: 有那么多吃得完吗？
2: 我给我们家螃蟹吃。
14: 螃蟹嘛，你喂点料好了呀。
2: 不行，现在温度高，我得给它荤素搭配。等我螃蟹好吃了，来我那里吃螃蟹。
14: 好的。
2: 好好好。
14: 啊，好的。
2: 那我先过去了啊。
14: 哦，
2: 谢谢啊。
14: 有空来玩啊，不用谢。
2: 来了来了。这一包待会儿跟玉米一起喂掉好了，给螃蟹育肥。因为公蟹母蟹生物习性的不同嘛，跟我们人一样也挑食，公蟹它喜欢吃蛋白质高一点的，母蟹又喜欢吃脂肪高一点的，所以我们在最后的育肥阶段往公蟹的料里面添加了盐曲，往母蟹的料里面添加了虾青素，添加了它们各自喜爱的食物。
15: 这个好，这里好，放这里。
2: 这个中档碗，
15: 这个
2: 也是好。这个大呢？
15: 这个大，这个可以卖中档，高档，
16: 中档。
2: 这个好啊，这个肯定好。
15: 这个这里的水也好哎，怪不得你这个蟹这么好。我这个蟹是什么蟹？
2: 快来
16: 吃。
15: 我这个是透，这个是异蟹，这个是南部带的鱼。我这个蟹好。
16: 这
15: 个
16: 可以看，
2: 这放这里看。
15: 这个很贵吧？好吧。
16: 好哇，
2: 这个口感会好一点。
17: 高档。
15: 我这个好。
7: 继公母分养之后，蟹晃又对公蟹母蟹进行了差异化的投喂，这样的实践结果让村民们都心服口服。
16: 他是军华人，高高到这里呢，人生不熟，就是销售这一方面，啊，这一块呢，这个没有打开市场。现在通过这几年，年轻啊，他自己像机械化，是吧？这个科技这一块，他这个数据化这一块，应用起来比我们快，学得快。到目前，他反而要教育大家，教另外的这个养殖户了。
2: 看我这个就是手机上的一个数字化的平台，
18: 哦，
2: 一个设备，每天 pH 也是到下午的时候，一天的光合作用把我们水里面一些碳酸氢根这些给消耗掉了。从我们这个指标来看，最低的时候是刚刚是多少？7点多是吧？
18: 嗯，7.6好像。
2: 7.6，嗯，最高的时候达到9点多。
18: 嗯嗯。
2: 好，这个龙眼你得给我实时监测着。低于5的话，你就把这个
18: 增氧机
2: 对全部开起来。像现在温度高，夏天你不能开得太早。
7: 夏季持续高温，螃蟹养殖户们开始对池塘的环境和水质进行持续监测，同时还有一部分螃蟹养殖户尝试给螃蟹添加了高蛋白的饲料进行育肥，这也常常会引发螃蟹消化不良的现象。
2: 你这饲料蛋白不低哦？
16: 哎，是几个蛋白？
2: 现在温度这么高，都四十几度嘞，水温都有三十七八度，你还喂这么高蛋白，会加重螃蟹肝脏负担。
6: 加重肝脏负担我也知道的，这个现在你马上退五壳，你不给它营养好一点也是个问题。再说我这个料呢，备也备得多，
2: 嗯，
6: 也备了将近三吨料嘞，
2: 嗯，
6: 要么你这个回去帮我想想办法。
2: 我们平时吃螃蟹的时候都要搞点大蒜，说有助于保护肠胃。王教，你说这个大蒜可以给螃蟹吃吗？
11: 给螃蟹吃啊？这个我不清楚哎，螃蟹要吃吗大蒜？
2: 这个我觉得应该要吃的，具体我再问问专家。
11: 是的。
7: 为了验证他的想法，谢晃联系了湖州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戚长乐。
2: 哎，戚教授，中午好。就是说我们现在温度这么高，我们都在喂一些高蛋白的料，想从里面加点大蒜，您看这个方案可不可行？
8: 这个是可行的，因为这个高温嘛，然后造成一定对河蟹造成一定的这个负面影响，然后尤其是这个喂一些我们的这个一些食物之后啊，有些食物可能不是那么优质，
2: 对对对，
8: 对它造成对肠道造成一定的影响，有些甚至严重的甚至会造成一些肠炎，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喂大蒜，
2: 嗯，
8: 然后它在一定程度上，然后可以对肠道起到一定的这个保护作用。
2: 顾哥，你先用这些饲料试试，吃完之后呢，你多观察螃蟹的吃食情况和活动情况，肯定比你之前那个原来的办法好。因为我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更加注重于科学养殖，而且我的螃蟹能够提早上市，对一般的蟹农来说，这个提早上市就能够更多的抢占市场的先机。
10: 嗯，好的，明天我们准备一下。明天的话，傍晚的时候有一个去年来我们这的一个姐姐啊，明天她带着家人啊来我们基地去钓那个螃蟹，然后让我们帮她加工一下。
2: 他们几个呢？
10: 大概是六七个人的样子。
7: 为了让客人品尝到河蟹的鲜美，蟹晃选择在凌晨时分进行捕捞，昼伏夜出是螃蟹的天性，因此捕捞上来的螃蟹活力充沛，肉质紧实，味道也更鲜美，
2: 活力很好。
6: 啊，这个越狱了，这个，真越狱了。
2: 我们这里地处太湖边嘛，蟹客人还会来到我们基地走走停停参观一下，所以我想把这波客人都留下来，让他们在这里进行一些垂钓品鉴的活动，把我们的螃蟹给推销出去。
17: 我们要吃公鸡还是吃母鸡啊？你想吃公鸡还是吃母鸡啊？哎呦！前面还对，前面有，赶过来往我这边赶，来往我这里赶，往边上走。哎，抓不到。

0: 辛苦了。谢谢。小朋友，给你个大虾好啊。那老婆也辛苦了。那个蟹心不要吃哦，蟹心是很寒的，可以用这个醋蘸的。而且我们的螃蟹啊，我是推荐最好就是煮的时候啊，那些生姜什么都不，紫苏都不放的，就要品尝我们
1: 原味的，
0: 对，原汁原味。
2: 然后吃蛋，
0: 反正啊，我们养螃蟹的这里当地，我们当地螃蟹口感真的好，
3: 恭喜是吗？
0: 不行吗？
4: 投票会往前挪，就相当于它的爪子在勾嘛。好，看看要有动的，快快快快！哦哟，哦哟，厉害厉害厉害！
5: 你们看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想法？
6: 就是这几个人在钓螃蟹嘛，有什么？
5: 哎，我们可以回去之后基地都改造升级一下，环境好了之后，来的人多了，钓了之后还可以品尝。尝了之后，有些人说我们的螃蟹好，还买点回去给介绍给一些身边的朋友。以后还可以给他们发快递呀，我觉得可以这个事情。
7: 为了更好地帮助螃蟹养殖户们拓展河蟹销售渠道，蟹晃准备前往市里参与美丽村庄的推广。他在家里提前演练，和家人们一起模拟了推广现场。
5: 因为来到我们太湖边的游客就非常多，他们也会经常来到我们基地进行观光呀，一些展览。今后我们就要做一个垂钓的工作，让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把这个螃蟹钓起来，通过一些品牌宣传活动，不仅要把我们的螃蟹给卖出去，而且要卖到更好的价格。
8: 好的，我有就是有两个想法，就是你到时候说的，我看你那个手势特别多，到时候比方说这个手势方面的话，就尽量还是我觉得要减少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对这个词好像不是很熟悉，到时候再背一下啊。我是这么想的。
0: 好的，收到，明天保证完成任务。
8: 好的，
9: 需要在稳定的基础上，不光光这些外面来的客人在我们这里吃螃蟹，带走螃蟹。
5: 这个我们可以以后一步一步的发展。包括我们的螃蟹也要经过深加工，现在我们的销售模式还是单一的。
10: 吃吐了清楚一点。
5: 好，没事没事啊，没事。得了，尊敬的各位专家评委，大家好。将公蟹母蟹分开来养，能够达到母蟹早上市、公蟹错峰上市的计划。水乡十月飘蟹香，我在这里诚挚的邀请各位专家评委，金秋十月到我们基地去看一看，走一个走，去吃吃我们的螃蟹。
8: 大不大？
5: 小美女钓了个大螃蟹呢！哇！
7: 作为一个农科生，蟹晃用科学的喂养知识博得了螃蟹养殖户们的认可和信任，也让这方土地河蟹肥美，仙飘四方。
5: 我想带着蟹农们不仅把螃蟹养得又大又强，更要把我们当地的河蟹产业给做大做强。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接下来我们继续奔赴乡村，了解三位新农人的致富故事。在湖南省张家界桑植县，养殖户曾凡峰依托山间优质山泉，打造山洞室内林下仿生态两种模式繁育大鲵，既守护住这一上亿年的濒危两栖物种，又发展了特色养殖产业。福建省平武县的邱福平深耕灵芝种植40年，摸索出林下仿野生紫灵芝种植技术，还原野生品质，还记录下灵芝喷粉的奇妙瞬间，靠特色中药材带领乡亲们增收。在河南潢川，养殖户张雪龙依托百万亩种养基地，产出饱满鲜活的小龙虾，快速销往全国。他还研发多款特色口味，让小龙虾成为当地的富民大产业。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听他们的创业故事。
1: 今天我来到的是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大家看我现在身处的环境，绿树青山，层峦叠嶂，溪水潺潺，清澈见底。而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存着一种神秘的物种，它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上亿年，是地球上最大的两栖动物，而它一度濒临灭绝，但是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它生存繁育下来。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跟随着我们一起去探秘一下。哎，那边是不是有一群人在围着在看什么？哎，大哥，你们在干嘛呢？这是，
2: 嘘，看他们在打架。
1: 我就这么过去啊？
2: 轻点，轻点过来。
1: 这是在干嘛呀？我还不让出声音。
2: 看这个，打你比武招亲呢、啊？
1: 比武招亲，谁赢了谁才有交臂权。
2: 对对对对对。
1: 大哥，您是？
2: 我是这个养殖场的场主，我叫曾凡峰。
3: 曾凡峰，张家界市桑植县有名的大鲵养殖户，人工养殖大鲵已有16个年头。他不仅打造了大鲵养殖产业，让人工养殖的大鲵能够走上百姓餐桌，每年更是定期定量放生大鲵，让物种得以存续，因此野生大鲵的数量逐渐增加，张家界市也逐渐成为了中国大鲵之乡。
1: 我看您刚才说这个比武招亲，他们平时都是要这样激烈的这个打架，
2: 对，
1: 然后来选出这个谁有交配权吗？
2: 他在交配的季节，他们看谁有能力和这个母的交配。一般是在9月份到10月份之间啊，他们就开始产卵了，产卵了以后才慢慢孵化成功的。
1: 那大概要孵化多长时间才能孵出这个小大鲵来？
2: 40到45天。
1: 40到45天。我看这个，咱们这个院子养殖的环境也特别有意思。这个是什么样的这种结构？
2: 我这个是仿生态养殖，
1: 仿
2: 就跟野生的环境是一样的。它的繁殖要在外面，才能繁殖出来，在室内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就根据它的需求，在就搞了这个仿生态繁殖。一个在外面有利于它的繁衍，在外面养过的鱼吃起来它肉质筋道一些。
1: 大鲵的生长，它对水质的要求是不是非常高？
2: 那这个对水质的要求，一个是无污染，然后清澈。要是水质是浑浊的话，它也会死亡的。
3: 正是因为养殖大鲵对于水质的要求极高，需要含硒量高的水源，曾大哥还为了这些大鲵们特意引来了武陵山脉的山泉水，解决了水质的问题， 给大鲵提供了能够生存繁衍的环境，让大鲵在张家界安下家来。除了仿生态养殖以外，曾大哥还有一个特别的养殖方法。据说在那里生活的大鲵生长速度远超其他大鲵，长大后的大小也比普通大鲵更大。曾大哥究竟有什么养鲵秘籍？这又是个什么神秘的地方呢？

0: 哇，孙大哥，
1: 小老板你盯好啊！
2: 好嘞，孙大哥。这里面也太黑了，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个，
1: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神秘的地方。
2: 我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用呢？
1: 他们做室内养殖的。
2: 我们根据这个大理的阴暗潮湿的喜欢这样的环境，我们做了这个山洞。
1: 哦，这都是人工开凿的是吗？对对对，
2: 如果一个人到这个山洞里面来，还有点害怕呢。那肯定的。那这个地方，您刚才说了是按照它天然的一个生存环境来给它打造的，
1: 是
2: 和我们那个仿生态的养殖模式有什么区别呢？
1: 仿生态的养殖，一个是种鱼的需要，它要在外面它才能繁殖；室内养殖。它的温度均匀，湿度比较高，它就长得快些，是吧？
2: 是为了更好的控制温度、湿度，然后让大鲵能够快速的生长。
1: 对，
2: 我发现上面的都是这个大鲵宝宝，下面的这个体型明显就变大了。为什么要把它们分开呢？
1: 它大一点呢，我们就把它分下来了。哦，下面的池子高一些，它要是大了，也这个池子矮了。

0: 啊，他就跑出来了。
1: 哦，这就等于是给他们搬个家。
0: 哎，一个安全措施。
1: 哦，
0: 我们半年进行一次全部的都这个搬家。
1: 那这个您能不能带着我体验体验，我也学一学，看看怎么给他们搬家。
0: 那好啊，那你体验一下吧。那我先
1: 好，您来，您来示范一下。
0: 先拿它的尾部。
1: 哦，从从尾巴后腿的这个位置。
0: 先抓后腿，再抓前腿。
1: 哇，好有活力啊！
0: 它就温吞了吗？
1: 哎，但是它不是头是这个主要的攻击方式吗？
0: 对，你先把它的后面掌握住了，它前面就没有攻击力了。
1: 哦，
0: 哎，你来试试。那只手用
1: 这只手哈，不、哦，我可以。
0: 哎，这赶快下去，这只手赶快去拿前肢。
1: 不行，这样后腿前面，哎呀，哦，哇，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对不起。哇，太有力了！哎呦，我的天哪！我经历了什么？哦，这个体验真是太刺激了，这个体验。而且，来看它这个，哇，其实皮肤上面有很多的这种粘液。
0: 对，
1: 看特别的粘，
0: 它产生了应激反应，就产生了这个粘液，吓出一身冷汗了。这个就是它的冷汗
1: 啊，它也害怕。
0: 哎，
2: 看过生活在山洞里的大泥之后。曾大哥说要带我去找一位制作大米美食的高手。
0: 玉婶，
3: 哎，

0: 太行了，辛苦应神，来吧，咱们先吃起来吧。
1: 尝一尝，
2: 看看味道怎么样？
0: 哇，好香啊，好弹，里面是软软的，外面的这个皮脆脆的。
1: 你昨天。
0: 抓鱼的时候不是一手的粘液吗？
1: 对，特别难清洗。哎，
0: 这个就是那个鱼皮，做出来的味。我尝尝这个处理干净之后会有什么不同？哎呀，那个胶原蛋白的那个很弹的感觉，就像猪皮冻一样，但是要比那个猪皮冻更有嚼劲一些。
1: 对，
0: 更弹一些，让我这昨天的那个很不好的满手粘液的那个印象一扫而空了。 从濒临灭绝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到如今走进人们的餐桌，大尼的保护与繁育离不开曾大哥和当地所有养殖户这些年来的共同努力。希望曾大哥的养殖事业和这些大尼们一样，一步步游向更广阔的天地。哇，好多灵芝啊！ 灵芝仙草啊，邱大哥，哎，邱福平，武平县最早试种紫灵芝的先行者之一。紫灵芝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但往往藏匿在深山中难觅踪迹，而纯大棚种植又会降低紫灵芝的品质。为了克服这一难题，邱福平利用当地地形和气候条件。
1: 把人工培育的
2: 紫灵芝重新移植到山上，成功驯化当地紫灵芝品种。
1: 我看这摆了这个三堆灵芝，这个有什么不同的区别吗？这个你猜一猜，看这个三堆有哪些区别？
2: 我来猜猜，
1: 这个价格差得很远了，
2: 是吧？就是我来猜猜哪个是最好的。
1: 对对对，
2: 那这还用猜吗？这肯定个儿最大的越大越好啊。
1: 那这个就不对了。
2: 不是越大越好啊！
1: 不是，它棚的它成长快，密度比较大，所以它质量也比较差。我们现在是推广林下仿野生种植。
2: 哦，这种是仿野生种植。
3: 是。
0: 那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是纯野。

0: 野生的，纯野生，它在山上呢，它是有大有小。
1: 哇，这两个一对比，
0: 因为我们林子原来就是山上野生的，野生林子呢都是自然环境当中的，现在大棚种植，虽然个头大，产量高，但是它品质没那么好。
1: 就是现在我们在种植上面来讲的话，这个仿野生和纯野生的区别很大吗？
0: 我们现在是纯宁夏仿野生种植，它跟野生林子品质非常接近，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1: 是这样。您给我讲了这么多关于灵芝的这个知识之后，更激发了我的这种探索欲望，我也想上山去找一找灵芝，您看可以吗？
0: 好啊，这个山上就种了好多宁夏的灵芝。
1: 咱也不要多说了，那您带我去挖灵芝，走走
0: 走，我们走。
1: 太棒了。哇，我这一大片好多灵芝啊。
2: 哦，是，这个都是灵芝，
1: 而且我看到已经有大哥大姐们在采摘了。
0: 对，有些灵芝是成熟了，可以采摘了。
1: 哦，这个怎么判断说哪些灵芝是已经成熟的呢？是这些我看上面有粉的，有的是没有的。
0: 我们这个灵芝成熟的，它上面会有灵芝孢子粉，这个是边上转了棕色的，它是停止生长的，是开始老熟了，边上都还是红色的，那个是还在生长的。哦，我采一朵给你看哈。
1: 好，
0: 这个怎么区分哈？像这个一朵灵芝，它这个底板开始转棕色，这个就是白色的，你看这个不成熟的就很明显。像这个灵芝是完全成熟的，这个是刚刚开始成熟，这个三朵你看特别明显。
1: 要等它完全变成这种棕褐色，
0: 对，
1: 才算是成熟的。
0: 对，
3: 邱大哥跟我说，这种仿林下种植的形式，不占用耕地，不用搭棚，种植出来的紫灵芝品质好，还大大降低了成本。他说接下来要带我去看看紫灵芝最神奇的孢子喷粉奇观，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我们去看一看吧。哦，
0: 这个就是我们专门采收孢子粉的地方。
1: 哦，
0: 我拆一个给你看看。
1: 好，
0: 盖上去的纸拿掉。你看里面就很多孢子粉。
4: 很多孢子粉。
0: 哎，你看那么厚一层，
4: 感觉像是一大块这个巧克力的蛋糕一样，全都是那种巧克力粉、可可粉的颜色。
0: 嗯，
4: 哇，这个太漂亮了。
0: 我们收集就是把这个纸筒，
4: 哦，先给它
0: 拿掉，
4: 哦，
0: 去掉，我们去掉。你看一下，哇，下面都是孢子粉，
4: 感觉厚厚的一层。
0: 对呀，我们再把这个上面的粉扫下来，哎，扫到下面去，哎。我们再把这个灵芝剪下来，剪下来。我们把这个灵芝拿掉以后，你看下面就是厚厚的一层粉，这个就是孢子粉。
4: 那您说，那个能看到它喷粉的这个过程，在这儿可以看到吗？
0: 我带你去看一看。
4: 好好好，您带我去看看这个奇观。
0: 好，看这个孢子粉，我们要用这个灯光，这个就是从灵芝的底板这样灯光打过去。像烟雾一样。
4: 哦，看到了，看到了。
0: 是。
4: 哦，这样看其实挺明显的。
0: 对，是。
4: 啊，这边是有那种一缕一缕特别细的那种白色的烟雾的感觉。
0: 对。
4: 哦，所以它是从下面，
0: 嗯，
4: 这样喷射出来之后，喷的到处都是，然后有一部分沉淀到它的顶部。
0: 对。
4: 哦，那这个喷粉的话，是一天当中我任何的这个时段都能看到的一个景象吗？
0: 它这个喷粉一般是早上晚上它产粉量大，中午的时候气温高，它产粉量是比较低，不容易看到。
4: 哦，是这样。
0: 是。
3: 从野生采摘到大棚种植，再到仿野生种植，邱大哥的紫灵芝驯化之路从不是一帆风顺的。40年的坚守，让他从普通的种植户变成了紫灵芝行业的带头人。他不仅实现了儿时的梦想。

0: 亩小龙虾种养面积，承包了河南省约90%的小龙虾供应，实现了河南人餐桌上的小龙虾自由。
1: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潢川的小龙虾养殖基地，那我看到这边已经有几个大哥在开始收获小龙虾了，我们过去了解一下，看看这个小龙虾到底是怎么捕捞上来的。张大哥，
2: 哎，小龙你好。
1: 你好。嗯，这是已经开始打捞了。
2: 对，开始收小龙虾了。
0: 张学龙，潢川县首批小龙虾养殖专业户，学习新型养殖模式，带动全村70多户村民养殖小龙虾致富。
1: 我也体验一下这种打捞小龙虾的快乐。换上装备，

0: 那边水有时候下面有点不平，
1: 怎么四指往下？哇，这里面也太不平了。
2: 要小步慢走，这就从这边走。
1: 从这边，
2: 从这边过来。
1: 哦，
3: 我感觉好像已经踩到小龙虾了。
1: 现在这个小龙虾比较多，
2: 不到这里了。
1: 我们那边一个网已经收完了，我们接下来要收这里的。啊，
4: 这就是捕小龙虾的网。
2: 对对，我们叫地笼。
1: 地笼。
2: 对。
1: 哦，张大哥，这个现在就是准备给它，
4: 准备把这个龙虾倒到这个筐子里面。
1: 啊，这个地笼我看都是一排一排的埋到水里。
2: 嗯，对对对。
1: 它自己就会往里面钻嘛。
2: 对对，放我们地笼下到这个里面，它。夜里就钻到这个头里面来，也会往里面放一些这个饵料之类的。
1: 这个不用
4: 啊，不用吧？
2: 不用，我们这个虾密度比较多，它自己每天就很容易爆网嘞。
4: 啊，连饵料都省了。
2: 对对对对。
4: 那这个虾是一般要提前多久把这个地笼埋下去？
2: 头一天都可以。比如说今天要收虾，昨天就把这个网全部给它放到里面，就把这个这样给它倒到这个里面啊。
4: 哎呀，这一下这一盆就满了呀！
2: 对，我们收那边的。
4: 哎，这下面是啊，水草。
2: 这个就是水草。种这个水草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虾它生性比较胆小，蜕壳的时候它躲在下面，能防御外来的天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水草它还有净化水质的作用。还有就是有时候这个饲料如果有时候供不上的话，它偶尔也会吃一点这个水草。
4: 那这个小龙虾平时不用去专门给它投喂一些饵料吗？
2: 我们要撒一点这个精料，因为这个水草它这个营养太单一了。
4: 哦，你看它吃的还很讲究。哎呦呦，差点前功尽弃。嗯，哎，这还有两只，
2: 倒到这个里面来。哇，
4: 看，来，还有一只你也下去。哎呦，满满当当。
2: 我们这小龙虾个头大。肉质比较饱满，
4: 太有活力了。你看这个，来看看啊，这么大的这个钳子，啊，你的名字叫蒜蓉，来，去找麻辣玩吧。看，这都是我们打捞上来的。
2: 对对。
4: 那咱们现在发网交易市场。
2: 对，出发，
4: 出发，
2: 走。这位是我们这个交易市场的负责人王新义，王大哥。
4: 哎，王大哥你好。
5: 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6: 王新义，小龙虾创意口味研发人，推动建立潢川县小龙虾交易中心，为小龙虾养殖户提供交易平台，确保大众能在4到12小时吃到新鲜小龙虾。
4: 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开始交易了？
7: 它是虾分拣，我们根据不同的规格，然后再称重，然后再计价。
4: 那什么时候能开始分拣？
7: 现在就可以啊。
4: 好。哎
7: 呦，这个虾的品质还是很好的，你看我们这虾都很干净。
4: 对，这都是我们一早上的劳动成果。
7: 对，是。这个交易结束了之后，它打包烘箱之后，我们要有专线的物流，保障在4到12小时要到达我们全国的一级批发市场。我们也通过交易市场带动了我们当地的就业。

0: 像我们这样的下手，基于我们这个产业，全市大概有500至600个人，解决了他们这个就地工作的这种机会。他们手快的，一天能挑选2000至3000斤。
1: 两三千斤。
0: 对，主要是保障就业。
1: 哎，咱们现在是不是分拣的差不多了？
0: 基本结束了，紧接着就是他们称重。
1: 哎，这个看上去现在这一筐就非常的均匀。来看一下，哎呀，
2: 101，
3: 47，
1: 47，结账。
4: 结账，对，丰收的成果。
1: 丰收的成果，
0: 这就是我们早上这位养殖户的收获成果。
4: 收到了，非常高兴。哇哦。
5: 王大哥作为小龙虾资深爱好者，他不仅研发出30多种口味的小龙虾，还有独特的小龙虾鉴别方法，会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我们拿到这虾了之后，首先看这个虾是不是呈条状态，
1: 就是行的。
0: 这个是不是条状态？
1: 对，蜷缩起来了，
0: 蜷缩起来了。嗯，尾部的鳞片像扇子一样
1: 打开了，
0: 这证明虾是活了。嗯，然后还有一个在吃的过程间，我们本身要享受它的味美，享受它的这个虾细的小手里面的这种更细嫩的肉，我们就前后左右摇，
1: 给它，
0: 我们来给体验一下，
1: 左右上下前后，慢慢的给它带出来。
0: 好啊，哦，感觉出来有这个虾肉吗？
1: 哦，它是里面的这一整块的肉，
0: 整块
1: 都带出来了，
0: 全都带出来了。哇，这个就证明我们的虾在做的时候，我们的原料是优质的、活的。
5: 小龙虾好吃，可是想要吃好小龙虾，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学问。从源头到餐桌，超级农人用自己的爱与坚持，让黄川小龙虾变成了一道风味影片。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拌好啦。
9: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您家的药箱里是不是总有这几样药？比如说大山楂丸，不管是吃撑了还是没胃口，来两颗助消化。还有长辈们必备的安宫牛黄丸，甚至呢会有老人按节气定时吃半丸，预防脑梗。但是您知道吗？大山楂丸乱吃啊，可能会越吃越瘦，安宫牛黄丸乱用反而会伤身。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田鑫手把手教您分清积食和消化不良到底该用啥药，揭秘安宫牛黄丸真正的打开方式。赶紧来听一听您家的这些常备药到底用对了没。
2: 很多家里的长辈用药全凭经验，一种药解决很多问题。先听听儿女怎么说。
3: 大家敢相信吗？在我们家呀没有药箱，但是在我们家从小到大都特别常见的就是这个东西，大山楂丸。就好像在我爸的心里，就是你有点什么不舒服吃点它准能好。我给你们试试。
4: 爸，我早上吃多了，我中午不想吃饭。
5: 肯定是积食了，把那个山楂丸再吃上一丸，它马上就好了。
4: 我说什么来着？爸，我昨天晚上吃烤串吃多了，咋整？我现在胃不舒服了。
5: 那就是不消化，刚好我兜里头就有山楂丸，来来来来来，把它吃了，吃了就好了。来，
4: 又是山楂丸，你看一看一看。老爸，你看我最近是不是瘦了？
5: 就是瘦了一点。
4: 嗯，
5: 我不是让你就能出去时候带着这山楂丸吗？
4: 带了。
5: 吃啊，
4: 吃山楂丸还能增肥呢。
5: 不消化吗？
4: 听到了吗？连瘦了都能吃大山楂丸，多神奇啊。
6: 那些年父母所执着的这些用药方式给我们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今天啊我们要来围绕山楂丸展开讨论。那么山楂丸啊，叔叔是非常喜爱用的，是不是？
5: 小叔小时候特别瘦，真的，咱们说那个头大，生那个肋骨到处都肋骨，就长那个豆芽菜似的。我的朋友们的姑娘都长得壮壮的，结结实实的啊，圆圆的，但是我们这个我就感觉到她消化不好，或者是有时候吃的多了是不是积食啊，也用中药进行过调理，但是她这喝中药呀那个苦啊，她很受罪，吃苦。山楂丸甜甜酸酸的很好吃，所以说是有病没病，这个胃只要不舒服了，感觉到他不好好吃饭了，就把这个山楂丸就吃上。这个我感觉到效果特别明显。
4: 明不明显咱也不知道，就想说我又黑又瘦，吃多了来两颗，不吃饭来两颗，到现在有事儿没事儿反正我也嚼两颗。所以我今天来也是想知道到底这么做到底是不是对的，我是不是应该再继续这么吃山楂丸。
6: 就是我们经常说那是妈妈的味道，我觉得山楂丸就是来自于小叔爸爸的味道，是不是？那么叔叔的观点是不是正确呢？我们马上为大家请出今天的专家，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田鑫老师。欢迎田老师。田老师欢迎你，又见面了，请坐。小叔说他小时候长得像一颗豆芽菜啊，但是我觉得现在看起来也是长得非常的健康，也非常的漂亮。那么刚才叔叔也非常笃定说了，他的这套方案是绝对的正确的，要给孩子呢运用这个大山楂丸啊。那么究竟叔叔运用的这些场景都有哪些呢？首先是积食，然后就是消化不良。叔叔现在手里有两把钥匙哈，看看是否可以解锁成功。我们首先来看积食，
5: 老人们也爱说的，也常说这种话，吃点山楂是消食的，本身就这个有这个功能。你可以让他平常时候吃饭，我跟你说他爱吃的炒菜里头呢比较爱吃的就是青椒炒肉，就辣子炒肉，吃那个饭就多吃一点积食了，山楂丸上 绝对解决问题。嗯、有时候怕他及时，再来点酸楂丸，这解决问题。
4: 在我爸的眼里，山楂丸是饭后甜点。嗯，哎，就是拿一个酸甜的东西收收口，你知道吗？但现在就是长大之后，就变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有时候我出差啊，我爸就会在那个包里给我撂一盒，你肯定得用得上山楂丸。
6: 所以接下来仪式感的时刻到了，我们要让叔叔亲眼见证他的这种做法是否准确。有请叔叔，打山楂丸消灭积食这个做法准不准确呢？好。验证成功了，这个大山楂丸确实对我们的积食是有着很好的作用的吧，薛老师？
7: 因为大山楂丸呢，这个配方非常的传统，而且呢，它也是在很多年的应用当中得到了这种疗效的肯定和验证，这个是没问题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注意一些，首先什么样的食物容易让我们积食？
6: 碳水。
7: 对，
6: 主食，
7: 对，
4: 肉
6: 、嗯、
7: 对，嗯，还有什么呢？酒食也容易积滞。嗯，那么这些呢，大家一看，一共是三大类，对吧？大山楂丸里面全都包括了，成分呢有山楂，有六神曲，有炒麦芽。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山楂的用量呢本身是偏多的，所以把它命名叫大山楂丸。山楂在消积食的里面呢，它最擅长的叫消肉积，而且它还有一个特别好用的作用，就叫化浊降脂。就这个词呢，在古代呢，它其实呢，它可能不知道你的血脂啊、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是高的，但是发现呢，它能解油腻。那它的功效叫化浊降脂，这个浊呢，其实就是你体内很多异常的指标，血脂啊、血糖啊、痰湿啊这些东西。嗯，所以呢，它在古代呢，作为一个让人体呢，哎，排泄掉这些积食物、去掉垃圾的这么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东西放在里面。嗯，第二个呢，叫六神曲。这个药呢就有点特殊，它不是一个自然界我们常见的植物啊、动物啊、矿物啊，它是由六种原材料放在一起混合之后慢慢发酵出来的，有六种东西。因为曲嘛一般都是发酵的，哎，有的时候经常喝一顿喝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促进它酒醒，或者是减少酒曲在体内的这种危害。

0: 态，那么我们就要六神曲是适用于呢这种九十的极致。那么最后一个呢是麦芽，这个麦芽呢就是我们那个小麦，它呢就是没有特别长得特别饱满的时候，我们给它呢加温，让它加水，让它慢慢的发芽，就像你那个黄豆和绿豆要发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麦芽，现在也有好多呢用那个麦芽大麦茶，其实也是用它，它可以炒完之后来煮茶喝，都是促进淀粉类食物的这种消化的。比如说我们吃的米面属于淀粉，那么还有呢像薯类，红薯啊、马铃薯啊，包括山药、芋头，淀粉含量都很高。所以这些呢三个它其实就涵盖了所有容易积食的这个食物，所以你说这个放在一起，没有消不掉的积食。
1: 看来我对大山楂娃的理解是比较浅显的，因为我以为只有山楂，没想到有这么三大类，而且可以针对我们所平常容易积食的这些食物、
0: 对
1: 饮品啊，可以各个击破。
0: 对，
1: 这个厉害了。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叔叔运用大山楂丸第二个场景啊，是消化不良，对吧？那这消化不良和积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这个积食了呢，是他还能吃，还想吃，那但是他积了食了，他就是吸收不了。那么消化不良呢，他是碗儿就这么大点儿，馒头就这么大点儿，是1块钱六个那种馒头，这么大点点儿，吃一个馒头吃饱了，这个吃米饭半碗米饭不吃了，吃饱了。不想吃，就这么个情况不一样。你看了现在长这么大的个子，现在这个还稍微能胖一点点了，那绝对离不开这个山楂丸的这个起出来这个效果。
3: 我上大学之前是我人生中最胖的时候，到目前为止，结果一上大学学播音，就开始疯狂减肥。我那个时候就疯狂节食，一节食一节食之后，就变成了我一顿吃不了太多了。就你的胃好像就被缩起来了，吃一点就饱，吃一点就饱，就也没有了对美食的那个欲望。所以我今天来也是想知道，是不是应该再继续这么吃山楂丸。
1: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叔叔在这个环节是否也能顺利的开启这一把锁呢。邀请叔叔。
2: 打不开了，这
1: 哎，这个还是很难去区分的。消化不良为什么用大山楂丸就不行了呢？
0: 其实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疑惑哈，觉得好像应该是一回事儿，对吧？这个问题我告诉大家，其实特别好理解。积食是什么呀？我吃了一顿自助餐，我吃了五个馒头撑了，我叫积食。但是我要吃了一个馒头，我就感觉撑了，这叫消化不良。因为积食是病理状态，消化是正常状态。你连正常状态你都没有维持好，你都没有良好的消化，那不就叫消化不良吗？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长时间的一种状态，而积食是短时间的一种病理改变。所以呢，这两种情况应该是不一样的。
1: 那说到这里，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了一个词，叫做脾主运化。那我们要是消化不良的话，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脾就不好了呢？
0: 对，这个词非常专业。那么它有病理状态叫做脾虚不运。这个脾在我们人体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把它称作叫什么呢？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当你脾不好的时候，你吃了任何一个东西其实都很有可能成为你的负担。那么你为什么会食欲不振呢？因为你消化不了。那你为什么会倦怠乏力呀？因为你的饮食物并没有成为你的营养来源，而是给你脾胃增加了负担。你消化不掉的就是垃圾，就是废物，反而影响你的脾胃运化。再有一个呢，叫神疲犯困，这是典型的脾虚的表现，整个人没精神，脸色黄黄的，然后呢总是呢爱困倦，这个呢也是一个脾虚不运的症状。还有一个，这个说起来呢就是比较专业了，叫顽固不化。顽固不化呢，专门指的是人的排便的情况下，粪便里面不成形啊，或者是粘滞啊，里面呢还有不消化的食物，尤其是小孩儿。小孩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 母乳喂养。

0: 或者是奶粉喂养，吃不了食物的时候，它会出现什么呢？粪便里面有什么？有奶瓣儿，经常会有这样的说我们家孩子喝奶的时候里面有奶瓣，那就是不消化。还有什么呢？再大一点了，吃辅食了，吃菜叶拉菜叶，吃米粒拉米粒，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医就叫做顽固不化。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个脾胃受伤的一种表现，它跟你吃不吃及时没关系，其实你吃的跟别人一样多，你同样是消化不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次两次造成的，它肯定是一个长期的状态。
1: 所以那我们这个时候又不能吃大山楂丸，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呢？
0: 这个就得换一样药了，就是不光要消积食，还要健脾胃。那么这个药呢，就是叫健胃消食片，或者呢健胃消食颗粒。凡是带健胃两个字的，其实我们都可以选择。你比如说健胃消食片里面，它的组方呢其实就含有了治标又含有了治本两个方面。刚才我们说的麦芽呀山楂呀，这里面依然有，所以呢它是一个消积食的一个作用，所以叫健胃消食片。消食的这个作用由麦芽山楂来承担，剩下呢比如说太子参、陈皮、山药，这三个相当于呢有健胃的作用。首先最好的健胃其实也是有健脾的作用的，是太子参和山药，这两个呢是非常好的补脾肺之气的。太子参也管它叫海尔参，所以它平补起来没有人参那么上火，它比较小一点，大概也就这么长左右吧，所以呢适合小孩吃或者是症状不重的成人吃。而山药呢就更强大了，它可以补人体的上中下三焦，那么上焦的肺，中焦的脾，下焦的肾，山药又是一个药食同源，而且特别的平和，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健脾的作用。那么陈皮，很多人都觉得陈皮不是化痰的吗？止咳的吗？对吧？但其实它是理气的，它的这个作用呢就是说避免你已经有的积食和你即将要吃进去的这个健脾胃的补气的中药在体内停滞住。因为我们中医呢要什么，要达到一个补而不滞的目的，你吃了一些补药了，你不能让它停滞在你的脾胃，因为本身你的脾胃就功能就不好。听说过有一个词叫什么虚不受补吗？那么这个虚很多的时候就是脾胃功能差，没有办法把食物和药物吸收并产生它的一些应有的作用。所以用陈皮呢健脾燥湿行气化痰有这么多的作用，那么三方面的这个组方组成了我们的健胃消食片。所以呢你看跟刚才那个纯的山楂麦芽和神曲它配方就不一样了，既治本又治标，所以这个药呢比较适合消化不良这种情况。
1: 那叔叔呢除了给孝叔呢在大山楂丸的这个运用方面是有执念的，他在对自己的用药方面也是有执念的啊。我们来看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2: 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去看一看在我爸爸眼里被他视为神药可以救命的一个药品。在我的印象里我们家有他的几个秘密基地，在这几个地方基本上都能够发现他的踪影。咱们去看看
3: 第一个地方，我觉得应该是在冰箱。
2: 你看啊，在那里？
3: 哎，
2: 在这里
3: 啊，完整的一颗。哎，看来这一颗它还没有动，有时候会是半颗，给它放好。第二颗肯定在床头柜，看看啊，在这儿，还是打开的，随时备好了，放在床头的，快放好了，不要被发现。
2: 第三颗在这里，我偷偷拿过来的，咱们打开看看。
3: 这基本上是他放药品的地方，你看。
2: 在这儿，在这儿，看。
3: 我相信他随身携带通常都会有一颗，不是在包里，就是在身上贴身的衣服兜里。
2: 你们看到了吧，在我爸爸的眼里这个安宫牛黄丸就是这么神奇的存在，好像在他的心中这就是救命的神药啊。真的这么神奇吗？
1: 叔叔的执念啊，这第二个万能药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安宫牛黄丸了，而且叔叔要放在三个地方。为什么要放三个地方呢？
4: 这个安宫牛黄丸这是救命的，可以说神药，有同事就是这个 家里头人怪，人家也巧了，家里头刚好有半块这个安宫这个丸。那天呢是脑梗，他所说的脑梗我没经历过啊。这脑梗什么样子？就是脑顶上突然像针扎了一下一样，人就突然就昏迷过去了。嗯，巧不巧，他老伴在边上，他也听说这个玩意儿能续命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把这玩意儿掰开，嘴巴把这个凝搓成几个蛋蛋，就往填嘴里头，拿水灌进去，一会儿醒来了，哟，没事儿，那就没事儿，啊，所以说我呢就给我家里头的床头也放了半块，三四年前朋友给我送了两碗，包装非常精致，啊，一个包装盒里头像塔包一样的只有一个，我给我岳父了，说是人家告诉我就是一个季度吃上半个，嗯，一个季度吃上半个，所以说我给我岳父一年把那个吃完了。我岳父现在身体就特别好，啊，90岁，那健步如飞的，就是有点眼睛视力不好了啊。那个原来说视网膜下腔出血，年轻时候得过这个，所以他现在有点那个不好了。所以说我在家里头目前也存一个，存到哪？在冰箱里头放一个。嗯，还有那半块呢，在哪儿呢？在我出门，或者是他们要出门，或者我出门的时候，我兜里带一个。当时时候，有一次我一个也是我们单位同事啊，关系特别好，他走路的过程当中突然就是脑梗还是脑溢血，咱现在不好去说。但是摔倒以后呢，就头磕到这个路牙牙上，摔了以后送医院，后来是脑开颅，恢复不好，最后瘫在床上2年多吧，就去世了。当时呢就在想，如果说因为他当时摔倒的时候我离得不远，如果说我要在场，我那兜里头那半个这个安宫丸如果说填进去，我估计他就当时就没有那么，所以说我当时的时候出门的时候我身里带半个，反正今后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这个东西安宫丸可以续命和救病，可以救命和续命。
5: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叛逆，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没有我爸说那么夸张，他确实是非常佩服，他崇拜，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就用他的话说，续命，你敢信啊？嗯，我的天哪，这是嫦娥偷的灵药吧？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
1: 那首先我们要来问一问田老师，这个安宫牛黄丸是否有这么的神奇？为什么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呢？
0: 这个安宫牛黄丸呢，说起来呢，历史是比较悠久。嗯，我们可以追溯到明朝和清朝，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医家呢，叫吴鞠通。那么这个吴鞠通呢，他自己原来他是一个书生，是个文人，本来是奔着科举去的，但是呢后来呢因为他的父亲呢生病了之后去世了，他就特别的有点这个懊悔，他就说了一句话叫什么呢，叫父病不知医，何言立天地，就说我的父亲生病了我都没给他治好，我有什么颜面在天地之间呢？但是就于他当年的这种想法来说，导致了他弃文从医，就是说我不可考了，我就开始学医，正好赶上了什么呢？赶上了《四库全书》的编纂，把他调到中央去帮着校对医学那一类的子集，他就查阅了很多的医书，他越来越觉得这个东西大有可为，然后就开始钻研医术。后来赶上了清朝的时候呢，有几场大的瘟疫，那么很多人都说了，你都学那么多年了，你赶紧治一治吧。然后呢，他一开始呢也不敢治，他得在17、18年之后才开始出手给别人治，因为那个时候确实生病的人很多嘛，他也就试着去治了。那么他就创立了当时的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强烈的开窍的作用，就是他解救了很多，包括像现在的脑血管的这个意外啊，叫脑卒中，然后呢出血性的呀，缺血性的呀，还有像很多脑炎、脑膜炎、高烧，还有像那种就是昏迷不醒的这样的发热烦躁，那么用这个安宫牛黄丸效果都特别好。所以这个药确实，第一历史悠久，第二疗效确切。
1: 所以现在要考一考叔叔了啊，叔叔您觉得安宫牛黄丸运用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4: 我感觉到这个安宫牛黄丸应该说是应用时候在人在 半昏迷甚至昏迷状态的时候，强制给他喂下一，就是搓成小粒儿，强制给他喂下去。

0: 能有很好的效果。他马上把人都激发了，可能是刺激了吧，反正激发了以后人就马上就能缓过劲儿来、嗯、尤其是昏迷了以后，
1: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昏迷的，就给他喂安宫牛黄丸，可能也不行吧。有的人低血糖也昏迷呢，嗯，你是不喂颗糖就解决了、
0: 这个、安宫丸它是治百病的，它不仅仅是说是光个脑梗啊什么心梗啊不是这样的，它别的病它也可以给你疏通啊。
2: 叔叔呢对这个安宫牛黄丸是非常的崇拜，那首先我们要来问一问田老师，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真的用安宫牛黄丸去抢救过已经昏迷的病人？
3: 抢救谈不上啊，但是呢他们遇到了这种情况之后呢会问我，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什么呢，是一个我同学的妈妈，她呢就得了脑血管意外之后呢，当时确实是脑梗昏迷很长时间，又发着烧，然后当时的住院大夫呢就跟她说如果你妈妈要再不醒的话就很难再清醒了，就是一定尽量的让她在短时间内就是清醒过来，然后她就跟她说话呀，然后用的各种常规的用药啊也不行，最后呢也是不敢离开医院嘛，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就问我怎么办呀，我大概就知道了这种情况，因为当时呢也是发病的时间会比较短，这个时候清醒的几率确实非常大，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敢用不，他说什么，我说安宫牛黄丸，他说那有什么，因为他一开始不知道这个药嘛，他说这个有什么区别啊，我说这个药就是开窍，我们中医讲的叫开窍，就是能让他清醒，我建议你一开始吃一丸，然后他吃完了之后在一丸之后的3天之内，他说他妈妈稍微清醒了一点，大概时间就每天能清醒个半个小时左右，然后慢慢的我说又吃一丸，大概每天能清醒的时间更加延长了，等到他吃了大概3-4丸吧，慢慢慢慢的妈妈清醒了出院了，好，后来做康复一切都是很不错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是个年轻的小孩，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安宫牛黄丸只适合老人吃，当你有急症的时候，我有一个这个同学，他的亲戚是一个17岁左右的小男孩，得了脑炎，脑炎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高烧高热，然后昏迷不醒，然后当时说他了是一种这个脑炎的状态，然后呢就说这个人抗生素也不管用了，什么也不管用了，那怎么办呢，给他呢就用了安宫牛黄丸，这个呢是别人建议的，但是他一直在我们的群里面跟我们说吃完这个之后真的是效果特别好，说当时就清醒了，说吃了呢一共吃了2丸就基本上没有再度昏迷的情况，高烧也退下去了，所以呢这个呢是我接触过的，但什么情况用真的是需要好好的研究研究，就是你用对了疗效好，你用错了其实呢它还有很大的害处的，所以一定呢得对症才能治疗。
2: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考一考叔叔了，对于昏迷不醒是否可以用安宫牛黄丸来解锁呢，叔叔您来验证一下吧，我看您自信满满。
1: 卡住了，
2: 我们现在要让叔叔呢能够清楚为什么他的这个观点是不行的，
3: 因为这个昏迷呢在中医里面看呢看似好是一个症状，就人倒了人事不知，但其实你细究它的表现其实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因为安宫牛黄丸呢它是开窍的，开窍在我们中医里面呢它是治疗什么呢，治疗这个痹症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看这个痹症的表现必然是什么呢，是神昏牙关紧闭烦躁沾雨，这是一个什么呀，浑身僵硬发紧的这种痹症，而且必须要有发热的状态，你像高热这个基本上都得到39度到40左右，然后沾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胡话，所以呢很多人高烧之后呢就会胡言乱语，这个叫沾雨，它表现的就是一种阳热症的表现，因为安宫牛黄丸里面呢它还有很多的凉药，有牛黄，再有呢像水牛角的浓缩粉，然后再有呢像人工麝香、珍珠、朱砂、雄黄、黄连、黄芩、栀子、郁金、冰片等等，这些呢都是一个清热的、开窍的，还有一点燥湿的这个作用，所以它针对的是热性的这种痹症。那么跟它相对应的不适合的昏迷呢，我们可以看右边，你像这个呢目合口开四肢松软手撒肢冷，大家明显能对比出来症状完

0: 完全不同的，一个紧一个松。那松的我们怎么办呢？本来它就是属于气机涣散，
1: 你松垮，
0: 对，它在用安宫牛黄丸，那不是越来越重吗？它是需要补气固脱来治这种这个四肢松软的这种脱症。那么你想这种情况昏迷，如果你能分得清四肢紧张痉挛，然后呢这个特别紧张的状态又高热，那你去救还可以。但是反过来，如果你发现他是那种软软的四肢瘫软的昏迷，你就不要出手了。
1: 像这种急救药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叔叔阿姨们经常出去带的什么这个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这些是一样的？我们应当是一旦看到有人出现昏迷了，立即给用上。
0: 这个就有风险了，有风险了。就是说呢，平时呢，你要有心脏病的人，他带着速效救心丸是没问题的，但是他能解决临时的问题，他没有那么长效。他其实呢，你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心梗啊、心绞痛啊，他不管，只是急救，你可以随身备着。但是你看安宫牛黄丸呢，它不只是什么解决急救的开窍神昏的问题，它还真正的有一些清热的药。所以呢，这个药呢不作为急救，但是作为重症必用。是没问题的。安宫牛黄丸见效的其实没有那么快，但是它确实呢一旦稳定下来了，那么下次犯的几率可能就小很多。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讨论那个安宫牛黄丸可以预防脑梗哈。我确实也听到我的同事啊是这么说的，就说老人呐，这个安宫牛黄丸可神奇了，他们会在什么一定要到了某一个节气甚至是某一个时辰他才能服这个药，而且长此以往。叔叔，您听说过这种说法吧？
2: 没，我当时人家送我两丸这个药的时候，这个安宫牛黄丸这个药的时候，给我说的是一个季度一丸。后来呢，我又一次打电话给他确认这个事儿。这时我岳父已经吃了半丸了啊，半丸了，已经吃了半丸了。然后我又给打电话确认的时候，他说：“哎呀，王王给你说了一个季度，实际上他说的那个呢。”没给我表述清楚，实际上是在四个节气里都是比较好一些，惊蛰、夏至、霜降、冬至，一到来的时候，把握住机会，把这个吃上半丸。
1: 把握住机会，
2: 哎，对，
1: 叔叔，您把握住机会了吗？
2: 解口，把这个解口要吃，你不能过这个惊蛰过了一下了，过了一段时间你再去吃，那就没有这个效果好了。也有效果，但是效果可能没有。这个在这个节骨眼上的，
1: 说是可以预防脑梗是吗，叔叔？
2: 啊，对啊，你看我，你看我岳父今年90了，身体就特别好，绝对跟这有关。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叔叔的这个理论是否准确呢？我们请叔叔来开锁吧。解锁失败。
3: 又错了，又错了。
4: 但是其实这个我也没想到，我觉得它都已经跟脑梗相关了。脑梗不就是人是紧的状态吗？
1: 对。
4: 为什么不对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也没想到。
1: 如此尴尬的气氛，我们如何来化解呢？田老师交给您了。
0: 好的好的，其实呢我跟大家说啊，我其实挺佩服这些按照节气来吃药的人的。首先第一个，你得肯定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认可的，这个是特别好的，也就说明我们的中医中药的这个文化深入人心，这个个人表示非常的欣慰啊。但是我们得知道，任何病的预防它其实都是多角度的，并不只是一个安宫牛黄丸能够预防，而且什么样的人容易得你才有必要去预防。你这样的人他很瘦很弱很寒症很多，他都不可能出现那种情况，不是安宫牛黄丸的适应症，那你有必要去预防吗？所以我们所说的预防呢，应该是个大的概念，而不只单纯的用这个安宫牛黄丸。还有如果说你不了解自己的情况你就吃它了，这个时候很可能会吃出问题的。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成分，雄黄是重金属啊，朱砂也是重金属，而且朱砂它受热之后会分解，里面会分解出来汞，就是水银，就是剧毒。所以呢像这类药呢，你有病的时候短暂的去吃，那么它对身体不造成什么其他的影响。另外这些呢它是凉性的药，当你脾胃弱的人，如果你一年吃两丸， 那么其实就是你在吃这个半丸的这一个季节，你短时间内脾胃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0: 因为你原本就是有寒症，你就是阳虚，你再吃了这些凉药再开窍，开窍更吓人呢。开窍是什么？强力的开窍，让你快速的苏醒，这个劲儿是要耗气的。如果你长期就是阳气虚，你就萎靡不振，你精神头就不足，这个时候你再吃它，那你气就容易涣散，这个对身体来说呢特别不好。所以呢，我们所说的预防脑梗，其实呢它多方面多角度的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单纯的靠它不靠谱。
1: 那现在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都特别担心脑梗的发生，因为一旦发生对自身带来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
0: 对，
1: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预防脑梗呢？
0: 其实这个呢就跟我们中医的最基础的理论叫未病先防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预防呢？就是说看住你的各种指标啊，你发现你的血脂高了，发现你的血糖不正常了，发现你的血压忽高忽低了，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啊，降低你的血压，然后呢保持你的血糖平稳，再有一个你的血脂该高的高该低的得低，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预防。说为什么这个脑梗心梗呢可能让大家觉得特别的可怕呢？其实就是说这种发病率它是比较广泛的，很多人，那么它是血管出了问题，比如心梗是冠状动脉出问题，脑梗是脑血管各个位置出问题。那么它的病理基础咱们往根上找，为什么会梗呢？因为它窄了。为什么窄呢？里面有斑块。为什么有斑块呢？你血脂异常。所以你想一想怎么预防呢？按照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调节你的各种指标，保持一个平稳状态。按照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化痰活血行气啊，这样的话就会保证你体内的物质代谢也好，你的功能也好，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也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谓的邪就是任何的垃圾废物，你把这些都管理好了，你还用不上安宫牛黄丸。
1: 所以它是重症的良药。
0: 对，
1: 那么您觉得这个老年人应该常备的药啊都有哪些呢？
0: 速效救心丸，平时呢你要有心脏病的人，他带着速效救心丸是没问题的，因为它里面有那个像那个冰片啊什么的，三七啊之类的，它都是临时开窍的，只是急救你可以随身备着啊。比如说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叫苏合香丸，这个跟安宫牛黄丸也好，跟速效救心丸也好，它都是丸药，凡是丸药基本上都是可以随时吃的，特别的方便。那么像苏合香呢，我们有呢中成药叫冠心苏合丸，这个呢尤其在心脏病方面效果特别好。你比如说我经常遇见这样的老人，早晨起来了然后就马上出去晨练，他睡不着，然后又觉得呢我早睡早起身体好吗，就出去了，外面的空气温度都不太适合晨练，
1: 魔鬼时刻
0: 老头出去了，这个时候他的血管收缩，很容易发生脑血管意外。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受了寒之后的这种心脏不舒服，心绞痛发作，我们可以用冠心苏合丸。还有一个药呢，虽然不是急救，但是我建议家里面常备，叫青开灵。
1: 青
0: 开灵，对，它是呢有这个退烧的作用，其实就是很好的清热解毒，它完全可以替代西药的这种退烧药。遇上家里面如果家里没有安宫牛黄丸，毕竟这个药还是很贵的嘛，那你高烧了高热怎么办呢？用青开灵，那么量就要比常规的推荐的量要加大一点，这个时候既治标又治本，它的组成成分其实呢除了那些开窍醒神的之外，跟我们的安宫牛黄丸呢就是其实相差不太多的。所以呢青开灵适用于家里面备用的退烧的高热的，包括像脑病啊神昏呐、啊、其实也是可以退而求其次来选择的，
1: 是有点安宫牛黄丸的平替版是吧？
0: 哎，对，可以算是平替。
1: 有一点那种，
0: 但是呢开窍作用还是弱了一些，因为它里面没有那些经典的像麝香啊冰片呐、啊、这种开窍的药，那个可以说我比如说我一个小时见效，那么你像青开灵之类的你可能得一天，就这样的一个差别。
1: 所以叔叔此刻您的感受是？
2: 我感觉到安宫牛黄丸还是要必备的，
3: 还是要备的，
4: 备着
1: 备着，
2: 是经典良药啊，家庭必备是绝对有好处的。当然了，这个像我们这个年龄再往大慢慢年龄再大一点的话了，像速效救心丸之类的这些药也备上一些，绝对是有好处的。我们家里头目前这个孩子比较孝顺，给我们的床头也放了这个速效救心丸，实际上我们目前心脏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经整整66岁了，那么 这时候也得要预防一下，自己还引起重视。当然了，对这个安宫牛黄丸，这个我还是比较信奉的，还是比较信奉的。
3: 降不降？降老头吧。
1: 是，所以马叔叔今天告诉我们的这种万能药呢，可能呢，我们理性的来看待，它并不是万能的。
3: 对。
1: 那么，如果用错了，就更加是万万不能了。感谢田老师的精彩讲解，也谢谢马叔叔、马教授的精彩分享。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网友丽丽说，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项研究，说肥胖是有记忆的，就是说咱们身上一些胖过的细胞，它会更容易吸收糖和脂肪，所以呢，我们一旦再摄入高糖高脂饮食的时候，它们就会以更快的速度复胖起来。这是真的吗？那到底如何科学健康的减肥呢？我们来听听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谢灵丁怎么说。
2: 谢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2: 谢医生啊，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项研究，这个肥胖真的有记忆这么一说吗？
3: 就是说他在网上看到的这项研究的话呢，我也看到了这篇研究。那么他这个是发表在一个非常权威的叫《自然》的这个杂志上的。那么他是发现的话呢，在这个人类和小鼠的实验中表明，减重以后它的一个脂肪组织它还会保留着这种肥胖的一个记忆，增加了这种体重反弹的一个几率。那么这个科学家呢，他们是通过比较了18个非肥胖的患者，还有20个这种肥胖的患者，然后把这个20个患者的话呢，他是做了这种肥胖手术以后，他们的体重已经大幅度的一个下降，都变成了一个跟正常人群一样的，但是看到他们的一个肥胖的细胞的话呢，依然跟他们原先的这种肥胖的体型的时候，它的一个细胞的一个转入的变化还是存在的，并没有恢复到原状。而且通过小鼠的一个实验也发现的话呢，这种肥胖过的小鼠，它的细胞，它的脂肪细胞也是存在的这种肥胖记忆的。那把这种小鼠的话呢，再让它接触这种高脂肪的食物之后，它这种曾经有这种肥胖记忆的这种脂肪细胞就会迅速扩增，导致一个小鼠体重的一个反弹。所以说这个研究的话呢，也证实了肥胖确实是存在着记忆的。
2: 明白。好，您刚才讲到的肥胖的现在人群的一个现状哈，包括大家在努力减肥的这个情况，我们在市面上也非常的常见哈。那确实有些人能够坚持下来减肥成功，但是也有些人就是短期内有见效，但是长期吧，就跟这疾病我们有一个词叫复发一样，现在有一个词叫复胖，就又胖回去了啊。当然我们也说这是不是也跟有些人减肥这个动力或者他的这种持久性是有关的，比如有些人确实就管不住嘴，包括那些运动啊，他确实就坚持不下来。那您觉得有些减肥的朋友能够发生复胖，根本原因还在哪儿呢？还是在于他这个基因吗？在于我们这个研究说的细胞吗？
3: 那其实很多研究都发现哈，就是随着我们的一个就是对于减重人群的一个观察，减重结束之后大概有一年以后，大概有30%到50%的人体重都会发生反弹。那4年之内的话呢，基本上绝大部分的人都可能会回到这种减重前的一个水平。那除了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哈，可能比如说真的是毅力不够啊，又恢复到原来这种大吃大喝呀，不运动啊，这样的一种这种行为的一个因素以外呢，其实也有许多就是这种生理层面的一个因素，也是导致我们减重这种困难以及容易反弹的这种一个情况。因为就是我们在人的这种漫长的一个进化过程中，因为在整个的一个进化过程中，这个食物的一个来源往往都是不足的，
2: 对，
3: 所以对于这种体重和体脂的减少，它是对这种生命造成一个威胁的。所以我们的机体的话呢，是有这种希望提高我们的体重以及维持我们体脂的这个功能，是在我们的这个人类进化过程中是被保留下来的。所以刚才讲到那个研究也确实是说脂肪组织存在着一个记忆的一个问题。
2: 好啊，最后我们再来结合现在这个具体的时间来说一说，往往大家在吃上可能会稍微放松一点，不太容易管控，容易吃的多，节日期间往往咱们可能要更多的享受一下美食，要大吃大喝一些，而且运动往往会变少，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大家又想减肥啊，包括不要复胖，包括不要长胖，您在这方面能给出一些什么样更好的建议呢？
3: 那么我们

0: 常零卡的一个饮料，虽然也不建议摄入量过多，但是起码还是可以少量的一个摄入的，或者是在水中加一些柠檬片儿来增加一些天然的果香，这样也可以丰富我们的一个口感。还有比如说我们就是现在都很流行要喝奶茶，但是其实可以自制一些奶茶，比如说真的是用这种绿茶呀、普洱茶，再加点牛奶，等，也可能就是一个获得一个奶茶的一个风味。那么再比如说我们在节日期间要做一些沙拉呀、凉拌菜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些低脂的一个沙拉酱，或者是用一些这种低脂的一个希腊奶呀、黄芥末酱呀等等来作为烹调的话呢，我们比较有时间，可以增加一些这种团聚坐在一起，这种就是聊天的活动以外，也可以比如说一起去在户外活动一下，做一些比如说游泳、健身、球类呀、舞蹈等等这样的活动的话呢，也可能也有助于我们的一个体重更好的一个控制。
1: 好，再次谢谢医生的这些建议，为我们减重、为我们不复胖提供更多的指导性的这种意见。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学起来，也要动起来。好，再见，谢医生，谢谢您。好，谢医生刚才也给我们解读了相关的研究，确实，在漫长的人类的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我们生长出来这种容易让我们发胖的基因，所以减肥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对抗我们这些原始的欲望，更好的采纳刚才谢医生提到的一些建议，更好的控制饮食的摄入，增加自己的活动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获得更加健康、更加美妙的身姿。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眼下正值小暑，各地荷塘连片盛放，莲子也到了集中采收期，不少地方借着荷花白莲推出研学采摘体验，莲经济成了夏日文旅的一大热点。要说国内把一株莲吃干用透的地方，当属江西广昌。广昌县的莲田一望无际，绵延上百里，每年夏天成千上万朵荷花竞相开放，场面非常壮观。广昌种莲的历史能追溯到唐代，如今形成了完整的白莲种植加工民俗体系，从田间管户、手工通心烘烤到莲花灯会、莲神庙会，莲已经渗透到当地人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随着农文旅融合越来越紧密，广昌的莲田也成了网红打卡地，赏荷花、吃白莲、买莲制品，一条完整的莲经济链条正在让这个千年莲香焕发新生。下面我们就走进这片碧波之上的花海。
3: 清晨五点，天已大亮，赖琴生夫妇匆匆赶往莲田。
4: 他送的个都搁到红花节好看的，他爬到个都爬来了好的。
3: 莲花盛开的季节，马上就要迎来莲子大规模的成熟，这也是赖琴生夫妇最为操心的时期。为了确保莲子的顺利生长，他们必须每天查看莲田的情况。
4: 啊，我这个水都还有个烂了，现在
5: 那谁才来看呀？
4: 水泥板都给出来了，这麻烦都不要洗，不要洗到九点八钟该去弄，都要上出去爬爬一两年。
3: 赖琴生十分清楚，水对于莲田温度的调节至关重要，如果长时间缺水，那么莲子的生长就无法保证。
4: 啊，算了算了，来来来，就坐坐水子来。
3: 莲的一生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水为莲提供着稳固的支撑和温柔的庇护，莲也从水体中汲取着不可或缺的养分，以供应莲子的生长。
6: 通常我们讲的就是荷花和莲花，它就是一个东西。从我们现在根据它的作用或者价值来讲，常见的我们就分为三大类。第一个呢，我们常见就是紫莲，另外的话，还有花莲，还有藕莲。所以呢，我们广昌的话，在很大一程度主要是针对莲子，收莲子为主，所以呢，它是种的是我们常说的是叫紫莲。
3: 中国是莲的重要起源地。在远古采集时代，莲子就成为了先民们的食物来源。广昌莲的栽种最早可以追溯至唐代，经过千余年岁月间自然的演化和农人的栽培，紫莲品种得以优选和扩种。香甘绵烂的广昌白莲子不仅被视为故土的珍馐，且博往四海，为广昌赢得了中国白莲之乡的美名。广昌地处江西省东部武夷山西麓，这里阳光充足，亚热带季风带来了丰沛的降水，江西省第二大河流府河就发源于此。平原与低山丘陵交织成一幅天然的屏障，庇护着莲田免受大风侵袭，也降低了涝害的风险。府河的清流如同一条温柔的绸带，自南向北缓缓舒展，山峦间富含变质岩，其风食物随地表径流汇入莲田，为白莲的生长铺就了一张柔软而肥沃的温床。
4: 出料了， 我们能靠老了
5: 就是。可以做个水果回啊。
4: 那我们快看试一把。
3: 前边的引水渠有时会出现堵塞和崩塌的情况，这时就需要迅速搭建起临时的引水口。
5: 你断了啊，
4: 刚刚好了。
3: 随着潺潺流水再次充盈水渠，连田也得以躲过即将到来的高温炙烤。连喜水，担子连的植株通常较为低矮，不宜生长于深水域，而广昌少湖塘之阔，却拥水田之饶，连农们便巧妙地将其迁移至浅耕的水田，不仅赋予了子连理想的生长环境，也便于连农更加细致地照料连田。赖琴生用泥巴筑成连田进水口的简易阀门，灵活调控田间水流。在广昌，连农们于清明节前后将藕种栽进水田，直至六月底保持水深十厘米左右，当寒潮来临时再将水位提高到十五厘米左右保温。七月至八月高温季节灌溉十五至二十五厘米深的流动水，调节田间小气候，免高温低熟，使莲子籽粒饱满。九月至来年三月则将水位下调到三至五厘米左右，或保持田土湿润，确保莲藕越冬。前期灌浅水，中期深灌水，后期浅灌水，是世代莲农对莲田水分管理的精准把握。这些静卧于山间的古老石器梯田，则是先民们另一项农业智慧的结晶。广昌多山，在一些平地良田稀缺的山村，先民们沿着海拔较高的山坡开辟出层层梯田，在昼夜的温差里，莲子吸收和积累了更为丰富的养分，而这也是广昌白莲形成独特品质的奥秘之一。临近中午，赖琴生的妻子准备着午餐，将今年第一批采收的莲子拌以肉丝和辣椒清炒。经过炒制的莲子外脆里糯，清香爽口，一道简单地道的小菜成为了农人们辛勤劳作的慰藉。在接近四十摄氏度的高温下，世间万物寻觅着庇荫的场所，莲花也会以朝开舞弊这种独特的节律性开合行为来调整姿态，以达到自我保护的效果。头顶烈日，身陷淤泥，白莲的生长环境并不绝对安全，因此广昌的白莲研究人员会定期深入田间，对白莲的生长状况进行评估。
4: 估计老多就从
7: 老东西，今年就是各种那些副产品，你想给一家，给家这些老早已经放了，就是早料，这些早料也占也啊也占，还知道都没毛有钱，这就全部都是。
3: 腐败病是威胁着白莲生长的常见病症，它悄无声息地侵袭着莲的根部，继而蔓延至地下茎，导致地上部分的叶片自边缘起逐渐向内倾枯，严重时可能会导致莲田产量下降20%至80%，甚至绝收。
7: 突然你连年种莲呢，这里都少了又都这些元素，营养元素就嘛不平衡些。
3: 在同一块田地上长期种植单一作物，使得土壤渐渐失去了原有的肥力，成为了腐败病扩散的主要根源，同时也给其他各类病虫害提供了可乘之机。
7: 腐败病防治的基本上是两种，一个是预防，另外一个你可以轮作车下，本来车下这就有药用的功效，部分的过到泥里去。
3: 泽泻是早在清朝道光年间广昌先民们为莲找到的同为水生作物的伙伴， 其花材食用之味美，其茎块药用之效佳。农人们将泽泻种子撒入湿润的土壤，大约一个月后幼苗长成，即可将其移栽至莲田。再过短短几个月，泽泻便成熟可收，成就了一年两季甚至三季的丰收。泽泻与莲同期于水泽之中，不仅使田地的利用率与负重率得以提升，更打破了病虫害侵扰的节律，调和了土壤的肥力与养分。如今广昌的每个村落会依据各自田地条件与传统，精心布局莲田中的种植养殖。五月，农人们将鱼苗放入莲田，鱼在莲田中穿梭，摄食害虫，清除杂草，也为莲田带来源源不断的有机肥料。同时，莲鱼晚稻随季节而轮作，稻谷收割后秸秆化作绿肥，可以滋养下一季白莲的生长。莲与鱼、泽泻、水稻等动植物的套养、套种、轮作，已成为广昌莲作系统中重要的农业智慧。
8: 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的而言，我们经常讲靠山吃山啊，靠水吃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江西广昌地区呢，啊，它这个独特的丘陵山地，水土资源、水热资源非常丰富，水生动植物之间彼此共荣共存，那么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和自成体系的这样一个生物链的构成，起到了很好的互相影响的作用。
3: 平畴丘壑，皆成丰饶之源。轮作之下，土壤问题得以缓解，土地得以全年无闲，岁岁丰收。除了呵护作物、调理土壤，广昌莲农还借助了另一种自然力量，增加莲子的收成。家中三代养蜂的张延光受莲农所托，每年花期都会带着100多箱蜜蜂到广昌，驻足在各个村落的莲田旁。在莲花的生长周期中，花粉与柱头是否能邂逅是孕育莲子的关键。由于莲花的花药低于柱头，所以只有少量的花粉能自然地散落到柱头上，依靠自花授粉难以达到最佳结实率。这时一群花间精灵轻盈而至，穿梭于莲田，他们在不经意间施展魔法，让所到之处增加了生命迭代的几率。
6: 我们有一些田块的话，结实率只有20%-30%。如果是你放蜂，周围有蜂箱或者养蜂的人在，它的结实率可以上提高到80%以上。农民也是在长期这个摸索发现，这个蜜蜂可以提高授粉，提高他们的收益。
3: 放蜂授粉看似是一个轻巧的活计，实际并非如此。经验老道的蜂农掌握着微妙的诀窍。
9: 采莲花都是要喂白糖的，不喂白糖那不干活。
3: 莲花没有蜜腺，不产花蜜，所以蜜蜂无法从中提取自己所需的能量。在授粉期间，张延光每隔一两天就会调制新鲜的糖浆来喂养蜜蜂，保证它们的活力。当晨光照进莲田，蜜蜂从巢中振翅而出，响应着每一朵莲花的呼唤。莲花散发出的淡雅香气吸引着蜜蜂来到花蕊深处，它们用足部的绒毛采集着雄蕊上的花粉，这些细小的颗粒是传递生命的种子。蜜蜂携带雄蕊上的花粉飞向下一朵花，在足尖轻触柱头之际，新的生命开始孕育。当蜜蜂后腿的花粉筐装满，它们会返回蜂巢。养蜂人精心安置的脱粉器为蜜蜂卸下了重负， 使他们得以轻装上阵，进行新一轮的采粉之旅。这样一来，授粉的效率显著提升。大约27天后，完成授粉的莲花结出饱满的果实，莲子。如今，农艺师们已经可以通过人工异花授粉技术，将具有不同特性的品种进行杂交。在一次次的选育工作中，莲的品质不断被优化，产量也得以稳步增长。
10: 我们广昌太公莲的选育工作是从1994年开始的，到目前已经进行了6次航天搭载。综合表现最好的是太公莲36号这个品种，目前也是全国紫莲产区的主栽品种，每年覆盖全国紫莲种植面积应该在80%左右。
3: 盛夏时节，莲叶在广昌11万亩莲田中铺展开来，莲花点缀其间。正是这一年中最热的3伏天，广昌白莲迎来了它的黄金采收期。莲农采莲，万户作莲，是在广昌沿袭千百年的莲作图景。很多人并不知道，通常所说的广昌白莲并不是指白色的莲花，而是指经过传统加工技艺得到的空心白莲子，其以色白、粒大、味甘、清香而闻名，被誉为莲中珍品。清晨6点，温度就已攀升至35摄氏度，长袖和手套是莲农们进行采摘的必备行头，以保护自己不被莲茎上凸起的小刺刮伤。得益于浅水养殖，莲农能够轻松踏入莲田，及时观察莲蓬的成熟状况，把握采摘的最佳时机。将一根莲茎作为柄钩，是莲农们采摘莲蓬时的小巧思。用其轻轻一勾，隐蔽在茂密莲叶中的莲蓬便跃入手中。随着莲农手腕的巧妙翻转，莲蓬就此告别了滋养他们的莲田，准备开启新的旅程。8成熟的莲子，莲壳微微泛棕，是制作通心白莲的最佳状态。制作通心白莲子是广昌每户莲农代代相传的宝贵手艺。
11: 那这个给你吧。
3: 当天采摘回来的莲子仍饱含水分，莲蓬在掌中旋转，随着手指的施力，莲子便轻盈脱落，为后续的精细加工拉开了序幕。先民们将纤薄的刀片嵌入一块木板之中，巧制成莲刀，将其按压于莲子之上，往前一推，莲壳在翻滚中绽开缝隙，内里的莲子仍保持完好。早在明代，广昌本土诗人黄中旦就用垂手劈莲子描述了这一融合技巧与力量的莲子去壳技艺。
11: 然后莲子不要动，我们这个手哦往这里，然后这样撕这个皮哦，然后这个手就可以像这样做莲子了。
3: 随着表面干涩的薄膜被褪去，莲子展露出润洁如玉的内核。通心签是制作通心白莲子的灵魂工具，它轻柔精准地穿透莲子，顶出那一丝极朴的莲心，这便是通心白莲十之清甜的秘密。通心后的莲子被平铺在莲筛中，沐浴着阳光，准备迎接下一步的蜕变。烘烤是使通心白莲形味兼备的关键，这一工序考验着莲农对火候和时间的精准把控。脱粒后被晒干的莲蓬化作燃料，为莲子的烘烤提供热量。这种较为传统的烘烤箱仍被一些农户所使用。 莲农们需要每隔三四十分钟为莲子翻面，以确保其受热均匀。在烘烤过程中，莲子内部的氨基酸和糖分交织，赋予其更为富裕的香气和口感。莲子的色泽也呈现出自然的微黄。最后，把历经了将近四个小时烘烤的莲子静置放凉，在慢慢降温的过程中，莲子的风味得以凝聚，口感更加细腻。
12: 还要一勺，
11: 还要一勺，还要一勺呢。
3: 傍晚，冯润华一家品味着这份他们亲手采制的美味。
13: 哇，莲子真香！
11: 妹妹尝一下那莲子好不好吃？那吃完这一碗再打一碗给你，行不？
3: 莲子融入日常粥饭之中，莲香与米香交织，回味无穷。《神农本草经》中，莲子被称为滋补之宝。通心白莲子做法多样，可为主料，将其用热水焯一下，即恢复饱满圆润的形态。将莲子层层码放入碗中，填入糯米蒸熟，翻转倒扣，浇上芡汁，一道入口即化的扣莲，是每逢佳节必不可少的传统佳肴。莲子亦可做辅料，与肉泥拌成馅，制成莲包，口齿留香。或与红枣桂圆一起经过熬煮，成为滋养的佳品。这些经过精心加工的通心白莲子，一部分留在家乡，化作一道道家常菜肴，承载着温馨与记忆；另一部分则踏上旅程，成为广昌奉献给世界的美味。广昌县是全国重要的白莲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并且已经形成了白莲专业市场。每月农历逢三、逢六、逢九，广昌及周边的莲农莲商们便汇集于此。眼一看，鼻一闻，手一掂，耳一听，富有经验的莲商们便可辨别出莲子的新旧优劣。随后，凝聚着世代莲农智慧与匠心的通心白莲子就从这里启程，带着独特的香气流向千家万户的餐桌。在通心白莲声名远播的同时，广昌莲人仍在不断探索着这株白莲所蕴藏的更多秘蕴。这些刚刚从莲田采摘回来的荷叶将被用来制作新一季的荷叶茶。以嫩荷叶为材制成的荷叶茶，汇聚了切片、杀青、揉捻、烘干等一系列传统制茶工艺的精髓，将荷叶独有的色泽和清雅香气封存。一经冲泡，荷叶在杯中宛如重生，其天然的纹理在水中舒展开来。轻饮一口，清新的荷香在舌尖绽放，仿佛置身于盛夏的莲田之畔。在制作通心白莲时被剔除的莲心，这些小小的绿色胚芽也被农人细心的收集，晾晒烘烤，被为清新降火的草本之选。冬季再将莲藕挖出，经过古法刀削工艺，制成细腻如雪、口感黏糯爽滑的藕粉。近年来，随着现代科技的融入，莲子汁、荷叶汁等莲饮应运而生，开创出全新的莲食文化。而那些曾被遗忘的莲子壳也经过晒干碾碎，化作培养人工菌的有机基料，焕发新生。历经千载，广昌人对莲的细腻发掘和妙用宛如不息的清泉，赋予了广昌白莲恒久的生命力。莲作在广昌不仅是一种生产活动，更是文化的绵延与传承。 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广昌赤水镇都会为莲庆生，锣鼓声声，礼炮齐鸣，家家户户制作印有莲花图案的糍粑馈赠亲友，共庆莲的丰收。驿前古镇，明末清初的古建筑群落星罗棋布，几乎每座老宅都镌刻有细致生动的莲花石雕、木雕、砖雕，这些印记都在诉说着世代广昌莲人与莲的深厚情感。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一到盛夏，商家就会同步推出荷叶茶、莲子甜品这些消暑饮食。其实早在千年前，古人就把荷花、莲子、荷叶端上了餐桌，创造出了一整套夏日清雅食俗。尤其是宋代文人把以荷入馔玩出万般风雅，荷叶卷酒的碧桐饮，芙蓉豆腐做的雪霞羹，莲蓬酿鱼肉的荷包饭，每一道菜都自带诗意。赏荷不再只是远观风景，而是亲手采摘，入酒入菜，在饮食里和自然相融。下面我们跟随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解锁藏在古籍里的宋代荷花宴，看看古人如何把一池莲变成消夏的舌尖雅趣。
14: 我们来看宋代词人叶梦得的避暑良方：荷叶荷花水底天，玉壶冰酒酿新泉。荷塘真是避暑胜地呀。叶梦得说，我在荷花船上飘荡着，看着蓝蓝的天，白白的云，我吹着凉风荷香，这时候再喝一杯小酒，这个酒还是冰酒啊，非常清凉的小酒，这一口下去啊，顿时觉得酷暑都已经不在了。在宋代的很多绘画当中也画了荷塘避暑的情景。那么在荷塘当中乘凉啊，你不仅可以欣赏湖光山色，还能够真实的开发出几种好吃的食物来呢。比如说，我们以下就介绍四种餐桌上的荷花宴。第一种叫做碧桐酒。宋代诗人娄耀在西湖避暑的时候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小须夏日醉满荷，脱洗东归干已矣。娄耀在荷塘泛舟的时候说，你看我在夏天的荷叶当中真是感到沉醉呀。这首诗当中的醉满荷经常啊会被人理解为我沉醉在荷塘的美景当中，但是其实这一句诗还可以做另外一种理解哦，就是碧绿的荷叶真的可以做成酒，让人饮下去，让人喝醉。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碧桐酒的做法。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就记载了碧桐酒的做法。这一做法在当时的杭州非常流行。暑月，命客泛舟莲荡中，先以酒入荷叶数枝，又包鱼札他叶内，四周回，风熏日炽，酒香鱼熟，各取酒及札，真佳是也。我们看到这是在一场聚会当中做饭的场景，宋代人真是风雅会享受呀。他说，我先开出大船，邀请客人到大船当中去乘凉，这时候呢让大船当中的仆人开始做饭。这个做饭的第一步是这样的：先采摘几片鲜嫩的荷叶，

放在这一片荷叶当中，等大船当中的人把酒啊、鱼呀、饭呀都做得差不多了，快煮熟了，这时候乘着小船出去钓鱼、出去游玩的人们就回来了，正好开饭。我们看这一顿饭吃得怎么样啊？刚回来的时候，米饭也熟了，鱼已经有了荷叶的香味，那么酒呢？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碧桐酒，也就做好了。那么大家可能会想，经过荷叶包裹浸润之后的酒，它和普通的酒味道上有什么独特之处吗？林洪在《山家清供》中说，苏东坡在杭州当太守的时候，可没少喝这种碧桐酒呢。东坡留下了一句诗，告诉我们碧桐酒有什么独特之处呢？他这样说的：碧桐实作象鼻弯，白酒微带何辛苦。他说你看呀，嫩嫩的荷叶它是没有太大的承受力的，你如果倒了一碗酒进去，这个荷叶是不是就弯了呢？它就像大象的鼻子一样，多么可爱的画面。这时候你把荷心刺穿，让这个酒从荷叶茎当中流出来，人呢就从这个荷叶茎的另一头去吸酒，这个喝法太雅致了。那如此吸出来的酒，它既有白酒的醇厚，又有荷叶的清香，两种味道混在一起啊，叫做荷辛苦。但是这种苦不是苦涩，而是一种清香的苦。碧桐酒的吃法一直延续到后代，比如说呀，在明代陈洪绶的生活当中，他也非常喜欢碧桐酒。陈洪绶呢，是一位隐居世外的高人，他曾经总结了隐居十六观，也就是隐居生活当中最舒服的十六个片刻。我们来看是哪些片刻呢？纺妆、酿陶、教书、醒时、喷墨、味象、数据、帐局、幻宴、寒孤、问月、普泉、囊忧、孤往、漂香、品饭。这十六个片刻无论哪一个都令人神往啊，每一个都对应着古代的一位隐士高人。咱们来看第三个，教书。什么叫教书？教书就是喝碧桐酒的意思。我怎么知道呢？因为陈洪绶他还给每一官配了一幅图，就在教书这幅图当中，图中的隐士就是喝着一碗碧桐酒，他还是从这个荷叶茎这样在吸碧桐酒呢。那么陈洪绶受谁的影响把碧桐酒称作教书呢？他用到了在苏东坡的典故。苏东坡有这样一个解释，因为他本人特别爱喝酒，而且从早到晚都喝，尤其喜欢早起喝酒。我们觉得这个生活习惯不算健康吧，所以当时就有人劝他说，东坡，你早上就别喝了呗。东坡说，你不知道，我不是爱喝酒，你看早上刚起来，我觉得我腹中有诗书啊，我的诗书胀着了我的肚子，我不舒服，我喝酒是来浇灌我腹中的书的。这个回答有点可爱，还有点猖狂。古人饮酒看来不仅仅喜欢酒的美味，他更在乎的是饮酒的乐趣，饮酒的境界。哪怕在苦夏时节，喝碧桐酒自有一番清凉惬意啊。我们今天要讲的荷花宴的第二道菜，这一道菜呢，相信大家都还比较熟了，叫荷包饭。荷包饭怎么做呢？林洪在《山家清供》当中有详细的记载，还给他取了一个非常风雅的名字，叫莲房鱼包。这个名字一听啊，就是宋代文人菜的极品呐。那么莲房鱼包到底要怎么做呢？它的做法非常的精巧。首先呢，你要采摘一个很嫩的小莲蓬，然后把其中的莲子都除去。那么莲蓬上是不是留了很多的洞？这时候把桂鱼，把它的肉剁得细细的，捏成一个一个雪白的小鱼丸，塞到莲蓬的洞中，再把这个制作好的小莲蓬

蓬放到荷花熬成的汤中煮熟。我们看这一番操作呀，技术难度不会很高，但是它非常能看出厨师对于这个食材的一种珍惜。这还不算完，还有人吃起来更加的讲究，他要把这个莲蓬里里外外都涂上蜂蜜，等它做好以后呢，还要来蘸着鱼腐三鲜来吃。鱼腐三鲜是哪三鲜呢？那就是莲花、菊花和菱角调成的酱料。这一顿饭呢，可谓是非常的风雅，难怪林红吃了之后赞不绝口。他就写了这样两句诗送给他的朋友，说永生寄入莲房去，好度华池独化龙。那是对于鱼的一个比方，然后说这个鱼啊一定能够鱼跃龙门吧。朋友听了之后喜不自胜，当即送了一方砚台给林红。所以我们看，荷包饭也好，莲房鱼包也好，它不过是把最普通的鱼肉用莲蓬来进行包裹，但是经过这样一番制作以后，它顿时就有了荷的清雅。其实直到今天呢，莲房鱼包这道菜还在杭帮菜博物馆当中有所展示，足以见得这道菜在今天也是长盛不衰的。荷花宴的第三道菜莲藕，莲藕没有什么稀奇啊，但是宋代人吃莲藕的方法可是非常特别的。在他们看来，荷花荷叶很难直接吃，但是莲藕可以，而且一般莲藕都是生吃的。我们来看《山家清供》所记载的用莲藕制作的几道菜。第一道菜名字就很奇怪，叫做石榴粉。为什么和石榴有关呢？莲藕不是雪白的吗？我们看这道菜的制作方法，它先把藕切成小小的丁，越小越好，再把这个丁磨去棱角，让它变得圆圆的，非常圆润饱满。然后呢，用东西给它染成粉色。你猜用什么东西呢？当然不能用染料，它用的是梅花的汁水和胭脂，这就太风雅了。这样还不够，还要在外面裹上一层粉。用什么粉来裹呢？用绿豆粉。做完之后，我们说这个小圆子啊，晶莹剔透，鲜亮粉嫩。再把这个菜放到滚水当中过一下，捞起来，石榴粉这道菜就做好了。石榴粉这道菜呀，不仅创意新奇，技艺精雅，而且让人难以忘怀。《山家清供》记载莲藕的另一种做法，叫做玉井饭。玉井饭从名字我们就能猜出个一二了。我们看它的做法呢，是将新鲜的莲子剥了皮儿，将莲藕剥皮儿切块，然后等米饭快沸腾的时候，把莲子和莲藕都加入饭中。说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和今天的焖饭、煲仔饭挺相似的？不过呀，你可不要小看玉井饭这道菜，它实际上出自唐代韩愈的一句诗：太华峰头玉井莲，开花十丈藕如船。诗人韩愈呢，在诗歌当中用了夸张的手法，他说华山的主峰非常的大，它上面开了一朵莲花，莲花也非常的大，那个莲花谢了之后结出的藕也特别大。这是一句夸张的诗歌，而宋代人就从这句唐诗当中得到了灵感。那么所谓的玉井饭，你就可以想象它的分量应该挺大的，要么就是以饭为山，要么就是以锅为井了。那么莲子和莲藕当然就对应着特别宽大的莲花和莲藕了。我们看宋代人做菜的灵感不仅来自于现实的生活，还能够来自于唐代的诗歌。经过这一番制作，将唐诗搬上了宋代的餐桌。大约因为莲藕的美味，有时候人们也将荷花称之为藕花，尤其是喜欢吃莲藕的诗人最爱这样称呼了。比如说南宋诗人杨万里，他就非常喜欢一边赏荷一边吃莲藕。我们看他的诗是这样写的：人间暑气正如吹，

上了湖船便不知，湖上四时无不好，旧中最说藕花时。杨万里说，夏天真是太热了，但是一旦我上了湖中的船，我觉得所有的暑气都被这个湖风给吹退了。当然了，湖中的景色四季都很好，但要我说呢，最好的肯定还是能够吃莲藕，能够赏荷花的时节呀。为什么夏天最好啊？因为不仅能看还能吃呢，赏着荷花，口里嚼着生的莲藕片，那该是怎样的清凉与惬意啊。荷花宴的第四道菜终于来到了荷花本身，它叫做荷花馔。怎么用美丽的荷花来做菜？山家清供记载了一道又美又好吃的菜肴。这个菜肴的做法是这样的，先采摘新鲜的荷花，去掉花蒂和花心，然后把完整的荷花瓣与切好的豆腐放在一块煮，加一点点的佐料，比如加点姜加点葱就可以了，不要太多。这道菜做好之后端上来，大家想它是什么样的颜色呀？白中带粉吧。所以宋代的文人一看说，哇，这一幅场景像不像雪停之后晚霞刚刚出来呢？那不就是雪霁之霞吗？所以文人们给它取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雪霞羹。这个名字啊，真是配得上荷花佳人。后来到了晚清时期，还流行过一道菜叫油炸荷花，而且据说呀，慈禧太后特别喜欢这道小吃。油炸荷花怎么做呢？先摘取一朵完整的荷花，然后取下完整的荷花瓣，把它拌上鸡蛋清和面粉。加佐料的时候呢，可以分两种口味，甜的或者咸的都可以做。并且呢，为了增鲜，你还可以加一点鸡汤，把这个已经拌好的荷花瓣放在油锅当中去炸，捞起来以后，那就是慈禧太后最爱的油炸荷花了。这种做法呀，真是令人感到有点唐突佳人呢、啊、真是让人觉得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啊。那么有没有更加适合荷花佳人的品尝方式呢？我们还是来看一种更加适合荷花佳人的制作方法吧。清代的沈复在他的散文集《浮生六记》当中记载了他的妻子芸娘制作荷花茶的方法。这位聪明的女子芸娘啊，在她嫁给沈复以后，生活一直都很清贫，但这一位蕙质兰心的女性啊，总是能把贫苦的日子过成诗。她亲手制作荷花茶的过程是整本《浮生六记》当中最让人感动的一个细节。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寒而小放，芸用小沙囊搓茶叶少许至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犹绝。我们看这一段记载呀，芸娘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她发现荷花的开放有其规律，一般呢会在黄昏的时候含苞，第二天早上再盛放。她利用了这样一个特点，在傍晚的时候就把茶包放在荷花的花心当中，然后这个荷花自动的合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荷花已经盛放了，那么经过了荷花一夜浸染的茶包是否也带上了荷花的香韵呢？再将这个有荷花香韵的茶包烹上山泉水，如此泡的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荷花茶了。这段文字啊，沈复写得极美极琐细，他为什么要写这一本《浮生六记》呢？其实啊，源于苏东坡的一句诗，是如春梦了无痕。沈复就想啊，我不要让发生过的往事在我的生活中了无痕迹，我要用我的笔将我与芸娘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记载下来，
于是才有了我们今天读到的凄美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当中，制作荷花茶的芸娘到底是一位怎样的女子呢？她的荷花茶为什么能让沈父念念不忘呢？林语堂曾经用一句话来评价芸娘，说芸娘是中国文学中一个最可爱的女子。芸娘何以单此美誉啊？她有什么特点能够让沈父念念不忘呢？我想总共有这样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芸娘与她的夫君沈父呀是灵魂伴侣。芸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中非常贫苦，她还有一个母亲和一个弟弟需要奉养，芸娘啊就自己靠做女工来赚钱。但是贫苦的生活并没有磨灭她的意志，芸娘特别的上进，非常的爱学习，她自学认字，自学写诗。据说呀，在沈父13岁回老家探亲的时候，他一眼见过了芸娘写的诗，便心驰神往，不能忘怀。所以沈父和芸娘的相知源于诗词文学的相通，这当然就注定了他们婚后的生活是恩爱非常的呀。我们知道呀，沈父是一个典型的文人，他喜欢的生活也是芸娘所钟爱的，他喜欢诗词歌赋、花鸟鱼兽、山水田园，而芸娘也与他兴趣相投。比如说呀，芸娘特别喜欢搜集那些残破的字画书籍，那么沈父呢就会帮他一块儿把这些字画书籍给补全。他们还非常喜欢一起吟诗作对，每当芸娘写了一首诗，沈父呢就会给这首诗做一个题签，或者为他写一个序。他们两人像久未相逢的挚友一般，有着非常恩爱的婚后生活。第二个原因，芸娘啊整颗心都在夫君沈父身上。他们两人两小无猜，13岁订婚，18岁结婚。婚后啊，芸娘孝顺双亲，婚后两人举案齐眉。哪怕在结婚以前呢，芸娘对于沈父已经是非常偏心了。比如说有一次，芸娘的堂哥晚上回家说，我肚子饿了，给我找点吃的吧。芸娘本来做好了一碗粥一道菜，但她故意藏起来跟他说没有。等到沈父回来以后，她就把粥和小菜给了沈父。还有一次啊，也是在结婚以前了，沈父啊出水痘。我们知道这个病啊在古代那是很凶险的，芸娘啊就自己吃斋祈福，但是都没有告诉沈父。一直到了婚后，沈父才知道芸娘曾经对他如此的用心呢。无论在婚后日子过得多么贫苦，芸娘从来都没有动过气，她也从来不曾劝她的夫君去考取功名。芸娘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和沈父在一起，哪怕过

有一点刺绣，而那点刺绣还是他自个儿做上去的。还有一次，当沈复和朋友们在萧爽楼一块吟诗一块作画的时候，缺了一点买酒的钱。这时候云娘就想了一个办法，她把自己头上的钗子取下来，给他们做沽酒的费用。我们可以看到，沈复云娘夫妻两人都是很助人为乐，都是很淡泊名利的。所以呀，我们看到不贪图名利的云娘与沈复，他们在精神世界是相通的。第四个原因，我想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云娘总能把苦日子过成诗。那么在云娘和沈复离开公婆家门以后啊，日子过得相当的困苦。可是不管多苦的日子，云娘拆东墙补西墙，总能把这日子过下去，还能过得好，还能过得美，这就很考验生活的智慧了。比如说呀，沈复的衣服经常破，破了总需要补吧，云娘经常是拆了这件衣服补另外一件，让她夫君的衣服永远是干净素雅得体的。还有啊，沈复很喜欢与朋友喝酒聚会，但是他们因为家里贫穷，总是拿不出像样的碗碟。云娘想了一个好办法，她把最普通的白色的瓷碗摆成了梅花的形状，自制了一个梅花盒。这个盒子有盖有柄，提出去啊又风雅又非常的让人感到难以忘怀。还比如说，云娘有一手好厨艺，瓜果蔬虾经过她的手以后，总能够有一种物美价廉的效果，真是很适合将苦日子过成诗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云娘跟了沈复之后，再苦再难的日子，她总能让平凡的日子开出绚烂花来。可就是这样一位近乎完美的女性，在她的人生的最后，有着令人不忍卒读的悲惨结局。云娘病重，又不断地遭受信任之人的背叛，沈复当然没有抛弃她，但是云娘病已深重，无人能救，最后生生地熬干了自己。在云娘去世以后，沈复甚至没有钱给她买一副灵柩，也不能够送她回老家安葬。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事如春梦，终究了无痕迹呀。也许最后也只有那一杯荷花茶能够让沈复重温旧梦了。宋代人吃荷花的方式有千千万万种，那么他们赏爱荷花的方式又有多少类型呢？我们不妨从杨万里的一首小诗说起。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一首小诗啊，是家喻户晓的。实际上，它讲的是一个关于爱的寓言。我们看这首诗当中，有很多美好的意象：泉眼、水流、树荫、小荷、蜻蜓，它们荡漾在我们的眼前。这些东西啊，都很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应该如何去爱他们呢？整首诗都在揭晓这个答案。我们先来看这首诗的第一句，泉眼无声惜细流。这句诗呢，意思本来很简单，说有一个非常小的泉眼，所以流出来的水呢，是非常细的水流，因为太细了，它不可能哗啦啦的响，它叫做无声，也就是细到听不见的声音。这个场景非常简单，但杨万里用一个字把它点活了，这个字就是惜。什么叫惜呢？就是爱惜爱怜。本来这个泉眼是没有生命没有感觉的，但是诗人有啊。诗人说，我感觉这个泉眼好像爱惜着水流，我不舍得让它流得太多，不舍得让它走得太远一样。所以它是无声的，慢慢的，很安静很细的往外流淌。第二句的道理和第一句是相似的，树阴照水爱晴柔。这说的是初夏的时候，这些树叶还不算非常的茂密，
所以啊，还会有很多。

0: 阳光透过那些树叶的缝隙落到小池子上。初夏的时候的树荫是非常疏的，它不像盛夏的时候那样的密不透风。这本来也只是一个简单的场景，树荫本身没有生命，没有感知。但是在诗人看来，他觉得这不就是树荫他对于小池的一种爱护吗？你看，我不愿意遮挡住你所有的光华，我也不愿意让你的美丽得不到展现。这就是初夏的树荫，爱晴柔，展现的是一种爱护和爱惜。第二句当中的爱字和第一句当中的惜字是相互呼应的，他把无声的东西赋予了生命，让没有感觉的泉眼和树荫带上了人的感情。我们看这样一种守护型的爱，它是无处不在的，它是无时不有的。这种爱不仔细观察不会发现，它往往不会表白，往往不会显露。它经常会发生在老师对学生、父母对孩子当中，而这样的爱往往是最容易被我们所忽视的。其实呀，人类的感情无非两种，一种是质朴相守，一种是灵犀相通。我们刚才讲了第一种，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种。诗歌的后面两句写道，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什么叫做小荷呢？有两种解释。一种呢是说还没有开放的荷花的花苞有一个尖儿，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说那个卷着的荷叶上面也有一个尖儿。无论哪一种啊，蜻蜓都可以立在上面了，都能够说得通。那么在夏天的小池当中，如果看到有蜻蜓立在小荷上，这本来也是非常寻常的场景吧。如果说它是一个静态的画面，那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但是杨万里很聪明，他用了四个字把它点活了，这个叫采露早有，这四个字把画面变得鲜活，它动起来了。意思是什么呢？我这边的尖尖角刚刚露出，就好像有人通风报信一样，这个蜻蜓立马赶来，立在了上头了。这叫什么感情啊？灵犀相通啊。这就好像我说一句话，第一个字刚蹦出来，有一个朋友他知道我想要说的下一句话是什么。我唱了这首歌的上半句，立马有人可以接这首歌的下半句。这样的生命体验在我们生活当中应该都有遇到过吧。但是啊，你要知道灵犀相通的感觉它不是时时有，它不处处有的，它可遇不可求啊。我们看到这两种类型的感情啊，在我们生命当中都会出现。第一种的朋友，比如说你有没有那种老朋友啊，你们在一起没有多少话可说，你们的兴趣爱好也不见得相同，但是你就喜欢跟他待在一块儿。我们一个人听歌，一个人写作业，各干各的，但是我们待在一块儿觉得很舒服。如果和这样的老朋友分离太久，你有时候也会挺想他的。而如果再度老友重逢呢，你又会觉得好像从来没有分开过。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珍惜啊，因为这样一种细水长流的友谊，它是最真诚、最珍贵、最难求得的。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3: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4: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3: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

0: 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炎炎夏日，你是不是特别渴望逃离这滚滚热浪，寻找一方透心凉的宁静？今天我们带您避暑寻幽，体验身心的双重清凉。佳木斯市地处中国黑龙江省的东北部，是中国陆地最东端的地级行政区，素有华夏东极之称。佳木斯像个装满惊喜的福气盲盒，最早的日出是早安福，湿地偶遇的熊瞎子是生态福，热闹的烟火是美食福，各种福气交织，共同绘就了佳木斯独特的魅力画卷。逛累了，东极鱼市正热闹，三花五螺十八子，开江的鱼肉紧实的能弹牙，铁锅一炖鲜掉眉毛。再拐进佳木斯的胡同，来碗酸甜爽口的拌面，配上撕得细细的牛肉丝，那叫一个过瘾。吃饱了，咱去桐江，赫哲族的兄弟姐妹跳起迎宾舞，口弦琴一响，风声水声全在里头。佳木斯这地方把福字写进了每寸土地每条江河里，还等什么？带上好胃口好心情，来这儿签收您的专属福气吧。
4: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佳木斯福远的东极广场，在我身后东极广场的正中央有一个大大的东字，无论从四面八方看，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个繁体的东字。而在东字的最上端有一个金灿灿的圆球，它代表着这里就是中国最早看见太阳的地方。这里没有了高山的阻挡，阳光可以在天空中和江面上铺洒开来，形成一道灿烂的金橘色。站在这里，我们才真正的体会到了被朝霞拥抱的感觉。
5: 黑龙江省佳木斯福远市是中国陆地最东端，每天都有很多游客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寻冬观日，做一回把阳光最先迎进祖国的人。
4: 要说这半年的冬天从何而来，那就得从佳木斯的深秋说起了。
6: 大家看，这就是我们东北的冰上交响乐。
7: 大家好，
5: 江小一是土生土长的佳木斯人，他活跃在佳木斯的城市与乡村，积极为这座城市的山水人文做宣传。然而他一直未能有机会好好领略福远的独特魅力，亲身体验东极之福。
4: 站在乌苏里江畔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大家可以看到江面上有一条非常清晰的分界线，一边是黑龙江，一边是乌苏里江，两江交汇。在这里不仅有丰富的渔业，还有各种可爱的小动物。今天就请大家跟随小一的脚步，我们一起去东极福远，感受华夏东极的生态福吧。
5: 你知道中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藏着多少种神奇生物吗？在福远，答案可能超乎你的想象。黑龙江从大兴安岭自西而来，一路奔波，与自南而来的乌苏里江在这里相遇交汇，形成了这片三角洲。因常有黑熊出没，俗称黑瞎子岛。
4: 眼前的园区呢，就是岛上能看到传说中熊瞎子的地方。在我来之前呢，就听说了很多的形容词来形容这个小熊，比如说像力大无穷啊。但是呢，它的力气到底有多大呢？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进去看看了。
5: 黑瞎子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在黑瞎子岛的西侧，总面积为12417公顷。为了更好地保护野生黑熊，在黑瞎子岛的东侧建设了野熊园，专门放养野生黑熊。如今这里生活着超过120只黑熊，成为岛上最霸道的原住民。这时候小一就需要一位金牌导游了。
7: 咱们去看熊啊。
8: 走啊。啊，
5: 宋立坤在岛上扎根了十几年，堪称野熊园里的元老级人物。对于园子里这些活泼好动的熊孩子，他可是有一肚子话想说。
7: 看着我们了。熊是一个全能型的一个动物，是吧？它跑得也快，然后还能爬树，还能游泳。
8: 对，
7: 它
8: 来了耶！
7: 亚洲黑熊有一个很典型的特征啊，就是胸前有一个白色的 V 字领。
8: 哎呀，哎，我可以喂它吗？
7: 对呀、啊，靠近了你就可以。
8: 我就可以直接从这儿扔下去。
7: 扔下去它就会发现，看看它那个。
8: 看它的爪子。
7: 爪子和那个 V 字领了吧？
8: 看见了，好可爱。你好。
7: 他说谢谢你。
5: 黑熊因为视力极差，人送外号黑瞎子，但他们听觉灵敏，日常埋伏于路边，随时准备对上岛参观的人类拦路抢劫。一旦抢劫行动失利，黑熊就会迅速启动第二套方案。
7: 熊园里头有一条很大的一个水系啊、
8: 哦、
7: 是熊很喜欢的一个天然的浴场，他们很爱干净、
8: 哦、
7: 就是夏天的时候都会每天都是要冲一遍澡，游个泳，然后再回去休息、
8: 哦、然后在这里有鱼，他们可以饿了就可以捕鱼，是吗？
7: 对，观星台这儿过去有一个明星熊，
8: 嗯
7: 啊，叫招招，招手的招啊、
8: 哦、
7: 大量的游客啊在这儿跟熊互动的过程需要有投喂嘛，
8: 嗯，
7: 有一只熊呢会每一天都等待着游客，游客一来之后就会去招手，
8: 太聪明
7: 了，然后去讨要食物、
8: 哦、
7: 但是呢当这个食物抛过去的时候呢，其他熊就已经那个纳入囊中了，你知道吗？然后他在蹲下去的时候就没有这个玉米了。他每次游客来了之后都很热情、
8: 嗯、
7: 都会去招手，我管那只熊叫招招、
8: 嗯、
7: 今天招招没在这儿啊，不知道去哪个地方等人去了。
5: 别看黑熊憨憨的，挥着毛茸茸的小爪子，看起来像在热情打招呼，但可千万别被它萌萌的外表迷惑了。亚洲黑熊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们的熊掌可是暗藏杀伤力。
8: 好，哎，它能爬上去。
7: 你看，它爬树非常灵敏。
8: 嗯、
7: 哦。之所以它爬树非常快，
8: 嗯，
7: 是因为它的手掌，然后上面那个指甲特别长，
8: 对，
7: 它不像这种猫科动物啊，它是可以收缩的嘛，
8: 啊、
7: 它是裸露在外面、
8: 啊，
7: 而且特别锋利。我们常说这个在野外，要是遇见了熊装死、
8: 嗯，
7: 但是呢，这个办法不可取啊，因为这个熊的力量非常大，
8: 嗯、
7: 它有两种力量，一个是掌击的力量、
8: 啊，
7: 一个是它的咬合力特别大，职业拳击手，
8: 嗯，
7: 打出最大的这个掌击的力度啊，就是拳的力度是500公斤，
8: 嗯、
7: 哦。但是黑熊能打出上千斤，对于这个树枝啊，然后这个坚果啊、骨头啊，都很容易咬碎、掰碎。
8: 嗯，
7: 它的力量非常大。
8: 确实，果然力大无穷。
7: 是。
5: 看完黑熊的蒙胸暴击，黑瞎子岛的自然盲盒这就为你打开。这里藏着一片绿野仙踪。广袤的沼泽与荒原上，常年湿润的地表生长出茂盛的灌丛和草地。

0: 历经岁月沉淀，俨然成为万千生灵的栖息乐园。
1: 黑瞎子岛是东北亚候鸟的一个重要的栖息地，每年大概我们统计有6万只以上的候鸟在黑瞎岛就是栖息繁衍。刚才我们看那个画面，那个鸟呢叫白鹭，
2: 白鹭，
1: 记得一行白鹭上青天，
2: 对对对，
1: 那个白鹭就是它。白鹭其实是厦门的市鸟，
2: 嗯，
1: 我们也常说我们人现在有那种候鸟式生活嘛，冬天去南方啊，
2: 对对对，
1: 然后夏天来北方，
2: 确实
1: 鸟也是这样，
2: 嗯，
1: 这个叫苍鹭，这个灰色就叫灰鹭，白色呢叫白鹭，它俩是一个科的，这个也是这个灰鹭，
2: 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2: 翅膀展开有这么大。
1: 可以观察它身上的羽毛啊，就是湿的。
2: 哦。
1: 啊，就是刚去捕完鱼，
2: 嗯，
1: 然后回来之后呢，在这里晒太阳。
2: 嗯嗯。这个鸟亭亭玉立的，特别漂亮。
1: 叫东方白鹳。
2: 哦，东方白鹳。
1: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佳木斯的市鸟。
2: 嗯。
1: 它叫白尾海雕。
2: 这好像体型更大一些。
1: 像那种叫虎头海雕。
2: 虎头海雕。
1: 对，为什么这个黑瞎岛它这个能吸引这么多候鸟长时间每一年都在这儿栖息，
2: 嗯，
1: 就是因为这里的食物很充足，
2: 嗯，
1: 从生态角度来看黑瞎岛就是有水就有鱼，有鱼就有鸟。
0: 自2017年起，黑瞎子岛因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片湿地不仅是黑瞎子岛的生态核心，更与遍布佳木斯全域的湿地共同构成这座城市的福气源头。华夏东极的生态福在江湖中更显灵动。由于福远平均气温低，加上距离海洋不远，因此孕育出众多珍贵的淡水鱼类。
2: 哇，这里有这么多鱼。好，在这个池子里就是已经成年的鲟鱼和黄鱼，它们的体型都非常的大。鲟鱼和黄鱼起源于白垩纪时期，堪称鱼类活化石。它们曾是江河中非常凶猛的肉食性鱼类，巨大的食量和与之相配的捕食能力，使它们成为了黑龙江流域的淡水鱼王。
0: 福远有淡水鱼都的称号，见识了鲟黄鱼的霸气身姿，是不是心里直犯嘀咕，这里到底藏着多少鱼界狠角色？走，咱这就去东极鱼市淘鲜去。
2: 这里就是位于福远城中的东极鱼市。在过去的100年时间里，丰收的鱼货除了被渔民们自足以外，大部分都流向了这里。如今呢，它也号称是中国淡水鱼品类最多的鱼品交易市场。听说在这里有3花5螺18子72杂鱼，但是啊，我认不全呢，这就需要我的金牌向导戴姐带我一起来逛鱼市了。快来，戴姐。
3: Hello， 上午
2: 好。
3: 今天呢，邀请你来看看咱家乡的鱼。这个时候呢，是咱一年当中口感最好的时候，开江鱼、下蛋鸡，
2: 怪不得这么热呢。
3: 对，所以现在呢人特别多。
2: 嗯，
3: 咱们一会儿去看一下。
2: 走走，咱现在就去。
0: 尝过开江鱼，才算拥抱了佳木斯的春天。每年的4、5月份，江面冰层融化开裂后，捕捞上来的首批鲜鱼被称为开江鱼。经历一冬天瘦身减脂的鱼，肉质紧实。
2: 这都啥鱼啊，姐？
3: 这个是傲花鱼，看，好看吧？
2: 哇，好漂亮
3: 啊！这个鱼鳍上面都是很多很多这样的小斑点儿。这个是我们所说的鲤拐子，小鲤鱼。
2: 这个呢？
3: 这个也是
2: 鲤鱼，应该是咱这市场最常见的一种鱼。
3: 对对对，这是虫虫。
2: 哎，这个鱼我认识，姐，这个是巨型的嘎牙子鱼。
3: 那可不对啊！
2: 啊，不是吗？
3: 不是，这是牛尾鲅鱼。
2: 牛尾鲅鱼，
3: 对，它的尾巴是笔芯的，嘎牙子的尾巴是剪刀型的。
2: 哎，姐，你能给我捞一个吗？
3: 我给你捞一个，
2: 看看
3: 啊。看见了吗？
2: 看见了，真的是这个笔芯的形状。
3: 对，它这个尾巴它是这样扁的。咱们过去所说的养牛，牛的尾巴就是扁扁的，然后像个小铲子一样，所以它这个得名叫牛尾鲅鱼。
2: 这个牛尾鲅鱼会笔芯。
3: 这个就是发螺，3花5螺的发螺，宽的这个。
2: 那这个带点点的呢？
3: 狗鱼，
2: 好多狗鱼，大小不同。这个就是胖头鱼吧？
3: 对，
2: 胖头鱼。哦。
0: 戴姐往鱼市一站。小一的脑子就像装了鱼类识别器，全存进了大脑数据库。究竟记住了多少？ 走，到餐厅来场实战，盘中见分晓。
2: 哎，这屋景致真不错。
4: 哎，小姨来了，快来。
2: 哎呀，博弈，你可是我请的美食向导啊，今天咱吃点啥呢？
4: 咱们今天呢就赏着江景，然后呢吃一下鱼鲜。
2: 好。
0: 如果有人来抚远没吃鱼，就像到海边没踩浪。为了不让小一留下遗憾，博弈让大厨拿出浑身解数，势必要把鲜美锁进每道菜里。
4: 那我跟您介绍一下。
2: 好好好。
4: 这第一道菜呢，煎鞭花。鞭花呢就是三花之一，里面的这个油脂含量非常多，哎，吃起来就特别的香。
2: 这个汁水还保存在里面，一咬的话外焦里嫩，特别香。
4: 第二道菜了哈，
2: 这个是凉菜，
4: 赫哲族人，这是他们的传统名吃塔拉哈鲤鱼啊，给它片下来以后呢，拿在炭火上面熏烤。
2: 哦，
4: 鲤鱼皮的那一侧进行熏烤以后呢，会形成脆卷儿，熟是两三分，但基本上啊，其余的还是生的。然后里面配菜比较多啊，就为了让它这个脆弹爽口。
2: 哦，如果你不说的话，我真看不出来它还是经过了一道烤的工序。
4: 对，在鱼皮上。
2: 我尝尝这个鱼，这个鱼非常软糯，到嘴里一点腥味都没有，
4: 一点腥味都没有。这个是，
2: 哇，这个鱼好大呀！
4: 是花鲢啊，铁锅炖花鲢，东北的烟火劲儿就出来了，是不是？
2: 这条鱼我能干两碗大米饭。
4: 好，来最后一道菜，清蒸白鱼。您看哈，这是蒜瓣肉。
2: 确实是特别的 Q 弹，感觉在我的唇齿间跳舞的感觉。
4: 对，
0: 煎、烤、蒸、炖。每道菜都在演绎把江里的福气吃进嘴里。东极之旅刚被鱼香勾得走不动道，佳木斯的福气美食地图正在加载。油房胡同汇聚了多种东北特色小吃和非遗美食，是来到佳木斯不可错过的打卡地。拐出油房胡同，一家备受佳木斯人喜爱的朝鲜族美食店正飘来香气，快跟着小一去大饱口福吧。
2: 今天这个阵仗这么大，看来是把咱家压箱底的宝贝全拿出来了，是想在咱们面前露一手啊。
5: 是的，牛丝生的呢我们得煮四个小时，捞出来以后晾凉，晾凉开始我们就撕丝儿。爸爸现在开始就味素、盐还有糖，完了放辣椒油，红辣椒油，这个辣椒就是几种辣椒粉放在一起才出了那种红油，又辣又香那种。
2: 这个就是牛肉丝儿味道好的关键。
5: 是，
2: 哎，这个颜色一下子就出来了，
5: 红辣椒丝儿，
2: 再放点香菜提味儿，
5: 这就是拌完了。
2: 招牌牛肉丝就制作完成了，
5: 下一套我们做拌面。
2: 拌面，
5: 这拌面我来吧。
2: 好好好，先拿一把我们的这个泡发的冷面 ，OK， 放到凉水里，快速的搅拌。
5: 这是我们的拌面汤，这个拌面汤里边也是好多原材料了。84年的时候，天太热了，我就想把最后的拌菜和拌菜汤放在里边搅拌吃。
2: 哦，
5: 后来所有的客人来了以后，问我这是什么东西，我说这是拌面呢。
2: 是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
5: 对，
2: 创造出了我们这个独具特色的佳木斯拌面，看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哇，光闻这个味道，口水都要流出来了，酸酸甜甜，特别的开胃。牛肉这个筋道的口感，然后搭配上辣椒油和辣椒丝儿，这个非常香醇，香而不辣，然后还特别有嚼劲儿。美食带来的多巴胺还在体内疯狂的跳动，这个时候如果不活动活动筋骨，那就太亏了。咱一起去佳木斯的广场上感受一下起源于这里的快乐舞步，看着整齐划一的动作，让我真的忍不住想要加入他们。这里是同三公路的起点，也是同江的起点广场，我是文旅推荐官袁旭佳，
6: 欢迎大家来到佳木斯，来到桐乡，体验赫哲族的文化。咱们赫哲族人的服装、音乐、舞蹈，就像五彩颜料一样，把我们的生活装扮的那叫一个美。接下来，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解锁桐乡赫哲族人的美满福吧。
0: 佳木斯桐乡是赫哲族的聚居地，赫哲是满语，意思是指东方的人们。在这里生活的两千。

0: 音乐响起，他就踩着鼓点跳进了舞阵，快跟上。
1: 咱们刚刚表演的这支舞蹈叫什么名字呀？
2: 这个叫迎宾舞，这个舞蹈就是象征着我们欢迎啊，祖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街津口。这个舞蹈语汇都来自于生活创作
1: 啊，
2: 比如这神杖啊，我们赫哲族呢就是上山呐、啊，
1: 嗯，
2: 打鱼啊，
1: 嗯，
2: 哈，这个都比较信仰这个万物有灵，生活当中的一个信仰的一种神术来。这个体现在这个鼓的画面上了，
1: 嗯
2: 啊，总体来说都是代表我们祝福我们赫哲族吧，幸福生活美满，越来越好。
0: 听，树林里传来了悠扬的琴声，这是世界上最小的弹拨乐乐器，也是赫哲族唯一的乐器，叫口弦琴，用舌、指、气的配合。弹拨出娓娓琴音，
1: 真的太棒了，老师，有风声，有水流声，
3: 对，
1: 还有就是各种小动物的声音，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1: 您弹奏的时候还有这个手势像舞蹈一样，就特别美。
3: 嗯，
1: 这个是
3: 冬天桦树上长了一些这个冻青啊、掉落的感觉，然后那个又慢又快，又慢又快，完了有一个种技巧
1: 啊、嗯。这个口弦琴平时我们赫哲族人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它呢？
3: 女人一般弹的很多、
1: 啊、
3: 她是在这个船头上等着阿哥去打鱼回来的时候，一边弹着口弦琴一边等着阿哥回来
1: 啊、嗯、那好浪漫了、嗯、
0: 赫哲族曾经靠捕鱼来维持生计，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舞蹈和音乐记录了他们民族的生存智慧。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赫哲族说唱伊玛堪，也可谓是赫哲族人活着的历史教科书。
4: 我的阿孙巴尔丢呢，祝我的西巴尔丢大汉呢，我都别西呢，过年了，过年了，呵呵你娜娜和你嘞，多耍感一西湖南几个姑娘了，苏扎的西诺根塔苏塞一年，俄几个西诺根塔的黑一年，根塔莫巴克黑和那雷。
1: 老师，刚刚咱们唱的这段是伊玛堪吗？
4: 对，伊玛堪希特莫尔根的片段
1: 啊，
4: 因为他是说唱艺术嘛，说一段、啊、唱一段，说到高兴的时候，他即兴的他就唱起来，然后他再说
1: 啊。
4: 我们现在研究赫哲族的历史，都是从伊玛堪。比如葛门祖格格啦、吐鲁高啦这些伊玛堪，我们进行研究，就是赫哲族文化历史。
5: 赫雷赫尼诺，赫
0: 伊玛堪以说唱勾勒赫哲族祖先迁徙渔猎的场景，每段唱词都是解码民族基因的钥匙，而同样的文化密码也藏在他们的服饰里。
1: 相信很多外地的朋友啊都吃过这个凉拌鱼皮，但是很多人都很好奇这个鱼皮怎么穿身上了啊，今天我们尤老师就能给我们解密了。
6: 我们这个鱼皮制作技艺现在都3000多年的历史了
1: 啊。
6: 这个鱼皮衣服个人来说呢，就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去生活呀、啊、穿上衣服了不冷啊、
1: 嗯、
6: 啊，零下40来度那几年非常的冷、啊、鱼皮衣服做好了穿在身上是非常暖和的、
1: 啊、很保暖的。
6: 哎哎哎，我们赫哲族在有山呐、啊、有水的地方，
1: 嗯、
6: 我们这个民族才能生活，因为我们又是打猎又打鱼
1: 啊。
6: 这鱼皮上山它非常的抗磨还抗刮
1: 啊
6: 啊，它也说是我们赫哲人的一种那个铠甲。
0: 鱼皮衣曾是赫哲族人行走江湖的铠甲，是赫哲族生活的见证。如今鱼皮衣成为一种民族风情，引领了时尚审美。还有用鱼皮制作的鱼皮画，既反映了赫哲族曾经的生活方式，还将掐丝技艺运用到鱼皮当中。
7: 咱们把掐丝珐琅的工艺融入到鱼皮中，就变成掐丝鱼皮画了
1: 啊！
7: 它里边我们又缀一些金，点缀一些金，把鱼皮单调的色给它更调一下子，让它更。

0: 栩栩如生。
1: 色彩丰富、形式灵活的鱼皮画，就像赫哲族人的日子般鲜活。从抚远的第一缕阳光，到佳木斯的人间烟火，再到同江的渔歌欢唱，这座城市在用最独特的方式诠释着日出东方、拂聚龙江的魅力。佳木斯的独特福气正等你解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源。刚刚开完了佳木斯的福气盲盒，咱们再来聊聊吃。炎炎夏日，热得没胃口怎么办？别急，今儿带您尝尝三样夏日里的盘中鲜，保准让您馋虫上线。头一道，江苏常熟的六月黄。您没听错，夏天也能吃上满黄的大闸蟹。这蟹呀，正处在蜕壳的节骨眼上，外壳薄里头软，蒸熟了掰开，蟹黄流油，一口下去鲜得直皱眉。当地人说，忙归忙，勿忘六月黄，错过可真得等一年。第二道，山东单县的羊肉汤。大热天喝羊汤，没错，当地人讲究冬病夏治，一碗浓白鲜香的羊汤下肚，寒气逼出来，浑身通透。用的是当地青山羊，膻味小，肉质嫩，再配上烤饼，连干三碗，那叫一个舒坦。最后一道，湖南张家界的三下锅。山里的鲜味全锁在锅里，土家人靠山吃山，这锅端上来，香得您直拍大腿。三种鲜，三种味儿，从江南水乡到齐鲁大地，再到湘西山林，每一口都是最好的问候。您准备好开启这场夏日寻鲜之旅了吗？赶紧跟我去尝一尝。
5: 提起螃蟹，那是很多食客的心头所好，蟹黄饱满，蟹肉香甜，无论清蒸爆炒，都能使得这种食材的美味在最大程度上得到激发。但是螃蟹虽然好吃，却也是一种季节限定美食，通常只有在金秋时节，我们才能吃到肉满黄肥的螃蟹，一解馋滋味。我们发现了这种正在售卖的大闸蟹，这种在夏天提前上市的大闸蟹已经蟹肉饱满，蟹黄充足，这真的可能吗？这到底是噱头，还是夏日限定的至鲜滋味呢？为了揭开夏日大闸蟹的面纱，我们从北京出发，去往江苏省常熟市一探究竟。常熟市位于江苏省南部，阳澄湖是太湖下游湖群之一，水产资源丰富，这里盛产的美味之一就是大闸蟹。在这儿，我们找到了当地一位养殖大闸蟹的负责人。负责人告诉我们，想要找到大闸蟹，需要在晚上行动。等到夜幕降临，负责人带着我们来到了一片蟹塘，师傅正在蟹塘里走来走去，十分忙碌。这里的蟹塘会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和负责人一起下水，可刚一下蟹塘，我们就遇到了困难。
6: 我这个塘好难走呀，就
7: 是
6: 感觉它不是说像那种平的，感觉它里面全是泥，
7: 对，
6: 就往出拔脚都很困难。
7: 是，因为第一次下来走肯定不习惯这个。
5: 此时啊，蟹塘中的大闸蟹十分的活跃，一个个爬出了水面，在黑暗中探索不一样的精彩。塘边的围网处，密布的水草上，大闸蟹们正在觅食，看起来十分惬意。
7: 因为螃蟹它喜阴，然后它白天的时候因为水温太高，它不愿意爬往外，那就是说爬出来嘛。
6: 嗯。
7: 然后晚上的话，它才会就是说一只一只就爬出来嘛。
6: 嗯。
5: 因为大闸蟹的这一习性，所以蟹农的捕蟹工作一般也是在晚上进行。经验老道的捕蟹师傅正快速地拉出蟹笼，满满的大闸蟹也陆续浮出水面。
7: 就往上，就这样慢慢抖，把它抖到前面来就行了。
5: 可就在我们往外拉地笼时，却发现这儿的大闸蟹看起来不怎么活跃，这是怎么回事呢？
7: 这个其实就是没有成熟的大闸蟹嘛，就也叫童子蟹。
5: 原来这些都是幼年时的大闸蟹，因为没有长成，所以绒毛稀少，活力也不如成年蟹。可是为什么还没成年的螃蟹就要捕捞了呢？这些大闸蟹为什么不等到秋天再上市呢？就在我们准备跟师傅再去下一个地笼捕捞大闸蟹时，却被负责人紧急叫停。
7: 哦，不不不，这个塘我们今天不能捞了，我们得去换一个塘再继续捞。
5: 可我们发现，无论是围网上还是水草上，都爬着很多大闸蟹，这儿明明有蟹呀，怎么就不能捞了呢？
7: 因为我们要留到十月份大闸蟹正常上市的时候我们再捞了。像我们放养的时候大概一亩放造是1200个左右嘛，然后等到真正上市的之前的话，我们要把它的密度降到800到1000个左右，所以有一部分是富裕的。像我们如果一直保持在1200个的话，这个的话就是说你会产出来，一个是可能个头会比较小，就是它的肉质啊，从就是说黄啊膏啊这一块可能它会有所欠缺嘛。如果蟹塘里面螃蟹太少呢，可能这个就经济效益会相对差一点嘛。就是我们放的时候多放了嘛，一个塘我们能挣2分钱。我们现在它喂养时间比较短嘛，所以我们的成本相对会低一点，所以它的价格也就相对低一点。
5: 可是这样的做法在根本上还是为了保证秋季上市的大闸蟹肉满黄肥。那么现在这批提前上市的大闸蟹品质真的能有保障吗？仔细观察这些提前捞出的小螃蟹，我们发现了更大的问题。
6: 我发现这螃蟹的壳已经裂了，就这全都裂了。这螃蟹是坏了吗？
7: 哦，没有，这就是童子蟹最大的秘密，也是它最鲜美的时候。来，我掰开了，你看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一层壳，看到没？
6: 啊，
7: 哎，那这个很软的，这个这外面是纯硬壳，
6: 好软，
7: 里面是纯软壳嘛。通过不断的蜕壳会越来越大，其实就像人在长大，你需要换衣服。
6: 嗯，
7: 它其实它这就是它的一层衣服嘛。
5: 大闸蟹从长成蟹苗投放入蟹塘的那一刻开始算起，直到最终长成需要蜕5到7次壳。每次蜕壳时，它内层的软壳长成后，外层的硬壳就会脱落。而在这个阶段，它们就是双壳蟹。可为什么双壳蟹却成了这个阶段的大闸蟹并未成熟却又十分肥美的秘密呢？
7: 外面是第三层，里面这是第四层，然后它里面肉和黄已经挺满的了，所以它慢慢的就是说这个阶段是已经可以上到我们餐桌上，没有完全成熟的这个叫六月黄嘛。
5: 大闸蟹在经过第三次蜕壳后，性腺开始发育，也有了满满的蟹黄。但是因为这个阶段的大闸蟹还没有完全长成，因此它的个头略小，也比较娇弱。那我们这回捕捞的六月黄真的能够蟹肉饱满蟹黄充足吗？我们随机挑了几只大闸蟹将它们蒸熟验证。
6: 现在呢，咱们就把这个蟹给它拆开看一下，看这个蟹是不是真的很肥美。哎哎，壳好脆啊。
7: 是是是，
6: 一掰竟然折掉了。
7: 对，因为它现在壳还没有完全硬化。
6: 这个很肥美啊，这个蟹黄也很多。
5: 跟秋季成熟的大闸蟹相比，六月黄的口感更为特殊。在江浙地区有着忙归忙，勿忘六月黄的俗语。不过想要吃好六月黄，当地人对它的食用方法却有另一番理解。面托蟹看似寻常，内里皆是乾坤。这种流传于江南地区的独特美食，一改常规食蟹方法，虽是另辟蹊径，却备受食客好评。六月黄一切为二，保留蟹壳的同时，又将蟹肉的部分露出， 让蟹的香味以另一种形式释放。随后便是考验烹饪技艺的第一关。生粉是面脱蟹锁鲜的关键，截面与生粉接触时量的把控极为关键。在防止蟹黄流出的同时，又要保证生粉不能太多，以免影响蟹的口感。当截面沾上生粉的那一刻，将其迅速放入油锅中煎制，放入葱姜提鲜驱寒，酱油食盐调味儿，

0: 加水至刚好没过蟹身。制作面拖蟹最为关键的一步即将登场，面粉、鸡蛋和水的巧妙融合成就了面拖蟹的美味密码。将面糊缓缓落入，蟹汤瞬间厚重，此时汤汁中满含蟹的鲜美，而面糊却恰好将这些多重味道完美的融合，也成就了当地人最爱的面拖蟹。如果说六月黄是夏日舌尖上的极致鲜味，那么接下来出场的单县羊汤则是当地人夏季的舌尖上的美味。有人说在山东有一种幸福叫做连干三碗羊汤，果然一到单县，我们就被满大街的羊汤馆招牌看花了眼。而当我们走进一家羊汤馆，里面的景象更让我们意识到这话呀真的不是在开玩笑。此时室外温度有30多摄氏度，可是店里依然生意火爆，一碗羊肉汤竟然能有如此的魔力吗？在这里大概没有那种美食能抵得过这一碗羊肉汤在食客心中的位置。我们也准备点上一碗，然而一看到墙上的菜单我们就傻眼了，密密麻麻的菜牌上写着奇奇怪怪的名字，可里面连个羊字都鲜能找到，究竟哪个才是羊汤呢？为了找到这羊肉汤里的门道，经过餐馆同意，我们来到了餐厅后厨。只见厨师将羊骨整齐地码放在锅底，羊骨充分浸泡在水中，大块的羊肉层层堆叠在羊骨之上。随着时间推移，锅内的汤逐渐变白，站在锅边便可以闻到阵阵香气。明明就是一锅汤，外面菜牌上那些奇奇怪怪的菜名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点了一份普通的羊肉汤和一份奶渣汤，发现这两款汤的区别并不在汤汁，而是在汤里的料。不同的底料代表着不同的羊部位，虽然味道各具特色，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单县人讲究一碗汤一块饼，秘制的料汁均匀地涂抹在面片之上，卷起揪下揉捏紧实，芝麻可以给面饼的味道带来不小的提升。沾了芝麻的面团按压成饼状放入锅中，在高温的考验下，焦黄的表皮引得食客垂涎。那么单县羊汤是如何在夏日依然成为食客心头好的呢？单县羊汤汤汁浓厚却清爽不油腻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1: 它取决于我们当地的这种食材啊，就是青山羊。
0: 根据厨师给的地址，我们前往养殖场继续溯源。做好防疫措施后进入了养殖场，然而没想到我们刚进到养殖场便赶上了好戏。羊圈内两只羊争斗得不可开交，谁也不服谁。圈内斗得热闹，而圈外却安安静静。这就奇怪了，两只羊都打起来了，饲养员为啥不拉架呢？就在这时，养殖场的负责人终于叫停了。
2: 快快快，把那两个羊分开，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快进个人，把那两个羊给拉开的。
3: 那头上出血了，那个头上。
0: 本以为负责人是看到有羊受伤，所以急忙拉架，没想到他却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
2: 一个有卷毛，一个没有卷毛啊。
0: 羊打架跟卷不卷毛有什么关系呢？卷毛说的又是什么呢？
2: 卷毛，通常卷毛就相当于那个刘海。
0: 负责人所说的刘海便是青山羊头上的那一撮卷毛。我们来仔细看看这青山羊，它全身有着似青亦黑的特征，背、唇、脚、蹄为青色，两前膝为黑色。公母羊的额部均有卷毛， 可以说青山羊头上的卷毛是判断其血统是否纯正的标准之一，而刚才是公羊与公羊关于力量与地位的对决，胜利的一方可以成为种公羊。但是啊，由于工作人员疏忽，误将一只没有卷毛的公羊混入其中，种公羊必须在血统纯正的公羊中产生，所以负责人才会紧急叫停。单县羊汤没有膻味，与青山羊的品种紧密相关。羊肉的膻味主要来自于羊肉的脂肪，而青山羊生长速度慢，肉质纤维细致，瘦肉率高，膻味小。可以说我们现在能够喝到美味的羊汤，离不开当地人对青山羊这一品种的保护。我们发现羊舍内虽然羊的数量多，但是几乎没有看到管理人员，小羊都在羊舍外肆意跑动。这里的羊舍难道没有人管理吗？
3: 哎，这怎么回事？这个
2: 哦，这个
3: 这也动，这也动。
2: 哦，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秘密，我给你领一个地方，你过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3: 这个好
2: 像准备的，走，咱出去给我领你看一看，你就知道了，好吧？好。
0: 突然喷出的水雾与突然降下的帘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羊圈里又发生什么意外了吗？
2: 停。
3: 好，
2: 这就是我们的秘密所在，那个帘子降下来了。
3: 对啊，
2: 它是通过帘子的降落调控街里头的氨气的浓度和羊舍的温度。后来你看到这个喷雾，那也是降温和增加湿度，这是两种作用。
0: 其实水雾和帘子并非意外，羊舍更不是无人管理，而是整个养殖场采用了全自动化的养殖模式。有关青山羊的信息都清清楚楚地反映在电子屏中，随时监控养殖场内的情况，保证羊的健康。优质的青山羊肉成就了单县羊汤的鲜美味道，可也有人担心吃了容易上火，尤其是在炎炎夏日，我们应该如何喝羊汤呢？
4: 夏天自然界的温度高啊，人体体表的阳气多，体内的阳气少，这个时候如果进补羊肉汤，能够更好地起到温中驱寒的作用，把一年来积存到体内的寒气通过体表散发出来，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冬病夏治。食用羊肉汤的话，3到7天进补一次就可以。
0: 单县这碗鲜美又养人的羊汤，正是夏日的滋补美味。而1000公里外的张家界灶火正旺，鲜香热辣的三下锅也即将点燃另一番夏日滋味，南北好戏，鲜味连台。传统的三下锅历史悠久，它是澧水流域的码头菜，明清时期这里商贾云集，饭店为了拉拢外来过客，将各式菜品炖熟准备好，马上就可以装锅食用。最初的食材多为腊肉、豆腐、萝卜等，后来变成了荤素各三样，最常见的是猪肉以及土豆、洋葱、西红柿，再佐以辣椒。不过今天我们找到的升级版又是什么新鲜样式呢？
5: 猪的回肠、魔芋、野山笋、野山菌，最重要的跑山猪。
0: 所谓豪华版的三下锅，并不在于食材有多昂贵，而是充分发挥了靠山吃山的优势，采用了时令之鲜，山珍与任何食物的融合都会激发出独特的风味，再加上极致的鲜味，让人回味无穷。除此之外，我们还吃出了特别的口感，
3: 尝尝。

0: 秘密，我们驱车前往有着张家界东大门之称的慈利县。这里山林资源丰富，适宜发展特色养殖，是跑山猪的安乐窝。我们准备沿着山路寻觅跑山猪的踪迹。
1: 刚下来跑没影了，
0: 在附近的山上我们终于隐隐地见到了跑山猪的身影。这时候我们才真正见识到了跑山猪的真功夫。这些跑山猪看起来体型并不大，十分的机警和谨慎，只要我们稍发出一点动静，这野性十足的跑山猪便一下子跑得没影了。再看看周围，这都是崎岖的山路，跑山猪却可以在这儿健步如飞。起初啊，我们还能看到个别跑山猪的身影，可没一会儿我们就连影子都看不到了。跑山猪肉质紧实，会不会跟着运动量有关呢？我们该如何近距离接触到这野性十足的跑山猪呢？
1: 那我这要是看的话是不是看不到了？
2: 看得到。
1: 怎么看到？
2: 他有这个，
3: 我们有哨语，我用哨语把他叫回来嘛。
1: 哨语？
3: 哎，
1: 这是个，
2: 对，就是这个。
0: 普普通通的哨子就能把如此野性的跑山猪叫回来？果不其然，随着哨声的响起，原本安静的山里突然开始躁动起来。跑山猪从四面八方飞快地向山下跑去，有一些提前到达的便守在门口，方便第一时间回到圈中。这跑山猪为何变得如此听话呢？可大门一开，跑山猪相继跑进来，随即又出现了惊险刺激的一幕。刚刚啊还夸他听话，这会儿又斗起狠来。这跑山猪是如何做到又有野性又能听话的呢？
2: 经常用这个跟他玉米籽吃的。
1: 哦，
2: 他知道这有吃推他的声音呢，他就吃得到玉米籽了。
0: 跑山猪对于美食也难以抗拒，那他鲜而弹嫩的肉质会不会也跟喂食有关呢？
1: 我看您这个喂的就是普通的这种玉米粒儿哈。
3: 哎，这个玉米粒儿。
1: 这个猪肉质为什么那么好？是跟这个吃的有关吗？
3: 山上吃的东西多嘛，它比家里养的猪它就大一点。
4: 你看它嘴巴就不一样，尖尖的是吧？
1: 对，长得就是更凶一些。
4: 对对。
1: 这是为什么？
4: 它是这个因为是山里的野猪杂交的嘛，就是有二代野，有三代。
0: 当地人把它们称为张家界黑猪，因此它的肉质很是特别，瘦肉不柴，肉皮弹性有嚼劲。跑山猪肉鲜美无比，不过对于靠山吃山的土家族，还可以先上加鲜，利用山林资源丰富自己的餐桌。
5: 我们山里面好多好吃的，除了吃猪吃了好，我们也有像三四月份的话我们有笋子啊，五六月份到九月份的话我们有菌子啊。我们今天要去采的那个就是和我们的跑山猪搭配在一起吃的。
0: 靠山吃山，劳动者有自己专属的美味，如何让这些来自大山的礼物发挥出最大的鲜味，他们深谙于心。
6: 到了，就是这个，这叫鸭脚板，就是这个、
1: 鸭脚板。我看哦，
7: 哎，你看它这个很有意思啊，它虽然是三片，但是它其实是连在一块儿的，就像那个鸭掌一样。
6: 对对对。
0: 今天是村里几家亲戚邻里聚会的日子，自家养的跑山猪自然是今天的重头戏。
2: 这个跑山猪肉啊，缺的时候啊，调那个一定要缺厚一点。吃饱了以后就没了那个嚼劲。我们为什么先那个回肉搞那么厚呢？就是先要把这个肉啊一定要炒黄，就是要跟那个煎起锅巴来，煎起锅巴来煎香，煎香的颜色也上去了。
0: 选择用炖的方式看似简单。

0: 其实步骤极为繁杂，单是猪肉就要分三次下锅。
1: 再就把那个瘦肉炒下去，瘦肉为什么是最后那个放下去呢？因为瘦肉的话你放早了以后啊，它就那个炒的就比较老，

0: 烤山猪炖好之后，再把鸭脚板的杆切成小段，作为调味撒在最上面。炖烤山猪，这就完成了。那鸭脚板的叶子又该如何吃呢？
1: 菜来喽！
0: 鸭脚板的叶子因为熟得快，所以不需要提前下锅，等到锅子上桌，随时下随时吃，能够更好地体现食物的鲜味。阳澄湖六月黄，壳青黄满，张家界跑山猪鲜美弹嫩，单县羊肉汤浓醇鲜美，三地的鲜味唤醒了味蕾，让人食欲大开。您准备好品尝今夏的盘中鲜了吗？
2: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我国是盐碱地大国，其中西北和东北地区的盐碱地面积最大且连片分布，这些盐碱地中有部分盐碱地具有开垦价值，如果加大盐碱地改造提升力度，加强适宜盐碱地作物品种的研发与推广，可以有效扩大作物播种面积，将盐碱地变成粮食增产的潜在粮仓。当然了，盐碱地改造不是简单浇点水翻翻土就能种粮的，盐碱地的特点是土壤盐分高，渗透性差，有毒离子浓度高， pH 值偏碱，传统水稻根本活不下来。因为普通水稻在含盐量超过0.3%的土壤中几乎颗粒无收，这就需要研发适宜在盐碱地上种植的盐碱水稻。近年来，在科研人员的努力下，盐碱水稻的品种越来越多，有效地增加了盐碱地的产出。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张植金做客节目，和您聊一聊耐盐高产抗倒伏，我国盐碱水稻种质获得的新突破。
3: 各位亲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我国盐碱地资源丰富，但是适配的耐盐高产水稻品种稀缺，多数品种在盐碱环境下产量非常低，制约着盐碱地的种植与开发。东北地区是我国主要的产粮地区之一，同时也是主要产粮地区中面临土地盐碱化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如果有耐盐高产抗倒伏水稻新种质的出现，那么对于开发盐碱地、保护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曾挂职海南省乐东县科技副县长的张植金张老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耐盐高产抗倒伏，我国盐碱地水稻种质获得新突破的这一话题。张老师你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老师，听说咱们所里边研发了一款这个水稻，在这个盐碱地上种植的这个效果表现很不错是吧？
4: 还挺好的，因为我们经过了连续的3-4年的这个试种示范，整体那个表现很好
3: 可以说这个水稻基本上就是这个市场表现就定型了，就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了是吧？
4: 对，特别是这个耐盐碱的这个东北这个复杂型这个盐碱土地的这个盐碱地利用水稻这个种植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突破。
3: 嗯，这个水稻的名字叫什么？
4: 龙胜道8号。
3: 怎么写？
4: 龙的龙是黑龙江的龙。
3: 嗯。
4: 生就是我们这个生物技术研究所的这个
3: 生
4: 物这个生
3: 长的生
4: 啊，道就是水稻道。八号就是这个我们这个选育的那时候的编号。
3: 嗯，就是经过这几年的这个选育之后，这个龙胜道8号，您觉得跟一般的这个在盐碱地上种植的水稻，跟他们这个相比，它的这个特点或者说优势在哪里呢？
4: 优势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吧。
3: 嗯，
4: 第一个，这个水稻的一个品种，我们是经过这个广泛的这个区域这个试验的。
3: 广泛的区域是多广泛？
4: 东北三省包括天津和河北一部分吧，做了这个试验。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盐碱地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个盐的这个浓度变化比较大，然后就是它会盐浓度会这个生长造成不同的影响。因为我们这个适应这个度比较大，便于后期的这个推广和应用另外一个也特点是吧，我们在重视水稻的这个盐的耐性的同时，也突出了对于这个水稻耐碱性的这个鉴定。它对于这个东北，特别是黑龙江和吉林，这个松嫩平原，这个范围内，这个苏打型盐碱地这个利用，这个没有非常这个明显的优势。
3: 这个可以概括起来，就是它的这个普适性比较高，在这个盐碱地上是吧？ 可以这么概括。
4: 可以概括。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这个品种对于普通的这个田地来说，它也具有很大的这个优势。和这个普通的这个耐盐水稻不同，一般的这个品种在盐碱地上面它的产量还是很好的，但是如果到这个普通的地吧，反而表现的不如这个当地的品种。我们这个是对这个普通的地这个产量也很高，
3: 都适宜，既可以在盐碱地上种植，也可以在那个好的地上种植，然后产量都还可以。
4: 产量对，产量都还是很高的。
3: 那经过这个这几年的这个筛选培育，就这上面种出来的这个水稻，您尝过吗？这个米的这个口感质量如何？你觉得？
4: 这我当然吃过了，这个口感，我们也是经过这个就是几间机构的这个检测，达到这国标的这个二级米的水平。
3: 二级米的水平是什么水平？
4: 二级米就是现在市场上一般的品种都是这个二级米，以前的话还有就是三级米，但是现在市场上特别是东北，要求的生产量就是二级米或者以上。
3: 二级米比三级米的品质要高。
4: 高多了。
3: 明白。那一般来说在盐碱地上种的这个水稻的口感是不是比那个好地方种的那个口感要差一些？就这个相当于是提高了这个品质是吧？
4: 这个品质盐碱地对这个口感的影响，是怎么说呢？各个情况不太一样。第一个是和这个盐碱地的类型，这个它那个盐的组成有关。第二个和这个品种有关，因为这个植物耐盐嘛，就涉及到这个矿物质的这个吸收嘛，它本身也是通过这个矿物质的吸收调整来调整的它这个盐碱度的这个耐性。在这个高盐的条件下，如果这个土地里面富含比如说硒呀、或者是锌呐、这种的营养元素的话，它也可以促进这种元素的吸收。
3: 就成了那个富硒水稻了，就跟那个富硒西瓜有点像了。
4: 对对，它因为在这个盐胁迫下，这个植物本身的这个粒子吸收通道它会调整，它要比平时要强，所以它这个吸收的要比这个一般的地效果要好。另外一方面，同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营养物质的积累，比如说这个盐碱地里面可能会影响这个氮的这个同化，所以导致这个米质里面这个蛋白的含量会比这个正常的这个地要低，所以这个米里面这个蛋白的含量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它会影响这口感，如果蛋白低的话会提升这个米的质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要说的这个米质的话，当然会有除了我们口感的话还有眼睛看的，就是我们就说的这个外观的这个品质。
3: 对，有一些人那个买稻米的时候说那个晶莹透亮的可能更好一点。
4: 对，感官是这样。
3: 我不知道是不是。
4: 感官是这样的。是的，主持人说的很对，就是说我们专业上也叫那个额白度，就是说米不透亮上面就有白点，就是叫额白度，就是我们您说的这个就是品质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个盐胁迫一下它有时候会影响这个光合作用。养分的积累导致它这个可能额白度会增加，这是盐碱地对这个品质的影响。米来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米是我们要加工的，还有一个加工的这个指标，就是叫这个精米率和整精米率。盐碱地上面一般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一样的，它那个影响的外观的品质是因为这个养分的积累影响了，同时这个养分的积累也会导致这个少的话导致这个米质比较疏松，就是它的这个整精米率会比这个正常的地里要下降，导致就是说它这个就是这个经济性会降低。
3: 张老师，就根据您说的这几个指标，咱们说的这个龙胜道八号，根据这三个指标来的话，您给这个新的这个品种打几分？你觉得这个都达到了您的这个满意的这个度了吗？这个优还是良，还是良偏上？
4: 这个从这米质来说可以达到优，
3: 米质很高，
4: 就是综合的，就是包括它这个口感、外观和加工来说，它这个会达到这个优。因为我口感的话我们稍微有一点没达到一级米嘛，但是我们这个外观和加工都是非常好的。
3: 就总体来说

0: 说还是很满意的啊。
1: 对，我们这个精品肉达到68%甚至以上，这个就在盐碱地来说还是很高的。
0: 那像这么一款水稻的话，无论是这个盐碱地的这个水稻，还是说普通大田的这个水稻，一般研发这么一款水稻的话，得需要多长时间？
1: 这个
0: 五年，
1: 就是你看这个你方法，如果是
0: 正常情况下，
1: 如果是气象关系比较近的话，正常情况下也到6年左右，这个加上品种审定，可能还要再长一点到8年，就是整个品种审定出来以后的8到9年了。
0: 就这个性状啊，各个方面都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然后也符合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规定，推广的标准，
1: 推广的标准，对。
0: 然后就得需要6到8年。那我们说这一款这个盐碱水稻，应该来说培育的过程还是很顺利的，很快速的哈。您说了就经过了4年左右是吧？
1: 我们4年是我们已经选出来了以后，去试点，
0: 不停的试种，
1: 前面的试种是这个，前面的时间还是有2、3年的这个时间在积累，在选。
0: 嗯，那这个产量的话，跟那个大田的好的地里边的水稻产量相比的话，差多少？还是说差不多？
1: 盐碱地我们本身这个品种是在能达到650公斤左右，
0: 650公斤
1: 就是
0: 不少了。
1: 正常地，然后在盐碱地下面这个情况就有一点变化，因为这盐碱地它不是一个标准，盐会变，碱会变。我们现在是稳定，就是在400公斤左右。然后有的年份我们有一年测了，达到这个超过500公斤。因为它这个它和地有关，但是我们基本上现在是400公斤，还是比较是有信心的。
0: 那跟一般的那个盐碱地的那个品种相比呢，比他们要高多少？
1: 去年我们用的那个黑龙江省他们那个对照品种啊，龙胜道21，我们比他们增产了30%多，我具体好像有点忘了，36%还是30%几。
0: 这个提升的幅度很大哈，
1: 提升幅度对还是比较明显。
0: 那像这么一个优秀的品种，在这个培育的过程中，有什么令你非常难忘的经历或者说喜悦吗？
1: 跟你说这个3、4年的这个推广，就是说我们上3、4年不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的点是在这个黑龙江的这个肇源。第一年我们就是因为刚出来嘛，还没有太大的这个信心，就是拿了一个小点小方，大概10方的这个地来种。就感觉这个品种就还可以，很好。因为我们当时也请当地的这个农民呐，还有技术员去看。他一看，因为他那个地，相当于第一年我们稍微保守了一点，那个盐度和碱度不是那么高，他就觉得哎，这个盐碱地还可以种水稻嘛。因为这导致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第二年再想用这个地的时候，农民不租给我们了。
0: 他想自己去种了，
1: 他想自己去种。然后第二年因为我们又换了地方，这次因为在第一年的基础上，我们觉得这个品种表现好，就把这个盐度还有这个碱度的要求的更高的这个土地，我们又去试种了。试种以后，那个土地以前据他们说，
0: 纯荒地，什么都不长。
1: 据他们说，他们以前有人试种过这个水稻，就是因为他的现在土地都是基本上都是流转的嘛，导致这个承租户亏得很严重啊。然后当时我们去试种，这个农户就很高兴，因为我们种好了，他这个地就可以用起来嘛。
0: 对。
1: 但是就是我们去种以后，产量很高，然后也是和第一年一样，同样的一个问题，不给我们种了，因为他领着一些这个租户啊，这些公司去看，你看这个地里这个水稻，长得这样的，说这个地还可以，他地就流转走了。又导致我们第三年
0: 又得重新选，
1: 又换了一个地方。这次的话，我们就是可能因为前面做了基础嘛，本来我就想试一试，就说东北的盐碱地好多也是荒的，您说是荒的，我们就找了一个纯的，就是这个生地来种。那个地的这个条件很差，就是也我们以前不是说这个2万里长征，就是过草地那种，就是那种可以把人给陷进去的，那种就是纯的这个
0: 泥沼地，纯荒的，没有生产活动的农业生产活动的地。
1: 对对，那个很难种，因为那个机器进不去，插秧机器不进去，这个纯的这个靠人工， 在上面就是还在辅助这个东西才能插上去。就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这个亩产还是达到了390多公斤，因为那个这沼泽地有时候它这个不容易这个立秧，就说这个秧没有这个支付力就容易倒伏，它那个田里就是那个缺苗会多，导致这个产量。但是基本上就这样的话，我们还是达将近400公斤。
0: 400公斤
1: 啊，后果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又换了一个地，但是今年就进步一点的时候，因为我们本来是从10平方是吧，换了一个小亩，又后来又换了一个10亩左右，今年想大规模一下，就是说大概要走到100亩左右，基本上能和这个生产上接轨。我们实际上也想看一下，就是到底这个种了以后经济效益是怎么样。
0: 其实农户这个行为呢可以理解，但是从这里边其实我们也可以分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农户对一些优良的种子，包括就是一些特殊地块，比如说像这个盐碱地的这样地块，它需要这个盐碱的水稻，但是呢我们这个农民呢他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渠道能够找到适应这些地块里边的这个好种子，而我们的这个农业专家呢又培养出来了，它存在一个对接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假设我是一个农民，我是想在这个盐碱地上种这个水稻，不让这个地荒了，我怎么样能够找到你这个龙胜道八号，或者说我怎么样能够获得信息，说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某个所研究出来了这个好的这个水稻，我怎么样能够找到这样的信息呢，发现你们。
1: 我们所这个也专门成立了这个科研成果这个推广转化的一个专门的一个处室。
0: 就我怎么样能够找到你们这处室，或者我知道能有这么一个处室，我是上你们的网站去查还是怎么着？
1: 我们网站上会有，我们所里网站上会有，以后也会有专门来负责来对接的，找到我们单位那个就可以，会有人来这个说你有什么需求。但是我们单位不只是这个南京水稻了，还有其他的像这个这个抗虫那草去玉米呀，或者其他些吃玉米，当然也有其他的品种也可以，就是说主要还是我们所里来推。他好像我们也有一个公众号，我后面有个强大的团队，有我们成果转化处来推这个事情。
0: 就是实际上找你们是一个大家都双向奔赴的一个事儿，不是说你们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然后我找你们我可能不是这样的，是吧？
1: 没有不是这样的。
0: 那我们这个龙胜道八号这个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您说的这个因为这个土地流转然后换了好多地方种植，这个还有别的吗？
1: 别个就是其实我们选育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本身这个生物技术所偏这个应用和基础研究，可能就是说前期我们主要做的这个基础的和这个植物的盐胁迫应答有关的，从这个烟草林安界水稻反正各种作物来做，前期的主要是偏基础来说。我以前现在可能不太一样了，和以前认识是不一样的。以前的主要的印象，盐碱主要拼这个盐胁迫，大部分的品种是围绕这个植物的这个耐盐性来做的。对植物这个耐碱性理解不是那么高。第二个就是说，更专注于一个性状，比如说这个耐盐性。对这个作物的这个其他的性状，因为这个品种出来，它就用我们的专家说，特点是全优无差才能成为品种。如果你只有一个优点，你作为专业研究是可以的。再说，如果你作为品种选育的话，可能离市场这个应用还差一点，因为我们也选了很多这个品种去地方试，就是这个耐性很好，不管是这个苗期。还有这个后期的时候，但是涉及到就您说的一个关心的问题，就品质就参差不齐，导致去这个和企业或者对接以后问题就比较大。因为我们也是去了黑龙江我有个同学他过来看，就是说现在这个国家要推这个南京水稻的这个选育嘛，说你这个做了这么多年有什么材料去我们的试一试。也试一试，试以后我们确实就暴露这个问题，那耐盐性还可以，但是这个市场的后期的这个品质啊，就是和农业相关的这种性状就会没有考虑的那么全。后期我们正好它有它的品种，以后我们有我们的这个资源啊，以后我们就整合了一下啊，用我们这个耐性的这个资源来提高它的本身品种的这个耐性。 有耐叶性，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性状，涉及到好几个，有离子的，还有渗透的，包括就抗氧化的。就是我们通过我们前期也有一些种植资源，把种植资源通过分类整理，然后做了一些这个关键的这个基因的这个就是这个标记，
0: 嗯，
1: 把它的这个品种我们也是测了一下，把两方面的这个优点结合了一下，我们通过我们的资源里面就选出了一个对它这个有提升作用，然后我们就一起把这个事情就做起来了。就比较顺利了。
0: 嗯，刚才听张老师介绍，我也是猛然的意识到一个问题，盐碱地呢它作为一个统称，但是这块地它是盐分偏多还是说碱分偏多，它这块地的土壤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从味觉上来说的话，盐分偏多可能这个地偏咸一点，碱性偏多可能这个地偏苦一点。那么盐性比较多的地呢，我们用水来多灌溉几次可能盐分会降低，但是碱性的土壤的话我们用酸性去中和，这个比例要需要合适，如果中和不好了，要么是碱性没有去除，要么这个地就会变酸了。所以我们说能够生产出一款这个盐碱地上的这个水稻能够普遍适配于盐碱地这个统一的这个概念这种土地上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儿。张老师您看您说了这么多，我总结一下哈，咱们这个新的这个品种呢，第一特点呢就是耐盐耐碱是吧，
1: 对。
0: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在盐碱地上的产量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算是高产了。第三个呢就是总体来说这个水稻的这个产出的这个米的这个品质还是包括这个口感还是不错的。那么这个水稻它耐倒伏吗？
1: 这个品种是很耐倒伏的。
0: 嗯
1: 啊，我们这个学最初选的时候也是这把倒伏
0: 是通过技术手段还是什么方式？
1: 倒伏的话是主要是前期这个品种选的时候父母本选的时候就是选的这个抗倒伏的这个铅本，就是选育过程中就是没有标记，这只是做田径的这个筛选，就是作为一个主要参考的一个指标来选。这个主要的工作是在前期，前期我们把这个父本或母本这个抗倒伏性给它确定好，后期就顺理成章的这个它那个抗倒伏性就比较好了。
0: 就是说再加一个优良的品质就是在抗倒伏哈。
1: 对，
0: 我们说这个品种抗倒伏，我们在这个品种的这个选育亲本上做了很多的这个努力，在前期工作上。那张老师您给大家科普一下，水稻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倒伏呢？
1: 倒伏主要是几个吧，一个是就是也是品种的原因，品种有些品种的杆比较高，杆比较软，有穗子比较大，这个品种本身的，现在品种本身的相对来说大家重视以后逐渐的就少淘汰了一些。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栽培的原因，栽培比如说这个肥水管理不当，这个苗期的这个氮肥过大，就是导致土长，或者是这个种植密度过大土长，还是这个水浇的就是过多，导致这个根的这个生长受抑制以后导致倒伏。还有就是和这个气候有关系，因为有些地区比如说像沿海地区啊，或者东北这个风特别大，有些地区这个台风啊，然后加上这个暴雨，然后这个倒灌以后导致这个根生长不良，容易倒伏。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就说这个盐碱地，盐碱地的性质这根的生长
0: 根扎不深
1: 啊，
0: 它
1: 要普遍的要比这个这个正常地要少，而且少的很显著，它这个也容易倒。因为盐碱地的话相对的话它会就是影响光合作用，就这个植物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同化能力普通地要弱，它导致它结梗会比这个正常地的话会有这个比较软一点它的盐碱地里面这个倒伏要比这个正常的地要更严重更普遍。你去地里会看就是说苗期可能还好，就是灌浆了以后盐碱地里会有成片的这个倒伏的，这个倒伏的话对最后这个产量影响还是很大的。
0: 嗯，就作为农民朋友来说选这个水稻，从他这个已有的知识来说，从哪些方面能判断出来这个水稻是抗倒伏的？
1: 它特点现在就是一个就是植株不能太高，像东北这个不能超过一米一，大概也一米到一米零五左右的吧，或者95到105左右的。第二个这个 杆儿要有这个粗，有韧性。再的话就是，就看根生长，根生长一般的有农民他也观察不到啊，主要是这两个。

0: 这边啊。
1: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2: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3: 下什么下雨？
4: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5: 我们省里的什么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4: 田园观察，
2: 田园观察，
1: 我思
2: 我思
4: 我思，
2: 故我在
4: 故我在
1: 故我在。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8: 就是我们研发了这个抗倒伏的这个品种的水稻，同时对这个盐碱地又有了一定的这个普适性，当然这是一个好消息。不过张老师，您前面说的我们在黑土地上的一些盐碱地上做这个施种的时候，我的心里边还是咯噔一下。就是一起到东北，我们想到的这个水稻可能有几个大田的这个品牌，而且想到的基本上都是沃野千里黑土地嘛，非常肥沃，没有想到就是说在这个黑土地上也有这个盐碱地，这是令人非常惊讶的。同时我们国家的水稻的种植面积还是很广泛的，除了东北地区，我们还有长江流域，还有华南等多个地方。我们水稻的种植面积已经这么大了，产量已经这么高了，这有一个疑问，我们有必要往这个盐碱地上来攻关，有必要把盐碱地种满这个水稻吗？
0: 重要性还是很大的，东北还是比较典型的，它和西北和那个就是内蒙古不太一样，西北它是缺水嘛，水稻它是需要水的，因为东北这就特别是这个松嫩平原，就是我们不缺水，也有这个盐碱化，它主要是这个地质啊，还有这个气候这个造成的，所以说这个盐碱化，特别像这个不缺水水田的话，它就很难种，像这个旱作作物。像玉米呀、大豆，它是在水田一淹水，它这个
8: 就涝了，
0: 就没法种。所以说种不了水稻，又种不了玉米和大豆，这田就荒了。所以说这个水稻正好它能适合这个松嫩平原这个水资源比较丰富的这个特点，所以这还是很有必要，就是也针对这个黑龙江的这个松嫩平原的这个盐碱地，开发水稻。如果水稻的话，我觉得。除了沿海的有些稻这个海水稻灌的地，这个松林平原这一带还是发展这个耐盐水稻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这个面积也不小，大概整个松林平原包括水田和旱田，能有黑龙江大概小1500万亩吧，水田大概能有个400-500万亩左右吧，吉林也有不少，吉林它比黑龙江少一点，也有1000多万亩。水田也有300-400万亩吧，所以整个下来有这个小1000万亩。我们现在这个产量400公斤，1000万亩，这个就是4亿吨的粮食。但我们国家这个千亿增产计划大概能完成40%，所以说就不一定能完全利用。就是说从这个理论上说，用这个地保证这个粮食是吧，完成国家的这个战略需求，还是这个很重要的。
8: 对，实际上不只是东三省，数据显示我国呢应有近15亿亩的这个盐碱地，其中具备改造耕种潜力的约为5亿亩，

0: 可直接开发的利用的约为2亿亩，可以说这个面积是非常大了。但是这些地呢，长期处于这个撂荒和闲置的状态。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强化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和稳步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可以说，研发这个盐碱地种水稻是国家藏粮于地的战略性选择，具有推进土地治理和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的这个重要作用。那么，张老师，在这个盐碱地上种这个水稻，这个我们攻克了这个技术难关，就把这个水稻种下去之后，这个水稻对盐碱地来说有好处吗？
1: 这个好处这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新疆，我们知道它是这个缺水的，主要是以这个玉米、这棉花，特别是棉花，但是这个棉花一般种个2、3年以后，它这个盐会从地里这土里从下深层反上来，它要种一级水稻，一水稻第一个是压盐。第二个是也会把这个吸盐，把这个土壤给改良，这个是在像阿克苏这个周围是非常普遍的，通过这个种水稻来改良这个地的这个盐碱性。
0: 种这个水稻可以改良这个土壤的这个性状，可以把这个盐碱给压下去。
1: 对，这个是新疆的，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
0: 嗯。
1: 我以前是在这个乐东那边挂过职。挂过
0: 嗯，
1: 职的时候，他那边也有这个盐
0: 海
1: 碱
0: 南
1: 地，
0: 省的乐东县是吧？
1: 对，他也有盐碱，他那个盐碱地，和黑龙江的不太一样。黑龙江它是以碱旱为主，它那主要是盐，它就海水
0: 海
1: 稻
0: 水，
1: 基本上是中性，稍微带一偏一点点碱，但是碱不是太。

0: 期，我们种了2年以后，然后我们那个有个朋友，他要去种，说这个阴景地，那个找找。我说那个地方还可以，大概就是我说就是1/5左右，可以试试。结果他一去种，一测土，就到了这个1/2多一点。他说你这个张老师，你这个不对呀。我说不是不对，可能就是这个水稻它连续种以后，对这个土壤有改良作用。
1: 相当于把一部分盐碱地变成了良田了哈。
0: 对，
1: 包括改变了它的一些地的那个 pH 值，相当于对生态有一定的修复作用，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0: 沿着这个度我们观测了，但是这个 pH 碱度的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因为这个我现在我们是想做，就我们前两年我们说的这个总是换地的话，当然我们是想是稳定的。比方就像测一下，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 pH 值，有没有改变？但是就是一直换地，就这个后续的就没有数据，当然另一方面也是好事了，就说明这个我们这个连续换地，说明我们的品种的适应能力
1: 很强
0: 、
1: 然后这个
0: 各种地都能适应。
1: 对，老百姓也非常认可，然后觉得这个东西有前途。
0: 对，
1: 然后也才把这个地再要回去，不让你们种了，你们再找别的地方去种了。
0: 但是导致我们有些数据就没法去跟踪它。
1: 明白。与小麦、玉米等旱作作物相比呢，水稻具有一些非常特别的特性，其中呢。有一点是它具备天然洗盐磷盐的这个能力，比如说稻田灌水呢，可以通过这个水力的冲刷将土壤表层的盐分往下磷洗排出，水稻的根系呢可以分泌这个有机酸，酸和碱的结合可以实现土壤碱性的中和，然后还可以吸附土壤里的钠离子，连续种植3到5年耐盐碱的这个水稻，盐碱地的这个盐碱含量可以出现明显的下降，而且一些重度盐碱荒地可以逐步改良为普通的耕地。你像黄河三角洲、内蒙古、东北苏打盐碱区，经过这个水稻的改良后，已经成为稳产的这个农田。然后这些被改良的这个耕地呢，后续可以轮作玉米、大豆、果蔬等多种农作物，就实现了这个荒地的这个永久性盘活。那么水稻具有的这些特性，尤其是我们攻关了这个盐碱地水稻，然后取得这样好的成果。当然张老师你也说了，就是你们这个成果在这个推广的这个过程中，因为试种比较好，然后没有在固定的地块上一直得到试种，获得这个数据的跟踪。除了这部分困难，您觉得在这个推广的过程中还有哪些困难？
0: 实际

0: 整个链条这个不是那么畅通，
1: 就它不是一仅仅是一个技术研发的问题，
0: 对，
1: 技术研发反倒容易了，就是我们不停的去试，不停的去轮换，不停的去那个选育品种亲本，然后技术反倒是一个非常容易突破的点，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于我们来说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这个生产的，特别是这个种植以后的这个销售啊，这个流通环节我们是非常不擅长的，这个对我们来说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地方。品种出来了以后的后期的这个，特别到这个商品流通的环节，基本上就是以销定产嘛，大部分企业都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个销售如果不畅，前面的种植和这也会遇到问题。
1: 就说实际上对于这个市场的反馈来讲，对于这个很多消费者来说，这个盐碱的这个水稻它的这个口感可能跟这个大田的种植出来的这个水稻的口感持平，或者说根本就尝不出来有什么样的区别，可能里边富含一些细元素或者什么其他元素，但是消费者来说可能认可需要一段时间，对他们来说这个市场的这个反馈比较漫长，或者说接受的时间比较漫长，就影响了你们这个生产端，是这个概念是吧？
0: 对，因为毕竟这个盐碱水稻这个事情比较重视的时间还是比较短的。
1: 而且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农民的话啊，我这个附近有几块这个盐碱地，就是你来这个说服我，然后让我去在这个盐碱地上然后种一种，其实我心里边也是打鼓的。
0: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 是吧？我也不确定这个东西到底成不成，然后这个盐碱水稻它到底值不值得我投入，因为有很多这个相关的视频，为了在这个盐碱地上种水稻也好，或者说种其他的作物也好，为了能有一个好的产出，都是用这个用水然后把这个盐碱地然后来多灌几遍，然后把那个盐分给多吸一吸。你像咱们这个龙胜道八号的话，这个需不需要这么复杂的，这个成本会不会这么高也？
0: 我们去年种的就是那个先锋地，我们就是撂荒地，就是我们人都你想改想拍二沟，但也就是工程上面也不太现实，不太好做。就是说我们这一年种的话，基本上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工程改良不用说了。那些像那些土壤改良剂我们也没有用，我完全就是不是说是裸种，就是按照正常的这个普通大田这个种植来做，
1: 有没有进行特别精细的前年管理？
0: 不是，
1: 就正常的管理方式，
0: 正常管理方式，没有增加其他的这种改良剂，就是按照农民来说，没有增加的任何其他的任何的另外的措施或者是成本，就是正常的这个来做的。但是我如果是想试一下这个改良剂的话，我可能效果我觉得可能会更好，因为我们整个就是没有按照就是一种实地的这种方法，就是一种来做，没有其他的措施来那个。这个去年我们这个就是面积不大，小测了一下这个经济效益，因为我们现在推广的就是还是在这个经济效益，这企业它能赚钱的肯定就这个积极性上来了。我们小测了一下，如果是不报地租的话，也不包括国家补贴的话，大概一亩地的利润能有小200块钱的这个样子。然后今年的话，因为去年那个地比我们想象的困难，因为它那个是先锋地，没有很多苗它是立不住的。今年我们相对想就是一个正常的地来做的话，现在表现还不错，我们估计大概能产量就不止到400公斤了，可能会到450或者是500公斤。这样的话，整个经济效益，就是我们不加补贴，大概200多到小300块钱的这个样子。
1: 这个200多到300块钱这个样子的话，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如果用一般的这个盐碱水稻的话，一般能达到多少钱？
0: 一般的盐碱水稻的话，因为我们这个是今您说的没有其他改良剂，这个是成本。其他的话，如果是这个400公斤的话，估计会要贴钱，
1: 要倒贴钱。
0: 对，
1: 那可能这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这个我们说市场的一个认知了，就是因为可能种这个可能会处理不讨好，可能会贴钱嘛。那就他很多这个种植者生产者包括一些企业，他并不能够确定某个品种的水稻会怎么样是吧，他这个投入的意愿确实就会变得很低。
0: 对，因为这个生产是 分两个层次。

0: 又是国家的这个层次，我们肯定是盐碱地利用越多越好，养殖越多越好，那保证这个大家这个碗里有饭。但是对这个具体生产上来说，它更注重于是我自己有多少经济效益。
1: 是。
0: 我种的地，我能有收益，能养活自己，所以说这个产量也很重要，
1: 所以说，我们在盐碱地上种水稻，把盐碱地变成良田，选育一个好的品种，让种植者通过种植这个品种能够赚到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现在有了这么一个品种，能够高产抗倒伏，同时有一定的这个市场价值，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令人振奋的这么一个消息哈。我们有了这个品种。有这样的水稻了之后，我们知道之前有很多模式，比如说稻田养鱼、稻田养虾。那么我们也可以完全在盐碱地上构建稻加鱼加虾加蟹的这么复合人工湿地生态系统。前面张老师说了，我们单独的在盐碱地上测算了一下，这个水稻就有一定的收益。当我们这种复合型的人工湿地系统给我们带来的收益就会更高。当然了，这一套系统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生物的多样性。来减少这个水土的流失，现在呢会改变区域的局部小气候，缓解灌溉带来的这个耕地次生盐渍化的这个问题，为退化的耕地治理提供一套成熟的农业方案。可以说，通过我们的这种研发的这种努力，以及这个相关的推广，在盐碱地上种适宜的盐碱水稻，也是我们生态安全的一种需要。那张老师，目前我们这个水稻，除了在东北试种了之外，在其他地方？试种了没有？在这个华北地区、长江流域、华南地区有过试种吗？
0: 因为它这个品种主要是针对那个北方的这个茎稻，像那长江中上游，它是有这个南方茎稻和这个不太一样。您可能对这个水稻可能也知道，水稻分这新稻和这个梗稻，主要在北方，新稻是这个在南方，它这个在南方也有这个南方的这个梗稻，它和这个北方的不太一样，所以说。一个作物，它适合一个生育区域，它就是不在它那个城乡庄园有这个生育区里面，它是以北方，
1: 明白，
0: 然后我们新疆种呢还可以，
1: 新疆
0: 产量比黑龙江还要高，
1: 就
0: 因
1: 是在东北和西北这两个大区域里边
0: 为
1: 进行了这个广泛的试种，是吧？
0: 对。
1: 这些地方西北和这个东北合起来的话，这盐碱地就是能够种盐碱水稻的这样的盐碱地，大约能有多少亩？
0: 大
1: 推
0: 约，
1: 广的这个空间价值大不大？你觉得？
0: 有，因为这个数各个部门都不一样，农业部的和这个国土资源部的，还有各个省的数据不一样，这个我们大概可能不是太准呢。1000万亩以上的这个还是有的，因为
1: 1000万亩，
0: 辽宁也有一部分的这个，有，但新疆有部分的
1: 1000万亩其实面积也不小了，
0: 西北宁夏现在最近几年，它也这个水田退水，那变成旱田，它面积稍微小一点，大概估计也是在1000万亩以上了。
1: 其实仅是东北和西北，这样算来，这个面积还是不小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盐碱水稻，推广还有这个盐碱地的这个利用空间潜力是非常大的哈。
0: 我们现在推广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个品种，就您说的，以情改良的，大部分的是以土改，以地试种。因为现在的话，好多也是把这个地先治后再种作物，导致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成本高，工程投入和改土投资这个也比较高，第二个是这个可持续性差，因为这个如果是改的话，你只是要持续的改，因为土里它一定会有盐的，它会反盐的，你要持续的投入，这就导致这个成本比较高。就是现在的话，很多品种盐碱地的改良是这样的，但我们希望，能通过是吧，和地方政府也好，或者是大的这个，就是这个农场，或者是叫就这
1: 新型农业经营
0: 种，
1: 主体，
0: 来试种，因为市场上认可了以后。我们再推，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的话，还是从品种本身来做。因为现在这个东北也好，可能其他也好，对优质米的这个需求还是很高的。我们现在除了就是把这个耐性提高以后，我们还要再同时提高这个优质性。比如说

0: 槟诺，加上这个香味儿，或者是现在叫做黑米或者紫米这种特殊的米，通过多元化的来做来推广。因为现在因为我们这个龙山八号已经有比较好的基础了嘛，它的整个的这个底盘还是比较好的，如果后期我们可以再持续的这个改造提升的。现在我们已经陆续的有其他的品种也在试，但是现在这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引进地，说是大盘子是这个15亿亩，具体这个15亿亩，大范围知道分配在哪儿，但是具体到各种类型的，这个浓度的，是碱度的，具体到地块上不是太清楚。实际上推广的话，我们也很麻烦，因为这个地情不明，可能会导致这个后续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我这个是适合于这个高碱性的，中盐性的，因为他换了一个地，可能碱性不强，但是盐性很高，或者是这个说其他的这种类型吧，会有问题。就说还是如果是能有国家的或者是省级单位能把这个引进地做一个整合的这个调查或者是标注，这个还是对于后期推广的话，
1: 就您说的这个新的这个品种，它是一个普适性的，就是既耐一些盐又耐一些碱，但是呢每个土地的性状又不一样，然后种下去的时候它的那个表现也不一样，可能这一片区域它巧了就特别适合你这个水稻的这个盐碱水稻的种植，然后它表现的非常好，可能在这个地方推广的就非常的顺利，在另外一个地方可能表现的一般，可能就推广会受到一些阻碍。那么这个时候一些科技特派员啊，或者说技术人员能够现场测出来它的产量一般的原因是什么，能够有一个说明，可能对这个整个的推广就有一定的效果，是吧？
0: 对，是这样，因为你去推种的，你得告诉人家这个产量大概是多少啊。我们产量可能从800到1000多公，一千多斤，因为我们去宣传着，我们就不好说我们产量到底是多少，是八百呢？
1: 它一个区域，然后中间差距会非常大，有可能，然后给人的感觉就会觉得这个不是特别的稳定啊。
0: 你就没法去宣传。
1: 明白。
0: 你说800，可能这个地到时候可能产到1000，甚至更多。但是你报低，它产高，农民肯定高兴。但是呢，你报高了，产低了的话，这个影响就是很不好。就最终我们不是故意的，是吧？算个平均数，大概是。但是因为这个地的情况，因为特别是聚集到农户，他可能就种几亩，是吧？你说是大的这个企业几百亩，平均下来可能大差不差。但是聚集到一个农户，他可能会他的影响，他会感官会那个。
1: 但是农户靠自己的力量去研究一下他这个土地的这个盐碱情况，很难。
0: 对，不太现实。
1: 然后如果那个技术员去研究的话，那投入的量又很大。然后那个张老师，您又在这个海南省这个乐东县挂职过这个科技副县长，就是您觉得这个一个县的力量，如果这个县里边有这个盐碱地，然后呢去对这个盐碱地做一个普查，通过县里的力量来给普查好现实吗？这个事情
0: 现在培养普查国家也在推，但是就是说我意思就是推的时候能有就是注意一下，整个现在这个国家已经在做，我23年24年已经在取向就是那个做普查的啊，就是普查的时候我们希望就能普查的结果是吧，我们能知道一点，大概知道一点，因为国家已经在做，国家很重视这个土壤改良，现在高标准农田呐、啊，其他的这个都在做。县里的话，海南那边上国家有配套的钱来取样，啊，不过县里也是可能要添一点，不是很多，主要还是国家来测的，国家在做，是做完以后这个数据怎么用？
1: 这个数据它是电子化的那种数据还是怎么着？相当于是建了一个电子档案还是？
0: 具体的就不太清楚，因为我们这在县里就是协助他们来取个样，他们普查的，具体最后这个数据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发布的还是利用的，现在我就还不是很了解。
1: 海南省的乐东县也是有水稻的，也是有这个盐碱地的啊。当然它这个盐碱地跟东北西北的情况应该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乐东县是临海的，它这个应该是盐碱地就跟我们前面说的那样，应该是偏盐一点。正如您前面所说的，您在挂职这个科技副县长的时候也协助

0: 它都是科技无关的。那个乐东的话，南京水稻这方面的话，我去我们就在做，就从22年就开始做这个品种的引进和示范，然后23年做了小范围的这个种，效果还不错。通过引进品种来试种，在引进地上利用，然后最近这个县里也在和我们对接，想着建一个这个推广示范。这个综合基地，现在我们也在推动这个事情，把它作为这个，沿海，特别是海南岛，这个沿海南岛它是四面环海，它主要耐盐水稻的这个还是有实际需求的，我们也在推，一直持续推这个事情，然后这个农民来说，他还是比较认可，因为就是最近几年可能是因为气候的原因吧，海水上涨了，沿海很多以前的这个普通地变成盐地。好多这个农民也是在咨询我们，种什么品种，地用起来，我们也给他推荐了一些品种来做这个事情。
1: 没想到结尾的时候，张老师说的还是这么平实哈。我们说，从盐碱地这种蔺耦荒的不毛之地，到可以种水稻、可以进行轮作农作物，变成耕地、变成良田，这个过程中，这里边呢有一本这个生态账，有一本经济账，有一本这个民生账。当然了，从盐碱地的白茫茫变成这个稻谷的金灿灿，也离不开科研工作者与盐碱地和水稻的这种亲密接触，离不开朴实、踏实、肯干的这种精神。这个刚才呢，问张老师还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儿？张老师用平时的话语简短的说了说为农民提供适宜的这个盐碱水稻品种，感觉这份平实呢，也是听了非常令人感慨万千。我们的粮食安全离不开所有三农工作者们的努力。可以说，没有真正的荒野，只有尚未开垦的沃土。在科研工作者们的精心选育下，在广大种植户们的努力下，做好土壤、品种、工作、水利等技术的集成，我们可以让盐碱地的产出多样化，产出更丰硕。好的，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张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0: 好的，好的。
2: 节目中，张植金研究员回答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大力研发盐碱水稻？为什么我们不把主要的精力、把主要的资源倾斜在高产好地上？答案就是，我国的人均耕地资源较少，研发种植盐碱水稻不和现有的耕地争资源，开辟出了新的产粮前线。这种从零到一的转化，在国家的粮食安全战略中是极其关键的。它不是提升，而是扩容；不是优化，而是重构。在这个过程中，盐碱水稻也不是简单的选几株适应力强的种子慢慢培育，背后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育种工程。从张植金研究员的讲述中，我们也能感受到盐碱水稻研发培育的不易，也让我们向所有让中国人饭碗端得更牢的三农工作者们致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90后农科创业者谢晃。从浙江海洋大学毕业后，他来到浙江长兴县虹桥镇投身大闸蟹养殖。创业初期接连遭遇高温病害、螃蟹大面积死亡、销路遇冷等重重打击，靠着当地人的帮扶，他才度过了难关。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蟹晃钻研出不少养殖妙招，用中草药给蟹防病，推行公母分养模式，根据雌雄螃蟹不同习性差异化投喂，高温季巧用大蒜调理螃蟹肠胃，还用数字化设备实时监测水质。他一边深耕科学养殖提升螃蟹品质，一边发展垂钓采摘文旅体验拓宽销路，手把手带着蟹农告别传统养殖，让太湖大闸蟹高满黄肥，带动乡亲们一起靠特色水产增收。

0: 爷，何祝圣，谢王谢后，比赛开始。
1: 这个五两五，
2: 五两八，
1: 四两，母蟹十五。
0: 第一名谢王，上台。第二名钱穆弟，谢后。
3: 我叫谢焕，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毕业了之后，我选择先去南方锻炼个一两年。期间，我的师兄给我打了通电话，他说太湖边有块地方水质土质都特别适合的养螃蟹，你有没有兴趣过去？于是我便来到了这里。来了之后，我发现这里不仅山好水好，村民们也特别淳朴。当然了，让我留下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这里遇到了我的老婆。老板，螃蟹给你带过来了，你看看今年的螃蟹质量好呢。
4: 还有这么大
3: 啊？
4: 这什么时候可以上啊？把微信卖给我呀。
3: 今年我们中秋节就要卖了，九月头上。
5: 小蟹，那个大闸蟹，啥时候看上市啊？
3: 到时候中秋节我们上市了，一起给你带点过来嘛啊。
6: 他是2018年过来的，我们过来的时候我们啥也不懂，一点都不懂的，我们就知道田里拔拔草嘞。困难是我们一开始呢，反正一个困难，这个困难还没有解决，那个困难又来了，一个接着一个来的。那个时候第一年嘛，遇到高温，那个螃蟹火一天死的多少了？一天我们最多的700-800个，700-800个螃蟹都死掉了。他一直就把我紧紧的抱起来，妈妈不要哭，我们慢慢来，今年失败了，明年重新再来过。
3: 2019年是我正式来这里养螃蟹的第一年，那时候由于人生地不熟，我的螃蟹面临着滞销，而且我的两个创业伙伴都相继离开了。当地的蟹农们了解了我的情况，主动上门把我的螃蟹给销了出去，这个事情让我感受到了我在这里并不是一个人。
7: 小蟹，
3: 吴师傅，
7: 小蟹，
3: 哎，过来了。
7: 我发现塘里有几个螃蟹活力不是很好，你有空帮我去看一下吧。
3: 是什么个情况？
7: 这个翻过去之后翻不过来，翻不过来，然后脚有点这样抖。
3: 吴师傅，你看这就是你隔壁塘的螃蟹，这个活力就比较好，它一下子就能翻身。你这些螃蟹很可能就是颤抖病啊，就是我们原来所说的抖抖病，翻身困难。我给你掰开来看一下里面的肝胰腺都非常饱满，食蟹也有，鳃也好。
7: 那有没有可能是硫化氢中毒啊？
3: 我感觉看着不像，如果硫化氢中毒的话，我们这个爪子它都会发红，你这个更可能是就是那个螺原体。

0: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这个，
1: 你现在的话就要么把两个潭的水源就不要互打了，包括你使用的工具、下水库，都不要单独使用，不能互相干扰。
2: 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同时找到病蟹的致病原因，蟹晃带着这几只病蟹来到检测中心。
3: 这个卵圆菌含量是500万，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可以确定这个病呢就是由卵圆体引起的颤抖病。
2: 螃蟹发生颤抖病，主要是因为清塘不彻底、池塘老化、水质不良以及带病原物的蟹种入池等引起。感染这种病的螃蟹会出现肢体颤抖、瘫痪、翻身困难，直至死亡。
1: 这是拿到的检测报告，你们大家一起看一下，可能就是说跟我们整个河虾套养呀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可能是从我们买的扣蟹苗里就带这个病种，也可能是潭底原来清潭没清干净。
2: 对于预防河蟹颤抖病，蟹晃有自己的小妙招，一方面要清理河水污染，加强环境管理，另一方面让螃蟹采用外敷内用的方式。
1: 老板，抓点药。
4: 你好，药什么药？
1: 就是我去年螃蟹试过的，就那几味，一个金银花、五倍子，对，就还有个三花三。
4: 那你要多少量？
1: 剂量嘛，跟去年一样。好了，我们再搞点试试。
4: 可以的，好的。
1: 好，这个就比较好。因为我去年也是有这个问题，试的时候，螃蟹体质呀，全部都恢复了。好，
4: 好。
1: 多少钱啊，老板娘？谢谢啊。
4: 48块钱。
1: 好，好的。
0: 我帮你拿着。
4: 你的螃蟹好高级啊，都吃中药。
1: 是呀，我们螃蟹吃的都是纯天然的嘛。好，就过去了啊。
4: 嗯，好的。
1: 好，那我们先过去了啊。
4: 好的，
1: 好，再见。走吧。
5: 谢谢。
6: 多少？
1: 还不够的，再加，还差一点。都倒过来，都够。
6: 还加一点是吧？
1: 够了够了，先让它在这里泡，先泡个半个小时。
6: 好，
1: 待会拿回去煮。
6: 啊，好的。
1: 吴师傅，这个煮开了之后，等它凉凉，我们就可以加进去了。好的。这个要连续喂个1个星期左右，让螃蟹抗病毒，提高螃蟹的免疫力，让你厂里其他好的螃蟹你就可以保住了。待会你晾一下就喂下去吧。我刚来的有一年，由于我养殖经验的不足和后期育肥阶段的管理疏忽，那一年我的螃蟹都得了水鳖子，一年的辛苦付出都付诸东流，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蟹农们的心情。我希望用我的专业知识帮他们去解决问题，不要再重蹈我的覆辙。好，赶紧看一下水草是吧？
7: 对，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水草好像没有活力了。要了，
1: 我来看看。现在的话比较麻烦哎，白根都没有了。
7: 对，
1: 这个水草都没有根了。
7: 对，没有根，不长根了嘛。
1: 我看你这个整个池塘水草覆盖率30%都没有嘞，
7: 对，也不多
1: 了。接下去还有1个星期的高温，这你看今年温度这么高，怎么没有选择用高温水草呀？
7: 高温水草我们前期种的也晚嘞，时间也没赶上，成本也比较高，所以今年就没有种高温水草。
1: 先把这些水草给该捞的捞掉，你不然到时候水草腐烂了，底下又产生硫化氢。人家9月份都在长个，你到时候说不定就在捞食螃蟹，捞了之后呢，也不是斜着，你把那些水花生、水葫芦，你去河道里面捞一点，一溜一溜的放起来，到时候你养出来的螃蟹未必比别人的差。你今年这个养的是公蟹还是母蟹？
7: 我今年没有分嘞，公蟹母蟹。
1: 为什么没分？你去年不是分了吗？
7: 去年到后期公蟹的肥满度不是很好，所以我今年就懒得分嘞。
1: 母蟹最后一次脱壳要比公蟹早半个月左右，等到公蟹脱壳的时候，母蟹正处于一个吃食

0: 的高峰期，它就会对我们卵壳的供血产生一个咬伤，然后我们的供血整体的回补率就低了，所以我们通过分开来养之后就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母蟹呢，我们可以选择高温水槽，放的密度上倒一点，我放了1500个。公蟹呢，就用了一乐草，放了1200个。
1: 按诊断是这个螃蟹成本高高，
0: 哦，这个我们螃蟹上市的早呀，你看着这个成本虽然是高了啊，但我们整个收益反而来说是提升了。
2: 公母分养模式是近一两年来蟹黄向螃蟹养殖户们普及的一种科学养殖方式。为了搞清公母分养后公蟹肥满度不够这件事情，蟹黄和妻子准备在自家的螃蟹身上寻找答案。
0: 太热了呀。
3: 40度高温，还有10天左右应该结束了吧？
4: 抓到了！
3: 哎，母的哦，母蟹。
0: 这个母蟹，这个石蟹很粗，这个是越粗越好，越黑越好。
3: 嗯。
0: 这反映我们整个螃蟹的健康程度。回去把这些给煮了，吃吃看。嗯、老婆，你喜欢清蒸还是红烧？
3: 我们今天既然要对比它品质，还是清蒸比较好一点。
0: 那你预测一下，是公蟹？质量好呢，还是母蟹品质会比较好？
3: 我感觉母蟹吧，毕竟母蟹它的一个上市时间会比较早一点嘛。
0: 你来看看，爹爹看这个螃蟹哪个重？
3: 我感觉好像母蟹会重一点哎。
0: 那我试试看母蟹。你这个怎么样？
3: 肉挺紧实的。
0: 我看看。
3: 还挺饱满的。
0: 好像是母蟹要饱满一点。
3: 嗯。
0: 当时为什么呢？我喂的都是一样的东西给他吃，又没对公蟹亏待。
3: 那不一样呀，你比如说你爱吃荤的，我还爱吃素的呢，可能他们喜欢吃的东西不一样吧。
0: 哦，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我明天查查资料看。
3: 还是母蟹好吃。
2: 妻子的一句无心之谈提醒了蟹黄，他翻阅了大量的水产养殖书籍，为公蟹和母蟹匹配到不同的营养食材。
3: 我当时看到他的第一眼，我是觉得他不像个90后，但他是说是自己是94年的。我个人觉得现在像我们这一批90后能去做坑，就是踏踏实实去做农业这一块的话，真的是已经很少了。像婚姻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为什么会选择他，就是我觉得踏实肯干的人应该不会错。
0: 张师傅，
5: 哎，
0: 给我搞点南瓜。
5: 要吃你这样一个好了呀。
0: 我要的多哎，我要个20-30个。
5: 有那么多吃得完吗？
0: 我给我们家螃蟹吃。
5: 螃蟹嘛，你喂点料好了呀。
0: 不行，现在温度高，我得给它荤素搭配。等我螃蟹好吃了，来我那里吃螃蟹。
5: 好的。
0: 好
5: 的。
0: 那我先过去了啊。
5: 哦、
0: 谢谢啊。
5: 有空来玩啊，不用谢。
0: 来了来了。
6: 快点。
0: 这一包待会儿跟玉米一起喂掉好了，给螃蟹育肥。因为公蟹母蟹生物习性的不同嘛，跟我们人一样也挑食，公蟹它喜欢吃蛋白质高一点的，母蟹又喜欢吃脂肪高一点的，所以我们在最后的育肥阶段往公蟹的料里面添加了盐曲，往母蟹的料里面添加了虾青素，添加了它们各自喜爱的食物。
7: 这个好，这里好，这里好，
0: 这个中档碗，这个也是好。这个大呢？
5: 这个大，这个
7: 大
5: 可以卖中高档，
7: 这个大，
0: 这个好啊，这个肯定好。
8: 这个这里的水也好哎，怪不得你这个蟹这么好。我这个蟹是什么蟹？
0: 好了，
7: 走。
8: 我这个是透，这个是异蟹，这个是南部带的鱼。我这个蟹好。
7: 是，对，看，对，看，
0: 这放这里看。
8: 这个很贵吧？好吧。
7: 好哇，
0: 这个口感会好一点。
9: 高档，高档。
8: 我这个好好好好好。
2: 继公母分养之后，蟹黄又对公蟹、母蟹进行了差异化的投喂。 这样的实践结果让村民们都心服口服。
4: 他是军华人，刚刚到这里呢，人生不熟，就是销售这一方面啊，这一块呢，这个没有打开市场。现在通过这几年，年轻啊，他自己像机械化是吧？这个科技这一块，他这个数据化这一块应用起来比我们快，学得快。到目前，他反而要教育大家，教另外的这个养殖户了。
0: 看我这个就是手机上的一个数字化的平台，一个设备。每天 pH 也是到下午的时候，一天的光合作用把我们水里面一些碳酸氢根这些给消耗掉了。从我们这个指标来看，最低的时候是刚刚是多少？7点多是吧？
6: 7.6好。
0: 7.6，最高的时候达到9点多。好，这个龙亚你得给我实时监测着。低于5的话，你就把这个
6: 增氧机
0: 对全部开起来。像现在温度高，夏天你不能开得太早。
2: 夏季持续高温，螃蟹养殖户们开始对池塘的环境和水质进行持续监测，同时还有一部分螃蟹养殖户尝试给螃蟹添加了高蛋白的饲料进行育肥，这也常常会引发螃蟹消化不良的现象。
0: 你这饲料蛋白不低哦。
4: 是几个蛋白？
0: 现在温度这么高，都40几度嘞，水温都有37、8度，你还喂这么高蛋白，会加重螃蟹肝脏负担。
4: 加重肝脏负担我也知道的，这个现在你马上退5壳，你不给它营养好一点也是个问题。再说我这个料呢，备也备得多，也备了将近3吨料嘞。要么你这个回去帮我想想办法。
0: 我们平时吃螃蟹的时候都要搞点大蒜，说有助于保护肠胃。王教，你说这个大蒜可以给螃蟹吃吗？
9: 给螃蟹吃啊？这个我不清楚哎。螃蟹要吃吗大蒜？
0: 这个我觉得应该要吃的，具体我再问问专家。
9: 是的。
2: 为了验证他的想法，谢晃联系了湖州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戚长乐。
0: 哎，戚教授，中午好。就是说我们现在温度这么高，我们都在喂一些高蛋白的料，想从里面加点大蒜，您看这个方案可不可行？
10: 这个是可行的，因为这个高温嘛，然后造成一定对河蟹造成一定的这个负面影响，然后尤其是这个喂一些我们的这个一些食物之后啊，有些食物可能不是那么优质，
0: 对，
10: 对它造成对肠道造成一定的影响，有些甚至严重的甚至会造成一些肠炎，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喂大蒜，然后它在一定程度上，然后可以对肠道起到一定的这个保护作用。
0: 顾哥，你先用这些饲料试试，吃完之后呢，你多观察螃蟹的吃食情况和活动情况，肯定比你之前那个原来的办法好。 因为我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更加注重于科学养殖，而且我的螃蟹能够提早上市，对一般的蟹农来说，这个提早上市就能够更多的抢占市场的先机。
3: 哇，好的，明天我们准备一下。明天的话，傍晚的时候有一个去年来我们这的一个姐姐啊，明天她带着家人啊来我们基地去钓那个螃蟹，然后让我们帮她加工一下。
0: 他们几个呢？
3: 大概是6、7个人的样子。
2: 为了让客人品尝到河蟹的鲜美，蟹晃选择在凌晨时分进行捕捞，昼伏夜出是螃蟹的天性，因此捕捞上来的螃蟹活力充沛，肉质紧实，味道也更鲜美。
0: 活力很好。
4: 啊，这个越狱了，这个。真越狱了。
0: 我们这里地处太湖边嘛， 些客人还会来到我们基地走走停停参观一下，所以我想把这波客人都留下来，让他们在这里进行一些垂钓品鉴的活动，把我们的螃蟹给推销出去。
11: 我们要吃公鸡还是吃母鸡啊？你想吃公鸡还是吃母鸡？啊？哎呦！前面还有对，前面有，赶过来往我这边赶，来往我这里赶，往边上走。哎，抓不到。

0: 来，
1: 谢谢啊，
0: 辛苦了，嗯，
1: 谢谢。
0: 小朋友，给你个大虾好啊，啊，老婆也辛苦了。那个蟹心不要吃哦，蟹心是很寒的，可以用这个醋蘸的。而且我们的螃蟹啊，我是推荐最好就是煮的时候啊，那些生姜什么都不紫苏都不放的，就要品尝我们
2: 原味的，
0: 对，原汁原味。
3: 然后吃蛋，
0: 慢点啊，我们养螃蟹的这里当地，我们当地螃蟹口感真的好，
4: 恭喜你啊，谢谢你。
0: 不行吗？
5: 浮漂会往前挪，就相当于它的爪子在勾嘛。好，看看要有动的，快快快快！哦呦，哦呦，这下厉害厉害！
0: 你们看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想法？
6: 就是这几个人在钓螃蟹呢，有什么？
0: 哎，我们可以回去之后基地都改造升级一下，环境好了之后。来的人多了，钓了之后还可以品尝。尝了之后，有些人说我们的螃蟹好，还买点回去，给介绍给一些身边的朋友，以后还可以给他们发快递呀。我觉得可以这个事情。
7: 为了更好地帮助螃蟹养殖户们拓展河蟹销售渠道，蟹晃准备前往市里参与美丽村庄的推广。他在家里提前演练。和家人们一起模拟了推广现场。
0: 因为来到我们太湖边的游客就非常多，他们也会经常来到我们基地进行观光呀，一些展览。今后我们就要做一个垂钓的工作，让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把这个螃蟹钓起来，通过一些品牌宣传活动，不仅要把我们的螃蟹给卖出去，而且要卖到更好的价格。
8: 好的，我有就是有两个想法，就是你到时候说到，我看你那个首饰特别的多，到时候比方说这个首饰方面的话，就尽量还是我觉得要减少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对这个词好像不是很熟悉，到时候再背一下啊。我是这么想的。
0: 好的，收到，明天保证完成任务。
8: 好的，
9: 需要在稳定的基础上，不光光这些外面而来的客人在我们这里吃螃蟹，带着螃蟹。
0: 这个我们可以以后一步一步的发展，包括我们的螃蟹也要经过深加工。现在我们的销售模式还是单一的。
10: 吃吐得清楚一点。
0: 好，没事个没事啊，没事。得了。尊敬的各位专家评委，大家好。将公蟹母蟹分开来养，能够达到母蟹早上市、公蟹错峰上市的计划。水乡十月飘蟹香，我在这里诚挚的邀请各位专家评委，金秋十月到我们基地去看一看，走一个走，去吃吃我们的螃蟹。
8: 大不大？
0: 小美女钓了个大螃蟹呢！哇！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灯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接下来我们继续奔赴乡村，了解三位新农人的致富故事。在湖南省张家界桑植县，养殖户曾凡峰依托山间优质山泉，打造山洞室内林下仿生态两种模式繁育大鲵，既守护住这一上亿年的濒危两栖物种，又发展了特色养殖产业。福建省平武县的邱福平深耕灵芝种植40年，摸索出林下仿野生紫灵芝种植技术，还原野生品质，还记录下灵芝喷粉的奇妙瞬间，靠特色中药材带领乡亲们增收。在河南潢川，养殖户张雪龙依托百万亩种养基地，产出饱满鲜活的小龙虾，快速销往全国。他还研发多款特色口味，让小龙虾成为当地的富民大产业。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听他们的创业故事。
1: 今天我来到的是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大家看我现在身处的环境，绿树青山，层峦叠嶂，溪水潺潺，清澈见底。而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存着一种神秘的物种，它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上亿年，是地球上最大的两栖动物，而它一度濒临灭绝，但是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它生存繁育下来。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跟随着我们一起去探秘一下。哎，那边是不是有一群人在围着在看什么？哎，大哥，你们在干嘛呢？这是，
2: 嘘，看他们在打架。
1: 我就这么过去啊？
2: 轻点，轻点过
1: 来。这是在干嘛呀？还不让出声音？
2: 看这个，打你比武招亲呢、啊？
1: 比武招亲，谁赢了谁才有交臂权。
2: 对。
1: 大哥，您是？
2: 我是这个养殖场的场主，我叫曾凡峰。
3: 曾凡峰，张家界市桑植县有名的大鲵养殖户，人工养殖大鲵已有16个年头。他不仅打造了大鲵养殖产业，让人工养殖的大鲵能够走上百姓餐桌，每年更是定期定量放生大鲵，让物种得以存续，因此野生大鲵的数量逐渐增加，张家界市也逐渐成为了中国大鲵之乡。
1: 我看您刚才说这个比武招亲，他们平时都是要这样激烈的这个打架，
2: 对，
1: 然后来选出这个谁有交配权吗？
2: 他在交配的季节，他们看谁有能力和这个母的交配。一般是在9月份到10月份之间啊，他们就开始产卵了，产卵了以后才慢慢孵化成功的。
1: 那大概要孵化多长时间才能孵出这个小大鲵来？
2: 40到45天。
1: 40到45天。我看这个，咱们这个院子养殖的环境也特别有意思。这个是什么样的这种结构？
2: 我这个是仿生态养殖，就跟野生的环境是一样的。它的繁殖要在外面才能繁殖出来，在室内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就根据它的需求再就搞了这个仿生态繁殖。一个在外面有利于它的繁衍，在外面养过的鱼吃起来它肉质筋道一些。
1: 大鲵的生长，它对水质的要求是不是非常高？
2: 那这个对水质的要求，一个是无污染，然后清澈，然后要是水质是浑浊的话，它也会死亡的。
3: 正是因为养殖大鲵对于水质的要求极高，需要含硒量高的水源，曾大哥还为了这些大鲵们特意引来了武陵山脉的山泉水，解决了水质的问题，给大鲵提供了能够生存繁衍的环境， 让大尼在张家界安下家来。除了仿生态养殖以外，曾大哥还有一个特别的养殖方法。据说在那里生活的大尼生长速度远超其他大尼，长大后的大小也比普通大尼更大。曾大哥究竟有什么养尼秘籍？这又是个什么神秘的地方呢？

0: 小乐，你盯好啊！
1: 好嘞，孙大哥。这里面也太黑了，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个？
2: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神秘的地方。
1: 我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用呢？
2: 他们做室内养殖的。
1: 我们根据这个大理的阴暗潮湿的喜欢这样的环境，我们做了这个山洞。
2: 哦，这都是人工。
1: 开凿的是吗？对，如果一个人到这个山洞里面来，还有点害怕呢。那肯定的。那这个地方，您刚才说了是按照它天然的一个生存环境来给它打造的。
2: 是。和我们那个仿生态的养殖模式有什么区别呢？
1: 仿生态的养殖，一个是种鱼的需要，它要在外面它才能繁殖；室内养殖，它的温度均匀。 湿度比较高，它就长得快些，是吧？
2: 是为了更好的控制温度、湿度，然后让大泥能够快速的生长。
1: 对，我发现上面的都是这个大泥宝宝，下面的这个体型明显就变大了，为什么要把它们分开呢？
2: 它大一点呢，我们就把它分下来了。
1: 哦，
2: 下面的池子高一些，它要是大了，你这个池子矮了，它就跑不出来了。
1: 哦，这就等于是给它们。
2: 搬个家，哎，安全措施。
1: 哦，
2: 我们半年信息是全部的都这个搬家。那这个您能不能带着我体验体验，我也学一学，看看怎么给他们搬家？
1: 那好啊，那你体验一下吧。
2: 那我先。
1: 好，您来示范一下。
2: 先拿它的尾部。
1: 哦，从尾巴后腿的这个位置。
2: 先抓后腿。 再抓前腿，
1: 哇，好有活力啊！
2: 它就温吞了吗？
1: 但是它不是头是这个主要的攻击方式吗？
2: 对，你先把它的后面掌握住了，它前面就没有攻击力了。
1: 哦，
2: 来，你来试试。那这手用这只手哈，
1: 哦，我可以。
2: 哎，这赶快下去，这只手，这只手，赶快去拿前肢。
1: 不行。
2: 这后腿前面，哎呀，哦，哇，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哇，对不起，对不起，哇，太有力了，哎呀，我的天哪，我经历了什么？哦，这个体验，
1: 但是太刺激了，这个体验，而且，来看它这个，哇。
2: 其实皮肤上面有很多的这种粘液，
1: 对，
3: 它特别的粘，它产生了应激反应，就产生了这个粘液，吓出一身冷汗了，这个就是它的冷汗。
1: 啊，它也害怕。
2: 哎，
3: 看过生活在山洞里的大泥之后，曾大哥说要带我去找一位制作大泥美食的高手。
1: 玉
4: 儿，哎。

0: 哎，这个鱼啊，太行了，辛苦应神，来吧，咱们先吃起来吧，
1: 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
2: 哇，好香啊，好弹，里面是软软的，外面的这个皮脆脆的。
3: 你昨天。抓鱼的时候不是一手的粘液吗？
0: 对，特别难清洗。哎，
3: 这个就是那个鱼皮，做出来的卤味啊。
0: 我尝尝这个处理干净之后会有什么不同。哎呀，那个胶原蛋白的那个很弹的感觉，就像猪皮冻一样，但是要比那个猪皮冻更有嚼劲一些，
4: 对，
0: 更弹一些，让我这昨天的那个很不好的满手粘液的那个印象一扫而空了。
5: 从濒临灭绝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到如今走进人们的餐桌，大鲵的保护与繁育离不开曾大哥和当地所有养殖户这些年来的共同努力。希望曾大哥的养殖事业和这些大鲵们一样，一步步游向更广阔的天地。
0: 哇，好多灵芝啊，
6: 灵芝仙草啊。
0: 邱大哥，
7: 哎，
5: 邱福平，武平县最早试种紫灵芝的先行者之一。紫灵芝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但往往藏匿在深山中难觅踪迹，而纯大棚种植又会降低紫灵芝的品质。为了克服这一难题，邱福平利用当地地形和气候条件，把人工培育的紫灵芝重新移植到山上，成功驯化当地紫灵芝品种。
0: 我看这摆了这个三堆灵芝，这个有什么不同的区别吗？
8: 这个你猜一猜，看这个三堆有哪些区别？
0: 我来猜
8: 猜，这个价格差得很远了，
0: 是吧？就是我来猜的哪个是最好的？
8: 对对对。
0: 那这还用猜吗？这肯定个儿最大的，越大越好啊。
8: 那这个就不对了。
0: 不是越大越好啊、
8: 不是不是不是，大棚的它成长快，密度比较大，所以它质量也比较差。我们现在是推广林下防野生种植。
0: 哦，这种是防野生种植。
7: 是是是。
0: 那这个是什么呢？
8: 这个是纯野生的，纯野生它在山上呢，它是有大有小。
0: 对，哇，这两个一对比。
8: 因为我们灵芝原来就是山上野生的，野生灵芝呢都是自然环境当中的，现在大棚种植虽然个头大产量高，但是它品质没那么好。
0: 就是现在我们在种植上面来讲的话，这个防野生和纯野生的区别很大吗？
8: 我们现在是纯林下防野生种植，它跟野生灵芝品质非常接近，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0: 是这样。您给我讲了这么多关于灵芝的这个知识之后，更激发了我的这种探索欲望，我也想上山去找一找灵芝，您看可以吗？
8: 好啊，这个山上就种了好多林下的灵芝。
0: 咱也不要多说了，那您带我去挖灵芝。走走
8: 走，我们走。
0: 太棒了。哇，我这一大片好多灵芝啊。
7: 哦，是，这个都是灵芝，
0: 而且我看到已经有大哥大姐们在采摘了。
7: 对，
8: 有些灵芝是成熟了可以采摘了。
0: 这个怎么判断说哪些灵芝是已经成熟的呢？是这些我看上面有粉的，有的是没有的。
8: 我们这个灵芝成熟的，它上面会有灵芝孢子粉，这个是边上转了棕色的，它是停止生长了，是开始老熟了，边上都还是红色的，那个是还在生长的。哦，我采一朵给你看哈。
0: 好，
8: 这个怎么区分哈？像这个一朵灵芝，它这个底板开始转棕色，这个就是白色的，你看这个不成熟的就很明显。像这个灵芝是完全成熟的，这个是刚刚开始成熟，这个三朵你看。特别明显，
0: 它完全变成这种棕褐色，
8: 对，
0: 还算是成熟的。
8: 对，
5: 邱大哥跟我说，这种仿林下种植的形式，不占用耕地，不用搭棚，种植出来的紫灵芝品质好，还大大降低了成本。 他说接下来要带我去看看紫灵芝最神奇的孢子喷粉奇观，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我们去看一看吧。哦，
8: 这个就是我们专门采收孢子粉的地方。哦，我拆一个给你看看。
7: 好，
8: 盖上去的纸拿掉。你看里面就很多孢子粉，
1: 很多孢子粉。
8: 哎，你看那么厚一层，
1: 感觉像是一大块这个巧克力的蛋糕一样，全都是那种巧克力粉、可可粉的颜色。嗯，哇，这个太漂亮了。
8: 我们收集就是把这个纸筒，
1: 哦，先给它
8: 拿掉，
1: 哦，
8: 去掉，我们去掉。你看一下，哇，下面都是孢子粉，
1: 感觉厚厚的一层。
8: 对呀，我们再把这个上面的粉扫下来。哎，扫到下面去。哎，我们再把这个灵芝剪下来，剪下来。我们把这个灵芝拿掉以后，你看下面就是厚厚的一层粉，这个就是孢子粉。
1: 那您说，那个能看到它喷粉的这个过程，在这儿可以看到吗？
8: 我带你去看一看。
1: 好好好，您带我去看看这个奇观。
8: 好，看这个孢子粉，我们要用这个灯光，这个就是。从灵芝的底板这样灯光打过去，像烟雾一样。
1: 哦，看到了，看到了。
8: 是。
1: 哦，这样看其实挺明显的。
8: 对，是。
1: 啊，这边是有那种一缕一缕特别细的那种白色的烟雾的感觉。
8: 对。
1: 哦，所以它是从下面。嗯。这样喷射出来之后，喷的到处都是，然后有一部分沉淀到它的顶部。
8: 对。
1: 哦，那这个喷粉的话，是一天当中我任何的这个时段都能看到的一个景象吗？
8: 它这个喷粉一般是早上、晚上，它产粉量大；中午的时候气温高，它产粉量是比较低，不容易看到。
1: 哦，是这样。
8: 是。
5: 从野生采摘到大棚种植。再到仿野生种植，邱大哥的紫灵芝驯化之路从不是一帆风顺的。40年的坚守，让他从普通的种植户变成了紫灵芝行业的带头人。他不仅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更是用紫灵芝为当地农户撑起了一把把致富伞。现在的他努力把紫灵芝深加工产业做大做强，希望这曾经珍贵的紫灵芝能尽快走上全国百姓的餐桌。

0: 小龙虾其独特的口感和风味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在餐桌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潢川县作为河南省小龙虾主产区，目前拥有38万亩小龙虾种养面积，承包了河南省约90%的小龙虾供应，实现了河南人餐桌上的小龙虾自由。
1: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潢川的小龙虾养殖基地，那我看到这边已经有几个大哥在开始收获小龙虾了，我们过去了解一下，看看这个小龙虾到底是怎么捕捞上来的。张大哥，
2: 哎，小龙你好。
1: 你好。嗯，这是已经开始打捞了。
2: 对，开始收小龙虾了。
0: 张学龙，潢川县首批小龙虾养殖专业户，学习新型养殖模式，带动全村70多户村民养殖小龙虾致富。
1: 我也体验一下这种打捞小龙虾的快乐。换上装备，

0: 那边水有时候下面有点不平，
1: 咱们四指往下。哇，这里面也太不平了。
2: 要小步慢走，这就从这边走。
1: 从这边。
2: 从这边过来。
1: 哦，我感觉好像已经踩到小龙虾了。
0: 现在这个小龙虾要多，
2: 不到这里了。
0: 我们那边一个网已经收完了，我们接下来要收这里的。啊，
3: 这就是捕小龙虾的网。
2: 对对，我们叫地笼。
0: 地笼。
2: 对。
0: 哦，张大哥，这个现在就是准备给它，
3: 准备把这个龙虾倒到这个筐子里面。
0: 啊，
3: 这个地笼我看都是一排一排的埋到水里的。
2: 嗯，对对对。
0: 它自己就会往里面钻嘛。
2: 对对，放我们地笼下到这个里面，它。
0: 夜里就钻到这个头里面来，也会往里面放一些这个饵料之类的。
2: 这个不用
0: 啊，不用啊，
2: 不用。我们这个虾密度比较多，它自己每天就很容易爆网的。
0: 啊，连饵料都省了。
2: 对对对对。
0: 那这个虾是一般要提前多久把这个地笼埋下去？
2: 头一天都可以。比如说今天要收虾，昨天就把这个网全部给它放到里面，就把这个这样给它倒到这个里面啊。
0: 哎呀，这一下这一盆就满了呀！
2: 对，我们收那边的。
0: 哎，这下面是啊，水草。
2: 这个就是水草。种这个水草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虾它生性比较。

1: 你的名字叫蒜蓉，来，去找麻辣玩吧。<笑>
2: 看，这都是我们打捞上来的。
3: 对对。
1: 那咱们现在发往交易市场。
2: 对，出发，
1: 出发，
2: 走。
4: 这位是我们这个交易市场的负责人王新义，王大哥。
1: 哎，王大哥你好。
5: 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6: 王新义，小龙虾创意口味研发人，推动建立潢川县小龙虾交易中心，为小龙虾养殖户提供交易平台，确保大众能在4到12小时吃到新鲜小龙虾。
1: 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开始交易了？
7: 它是虾分拣，我们根据不同的规格，然后再称重，然后再计价。
1: 那什么时候能开始分拣？
7: 现在就可以啊。
1: 好。哎
7: 呦，这个虾的品质还是很好的，你看我们这虾都很干净。
1: 对，这都是我们一早上的劳动成果。
7: 对，是。这个交易结束了之后，它打包烘箱之后，我们要有专线的物流，保障在4到12小时要到达我们全国的一级批发市场。我们也通过交易市场带动了我们当地的就业，像我们这样的虾嫂，基于我们这个产业，全市大概有500至600个人，解决了他们这个就地工作的这种机会。他们手快的一天能挑选2000至3000斤。
1: 两三千斤。
7: 对，主要是保障就业。
1: 哎，咱们现在是不是分拣的差不多了？
7: 基本结束了，紧接着就是他们称重。
1: 哎，这个看上去现在这一筐就非常的均匀。来看一下，哎呀，
8: 101，
1: 47，结账。
8: 结账，对，丰收的成果。
1: 丰收的成果，
7: 这就是我们早上这位养殖户的收获成果。
8: 收到了，非常高兴。哇，
6: 王大哥作为小龙虾资深爱好者，他不仅研发出30多种口味的小龙虾，还有独特的小龙虾鉴别方法，会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7: 我们拿到这虾了之后，首先看这个虾是不是成壳状态，
1: 是不是呢？
7: 这个是不是壳状态？
1: 对，蜷缩起来了。
7: 蜷缩起来了。尾部的鳞片像扇子一样
1: 打开了，
7: 这证明虾是活的。然后还有一个，在吃的过程间，我们本身要享受它的味美，享受它的这个纤细的小手里面的这种更细嫩的肉，我们就前后左右摇，
1: 给它，
7: 我们来给体验一下，
1: 左右上下前后，慢慢的给它带出来。
7: 好啊，哦，感觉出来有这个虾肉吗？
1: 哦，它是里面的这一整块的肉，
7: 整块的肉
1: 都带出来了，
7: 全都带出来了。哇，这个就证明我们的虾在做的时候，我们的原料是优质的，活的。
6: 小龙虾好吃，可是想要吃好小龙虾，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学问。从源头到餐桌，超级农人用自己的爱与坚持，让潢川小龙虾变成了一道风味影片。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饭好啦。
1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眼下正值小暑，各地荷塘连片盛放，莲子也到了集中采收期，不少地方借着荷花白莲推出研学采摘体验，莲经济成了夏日文旅的一大热点。要说国内把一株莲吃干用透的地方，当属江西广昌。广昌县的莲田一望无际，绵延上百里，每年夏天成千上万朵荷花竞相开放，场面非常壮观。广昌种莲的历史能追溯到唐代，如今形成了完整的白莲种植加工民俗体系，从田间管户、手工通心烘烤到莲花灯会、莲神庙会，莲已经渗透到当地人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随着农文旅融合越来越紧密，广昌的莲田也成了网红打卡地，赏荷花、吃白莲、买莲制品，一条完整的莲经济链条正在让这个千年莲香焕发新生。下面我们就走进这片碧波之上的花海。
3: 清晨五点，天已大亮，赖琴生夫妇匆匆赶往莲田。
4: 他送的个都红发几好看的，他爬到个都爬来了好的。
3: 莲花盛开的季节，马上就要迎来莲子大规模的成熟，这也是赖琴生夫妇最为操心的时期。为了确保莲子的顺利生长，他们必须每天查看莲田的情况。
4: 啊，我这个水都还够烂了，现在。
5: 那是出来个呀。
4: 水泥板都给出来了。哎，这麻烦都不要洗，不要洗，到九点八钟该去弄，都要上。出去爬爬一两年。
3: 赖琴生十分清楚，水对于莲田温度的调节至关重要。如果长时间缺水，那么莲子的生长就无法保证。
4: 啊，算了算了，来来来，就坐，坐水子来。
3: 莲的一生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水为莲提供着稳固的支撑和温柔的庇护，莲也从水体中汲取着不可或缺的养分，以供应莲子的生长。
6: 通常我们讲的就是荷花和莲花，它就是一个东西。从我们现在根据它的作用或者价值来讲，常见的我们就分为三大类。第一个呢，我们常见就是紫莲，另外的话还有花莲，还有藕莲。所以呢，我们广昌的话在很大一程度主要是针对莲子，收莲子为主，所以呢它是种的是我们常说的是叫紫莲。
3: 中国是莲的重要起源地，在远古采集时代，莲子就成为了先民们的食物来源。广昌莲的栽种最早可以追溯至唐代，经过千余年岁月间自然的演化和农人的栽培，紫莲品种得以优选和扩种。香甘绵烂的广昌白莲子不仅被视为故土的珍馐，且博往四海，为广昌赢得了中国白莲之乡的美名。广昌地处江西省东部武夷山西麓，这里阳光充足，亚热带季风带来了丰沛的降水，江西省第二大河流府河就发源于此。平原与低山丘陵交织成一幅天然的屏障，庇护着莲田免受大风侵袭，也降低了涝害的风险。府河的清流如同一条温柔的绸带，自南向北缓缓舒展，山峦间富含变质岩，其风蚀物随地表径流汇入莲田，为白莲的生长铺就了一张柔软而肥沃的温床。
4: 出料了， 我们好老了，
5: 你看我一做个水果回啊，
4: 那我们看试一把。
3: 前边的引水渠有时会出现堵塞和崩塌的情况，这时就需要迅速搭建起临时的引水口。
5: 你打了啊，
4: 刚刚好了。
3: 随着潺潺流水再次冲引水渠，连田也得以躲过即将到来的高温炙烤。连洗水，担子连的植株通常较为低矮，不宜生长于深水域，而广昌少湖塘之阔，却拥水田之饶，连农们便巧妙地将其迁移至浅耕的水田，不仅赋予了子连理想的生长环境，也便于连农更加细致地照料连田。赖琴生用泥巴筑成连田进水口的简易阀门，灵活调控田间水流。在广昌，连农们于清明节前后将藕种栽进水田，直至六月底保持水深十厘米左右，当寒潮来临时再将水位提高到十五厘米左右保温。七月至八月高温季节灌溉十五至二十五厘米深的流动水，调节田间小气候，免高温低熟，使莲子籽粒饱满。九月至来年三月则将水位下调到三至五厘米左右，或保持田土湿润，确保莲藕越冬。前期灌浅水，中期深灌水，后期浅灌水，是世代莲农对莲田水分管理的精准把握。这些静卧于山间的古老石砌梯田，则是先民们另一项农业智慧的结晶。广昌多山，在一些平地良田稀缺的山村，先民们沿着海拔较高的山坡开辟出层层梯田，在昼夜的温差里，莲子吸收和积累了更为丰富的养分，而这也是广昌白莲形成独特品质的奥秘之一。临近中午，赖琴生的妻子准备着午餐，将今年第一批采收的莲子拌以肉丝和辣椒清炒。经过炒制的莲子外脆里糯，清香爽口，一道简单地道的小菜成为了农人们辛勤劳作的慰藉。在接近四十摄氏度的高温下，世间万物寻觅着庇荫的场所，莲花也会以朝开舞弊这种独特的节律性开合行为来调整姿态，以达到自我保护的效果。头顶烈日，身陷淤泥，白莲的生长环境并不绝对安全，因此广昌的白莲研究人员会定期深入田间，对白莲的生长状况进行评估。
4: 估计老多就从
7: 老东西，今年就是各种那些副产品，你想给一家给掉这些老早已经放了，就是早料，这些早料也占也啊也占，还知道都没毛有钱，这就全部都是。
3: 腐败病是威胁着白莲生长的常见病症，它悄无声息地侵袭着莲的根部，继而蔓延至地下茎，导致地上部分的叶片自边缘起逐渐向内倾枯，严重时可能会导致莲田产量下降20%至80%，甚至绝收。
7: 突然你连连种莲呢，这里都少了又都这些元素，营养元素就嘛不平衡些。
3: 在同一块田地上长期种植单一作物，使得土壤渐渐失去了原有的肥力，成为了腐败病扩散的主要根源，同时也给其他各类病虫害提供了可乘之机。
7: 腐败病防治的基本上刚好是两种，一个是预防，另外一个你可以轮作车下，本来车下这就有药用的功效，部分的过到泥里去。
3: 泽泻是早在清朝道光年间广昌先民们为莲找到的同为水生作物的伙伴，其花台食用之味美， 其茎快，药用之效佳。农人们将泽泻种子撒入湿润的土壤，大约一个月后幼苗长成，即可将其移栽至莲田。再过短短几个月，泽泻便成熟可收，成就了一年两季甚至三季的丰收。泽泻与莲同栖于水泽之中，不仅使田地的利用率与护种率得以提升，更打破了病虫害侵扰的节律，调和了土壤的肥力与养分。如今广昌的每个村落会依据各自田地条件与传统，精心布局莲田中的种植养殖。五月，农人们将鱼苗放入莲田，鱼在莲田中穿梭，摄食害虫，清除杂草，也为莲田带来源源不断的有机肥料。同时，莲鱼晚稻随季节而轮作，稻谷收割后秸秆化作绿肥，可以滋养下一季白莲的生长。莲与鱼。

0: 蟹、水稻等动植物的泡养、泡种、轮作，已成为广昌连作系统中重要的农业智慧。
1: 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的而言，我们经常讲靠山吃山啊，靠水吃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江西广昌地区呢，啊，它这个独特的丘陵山地，水土资源、水热资源非常丰富，水生动植物之间彼此共荣共存，那么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和自成体系的这样一个生物链的构成，起到了很好的互相影响的作用。
0: 平畴丘壑，结成丰饶之源，轮作之下，土壤问题得以缓解，土地得以全年无闲，岁岁丰收。除了呵护作物、调理土壤，广昌莲农还借助了另一种自然力量，增加莲子的收成。家中三代养蜂的张延光，受莲农所托，每年花期都会带着100多箱蜜蜂到广昌，驻足在各个村落的莲田旁。在莲花的生长周期中，花粉与柱头是否能邂逅，是孕育莲子的关键。由于莲花的花药低于柱头，所以只有少量的花粉能自然地散落到柱头上，依靠自花授粉，难以达到最佳结实率。这时，一群花间精灵轻盈而至，穿梭于莲田，他们在不经意间施展魔法，让所到之处增加了生命迭代的几率。
2: 我们有一些田块的话，结实率只有20%-30%。如果是你放蜂，周围有蜂箱或者养蜂的人在，它的结实率可以上提高到80%以上。农民也是在长期这个摸索发现，这个蜜蜂可以提高授粉，提高他们的收益。
0: 放蜂授粉看似是一个轻巧的活计，实际并非如此。经验老道的蜂农掌握着微妙的诀窍。
3: 采莲花都是要喂白糖的，不喂白糖它不干活。
0: 莲花没有蜜腺，不产花蜜，所以蜜蜂无法从中提取自己所需的能量。在授粉期间，张延光每隔1-2天就会调制新鲜的糖浆来喂养蜜蜂，保证它们的活力。当晨光照进莲田，蜜蜂从巢中振翅而出，响应着每一朵莲花的呼唤。莲花散发出的淡雅香气吸引着蜜蜂来到花蕊深处，它们用足部的绒毛采集着雄蕊上的花粉，这些细小的颗粒是传递生命的种子。蜜蜂携带雄蕊上的花粉飞向下一朵花，在足尖轻触柱头之际，新的生命开始孕育。当蜜蜂后腿的花粉筐装满，它们会返回蜂巢。养蜂人精心安置的脱粉器为蜜蜂卸下了重负，使它们得以轻装上阵，进行新一轮的采粉之旅。这样一来，授粉的效率显著提升。大约27天后，完成授粉的莲花结出饱满的果实，莲子。如今，农艺师们已经可以通过人工异花授粉技术，将具有不同特性的品种进行杂交。在一次次的选育工作中，莲的品质不断被优化，产量也得以稳步增长。
4: 我们广昌太空莲的选育工作是从1994年开始的，到目前已经进行了6次航天大战。综合表现最好的是太空莲36号这个品种，目前也是全国紫莲产区的主栽品种，每年覆盖全国紫莲种植面积应该在80%左右。
0: 盛夏时节，莲叶在广昌11万亩莲田中铺展开来，莲花点缀其间， 正是这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广昌白莲迎来了它的黄金采收期。莲农采莲，万户作莲，是在广昌沿袭千百年的莲作图景。很多人并不知道，通常所说的广昌白莲并不是指白色的莲花，而是指经过传统加工技艺得到的空心白莲子，其以色白、力大、味甘、清香而闻名，被誉为莲中珍品。清晨六点，温度就已攀升至35摄氏度，长袖和手套是莲农们进行采摘的必备行头，以保护自己不被莲茎上凸起的小刺刮伤。得益于浅水养殖，莲农能够轻松踏入莲田，及时观察莲蓬的成熟状况，把握采摘的最佳时机。将一根莲茎作为柄钩，是莲农们采摘莲蓬时的小巧思。用其轻轻一勾，隐蔽在茂密莲叶中的莲蓬便跃入手中。随着莲农手腕的巧妙翻转，莲蓬就此告别了滋养他们的莲田，准备开启新的旅程。八成熟的莲子，莲壳微微泛棕，是制作通心白莲的最佳状态。制作通心白莲子是广昌每户莲农代代相传的宝贵手艺。
5: 那这个给你吧。
0: 当天采摘回来的莲子仍饱含水分，莲蓬在掌中旋转，随着手指的施力，莲子便轻盈脱落，为后续的精细加工拉开了序幕。先民们将纤薄的刀片嵌入一块木板之中，巧制成莲刀，将其按压于莲子之上，往前一推，莲壳在翻滚中绽开缝隙，内里的莲子仍保持完好。早在明代，广昌本土诗人黄中旦就用垂手劈莲子描述了这一融合技巧与力量的莲子去壳技艺。
5: 然后莲子不要动，我们这个手哦往这里，然后这样撕这个皮哦，然后这个手就可以像这样做莲子了。
0: 随着表面干涩的薄膜被褪去，莲子展露出润洁如玉的内核。通心签是制作通心白莲子的灵魂工具，它轻柔精准地穿透莲子，顶出那一丝极朴的莲心，这便是通心白莲十之清甜的秘密。通心后的莲子被平铺在莲筛中，沐浴着阳光，准备迎接下一步的蜕变。烘烤是使通心白莲形味兼备的关键，这一工序考验着莲农对火候和时间的精准把控。脱粒后被晒干的莲蓬化作燃料，为莲子的烘烤提供热量。这种较为传统的烘烤箱仍被一些农户所使用，莲农们需要每隔30-40分钟为莲子翻面，以确保其受热均匀。在烘烤过程中，莲子内部的氨基酸和糖分交织，赋予其更为富裕的香气和口感，莲子的色泽也呈现出自然的微黄。最后把历经了将近4个小时烘烤的莲子静置放凉，在慢慢降温的过程中，莲子的风味得以凝聚，口感更加细腻。
6: 还要一勺，
5: 还要一勺，还要一勺呢。
0: 傍晚，冯润华一家品味着这份他们亲手采制的美味。
7: 哇，莲子真香！
5: 妹妹尝一下那莲子好不好吃？那吃完这一碗再打一碗给你，行不？
0: 莲子融入日常粥饭之中， 莲香与米香交织，回味无穷。神农本草经中，莲子被称为滋补之宝。通心白莲子做法多样，可为主料，将其用热水焯一下，即恢复饱满圆润的形态。将莲子层层码放入碗中，填入糯米蒸熟，翻转倒扣，浇上芡汁，一道入口即化的扣莲，是每逢佳节必不可少的传统佳肴。莲子亦可做辅料，与肉泥拌成馅，制成莲包，口齿留香。或与红枣桂圆一起经过熬煮，成为滋养的佳品。这些经过精心加工的通心白莲子，一部分留在家乡，化作一道道家常菜肴，承载着温馨与记忆；另一部分则踏上旅程，成为广昌奉献给世界的美味。广昌县是全国重要的白莲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并且已经形成了白莲专业市场。每月农历逢三、逢六、逢九，广昌及周边的莲农莲商们便汇集于此。眼一看，鼻一闻，手一掂，耳一听，富有经验的莲商们便可辨别出莲子的新旧优劣。随后，凝聚着世代莲农智慧与匠心的通心白莲子就从这里启程，带着独特的香气流向千家万户的餐桌。在通心白莲声名远播的同时，广昌莲人仍在不断探索着这株白莲所蕴藏的更多秘蕴。这些刚刚从莲田采摘回来的荷叶，将被用来制作新一季的荷叶茶。以嫩荷叶为材制成的荷叶茶，汇聚了切片、杀青、揉捻、烘干等一系列传统制茶工艺的精髓，将荷叶独有的色泽和清雅香气封存。一经冲泡，荷叶在杯中宛如重生，其天然的纹理在水中舒展开来。轻饮一口，清新的荷香在舌尖绽放，仿佛置身于盛夏的莲田之畔。在制作通心白莲时被剔除的莲心，这些小小的绿色胚芽也被农人细心的收集，晾晒烘好，被为清新降火的草本之选。冬季再将莲藕挖出，经过古法刀削工艺，制成细腻如雪、口感黏糯爽滑的藕粉。近年来，随着现代科技的融入，莲子汁、荷叶汁等莲饮应运而生，开创出全新的莲食文化。而那些曾被遗忘的莲子壳，也经过晒干碾碎，化作培养人工菌的有机基料，焕发新生。历经千载，广昌人对莲的细腻发掘和妙用，宛如不息的清泉，赋予了广昌白莲恒久的生命力。莲作在广昌，不仅是一种生产活动，更是文化的绵延与传承。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广昌赤水镇都会为莲庆生，锣鼓声声，礼炮齐鸣。家家户户制作印有莲花图案的糍粑馈赠亲友，共庆莲的丰收。驿前古镇，明末清初的古建筑群落星罗棋布，几乎每座老宅都镌刻有细致生动的莲花石雕、木雕、砖雕，这些印记都在诉说着世代广昌莲人与莲的深厚情感。
8: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9: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 一到盛夏，商家就会同步推出荷叶茶、莲子甜品这。

0: 些消暑饮食。其实早在千年前，古人就把荷花、莲子、荷叶端上了餐桌，创造出了一整套夏日清雅食俗。尤其是宋代文人把以荷入馔玩出万般风雅，荷叶卷酒的碧桐饮，芙蓉豆腐做的雪霞羹，莲蓬酿鱼肉的荷包饭，每一道菜都自带诗意。赏荷不再只是远观风景，而是亲手采摘，入酒入菜，在饮食里和自然相融。下面我们跟随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解锁藏在古籍里的宋代荷花宴，看看古人如何把一池莲变成消夏的舌尖雅趣。
1: 我们来看宋代词人叶梦得的《避暑良方》：荷叶荷花水底天，玉壶冰酒酿新泉。荷塘真是避暑圣地呀。叶梦得说，我在荷花船上飘荡着，看着蓝蓝的天，白白的云，我吹着凉风荷香，这时候再喝一杯小酒，这个酒还是冰酒啊，非常清凉的小酒，这一口下去啊，顿时觉得酷暑都已经不在了。在宋代的很多绘画当中，也画了荷塘避暑的情景。那么在荷塘当中乘凉啊，你不仅可以欣赏湖光山色，还能够真实的开发出几种好吃的食物来呢。比如说，我们以下就介绍四种餐桌上的荷花宴。第一种叫做碧桐酒。宋代诗人娄耀在西湖避暑的时候，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小须夏日醉满荷，脱洗东归干已矣。娄耀在荷塘泛舟的时候说，你看我在夏天的荷叶当中，真是感到沉醉呀。这首诗当中的醉满荷，经常啊会被人理解为我沉醉在荷塘的美景当中，但是其实这一句诗还可以做另外一种理解哦，就是碧绿的荷叶真的可以做成酒，让人饮下去，让人喝醉。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碧桐酒的做法。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就记载了碧桐酒的做法。这一做法在当时的杭州非常流行。暑月，命客泛舟莲荡中，先以酒入荷叶数枝，又包鱼札他叶内，四周回，风熏日炽，酒香鱼熟，各取酒及札，真佳是也。我们看到这是在一场聚会当中做饭的场景，宋代人真是风雅会享受呀。他说，我先开出大船，邀请客人到大船当中去乘凉，这时候呢让大船当中的仆人开始做饭。这个做饭的第一步是这样的，先采摘几片鲜嫩的荷叶，要那种嫩的还卷起来的那种荷叶哟。摘取一片荷叶，把酒倒入荷叶当中，紧紧地扎起来，然后再取一片荷叶，把腌制好的鱼肉放在这一片荷叶当中，等大船当中的人把酒啊、鱼呀、饭呀都做得差不多了，快煮熟了，这时候乘着小船出去钓鱼、出去游玩的人们就回来了，正好开饭。我们看这一顿饭吃得怎么样啊？刚回来的时候米饭也熟了，鱼已经有了荷叶的香味，那么酒呢，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碧桐酒也就做好了。那么大家可能会想，经过荷叶包裹浸润之后的酒，它和普通的酒味道上有什么独特之处吗？林洪在《山家清供》中说，苏东坡在杭州当太守的时候可没少喝这种碧桐酒呢。东坡留下了一句诗告诉我们碧桐酒有什么独特之处呢，他这样说的：碧桐实作象鼻弯，白酒微带荷辛苦。他说，你看呀，嫩嫩的荷叶它是没有太大的承受力的，你如果倒了一碗酒进去，这个荷叶是不是就弯了呢？它就像大象的鼻子一样，多么可爱的画面。这时候你把荷心刺穿，让这个酒从荷叶茎当中流出来，人呢就从这个荷叶茎的另一头

去吸酒，这个喝法太雅致了。那如此吸出来的酒，它既有白酒的醇厚，又有荷叶的清香，两种味道混在一起啊，叫做荷辛苦。但是这种苦不是苦涩，而是一种清香的苦。蜜桶酒的吃法一直延续到后代，比如说呀，在明代陈洪寿的生活当中，他也非常喜欢蜜桶酒。陈洪寿呢，是一位隐居世外的高人，他曾经总结了隐居十六关，也就是隐居生活当中最舒服的十六个片刻。我们来看是哪些片刻呢？仿妆、酿陶、教书、醒时、喷墨、味相、数据、帐局、幻宴、寒孤、问月、普泉、囊忧、孤往、漂香、品饭。这十六个片刻，无论哪一个都令人神往啊，每一个都对应着古代的一位隐士高人。咱们来看第三个，教书。什么叫教书？教书就是喝蜜桶酒的意思。我怎么知道呢？因为陈洪寿他还给每一关配了一幅图，就在教书这幅图当中，图中的隐士就是喝着一碗蜜桶酒，他还是从这个荷叶茎这样在吸蜜桶酒呢。那么陈洪寿受谁的影响把蜜桶酒称作教书呢？他用到了在苏东坡的典故。苏东坡有这样一个解释，因为他本人特别爱喝酒，而且从早到晚都喝，尤其喜欢早起喝酒。我们觉得这个生活习惯不算健康吧，所以当时就有人劝他说，东坡，你早上就别喝了呗。东坡说，你不知道，我不是爱喝酒，你看早上刚起来，我觉得我腹中有诗书啊，我的诗书胀着了我的肚子，我不舒服，我喝酒是来浇灌我腹中的书的。这个回答有点可爱，还有点猖狂。古人饮酒看来不仅仅喜欢酒的美味，他更在乎的是饮酒的乐趣，饮酒的境界。哪怕在苦夏时节，喝蜜桶酒自有一番清凉惬意啊。我们今天要讲的荷花宴的第二道菜，这一道菜呢，相信大家都还比较熟了，叫荷包饭。荷包饭怎么做呢？林洪在《山家清供》当中有详细的记载，还给他取了一个非常风雅的名字，叫莲房鱼包。这个名字一听啊，就是宋代文人菜的极品呐。那么莲房鱼包到底要怎么做呢？它的做法非常的精巧。首先呢，你要采摘一个很嫩的小莲蓬，然后把其中的莲子都除去。那么莲蓬上是不是留了很多的洞？这时候把桂鱼，把它的肉剁得细细的，捏成一个一个雪白的小鱼丸，塞到莲蓬的洞中，再把这个制作好的小莲蓬放到荷花熬成的汤中煮熟。我们看这一番操作呀，技术难度不会很高，但是它非常能看出厨师对于这个食材的一种珍惜。这还不算完，还有人吃起来更加的讲究，他要把这个莲蓬里里外外都涂上蜂蜜，等它做好以后呢，还要来蘸着鱼腐三鲜来吃。鱼腐三鲜是哪三鲜呢？那就是莲花、菊花和菱角调成的酱料。这一顿饭呢，可谓是非常的风雅，难怪林洪吃了之后赞不绝口。他就写了这样两句诗送给他的朋友，说永身寄入莲房去，好度华池独化龙。那是对于鱼的一个比方，然后说这个鱼啊，一定能够鱼跃龙门吧。朋友听了之后喜不自胜，当即送了一方砚台给林洪。所以我们看，荷包饭也好，莲房鱼包也好，它不过是把最普通的鱼肉用莲蓬来进行包裹，但是经过这样一番制作以后，它顿时就有了荷的清雅。其实直到今天呢，莲房鱼包这道菜还在杭帮菜博物馆当中有

有所展示，足以见得这道菜在今天也是长盛不衰的。荷花宴的第三道菜，莲藕。莲藕没有什么稀奇啊，但是宋代人吃莲藕的方法可是非常特别的。在他们看来，荷花荷叶很难直接吃，但是莲藕可以，而且一般莲藕都是生吃的。我们来看山家清供所记载的用莲藕制作的几道菜。第一道菜名字就很奇怪，叫做石榴粉。为什么和石榴有关呢？莲藕不是雪白的吗？我们看这道菜的制作方法，它先把藕切成小小的丁，越小越好，再把这个丁磨去棱角，让它变得圆圆的，非常圆润饱满。然后呢，用东西给它染成粉色。你猜用什么东西呢？当然不能用染料，它用的是梅花的汁水和胭脂，这就太风雅了。这样还不够，还要在外面裹上一层粉。用什么粉来裹呢？用绿豆粉。做完之后，我们说这个小圆子啊，晶莹剔透，鲜亮粉嫩。再把这个菜放到滚水当中过一下，捞起来，石榴粉这道菜就做好了。石榴粉这道菜呀，不仅创意新奇，技艺精雅，而且让人难以忘怀。山家清供记载莲藕的另一种做法叫做玉井饭。玉井饭从名字我们就能猜出个一二了。我们看它的做法呢，是将新鲜的莲子剥了皮儿，将莲藕剥皮儿切块儿，然后等米饭快沸腾的时候，把莲子和莲藕都加入饭中。说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和今天的焖饭、煲仔饭挺相似的？不过呀，你可不要小看玉井饭这道菜，它实际上出自唐代韩愈的一句诗：太华峰头玉井莲，开花十丈藕如船。诗人韩愈呢，在诗歌当中用了夸张的手法，他说华山的主峰非常的大，它上面开了一朵莲花，莲花也非常的大，那个莲花谢了之后结出的藕也特别大。这是一句夸张的诗歌，而宋代人就从这句唐诗当中得到了灵感。那么所谓的玉井饭，你就可以想象它的分量应该挺大的，要么就是以饭为山，要么就是以锅为井了。那么莲子和莲藕当然就对应着特别宽大的莲花和莲藕了。我们看宋代人做菜的灵感，不仅来自于现实的生活，还能够来自于唐代的诗歌。经过这一番制作，将唐诗搬上了宋代的餐桌。大约因为莲藕的美味，有时候人们也将荷花称之为藕花，尤其是喜欢吃莲藕的诗人最爱这样称呼了。比如说南宋诗人杨万里，他就非常喜欢一边赏荷一边吃莲藕。我们看他的诗是这样写的：人间暑气正如吹，上了湖船便不知，湖上四时无不好，旧中最说藕花时。杨万里说，夏天真是太热了，但是一旦我上了湖中的船，我觉得所有的暑气都被这个湖风给吹退了。当然了，湖中的景色四季都很好，但要我说呢，最好的肯定还是能够吃莲藕，能够赏荷花的时节呀。为什么夏天最好啊？因为不仅能看还能吃呢，赏着荷花，口里嚼着生的莲藕片，那该是怎样的清凉与惬意啊。荷花宴的第四道菜终于来到了荷花本身，它叫做荷花馔。怎么用美丽的荷花来做菜？山家清供记载了一道又美又好吃的菜肴。这个菜肴的做法是这样的：先采摘新鲜的荷花，去掉花蒂和花心，然后把完整的荷花瓣与切好的豆腐放在一块煮，加一点点的佐料，比如加点姜加点葱就可以了，不要太多。这道菜做好之后端上来，大家想它是什么样的颜色呀？
白中带粉吧。所以宋代的文人一看，说哇，这一幅场景像不像雪停之后晚霞刚刚出来呢？那不就是雪霁之霞吗？所以文人们给它取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雪霞羹。这个名字啊，真是配得上荷花佳人。后来到了晚清时期，还流行过一道菜叫油炸荷花，而且据说呀，慈禧太后特别喜欢这道小吃。油炸荷花怎么做呢？先摘取一朵完整的荷花，然后取下完整的荷花瓣，把它拌上鸡蛋清和面粉。加佐料的时候呢，可以分两种口味，甜的或者咸的都可以做。并且呢，为了增鲜，你还可以加一点鸡汤，把这个已经拌好的荷花瓣放在油锅当中去炸，捞起来以后，那就是慈禧太后最爱的油炸荷花了。这种做法呀，真是令人感到有点唐突佳人呢、真是让人觉得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啊。那么有没有更加适合荷花佳人的品尝方式呢？我们还是来看一种更加适合荷花佳人的制作方法吧。清代的沈复在他的散文集《浮生六记》当中记载了他的妻子芸娘制作荷花茶的方法。这位聪明的女子芸娘啊，在她嫁给沈复以后，生活一直都很清贫，但这一位蕙质兰心的女性啊，总是能把贫苦的日子过成诗。她亲手制作荷花茶的过程是整本《浮生六记》当中最让人感动的一个细节。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寒而小放，芸用小沙囊搓茶叶少许至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犹绝。我们看这一段记载呀，芸娘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她发现荷花的开放有其规律，一般呢会在黄昏的时候含苞，第二天早上再盛放。她利用了这样一个特点，在傍晚的时候就把茶包放在荷花的花心当中，然后这个荷花自动的合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荷花已经盛放了，那么经过了荷花一夜浸染的茶包是否也带上了荷花的香韵呢？再将这个有荷花香韵的茶包烹上山泉水，如此泡的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荷花茶了。这段文字啊，沈复写得极美极琐细，他为什么要写这一本《浮生六记》呢？其实啊，源于苏东坡的一句诗，是如春梦了无痕。沈复就想啊，我不要让发生过的往事在我的生活中了无痕迹，我要用我的笔将我与芸娘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记载下来，于是才有了我们今天读到的凄美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当中，制作荷花茶的芸娘到底是一位怎样的女子呢？她的荷花茶为什么能让沈复念念不忘呢？林语堂曾经用一句话来评价芸娘，说芸娘是中国文学中一个最可爱的女子。芸娘何以单此美誉啊？她有什么特点能够让沈复念念不忘呢？我想总共有这样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芸娘与她的夫君沈复呀是灵魂伴侣。芸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中非常贫苦，她还有一个母亲和一个弟弟需要奉养，芸娘啊就自己靠做女工来赚钱。但是贫苦的生活并没有磨灭她的意志，芸娘特别的上进，非常的爱学习，她自学认字，自学写诗。据说呀，在沈复13岁回老家探亲的时候，他一眼见过了芸娘写的诗，便心驰神往，不能忘怀。
所以沈复和云两的相知源于诗词文学的相通，这当然就注定了他们婚后的生活是恩爱。

非常的呀。我们知道呀，沈父是一个典型的文人，他喜欢的生活也是芸娘所钟爱的。他喜欢诗词歌赋、花鸟鱼兽、山水田园，而芸娘也与他兴趣相投。比如说呀，芸娘特别喜欢搜集那些残破的字画、书籍，那么沈父呢，就会帮他一块儿把这些字画、书籍给补全。他们还非常喜欢一起吟诗作对，每当芸娘写了一首诗，沈父呢就会给这首诗做一个题签，或者为他写一个序。他们两人像久未相逢的挚友一般，有着非常恩爱的婚后生活。第二个原因，芸娘啊，整颗心都在夫君沈父身上。他们两人两小无猜，13岁订婚，18岁结婚。婚后啊，芸娘孝顺双亲，婚后两人举案齐眉。哪怕在结婚以前呢，芸娘对于沈父已经是非常偏心了。比如说有一次，芸娘的堂哥晚上回家说，我肚子饿了，给我找点吃的吧。芸娘本来做好了一碗粥，一道菜，但她故意藏起来，跟他说没有。等到沈父回来以后，她就把粥和小菜给了沈父。还有一次啊，也是在结婚以前了，沈父啊出水痘。我们知道这个病啊，在古代那是很凶险的。芸娘啊就自己吃斋祈福，但是都没有告诉沈父。一直到了婚后，沈父才知道芸娘曾经对他如此的用心呢。无论在婚后日子过得多么贫苦，芸娘从来都没有动过气。他也从来不曾劝他的夫君去考取功名。芸娘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和沈父在一起，哪怕过那种农耕田园生活也很好呀。他曾经跟沈父说，我好想跟你过那种花前月下，男耕女织，我来刺绣，你去种田，那种最简朴的农村生活呀。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芸娘视名利如浮云。我们知道她出身非常贫苦，可是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她却比一般人更加轻视名利。比如说有一次，芸娘的堂姐出嫁，出嫁的时候，满屋子的宾客都穿上了最华美的衣裳，只有芸娘通体素淡，全身上下只有一双鞋子上有一点刺绣，而那点刺绣还是他自个儿做上去的。还有一次，当沈父和朋友们在萧爽楼一块吟诗一块作画的时候，缺了一点买酒的钱，这时候芸娘就想了一个办法，她把自己头上的钗子取下来，给他们做沽酒的费用。我们可以看到，沈父芸娘夫妻两人都是很助人为乐，都是很淡泊名利的。所以呀，我们看到不贪图名利的芸娘与沈父他们在精神世界是相通的。第四个原因，我想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芸娘总能把苦日子过成诗。那么在芸娘和沈父离开公婆家门以后啊，日子过得相当的困苦，可是不管多苦的日子，芸娘拆东墙补西墙，总能把这日子过下去，还能过得好，还能过得美，这就很考验生活的智慧了。比如说呀，沈父的衣服经常破，破了总需要补吧，芸娘经常是拆了这件衣服补另外一件，让他夫君的衣服永远是干净素雅得体的。还有啊，沈父很喜欢与朋友喝酒聚会，但是他们因为家里贫穷，总是拿不出像样的碗碟。芸娘想了一个好办法，她把最普通的白色的瓷碗摆成了梅花的形状，自制了一个梅花盒。这个盒子有盖有柄，提出去啊又风雅又非常的让人感到难以忘怀。还比如说，芸娘有一手好厨艺，瓜果蔬虾经过他的手以后，总能够有一种物美价廉的效果，真是很适合将苦日子过成诗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芸娘跟了沈父之后，再苦再难的日子，他总能让平凡的日子开出绚烂花来。可就是

宋代人吃荷花的方式有千千万万种，那么他们赏爱荷花的方式又有多少类型呢？我们不妨从杨万里的一首小诗说起。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一首小诗啊，是家喻户晓的，实际上它讲的是一个关于爱的寓言。我们看这首诗当中有很多美好的意象，泉眼、水流、树阴、小荷、蜻蜓，它们荡漾在我们的眼前，这些东西啊都很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应该如何去爱它们呢？整首诗都在揭晓这个答案。我们先来看这首诗的第一句，泉眼无声惜细流。这句诗呢，意思本来很简单，说有一个非常小的泉眼，所以流出来的水呢是非常细的水流，因为太细了，它不可能哗啦啦的响，它叫做无声，也就是细到听不见的声音。这个场景非常简单，但杨万里用一个字把它点活了，这个字就是惜。什么叫惜呢？就是爱惜、爱怜。本来这个泉眼是没有生命、没有感觉的，但是诗人有啊。诗人说，我感觉这个泉眼好像爱惜着水流，我不舍得让它流得太多，不舍得让它走得太远一样。所以它是无声的、慢慢的、很安静、很细的往外流淌。第二句的道理和第一句是相似的，树阴照水爱晴柔。这说的是初夏的时候，这些树叶还不算非常的茂密，所以啊，还会有很多阳光透过那些树叶的缝隙落到小池之上。初夏的时候的树阴是非常疏的，它不像盛夏的时候那样的密不透风。这本来也只是一个简单的场景，树荫本身没有生命，没有感知，但是在诗人看来，他觉得这不就是树荫他对于小池的一种爱护吗？你看，我不愿意遮挡住所有的光华，我也不愿意让你的美丽得不到展现，这就是初夏的树荫爱晴柔，展现的是一种爱护和爱惜。第二句当中的爱字和第一句当中的惜字是相互呼应的，它把无声的东西赋予了生命，让没有感觉的泉眼和树荫带上了人的感情。我们看这样一种守护型的爱，它是无处不在的，它是无时不有的。这种爱不仔细观察不会发现，它往往不会表白，往往不会显露，它经常会发生在老师对学生、父母对孩子当中，而这样的爱往往是最容易被我们所忽视的。其实呀，人类的感情无非两种，一种是质朴相守，一种是灵犀相通。我们刚才讲了第一种，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种。诗歌的后面两句写道，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什么叫做小荷呢？有两种解释，一种呢是说还没有开放的荷花的花苞有一个尖儿，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说那个卷着的荷叶上面也有一个尖儿。无论哪一种啊，蜻蜓都可以立在上面了，都能够说得通。那么在夏天的小池当中，如果看到有蜻蜓立在小荷上，这本来也是非常寻常的场景吧。如果说它是一个静态的画面，那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但是杨万里很聪明，他用了四个字把它点活了，这个叫采露早有，这四个字把画面变得鲜活，它动起来了。意思是什么呢？我这边的尖尖角刚刚露出，就好像有人通风报信一样，这个蜻蜓立马赶来，立在了上头了。这叫什么感情啊？灵犀相通啊。这就好像我说一句话，第一个字刚蹦出来，有一个朋友他知道我想要说的下一句话是什么。

我唱了这首歌的上半句，立马有人可以接这首歌的下半句。这样的生命体验在我们生活当中应该都有遇到过吧。但是啊，你要知道，灵犀相通的感觉，它不是时时有，它不处处有的，它可遇不可求啊。我们看到这两种类型的感情啊，在我们生命当中都会出现。第一种的朋友，比如说你有没有那种老朋友啊，你们在一起没有多少话可说，你们的兴趣爱好也不见得相同，但是

0: 而如果再度老友重逢呢，你又会觉得好像从来没有分开过。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珍惜啊，因为这样一种细水长流的友谊，它是最真诚、最珍贵、最难求得的。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3: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4: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3: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4: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5: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您家的药箱里是不是总有这几样药？比如说大山楂丸，不管是吃撑了还是没胃口，来两颗助消化。还有长辈们必备的安宫牛黄丸，甚至呢会有老人按节气定时吃半丸，预防脑梗。但是您知道吗？大山楂丸乱吃啊，可能会越吃越瘦，安宫牛黄丸乱用反而会伤身。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田心手把手教您分清积食和消化不良到底该用啥药，揭秘安宫牛黄丸真正的打开方式。赶紧来听一听您家的这些常备药到底用对了没。
2: 很多家里的长辈用药全凭经验，一种药解决很多问题。先听听儿女怎么说。
3: 大家敢相信吗？在我们家呀没有药箱，但是在我们家从小到大都特别常见的就是这个东西，大山楂丸。就好像在我爸的心里，就是你有点什么不舒服吃点它准能好。我给你们试试。
4: 爸，我早上吃多了，我中午不想吃饭。
5: 肯定是积食了，把那个山楂丸再吃上一丸，它马上就好了。
4: 我说什么来着？爸，我昨天晚上吃烤串吃多了，咋整？我现在胃不舒服了。
5: 那就是不消化，刚好我兜里头就有山楂丸。来来来来来，把它吃了，吃了就好了。来，
4: 又是山楂丸，你看一看一看。老爸，你看我最近是不是瘦了？
5: 就是瘦了一点。
4: 嗯，
5: 我不是让你就能出去时候带着这山楂丸吗？
4: 带了。
5: 吃啊，
4: 吃山楂丸还能增肥呢。
5: 不消化吗？
4: 听到了吗？连瘦了都能吃大山楂丸，多神奇啊。
6: 那些年父母所执着的这些用药方式给我们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今天啊我们要来围绕山楂丸展开讨论。那么山楂丸啊，叔叔是非常喜爱用的，是不是？
5: 小叔小时候特别瘦。
6: 嗯，
5: 真的，咱们说那个

0: 头大，生那个肋骨到处都肋骨，就长得跟豆芽菜似的。我的朋友们的姑娘都长得壮壮的、结结实实的啊，圆圆的。但是我们这个，我就感觉到她消化不好，或者是有时候吃的多了是不是积食啊？也用中药进行过调理，但是她这喝中药呀，那个苦啊，她很受罪，吃苦。山楂丸甜甜酸酸的，很好吃。所以说是有病没病，这个胃只要不舒服了，感觉到他不好好吃饭了，就把这个山楂丸就吃上、哦、这个我感觉到效果特别明显。
1: 明不明显咱也不知道、哦、就想说我又黑、又瘦，吃多了来两颗，不吃饭来两颗，到现在有事儿没事儿反正我也嚼两颗。所以我今天来也是想知道到底这么做到底是不是对的，我是不是应该再继续这么吃山楂丸。
2: 就是我们经常说那是妈妈的味道，我觉得山楂丸就是来自于小叔爸爸的味道，是不是？那么叔叔的观点是不是正确呢？我们马上为大家请出今天的专家，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田馨老师。欢迎田老师。田老师欢迎你，又见面了，请坐。小叔说他小时候长得像一颗豆芽菜啊，但是我觉得现在看起来也是长得非常的健康，也非常的漂亮。那么刚才叔叔也非常笃定说了，他的这套方案是绝对的正确的，要给孩子呢运用这个大山楂丸啊。那么究竟叔叔运用的这些场景都有哪些呢？首先是积食，然后就是消化不良。叔叔现在手里有两把钥匙哈，看看是否可以解锁成功。我们首先来看积食，
0: 老人们也爱说的、也常说这种话，吃点山楂是消食的、本身就这个有这个功能。你可以让他平常时候吃饭，我跟你说他爱吃的炒菜里头呢，比较爱吃的就是青椒炒肉，就辣子炒肉，吃那个饭就多吃一点点积食了，山楂丸上绝对解决问题、有时候怕他积食再来点点酸辣丸，这解决问题。
1: 在我爸的眼里，山楂丸是饭后甜点。就是拿一个酸甜的东西收收口，你知道吗？但现在就是长大之后就变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有时候我出差啊，我爸就会在那个包里给我撂一盒，你肯定得用得上山楂丸。
2: 所以接下来仪式感的时刻到了，我们要让叔叔亲眼见证他的这种做法是否准确。有请叔叔，大山楂丸消灭积食这个做法准不准确呢？好，验证成功了。这个大山楂丸确实对我们的积食是有着很好的作用的吧，田老师？
3: 因为大山楂丸呢，这个配方非常的传统，而且呢，它也是在很多年的应用当中得到了这种疗效的肯定和验证，这个是没问题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注意一些，首先什么样的食物容易让我们积食？
2: 碳水，
3: 对，
2: 主食，
3: 对，
2: 肉
3: ，对，还有什么呢？酒食也容易积滞。那么这些呢，大家一看，一共是三大类，对吧？大山楂丸里面全都包括了，成分呢有山楂，有六神曲，有炒麦芽。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山楂的用量呢本身是偏多的，所以把它命名叫大山楂丸。山楂在消积食的里面呢，它最擅长的叫消肉积，而且它还有一个特别好用的作用，就叫化浊降脂。就这个词呢，在古代呢，它其实呢，它可能不知道你的血脂啊、甘油三酯啊、胆固醇那是高的，但是发现呢，它能解油腻，那它的功效叫化浊降脂。这个浊呢，其实就是你体内很多异常的指标，血脂啊、血糖啊、痰湿啊这些东西。所以呢，它在古代呢，作为一个让人体呢，排泄掉这些积食物、去掉垃圾的这么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东西放在里面。第二个呢，叫六神曲。这个药呢就有点特殊，它不是一个自然界我们常见的植物啊、动物啊、矿物啊，它是由六种原材料放在一起混合之后慢慢发酵出来的，有六种东西。因为曲嘛一般都是发酵的，有的时候经常喝一顿喝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促进它酒醒，或者是减少酒曲在体内的这种危害，那么我们这个六神曲是适用于呢这种酒食的机制。那么最后 一个呢是麦芽，这个麦芽呢就是我们那个小麦，它呢就是没有特别长得特别饱满的时候，我们给它呢加温，让它加水，让它慢慢的发芽，就像你那个黄豆和绿豆要发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麦芽，现在也有好多呢用那个麦芽大麦茶，其实也是用它，它可以炒完之后来煮茶喝，都是促进淀粉类食物的这种消化的。比如说我们吃的米面属于淀粉，那么还有呢像薯类，红薯啊、马铃薯啊，包括山药、芋头，淀粉含量都很高。所以这些呢三个它其实就涵盖了所有有容易积食的这个食物，所以你说这个放在一起，没有消不掉的积食。
2: 看来我对大山楂娃的理解是比较浅显的，因为我以为只有山楂，没想到有这么三大类，而且可以针对我们所平常容易积食的这些食物、
3: 对
2: 饮品啊，可以各个击破。
3: 对，
2: 这个厉害了。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叔叔运用大山楂丸第二个场景啊，是消化不良，对吧？那这消化不良和积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这个积食了呢，是他还能吃，还想吃，那但是他积了食了，他就是吸收不了。那么消化不良呢，他是碗儿就这么大点儿，馒头就这么大点儿，是一块钱六个那种馒头，这么大点点儿，吃一个馒头吃饱了，这个吃米饭半碗米饭不吃了，吃饱了。不想吃，就这么个情况不一样。你看了现在长这么大的个子，现在这个还稍微能胖一点点了，那绝对离不开这个山楂丸的这个起出来这个效果。
1: 我上大学之前是我人生中最胖的时候，到目前为止，结果一上大学学播音，就开始疯狂减肥。我那个时候就疯狂节食，一节食一节食之后，就变成了我一顿吃不了太多了。就你的胃好像就被缩起来了，吃一点就饱，吃一点就饱，就也没有了对美食的那个欲望。所以我今天来也是想知道，是不是应该再继续这么吃山楂丸？
2: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叔叔在这个环节是否也能顺利的开启这一把锁呢？嗯，有请叔叔。
0: 打不开了，这
2: 哎，这个还是很难去区分的。消化不良为什么用大山楂丸就不行了呢？
3: 其实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疑惑哈，觉得好像应该是一回事儿，对吧？这个问题我告诉大家，其实特别好理解。积食是什么呀？我吃了一顿自助餐，我吃了五个馒头撑了，我叫积食。但是我要吃了一个馒头，我就感觉撑了，这叫消化不良。因为积食是病理状态，消化是正常状态。你连正常状态你都没有维持好，你都没有良好的消化，那不就叫消化不良吗？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长时间的一种状态，而积食是短时间的一种病理改变。所以呢，这两种情况应该是不一样的。
2: 那说到这里，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了一个词，叫做脾主运化。那我们要是消化不良的话，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脾就不好了呢？
3: 对，这个词非常专业。那么它有病理状态叫做脾虚不运。这个脾在我们人体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把它称作叫什么呢？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当你脾不好的时候，你吃了任何一个东西其实都很有可能成为你的负担。那么你为什么会食欲不振呢？因为你消化不了。那你为什么会倦怠乏力呀？因为你的饮食物并没有成为你的营养来源，而是给你脾胃增加了负担。你消化不掉的就是垃圾，就是废物，反而影响你的脾胃运化。再有一个呢，叫神疲犯困，这是典型的脾虚的表现，整个人没精神，脸色黄黄的，然后呢总是呢困倦，这个呢也是一个脾虚不运的症状。还有一个，这个说起来呢就是比较专业了，叫顽固不化。顽固不化呢，专门指的是人的排便的情况下，粪便里面不成形啊，或者是粘滞啊，里面呢还有不消化的食物，尤其是小孩儿。小孩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母乳喂养或者是奶粉喂养，吃不了食物的时候，他会出现什么呢？粪便里面有什么？有奶瓣儿。 经常会有这样的说，说我们家孩子喝奶的时候里面有奶瓣，那就是不消化。还有什么呢？

0: 一点了，吃辅食了，吃菜叶拉菜叶，吃米粒拉米粒，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医就叫做顽固不化。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个脾胃受伤的一种表现，它跟你吃不吃及时没关系，其实你吃的跟别人一样多，你同样是消化不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次两次造成的，它肯定是一个长期的状态。
1: 所以那我们这个时候又不能吃大山楂丸，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呢？
0: 这个就得换一样药了，就是不光要消积食还要健脾胃。那么这个药呢就是叫健胃消食片，或者呢健胃消食颗粒，凡是带健胃两个字的其实我们都可以选择。你比如说健胃消食片里面它的组方呢其实就含有了治标又含有了治本两个方面。刚才我们说的麦芽呀山楂呀这里面依然有，所以呢它是一个消积食的一个作用，所以叫健胃消食片，消食的这个作用由麦芽山楂来承担。剩下呢比如说太子参、陈皮、山药，这三个相当于呢有健胃的作用。首先最好的健胃其实也是有健脾的作用的，是太子参和山药，这两个呢是非常好的补脾肺之气的。太子参也管它叫海尔参，所以它平补起来没有人参那么上火，它比较小一点，大概也就这么长左右吧，所以呢适合小孩吃或者是症状不重的成人吃。而山药呢就更强大了，它可以补人体的上中下三焦，那么上焦的肺，中焦的脾，下焦的肾，山药又是一个药食同源，而且特别的平和，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健脾的作用。那么陈皮，很多人都觉得陈皮不是化痰的吗，止咳的吗，对吧，但其实它是理气的，它的这个作用呢就是说避免你已经有的积食和你即将要吃进去的这个健脾胃的补气的中药在体内停滞住。因为我们中医呢要什么，要达到一个补而不滞的目的，你吃了一些补药了，你不能让它停滞在你的脾胃，因为本身你的脾胃就功能就不好。听说过有一个词叫什么虚不受补吗？那么这个虚很多的时候就是脾胃功能差，没有办法把食物和药物吸收并产生它的一些应有的作用。所以用陈皮呢健脾燥湿行气化痰有这么多的作用，那么三方面的这个组方组成了我们的健胃消食片。所以呢你看跟刚才那个纯的山楂麦芽和神曲它配方就不一样了，既治本又治标，所以这个药呢比较适合消化不良这种情况。
1: 那叔叔呢除了给孝叔呢在大山楂丸的这个运用方面是有执念的，他在对自己的用药方面也是有执念的啊。我们来看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2: 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去看一看在我爸爸眼里被他视为神药可以救命的一个药品。在我的印象里我们家有他的几个秘密基地，在这几个地方基本上都能够发现他的踪影。咱们去看看
3: 第一个地方，我觉得应该是在冰箱。
2: 看看啊，在哪里？
3: 哎，
2: 在这里
3: 啊，完整的一颗。哎，看来这一颗它还没有动，有时候会是半颗，给它放好。第二颗肯定在床头柜，看看啊，在这儿，还是打开的，随时备好了，放在床头的，快放好，放好，不要被发现。第三颗在这里，我偷偷拿过来的，咱们打开看看。这基本上是他放药品的地方，你看。在这儿，在这儿，看。我相信他随身携带，通常都会有一颗，不是在包里，就是在身上贴身的衣服兜里。你们看到了吧，在我爸爸的眼里这个安宫牛黄丸就是这么神奇的存在，好像在他的心中这就是救命的神药啊。真的这么神奇吗？
1: 叔叔的执念啊，这第二个万能药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安宫牛黄丸了，而且叔叔要放在三个地方，为什么要放三个地方呢？
4: 这个安宫牛黄丸这是救命的，可以说神药。有个同事就是这个家里头人怪人家也巧了，家里头刚好有半块这个安宫这个丸。那天呢是脑梗，他所说的脑梗我没经历过啊，这脑梗什么样子，就是脑顶上突然

0: 安像针扎了一下一样，人就突然就昏迷过去了。嗯，巧不巧，他老伴在边上，他也听说这个玩意儿能续命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把这玩意儿掰开嘴巴，把这个凝搓成几个蛋蛋，就往填嘴里头，拿水注灌进去，一会儿醒来了，哟，没事儿，那就没事儿，啊，所以说我呢就给我家里头的床头也放了半块，三四年前朋友给我送了两罐，包装非常精致，啊，一个包装盒里头像塔包一样的只有一个，我给我岳父了，说是人家告诉我就是一个季度吃上半个，嗯，一个季度吃上半个，所以说我给我岳父一年把那个吃完了。我岳父现在身体就特别好，啊，90岁，那健步如飞的，就是有点眼睛视力不好了啊。那个原来说视网膜下腔出血，年轻时候得过这个，所以他现在有点那个不好了。所以说我在家里头目前也存一个，存到哪？在冰箱里头放一个。嗯，还有那半块呢，在哪儿呢？在我出门，或者是他们要出门，或者我出门的时候，我兜里带一个。当时时候，有一次我一个也是我们单位同事啊，关系特别好，他走路的过程当中突然就是脑梗还是脑溢血，咱现在不好去说。但是摔倒以后呢，就头磕到这个路牙牙上，摔了以后送医院，后来是脑开颅，恢复不好，最后瘫在床上2年多吧，就去世了。当时呢就在这想，如果说因为他当时摔倒的时候我离得不远，如果说我要在场，我那兜里头那半个这个安宫丸如果说填进去，我估计他就当时就没有那么，所以说我当时时候出门的时候我身里带半个，反正今后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这个东西安宫丸可以续命和救病，可以救命和续命。
1: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叛逆，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没有我爸说那么夸张，他确实是非常佩服，他崇拜，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就用他的话说，续命，你敢信啊？嗯，我的天哪，这是嫦娥偷的灵药吧？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
2: 那首先我们要来问一问田老师，这个安宫牛黄丸是否有这么的神奇？为什么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呢？
3: 这个安宫牛黄丸呢，说起来呢，历史是比较悠久。嗯，我们可以追溯到明朝和清朝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医家呢，叫吴鞠通。那么这个吴鞠通呢，他自己原来他是一个书生，是个文人，本来是奔着科举去的，但是呢，后来呢，因为他的父亲呢生病了之后去世了，他就特别的有点这个懊悔，他就说了一句话，叫什么呢？叫父病不知医，何言立天地？就说我的父亲生病了，我都没给他治好，我有什么颜面在天地之间呢？但是就于他当年的这种想法来说，导致了他弃文从医，就是说我不可考了，我就开始学医。正好赶上了什么呢？赶上了《四库全书》的编纂，把他调到中央去帮着校对医学那一类的子集，他就查阅了很多的医书，他越来越觉得这个东西大有可为，然后就开始钻研医术。后来赶上了清朝的时候呢，有几场大的瘟疫，那么很多人都说了，你都学那么多年了，你赶紧治一治吧。然后呢，他一开始呢也不敢治，他得在17、18年之后才开始出手给别人治，因为那个时候确实生病的人很多嘛，他也就试着去治了。那么他就创立了当时的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强烈的开窍的作用，就是他解救了很多，包括像现在的脑血管的这个意外啊，叫脑卒中，然后呢出血性的呀，缺血性的呀，还有像很多脑炎、脑膜炎、高烧，还有像那种就是昏迷不醒的这样的发热烦躁，那么用这个安宫牛黄丸效果都特别好。所以这个药确实，第一历史悠久，第二疗效确切。
2: 所以现在要考一考叔叔了啊，叔叔您觉得安宫牛黄丸运用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0: 我感觉到这个安宫牛黄丸应该说是应用时候，在人在半昏迷甚至昏迷状态的时候，强制给他喂上，就是搓成小粒儿，强制给他喂下去，能有很好的效果。他马上把人都激发了，可能是刺激了吧，反正激发了以后人就马上就能缓过劲儿来，尤其是昏迷了以后，
1: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昏迷的，就给他喂安宫牛黄丸，可能也不行吧。有的人低血糖也昏迷呢，你是不喂颗糖就解决了？
0: 这个、安宫丸啊，它是治百病的，它不仅仅是说是光个脑梗啊，什么心梗啊，不是这样的。它别的病它也可以给你疏通啊。
2: 叔叔呢，对这个安宫牛黄丸是非常的崇拜。那首先我们要来问一问田老师，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真的用安宫牛黄丸去抢救过已经昏迷的病人？
3: 抢救谈不上啊，但是呢，他们遇到了这种情况之后呢，会问我，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什么呢？是一个我同学的妈妈，她呢就得了脑血管意外之后呢，当时确实是脑梗，昏迷很长时间，又发着烧，然后当时的住院大夫呢就跟她说，如果你妈妈要再不醒的话，就很难再清醒了，就是一定尽量的让她在短时间内就是清醒过来。然后她就跟她说话呀。然后用的各种常规的用药啊也不行，最后呢也是不敢离开医院嘛，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就问我怎么办呀。我大概就知道了这种情况，因为当时呢也是发病的时间会比较短，这个时候清醒的几率确实非常大，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敢用不？他说什么？我说安宫牛黄丸。他说那有什么？因为他一开始不知道这个药嘛，他说这个有什么区别啊？我说这个药就是开窍，我们中医讲的叫开窍，就是能让他清醒。我建议你一开始吃一丸，然后他吃完了之后，在一丸之后的3天之内，他说他妈妈稍微清醒了一点，大概时间就每天能清醒个半个小时左右。然后慢慢的，我说又吃一丸，大概每天能清醒的时间更加延长了。等到他吃了大概3-4丸吧，慢慢的，妈妈清醒了，出院了。好，后来做康复，一切都是很不错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是个年轻的小孩。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安宫牛黄丸只适合老人吃。当你有急症的时候，我有一个这个同学，他的亲戚是一个17岁左右的小男孩，得了脑炎。脑炎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高烧高热，然后昏迷不醒，然后当时说他了是一种这个脑炎的状态，然后呢就说这个人抗生素也不管用了，什么也不管用了，那怎么办呢？给他呢就用了安宫牛黄丸。这个呢是别人建议的，但是他一直在我们的群里面跟我们说吃完这个之后真的是效果特别好，说当时就清醒了，说吃了呢一共吃了2丸，就基本上没有再度昏迷的情况，高烧也退下去了。所以呢这个呢是我接触过的，但什么情况用真的是需要好好的研究研究，就是你用对了疗效好，你用错了其实呢它还有很大的害处的，所以一定呢得对症才能治疗。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考一考叔叔了，对于昏迷不醒是否可以用安宫牛黄丸来解锁呢？叔叔您来验证一下吧，我看您自信满满。
1: 卡住了。
2: 我们现在让叔叔呢能够清楚为什么他的这个观点是不行的。
3: 因为这个昏迷呢在中医里面看呢，看似好是一个症状，就人倒了人事不知，但其实你细究它的表现其实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因为安宫牛黄丸呢它是开窍的，开窍在我们中医里面呢它是治疗什么呢？治疗这个痹症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看这个痹症的表现必然是什么呢？是神昏、牙关紧闭、烦躁、沾雨，这是一个什么呀？浑身僵硬发紧的这种痹症，而且必须要有发热的状态。你像高热，这个基本上都得到39度到40左右。然后沾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胡话，所以呢，很多人高烧之后呢，就会胡言乱语。这个叫沾雨，它表现的就是一种阳热症的表现。因为安宫牛黄丸里面呢它还有很多的良药，有牛黄，再有呢像水牛角的浓缩粉，然后再有呢像人工麝香、珍珠、朱砂、雄黄、黄连、黄芩、栀子、郁金、冰片等等，这些呢都是一个清热的、开窍的，还有一点燥湿的这个作用，所以它针对的是热性的这种痹症。那么跟它相对应的不适合的昏迷呢，我们可以看右边，你像这个呢，目合口开，四肢松软，手撒肢冷， 大家明显能对比出来症状完全不同的，一个紧一个松。那松的我们怎么办呢？本来它就是属于气机涣散，
2: 你松垮，
3: 对，它在用安宫牛黄丸，那不是越来越重吗？哦，它是需要补气固脱。

0: 来治这种这个四肢松软的这种脱症。那么你想这种情况昏迷，如果你能分得清四肢紧张痉挛，然后呢这个特别紧张的状态又高热，那你去救还可以。但是反过来，如果你发现他是那种软软的四肢瘫软的昏迷，你就不要出手了。
1: 像这种急救医药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叔叔阿姨们经常出去带的什么这个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这些是一样的？我们应当是一旦看到有人出现昏迷了，立即给用上。
0: 这个就有风险了，有风险了。就是说呢，平时呢，你要有心脏病的人，他带着速效救心丸是没问题的，但是他能解决临时的问题，他没有那么长效。他其实呢，你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心梗啊、心绞痛啊，他不管，只是急救，你可以随身备着。但是你看安宫牛黄丸呢，它不只是什么解决急救的开窍神昏的问题，它还真正的有一些清热的药。所以呢，这个药呢不作为急救，但是作为重症必用是没问题的。安宫牛黄丸见效的其实没有那么快，但是它确实呢一旦稳定下来了，那么下次犯的几率可能就小很多。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讨论那个安宫牛黄丸可以预防脑梗哈。我确实也听到我的同事啊是这么说的，就说老人呐、这个安宫牛黄丸可神奇了，他们会在什么一定要到了某一个节气甚至是某一个时辰他才能服这个药，而且长此以往。叔叔，您听说过这种说法吧？
2: 没，我当时人家送我两丸这个药的时候，这个安宫牛黄丸这个药的时候，给我说的是一个季度一丸。后来呢，我又一次打电话给他确认这个事儿，这时我岳父已经吃了半丸了啊，已经吃了半丸了。然后我又给打电话确认的时候，他说：“哎呀，王王给你说了一个季度，实际上他说的那个呢。”没给我表述清楚，实际上是在四个节气里都是比较好一些，惊蛰、夏至、霜降、冬至，一到来的时候，把握住机会，把这个吃上半碗。
1: 把握住机会，
2: 哎，对，
1: 叔叔，您把握住机会了吗？
2: 解口，把这个解口要吃，你不能过这个惊蛰过了一下了，过了一段时间你再去吃，那就没有这个效果好了。也有效果，但是效果可能没有。这个在这个节骨眼上的，
1: 说是可以预防脑梗是吗，叔叔？
2: 啊，对啊，你看我，你看我岳父今年90了，身体就特别好，绝对跟这有关。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叔叔的这个理论是否准确呢？我们请叔叔来开锁吧。解锁失败。
3: 又错了。
4: 但是其实这个我也没想到，我觉得它都已经跟脑梗相关了。脑梗不就是人是紧的状态吗？
1: 对，
4: 为什么不对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也没想到。
1: 如此尴尬的气氛我们如何来化解呢？田老师交给您了。
0: 好的，其实呢，我跟大家说啊，我其实挺佩服这些按照节气来吃药的人的。首先，第一个你得肯定，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认可的，这个是特别好的，也就说明我们的中医中药的这个文化深入人心，这个个人表示非常的欣慰啊。但是，我们得知道。任何病的预防它其实都是多角度的，并不只是一个安宫牛黄丸能够预防，而且什么样的人容易得你才有必要去预防。你这样的人他很瘦很弱很寒症很多，他都不可能出现那种情况，不是安宫牛黄丸的适应症，那你有必要去预防吗？所以我们所说的预防呢，应该是个大的概念，而不只单纯的用这个安宫牛黄丸。还有如果说你不了解自己的情况你就吃它了，这个时候很可能会吃出问题的。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成分，雄黄是重金属啊，朱砂也是重金属，而且朱砂它受热之后会分解，里面会分解出来汞，就是水银，就是剧毒。所以呢，像这类药呢，你有病的时候短暂的去吃，那么它对身体不造成什么其他的影响。另外这些呢，它是良性的药。当你脾胃弱的人，如果你一年吃两丸， 那么其实就是你在吃这个半丸的这一个季节，你短时间内脾胃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你原本就是有寒症，你就是阳虚，你在吃了这些凉药再开窍，开窍更吓人呢。开窍是什么？强力的开窍，让你快速的苏醒，这个劲儿是要耗气的。如果你长期就是阳气虚，你就萎靡不振，你精神头就不足，这个时候你再吃它，那你气就容易涣散，这个对身体来说呢特别不好。所以呢，我们所说的预防脑梗，其实呢它多方面多角度的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单纯的靠它不靠谱。
1: 那现在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都特别担心脑梗的发生，因为一旦发生对自身带来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
0: 对，
1: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预防脑梗呢？
0: 其实这个呢就跟我们中医的最基础的理论叫未病先防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预防呢？就是说看住你的各种指标啊，你发现你的血脂高了，发现你的血糖不正常了，发现你的血压忽高忽低了，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啊，降低你的血压，然后呢保持你的血糖平稳，再有一个你的血脂该高的高该低的得低，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预防。说为什么这个脑梗心梗呢可能让大家觉得特别的可怕呢？其实就是说这种发病率它是比较广泛的，很多人，那么它是血管出了问题，比如心梗是冠状动脉出问题，脑梗是脑血管各个位置出问题。那么它的病理基础咱们往根上找，为什么会梗呢？因为它窄了。为什么窄呢？里面有斑块。为什么有斑块呢？你血脂异常。所以你想一想怎么预防呢？按照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调节你的各种指标，保持一个平稳状态。按照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化痰活血行气啊，这样的话就会保证你体内的物质代谢也好，你的功能也好，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也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谓的邪就是任何的垃圾废物，你把这些都管理好了，你还用不上安宫牛黄丸。
1: 所以它是重症的良药。
0: 对，
1: 那么您觉得这个老年人应该常备的药啊都有哪些呢？
0: 速效救心丸，平时呢你要有心脏病的人，他带着速效救心丸是没问题的，因为它里面有那个像那个冰片啊什么的，三七啊之类的，它都是临时开窍的，只是急救你可以随身备着啊。比如说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叫苏合香丸，这个跟安宫牛黄丸也好，跟速效救心丸也好，它都是丸药，凡是丸药基本上都是可以随时吃的，特别的方便。那么像苏合香呢，我们有呢中成药叫冠心苏合丸，这个呢尤其在心脏病方面效果特别好。你比如说我经常遇见这样的老人，早晨起来了然后就马上出去晨练，他睡不着，然后又觉得呢我早睡早起身体好吗，就出去了，外面的空气温度都不太适合晨练，
1: 魔鬼时刻
0: 老头出去了，这个时候他的血管收缩，很容易发生脑血管意外。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受了寒之后的这种心脏不舒服，心绞痛发作，我们可以用冠心苏合丸。还有一个药呢，虽然不是急救，但是我建议家里面常备，叫青开灵。
1: 青开
0: 灵，对，它是呢有这个退烧的作用，其实就是很好的清热解毒，它完全可以替代西药的这种退烧药。遇上家里面如果家里没有安宫牛黄丸，毕竟这个药还是很贵的嘛，那你高烧了高热怎么办呢？用青开灵，那么量就要比常规的推荐的量要加大一点，这个时候既治标又治本。它的组成成分其实呢除了那些开窍醒神的之外，跟我们的安宫牛黄丸呢就是其实相差不太多的。所以呢青开灵适用于家里面备用的退烧的高热的，包括像脑病啊神昏呐、啊，其实也是可以退而求其次来选择的，
1: 是有点安宫牛黄丸的平替版是吧？
0: 哎，对，可以算是
1: 平替。有一点那种，
0: 但是呢开窍作用还是弱了一些，因为它里面没有那些经典的像麝香啊冰片呐、啊、这种开窍的药，那个可以说我比如说我一个小时见效，那么你像青开灵之类的你可能得一天，就这样的一个差别。
1: 所以叔叔此刻您的感受是？
2: 我感觉到安宫牛黄丸还是要必备的，
3: 备着备着，
1: 是经典良方，
2: 家庭必备是绝对有好处的。当然了，这个像我们这个年龄再往大慢慢年龄再大一点的话了，像速效救心丸之类的这些药也备上一些，绝对是有好处的。我们家里头目前，这个孩子比较孝顺，给我们的床头也放了 这个速效救心丸。实际上我们目前心脏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经整整66岁了，那么这时候也得要预防一下，自己还得引起重视。当然了，对这个安宫牛黄丸，这个还是我还是比较信奉的，还是比较信奉的。
4: 降不降？

0: 病老头吧。
1: 是，
2: 所以马叔叔今天告诉我们的这种万能药呢，可能呢我们理性的来看待它并不是万能的。
0: 对，
2: 那么如果用错了就更加是万万不能了。感谢田老师的精彩讲解，也谢谢马叔叔马教书的精彩分享。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网友丽丽说，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项研究，说肥胖是有记忆的，就是说咱们身上一些胖过的细胞，它会更容易吸收糖和脂肪，所以呢，我们一旦再摄入高糖高脂饮食的时候，它们就会以更快的速度复

0: 好，
1: 先生啊，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项研究，这个肥胖真的有记忆这么一说吗？
2: 这个是发表在一个非常权威的叫《自然》的这个杂志上的。那么它是发现的话呢，在这个人类和小鼠的实验中表明，减重以后它的一个脂肪组织它还会保留着这种肥胖的一个记忆，增加了这种体重反弹的一个几率。那么这个科学家呢，他们是通过比较了18个非肥胖的患者，还有20个这种肥胖的患者，然后把这个20个患者的话呢，他是做了这种肥胖手术以后，他们的体重已经大幅度的一个下降，都变成了一个跟正常人群一样的，但是看到他们的一个肥胖的细胞的话呢，依然跟他们原先的这种肥胖的体型的时候，它的一个细胞的一个转入的变化还是存在的，并没有恢复到原状。而且通过小鼠的一个实验也发现的话呢，这种肥胖过的小鼠，它的细胞，它的脂肪细胞也是存在的这种肥胖记忆的。那把这种小鼠的话呢，再让它接触这种高脂肪的食物之后，它这种曾经有这种肥胖记忆的这种脂肪细胞就会迅速扩增，导致一个小鼠体重的一个反弹。所以说这个研究的话呢，也证实了肥胖确实是存在着记忆的。
1: 明白。好，您刚才讲到的肥胖的现在人群的一个现状哈，包括大家在努力减肥的这个情况，我们在市面上也非常的常见哈。那确实有些人能够坚持下来减肥成功，但是也有些人就是短期内有见效，但是长期吧，就跟这疾病我们有一个词叫复发一样，现在有一个词叫复胖，就又胖回去了啊。当然我们也说这是不是也跟有些人减肥这个动力或者他的这种持久性是有关的，比如有些人确实就管不住嘴，包括那些运动啊，他确实就坚持不下来。那您觉得有些减肥的朋友能够发生复胖，根本原因还在哪儿呢？还是在于他这个基因吗？在于我们这个研究说的细胞吗？
2: 那其实很多研究都发现哈，就是随着我们的一个就是对于减重人群的一个观察，减重结束之后大概有一年以后，大概有30%到50%的人体重都会发生反弹。那4年之内的话呢，基本上绝大部分的人都可能会回到这种减重前的一个水平。那除了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哈，可能比如说真的是毅力不够啊，又恢复到原来这种大吃大喝呀，不运动啊，这样的一种这种行为的一个因素以外呢，其实也有许多就是这种生理层面的一个因素，也是导致我们减重这种困难以及容易反弹的这种一个情况。因为就是我们在人的这种漫长的一个进化过程中，因为在整个的一个进化过程中，这个食物的一个来源往往都是不足的。
1: 对，
2: 所以对于这种体重和体脂的减少，它是对这种生命造成一个威胁的。所以我们的机体的话呢，是有这种希望提高我们的体重以及维持我们体脂的这个功能，是在我们的这个人类进化过程中是被保留下来的。所以刚才讲到那个研究也确实是说脂肪组织存在着一个记忆的一个问题。
1: 好啊，最后我们再来结合现在这个具体的时间来说一说，往往大家在吃上可能会稍微放松一点，不太容易管控，容易吃的多，节日期间往往咱们可能要更多的享受一下美食，要大吃大喝一些，而且运动往往会变少。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大家又想减肥啊，包括不要复胖，包括不要长胖，您在这方面能给出一些什么样更好的建议呢？
2: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就是在又满足了口腹之欲，又能够就是起码体重能够维持稳定，不进一步增长哈？有一些这种小的这种窍门哈。一个就是我们在选择零食的时候，当然我们减重说了哈，尽量少吃零食，这个零食可能就会比较多。那么如果我们要选择要吃一些零食的时候呢，尽量减少比如说薯片啊、饼干之类的高热量零食，改成比如说海苔或者是这种方便的燕麦脆片、果蔬脆片或者是这种零食。还有比如说想在节日喝一些饮料的话呢，尽量选择这种比如说也是带气的苏打水，或者是这种零糖零卡的一个饮料，虽然也不建议摄入量过多，但是起码还是可以少量的一个摄入的，或者是在水中加一些柠檬片来增加一些天然的果香，这样也可以丰富我们的一个口感。还有比如说我们就是现在都很流行要喝奶茶，但是其实可以自制一些奶茶，比如说真的是用这种绿茶呀、普洱茶，再加点牛奶等，也可能就是一个获得一个奶茶的一个风味。那么在比如说我们在节日期间要做一些

0: 沙拉呀、凉拌菜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些低脂的一个沙拉酱，或者是用一些这种低脂的一个希腊酸奶呀、芥末酱呀等等来作为烹调的话呢，我们比较有时间，可以增加一些这种团聚坐在一起，这种就是聊天的活动以外，也可以比如说一起去在户外活动一下。做一些，比如说游泳、健身、球类呀、舞蹈等等这样的活动的话呢，也可能也有助于我们的一个体重更好的一个控制。
1: 好，再次谢谢医生的这些建议，为我们减重、为我们不复胖提供更多的指导性的这种意见。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学起来，也要动起来。好，再见，谢医生，谢谢您。好，谢医生刚才也给我们解读了相关的研究，确实，在漫长的人类的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我们生长出来这种容易让我们发胖的基因，所以减肥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对抗我们这些原始的欲望，更好的采纳刚才谢医生提到的一些建议，更好的控制饮食的摄入，增加自己的活动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获得更加健康、更加美妙的身姿。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然。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鲜说法今天播出美容针的陷阱，变美不成反受害。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唐代判案故事，风流才女的悲情人生。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好，听众朋友，我是孟然。重庆的孙女士前往当地的某医疗美容机构注射了一支肉毒素，但孙女士等来的不是青春再现，而是皮肤溃烂等严重不良反应。因得不到商家合理的解释，孙女士与机构的医护人员发生了冲突。在现场，民警查看了医美机构的医疗卫生、医护资质等，但却并没有发现异常。民警又查看了医美机构使用的所有药物，也符合国家标准。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新鲜说法，一起来听美容针的陷阱，变美不成反受害。
3: 孙女士说，前几天自己在这家医美机构注射了瘦脸的针剂，2天后面部开始红肿，并伴随着瘙痒，逐渐有了溃烂的痕迹。
4: 这个患者孙某，他的整个的面部比正常的进行的注射肿得特别大，但是这两天脸上的肿胀情况还有这个僵硬的情况不是在进行恢复，而是恶化了。
5: 这个医美机构当时也是就决定一推了事，搪塞这个孙某，就说你这完全是正常反应。
3: 因得不到商家一种合理的解释，孙女士与机构的医护人员发生了冲突。在现场，民警查看了医美机构的医疗卫生、医护资质等，并没有发现异常。于是民警又查看了医美机构使用的所有药物，也符合国家标准，他们的医疗服务也并不存在违规行为。
4: 他药房里面堆的药都是医美行业比较常用的药，进出货的手续也都有登记，药品的话也在有效期内。
3: 看似是一起医疗事故的纠纷，但在现场的确没有发现可疑之处。正当民警想要深度了解并做进一步沟通时，孙女士却打起了退堂鼓，以不愿意透露个人隐私为名，放弃了身为消费者本该合理的申诉。
5: 那种爱美女性来说的话，因为他们还是觉得这种是自己的一个隐私，不愿意暴露在公安机关或者大众的面前。
3: 看似一场纠纷就此了结，只是这其中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引起了民警的注意。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民警判断，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6: 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啊，发现他的垃圾桶里，包括处理这种医疗废物的这些地方，他都会弄得很干净。
3: 这家医美机构对注射药品的包装及相关垃圾处理为什么会如此的小心谨慎？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孙女士注射的药品会不会有问题呢？带着这一疑问，宋希迅来到了市场监管局。 从12315众多的投诉中发现，这家医美机构有一些因注射瘦脸功效的肉毒素导致面部损伤的投诉。
5: 肉毒素是国家管控比较严格的药品，要严格的有一个相关的购销存的一个台账一个记录，不正规的这种肉毒素的话，它肯定就没有建立那么正规的这种台账。
3: 宋其训警官向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调取了这家医美机构采购肉毒素的备案台账，查阅后发现了端倪。
7: 你看吧，十只还是很少。现在一百平以下的，我觉得都有问题。
5: 一百平哈，
7: 啊，一百平
5: 量太少，
7: 加起来一百平。
5: 在整个他经营的这将近十年的过程当中，他只是采购了十几支的这种正规的肉毒素，跟他这种海量的、他庞大的这种销售是矛盾的。
8: 他的投诉量特别大，主要集中在肉毒素打了以后的一些顾客患者的反应上面。好，然后我们就引起了非常高的重视。
4: 肉毒素这种产品，它的消耗量是很大的，它可能一天的量，它这都要打十支左右。它如果补货，它是需要打电话到医疗器材销售公司，然后进行一个预定，不可能你上午缺货，然后下午它就会送货过来。
3: 从这家医美机构备案台账和它的供销矛盾来看，医疗机构与孙女士的纠纷背后一定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7: 不是打了个点，
9: 一个边界，一个红边
7: 界上，然后就没得。当时我们是检察院协调的。
3: 顾磊介绍说，目前在重庆地区的确有一款假肉毒素涌入医美市场，只是目前还没有相关线索显示这家医美机构的相关投诉与这款假肉毒素有关。于是民警假扮夫妻针对医美机构做了一次化妆侦查。这对夫妻的突然到访让医美工作人员警觉起来。
6: 当时我们进入到前台的时候，就前台的服务员就对我们进行了各种提问。因为像这种医美机构大多都是熟人熟客介绍来的，像我们这种直接走去咨询的，他们有一定的疑心。
3: 为打消医美机构工作人员的疑虑，民警说看到了网红的推荐，提出想做医美的需求，之后对方的疑虑有所缓解，工作人员便开始推销肉毒素，描述着注射后的最佳效果。
6: 他给我们提供的注射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熟悉的一些我们国内批准上

0: 是的，获批上市这种正规的肉毒素的产品给我们看。
1: 为了揭开这家医美机构供销存的三个疑点，民警把调查的重点放在了肉毒素药品存放的问题上。
0: 我们进去的一个目的，需要了解一下整个机构它的一个布局，哪些是它的仓库，哪个地方是它的手术室，哪些地方是它存放普通药品的一些地方。
1: 为了摸清药品的存放位置，两个民警参观了医美机构。这期间，医美机构人员小心翼翼处理垃圾的行为再一次引起警方的注意。
0: 他处理得很干净，包括他的垃圾桶里，包括处理这种医疗废物的这些地方，他都会弄得很干净，就是正规的这种流程，没有必要打了以后就立马把它给收起来。
2: 我们初步的怀疑，他可能就是把正品跟那种来源不明的这种肉毒素进行一个分开的一个堆放和存放的一种方式。
1: 这次侦查虽然没有看到假药存放的位置，但民警已经通过矛盾的供销关系、店内员工对陌生人的谨慎多疑和不留任何痕迹的垃圾处理，已得到初步的判断。医美机构现场展示的肉毒素虽是国家规定销售产品，但注射在消费者身上的肉毒素极有可能是来路不明的产品，这才会导致投诉与纠纷。只是这些来路不明的肉毒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为此，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立即成立了516专案组。
3: 医生有几个，设计师有几个，护士有几个。
1: 那么，这些来路不明的假肉毒素究竟会藏匿在什么地方呢？这无异于大海捞针，难以寻找。根据民警宋希迅的判断，找到假货藏匿的地点是侦破516案件的重要突破口。至此，这家医美机构成为联合侦办的重点单位。专案组将排查的重点集中在医美机构的存货和收货两个方向。一段时间蹲守，警方发现机构人员的行踪仅限于外出吃饭，并无其他可疑行为，更没有收货和搬运的行迹。没有车辆运输，没有人员搬运，那么这些来路不明的肉毒素究竟是怎么进入医美机构进行销售和注射的呢？这让警方的侦破陷入了僵局。这家医美机构位于一栋八层楼高的写字楼内，一层、二层所有空间是医美机构的经营办公场所，三楼以上是其他商户在经营。连续几天的蹲守都没有新的进展，于是警方扩大了排查的范围。
2: 好，我们就把相关的这个医美机构还有它旁边的一些部门的一些监控进行一个调取。
1: 只是警方在监控中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然而医美机构依旧门庭若市，迎来送往。就在民警一筹莫展的时候，大楼电梯里的一件快递包裹引起专案组的注意。
4: 在一次快递员送货的时候，我们就跟着这个快递员，就发现正常的收货他应该是在前台收货吧，因为他的大厅不是在二楼嘛，但是他一般都是让快递员送到三楼。
2: 包裹的收件人的这个地点留的就是涉案的这个医美机构的一个叫杨某成的一个人员，但是呢他的收货地进的是医美机构的旁边的一个宾馆。
1: 快递包裹不送到自己的店面里，反而送到三层的宾馆，这个重大发现使警方立即警觉起来。

0: 但从快递面单上看，收件人明确写着医美机构的杨某成，然而收件地址却是在宾馆三楼的306房间。医美机构的杨某成是否就居住在宾馆三楼的房间里？快递包裹又装着什么物品？这些物品与医美机构又有着什么样的关联？抱着种种疑问，警方将排查的重点集中在这栋大楼的三层宾馆内。
1: 他们住了一层，上层的这个对吧？那一层楼基本上都在我这头的这个钥匙，只有这个房间的钥匙没在我这。
0: 宾馆的负责人向警方介绍，楼下的医美机构与宾馆并没有共同经营，只是在宾馆的三层租用了一间客房。长期租用已经有3-4年的时间了。
1: 只有一个钥匙，不是这个。
0: 这个房间的钥匙只有医美机构的库管员掌管着，具体租下来的房间是做什么用的，他们也不清楚。三层的这个房间平时都是大门紧闭，宾馆的人也从不问津。那么这间看似多余的房间是做什么用的呢？
1: 这个3楼、4楼都是看这边这段路，这些门这些都看得到的，基本上都是看得到的。而是这个门呢，就是这边的摄像。
2: 我们也调取了这个大楼内部的一相关的视频监控。
3: 你们这个店监控的话，一共有多少个镜头吗？
4: 16个。
3: 这个摄像头帮我调一下，第三个是
4: 这个吗？
3: 来调一个。
2: 发现医美机构的有工作人员穿着这个白大褂，他长期频繁出入于这个三楼的某个房间。他进去的时候两手空空的进去，然后出来的时候手里就端着一个盘子，手中就是装着有那种小型盒状的不明的物体。
0: 长期租用一个神秘的房间，一个反复出入的库管员，进进出出总是拿取一些药品药盒式的东西，这几个反常举动引起警方高度重视。
3: 360度全方位的都有这个。哎，你看嘛，这个人不就是那看嘛，就是他。哎，对对对，就他，
5: 对啊，
3: 对，就他。这次你看嘛，他同样的位置，
5: 他是拿了个什么东西啊？
3: 他搬了一个箱子。箱子里边应该就是那个咱们一直想要去找的那个东西。
0: 三楼的这个房间更像一间库房，医美机构的人员进进出出又存取了什么物品呢？而这个身穿白大褂的神秘人物就是医美机构的库管员杨某成，他掌管着三层房间的钥匙，同时他也是快递包裹的收件人。
2: 杨某成嘛，在取这个过程当中，他是没有坐电梯的，他会走那边的楼梯，他要频繁的上下拿。第一，他时间也快一点；第二，他也肯定是为了掩人耳目。
0: 库管员杨某成究竟想遮掩什么？对于民警来说，当务之急就是抽查寄往这家医美机构的快递包裹里究竟是什么物品。
6: 涉假的这种相关的这种肉毒素还有医疗器械，它不会直接搬到这个医美机构里边去，而是要搬到宾馆专门租的这个房间里面去。
0: 随即专案组抽查了这家涉案医美机构的快递包裹，确定里面的货品就是假冒伪劣的肉毒素。就这样，肉毒素的藏匿窝点被警方锁定在宾馆三楼的306房间。民警确定了涉案医美机构使用假冒伪劣肉毒素的证据，但是民警们并没有展开抓捕行动，而是继续搜集线索，追溯肉毒素制假贩假的源头。仅从快递面单上看，快递发货地址是重庆，可是深度调查后，实际发货地却是江西南昌。 在调查过程中，警方并没有发现医美机构与南昌有着业务和资金往来的线索。那么，从江西南昌发货是医美机构的一个幌子，还是其中隐藏了一个多层渠道销售的网络呢？于是，专案组将侦查方向转移到医美机构的银行账户上，从而做到全链条打击，不放过任何涉案的犯罪嫌疑人。
2: 正规的公司的话，他的账户肯定是固定工的，但是他的账户中有频繁向一个私人转账的一个记录，而且转了很多。
4: 对吧？这是这个银行流水，是吧？
2: 哦。余某和这个医美机构的老总，他们是之前的男女朋友关系，但是关系很好，相当于把钱打给余某。
0: 警方在余某的账户流水中发现，一个活跃在重庆地区、以销售医疗美容药品器械的夏某远浮出水面。
6: 我们通过前期对夏某远进行一个侦查，发现夏某远也不具备生产肉毒素的一个条件。
0: 夏某远虽然不具备生产肉毒素的条件，但这家医疗美容机构使用的假肉毒素就是由夏某远和余某倒卖过来的。
2: 夏某他之前是医药销售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这个医美行业是上了很多年班的，对这个行业的整个他都是比较了解的。
0: 那么有着医药销售经验的夏某远是通过什么渠道将假肉毒素带到了重庆地区呢？
2: 我们就发现夏某他又频繁地向广东湛江籍的一个人员进行转账。
6: 夏某远也是有一个上家的，叫黄某雄。这个黄某雄呢，又是在广州，而且我们发现黄某雄的。

0: 追踪，从广东黄某雄的交易信息中最终锁定了江西的盛某伟。
1: 黄某雄还有夏某远，他们只是在全链条的过程当中仅仅是一个中间商的一个角色，盛某伟才是最终的生产的窝点的负责人。
2: 前期我们分析了一下相关涉案人员的一个资金流，人员的架构就逐渐是摸出来了。
0: 至此，一条盛某伟非法制造，由黄某雄、夏某远、于某三级倒卖的黑色产业链的组织架构呈现在警方的眼前。而江西南昌的盛某伟就是肉毒素制假贩假的源头。专案组在锁定了目标人物后，立即赶赴江西南昌实施布控。
3: 因为他那个城中村，他那种房屋之间挨得很紧，每一栋和每一栋他都有一些小路，人员混杂。我们在那里也蹲守了几天之后呢，就发现了它有可能是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点。
1: 第一次我们到达南昌的时候，对它的一个窝点进行了一个摸排，就发现是在一个城中村的一个二层楼的一个房间内进行生产，还有对外销售。
0: 连续的跟踪蹲守，就在警方部署抓捕收网行动时，城中村的制假窝点突然安静了，一连几天都没有人出入。
3: 当时我们就在想，难道嫌疑人发觉了吗？难道是哪儿走漏了风声吗？研究分析，觉得我们的侦查工作这边应该不会有什么失误，可能是嫌疑人的窝点不止这一个，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个生产窝点或者仓库。
0: 沿着这一思路，警方放大排查范围，发现盛某伟不断变换生产窝点，他将生产窝点与仓储库房和物流发货地分别设在三个不同的位置，而且三个位置距离很远。
1: 盛某伟还是极具反侦查经验，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狡猾，他把生产的窝点还有一个仓储的窝点进行了一个区分，就专门把所有生产出来的成品然后就拉到他那个距离有三四十公里以外专门储存的一个窝点进行一个存放，然后由专职的快递员进行一个发货。
3: 为了规避打击，更换他的一些生活手机啊，或者工作手机啊，或者虚构一些地址进行一个发货。
0: 至此，肉毒素的制假窝点被警方锁定，专案组决定统一收网。2023年7月5日，516专案组将涉案的医美机构查封，并抓捕了相关涉案人员，同时，中间商于某、夏某远、黄某雄等人也被抓捕归案。与此同时，南昌也开始布控，对盛某伟进行抓捕。为掩护自己的犯罪行为，多次转移制假窝点的犯罪嫌疑人盛某伟等人仍没有逃脱警方的法眼。
4: 现在有没有东西？
5: 死前品。
0: 至此，多方联动，多地收网。行动中捣毁三家销售假药的医美机构和两处位于江西南昌的生产假药黑窝点，516案件就此告破。
3: 它是100个单位的，只是面部注射的话，它可以注射2到3人，2到3个部位。其实说
0: 盛某伟以3.5元的价格购入空瓶，而后进行封口包装，冒充多种品牌肉毒素，再以30到45元每瓶的价格卖给中间商，各层级中间商不断加价，最终以每瓶100元的价格卖给医疗美容机构，直至注射到消费者的面部时，假肉毒素的价格已经飙升到2000到3000元一针。

0: 乱象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我们想通过这个案子叫打一个震慑一片，
1: 是涉案的热度速到生产端，一直包括物流端，一直包括销售端，一直包括最终打到医生护士，然后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打击，
2: 增加了广大消费者对于医美行业的了解的认知，就是预防上当嘛，这是最贴近民生的，也是最贴近消费者的实际利益的。
3: 当今社会，医美行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众多消费者，但同时也成为假药的重灾区。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谋取暴利，无视法律法规，非法制造且销售假药，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严重危害。警方提示，药品安全责任重大，事关群众生命健康。爱美人士在享受医疗和美容的同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医疗美容机构，注意查看相关资格证书，确认产品安全信息，避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好，听众，我是主持人孟然。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鱼玄机是唐代四大女诗人之一，有50多首诗留存至今。然而她的才情与美貌却没能让她过上诗情画意的生活。她一生悲凉，最终因卷入命案被处腰斩。那么鱼玄机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坎坷？一起来听唐代判案故事，风流才女的悲情人生。
2: 唐咸通九年，也就是公元868年，京城长安，簌簌的秋风吹动渭水，将树上的一片金黄散落长安。才女鱼玄机的命运如同这飘飞的树叶，要随秋意而去。为什么呢？说来她摊上事儿了啊，这事儿还不小。不过鱼玄机啊，实在是太过光艳，以至于众多的王公大臣纷纷帮他求情，希望官员呢能够从轻判罚，减轻他的罪行。见到这种情形，京兆尹只好将大家的意见汇总起来，连同案情呢一道上奏皇帝。各位，鱼玄机到底是位怎样的女子呢？能够让众多的达官显贵为她求情？她犯了什么错呢？以至于要被判处死刑呢？鱼玄机生长于长安平民之家，本名叫惠兰，后来入了道观，以玄机为名。
3: 元代新闻房的笔记小说
2: 《唐才子传》中记载，鱼玄机性聪慧，好读书，游工韵调，情致繁露。意思是说呢，他聪慧过人，爱好读书，有雅致的情调。作为才女，鱼玄机也出现在唐人黄浦梅的笔记小说《三水小读》中。在《三水小读》中记载，他色即倾国，思乃入神，喜读书逐文，尤致意于一饮一咏。意思是他具有国色天香之貌，又有一饮一咏之情。鱼玄机的天赋与容颜就成就了他的盛名，却也让他走向了末路。才貌双绝的鱼玄机很早便与文人呢有所来往，像温庭筠啊就是其中之一。在咸通初年的时候，经过温庭筠的联系，鱼玄机与才子李益结为连理啊，成为他的小妾。李益字子安，唐宣宗大中12年高中状元。李益来自于世家大族，唐代承袭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强调出身的传统，推中呢有名望的高门贵族。像宰相薛元超就曾经说过，进士及第，士林之荣也，娶五姓女，婚姻之荣也，撰修国史，文章之荣也。这里面所谓的五姓女指的是崔、卢、李、郑、王五大姓，堪称是豪门中的豪门。当时的人们呢都以攀附大姓为光荣，那么当朝宰相呢当然也不例外，甚至连皇帝都想与这五大姓的女儿啊结成这个婚姻关系。出身于大族，又是前途光明的状元，李益当然是站在金字塔尖的人物。尽管鱼玄机啊才貌过人，但他呢来自于普通人家，所以他跟夫君李益之间呢仍然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只能够沦为正妻之下的妾。在婚后一段时间内，鱼玄机与李益呢也曾有过美好的同居生活，这段经历呢让青春年少的他呀幸福不已。鱼玄机和李益一起住在了太原，李益在刘同的河东节度使幕府中任职。在一首赠送给刘同的诗中，鱼玄机回忆了他参与刘同所举办的宴会之景，颂扬他在山西的各种政绩，并且表达出对刘同照顾自己丈夫李益的感激之情。在另外一首诗
3: 《情书寄李子安》中，
2: 鱼玄机是这样写的：“近水湖关在梦中， 晋水和湖关啊都是山西的地名。于玄机在另一首诗《左明昶自泽州至京使人传语》中啊，写到了来自山西的老朋友左明昶，并且回忆了他在那里的快乐生活。啊，他和丈夫李毅同在刘同的幕府中啊，一起吟诗啊、骑马呀、观景啊、欢聚啊、宴会等等。还有一首诗叫《打球作》，在这首诗中呢，我们还看到于玄机有机会观赏士兵的球赛。大多好物不坚牢，彩云易疏琉璃脆，啊，美好的东西都是短暂的。不久之后，刘同从太原移任到了成都，李毅呢也在这时候携于玄机返回了长安，在朝廷之任上，后缺就等着做官。可惜的是啊，京城的风华并没有带给于玄机太多的满足，反倒成为他美好生活的休止符。回到长安之后，于玄机便被他的夫君李毅抛弃了。这俩人为什么分道扬镳？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有可能是正妻的嫉妒。因为在被抛弃之后，于玄机啊曾经给他夫君李毅写过一首诗，叫《情书寄李子安》。在这首诗中呢，他表达了“书信茫茫何处问，持竿近日碧江空”。这两句诗就说明分手的主动权并不在于玄机。诗中呢，将这位痴情女子的心结呢显露无遗。第二个原因，于玄机呢并非一直与李毅同住，李毅后来入职湖北幕府，于玄机呢就与他经常相见，又不时的分离。于玄机的两首诗《隔汉江寄子安》和《江陵愁望寄子安》，这两首诗中啊都表达了这样的情形。这就说明正妻呢非常反感于玄机，拒绝小妾与他们合住。唐代妾的身份是非常卑微的，甚至呢与商品无异。在《唐律疏议》中有这样的规定：妻者，其也，秦晋为匹，妾通卖买，等数相选，婢乃贱流，本非仇类。若以妻为妾，以婢为妻，为别异约，便亏夫妇之正道，独人伦之疑则，颠倒惯律，紊乱礼经，犯此之人，即合两年徒罪。这句话就是表明了妾的身份不同于正妻，妻妾除了身份存在的差别之外呢，两人之间还不可以互相变化，甚至从法律层面上彻底地阻断了妾成为妻的可能性，意味着呢，妾始终是地位低下的伴侣，如果有人违反此举，还要受到重罚。啊，史书也有这样的记载，像中唐时期的宰相杜佑，他在妻子病没之后呢，不顾家人的极力劝阻，执意将爱妾李氏呢扶为正妻，由此呢就招致了各种非议。杜佑在死后与他合葬的只有原配梁氏，那么杜佑多年的好友犬德瑜在为他撰写墓志时呢，也只记载了梁氏，啊，对李氏呢是只字未提，所以说当时人们对以妾为妻这样一种行为是持鄙夷态度的。
0: 在唐朝，妾室身份卑微，对丈夫有着很强的依附，一旦被抛弃，就会陷入漂泊无依、无家可归的境地。于玄机尽管才貌双全，但妾室的身份让他依然难逃命运安排。那么，他被李毅抛弃后该何去何从？之后他还会有怎样的遭遇呢？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教授将继续为您讲述唐代判案故事《风流才女的悲情人生》。
2: 这时候的于玄机进入了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他出家了。道观为他提供了短暂的避风港，在这儿呢，于玄机拥有了相对广

0: 阔的空间。与李毅分别之后，鱼玄机来到了咸义观。唐代的道观啊，非常的昌盛啊，女子入道呢，成为一时的风尚，还有不少公主能够进入到道观中啊进行修行。在女道士中呢，有人是清净修养，超凡脱俗；有人呢是不拘法度，眷恋红尘；有人是家贫无依，但求温饱安稳；还有人呢向往豪门的生活，肆意放纵；也有被公子哥呢挟玩的伴娼。有一部分女道士在当时跟人的印象呢是比较含糊的，形象呢也是比较暧昧的。但是很多男性文人与女道士乐意结交啊，颇能投缘。像有姿色、有才华的女道士，既能够谈玄论道，又更富有女性的魅力。文人呢与女道士啊眉目传情、诗酬唱和，实在是惬意。所以像鱼玄机这样的女道士啊，有姣好的相貌，以歌舞于人，流连诗酒，善解风情。鱼玄机成为弃妇时啊，才16、17岁啊，正是感情最为丰沛的年龄，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新郎。在夫君极淡漠视的态度之下啊，再热烈的真情呢，也会冰凉。所以独立女性的故事啊，不会发生在森严壁垒的专制社会。无奈之下，鱼玄机呢，只好放手，另寻出路。鱼玄机在跟文人流连忘返之中呢，也曾觅得心上人，像侍御史李颖就是他的目标情郎。鱼玄机呢，也对他的情郎啊，也是非常有感情，啊，在写给侍御史李颖的诗中，可以窥见一斑。他说呀：“无限荷香染蜀衣，软郎何处弄船归？自惭不及鸳鸯侣，犹得双双尽钓机。”这首诗说明的是鱼玄机的蜀衣浸染了荷花的香味儿啊，心上人李颖呢却迟迟不归，鸳鸯双宿双飞的情形呢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在另外一首诗中写道：“住处随同向，经年不宜过。”也就是说，他跟情郎啊同住一条小巷，却难得往来，俩人的身份呢有云泥之别，相处上当然最终的结果是无果而终。多情自古空余恨，好梦由来最易醒。鱼玄机在《迎李进人员外》这首诗中，将迎候情人、喜上眉梢的心情呢描绘得淋漓尽致，像喜鹊呀，像灯花呀，仿佛都是李员外要带来的吉兆。这位潘安寺的才子身影怎么还没出现呢？鱼玄机便忙着焚香祷告啊，等待上天对他的馈赠。但是他抓得越紧，真情呢越匆匆逝去。不羡牵牛织女家啊，只此一面呢就将鱼玄机的心神全部勾走了，多么用情就多么卑微。无论他多么用力啊，换来的却是寒凉薄命。多情却被无情恼，云雨之欢，你侬我侬的激情过后，原先的意中人却潇洒的离去，徒留鱼玄机暗自神伤。鱼玄机也曾有过壮志豪情，燕雀图为贵，金银志不求啊，借着这首诗慰藉那颗无处安放的心灵。不过呢，这终究是自欺欺人的叹息罢了。作为才情过人的女性，鱼玄机啊难以耐得住寂寞。其实鱼玄机呢并非是红尘局外人，她整日交游于名利场中，自然也少不了世俗的牵绊。内心的空虚岂能由世俗的喧闹所填满呢？他真正缺少的可能就是能够陪伴自己、填补内心孤独的如意郎君。夜半醒来，唯有愁思满腹。像在《暮春记事》这首诗中啊，鱼玄机呢就表现出了对红尘纷扰、世间繁华有多羡慕和向往。他渴望融入其中，去感受其中的真与美。最终让他痛苦不已的还是女儿身的内心纠葛。像云峰满目放春情，粒粒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这首诗作何解释呢？罗衣指的是青鸾丝织品所做的衣服啊，古人呢常以罗衣代指女性。鱼玄机她是有满腹才情的，只因为自己身为女性， 无法参加科举考试。科举制度参与人员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定，在古代能够参与科举本身就是一种特权的象征，尤其是在科举考试出现不久的唐代啊，更是如此。《旧唐书》中就明确地规定了，凡习学文武者为士，四立耕桑者为农，巧作器用者为工，屠孤兴贩者为商，工商之家不得寓于士。这个规定就说明了，从事工商行业的人是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啊，只有以农为生的百姓方可以科举考试。那至于女性呢，科举的狂欢更不属于他们。所以即使出身再为高贵，个人再有才情，也只能够以陪衬的角色出现。每到放榜时啊，妙龄女子争先恐后一睹举子的风采，挑选如意郎君。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鱼玄机总是深深地感到作为才女的悲哀。
1: 虽然李毅的抛弃让鱼玄机遁入空门，成为女道士，但这并没有让她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可是在当时社会，女性的身份注定了她无法大显身手，过人的才华，孤傲的性情，反倒成为了负累。长久以来积压的各种不满、委屈、苦痛，最终把鱼玄机推向了一条不归路。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教授将继续为您讲述唐代判案故事，风流才女的悲情人生。
0: 早春的某一天，鱼玄机应邀前往朋友家寒暄。出门时呢，他就吩咐婢女绿俏啊，如果有客人来的话，告知客人自己在哪儿就好了。说完之后，鱼玄机是快意而去。这时候的鱼玄机应该非常的开心。他与姐妹呢聊了很久啊，直到天色渐晚，他才返回来。那么绿俏赶紧为主人开门，并且说啊，刚才确实有一位男子前来啊，听闻鱼玄机外出呢，未曾下马，扭头便走。鱼玄机这时候心里就想了，这位客人与自己啊平时非常的亲昵，为什么今天就走得这么果断呢？一定是绿俏和他之间啊留有私情。鱼玄机这样想，他越想越不对劲儿，就开始怀疑婢女绿俏。他认为这套说辞必定是绿俏和私下寻欢的借口。想着想着，鱼玄机啊顿时是怒火中烧。到了晚上的时候，鱼玄机呢点上蜡烛，关住窗户，立即叫来这位胆大的绿俏啊，开始询问。绿俏连忙解释说，小姐，我服侍您这么多年，我每天都谨小慎微，我时刻反省自己有没有不当之处。今天来的那位男客人呢，只是在门外闻讯啊，知道您外出之后随即就策马离去了，始终没有进入咱们的小院啊。这您所说的男女情爱哪有的事儿呢？主人您不要怀疑我。婢女绿俏也是有着名讳的容貌，有服侍鱼玄机多年的经验，她能够察言观色，看到鱼玄机的脾气呢是越来越古怪。尤其是这几年，主人呢屡次被男性抛弃啊，前来交往的男性呢有时就顺便投向绿俏啊，看她几眼，哪怕是一星半点的眼光，这些呢都让鱼玄机对她哈渐生防范啊，产生了嫉妒心理。我想这时候的鱼玄机呀，她应该有心理疾病了。绿俏对鱼玄机啊容易犯酸呐、小心眼啊，他是心知肚明的。但是被鱼玄机责问时呢，他又忙不迭地表白啊，自己无异于儿女情长，平时呢也都是小心翼翼啊，擅自收敛，谨守分寸，那么生怕触及鱼玄机的忌讳。听完绿俏的解释，鱼玄机是更加暴躁，愤怒摧毁了他的理智。他脱掉绿俏的衣服，鞭打了数百下，依旧没有听到自己想要的答案。鱼玄机的满腹才华，他的爱而不得，成为他手中一次次抽象绿俏的鞭子。无法向世俗抗争的鱼玄机，只能够将长久以来的种种委屈以及各种极端的形式发泄到了地位更加卑贱的婢女绿俏身上。所以说那时候啊，鱼玄机的内心充满了孤独，充满了不甘。绿俏很快就奄奄一息啊，瘫倒在地。他要了一杯清水啊，代替酒呢浇在了地上，表示祭奠。之后呢，绿俏说，您请求三清仙境的长生之道，却未能忘怀情爱之患，反而以刻毒的猜忌之心诬陷贞洁女子。 看了我今天呢

定是死于您的毒手。如果上面没有青天，我也就无处申诉了。如果上天有灵，那谁能到阴曹地府阻止我的灵魂呢？我绝不能白白丧生，愚蠢地混杂在幽冥之中，放纵你在人间的隐乐。说完这些，绿翘气绝身亡。看到绿翘已死，于玄机呢是顿时清醒了，他惊恐万分，连忙呢在后院挖坑啊，将绿翘的尸体掩埋，自以为是无人知晓。过了没几天，有客人来了，见不到绿翘啊，便问绿翘的去处。于玄机呢谎称春雨放晴之后，他趁机逃跑了，不知道去向。徜徉于红尘的女子啊，最是不甘寂寞。侍女的死亡呢，完全不影响于玄机聚会的雅致。这位风流才女呢，依旧是艳欢不断，纸终究包不住火啊！有一天，宾客们在于玄机家中哈、啊、相谈甚欢的时候，有位客人呢，他就觉得不太对劲儿。他如厕的时候，看到后院某一处空地上方有数十只苍蝇啊，嗡嗡作响，挥之不去。仔仔细细一看啊，淡淡的血痕呢，隐约可见，还有刺鼻的腥臭味。宴会结束之后啊，客人就将这件事呢告诉了仆人。仆人呢随后又把这个事儿的本末透露给了自己的兄长。非常巧合的是啊，这位仆人的兄长呢恰恰是维持当地治安的立足。这位立足啊曾经向于玄机索要过财物啊，被于玄机拒绝，所以他一直怀恨在心。当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位立足呢立刻赶往嫌疑官门前哈、啊、窥查动静。门口闲聊的人就说，哎，很奇怪，这么多天确实没有见到绿翘。很快呢，这位立足啊就趁机呼唤同伙啊，携带铁锹突然到了道观啊，冲向了可疑之处。不久呢就把绿翘的尸体给挖出来了。只见绿翘呢面色红润，栩栩如生。立足呢随即向京兆尹啊禀报此事。于玄机呢就被捉拿归案。审讯之下，于玄机啊也道出了事情的原委，这就出现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一幕。与于玄机有染的王公大臣呢、啊、纷纷向京兆尹施压。京兆尹他也很无奈啊，只得上奏中央，奏请皇上呢亲自来裁决。最终的结果是于玄机被处死啊，留下后人的唏嘘感叹。

0: 要送到大理寺，但是对府吏皆知此符，而朝事多为严者，符乃表列上，至秋竟录之。这个原文表示的是，京兆府在无法审判的情况之下，却越过了大理寺，将于玄机这个案子呢，径至上奏了君主，也就是皇帝，似乎呢不符合常规。绿翘身为于玄机的贴身奴婢，他并没有过错，而是在主人情绪失控之下被虐待致死。唐律疏议规定，诸奴婢有罪，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杖100；无罪而杀者，徒1年。奴婢见利，虽各有主，至于杀戮，亦有秉承。奴婢有罪，不请官司而折杀者，杖100。当然了，唐代主人打死仆人的现象呢，还是屡有记载的。像《旧唐书》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例子：宰相房绾的儿子房汝父杀死了他的妻子的乳母，他的妻子崔氏呢，也杀死了两个女仆。但是房汝父啊，仅仅被罚贬官，他的妻子崔氏呢，也被罚离婚。于玄机杀婢女案可适用什么条款呢？如果单纯的参照法律条文，可适用无罪而杀者徒1年的条款，但是最终的审判呢，却让于玄机香消玉殒。所以不少人就认为啊，这是千古冤案啊，于玄机是被冤枉的。于玄机的死呢，是皇权左右判法、影响司法公正的例子。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传统社会中的法律啊，本来就是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帝王的诏令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再说于玄机的案情之所以上达正厅啊，上达天听，原因就在于朝中官员的纷纷施压，干扰了京兆尹的正常判罚。在这样一个环节无法完全开展的情况之下，交给有最高的统治者审判，恰恰是维护司法公正的选择。按照唐律规定，于玄机呢是罪不至死，但是权贵呢已经干预此案，皇帝刻意重罚，应该是对于玄机的惩罚，更有可能呢是对官员的警示。《唐才子传》对于玄机的才情啊做了高度的评价，啊是这样写的：观其志意机切，始为一男子，必有用之才。这是时代的悲剧，一介弱女子又如何反抗得了呢？传统社会的女性即使才华横溢，也很难逃零落成泥碾作尘的宿命。跟于玄机类似的情况还有才女薛涛，她们呢都有着非凡的才情，却只能够辗转于名利场间，沦为才子们的玩物。施家利器持生久，何用春闱榜下看。于玄机的这首诗表现了他拥有何等的胸怀气度，但倘若如果是真的不在意，又何必写诗明志呢？刻意展现的潇洒坦荡，其间啊深藏着悲凉的底色。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孟然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炎炎夏日，你是不是特别渴望逃离这滚滚热浪，寻找一方透心凉的宁静？今天我们带您避暑寻幽，体验身心的双重清凉。佳木斯市地处中国黑龙江省的东北部，是中国陆地最东端的地级行政区，素有华夏东极之称。佳木斯像个装满惊喜的福气盲盒，最早的日出是早安福，湿地偶遇的熊瞎子是生态福，热闹的烟火是美食福，各种福气交织，共同绘就了佳木斯独特的魅力画卷。逛累了，东极鱼市正热闹，三花五螺十八子，开江的鱼肉紧实的能弹牙，铁锅一顿掀掉眉毛。再拐进佳木斯的胡同，来碗酸甜爽口的拌面，配上撕得细细的牛肉丝，那叫一个过瘾。吃饱了，咱去同江，赫哲族的兄弟姐妹跳起迎宾舞，口弦琴一响，风声水声全在里头。佳木斯这地方把福字写进了每寸土地每条江河里，还等什么？带上好胃口好心情，来这儿签收您的专属福气吧。
4: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佳木斯福远的东极广场，在我身后东极广场的正中央有一个大大的东字，无论从四面八方看，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个繁体的东字。而在东字的最上端有一个金灿灿的圆球，它代表着这里就是中国最早看见太阳的地方。这里没有了高山的阻挡，阳光可以在天空中和江面上铺洒开来，形成一道灿烂的金橘色。站在这里，我们才真正的体会到了被朝霞拥抱的感觉。
5: 黑龙江省佳木斯福远市是中国陆地最东端，每天都有很多游客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寻冬观日，做一回把阳光最先迎进祖国的人。
4: 要说这半年的冬天从何而来，那就得从佳木斯的深秋说起了。
6: 大家看，这就是我们东北的冰上交响乐。
7: 大家好，
5: 江小一是土生土长的佳木斯人，他活跃在佳木斯的城市与乡村，积极为这座城市的山水人文做宣传。然而他一直未能有机会

0: 好好领略抚远的独特魅力，亲身体验东极之福。
1: 站在乌苏里江畔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大家可以看到江面上有一条非常清晰的分界线，一边是黑龙江，一边是乌苏里江，两江交汇。在这里不仅有丰富的渔业，还有各种可爱的小动物。今天就请大家跟随小一的脚步，我们一起去东极抚远，感受华夏东极的生态福吧。
0: 你知道中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藏着多少种神奇生物吗？在抚远，答案可能超乎你的想象。黑龙江从大兴安岭自西而来，一路奔波，与自南而来的乌苏里江在这里相遇交汇，形成了这片三角洲。因常有黑熊出没，俗称黑瞎子岛。
1: 眼前的园区呢，就是岛上能看到传说中熊瞎子的地方。在我来之前呢，就听说了很多的形容词来形容这个小熊，比如说像力大无穷啊。但是呢，它的力气到底有多大呢？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进去看看了。
0: 黑瞎子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在黑瞎子岛的西侧，总面积为12417公顷。为了更好地保护野生黑熊，在黑瞎子岛的东侧建设了野熊园，专门放养野生黑熊。如今这里生活着超过120只黑熊，成为岛上最霸道的原住民。这时候小一就需要一位金牌导游了。
2: 咱们去看熊啊。
3: 走啊。
0: 宋立坤在岛上扎根了十几年，堪称野熊园里的元老级人物。对于园子里这些活泼好动的熊孩子，他可是有一肚子话想说。
2: 看着我们了。熊是一个全能型的一个动物，是吧？它跑得也快，然后还能爬树，还能游泳。
3: 对，
4: 它来了耶！
2: 亚洲黑熊有一个很典型的特征啊，就是胸前有一个白色的 V 字领。
3: 哎呀，哎，我可以喂它吗？
2: 对呀、啊，靠近了你就可以。
3: 我就可以直接从这儿扔下去。
2: 扔下去它就会发现，看看它那个。
3: 看它的爪子。
2: 爪子和这个 V 字领了吧？
3: 看见了，好可爱。你好。
2: 他说谢谢你。
0: 黑熊因为视力极差，人送外号黑瞎子，但他们听觉灵敏，日常埋伏于路边，随时准备对上岛参观的人类拦路抢劫。一旦抢劫行动失利，黑熊就会迅速启动第二套方案。
2: 熊园里头有一条很大的一个水系啊、
3: 哦、
2: 是熊很喜欢的一个天然的浴场，他们很爱干净、
3: 哦、
2: 就是夏天的时候都会每天都是要冲一遍澡，游个泳，然后再回去休息、
3: 哦、然后在这里有鱼，他们可以饿了就可以捕鱼，是吗？
2: 对，观星台这儿过去有一个明星熊，
3: 嗯
2: 啊，叫招招，招手的招啊、
3: 哦、
2: 大量的游客啊在这儿跟熊互动的过程需要有投喂嘛，
3: 嗯，
2: 有一只熊呢会每一天都等待着游客，游客一来之后就会去招手，
3: 太聪明了，
2: 然后去讨要食物、
3: 哦、
2: 但是呢当这个食物抛过去的时候呢，其他熊就已经那个纳入囊中了，你知道吗？然后他在蹲下去的时候就没有这个玉米了。他每次游客来了之后都很热情、
3: 嗯、
2: 都会去招手，我管那只熊叫招招、
3: 嗯、
2: 今天招招没在这儿啊，不知道去哪个地方等人去了。
0: 别看黑熊憨憨的，挥着毛茸茸的小爪子，看起来像在热情打招呼，但可千万别被它萌萌的外表迷惑了。亚洲黑熊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们的熊掌可是暗藏杀伤力。
3: 好，哎，它能爬上去。
2: 你看，它爬树非常灵敏。
3: 哦。
2: 之所以它爬树非常快，
3: 嗯，
2: 是因为它的手掌，然后上面那个指甲特别长，
3: 对，
2: 它不像这种猫科动物啊，它是可以收缩的嘛，它是裸露在外面，而且特别锋利。我们常说这个在野外，要是遇见了熊装死，但是呢，这个办法不可取啊，因为这个熊的力量非常大，它有两种力量，一个是掌击的力量，一个是它的咬合力特别大，职业拳击手，打出最大的这个 这个掌击的力度啊，就是拳的力度是500公斤。
1: 嗯。
2: 但是黑熊能打出上千斤，对于这个树枝啊，然后这个坚果啊、骨头啊，都很容易咬碎、掰碎。
1: 嗯嗯。
2: 它的力量非常大。
1: 确实，果然力大无穷。
2: 是。
0: 看完黑熊的蒙胸暴击，黑瞎子岛的自然盲盒这就为你打开。这里藏着一片绿野仙踪，广袤的沼泽与荒原上，常年湿润的地表生长出茂盛的灌丛和草地，历经岁月沉淀，俨然成为万千生灵的栖息乐园。
2: 黑瞎子岛是东北亚候鸟的一个重要的栖息地，每年大概我们统计有6万只以上的候鸟在黑瞎子岛就是栖息繁衍。刚才我们看那个画面，那个鸟呢叫白鹭，
1: 白鹭，
2: 记得一行白鹭上青天，
1: 对对，
2: 那个白鹭就是它。白鹭其实是厦门的市鸟。
1: 嗯，
2: 我们也常说我们人现在有那种候鸟式生活嘛，冬天去南方啊，然后夏天来北方，鸟也是这样。
1: 嗯，
2: 这个叫苍鹭。这个灰色就叫灰鹿，白色呢叫白鹿，它俩是一个科的。这个也是这个灰鹿，
1: 是一样的。
2: 对对对，
1: 翅膀展开有这么大。
2: 可以观察它身上的羽毛啊，就是湿的。
1: 哦。
2: 啊，就是刚去捕完鱼，
1: 嗯，
2: 然后回来之后呢，在这里晒太阳。
1: 嗯嗯。这个鸟亭亭玉立的，特别漂亮。
2: 叫东方白鹳。
1: 哦，东方白鹳。
2: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佳木斯的市鸟。
1: 嗯。
2: 它叫白尾海雕。
1: 这好像体型更大一些。
2: 像那种叫虎头海雕，
1: 虎头海雕。
2: 对，为什么这个黑鸭岛它这个能吸引这么多候鸟长时间每一年都在这儿栖息？
1: 嗯，
2: 就是因为这里的食物很充足。
1: 嗯，
2: 从生态角度来看，黑鸭岛就是有水就有鱼，有鱼就有鸟。
0: 自2017年起，黑瞎子岛因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片湿地不仅是黑瞎子岛的生态核心，更与遍布佳木斯全域的湿地共同构成这座城市的福气源头。华夏东极的生态福在江湖中更显灵动。由于福远平均气温低，加上距离海洋不远，因此孕育出众多珍贵的淡水鱼类。
1: 哇，这里有这么多鱼。好，在这个池子里就是已经成年的鲟鱼和黄鱼，它们的体型都非常的大。鲟鱼和黄鱼起源于白垩纪时期，堪称鱼类活化石。它们曾是江河中非常凶猛的肉食性鱼类，巨大的食量和与之相配的捕食能力使它们成为了黑龙江流域的淡水鱼王。
0: 福远有淡水鱼都的称号，见识了鲟黄鱼的霸气身姿，是不是心里直犯嘀咕，这里到底藏着多少鱼界狠角色？走，咱这就去东极鱼市淘鲜去。
1: 这里就是位于福远城中的东极鱼市。在过去的100年时间里，丰收的鱼货除了被渔民们自足以外，大部分都流向了这里。如今呢，它也号称是中国淡水鱼品类最多的鱼品交易市场。听说在这里有3花5螺18子72杂鱼，但是啊，我认不全呢，这就需要我的金牌向导戴姐带我一起来逛鱼市啦！快来，戴姐。
4: Hello， 上午
1: 好。你
4: 好。嗯。今天呢，邀请你来看看咱家乡的鱼。这个时候呢，是咱一年当中口感最好的时候，开江鱼、下蛋鸡，
1: 怪不得这么热呢。
4: 对，所以现在呢人特别多。
1: 嗯，
4: 咱们一会儿去看一下。
1: 走走，咱现在就去。
0: 尝过开江鱼，才算拥抱了佳木斯的春天。每年的4、5月份，江面冰层融化开裂后，捕捞上来的首批鲜鱼被称为开江鱼。经历一冬天瘦身减脂的鱼，肉质紧实。
1: 这都啥鱼啊，姐？
4: 这个是傲花鱼，看，好看吧？
1: 哇，好漂亮
4: 啊！这个鱼鳍上面都是很多很多这样的小斑点儿。这个是我们所说的鲤拐子，小鲤鱼。
1: 这个呢？
4: 这个也是
1: 鲤鱼，应该是咱这市场最常见的一种鱼。
4: 对对对，这是虫虫。
1: 哎，这个鱼我认识，姐，这个是巨型的嘎牙子鱼。
4: 那可不对啊！
1: 啊，不是吗？
4: 不是， 这是牛尾鲅鱼。
3: 牛尾鲅鱼，
4: 对，它的尾巴是笔芯的，赶牙子的尾巴是剪刀型的。
3: 哎，姐，你能给我？

0: 你也捞的，
1: 看
0: 看啊，
1: 看见了吗？
0: 看见了，真的是这个笔芯的形状。
1: 它这个尾巴它是这样扁的，咱们过去所说的养牛的尾巴就是扁扁的，然后像个小铲子一样，所以它这个得名叫牛尾鲅鱼。
0: 这个牛尾鲅鱼会比心，
1: 这个就是发螺，三花五螺的发螺，宽的这个。
0: 那这个带点点的呢？
1: 狗鱼，
0: 好多狗鱼，大小不同。这个就是胖头鱼吧？
1: 对，
0: 胖头鱼。哦，
2: 戴姐往鱼市一站，小姨的脑子就像装了鱼类识别器，全存进了大脑数据库。究竟记住了多少？走到餐厅来场实战，盘中见分晓。
0: 哎，这屋景致真不错。
3: 哎，小姨来了，快来。
0: 哎呀，博姨，你可是我请的美食向导啊，今天咱吃点啥呢？
3: 咱们今天呢就赏着江景，然后呢吃一下鱼鲜。
0: 好。
2: 如果有人来抚远没吃鱼，就像到海边没踩浪。为了不让小一留下遗憾，博一让大厨拿出浑身解数，势必要把鲜美锁进每道菜里。
3: 那我跟您介绍一下。
0: 好。
3: 这第一道菜呢，煎鞭花。鞭花呢就是三花之一，里面的这个油脂含量非常多，哎，吃起来就特别的香。
0: 这个汁水还保存在里面，一咬的话外焦里嫩，
3: 第二道菜了哈，
0: 这个是凉菜，
3: 赫哲族人，这是他们的传统名吃塔拉哈鲤鱼啊，给它片下来以后呢，拿在炭火上面熏烤。
0: 哦，
3: 鱼皮的那一侧进行熏烤以后呢，会形成脆卷儿，熟至两三分，但基本上啊，其余的还是生的。然后里面配菜比较多啊，就为了让它这个脆弹爽口。
0: 哦，如果你不说的话，我真看不出来它还是经过了一道烤的工序。
3: 对，在鱼皮上。
0: 我尝尝这个鱼，这个鱼非常软糯，到嘴里一点腥味都没有，
3: 一点腥味都没有。这个是，
0: 哇，这个鱼好大呀！
3: 就是花鲢啊，铁锅炖花鲢，东北的烟火劲儿就出来了，是不是？
0: 这条鱼我能干两碗大米饭。
3: 好，来最后一道菜，清蒸白鱼。您看哈，这是蒜瓣肉。
0: 确实是特别的 Q 弹，感觉在我的唇齿间跳舞的感觉。
3: 对，
2: 煎、烤、蒸、炖，每道菜都在演绎把江里的福气吃进嘴里。东极之旅刚被鱼香勾得走不动道，佳木斯的福气美食地图正在加载。油房胡同汇聚了多种东北特色小吃和非遗美食，是来到佳木斯不可错过的打卡地。拐出油房胡同，一家备受佳木斯人喜爱的朝鲜族美食店正飘来香气，快跟着小一去大饱口福吧。
0: 今天这个阵仗这么大，看来是把咱家压箱底的宝贝全拿出来了，是想在咱们面前露一手啊。
4: 是的，牛丝生的呢我们得煮4个小时，捞出来以后晾凉，晾凉开始我们就撕丝儿。爸爸现在开始就喂素。

0: 是牛肉丝儿味道好的关键。
1: 是，
0: 哎，这个颜色一下子就出来了，
1: 红辣椒丝儿，
0: 再放点香菜提味儿，
1: 这就是拌完了。
0: 招牌牛肉丝就制作完成了，
1: 下一套我们做拌面。
0: 拌面，
1: 嗯，这拌面我来吧。
0: 好好好，先拿一把我们的这个泡发的冷面 ，OK， 放到凉水里，嗯，快速的搅拌。
1: 这是我们的拌面汤。
0: 哦，
1: 这个拌面汤里边也是好多原材料了。84年的时候，天太热了，我就想把最后的拌菜和拌菜汤放在里边搅拌吃。
0: 哦，
1: 后来所有的客人来了以后，问我这是什么东西，我说这是拌面呢。
0: 是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
1: 对，
0: 创造出了我们这个独具特色的佳木斯拌面。嗯，看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哇，光闻这个味道，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酸酸甜甜，特别的开胃。牛肉这个筋道的口感，然后搭配上辣椒油和辣椒丝儿，这个非常香醇，香而不辣，然后还特别有嚼劲儿。美食带来的多巴胺还在体内疯狂的跳动，这个时候如果不活动活动筋骨，那就太亏了。咱一起去佳木斯的广场上感受一下起源于这里的快乐舞步，看着整齐划一的动作，让我真的忍不住想要加入他们。这里是桐三公路的起点，也是桐江的起点广场，我是文旅推荐官袁旭佳，欢迎大家来到佳木斯，来到桐江，体验赫哲族的文化。咱们赫哲族人的服装、音乐、舞蹈就像五彩颜料一样，把我们的生活装扮得那叫一个美。接下来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解锁桐江赫哲族人的美满福吧。
2: 佳木斯桐江是赫哲族的聚居地，赫哲是满语，意思是指东方的人们。在这里生活的2000多赫哲族人，把日子过成了小美满批发部。看，赫哲族舞蹈已经开场，佳佳也被舞蹈的热情点燃，音乐响起，她就踩着鼓点跳进了舞阵，快跟上。
3: 咱们刚刚表演的这支舞蹈叫什么名字呀？
4: 这个叫迎宾舞，这个舞蹈就是象征着我们欢迎啊，祖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接近口。这个舞蹈语汇都来自于生活创作
3: 啊，
4: 比如在神帐啊，我们赫哲族呢就是上山呐，打鱼啊，这个都比较信仰这个万物有灵，生活当中的一个信仰的一种神术来。这个体现在这个鼓的画面上了，总体来说都是代表我们祝福我们赫哲族吧，幸福生活美满，越来越好。
2: 听，树林里传来了悠扬的琴声，这是世界上最小的弹拨乐乐器，也是赫哲族唯一的乐器，叫口弦琴，用舌、指、气的配合，弹拨出娓娓琴音。
3: 真的太棒了，老师，有风声，有水流声，
0: 对，
3: 还有就是各种小动物的声音，是不是？
0: 对对对。
3: 您弹奏的时候还有这个手势，像舞蹈一样，就特别美。这个是
0: 冬天桦树上长了一些这个冻青，掉落的感觉，然后那个又慢又快，又慢又快，完了有一个种技巧。
3: 这个口弦琴平时我们赫哲族人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它呢？
0: 女人一般弹的很多，她是在这个船头上等着阿哥去打鱼回来的时候，一边弹着口弦琴，一边等着阿哥回来。
3: 那好浪漫了。
2: 赫哲族曾经靠捕鱼来维持生计，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舞蹈和音乐记录了他们民族的生存智慧。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赫哲族说唱伊玛堪，也可谓是赫哲族人活着的历史教科书。
5: 我的阿生班 丢你。猪

0: 半条大汉呢，俺都比心呢。过年了，过年了，呵呵你哪哪和你嘞，多耍干一些。湖南几个姑娘了，苏家的新头跟他苏三一年，俄几个新头跟他的黑一年，跟他么把可黑和哪嘞？
1: 老师，刚刚咱们唱的这段是伊玛堪吗？
0: 对，伊玛堪西特莫尔根的片段
1: 啊，
0: 因为他是说唱艺术嘛，说一段、啊、唱一段，说到高兴的时候，他即兴的他就唱起来，然后他再说
1: 啊。
0: 我们现在研究赫哲族的历史，都是从伊玛堪。比如葛门祖格格啦、吐鲁高啦这些伊玛堪，我们进行研究，就是赫哲族文化历史。
2: 喝嘞喝你呢？
3: 伊玛堪以说唱勾勒赫哲族祖先迁徙渔猎的场景，每段唱词都是解码民族基因的钥匙，而同样的文化密码也藏在他们的服饰里。
4: 相信很多外地的朋友啊都吃过这个凉拌鱼皮，但是很多人都很好奇这个鱼皮怎么穿身上啦？啊，今天我们尤老师就能给我们解密了。
5: 我们这个鱼皮制作技艺现在都3000多年的历史了
4: 啊！
5: 这个鱼皮衣服个人来说呢，就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去生活呀、啊，穿上衣服了不冷啊，啊，-40来度那几年非常的冷、啊、鱼皮衣服做好了穿在身上是非常暖和的、
4: 啊、保暖的。
5: 哎，我们赫哲族在有山呐、啊、有水的地方，我们这个民族才能生活，因为我们又是打猎又打鱼啊、嗯。这鱼皮上山它非常的抗磨还抗刮
4: 啊，
5: 它也说是我们赫哲人的一种那个铠甲。
3: 鱼皮衣曾是赫哲族人行走江湖的铠甲，是赫哲族生活的见证。如今鱼皮衣成为一种民族风情，引领了时尚审美。还有用鱼皮制作的鱼皮画，既反映了赫哲族曾经的生活方式，还将掐丝技艺运用到鱼皮当中。
6: 咱们把掐丝珐琅的工艺融入到鱼皮中，就变成掐丝鱼皮画了
4: 啊！
6: 它里边我们又缀一些金，点缀一些金，把鱼皮单调的色给它更调一下子，让它更栩栩如生。
3: 色彩丰富、形式灵活的鱼皮画，就像赫哲族人的日子般鲜活。从抚远的第一缕阳光，到佳木斯的人间烟火。再到同江的渔歌欢唱，这座城市在用最独特的方式诠释着日出东方、拂聚龙江的魅力。佳木斯的独特福气正等你解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开完了佳木斯的福气盲盒，咱们再来聊聊吃。炎炎夏日，热得没胃口怎么办？别急，今儿带您尝尝三样夏日里的盘中鲜，保准让您馋虫上线。头一道，江苏常熟的六月黄。您没听错，夏天也能吃上满黄的大闸蟹。这蟹呀，正处在蜕壳的节骨眼上，外壳薄里头软，蒸熟了掰开，蟹黄流油，一口下去鲜得直皱眉。当地人说，忙归忙，勿忘六月黄，错过可真得等一年。第二道，山东单县的羊肉汤。大热天喝羊汤，没错，当地人讲究冬病夏治，一碗浓白鲜香的羊汤下肚，寒气逼出来，浑身通透。用的是当地青山羊，膻味小，肉质嫩，再配上烤饼，连干三碗，那叫一个舒坦。最后一道，湖南张家界的三下锅。山里的鲜味全锁在锅里，土家人靠山吃山，这锅端上来，香得您直拍大腿。三种鲜，三种味儿，从江南水乡到齐鲁大地，再到湘西山林，每口都是最好的问候。您准备好开启这场夏日寻鲜之旅了吗？赶紧跟我去尝一尝。
4: 提起螃蟹，那是很多食客的心头所好，蟹黄饱满，蟹肉香甜，无论清蒸爆炒，都能使得这种食材的美味在最大程度上得到激发。但是螃蟹虽然好吃，却也是一种季节限定美食，通常只有在金秋时节，我们才能吃到肉满黄肥的螃蟹，一解馋滋味。我们发现了这种正在售卖的大闸蟹，这种在夏天提前上市的大闸蟹已经蟹肉饱满，蟹黄充足，这真的可能吗？这到底是噱头，还是夏日限定的至鲜滋味呢？为了揭开夏日大闸蟹的面纱，我们从北京出发，去往江苏省常熟市一探究竟。常熟市位于江苏省南部，阳澄湖是太湖下游湖群之一，水产资源丰富，这里盛产的美味之一就是大闸蟹。在这儿，我们找到了当地一位养殖大闸蟹的负责人。负责人告诉我们，想要找到大闸蟹，需要在晚上行动。等到夜幕降临，负责人带着我们来到了一片蟹塘，师傅正在蟹塘里走来走去，十分忙碌。这里的蟹塘会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和负责人一起下水，可刚一下蟹塘，我们就遇到了困难。
5: 我这个塘好难走呀，就
6: 是
5: 感觉它不是说像那种平的，感觉它里面全是泥，
6: 对对对，
5: 就往出拔脚都很困难。
6: 是因为第一次下来走，肯定不习惯这个。
4: 此时啊，蟹塘中的大闸蟹十分的活跃，一个个爬出了水面，在黑暗中探索不一样的精彩。塘边的围网处，密布的水草上，
7: 大闸蟹们正在觅食，看起来十分惬意。
6: 因为螃蟹它喜阴，然后它白天的时候因为水温太高，它不愿意爬往外，那就是说爬出来嘛。
5: 嗯。
6: 然后晚上的话，它才会就是说一只一只就爬出来嘛。
5: 嗯。
7: 因为大闸蟹的这一习性，所以蟹农的捕蟹工作一般也是在晚上进行。经验老道的捕蟹师傅正快速地拉出蟹笼，满满的大闸蟹也陆续浮出水面。
6: 就往上，就这样慢慢抖，把它抖到前面来就行了。
7: 可就在我们往外拉地笼时，却发现这儿的大闸蟹看起来不怎么活跃，这是怎么回事呢？
6: 这个其实就是没有成熟的大闸蟹嘛，就也叫童子蟹。
7: 原来这些都是幼年时的大闸蟹，因为没有长成，所以绒毛稀少，活力也不如成年蟹。可是为什么还没成年的螃蟹就要捕捞了呢？这些大闸蟹为什么不等到秋天再上市呢？就在我们准备跟师傅再去下一个地笼捕捞大闸蟹时，却被负责人紧急叫停。
6: 哦，不不不，这个塘我们今天不能捞了，我们得去换一个塘再继续捞。
7: 可我们发现，无论是围网上还是水草上，都爬着很多大闸蟹，这儿明明有蟹呀，怎么就不能捞了呢？
6: 因为我们要留到十月份大闸蟹正常上市的时候我们再捞了。像我们放养的时候大概一亩放到是1200个左右嘛，然后等到真正上市的之前的话，我们要把它的密度降到800到1000个左右，所以有一部分是富裕的。像我们如果一直保持在1200个的话，这个的话就是说你会产出来，一个是可能个头会比较小，就是它的肉质啊，从就是说黄啊膏啊这一块可能它会有所欠缺嘛。如果蟹塘里面螃蟹太少呢，可能这个就经济效益会相对差一点嘛。就是我们放的时候多放了嘛，一个塘我们能挣2分钱。我们现在它喂养时间比较短嘛，所以我们的成本相对会低一点，所以它的价格也就相对低一点。
7: 可是这样的做法在根本上还是为了保证秋季上市的大闸蟹肉满黄肥。那么现在这批提前上市的大闸蟹品质真的能有保障吗？仔细观察这些提前捞出的小螃蟹，我们发现了更大的问题。
5: 我发现这螃蟹的壳已经裂了，就这全都裂了。这螃蟹是坏了吗？
6: 哦，没有，这就是童子蟹最大的秘密，也是它最鲜美的时候。来，我掰开了，你看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一层壳，看到没？
5: 啊，
6: 哎，然后这个很软的，这个这外面是脆壳，
5: 好软，
6: 里面是脆软壳嘛。通过不断的蜕壳。

0: 越来越大。其实就像人在长大，你需要换衣服。嗯，它其实它这就是它的一层衣服嘛。
1: 大闸蟹从长成蟹苗投放入蟹塘的那一刻开始算起，直到最终长成需要蜕5到7次壳。每次蜕壳时，它内层的软壳长成后，外层的硬壳就会脱落。而在这个阶段，它们就是双壳蟹。可为什么双壳蟹却成了这个阶段的大闸蟹并未成熟却又十分肥美的秘密呢？
0: 外面是第三层，里面这是第四层，然后它里面肉和黄已经挺满的了，所以它慢慢的就是说这个阶段是已经可以上到我们餐桌上，没有完全成熟的这个叫六月黄嘛。
1: 大闸蟹在经过第三次蜕壳后，性腺开始发育，也有了满满的蟹黄，但是因为这个阶段的大闸蟹还没有完全长成，因此它的个头略小，也比较娇弱。那我们这回捕捞的六月黄真的能够蟹肉饱满蟹黄充足吗？我们随机挑了几只大闸蟹将它们蒸熟验证。
2: 现在呢，咱们就把这个蟹给它拆开看一下，看这个蟹是不是真的很肥美。哎，不是好脆啊。
0: 是是是，
2: 一掰竟然折掉了。
0: 对，因为它现在壳还没有完全硬化。
2: 这个很肥美啊，这个蟹黄也很多。
1: 跟秋季成熟的大闸蟹相比，六月黄的口感更为特殊。在江浙地区有着忙归忙，勿忘六月黄的俗语。不过想要吃好六月黄，当地人对它的食用方法却有另一番理解。面拖蟹看似寻常，内里皆是乾坤。这种流传于江南地区的独特美食，一改常规食蟹方法，虽是另辟蹊径，却备受食客好评。六月黄一切为二，保留蟹壳的同时又将蟹肉的部分露出，让蟹的香味以另一种形式释放，随后便是考验烹饪技艺的第一关。生粉是面拖蟹所鲜的关键，洁面与生粉接触时量的把控极为关键。在防止蟹黄流出的同时，又要保证生粉不能太多，以免影响蟹的口感。当洁面沾上生粉的那一刻，将其迅速放入油锅中煎制，放入葱姜提鲜驱寒，酱油食盐调味儿，加水至刚好没过蟹身。制作面拖蟹最为关键的一步即将登场，面粉、鸡蛋和水的巧妙融合，成就了面拖蟹的美味密码。将面糊缓缓落入，蟹汤瞬间厚重，此时汤汁中满含蟹的鲜美，而面糊却恰好将这些多重味道完美的融合，也成就了当地人最爱的面拖蟹。如果说六月黄是夏日舌尖上的极致鲜味儿，那么接下来出场的鳝鲜羊汤则是当地人夏季的舌尖上的美味儿。有人说在山东有一种幸福叫做连干三碗羊汤，果然一到鳝鲜，我们就被满大街的羊汤馆招牌看花了眼。而当我们走进一家羊汤馆，里面的景象更让我们意识到这话呀真的不是在开玩笑。此时室外温度有30多摄氏度，可是店里依然生意火爆，一碗羊肉汤竟然能有如此的魔力吗？在这里大概没有那种美食能抵得过这一碗羊肉汤在食客心中的位置。我们也准备点上一碗，然而一看到墙上的菜单我们就傻眼了。密密麻麻的菜牌上写着奇奇怪怪的名字，可里面连个羊字都鲜能找到，究竟哪个才是羊汤呢？为了找到这羊肉汤里的门道，经过餐馆同意，我们来到了餐厅后厨。只见厨师将羊骨整齐的码放在锅底，羊骨充分浸泡在水中，大块的羊肉层层堆叠在羊骨之上。随着时间推移，锅内的汤逐渐变白，站在锅边便可以闻到阵阵香气。明明就是一锅汤，外面菜牌上那些奇奇怪怪的菜名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点了一份普通的羊肉汤和一份奶渣汤， 发现这两款汤的区别并不在汤汁，而是在汤里的料。不同的底料代表着不同的羊部位，虽然味道各具特色，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单县人讲究一碗汤一块饼，秘制的料汁均匀地涂抹在面片之上，卷起揪下揉捏紧实，芝麻可以给面饼的味道带来不小的提升。沾了芝麻的面团按压成饼状放入锅中，在高温的考验下，焦黄的表皮引得食客垂涎。那么单县羊汤是如何在夏日依然成为食客心头好的呢？单县羊汤汤汁浓厚却清爽不油腻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3: 它取决于我们当地的这种食材啊，就是青山羊。
1: 根据厨师给的地址，我们前往养殖场继续溯源。做好防疫措施后进入了养殖场，然而没想到我们刚进到养殖场便赶上了好戏。羊圈内两只羊争斗得不可开交，谁也不服谁。圈内斗得热闹，而圈外却安安静静，这就奇怪了。两只羊都打起来了，饲养员为啥不拉架呢？就在这时，养殖场的负责人终于叫停了。
4: 快快快，把那两个羊分开，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快进个人把那两个羊拉开的。
5: 那头上出血了，那个头上。
1: 本以为负责人是看到有羊受伤，所以急忙拉架，没想到他却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
4: 一个有卷毛，一个没有卷毛啊。
1: 羊打架跟卷不卷毛有什么关系呢？卷毛说的又是什么呢？
4: 卷毛，通常卷毛就相当于那个刘海。
1: 负责人所说的刘海便是青山羊头上的那一撮卷毛。我们来仔细看看这青山羊，它全身有着似青亦黑的特征，背、唇、脚、蹄为青色，两前膝为黑色。公母羊的额部均有卷毛，可以说青山羊头上的卷毛是判断其血统是否纯正的标准之一。而刚才是公羊与公羊关于力量与地位的对决，胜利的一方可以成为种公羊。但是由于工作人员疏忽，误将一只没有卷毛的公羊混入其中，种公羊必须在血统纯正的公羊中产生，所以负责人才会紧急叫停。单县羊汤没有膻味，与青山羊的品种紧密相关。羊肉的膻味主要来自于羊肉的脂肪，而青山羊生长速度慢，肉质纤维细致，瘦肉率高，膻味小。可以说我们现在能够喝到美味的羊汤，离不开当地人对青山羊这一品种的保护。我们发现羊舍内虽然羊的数量多，但是几乎没有看到管理人员，小羊都在羊舍外肆意跑动。这里的羊舍难道没有人管理吗？
5: 哎，这怎么回事？这个
4: 哦，这个
5: 这也动，这也动。
4: 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秘密。万一你领一个地方，你过去看一下就知道了。走，咱出去跟我领你看一看，你就知道了，好吧？好。
1: 突然喷出的水雾与突然降下的帘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羊圈里又发生什么意外了吗？
4: 停。
5: 好。
4: 这就是我们的秘密所在。那个帘子降下来了。
5: 对啊。
4: 它是通过帘子的降落调控街里头的氨气的浓度和羊舍的温度。后来你看到这个喷雾，那也是降温和增加湿度，这是两种作用。

0: 随时监控养殖场内的情况，保证羊的健康。优质的青山羊肉成就了单县羊汤的鲜美味道，可也有人担心吃了容易上火，尤其是在炎炎夏日，我们应该如何喝羊汤呢？
1: 夏天自然界的温度高啊，人体体表的阳气多，体内的阳气少，这个时候如果进一步羊肉汤，能够更好地起到温中驱寒的作用，把一年来积存到体内的寒气通过体表散发出来，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冬病夏治。食用羊肉汤的话，3到7天进补一次就可以。
0: 单县这碗鲜美又养人的羊汤，正是夏日的滋补美味。而1000公里外的张家界，灶火正旺，鲜香热辣的三下锅也即将点燃另一番夏日滋味，南北好戏，鲜味连台。传统的三下锅历史悠久，它是澧水流域的码头菜，明清时期这里商贾云集，饭店为了拉拢外来过客，将各式菜品炖熟准备好，马上就可以装锅食用。最初的食材多为腊肉、豆腐、萝卜等，后来变成了荤素各三样，最常见的是猪肉以及土豆、洋葱、西红柿，再佐以辣椒。不过今天我们找到的升级版又是什么新鲜样式呢？
2: 猪肚、回肠、魔芋、野山笋、野山菌，最重要的跑山猪。
0: 所谓豪华版的三下锅，并不在于食材有多昂贵，而是充分发挥了靠山吃山的优势，采用了时令之鲜，山珍与任何食物的融合都会激发出独特的风味，再加上极致的鲜味，让人回味无穷。除此之外，我们还吃出了特别的口感，
3: 尝尝。这个猪肉吃起来特别有弹性，你别看它很肥，但嚼起来特别有嚼劲儿。
2: 它主要投入的鲜是我们山上的跑山猪，用的食材是我们的跑山猪，还有野山菌、野山笋，主要就投出一个鲜。
0: 果然这猪肉吃起来更加细嫩，不过这个肉皮为什么会有如此弹性呢？这大山里的跑山猪口感为何如此不同呢？看来我们要去大山里寻找答案了。为了探寻跑山猪肉质鲜嫩、肉皮弹性十足的秘密，我们驱车前往有着张家界东大门之称的慈利县。这里山林资源丰富，适宜发展特色养殖，是跑山猪的安乐窝。我们准备沿着山路寻觅跑山猪的踪迹。
3: 刚下来跑没影了，
0: 在附近的山上，我们终于隐隐地见到了跑山猪的身影，这时候我们才真正见识到了跑山猪的真功夫。这些跑山猪看起来体型并不大，十分的机警和谨慎，只要我们稍发出一点动静，这野性十足的跑山猪便一下子跑得没影了。再看看周围，这都是崎岖的山路，跑山猪却可以在这儿健步如飞。起初啊，我们还能看到个别跑山猪的身影，可没一会儿我们就连影子都看不到了。跑山猪肉质紧实，会不会跟着运动量有关呢？我们该如何近距离接触到这野性十足的跑山猪呢？
3: 那我这要是看的话是不是看不到了？
4: 看得到。
3: 怎么看到？
4: 他有这个，
5: 我们有哨语，我用哨语把它叫回来嘛。
3: 哨语？
5: 哎，
3: 这是个，
4: 对，就是这个。
0: 普普通通的哨子就能把如此野性的跑山猪叫回来？果不其然，随着哨声的响起，原本安静的山里突然开始躁动起来。跑山猪从四面八方飞快地向山下跑去，有一些提前到达的便守在门口，方便第一时间回到圈中。这跑山猪为何变得如此听话呢？

0: 好山猪相继跑进来，随即又出现了惊险刺激的一幕。刚刚啊还夸他听话，这会儿又斗起狠来，这跑山猪是如何做到又有野性又能听话的呢？
1: 平常用这个跟他玉米子吃的，
2: 哦，
1: 他知道这有吃推他的声音呢，他就吃得到玉米子了。
0: 跑山猪对于美食也难以抗拒，那他鲜而弹嫩的肉质会不会也跟喂食有关呢？
3: 我看您这个喂的就是普通的这种玉米粒儿哈。
4: 哎，这都是玉米粒儿。
3: 这个猪肉质为什么那么好？是跟这个吃的有关吗？
4: 山上吃的东西多嘛，它比家里养的猪它就大一点。
5: 你看它嘴巴就不一样，尖尖的是吧？
3: 对，长得就是更凶一些。
5: 对对，
3: 这是为什么？
5: 它是这个因为是山里的野猪杂交的嘛，就是有二代野，有三代。
0: 当地人把它们称为张家界黑猪，因此它的肉质很是特别，瘦肉不柴，肉皮弹性有嚼劲，跑山猪肉鲜美无比。不过对于靠山吃山的土家族，还可以先上加鲜，利用山林资源丰富自己的餐桌。
6: 我们山里面好多好吃的，除了吃猪吃了好，我们也有像三四月份的话，我们有笋子啊。

0: 个跑山猪肉啊，缺的时候啊，调那个一定要缺厚一点，缺薄了以后啊，就没了那个嚼劲。我们为什么先那个回肉搞那么厚呢？就是先要把这个肉啊，一定要炒黄，就是要跟那个煎起锅巴来，煎起锅巴来煎香，煎香的颜色也上去了。
1: 选择用炖的方式，看似简单，其实步骤极为繁杂。单是猪肉就要分三次下锅。
0: 再就把那个瘦肉炒下去，瘦肉为什么是最后那个放下去呢？因为瘦肉的话，你放早了以后啊，它就那个炒的就比较老，

0: 跑山猪炖好之后，再把鸭脚板的杆切成小段，作为调味撒在最上面。炖跑山猪，这就完成了。那鸭脚板的叶子又该如何吃呢？
1: 菜来喽！
0: 鸭脚板的叶子因为熟得快，所以不需要提前下锅，等到锅子上桌，随时下随时吃，能够更好地体现食物的鲜味。阳澄湖六月黄，壳青黄满，张家界跑山猪鲜美弹嫩，单县羊肉汤浓醇鲜美，三地的鲜味唤醒了味蕾，让人食欲大开。您准备好品尝今夏的盘中鲜了吗？
2: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康琴，退役老兵踏上创业之路。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秦荣马铃薯购销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临洮县马铃薯产业协会会长康琴，以退役老兵特有的韧劲儿和干劲儿，闯出了一条壮大马铃薯繁育推广、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发展新路，展示了新时代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退伍不退志的使命担当。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数字乡村时代玩转三农短视频。山东省临沂市农广校高级农艺师周磊介绍三农短视频后期创作注意事项和技巧。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他以退役老兵特有的韧劲儿和干劲儿，闯出了一条壮大马铃薯繁育推广、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发展新路，展示了新时代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退伍不退志的使命担当。他就是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秦荣马铃薯购销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临洮县马铃薯产业协会会长康琴。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康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3: 康老师，您看这个甘肃定西非常有名，它被称为是中国马铃薯之乡哈。那每当我们说起定西市，总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就说这个定西有三宝：洋芋、土豆、马铃薯哈。它当然是一句调侃的话哈，但是也足以说明马铃薯在我们的定西它的社会经济发展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地位。所以我首先想问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中国马铃薯之乡，这个定西的马铃薯到底有多好呢？它有什么独特口感吗？
4: 主要是有两个特点吧。第一个，它是高海拔吧。我们这面呢，平均海拔在2000米左右吧，所以呢，这个呢，我们这面都是大部分都是旱地吧，旱地呢生长周期也比较长吧，所以呢，生产出来的马铃薯呢，一个含的淀粉量高吧。哎，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吃起来呢，它比较香甜。香是什么香呢？因为它的淀粉量含的高以后呢，它就有一个马铃薯那个味儿呗，特别浓呗。所以呢，我们这就

0: 定西马铃薯的一个香，哎，还有一个糯，糯就是啥呢？因为生长周期长嘛，都是在4个月一杯20天以上，这主要是含的淀粉量高，积累的那个还原糖高，这样呢，我们的这个吃起来呢，一个是糯，我们土话也叫做沙白，这就是我们定西马铃薯的特点。
1: 它吃上去有没有那个淡淡的甜甜的口感？有没有啊？
0: 我们这定西马铃薯呢，吃起来呢，它在那个冬天放了以后呢，一个冬天储存起来以后呢，它就有一点甜。为啥要甜呢？因为它的还原糖高了。还原糖一高了以后呢，它就带点甜味儿。
1: 是，所以这个口感可能会更好一些哈。
0: 哎，就是。那你们当地做这个马铃薯做土豆都有哪些做法？我了解的，在宁夏固原那个地方，他们可以把这个马铃薯做成马铃薯宴，就是各种各样的做法，这一桌全部都是马铃薯。在你们当地都有哪些吃法呢？
1: 我们当地呢也有马铃薯宴呢，像我们推出的，也就我们临洮的马铃薯宴。
0: 大概菜呢，我们有70多个菜的品系吧。我们主要的一个就是临洮的那个洋芋搅团嘛，特别有名气。
1: 康老师，您说的是什么？叫什么名字？那个
0: 洋芋搅团。洋芋搅团，它是把那个洋芋呢煮熟以后呢，用那个石头的那个锥板把那个打碎呗。
1: 打碎捣捣的那个特别像那个糊糊那个特别粘呗，粘了以后呢，摊完以后呢，在我们这本地呢，我们临洮有一个浆碎呗，把那个浆碎再作为一个调料呗，调进去以后又能吃又能喝，特别一个我们的临洮的一个特色小吃呗。
0: 是一种特色小吃，
1: 也会拿它来这个炒菜、凉拌菜。
0: 都会吧，这些应该都会有吧。我们的主要就是一个炒菜，炒的就是醋溜洋芋丝。还有一个，我们这儿有个临洮土豆片。还有我们的煮的，还有烤的。都是在那个马铃薯宴上都少不了呗。还有那个洋芋的那个凉粉嘛，也特别吃起来好呗。我们也有一个临洮的。
2: 洋芋凉粉版，也是一个特别有名气吧。特别有名气，所以刚才听您这么一说，就觉得，这个有点想要流口水的感觉了哈。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听返乡者破局。 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Hello，
3: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4: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乡。
5: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2: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动、会卖、会说。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 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 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我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感到光荣，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感到光荣，作为一名中国农民感到光荣。康琴，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秦龙马铃薯购销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他曾经是一名军人，退役后踏上创业之路。
1: 立足家乡马铃薯产业的优势，引进优良品种，扩大种植面积，建立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升级储藏库、脱毒培养室、联动温室。依托他的马铃薯良种培育中心、中国马铃薯种子资源中心、甘肃工作站、甘肃省农科院临洮工作站、定西市农科院临洮马铃薯研发培育中心，纷纷落户临洮，为打造临洮马铃薯品牌注入了巨大力量。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他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他以退役老兵特有的韧劲儿和干劲儿，闯出了一条壮大马铃薯繁育推广、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发展新路，展示了新时代退役军人退役不退色、退伍不退志的使命担当。 他就是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秦龙马铃薯购销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临洮县马铃薯产业协会会长康琴。定西马铃薯的主产区，它在临洮县哈，这里的马铃薯也是影响着你们当地甚至整个我们国家的这个马铃薯的市场的哈。那您作为临洮马铃薯的带头人，当初是怎么带着大家就是在这个产业当中？
2: 去发力的呢？您是怎么看好这个产业发展的方向的呢？
3: 我是81年当兵嘛，当完兵以后呢，服役回家以后呢，就我们就感觉到呢，这个我们临洮的这个马铃薯呗，也就是土豆洋芋呗，吃起来好吃，价格也特别便宜，咱们的农民老大爷老大娘们种出来这些东西呗。 我们就想着呢，把这运出去呗，销到外面去，我们就跑市场买。结果我们就从外面引进过来的那些，像那个河南的、成都的、重庆的、广州的这些采购商买，都在我们临洮过来，我们代购代销呗。我们是收取我们的就是那个2分钱的劳务费呗，把他们。 过来以后呢，就猪年的一年比一年的那个种植的马铃薯的面积也大了，原来是我们县上种植就大概就10多万亩，就通过我们这些马铃薯人脉，从那个七几年吧，到八几年吧，慢慢的往外面一直推着呢，到88年的时候呢，我们临洮的马铃薯呢，就我们这些马铃薯的经纪人脉，把它都推出去了，推出去呢，我们的猪年呢，我们马铃薯的面积，猪年的增长有10万亩到20万亩到30万亩40万亩，50万亩最高的时候达到60万亩。我们县就是60万亩的马铃薯种植面积。在我们临洮来说，也就是马铃薯是我们临洮的一个主打的一个农副产品，也是农民的。
2: 经济收入就全靠那个马铃薯了呗。支柱产业哈。支柱产业。所以呢，我们也就一干这个马铃薯呢，一扎进去也就是30多年，40年了呗。
3: 对。
2: 我们把我们的临洮的马铃薯推向了市场，推向市场以后呢，由我们这些经纪人脉，又把我们定西的马铃薯整个都带动起来了。所以呢，我们定西马铃薯，也就是我们这些临洮的马铃薯人带动起来的。

0: 现在来说，您这个投身到这个行业里面已经40年了。可是最初的时候，您是怎么能够发现，就是怎么能够感应得到这个将来会发展成为一个大的产业的呢？只是因为我们当地人就是说一直在种这个吗？你怎么有那么大的这个信心和决心，一下就要从事这个行业，就要把这个马铃薯推向全国各地呢？
1: 这也是一个是我们林涛的那个直接影响吧。因为啥呢？我们这是主要是马铃薯呢。我们原来最早的时候呢，主要种的就是旱地的最多呗。后面发展到水地里面、水浇地里面种，所以呢，这个种起来呢，多年的那个面积也增大了，农民的收入也提高了，所以呢，在我们的带动下，全国的采购商都跑到我们林涛来了，来了。当时呢，我们家像接待那个全国的客户的时候，有70多家呢。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争着就在后面排着，就是给他们发车皮。哎，张三今天，李四明天。哎，有时候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天能发20个火车皮呢。
0: 所以就是您看到了，就是大家对于我们定西马铃薯的一种欢迎啊，一种喜欢，您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力和市场，是不是？
1: 对，就是。
0: 等于是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规模化的种养殖和销售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哎，对，就是我们是，像我呢，也从部队下来以后呢，服役以后呢，就开始投入到这个马铃薯的这一个，用销这个行业里面了吧。在这个行业里面呢，就我们就跑市场，主要就是说呢。他们不知道林涛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就跑出去跑市场，就我们带着自己印的那个名片，到全国的每一个中转市场都跑去以后呢，全国的客商都打电话都咨询了，说你们林涛的土豆下来了没有？我们说马上下来了，所以他们就全部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就在我们家，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刚好成立起来的有一个是临洮县农产品贸易中心呗，哎，就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个呢，就给人家所有的全国的客商代购代收，过来以后呢，就给他们发运出去，我们每一吨上面收取40块钱的那个劳务费呗，所以呢，我们一天如果是20个车皮的话呢，一个车皮也就是2000块钱的呗，一天也就4万块钱的，我们的收入也好呗，我们带动的人也多呗，我们也有带动的，也就是装车的，也就是70、80个装车的，捡土豆的捡工呗，带动的也是100多个呗，就在我们的这方圆，钻山沟、拔山，到种植户的家门口，主要是方便农户的那个教养育呗，近一点，所以我们跑到那个深山里面去采收啊，这样的呗，把这个林涛的马铃薯就这样带动起来了呗，嘿嘿。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5: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6: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7: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8: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9: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7: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8: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他以退役老兵特有的韧劲儿和干劲儿，闯出了一条壮大马铃薯繁育推广、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发展新路，展示了新时代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退伍不退志的使命担当。他就是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秦荣马铃薯购销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临洮县马铃薯产业协会会长康琴。您那个时候说带着这个家乡的父老乡亲到全国的各个大市场，去给他们这个递名片，然后寄土豆啊，让他们去品尝哈。当时您往外走的时候，去的时候，是怎么找到的这些市场呢？因为那个时候对于你们来说，可能也从来没有跑过市场，也不知道哪些地方能够认可我们的产品，是怎么找到的这些地方呢？
1: 原来是改革刚开放嘛，
0: 嗯。
1: 因为每一个省呢都有那个蔬菜公司吧，
0: 嗯，
1: 专门有卖那个蔬菜的，
0: 嗯，
1: 他们都是原来都是供销系统嘛，
0: 嗯，
1: 我们就跑到每一个省市去以后，就找的那个蔬菜供销的这一类吧，
0: 嗯，
1: 去给他们推销我们的临洮马铃薯吧，就是我们临洮有马铃薯。长得吃起来特别好吃，
0: 嗯，
1: 生长周期长，把我们的优点说给他们，
0: 嗯，
1: 他们也就说，哎，你临洮也有马铃薯还不知道，
0: 嗯，
1: 给他们一说以后，下来以后他们就都跑过来，也就先看，后面就开始采购了吧，
0: 嗯，
1: 再有呢，我们的那个种植面积逐年的增大，我们的市场，占有率也特别的高吧，全国到处的那个采购土豆的人都跑到临洮来着呢呗。
0: 当时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马铃薯推出去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您等于是一家一户的零散的去收购，是不是啊？就是把当地的种土豆的农民的土豆集合在一起往外发，还只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对吧？
1: 对对对 对， 对。
0: 那现在肯定是不同了，对吗？
1: 哦，现在已经不同了呗，
0: 嗯，是不是在这个种植技术、种植规模啊等等方面，可能更规范了？
1: 我们首先，我们临洮马铃薯首先从那个品种上面着手吧，在全国我们筛选出来了，像那个后面也有早熟的马铃薯吧，
0: 嗯，
1: 我们跑到那个咱们黑龙江有个柯山县。柯山县有一个中国的马铃薯最早的培育中心吧，他们培育出来的那个科兴系列吧，它是早熟的，又是高产吧，又是口感又好吧，所以我们从那边中暑下手吧，
0: 嗯，
1: 下手以后呢，我们的临洮的马铃薯的品质上面一直排在全国的前面，
0: 嗯，
1: 好品种好品质我们引进过来再推广，开始让我们自己先种，试种完了以后呢，就给我们的那些农户呢每一个乡镇都推广， 哎，我们临洮马铃薯呢，也就所有的马铃薯的我们的会员单位，哎，我们都在做这个马铃薯，我们临洮的马铃薯都往外面推。哎，我们也就后面呢，我们也就集体呢，我们就大家，哎，统一那个以后呢，就到全国的市场里面，我们就马铃薯协会的有20多个人脉，哎，有时候拿到40-50个，我们邀请我们的政府部门脉带领我们走到外面的市场里面去考察市场，推销我们临洮马铃薯。
0: 嗯，就是我们的这个政府部门也加入到逐步的去宣传和推广我们的定心马铃薯的这种行列当中来了哈，也担负了主要的责任，对吧？
1: 哎，就是就是。
0: 嗯，那我们现在这合作社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情况了呢？又是一个怎样的经营模式呢？
1: 哦，我们现在合作社呢，现在是国家级的示范社。哎，这个呢，我们直接带动给他们分红。哎，这样买，就是这样下来以后呢，就是说呢，大家富了才算富呗。
0: 嗯，
1: 就是让所有的种土豆的，在这个马铃薯产业当中的这些农民们，大家都富起来呗。有些我们把好的品种就免费的给我们的这些，那个呗，我们的社员们免费的送给他们。
0: 嗯，
1: 哎，还有那个像我们那个，肥料啊，优良品种啊，农药啊这一类的，全部就免费的送给我们的那个带动的这些贫困户了呗，也是我们的社员呗。
0: 非常感谢康老师今天分享您的创业经历，分享您家乡马铃薯的故事。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您的故事。
1: 谢谢主持人。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1: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0: 大家好，我是凤婷。近年来，小而有趣的短视频正在迅速崛起，一些短视频平台吸引着老百姓的目光和兴趣，而短视频带来的商业模式正逐渐成为互联网消费的重要一环。如今，越来越多搞农业的人也看到了短视频发展的前景，开始积极地进驻短视频的行业，寻找农产品新的消费渠道和市场。在这些以普通农民和农产品销售者为主角的短视频里，人们可以更好地找到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的融入感，也更方便和更快捷地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农产品。那么短视频的兴起，我们的农业从业者应该如何面对和抓住这一波红利？农产品销售又该如何进行借力？农业类的短视频到底该如何定位、策划、制作？今天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山东省临沂市农科院临沂市农广校高级农艺师、山东省高素质农民培育讲师团农村电商团队首席讲师周磊。周老师您好。
12: 凤婷你好。
0: 剪映的一些功能，比如说调节功能，主要调的是亮度、饱和度和色温这三个值，还有添加字幕的功能。那字幕呢，有标题字幕、讲解字幕和说明性字幕。剪映里还有一个变速功能，变速分两种，一种是常规变速，啊，就是一直是一个速度，另外一个就是曲线变速，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啊，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前一段时间我也浅浅的尝试了一下做短视频，发现这个封面其实是非常讲究的。这个封面你要截取哪一个画面，文字怎么放，人在这个画面当中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是非常讲究的。所以呢，关于短视频的封面，周老师您再给我们传授点经验。
12: 在剪映里面它有一个封面功能、
13: 嗯、
12: 但是我一般不建议学员去用、
13: 嗯、
12: 因为它的这个封面功能是一闪而过、
13: 嗯、
12: 就是那一个瞬间、
13: 嗯、
12: 你发布了之后反而觉得有点奇怪，
13: 好像是剪辑的一个小失误一样，
12: 对、
13: 嗯、
12: 就是还没看清呢它就过去了，
13: 对，
12: 所以我一般就是建议学员就在视频的开头使用文字模板去添加你的这个标题字幕，
13: 嗯，
12: 用这个截图来作为你的封面页，
13: 嗯，
12: 我觉得这样效果是比较好的，
13: 嗯，
12: 还想提醒大家一下，我为什么要建议大家用文字模板呢？
13: 嗯，
12: 因为很多学员他都是自己打的大红字儿、
13: 嗯、
12: 大黄字儿去加标题啊、
13: 嗯，
12: 就是真的不好看，
13: 嗯，
12: 文字模板它是设计师设计的，相对来说它的字体啊。啊，色彩呀、啊、都是比较好看的，
13: 搭配的很和谐的哈。
12: 嗯嗯，那文字模板，我们在打开文字模板之后，专门去找一下那个片头标题的文字模板。
13: 嗯，
12: 你更适合去做这个封面的这个文字标题。
13: 嗯
12: 嗯，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现在在文字模板里面啊，收费素材特别多了。不过好在是什么呢、
13: 嗯、
12: 就是我们其实看很多成熟的号呀、
13: 嗯、
12: 它的封面是非常整齐划一的，你选定了一个模板之后就一直用它。
13: 嗯，
12: 所以大家看一下我这三个封面模板哈、
13: 嗯、
12: 其实都是用的同一个，
13: 对，
12: 我一直用的这个蓝色的，这样我们其实做号的时候也会非常的整齐划一。
13: 嗯，
12: 不用说我每次都换一个去图个新鲜，
13: 是的，这样看上去整齐哈，不杂乱、
12: 嗯，还有一点想给大家说一下、
13: 嗯、
12: 就是我们的这个文案写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13: 嗯，
12: 因为很多学员曾经给我们讲过啊，说朱老师我这个视频文案不太会写。
13: 嗯，
12: 我们就想给学员提个醒呀，你的这个视频是不能够搬运他人的啊。
13: 嗯，
12: 搬运他人的视频是会被封号的。
13: 嗯，
12: 但是这个文案呢是完全可以模仿的。
13: 嗯
12: 啊，文案你像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个文案，
13: 嗯，
12: 是我们一个女学员哈、啊、拍摄了她老爸在莴苣地里边干活，
13: 嗯，
12: 这样的一个小视频，她的文案写的是地头2毛钱一斤的莴苣，
13: 嗯，
12: 直播间2块钱一斤、
13: 嗯、
12: 卖到全国各地，老爸干活都更有劲儿了，
13: 嗯，
12: 这说实在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文案，
13: 嗯，
12: 可是它很直击人心，
13: 嗯，
12: 因为我们觉得你不要说2毛钱很便宜啊、
13: 嗯、
12: 2块钱也很便宜，
13: 嗯，
12: 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已经让他老爸干活都更有劲儿了，
13: 嗯，
12: 这是我们一直鼓励学员做电商的原因，你一定能实现一个明显的增收的。
13: 嗯，
12: 当时我打开他直播间哈、啊、因为我们给学员讲过这个你要接住你的自然流量，你的视频爆的时候一定要去开直播，这是接住自然流量的一个处理方式，所以他直播间里这个莴苣卖的是11.8块五斤包邮，
13: 嗯，
12: 那你去掉包装去掉运费，
13: 嗯，
12: 真的可能还不到2块钱一斤，
13: 对，
12: 所以啊，我觉得这个文案虽然简单哈、啊、但是它有那种击中人心的力量、
13: 嗯、
12: 觉得我们农民朋友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13: 是的，
12: 嗯，这就是非常简单的文案啊、
13: 嗯、
12: 如果说你比如说美景类的文案、
13: 嗯、
12: 你都可以去百度上搜一些情绪化的文案、
13: 嗯、
12: 直接复制粘贴、
13: 嗯、
12: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3: 嗯，
12: 因为文案并不查重，
13: 嗯，
12: 还有要注意的点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做农机号，我们的文案里边一定要包含咱们的这个知识点，你要讲什么病虫害防治啊、
13: 嗯、
12: 要讲啊秋季修剪还是冬季修剪、
13: 嗯、
12: 这些关键词要包含到，
13: 嗯，
12: 因为这个知识类型的账号你的粉丝是带着疑问来的，
13: 对
12: 啊，他会搜索问题，
13: 目标受众很明确，
12: 对，
13: 嗯，
12: 他搜这个病虫害防治的时候就能搜到你，你的文案不写的话他搜不到你，
13: 嗯，
12: 所以
13: 他是根据这些关键词来搜索的哈，
12: 对，这主要就是咱们知识类型的账号、
13: 嗯、
12: 它是有这个搜索流量来源的，
13: 嗯，
12: 还有就是这个加话题，
13: 嗯，
12: 话题也很重要，写文案的时候我们很多学员他从来没加过话题哈、啊
13: 嗯、
12: 话题就是这个井号的这个话题，
13: 嗯，
12: 我们三农类账号常用的是新农人计划，这个话题、
13: 嗯、
12: 它的热度很高，
13: 嗯，
12: 还有就是你可以根据时间节点来，咱们有个农民的节日丰收节，
13: 嗯，
12: 你这个一定要在丰收节前一个月这个时间段去用这个话题，
13: 嗯，
12: 丰收节后就没有这个热度了，
13: 嗯，
12: 而且平台也不会提前好几个月就造丰收节的热度，
13: 嗯，
12: 还有就是年货，春节前一个月左右开始用年货的这种话题都是有效的，
13: 嗯， 嗯，
14: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1: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刚才周老师从很多细节方面啊，给我们介绍了怎么样去做好一个这个短视频。那我们怎么样让这个短视频成为爆款？我们可以抓住的关键点又有哪些？
1: 我们觉得短视频能成为爆款的原因是非常多的，首先你最基本的一点是要有一个高质量的制作，而且你像我们简易训练营调查的结果我们这些学员他涨粉1000以上的能占到15%，你的涨粉肯定是和你的质量提升有直接相关的，清晰的画质、良好的剪辑和音效。这肯定是让我们的粉丝看起来感受更好的。所以你像我们很多学员，他平时习惯了边走边拍，晃动非常的严重，这种视频是绝对不行的，它的播放量很低。有的时候有学员就过来问我说："周老师，你看我这视频怎么播放量才几十次呀？"这种这么低的播放量一般是你的视频质量过低造成的。还有人的手机可能就是摔了，摄像头摔坏了，他拍出来东西非常的模糊，这个视频也必然播放量高不了。咱们这个清晰、稳定、质量合格，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0: 最
1: 要
0: 基本的
1: 求。
0: 要求。
1: 然后就是有的爆款视频是一个独特的创意，我们说这个创意火了之后呀，你一定不要重复的、反复的用，它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
0: 是的，
1: 你像我们有一个学员，他之前他的账号被称之为千岁组合，因为他拍村里的这些大爷大妈加起来都有1000岁了，带他们跳一些手势舞，这个之前我们在平台很常见，好多号都这么拍，可是他其实门槛比较低啊，很容易大家互相模仿，他老这么拍，大家就审美疲劳了，就
0: 是
1: 看
0: 的，
1: 够了所以你虽然火了哈，你如果一直重复自己，就很难一直火下去。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引人入胜的内容，生活号的视频肯定得有故事性。这个，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对学员来说难度太大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拍摄脚本，它需要是一个剧本，有情节的，有各种人物。
0: 是需要各种人物来配合的，一个人是
1: 对，
0: 完成不了的哈。
1: 是的。还有就是这个蹭热点，我们刚才也给学员提过这个热点榜热点的时候真的是流量非常的好。我们给咱们中央校上过一期跟读者计划的培训班，这个培训班是要求每个组呀在直播前要做一个预热视频。好多学员他做预热视频就是一个预告式的说我今晚几点几点开播。我们当时就给学员一个启发6月份当时抖音上有个热点就是这个反差类视频。我们常见的是萌宠，萌宠小的时候很可爱，长大了又咬你又扑你
0: 就
1: 或
0: 跟
1: 者是
0: 小孩一样哈，
1: 对。
0: 小时候可爱。
1: 萌娃的也有，萌娃小时候刚出生丑乎乎的，长大了突然间变可爱了，变萌了。还有美女的正常情况下她可能穿的很显胖突然间换上晚礼服，这种反差。所以我们就给学员一个启发，我们说你可以做这个反差类的预热视频，前半段是你在地里干活，你也穿的乱七八糟的，然后后边是你的这个主播的形象，还化了妆，很漂亮。这就是去蹭热点的一个做法，我觉得效果是比较好的。当时有2个组是按照这个创意去做的他的预热视频。
0: 也就是说，去做这种爆款，除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创意之外，我们可以尽情的去参考或者模仿网络上正在流行的这些爆款视频去做。
1: 对，就是这个热点它是及时性的，你现在在做反差类的就没有那个热度了，所以要不断的去关注新热点。还有就是，如果说是农记号我们要关注一些事件。你像我们夏天暴雨，暴雨之后我们去做了一些暴雨过后的农作物的这个灾后的应急处理的这样的一些视频，它就很受欢迎，因为它有些果园大棚可能受灾了，他对这个内容就很感兴趣。你这个时候再按部就班的拍我夏季正常的管理，他就不受欢迎。但是你如果说，我就这个灾后的这个应急处理我去拍这个视频是大家需求度比较高的，它就容易成为爆款视频。
0: 对，也就是说，我们的短视频也要跟上这个热点事件哈。
1: 对，我们要关注我们的一些应急突发的事件。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再让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些您的优秀学员的优秀的作品。
1: 我选择了我们一个优秀学员冉冉农场的大象，他的优秀作业来给大家集中展示一下。第一个视频就是一段 素材的。
0: 嗯，
1: 因为很多学员一开始做视频都是一口气拍完。
0: 嗯，
1: 我们第一课的作业就是最简单，你一口气拍完。
0: 嗯，
1: 咱先放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嗯，
4: 大家好，我是燃安农场的大象。咱今天对这个火龙果进行修剪，因为呢多余的枝子，咱枝子结出来以后，它也不结果，所以说咱得把它尽量的修剪去。另外呢，它如果不浇的话呢，它多养分，浇这个枝子一定记得哈，不要从这个地方浇，要从这个根儿，从这个根部把它浇起，所以说它以后就不再发芽了，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再结一个火龙果。以很多些时间呢，咱在下期的时候咱继续与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1: 那看完了之后呀，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他这里边说我应该修剪什么部位，我们是看不清楚的。
0: 嗯，
1: 因为这也是一个比较远的一个景别哈。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从第二课开始啊，就要求学员做三段以上的作业。
0: 嗯，
1: 有的学员对自己要求很高，做到七八段。
0: 嗯，
1: 他的进步就很快。
0: 嗯，
1: 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第二课作业啊。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燃安农场的大象，今天呢继续分享火龙果剪枝，一旋一剪一定干。你看了吗？就像这种，从这个根部，从这个地方，然后把它浇掉，像这样那样，都得浇起，看了吗？都从根儿浇起，要不然它多养分，这样的也不能留，留了也不能结，看了吗？到最后，到这像这样的枝子，留的枝子，在六个月左右，六七个月左右，它就开始结果。然后呢，这次分享到这了，想要关注我，下次继续分享。
1: 好，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其实就发现呀，他用了近景去体现我的修剪，
0: 嗯，
1: 修剪部位，
0: 嗯，
1: 这样大家就知道了我应该剪哪，不应该剪哪，
0: 嗯，
1: 一段素材的时候是体现不出来的，啊，这是咱们的一个剪辑思维，你有了剪辑思维指导你去拍摄，啊，
0: 嗯，
1: 就不会出啊刚才那种效果不好的问题，
0: 嗯，
1: 然后再来看我们第三课的作业，就教学员加字幕了，我们从最简单的这个啊说明性字幕加的。一开始他加的标题字幕呀是这个百草羊粪，他在视频里讲了，虽然讲的是零话，但是大家都能听懂。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说明性字幕它没有必要，你可以不加。
0: 嗯，
1: 所以我们就去啊引导他去思考哈，我说你看咱们很多学员如果说是种果园，他其实是挖沟施肥，那他就会质疑你说你的这个百草羊粪怎么撒在表面上可以吗？肥效可以吗？你就可以就这个啊角度去解释说明哈，这是一个有必要的一个说明性字幕。那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个很完整的视频。
4: 大家好，我是燃安农场的大象，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火龙果种的扛把子，你看看吧，满身是刺啊，那就是火龙果当中的一个品种燕窝果，看吧，这个得用专用工具，戴上手套子，然后你看它很结实这样的地方哈。
0: 嗯，
1: 就是参加完我们的训练营大家都能做到这种程度。
0: 嗯，
1: 它包含标题字幕、讲解字幕、说明性字幕。
0: 嗯，
1: 这个视频的选题呢是介绍我这个啊采摘园的一个新品种燕窝果。
0: 嗯，
1: 他们的这个燃燃农场呀是南果北种。
0: 嗯，
1: 它里面还种了啊莲雾啊释迦牟尼果。
0: 嗯，
1: 咱们其实北方的很多人啊是吃过这些东西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其实没见过它怎么结了。
0: 对，
1: 所以他拍这样的视频是很能激发人的好奇心的。然后我们其实还教过学员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怎么对咱们的这个家庭农场呀、合作社呀进行一个地理位置标注。
0: 嗯，
1: 那这个也很受欢迎。
0: 嗯，
1: 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些学员就是他的这个火龙果采摘园被骗了。
0: 嗯，
1: 啊，骗子跟他说你给我交1600块钱，我帮你在高德百度上标注上。
0: 嗯，
1: 其实这些地图都是免费的标注的，自己去申请就可以。
0: 嗯，
1: 我们一看有学员受骗啊，我们就从2017年就开始讲这个内容。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凤婷回头有空了你可以趁着在临沂啊打开地图去搜一下家庭农场，搜一下合作社，你能搜到非常的多。但是你如果去别的地方，我敢保证说啊，你搜不到这么多。这是我们讲课的一个成效。我们觉得这个很有意义，它其实也从一个方面体现我们在用我们的课去缩小城乡之间的互联网鸿沟。
0: 好，
1: 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0: 是的是的，没有想到1+1=2的这么一个效果哈。
1: 对，那你标注了之后有什么好处呢？
0: 嗯，
1: 你这个采摘园的视频发布的时候，
0: 嗯，
1: 你就在下面加上地理位置。
0: 嗯，
1: 这是一个同城流量入口。
0: 嗯，
1: 如果你提前没有在高德百度上标注，
0: 嗯，
1: 你发视频的时候就标不了，因为它用的就是电子地图的数据。
0: 嗯，
1: 所以一定要先标，发布的时候才能够加上这个地理位置。因为咱们采摘园农家乐就是吸引本地人来嘛，主要是这个本地人群，同城流量就非常有优势了。

0: 所以它选题又好，然后又加上地理位置，啊，这样发不出去啊，啊，又做到这个程度的质量的视频，很能支撑它账号的一个成长。
1: 其实看完了这些视频哈，我们也看到了周老师确实是带出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学员。我想很多人也会有一个好奇，就是我们也想跟着周老师一起学习，怎么样加入你们的这个剪映训练营？我们也请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们的训练营啊，一般会通过朋友圈，还有我们的高素质农民的这个微信群去发布，告诉大家我们什么时候要举办。但是，一般真的就是非常快就爆满，因为大家学习这个短视频的需求是很高的啊。再加上我们团队老师呀，就是我们每一期只能招100来个人，每个老师负责带20到25个学员，再多了大家就有点带不过来，所以每次都很火爆。这样其实真的，一年我们大概最多就能够挤出时间做个3期左右，但是我们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明年我们想分专题来做训练营。以前我们就是什么产业的学员都混在一起做训练营，这样没有什么针对性。后续我们想再重新去制作视频微课，配合直播，我们专门针对像采摘园的学员做一期，专门针对返乡青年做一期。因为返乡青年这个群体，他其实他的起号跟其他账号的起号是有点差异的，他可以多去讲一些自己的这个乡村创业情怀。这个是我们前期积累了一些思考、一些教学的资料，所以想慢慢的把它做起来。
1: 所以这也是教学相长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在教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很多空白的地带，我们可以继续往这方面去开发课程，对吧？
0: 对，也是因为我们有成长起来的学员，我们就又可以把这些成长起来的学员整理成案例，整理成教学资料，
1: 是的，
0: 去带动更多的学员成长。
1: 是的。我们通过周老师的分享也看到了他有大量的案例，而这些案例就是最鲜活的教学素材。我相信我们的农民朋友在以周老师为代表的这样专业老师的带领之下，一定可以抢占我们短视频制作的高地。也期待着有越来越多优秀的农民作品能够活跃在我们的短视频平台。还是那句话，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我们拥有丰富的物产资源和可爱的农民朋友们哈。相信他们是我们创作的源源不断的素材来源。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也再次感谢周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0: 也谢谢风婷。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生活小窍门，今天啊，为您介绍烹调中的5大宝钙小妙招。第一招，善于吃醋，帮助钙的溶出。食物中的钙大都是复合形式存在的，不过呢，吃进肚子之后，需要变成可溶性和离子状态才能被吸收。这是胃酸的日常职责之一。除了胃酸这个主力军之外，我们在烹调时加些醋，也能促进食物中的不溶性钙变成离子状态，尤其是对于胃酸偏少的朋友，这更是一个好妙招。例如很多青菜，比如胡萝卜缨、芥菜、芥蓝、小油菜、小白菜、空心菜、小茴香等，本身草酸含量不高，而钙含量却很棒。炒的时候呢，加些醋，既有助于保护维生素 C、大多数 B 族维生素，还有利于钙的溶出，一举多得。再比如，不少肉鱼其实也是潜藏的含钙高手，比如山羊肉、武昌鱼、鲈鱼、黄鱼、带鱼、海虾、河虾、扇贝、牡蛎等，每100克钙的含量都在100毫克的级别以上。在烹调的时候啊，放些醋，不仅能去腥，也有利于促进钙溶出和吸收。第二招，烹调前多一步除去坏分子。食物中啊，有一些坏分子见到钙就容易掐架，这时候呢，一些烹调处理可以恰到好处地拆散冤家。例如某些涩味明显的蔬菜，包括苋菜、马齿苋、菠菜、竹笋等少数几种蔬菜，草酸含量高，而草酸呢会与钙形成草酸钙，从而影响钙的吸收。 烹调这些蔬菜时，可以事先焯一下水，然后呢再进行后续操作，就可以放心了。因为蔬菜中的草酸啊，大多以草酸钾的形式存在，易溶于水。比如菠菜在沸水中焯一分钟之后捞出来，就可以去除80%以上的草酸。再比如谷物和豆类中的植酸，会在肠道中形成植酸钙，而影响钙的吸收。谷物和豆类烹调之前呢，提前浸泡个4到12小时，不仅做出来的饭更加的嫩软，也有助于激活植酸酶，从而促进植酸的降解。第三招，山不转水转，改变一下烹调方式。大豆做成豆腐可以去除大部分的草酸和植酸，与此同时呢，北豆腐、南豆腐还额外加入了含钙凝固剂，补钙效果实现双赢式提升。大豆发酵也可以去除草酸、植酸，虽然发酵豆制品和非发酵豆制品钙含量差不多，但由于植酸、草酸被外源微生物破坏，因此啊，生物利用率提高了。比如纳豆、豆豉、腐乳都是发酵豆制品。同样道理，谷物发酵也有助于提升促进钙的生物利用率，例如杂粮馒头比杂粮饭就更有利于钙的吸收利用。精盐细磨也管用，例如虾皮儿磨成粉，相当于为牙齿借力，减少由于咀嚼不充分导致的钙质吸收盲区。可以把虾皮儿焯水之后呢烘干，然后啊磨碎成粉，炒菜的时候可以直接当调料使用。第四招，跟益友搭配促进钙的吸收。在营养圈啊，钙有几位益友，像维生素 D、 矿物质钾、镁、维生素 K、 维生素 C 等等，都能很好的促进钙质的吸收。膳食搭配的时候就得给钙找这样的老铁，例如豆腐炖鱼就是一个良配。鱼肉中的维生素 D 可以促进豆腐中钙的吸收，如果在里面再放一些干香菇，那是锦上添花的组合。因为干香菇啊，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啊也含有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小白菜炖豆腐也是一对不错的搭档，小白菜草酸含量较低，而矿物质镁、钾、维生素 K、 维生素 C 都挺出色的，这些成分啊都有利于提升钙的利用率。当然即便不做到一个菜里也没关系，记得在一餐中均衡搭配好，既有高钙的食物，也有一些富含以上这些益友元素的绿叶菜、菌菇、藻类也是没有问题的。第五招，烹调时跟损友保持距离。首先啊，做菜要少放盐，高钠膳食对钙丢失有很大影响，因为钠与钙在肾小管内的重吸收过程会发生竞争，钠摄入高的时候会相应减少钙的重吸收，增加钙排泄。每天啊，最好不要超过5克盐，隐形盐也包括在内。其次呢，油脂不要太多，脂肪可是个两面派，适量的油脂可以延长钙与黏膜接触时间，从而有利于钙的吸收。但是如果油脂太多，未被消化的脂肪酸会与钙结合成钙皂，影响钙的吸收。一般啊，一个菜1至2匙勺烹调油就可以了，每天不要超过25至30克。以上就是烹调中的保钙小妙招，您学会了吗？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4: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3: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5: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我国是盐碱地大国，其中西北和东北地区的盐碱地面积最大且连片分布。这些盐碱地中有部分盐碱地具有开垦价值，如果加大盐碱地改造提升力度，加强适宜盐碱地作物品种的研发与推广，可以有效扩大作物播种面积，将盐碱地变成粮食增产的潜在粮仓。当然了，盐碱地改造不是简单浇点水翻翻土就能种粮的，盐碱地的特点是土壤盐分高，渗透性差，有毒离子浓度高， pH 值偏碱，传统水稻根本活不下来。因为普通水稻在含盐量超过0.3%的土壤中几乎颗粒无收，这就需要研发适宜在盐碱地上种植的盐碱水稻。近年来，在科研人员的努力下，盐碱水稻的品种越来越多，有效地增加了盐碱地的产出。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张植金做客节目，和您聊一聊耐盐高产抗倒伏，我国盐碱水稻种质获得的新突破。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我国盐碱地资源丰富，但是适配的耐盐高产水稻品种稀缺，多数品种在盐碱环境下产量非常低，制约着盐碱地的种植与开发。东北地区是我国主要的产粮地区之一，同时也是主要产粮地区中面临土地盐碱化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如果有耐盐高产抗倒伏水稻新种质的出现，那么对于开发盐碱地、保护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曾挂职海南省乐东县科技副县长的张植金张老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耐盐高产抗倒伏，我国盐碱地水稻种质获得新突破的这一话题。张老师你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老师，听说咱们所里边研发了一款这个水稻，在这个盐碱地上种植的这个效果表现很不错是吧？
3: 还挺好的，因为我们经过了连续了3-4年的这个试种示范，整体那个表现很好
2: 可以说这个水稻基本上就是这个市场表现就定型了，就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了是吧？
3: 对，特别是这个耐盐碱的这个东北这个复杂型这个盐碱土地的这个盐碱地利用水稻这个种植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突破。
2: 嗯，这个水稻的名字叫什么？
3: 龙胜道8号。
2: 怎么写？
3: 龙的龙是黑龙江的龙。
2: 嗯。
3: 生就是我们这个生物技术研究所的这个
2: 生
3: 物这个
2: 生长的
3: 生啊、
2: 嗯。
3: 道就是水稻道。八号就是这个我们这个选育的那时候的编号。
2: 嗯，就是经过这几年的这个选育之后，这个龙胜道八号，您觉得跟一般的这个在盐碱地上种植的水稻，跟他们这个相比，它的这个特点或者说优势在哪里呢？
3: 优势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吧。
2: 嗯，
3: 第一个，这个水稻的一个品种，我们是经过这个广泛的这个区域这个试验的。
2: 广泛的区域是多广泛？
3: 东北三省，包括天津和河北一部分吧。
2: 嗯，
3: 做了这个试验，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盐碱地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个盐的这个浓度变化比较大。然后就是它会盐浓度会对这个生长造成不同的影响，因为我们这个适应这个度比较大，便于后期的这个推广和应用啊。另外一个也特点是吧，我们在重视水稻的这个盐的耐性的同时，也突出了对于这个水稻耐碱性的这个鉴定，它对于这个东北特别是黑龙江和吉林这个松嫩平原这个范围内这个苏打型盐碱地这个利用这个没有非常这个明显的优势。

0: 这个田地来说，它也具有很大的这个优势，和这个普通的这个耐盐水稻不同。一般的这个品种在盐碱地上面，它的产量还是很好的。但是如果到这个普通的地方，反而表现的不如这个当地的品种。我们这个是对这个普通的地，这个产量也很高。
1: 都适宜，既可以在盐碱地上种植，也可以在那个好的地方种植，然后产量都还可以。
0: 产量对，产量都还是很高的。
1: 那经过这几年的这个筛选培育，就这上面种出来的这个水稻，您尝过吗？这个米的这个口感质量如何？你觉得？
0: 我当然吃过了，这个口感，我们也是经过这个就是检验机构的这个检测，达到这国标的这个二级米的水平。有
1: 二级米的水平是什么水平？
0: 二级米，就是现在市场上一般的品种都是这个二级米。以前的话还有就是三级米，但是现在市场上，特别是东北，要求的生产量就是二级米或者以
1: 就
0: 上。
1: 二级米比三级米的品质要高。
0: 高多了
1: 啊，
0: 啊。
1: 明白。那一般来说，在盐碱地上种的这个水稻的口感，是不是比那个好地方种的那个口感要差一些？就这个相当于是提高了这个品质，是吧？
0: 这个品质盐碱地对这个口感的影响，是怎么说呢？各个情况不太一样。第一个是和这个盐碱地的类型，这个它那个盐的组成有关；第二个和这个品种也有关。因为这个植物耐盐嘛，就涉及到这个矿物质的这个吸收嘛，它本身也是通过这个矿物质的吸收调整来调整的它这个盐碱度的这个耐性。在这个高盐的条件下，如果这个土地里面富含比如说硒呀，或者是锌呐这种的营养元素的话，它也可以促进这种元素的吸收
1: 啊，就成了那个富硒水稻了，就跟
0: 富
1: 那个
0: 硒
1: 富
0: 水稻。
1: 硒西瓜有点像了
0: 对对，它因为在这个盐胁迫下，这个植物本身的这个离子吸收通道，它会调整，它要比平时要强，所以它这个吸收的，要比这个一般的地，效果要好。另外一方面，从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营养物质的积累，比如说这个盐碱地里面可能会影响这个氮的这个同化，所以导致这个米质里面这个蛋白的含量会比这个正常的这个地要低，所以这个米里面这个蛋白的含量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它会影响这口感。如果蛋白低的话，会提升这个米的质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要说的这个米质的话，当然会有除了我们口感的话，还有眼睛看的，就是我们就说的这个外观的这个品质。
1: 对，有一些人那个买稻米的时候说那个晶莹透亮的可能更好一点，
0: 对，感官是这
1: 我不
0: 样
1: 知
0: 的，
1: 道是不是这
0: 感官是这样的。呀，是的，主持人说的很对，就是说我们专业上也叫那个额白度，就是说米不透亮，上面就有白点儿，就是叫额白度，就是我们您说的这个，就是品质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个盐胁迫一下，它有时候会影响这个光合作用，养分的积累，导致它这个可能额白度，会增加。这是盐碱地对这个品质的影响。米来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米是我们要加工的，还有一个加工的这个指标啊，就是叫这个精米率和整精米率。盐碱地上面一般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一样的，它那个影响的外观的品质，是因为也这个养分的积累影响了。同时，这个养分的积累也会导致这个少的话，导致这个米质比较疏松，就是它的这个整精米率，会比这个正常的地里要，下降，导致就是说它这个就是这个经济性会降低。
1: 张老师，就根据您说的这几个指标，咱们说的这个龙胜道八好，根据这三个指标来的话，您给这个新的这个品种打几分？你觉得这个都达到了您的这个满意的这个度了吗？这个优还是良，还是良偏上？
0: 这个从这米质来说，可以达到优。
1: 米质
0: 对，
1: 很高。
0: 就是综合的，就是包括它这个口感、外观和加工，来说，它这个会达到这个优。因为我的口感的话，我们稍微有一点没达到一级米嘛，但是我们这个外观和加工都是非常好的。
1: 就总体来说还是很满意的
0: 对，我们整精米率达到68%甚至以上，这个就在盐碱地来说还是很高的。
1: 那像这么一款水稻的话，无论是这个

0: 盐碱地的这个水稻，还是说普通大田的这个水稻？一般研发这么一款水稻的话，得需要多长时间？
1: 这个
0: 5年。
1: 就是你看这个你方法，如果是
0: 正常情况下应该
1: 如果
0: 是，
1: 是亲缘关系比较近的话，正常条件下也到6年左右，这个加上品种审定可能还要再长一点到8年，就是整个品种审定出来以后的8到9年了，
0: 就这个性状啊，各个方面都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然后也符合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规
1: 就
0: 定、推
1: 是
0: 广的标准，
1: 对推广的标准，对。
0: 然后就得需要6到8年。那我们说这一款这个盐碱水稻，应该来说培育的过程还是很顺利的，很快速的哈。您说了就经过了4年左右是吧？
1: 我们4年是我们已经选出来了以后去试点
0: 是不停的试种，
1: 前面的试种是这个，前面的时间还是有2、3年的这个时间在积累在选。
0: 那这个产量的话，跟那个大田的好的地里边的水稻产量相比的话，差多少？还是说差不多？
1: 盐碱地，我们本身这个品种是在能达到650公斤左右，
0: 650公斤，
1: 就是
0: 不少了。
1: 正常地。然后在盐碱地下面，这个情况就有一点变化，因为这盐碱地它不是一个标准，盐会变，碱会变。我们现在是稳定，就是在400公斤左右。然后有的年份我们有一年测了，达到这个超过500公斤。因为它和地有关，但是我们基本上现在是400公斤，还是比较是有信心的，
0: 那跟一般的那个盐碱地的那个品种相比呢，比他们要高多少？
1: 去年我们用的那个黑龙江省他们那个对照品种啊，龙胜道21，我们比他们增产了30%多，我具体好像我有点忘了，好像36是30几
0: 这个提升的幅度很大
1: 提
0: 哈，
1: 升幅度对还是比较明
0: 那
1: 显
0: 像这
1: 的。
0: 么一个优秀的品种，在这个培育的过程中，有什么令你非常难忘的经历或者说喜悦吗？
1: 跟您说这个3、4年的这个推广，就是说我们上3、4年不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的点是在这个黑龙江的这个肇源。第一年我们就是因为刚出来嘛，还没有太大的这个信心，就是拿了一个小点小方，大概十方的这个地来种。就感觉这个品种就还可以，很好。因为我们当时也请当地的这个农民呐，还有技术员去看。他一看，因为他那个地，相当于第一年我们稍微保守了一点，那个盐度和碱度不是那么高，他就觉得，哎，这个盐碱地还可以种水稻嘛。因为这导致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第二年再想用这个地的时候，农民不租给我们了。我就
0: 他想自己去种
1: 他
0: 了，是
1: 想自
0: 吗？
1: 己去种。然后第二年，因为我们又换了个地方。这次因为在第一年的基础上，我们觉得这个品种表现好，就把这个盐度还有这个碱度的要求的更高的这个土地，我们又去试种了。试种以后，那个土地以前据他们说，
0: 纯荒地，什么都不长。
1: 据他们说，他们以前有人试种过这个水稻，就是因为他的现在土地都是基本上都是流转的嘛，导致这个承租户亏得很严重啊。然后。当时我们去试种，这个农户就很高兴，因为说，因为我们种好了，他这个地就可以用起来嘛。
0: 对。
1: 但是就是我们去种以后，产量很高，然后也是和第一年一样，同样的一个问题，不给我们种了，因为他领着一些这个租户啊，这些公司去看，你看这个地里这个水稻，长得这样的，说这个地还可以，他地就流转走了。然后导致我们第三年
0: 又得重新选
1: 又
0: 地
1: 换
0: 方，
1: 了一个地方，这次的话，我们就是可能比因为前面做了基础嘛，本来我就想试一试，就是说，东北的盐碱地好多也是荒的，您说是荒的，我们就找了一个纯的，就是这个生地来种，那个地的这个条件很差，就是。我们以前不是说这个2万里长征，就是过草地那种，就是那种可以把人给陷进去的那种，就是纯的这个
0: 泥
1: 荒
0: 沼
1: 地，
0: 地，
1: 泥
0: 纯
1: 沼
0: 荒的，
1: 的，
0: 没有生产活动的农业生产活动的地，
1: 对对，那个很难种，因为那个机器进不去，插秧机器不进去，这个纯的这个靠人工，在上面就是还得辅助这个东西才能插上去，就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这个亩产还是达到了390多公斤，因为那个这沼泽地有时候它这个不容易这个立秧，就说这个秧没有这个支付力就容易倒伏，它那个 田里就是那个缺苗会多，导致这个产量，但是基本上就这样的话我们还是达将近400公斤。
0: 400公斤
1: 啊、
0: 嗯、
1: 后果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又换了一个地，但是今天就进步一点的时候，因为我们本来是从10平方是吧，换了一个小亩，又后来又换了一个10亩左右，今天想大规模一下，就是说大概要走到100亩左右，基本上能和这个生产上接轨。我们实际上也想看一下，就是说到底这个种了以后经济效益是怎么样。
0: 嗯
1: 啊，
0: 其实农户这个行为呢可以理解，但是从这里边其实我们也可以分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农户对一些优良的种子，包括就是一些特殊地块，比如说像这个盐碱地的这样地块，它也需要这个盐碱的水稻，但是呢我们这个农民呢他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渠道能够找到适应这些地块里边的这个好种子，而我们的这个农业专家呢又培养出来了，它存在一个对接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假设我是一个农民，我是想在这个盐碱地上种这个水稻，不让这个地荒了，我怎么样能够找到你这个龙胜道八号，或者说我怎么样能够获得信息说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某个所研究出来了这个好的这个水稻，我怎么样能够找到这样的信息呢，发现你们。
1: 我们所这个也专门成立了这个科研成果这个推广转化的一个专门的一个处室。
0: 就我怎么样能够找到你们这处室，或者我知道能有这么一个处室，我是上你们的网站去查还是怎么着？
1: 我们网站上会有，我们所里网站上会有，以后也会有专门来负责来对接的，啊，找到我们单位那个就可以，他会有人来这个说你有什么需求。他说我们单位不只是这个南京水稻了，还有其他的像这个这个抗生红辣炒玉米呀，或者其他鲜食玉米，当然有其他的品种也可以，就是说主要还是。我们所里来推，他好像我们也有一个公众号，我后面有个强大的团队，有我们成果转化处来推这个事情。
0: 啊，就是实际上找你们是一个大家都双向奔赴的一个事儿，不是说你们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然后我找你们，我可能不是这样的，
1: 啊、
0: 是吧、
1: 没有没有，不是这样的啊。
0: 嗯嗯，那我们这个龙胜道八号，这个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您说的这个，因为这个土地流转，然后换了好多地方种植，这个还有别的吗？
1: 一个就是其实我们选育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本身这个生物技术所偏这个应用和基础研究，可能就是说前期我们主要做的这个基础的和这个植物的盐胁迫应答有关的，从这个烟草泥南芥水稻反正各种作物来做，前期的主要是偏基础的，基础来说我以前现在可能不太一样了，和以前认识是不一样的。以前的主要的印象，盐碱主要拼这个盐胁迫，大部分的品种是围绕这个植物的这个耐盐性来做的。
0: 嗯，
1: 对植物这个耐碱性理解不是那么高。第二个就是说，更专注于一个性状，比如说这个耐盐性。对于这个作物的这个其他的性状，因为这个品种出来，它就用我们的专家说，特点是全优无差才能称为品种。如果你只有一个优点，你作为专业研究是可以的。再说，如果你作为品种选育的话，可能离着市场这个应用还差一点，因为我们也选了很多这个品种去地方试，就是这个耐性很好，不管是这个苗期。还有这个后期的时候，但是涉及到就您说的一个关心的问题，这个品质，品质这个参差不齐，导致去这个和企业或者对接以后问题就比较大。然后我们也是去了，黑龙江我有个同学他过来看，就说现在这个国家要推这个南京水稻的这个选育嘛，说你这个做了这么多年，有什么材料去我们的试一试。一试一试，试以后我们确实就暴露这个问题，耐盐性还可以，但是这个市场的后期的这个品质啊，就是和农业相关的这种性状就会没有考虑的那么全。后期我们正好它有它的品种，以后我们有我们的这个资源啊，以后我们就整合了一下啊，用我们这个耐性的这个资源，来提高它的本身品种的这个耐性。耐盐性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性状，涉及到好几个，有离子的，还有渗透的，包括就抗氧化的，就是我们通过我们前期也有一些种植资源，把种植资源通过分类整理，然后做了一些这个关键的这个 基因的这个就是这个标记，
0: 嗯，
1: 把它的这个品种我们也是测了一下，把两方面的这个优点结合了一下，我们通过我们的资源里面就选出了一个对它这个有提升作用，然后我们就一起把这个事情就做起来了。就比较顺利了。
0: 嗯，刚才听张老师介绍，我也是猛然的意识到一个问题，盐碱地呢它作为一个统称，但是这块地它是盐分偏多还是说碱分偏多，它这块地的土壤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从味觉上来说的话，盐分偏多可能这个地偏咸一点，碱性偏多可能这个地偏苦一点。那么盐性比较多的地呢，我们用水来多灌溉几次可能盐分会降低，但是碱性的土壤的话，我们用酸性去中和，这个比例要需要合适，如果中和不好了，要么是碱性没有去除，要么这个地就会变酸了。所以我们说能够生产出一款这个盐碱地上的这个水稻能够普遍适配于盐碱地这个统一的这个概念这种土地上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儿。张老师，您看您说了这么多，我总结一下哈，咱们这个新的这个品种呢，第一特点呢就是耐盐耐碱，是吧？
1: 对。
0: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在盐碱地上的产量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算是高产了。第三个呢，就是总体来说这个水稻的这个产出的这个米的这个品质还是包括这个口感还是不错的。那么这个水稻它耐倒伏吗？
1: 这个品种是很耐倒伏的。
0: 嗯
1: 啊，我们这个学最初选的时候也是这把倒伏
0: 是通过技术手段还是什么方式？
1: 倒伏的话是主要是前期这个品种选的时候，父母本选的时候就是选的这个抗倒伏的这个铅本，就是选育过程中就是没有标记，这只是做田径的这个筛选，就是作为一个参考的一个指标来选。这个主要的工作是在前期，前期我们把这个副本或母本这个抗倒伏性给它确定好，后期就顺理成章的这个它那个抗倒伏性就比较好了。
0: 就是说再加一个优良的品质，就是在抗倒伏哈。
1: 对，
0: 我们说这个品种抗倒伏，我们在这个品种的这个选育亲本上做了很多的这个努力，在前期的工作上。那张老师，您给大家科普一下，水稻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倒伏呢？
1: 倒伏主要是几个吧，一个是就是也是品种的原因，品种有些品种的杆比较高，杆比较软，有穗子比较大，这个品种本身的，现在品种本身的相对来说大家重视以后逐渐的就少淘汰了一些。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栽培的原因，栽培比如说这个肥水管理不当，这个苗期的这个氮肥过大，就是导致土长，或者是这个种植密度过大土长，还是这个水浇的就是过多，导致这个根的这个生长受抑制以后导致倒伏。还有就是和这个气候有关系，因为有些地区比如说像沿海地区啊，或者东北这个风特别大，有些地区这个台风啊，然后加上这个暴雨，然后这个倒灌以后导致这个根生长不良，容易倒伏。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就说这个盐碱地，盐碱地的性质这根的生长
0: 根扎不深
1: 啊，
0: 嗯，
1: 它要普遍的要比这个正常地要少，而且少的很显著，它这个也容易倒啊。因为盐碱地的话相对的话它会就是影响光合作用，就这个植物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同化能力普通地要弱，它导致它结杆会比这个正常地的话会有这个比较软一点啊。它的盐碱地里面这个倒伏要比这个正常的地要更严重更普遍，你去地里会看，就是说苗期可能还好，这个灌浆了以后盐碱地里会有成片的这个倒伏的，这个倒伏的话对最后这个产量影响还是很大的。
0: 嗯，就作为农民朋友来说，选这个水稻从他这个已有的知识来说，从哪些方面能判断出来这个水稻是抗倒伏的？
1: 嗯，它特点现在就是一个就是植株不能太高，像东北这个不能超过一米一，大概也一米到一米零五左右的吧，九或者九十五到1.05米左右的。第二个，这个杆儿要有这个粗，有韧性。再的话就是，就看根生长一般的有农民他也观察不到啊，主要是这两个指标啊。
2: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 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3: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4: 下什么下雨？
5: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6: 我们省里的小麦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5: 田园观察，
3: 田园观察，
2: 我思
3: 我思
5: 我思，
3: 故我在
5: 故我在
2: 故我在。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0: 就是我们研发了这个抗倒伏的这个品种的水稻，同时对这个盐碱地又有了一定的这个普适性，当然这是一个好消息。不过张老师，您前面说的我们在黑土地上的一些盐碱地上做这个施种的时候，我的心里边还是咯噔一下。就是一提到东北，我们想到的这个水稻可能有几个大田的这个品牌，而且想到的基本上都是沃野千里黑土地嘛，非常肥沃。没有想到就是说在这个黑土地上也有这个盐碱地，这是令人非常惊讶的。同时我们国家的水稻的种植面积还是很广泛的，除了东北地区，我们还有长江流域，还有华南等多个地方。我们水稻的种植面积已经这么大了，产量已经这么高了，这有一个疑问，我们有必要往这个盐碱地上来攻关，有必要把盐碱地种满这个水稻吗？
1: 重要性还是很大的，东北还是比较典型的，它和西北和那个就是内蒙古不太一样，西北它是缺水嘛，水稻它是需要水的，因为东北这就特别是这个松嫩平原，就是我们不缺水，也有这个盐碱化，它主要是这个地质啊，还有这个气候的这个造成的，所以说这个盐碱化特别像这个不缺水水田的话，它就很难种像这个旱作作物。像玉米呀、大豆，它是在水田一饮水，它这个就
0: 涝了，
1: 就没法种。所以说种不了水稻，又种不了玉米和大豆，这田就荒了。所以说这个水稻正好它能适合这个松嫩平原这个水资源比较丰富的这个特点，所以这还是很有必要，就是也针对这个黑龙江的这个松嫩平原的这个盐碱地，开发水稻。如果水稻的话，我觉得。除了沿海的有些稻这个海水稻灌的地，这个松林平原这一带还是发展这个耐盐水稻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这个面积也不小，大概整个松林平原包括水田和旱田，能有黑龙江大概小1500万亩吧，水田大概能有个400-500万亩左右吧，吉林也有不少，吉林它比黑龙江少一点，也有1000多万亩。水田也有300-400万亩吧，所以整个下来有这个小1000万亩。我们现在这个产量400公斤，1000万亩，这个就是4亿吨的粮食。但我们国家这个千亿增产计划大概能完成40%，所以说就不一定能完全利用。就是说从这个理论上说，用这个地保证这个粮食是吧，完成国家的这个战略需求，还是这个很重要的。
0: 对，实际上不只是东三省，数据显示我国呢应有近15亿亩的这个盐碱地，其中具备改造公众潜力的约为5亿亩，可直接开发的利用的约为2亿亩，可以说这个面积是非常大了。但是这些地呢长期处于这个撂荒和闲置的状态， 2025年中央一号

0: 人家提出要强化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和稳步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可以说，研发这个盐碱地种水稻是国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性选择，具有推进土地治理和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的这个重要作用。那么，张老师，在这个盐碱地上种这个水稻，这个我们攻克了这个技术难关，就把这个水稻种下去之后，这个水稻对盐碱地来说有好处吗？
1: 这个好处这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新疆，我们知道它是这个缺水的，主要是以这个玉米、这棉花，特别是棉花，但是这个棉花一般种个两三年以后，它这个盐会从地里这土里从下深层反上来，它要种一级水稻，一水稻第一个是压盐。第二个是会把这个吸盐，把这个土壤给改良，这个是在像阿克苏这个周围是非常普遍的，通过这个种水稻来改良这个地的这个盐碱性。
0: 种这个水稻可以改良这个土壤的这个性状，可以把这个盐碱给压下去。
1: 对，这个是新疆的，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
0: 嗯。
1: 我以前是在这个乐东那边挂过职。挂过职
0: 嗯，
1: 的时候，他那边也有这个盐
0: 海
1: 碱
0: 南
1: 地，
0: 省的乐东县是
1: 对，
0: 吧？
1: 他也有盐碱，他那个盐碱地，和黑龙江的不太一样。黑龙江它是以碱旱为主，他那主要是盐，它就海水
0: 海
1: 稻，
0: 水，稻，
1: 基本是中性，稍微带一偏一点点碱，但是碱不是太重。就是我们也是，那个种了这个2年的这个水稻，本来我们第一次去种的时候测的盐度是，我记得是。1/4.7，我们种了2年以后，以后我们那个有个朋友，他要去种，说这个盐碱地，那个找一找。我说那个地方还可以，大概就是我说就是1/5左右，可以试试。结果他一去种，一测土，就到了这个1/2多一点。他说你这个张老师，你这个不对呀。我说不是不对，这可能就是这个水稻它连续种以后，对这个土壤有改良作用。
0: 相当于把一部分盐碱地变成了良田了哈，
1: 对
0: 包括
1: 对，
0: 改变了它的一些地的那个 pH 值，相当于对生态有一定的修复作用，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1: 沿着这个度我们观测了，但是这个 pH 碱度的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因为这个，我现在我们是想做，就我们前2年我们说的这个，这个总是换地，换地的话，当然我们是想是稳定的，比方就像测一下，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 pH 值，有没有改变？但是就是一直换地换地，就这个后续的就没有数据，当然另一方面也是好事了，就说明这个我们这个连续换地，说明我们的品种的适应能力
0: 很
1: 还
0: 强，
1: 很强，
0: 然后这个
1: 各种地都能适应。
0: 对老百姓也非常认可，然后觉得这个东西有前途啊，然后也才把这个地再要回去，不让你们种了，你们再找别的地方去种了
1: 就但是就导致我们有些数据没法去跟踪它。
0: 明白。与小麦、玉米等旱作作物相比呢，水稻具有一些非常特别的特性，其中呢有一点是它具备天然洗盐、淋盐的这个能力。比如说，稻田灌水呢，可以通过这个水力的冲刷，将土壤表层的盐分往下淋洗排出。水稻的根系呢，可以分泌这个有机酸，酸和碱的结合可以实现土壤碱性的中和，然后还可以吸附土壤里的钠离子。连续种植3到5年耐盐碱的这个水稻，盐碱地的这个盐碱含量可以出现明显的下降，而且一些重度盐碱荒地可以逐步改良为普通的耕地。你像黄河三角洲、内蒙古。东北苏打盐碱区，经过这个水稻的改良后，已经成为稳产的这个农田。然后这些被改良的这个耕地呢，后续可以轮作玉米、大豆、果蔬等多种农作物，就实现了这个荒地的这个永久性盘活。那么水稻具有的这些特性，尤其是我们攻关了这个盐碱地水稻，然后取得这样好的成果。当然，张老师你也说了，就是你们这个成果在这个推广的这个过程中，因为试种比较好，然后没有在固定的地块上一直得到失重，获得这个数据的跟踪。除了这部分困难，您觉得在这个推广的过程中还有哪些困难？
1: 实际困难的话，就是说这个品种实际上从选育到审定到示范推广到生产到销售，实际上
0: 周期
1: 是
0: 太长了。
1: 不是，它是一个整个的这一个链，我们叫这我说就现在就叫产业链也好，或者这个生产链也好，每一个链上出问题都会导致整个链条这个不是那么畅通。
0: 就它不是仅仅是一个技术研发的问题，
1: 对，
0: 技术研发反倒容易了，就是我们不停的去试，不停的去轮换，不停的去那个选育品种亲本。然后技术反倒是一个非常容易突破的点，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于我们来说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这个生产特别是这个种植以后的这个销售啊，这个流通环节我们是非常不擅长的，这个对我们来说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地方。品种出来了以后的后期的这个特别到这个商品流通的环节，基本上就是以销定产嘛，大部分企业都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个销售如果不畅，前面的种植和这也会遇到问题。
0: 就说实际上对于这个市场的反馈来讲，对于这个很多消费者来说，这个盐碱的这个水稻它的这个口感可能跟这个大田的种植出来的这个水稻的口感持平，或者说根本就尝不出来有什么样的区别，可能里边富含一些硒元素或者什么其他元素，但是消费者来说可能认可需要一段时间，对他们来说这个市场的这个反馈比较漫长，或者说接受的时间比较漫长，就影响了你们这个生产端，是这个概念是吧？
1: 对，因为毕竟这个盐碱水稻这个事情比较重视的时间还是比较短的。
0: 而且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农民的话啊，我这个附近有几块这个盐碱地，就是你来这个说服我，然后让我去在这个盐碱地上然后种一种，其实我心里边也是打鼓的。
1: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0: 是吧？我也不确定这个东西到底成不成，然后这个盐碱水稻它到底值不值得我投入，因为有很多这个相关的视频，为了在这个盐碱地上种水稻也好，或者说种其他的作物也好，为了能有一个好的产出，都是用这个用水然后把这个盐碱地然后来多灌几遍，然后把那个盐分给多吸一吸。你像咱们这个龙胜道八号的话，这个需不需要这么复杂的这个成本会不会这么高也？
1: 我们去年种的就是那个先锋地，我们就是撂荒地，就是我们人都你想改想拍二沟，但也就是工程上面也不太现实，不太好做。就是说我们这一年种的话，基本上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工程改良不用说了，那些像那些土壤改良剂我们也没有用，我完全就是不是说是裸种，就是按照正常的这个普通大田这个种植来做，
0: 也没有进行特别精细的前年管理，
1: 不是
0: 就正常的管理方式，
1: 正常管理方式没有增加其他的这种改良剂，就是按照农民来说没有增加的任何其他的任何的另外的措施或者是成本，就是正常的这个来做的。但是我如果是想试一下这个改良剂的话，我可能效果我觉得可能会更好，因为我们整个就是没有按照就是一种施地这种方法，就是一种来做，没有其他的措施来那个。这个去年我们这个就是面积不大，小测了一下这个经济效益，因为我们现在推广的就是还是在这个经济效益，这企业它能赚钱的肯定就这个积极性上来了。我们小测了一下，如果是不包地租的话，也不包括国家补贴的话，大概一亩地的利润能有小两百块钱的这个样子。然后今年的话，因为去年那个地比我们想象的困难，因为它那个是先锋地，没有很多苗它是立不住的。今年我们相对想就是一个正常的地来做的话，现在表现还不错，我们估计大概能产量就不止到400公斤了，可能会到450或者是500公斤。这样的话，整个经济效益，就是我们不加补贴，大概200多到小300块钱的这个样子。
0: 这个200多到300块钱的这个样子的话，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如果用一般的这个盐碱水稻的话，一般能达到多少钱？
1: 一般的盐碱水稻的话，因为我们这个是今天说的没有其他改良剂，这个是成本。其他的话，如果是这个400公斤的话，估计会要贴钱，
0: 要倒贴钱。
1: 对，
0: 那可能这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这个我们说市场的一个认知了，就是因为可能种这个可能会处理不讨好，可能会贴钱嘛。那就他 很多这个种植者、生产者，包括一些企业，他并不能够确定某个品种的水稻会怎么样，是吧？他这个投入的意愿确实就会变得很低。
1: 对，因为这个生产是分两个层次，
0: 又是
1: 国家的这个层次，我们肯定是盐碱地利用越多越好，粮食越多越好，能保证这个大家这个碗里有饭。但是对这个具体生产上来说，它更注重于说我自己有多少经济效益。
0: 是，
1: 我种了地，我能有收益，能养活自己所以说这个产量也很重要
0: 所以说我们在盐碱地上种水稻，把盐碱地变成良田，选育一个好的品种，让种植者通过种植这个品种能够赚到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现在有了这么一个品种，能够高产抗倒伏，同时有一定的这个市场价值，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令人振奋的这么一个消息哈。我们有了这个品种，有这样的水稻了之后，我们知道之前有很多模式，比如说稻田养鱼、稻田养虾，那么我们也可以完全在盐碱地上构建稻加鱼加虾加蟹的这么复合人工湿地生态系统。前面张老师说了，我们单独的在盐碱地上测算了一下这个水稻就有一定的收益，当我们这种复合型的人工湿地系统给我们带来的收益就会更高。当然了，这一套系统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生物的多样性，来减少这个水土的流失，顺带呢会改变区域的局部小气候，缓解灌溉带来的这个工地次生盐渍化的这个问题，为退化的工地治理提供一套成熟的农业方案。可以说通过我们的这种研发的这种努力以及这个相关的推广，在盐碱地上种适宜的盐碱水稻也是我们生态安全的一种需要。那张老师，目前我们这个水稻除了在东北试种了之外，在其他地方试种了没有？在这个华北地区、长江流域、华南地区有过试种吗？
1: 因为它这个品种主要是针对那个北方的这个京稻，像长江庄上油它是有这个南方京稻，和这个不太一样。您可能对这个水稻可能也知道，水稻别分这新稻和这个梗稻，梗稻主要在北方，新稻是这个在南方，它这个在南方也有这个南方的这个梗稻，它和这个北方的不太一样。所以说一个作物它适合一个生育区域，它就是不在那个长江庄稼油这个生育区里面，它是以北方。
0: 明白
1: 然后我们新疆种呢还可以。
0: 新疆
1: 产量比黑龙江还要高，
0: 就在东北和西北这两个大区域里边进行了这个广泛的试种，是吧？
1: 对，
0: 这些地方西北和这个东北合起来的话，这盐碱地就是能够种盐碱水稻的这样的盐碱地，大约能有多少亩？
1: 大约
0: 推广的这个空间价值大不大？你觉得？
1: 有，因为这个数各个部门都不一样，农业部的和这个国土资源部的，还有各个省的数据不一样，这个我们大概可能不是太准的，1000万亩以上的这个还是有的。
0: 1000万亩
1: 辽宁也有一部分的这个有，那新疆有部分的。
0: 1000万亩其实面积也不小了。
1: 西北宁夏现在最近几年它也就水田退水那变成旱田，它面积稍微小一点，大概估计也是在1000万亩以上了。
0: 其实仅是东北和西北这样算来这个面积还是不小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盐碱水稻推广还有这个盐碱地的这个利用空间潜力是非常大的哈。
1: 我们现在推广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个品种就您说的以前改良的大部分的是以土改，以地试种，因为现在的话好多也是把这个地先治后再种作物，导致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成本高，工程投入和改土投资这个也比较高，第二个是这个可持性差，因为这个如果是改的话，你只是要持续的改，因为土里它一定会有盐的，它会反盐的，你要持续的投入，这就导致这个成本比较高。就是现在的话，很多品种盐碱地的改良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希望，能通过是吧，和地方政府也好，或者是大的这个就是这个农场，或者是叫
0: 新兴农业经营主体
1: 来试种，用市场上认可了以后，我们再推，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的话，还是从品种本身来做， 现在这个东北也好，可能其他也好，对优质米的这个需求还是很高的。我们现在除了就是把这个耐性提高以后，我们还要在同时提高这个优质性，比如说缤糯，加上这个香味儿，或者是现在有叫做黑米或者紫米这种特殊的米，通过多元化的来做来推广。因为现在因为我们这个农商办货已经有比较好的基础了嘛，它的整个的这个底盘还是比较好的，后期我们可以再持续的这个改造提升的。现在我们已经陆续的有其他的品种也在试，但是现在这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引进地，说是大盘子是这个15亿亩，具体这个15亿亩，大范围知道分配在哪儿，但是具体到各种类型的，这个浓度的，是碱度的，具体到地块上不是太清楚。实际上推广的话，我们也很麻烦，因为这个地情不明，可能会导致这个后续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我这个是适合于这个高碱性的，中盐性的，因为它换了一个地，可能碱性不强，但是盐性很高，或者是这个说其他的这种类型吧，会有问题。就是说还是如果是能有国家或者是省级单位能把这个引进地做一个整合的这个调查或者是标注，这个还是对于后期推广的话。
0: 就您说的这个新的这个品种，它是一个普适性的，就是既耐一些盐又耐一些碱，但是呢每个土地的性状又不一样，然后种下去的时候它的那个表现也不一样，可能这一片区域它巧了就特别适合你这个水稻的这个盐碱水稻的种植，然后它表现的非常好，可能在这个地方推广的就非常的顺利，在另外一个地方可能表现的一般，可能就推广会受到一些阻碍。那么这个时候一些科技特派员或者说技术人员能够现场测出来它的产量一般的原因是什么，能够有一个说明，可能对这个整个的推广就有一定的效果，是吧？
1: 对，是这样的。因为你去推种的，你得告诉人家这个产量大概是多少啊。我们产量可能从800到1000多公，一千多斤，因为我们去宣传的时候我们就不好说我们产量到底是多少，是八百呢。
0: 它一个区域，然后中间差距会非常大，有可能，然后给人的感觉就会觉得这个不是特别的稳定啊。
1: 你就没法去宣传。
0: 明白。
1: 你说800，可能这个地到时候可能产到1000，甚至更多。但是你报低，它产高，农民肯定高兴。但是呢，你报高了，产低了的话，这个影响就是很不好。就最终我们不是故意的，是吧？算个平均数，大概是。但是因为这个地的情况，因为特别是聚集到农户，他可能就种几亩，是吧？你说是大的这个企业几百亩，平均下来可能大差不差。但是聚集到一个农户，他可能会他的影响，他会感官会那个。
0: 但是农户靠自己的力量去研究一下他这个土地的这个盐碱情况，很难。
1: 对，不太现实。
0: 然后如果那个技术员去研究的话，那投入的量又很大。然后那个张老师，您又在这个海南省这个乐东县挂职过这个科技副县长，就是您觉得这个一个县的力量，如果这个县里边有这个盐碱地，然后呢去对这个盐碱地做一个普查，通过县里的力量来过普查好现实吗？这个事情
1: 现在土壤普查国家也在推，但是就是说我意思就是推的时候能有就是注意一下，整个现在这个国家已经在做，我23年24年已经在取向就是那个做普查的啊，就是普查的时候我们希望能普查的结果是吧，我们能知道一点，大概知道一点，因为国家已经在做，国家很重视这个土壤改良，现在高标准农田呐、啊，其他的这个都在做。县里的话，海南那边上国家有配套的钱来取样，啊，不过县里也是可能要添一点，不是很多，主要还是国家来测的，国家在做，是做完了以后这个数据怎么用？
0: 这个数据它是电子化的那种数据还是怎么着？相当于是建了一个电子档案还是？
1: 具体的就不太清楚。因为我们这在县里就是协助他们来取个样，他们普查的，具体最后这个数据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发布的还是利用的，现在我就还不是很了解。
0: 海南省的乐东县也是有水稻的，也是有这个盐碱地的啊。当然，它这个盐碱地跟东北、西北的情况应该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乐东县是临海的，它这个应该是盐碱地，就跟我们前面说的那样，应该是偏盐一点。正如您前面所说的，您在挂职这个科技副县长的时候，也协助过相关的单位进行过这个盐碱地的普查。当然呢，我们也希望随着这个相关工作的进一步。

0: 不进展，这个全国的这个盐碱地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数据能够综合起来运用起来，让我们在盐碱地上研发推广相适应的、相对应的这个盐碱水稻能够更得心应手哈。那么张老师，您在挂职这个科技副县长的这个期间，有哪些事情还是令您非常难忘的？
1: 就是我就不叫科技副县长了，挂职就是，类似于失职了。科技副县长的意思就是说，你只管你这个科技的，我们这个，都要管很多的事情，和科技有关，有很多事情科技无关的。这个乐东的话，那些水稻这方面的话，我去我们就在做，就从2022年就开始做这个品种的引进和示范，然后2023年做了小范围的这个。种效果还不错，通过引进品种啊试种，在引进地上利用。然后最近这个县里也在和我们对接，想的建一个这个推广示范这个综合基地。现在我们也在推弄这个事情，把它作为这个沿海，特别是海南岛这个，因为海南岛它是四面环海，它主要耐盐水稻的这个还是有实际需求的。我们也在推，一直持续推这个事情。然后这个农民来说，他还是比较认可，因为就是最近几年可能是因为气候的原因吧，海水上涨了，沿海很多以前的这个普通地变成盐地，好多这个农民也是在咨询我们，种什么品种，地用起来，我们也给他推荐了一些品种来做这个事情。
0: 没想到到结尾的时候，张老师说的还是这么平实哈。我们说，从盐碱地这种料荒的不毛之地，到可以种水稻、可以进行轮作农作物，变成工地、变成良田，这个过程中，这里边呢有一本这个生态账，有一本经济账，有一本这个民生账。当然了，从盐碱地的白茫茫变成这个稻谷的金灿灿，也离不开科研工作者与盐碱地和水稻的这种亲密接触，离不开朴实、踏实、肯干的这种精神。这个刚才呢，问张老师还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儿？张老师用平时的话语简短的说了说为农民提供适宜的这个盐碱水稻品种，感觉这份平时呢，也是听了非常令人感慨万千。我们的粮食安全离不开所有三农工作者们的努力，可以说没有真正的荒野，只有尚未开垦的沃土。在科研工作者们的精心选育下，在广大种植户们的努力下，做好土壤、品种、工作、水利等技术的集成，我们可以让盐碱地的产出多样化，产出更丰硕。好的，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张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1: 好的，好的。
2: 节目中，张植金研究员回答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大力研发盐碱水稻？为什么我们不把主要的精力、把主要的资源倾斜在高产好地上？答案就是，我国的人均耕地资源较少，研发种植盐碱水稻不和现有的耕地争资源，开辟出了新的产粮前线。这种从零到一的转化，在国家的粮食安全战略中是极其关键的。它不是提升，而是扩容；不是优化，而是重构。在这个过程中，盐碱水稻也不是简单的选几株适应力强的种子慢慢培育，背后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育种工程。从张植金研究员的讲述中，我们也能感受到盐碱水稻研发培育的不易，也让我们向所有让中国人饭碗端得更牢的三农工作者们致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您家的药箱里是不是总有这几样药？比如说大山楂丸，不管是吃撑了还是没胃口，来两颗助消化。还有长辈们必备的安宫牛黄丸，甚至呢会有老人按节气定时吃半丸，预防脑梗。但是您知道吗？大山楂丸乱吃啊，可能会越吃越瘦，安宫牛黄丸乱用

0: 反而会伤身。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田鑫手把手教您分清积食和消化不良到底该用啥药，揭秘安宫牛黄丸真正的打开方式。赶紧来听一听您家的这些常备药到底用对了没。
1: 很多家里的长辈用药全凭经验，一种药解决很多问题。先听听儿女怎么说。
2: 大家敢相信吗？在我们家呀，没有药箱，但是在我们家从小到大都特别常见的就是这个东西，大山楂丸。就好像在我爸的心里，就是你有点什么不舒服，吃点它准能好。嗯，我给你们试试。
3: 爸，我早上吃多了，我中午不想吃饭。
4: 肯定是积食了，把那个山楂丸再吃上一丸，它马上就好了。
3: 我说什么来着？爸，我昨天晚上吃烤串吃多了，咋整？我现在胃不舒服了。
4: 那就是不消化，刚好我兜里头就有山楂丸。来来来来来，把它吃了，吃了就好了。来，
3: 又是山楂丸，你看一看一看。老爸，你看我最近是不是瘦了？
4: 就是瘦了一点。
3: 嗯，
4: 我不是让你就能出去时候带着这山楂丸吗？
3: 带了。
4: 吃啊，
3: 吃山楂丸还能增肥呢。
4: 不消化吗？
3: 听到了吗？连瘦了都能吃大山楂丸，多神奇啊。
5: 那些年父母所执着的这些用药方式给我们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今天啊，我们要来围绕山楂丸展开讨论。那么山楂丸啊，叔叔是非常喜爱用的，是不是？
4: 小叔小时候特别瘦，
5: 嗯，
4: 真的，咱们说那个头大，生那个肋骨到处都肋骨，就长那个豆芽菜似的。我的朋友们的姑娘都长得壮壮的，结结实实的啊，圆圆的。但是我们这个，我就感觉到他消化不好，或者是有时候吃的多了，是不是积食啊？也用中药进行过调理，但是他这个喝中药呀，那个苦啊，他都很受罪，吃苦。山楂丸甜甜酸酸的，很好吃，所以说是有病没病，这个胃只要不舒服了，感觉到他不好好吃饭了，就把这个山楂丸就吃上。这个我感觉到效果特别明显，
3: 明不明显咱也不知道。就想说我又黑，
5: 嗯，
3: 又瘦，吃多了来两颗，不吃饭来两颗，到现在有事儿没事儿，反正我也嚼两颗。所以我今天来也是想知道，到底这么做到底是不是对的？我是不是应该再继续这么吃山楂丸？
5: 就是我们经常说那是妈妈的味道，我觉得山楂丸就是来自于小叔爸爸的味道，是不是？那么叔叔的观点是不是正确呢？我们马上为大家请出今天的专家，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田鑫老师，欢迎田老师。田老师，欢迎你，又见面了，请坐。小叔说他小时候长得像一颗豆芽菜啊。但是我觉得现在看起来也是长得非常的健康，也非常的漂亮。那么刚才叔叔也非常笃定说了，他的这套方案是绝对的正确的，要给孩子呢运用这个大山楂丸啊。那么究竟叔叔运用的这些场景都有哪些呢？首先是积食，然后就是消化不良。叔叔现在手里有两把钥匙哈，看看是否可以解锁成功。我们首先来看积食，
4: 老人们也爱说的，也常说这种话，吃点山楂是消食的，本身就这个，有这个功能。你可以让他平常时候吃饭，我跟你说，他爱吃的炒菜里头呢，比较爱吃的就是青椒炒肉，就辣子炒肉，吃那个饭就多吃一点点，积食了，山楂丸上，绝对解决问题。有时候怕他积食，再来点酸辣丸，这解决问题。
3: 在我爸的眼里，山楂丸是饭后甜点，就是拿一个酸甜的东西收收口，你知道吗？但现在就是长大之后就变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有时候我出差啊，我爸就会在那个包里给我撂一盒，你肯定得用得上山楂丸。
5: 所以接下来仪式感的时刻到了，我们要让叔叔亲眼见证他的这种做法是否准确。有请叔叔，大山楂丸消灭积食这个做法准不准确呢？好，验证成功了。 这个大山楂丸确实对我们的积食是有着很好的作用的吧，薛老师？
6: 因为大山楂丸呢，这个配方非常的传统，而且呢，它也是在很多年的应用当中得到了这种疗效的肯定和验证，这个是没问题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注意一些，首先什么样的食物容易让我们积食？
5: 碳水，
6: 对，
5: 主食，
6: 对，
5: 肉
6: 。对，还有什么呢？酒食也容易积滞。那么这些呢，大家一看，一共是三大类，对吧？大山楂丸里面全都包括了，成分呢有山楂，有六神曲，有炒麦芽。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山楂的用量呢本身是偏多的，所以把它命名叫大山楂丸。山楂在消积食的里面呢，它最擅长的叫消肉积，而且它还有一个特别好用的作用，就叫化浊降脂。就这个词呢，在古代呢，它其实呢，它可能不知道你的血脂啊、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是高的，但是发现呢，它能解油腻，那它的功效叫化浊降脂。这个浊呢，其实就是你体内很多异常的指标，血脂啊、血糖啊、痰湿啊这些东西。所以呢，它在古代呢，作为一个让人体呢，排泄掉这些积食物、去掉垃圾的这么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东西放在里面。第二个呢，叫六神曲。这个药呢就有点特殊，它不是一个自然界我们常见的植物啊、动物啊、矿物啊，它是由六种原材料放在一起混合之后慢慢发酵出来的，有六种东西。因为曲嘛一般都是发酵的，有的时候经常喝一顿喝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促进它酒醒，或者是减少酒曲在体内的这种危害，那么我们就有六神曲是适用于呢这种酒食的极致。那么最后一个呢是麦芽，这个麦芽呢就是我们那个小麦，它呢就是没有特别长得特别饱满的时候，我们给它呢加温，让它加水，让它慢慢的发芽，就像你那个黄豆和绿豆要发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麦芽。现在也有好多呢用那个麦芽大麦茶，其实也是用它，它可以炒完之后来煮茶喝，都是促进淀粉类食物的这种消化的。比如说我们吃的米面属于淀粉，那么还有呢像薯类，红薯啊、马铃薯啊，包括山药、芋头，淀粉含量都很高，所以这些呢三个它其实就涵盖了所有有容易积食的这个食物，所以你说这个放在一起，没有消不掉的积食。
5: 看来我对大山楂丸的理解是比较浅显的，因为我以为只有山楂，没想到有这么三大类，而且可以针对我们所平常容易积食的这些食物、
6: 对
5: 饮品啊，可以各个击破。
6: 对，
5: 这个厉害的。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叔叔运用大山楂丸第二个场景啊，是消化不良，对吧？那这消化不良和积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4: 这个积食了呢，是他还能吃，还想吃，但是他积了食了，他就是吸收不了。那么消化不良呢，他是碗儿就这么大点儿，馒头就这么大点儿，是1块钱六个那种馒头，这么大点点儿，吃一个馒头吃饱了，这个吃米饭半碗米饭不吃了，吃饱了。不想吃，就这么个情况不一样。你看了现在长这么大的个子，现在这个还稍微能胖一点点了，绝对离不开这个山楂丸的这个起出来这个效果。
3: 我上大学之前是我人生中最胖的时候，到目前为止，结果一上大学学播音，就开始疯狂减肥。我那个时候就疯狂节食，一节食之后，就变成了我一顿吃不了太多了。就你的胃好像就被缩起来了，吃一点就饱，就也没有了对美食的那个欲望。所以我今天来也是想知道，是不是应该再继续这么吃山楂丸？
5: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叔叔在这个环节是否也能顺利的开启这一把锁呢？有请叔叔。
4: 打不开了，这
5: 这个还是很难去区分的。消化不良为什么用大山楂丸就不行了呢？
6: 其实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疑惑哈，觉得好像应该是一回事儿，对吧？这个问题我告诉大家，其实特别好理解。积食是什么呀？我吃了一顿自助餐，我吃了5个馒头撑了，我叫积食。 但是我要吃了一个馒头，我就感觉撑了，这叫消化不良。因为积食是病理状态，消化是正常状态。你连正常状态你都有没有维持好，你都没有良好的消化，那不就叫消化不良吗？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长时间的一种状态，而积食是短时间的一种病理改变。所以呢，这两种情况应该是不一样的。
5: 那说到这里，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了一个词，叫做脾主运化。那我们要是消化不良的话，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脾就不好了呢？
6: 对，这个词非常专业。那么它有病理状态叫做脾虚不运。这个脾在我们人体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把它称作叫什么呢？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当你脾不好的时候，你吃了任何一个东西其实都很有可能成为你的负担。那么你为什么会食欲不振呢？因为你消化不了。那你为什么会倦怠乏力呀？因为你的饮食物并没有成为你的营养来源，而是给你脾胃增加了负担。你消化不掉的就是垃圾，就是废物，反而影响你的脾胃运化。再有一个呢，叫神疲犯困，这是典型的脾虚的表现，整个人没精神，脸色黄黄的，然后呢总是呢困倦，这个呢也是一个脾虚不运的症状。还有一个，这个说起来呢就是比较专业了，叫顽固不化。顽固不化呢，专门指的是人的排便的情况下，粪便里面不成形啊，或者是粘滞啊，里面呢还有不消化的食物。尤其是小孩，小孩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母乳喂养或者是奶粉喂养，吃不了食物的时候，他会出现什么呢？粪便里面有什么？有奶瓣儿。经常会有这样的说我们家孩子喝奶的时候里面有奶瓣，那就是不消化。还有什么呢？再大一点了，吃辅食了，吃菜叶拉菜叶，吃米粒拉米粒，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医就叫做顽固不化。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个脾胃受伤的一种表现。它跟你吃不吃及时没关系，其实你吃的跟别人一样多，你同样是消化不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次两次造成的，它肯定是一个长期的状态。
5: 所以那我们这个时候又不能吃大山楂丸，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呢？
6: 这个就得换一样药了，就是不光要消积食，还要健脾胃。那么这个药呢，就是叫健胃消食片，或者呢健胃消食颗粒。凡是带健胃两个字的，其实我们都可以选择。你比如说健胃消食片里面，它的组方呢其实就含有了治标又含有了治本两个方面。刚才我们说的麦芽呀、山楂呀，这里面依然有，所以呢它是一个消积食的一个作用，所以叫健胃消食片。消食的这个作用由麦芽、山楂来承担，剩下呢比如说太子参、陈皮、山药，这三个相当于呢有健胃的作用。首先最好的健胃其实也是有健脾的作用的，是太子参和山药。这两个呢是非常好的补脾肺之气的。太子参也管它叫海尔参，所以它平补起来没有人参那么上火，它比较小一点，大概也就这么长左右吧，所以呢适合小孩吃或者是症状不重的成人吃。而山药呢就更强大了，它可以补人体的上中下三焦，那么上焦的肺，中焦的脾，下焦的肾，山药又是一个药食同源，而且特别的平和，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健脾的作用。那么陈皮，很多人都觉得陈皮不是化痰的吗？止咳的吗？对吧？但其实它是理气的，它的这个作用呢就是说避免你已经有的积食和你即将要吃进去的这个健脾胃的补气的中药在体内停滞住。因为我们中医呢要什么？要达到一个补而不滞的目的。你吃了一些补药了，你不能让它停滞在你的脾胃，因为本身你的脾胃就功能就不好。听说过有一个词叫什么虚不受补吗？那么这个虚很多的时候就是脾胃功能差，没有办法把食物和药物吸收并产生它的一些应有的作用。所以用陈皮呢健脾燥湿行气化痰，有这么多的作用。那么三方面的这个组方组成了我们的健胃消食片。所以呢你看跟刚才那个纯的山楂、麦芽和神曲它配方就不一样了，既治本又治标，所以这个药呢比较适合消化不良这种情况。
5: 那叔叔呢除了给孝叔呢在 大山楂丸的这个运用方面是有执念的，他在对自己的用药方面也是有执念的啊。我们。

0: 来看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 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去看一看，在我爸爸眼里被他视为神药可以救命的一个药品。在我的印象里，我们家有他的几个秘密基地，在这几个地方基本上都能够发现他的踪影。咱们去看看。第一个地方，我觉得应该是在冰箱。你看啊，在那里。在这里啊，完整的一颗哎，看来这一颗它还没有动，有时候会是半颗，给它放好。第二颗肯定在床头柜，看看啊，在这儿，还是打开的，随时备好了，放在床头的，快放好，放好，不要被发现。第三颗在这里，我偷偷拿过来的，咱们打开看看。这基本上是他放药品的地方，你看。在这儿，在这儿，看。我相信他随身携带通常都会有一颗，不是在包里，就是在身上贴身的衣服兜里。你们看到了吧，在我爸爸的眼里，这个安宫牛黄丸就是这么神奇的存在，好像在他的心中这就是救命的神药啊。真的这么神奇吗？
0: 叔叔的执念啊，这第二个万能药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安宫牛黄丸了，而且叔叔要放在三个地方。为什么要放三个地方呢？
2: 这个安宫牛黄丸这是救命的，可以说神药。有同事就是这个家里头人怪人家，也巧了，家里头刚好有半块这个安宫这个丸。那天呢是脑梗，他说脑梗，我没经历过啊。这脑梗什么样子？就是脑顶上突然像针扎了一下一样，人就突然就昏迷过去了。巧不巧，他老伴在边上，他也听说这个玩意儿能续命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把这玩意儿掰开，嘴巴把这个拧。搓成几个蛋蛋，就往填嘴里头，拿水灌进去，一会儿醒来了，
0: 哟，
2: 没事儿，那就没事儿，啊，所以说我呢就给我家里头的床头也放了半块。三四年前，朋友给我送了两罐，包装非常精致，啊，一个包装盒里头像塔包一样的，只有一个，我给我岳父了，说是人家告诉我就是一个。季度吃上半个，一个季度吃上半个，所以说我给我岳父一年把那个吃完了。我岳父现在身体就特别好，啊，90岁，那健步如飞的，就是有点眼睛视力不好了啊。那个原来说视网膜下腔出血，年轻时候得过这个，所以他现在有点那个不好了。所以说我在家里头目前也存一个，存到哪？在冰箱里头放一个。还有那半块呢，在哪儿呢？在我出门，或者是他们要出门，或者我出门的时候，我兜里带一个。当时时候，有一次我一个也是我们单位同事啊，关系特别好。他走路的过程当中，突然就是脑梗还是脑溢血，咱现在不好去说。但是摔倒以后呢，就头磕到这个路牙牙上，摔了以后送医院，后来是脑开颅，恢复不好，最后。瘫在床上两年多吧，就去世了。当时呢就在这想，如果说因为他当时摔倒的时候我离得不远，如果说我要在场，我那兜里头那半个这个安宫丸如果说填进去，我估计他就当时就没有那么，所以说我当时的时候出门的时候我身里带半个，反正今后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这个东西安宫丸可以续命和救病，可以救命和续命。
3: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叛逆，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没有我爸说那么夸张，他确实是非常佩服，他崇拜，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就用他的话说，续命，你敢信啊？我的天哪，这是嫦娥偷的灵药吧？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
0: 那首先我们要来问一问田老师，这个安宫牛黄丸是否有这么的神奇？为什么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呢？
4: 这个安宫牛黄丸呢，说起来呢，历史是比较悠久。我们可以追溯到明朝和清朝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医家呢，叫吴鞠通。那么这个吴鞠通呢，他自己原来他是一个 书生，是个文人，本来是奔着科举去的，但是呢后来呢因为他的父亲呢生病了之后去世了，他就特别的有点这个懊悔，他就说了一句话叫什么呢，叫父病不知医，何言立天地，就说我的父亲生病了我都没给他治好，我有什么颜面在天地之间呢，但是就于他当年的这种想法来说，导致了他弃文从医，就是说我不可考了，我就开始学医，正好赶上了什么呢，赶上了《四库全书》的编纂，把他调到中央去帮着校对医学那一类的子集，他就查阅了很多的医书，他越来越觉得这个东西大有可为，然后就开始钻研医术。后来赶上的清朝的时候呢，有几场大的瘟疫，那么很多人都说了，你都学那么多年了，你赶紧治一治吧，然后呢他一开始呢也不敢治，他得在17、18年之后才开始出手给别人治，因为那个时候确实生病的人很多嘛，他也就试着去治了，那么他就创立了当时的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强烈的开窍的作用就是他解救了很多，包括像现在的脑血管的这个意外啊，叫脑卒中，然后呢出血性的呀，缺血性的呀，还有像很多脑炎、脑膜炎、高烧，还有像那种就是昏迷不醒的这样的发热烦躁，那么用这个安宫牛黄丸效果都特别好，所以这个药确实第一历史悠久，第二疗效确切，
0: 所以现在要考一考叔叔了啊，叔叔您觉得安宫牛黄丸运用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2: 我感觉到这个安宫牛黄丸应该说是应用时候，在人在半昏迷甚至昏迷状态的时候，强制给他喂下，就是搓成小粒儿，强制给他喂下去，能有很好的效果。他马上把人都激发了，可能是刺激了吧，反正激发了以后，人就马上就能缓过劲儿来，尤其是昏迷了以后，
3: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昏迷的，就给他喂安宫牛黄丸，可能也不行吧。有的人低血糖也昏迷呢，你是不喂颗糖就解决了？
2: 这个、安宫丸，它是治百病的，它不仅仅是说是光个脑梗啊，什么心梗啊，不是这样的，它别的病它也可以给你疏通啊。
0: 叔叔呢，对这个安宫牛黄丸是非常的崇拜。那首先我们要来问一问田老师，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真的用安宫牛黄丸去抢救过已经昏迷的病人？
4: 抢救谈不上啊，但是呢他们遇到了这种情况之后呢会问我，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什么呢，是一个我同学的妈妈，她呢就得了脑血管意外之后呢，当时确实是脑梗，昏迷很长时间，又发着烧，然后当时的住院大夫呢就跟她说如果你妈妈要再不醒的话就很难再清醒了，就是一定尽量的让她在短时间内就是清醒过来，然后她就跟她说话呀，然后用的各种常规的用药啊也不行，最后呢也是不敢离开医院嘛，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就问我怎么办呀，我大概就知道了这种情况，因为当时呢也是发病的时间会比较短，这个时候清醒的几率确实非常大，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敢用不，他说什么，我说安宫牛黄丸，他说那有什么，因为他一开始不知道这个药嘛，他说这个有什么区别啊，我说这个药就是开窍，我们中医讲的叫开窍，就是能让他清醒，我建议你一开始吃一丸，然后他吃完了之后，在一丸之后的3天之内，他说他妈妈稍微清醒了一点，大概时间就每天能清醒个半个小时左右，然后慢慢的我说又吃一丸，大概每天能清醒的时间更加延长了，等到他吃了大概3、4丸吧，慢慢的妈妈清醒了，出院了，好，后来做康复一切都是很不错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是个年轻的小孩，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安宫牛黄丸只适合老人吃，当你有急症的时候，我有一个这个同学，他的亲戚是一个17岁左右的小男孩，得了脑炎，脑炎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高烧高热，然后昏迷不醒，然后当时说他了是一种这个脑炎的状态，然后呢就说这个人抗生素也不管用了，什么也不管用了，那怎么办呢，给他呢就用了安宫牛黄丸，这个呢是别人建议的，但是他一直在我们的群里面跟我们说吃完这个之后真的是效果特别好，说当时就清醒了，说吃了呢一共吃了2丸，就基本上没有再度昏迷的情况，高烧也退下去了，所以呢这个呢是我接触过的，但 什么情况用，真的是需要好好的研究研究。就是你用对了疗效好，你用错了其实呢它还有很大的害处的，所以一定呢得对症才能治疗。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考一考叔叔了，对于昏迷不醒是否可以用安宫牛黄丸来解锁呢？叔叔您来验证一下吧，我看您自信满满。
3: 卡住了。
0: 我们现在让叔叔呢能够清楚为什么他的这个观点是不行的。
4: 因为这个昏迷呢在中医里面看呢看似好是一个症状，就人倒了人事不知，但其实你细究它的表现其实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因为安宫牛黄丸呢它是开窍的，开窍在我们中医里面呢它是治疗什么呢，治疗这个痹症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看这个痹症的表现必然是什么呢，是神昏、牙关紧闭、烦躁、沾雨，这是一个什么呀，浑身僵硬发紧的这种痹症，而且必须要有发热的状态。你像高热这个基本上都得到39度到40左右。然后沾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胡话，所以呢很多人高烧之后呢就会胡言乱语，这个叫沾雨。它表现的就是一种阳热症的表现。因为安宫牛黄丸里面呢它还有很多的良药，有牛黄，再有呢像水牛角的浓缩粉，然后再有呢像人工麝香、珍珠、朱砂、雄黄、黄连、黄芩、栀子、郁金冰片等等，这些呢都是一个清热的、开窍的，还有一点燥湿的这个作用，所以它针对的是热性的这种痹症。那么跟它相对应的不适合的昏迷呢，我们可以看右边，你像这个呢，目合口开，四肢松软，手撒肢冷，大家明显能对比出来症状完全不同的，一个紧一个松。那松的我们怎么办呢，本来它就是属于气机涣散，
0: 你松垮，
4: 对，它在用安宫牛黄丸那不是越来越重吗，它是需要补气固脱来治这种这个四肢松软的这种脱症。那么你想这种情况昏迷，如果你能分得清四肢紧张痉挛，然后呢这个特别紧张的状态又高热，那你去救还可以。但是反过来，如果你发现它是那种软软的四肢瘫软的昏迷，你就不要出手了。
0: 像这种急救药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叔叔阿姨们经常出去带的什么这个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这些是一样的，我们应当是一旦看到有人出现昏迷了立即给用上。
4: 这个就有风险了，有风险了。就是说呢，平时呢，你要有心脏病的人，他带着速效救心丸是没问题的，但是他能解决临时的问题，他没有那么长效。他其实呢，你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心梗啊、心绞痛啊，他不管，只是急救，你可以随身备着。但是你看安宫牛黄丸呢，它不只是什么解决急救的开窍神昏的问题，它还真正的有一些清热的药。所以呢，这个药呢不作为急救，但是作为重症必用。是没问题的。安宫牛黄丸见效的其实没有那么快，但是它确实呢一旦稳定下来了，那么下次犯的几率可能就小很多。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讨论那个安宫牛黄丸可以预防脑梗哈。我确实也听到我的同事啊是这么说的，就说老人呐，这个安宫牛黄丸可神奇了，他们会在什么一定要到了某一个节气甚至是某一个时辰他才能服这个药，而且长此以往。叔叔，您听说过这种说法吧？
2: 没，我当时人家送我两丸这个药的时候，这个安宫牛黄丸这个药的时候，给我说的是一个季度一丸。后来呢，我又一次打电话给他确认这个事儿。这时我岳父已经吃了半丸了啊，半丸了，已经吃了半丸了。然后我又给打电话确认的时候，他说：“哎呀，王王给你说了一个季度，实际上他说的那个呢。”没给我表述清楚，实际上是在四个节气里都吃比较好一些，惊蛰、夏至、霜降、冬至，一到来的时候把握住机会把这个吃上半丸。
0: 把握住机会，
2: 哎，对，
0: 叔叔您把握住机会了吗？
2: 解口，把这个解口要吃，你不能过这个惊蛰过了一下了，过了一段时间你再去吃，那就没有这个效果好了。也有效果，但是效果可能没有这个在这个节骨眼上的，
0: 说是可以预防脑梗是吗，叔叔？
2: 啊，对啊，你看我岳父今年90了，身体就特别好， 绝对跟这有关。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叔叔的这个理论是否准确呢？我们请叔叔来开锁吧。解锁失败。
2: 又错了，又错了。
3: 对，其实这个我也没想到，我觉得它都已经跟脑梗相关了。脑梗不就是人是紧的状态吗？
0: 对。
3: 为什么不对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也没想到。
0: 如此尴尬的气氛，我们如何来化解呢？田老师交给您了。
4: 好的，好的，其实呢，我跟大家说啊，我其实挺佩服这些按照节气来吃药的人的。首先，第一个你得肯定，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认可的，这个是特别好的，也就说明我们的中医中药的这个文化深入人心，这个个人表示非常的欣慰啊。但是，我们得知道，任何病的预防，它其实都是多角度的，并不只是一个安宫牛黄丸能够预防，而且什么样的人容易得，你才有必要去预防。你这样的人，他很瘦、很弱、很寒症很多，他都不可能出现那种情况。不是安宫牛黄丸的适应症，那你有必要去预防吗？所以我们所说的预防呢，应该是个大的概念，而不只单纯的用这个安宫牛黄丸。还有，如果说你不了解自己的情况，你就吃它了，这个时候很可能会吃出问题的。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成分，雄黄是重金属，啊，朱砂也是重金属，而且朱砂，它受热之后会分解，里面会分解出来汞。就是水银，就是剧毒、oh. 所以呢，像这类药呢，你有病的时候短暂的去吃，那么它对身体不造成什么其他的影响。另外这些呢，它是凉性的药，当你脾胃弱的人，如果你一年吃两丸，那么其实就是你在吃这个半丸的这一个季节，你短时间内脾胃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你原本就是有寒症，你就是阳虚，你再吃了这些凉药再开窍，开窍更吓人呢，开窍是什么？强力的开窍，让你快速的苏醒，这个劲儿是要耗气的。如果你长期就是阳气虚，你就萎靡不振，你精神头就不足，这个时候你再吃它，那你气就容易涣散，这个对身体来说呢特别不好。所以呢，我们所说的预防脑梗，其实呢它多方面多角度的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单纯的靠它不靠谱。
0: 那现在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都特别担心脑梗的发生，因为一旦发生对自身带来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
4: 对，
0: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预防脑梗呢？
4: 嗯，其实这个呢就跟我们中医的最基础的理论叫未病先防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预防呢？就是说看住你的各种指标啊，你发现你的血脂高了，发现你的血糖不正常了，发现你的血压忽高忽低了，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啊，降低你的血压，然后呢保持你的血糖平稳，再有一个你的血脂该高的高该低的得低，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预防。说为什么这个脑梗心梗呢可能让大家觉得特别的可怕呢？其实就是说这种发病率它是比较广泛的，很多人，那么它是血管出了问题，比如心梗是冠状动脉出问题，脑梗是脑血管各个位置出问题。那么它的病理基础咱们往根上找，为什么会梗呢？因为它窄了。为什么窄呢？里面有斑块。为什么有斑块呢？你血脂异常。所以你想一想怎么预防呢？按照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调节你的各种指标，保持一个平稳状态。按照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化痰活血行气啊，这样的话就会保证你体内的物质代谢也好，你的功能也好，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也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谓的邪就是任何的垃圾废物，你把这些都管理好了，你还用不上安宫牛黄丸。
0: 所以它是重症的良药。
4: 对。
0: 那么您觉得这个老年人应该常备的药啊都有哪些呢？
4: 速效救心丸，平时呢，你要有心脏病的人，他带着速效救心丸是没问题的，因为它里面有那个像那个冰片呐、啊、什么的，三七啊之类的，它都是临时开窍的，只是急救，你可以随身备着，比如说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叫苏合香丸，这个跟安宫牛黄丸也好，跟速效救心丸也好，它都是丸药，凡是丸药，基本上都是可以随时吃的，特别的方便。那么像苏合香呢，我们有呢中成药叫。 冠心苏合丸，这个呢尤其在心脏病方面效果特别好。你比如说我经常遇见这样的老人，早晨起来了然后就马上出去晨练，他睡不着，然后又觉得呢我早睡早起身体好吗，就出去了，外面的空气温度都不太适合晨练，
0: 魔鬼时刻
4: 老头出去了，这个时候他的血管收缩，很容易发生脑血管意外。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受了寒之后的这种心脏不舒服，心绞痛发作。

0: 我们可以用冠心苏和丸、
1: 嗯、
0: 还有一个药呢，虽然不是急救，但是我建议家里面常备，叫青开灵。
1: 青
0: 开灵，对，它是呢有这个退烧的作用，其实就是很好的清热解毒，它完全可以替代西药的这种退烧药。遇上家里面如果家里没有安宫牛黄丸，毕竟这个药还是很贵的嘛，那你高烧了高热怎么办呢？用青开灵，那么量就要比常规的推荐的量要加大一点，这个时候既治标又治本。它的组成成分其实呢，除了那些开窍醒神的之外，跟我们的安宫牛黄丸呢，就是其实相差不太多的、
1: 哦、
0: 所以呢青开灵适用于家里面备用的退烧的高热的，包括像脑病啊神昏呐、啊，其实也是可以退而求其次来选择的，
2: 是有点安宫牛黄丸的平替版是吧？
0: 哎，对，可以算成
2: 有一点那种，
0: 但是呢开窍作用还是弱了一些，因为它里面没有那些经典的像麝香啊冰片呐、啊、这种开窍的药，那个可以说我比如说我一个小时见效，那么你像青开灵之类的你可能得一天，就这样的一个差别、
1: 嗯、
2: 所以叔叔此刻您的感受是？
3: 我感觉到安宫牛黄丸还是要必备的，
2: 还是要必备的，
1: 备着备着，
2: 是经典良
3: 药、嗯、家庭必备是绝对有好处的、
2: 嗯、
3: 当然了这个像我们这个年龄再往大慢慢年龄再大一点的话了，像素香救心丸之类的这些药也备上一些，绝对是有好处的。
2: 嗯，
3: 我们家里头目前这个孩子比较孝顺，给我们的床头也放了这个素香救心丸、
2: 嗯、
3: 实际上我们目前心脏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经整整66岁了，那么这时候也得要预防一下，自己还得引起重视。当然了，对这个安宫牛黄丸这个还是我还是比较信奉的，还是比较信奉的。
1: 降不降？降老头吧。
2: 是，所以马叔叔今天告诉我们的这种万能药呢，可能呢我们理性的来看待它并不是万能的。
1: 对。
2: 那么如果用错了，就更加是万万不能了。感谢田老师的精彩讲解，也谢谢马叔叔马教书的精彩分享。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网友丽丽说，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项研究，说肥胖是有记忆的，就是说咱们身上一些胖过的细胞，它会更容易吸收糖和脂肪，所以呢，我们一旦再摄入高糖高脂饮食的时候，它们就会以更快的速度复胖起来。这是真的吗？那到底如何科学健康的减肥呢？我们来听听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谢伶丁怎么说。
2: 谢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2: 谢医生啊，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项研究，这个肥胖真的有记忆这么一说吗？
3: 就是说他在网上看到的这项研究的话呢，我也看到了这篇研究。那么他这个是发表在一个非常权威的叫《自然》的这个杂志上的。那么他是发现的话呢，在这个人类和小鼠的实验中表明，减重以后它的一个脂肪组织它还会保留着这种肥胖的欲。那么这个科学家呢，他们是通过比较了18个非肥胖的患者，还有20个这种肥胖的患者，然后把这个20个患者的话呢，他是做了这种肥胖手术以后，他们的体重已经大幅度的一个下降，都变成了一个跟正常人群一样的，但是看到他们的一个肥胖的细胞的话呢，依然跟他们原先的这种肥胖的体型的时候，它的一个细胞的一个转入的变化还是存在的，并没有恢复到原状。而且通过小鼠的一个实验也发现的话呢，这种肥胖过的小鼠，它的细胞，它的脂肪细胞也是存在的这种肥胖记忆的。那把这种小鼠的话呢，再让它接触这种高脂肪的食物之后，它这种曾经有这种肥胖记忆的这种脂肪细胞就会迅速扩增，导致一个小鼠体重的一个反弹。所以说这个研究的话呢，也证实了肥胖确实是存在着记忆的。
2: 明白。好，您刚才讲到的肥胖的现在人群的一个现状哈，包括大家在努力减肥的这个情况，我们在市面上也非常的常见哈。那确实有些人能够坚持下来减肥成功，但是也有些人就是短期内有见效，但是长期吧，就跟这疾病我们有一个词叫复发一样，现在有一个词叫复胖，就又胖回去了啊。当然我们也说，这是不是也跟有些人减肥这个动力或者他的这种持久性是有关的。比如有些人确实

0: 就管不住嘴，包括那些运动啊，他确实就坚持不下来。那您觉得有些减肥的朋友能够发生复胖，根本原因还在哪儿呢？还是在于他这个基因吗？在于我们这个研究说的细胞吗？
1: 啊，那其实很多研究都发现哈，就是随着我们的一个，就是对于减重人群的一个观察，减重结束之后，大概有一年以后，大概有30%到50%的人体重都会发生反弹，那4年之内的话呢，基本上绝大部分的人都可能会回到这种减重前的一个水平，那除了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哈，可能比如说真的是毅力不够啊，又恢复到原来这种大吃大喝呀、不运动啊这样的一种这种行为的一个因素以外呢，其实也有许多就是这种生理层面的一个因素，也是导致我们减重这种困难以及容易反弹的这种一个情况啊，因为就是我们在人的这种漫长的一个进化过程中，因为在整个的一个进化过程中，这个食物的一个来源往往都是不足的，
0: 对，
1: 所以对于这种体重和体脂的减少，它是对这种生命造成一个威胁的。所以我们的机体的话呢，是有这种希望提高我们的体重以及维持我们体脂的这个功能，是在我们的这个人类进化过程中是被保留下来的。所以刚才讲到那个研究也确实是说脂肪组织存在着一个记忆的一个问题。
0: 好啊，最后我们再来结合现在这个具体的时间来说一说，往往大家在吃上可能会稍微放松一点，不太容易管控，容易吃的多，节日期间往往咱们可能要更多的享受一下美食，要大吃大喝一些，而且运动往往会变少，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大家又想减肥啊，包括不要复胖，包括不要长胖，您在这方面能给出一些什么样更好的建议呢？
1: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就是在又满足了口腹之欲，又能够就是起码体重能够维持稳定不进一步增长哈，有一些这种小的这种窍门哈。一个就是我们在选择零食的时候，当然我们减重说了哈，尽量少吃零食，这个零食可能就会比较多。那么如果我们要选择要吃一些零食的时候呢，尽量减少比如说薯片啊、饼干之类的高热量零食，改成比如说海苔或者是这种方便的燕麦脆片、果蔬脆片或者是这种零食。还有比如说想在节日喝一些饮料的话呢，尽量选择这种比如说也是带气的苏打水，或者是这种零糖零卡的一个饮料，虽然也不建议摄入量过多，但是起码还是可以少量的一个摄入的，或者是在水中加一些柠檬片来增加一些天然的果香啊，这样也可以丰富我们的一个口感。还有比如说我们就是现在都很流行要喝奶茶，但是其实可以自制一些奶茶，比如说真的是用这种绿茶呀、普洱茶，再加点牛奶等，也可能就是一个获得一个奶茶的一个风味。那么在比如说我们在节日期间要做一些沙拉呀、凉拌菜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些低脂的一个沙拉酱，或者是用一些这种低脂的一个希腊酸奶呀、黄芥末酱呀等等来作为烹调的话呢，我们比较有时间可以增加一些这种团聚坐在一起这种就是聊天的活动以外，可以比如说一起去在户外活动一下，做一些比如说游泳、健身、球类啊、舞蹈等等这样的活动的话呢，也可能也有助于我们的一个体重够更好的一个控制。
0: 好，再次谢谢医生的这些建议，为我们减重、为我们不复胖提供更多的指导性的这种意见。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学起来，也要动起来。好，再见，谢医生，谢谢您。好，谢医生刚才也给我们解读了相关的研究，确实在漫长的人类的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我们生长出来这种容易让我们发胖的基因，所以减肥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对抗我们这些原始的欲望，更好的采纳刚才谢医生提到的一些建议，更好的控制饮食的摄入，增加自己的活动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获得更加健康、更加美妙的身姿。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眼下正值小暑，各地荷塘连片盛放，莲子也到了集中采收期，不少地方借着荷花、白莲推出研学采摘体验，莲经济成了夏日文旅的一大热点。要说国内把一株莲吃干用透的地方，当属江西广昌。广昌县的莲田一望无际，绵延上百里，每年夏天成千上万朵荷花竞相开放，场面非常壮观。广昌种莲的历史能追溯到唐代，如今形成了完整的白莲种植、加工、民俗体系，从田间管户、手工通心烘烤到莲花灯会、莲神庙会，莲已经渗透到当地人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随着农文旅融合越来越紧密，广昌的莲田也成了网红打卡地，赏荷花、吃白莲、

0: 买莲制品，一条完整的莲经济链条正在让这个千年莲香焕发新生。下面我们就走进这片碧波之上的花海。
1: 清晨五点，天已大亮，赖琴生夫妇匆匆赶往莲田。
2: 他送的个都给他红发几好看的，他爬到个都爬来了好的。
1: 莲花盛开的季节，马上就要迎来莲子大规模的成熟，这也是赖琴生夫妇最为操心的时期。为了确保莲子的顺利生长，他们必须每天查看莲田的情况。
2: 啊，我这个水都还够烂了，现在。
3: 那是出来个呀。
2: 水泥板都给出来了。哎，这麻烦都不要洗，要是到九点八钟，该去都要上，出去爬爬一两年。
1: 赖琴生十分清楚，水对于莲田温度的调节至关重要，如果长时间缺水，那么莲子的生长就无法保证。
2: 啊，算了算了，来来来，就坐坐水子来。
1: 莲的一生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水为莲提供着稳固的支撑和温柔的庇护，莲也从水体中汲取着不可或缺的养分，以供应莲子的生长。
4: 通常我们讲的就是荷花和莲花，它就是一个东西。从我们现在根据它的作用或者价值来讲，常见的我们就分为三大类。第一个呢，我们常见就是紫莲，另外的话，还有花莲，还有藕莲。所以呢，我们广昌的话，在很大一程度主要是针对莲子，收莲子为主，所以呢，它是种的是。我们常说的是叫紫莲。
1: 中国是莲的重要起源地，在远古采集时代，莲子就成为了先民们的食物来源。广昌莲的栽种最早可以追溯至唐代，经过千余年岁月间自然的演化和农人的栽培，紫莲品种得以优选和扩种。香甘绵烂的广昌白莲子不仅被视为故土的珍馐，且博往四海，为广昌赢得了中国白莲之乡的美名。广昌地处江西省东部武夷山西麓，这里阳光充足，亚热带季风带来了丰沛的降水，江西省第二大河流府河就发源于此。平原与低山丘陵交织成一幅天然的屏障，庇护着莲田免受大风侵袭，也降低了涝害的风险。府河的清流如同一条温柔的绸带，自南向北缓缓舒展，山峦间富含变质岩，其风蚀物随地表径流汇入莲田，为白莲的生长铺就了一张柔软而肥沃的温床。
2: 出料了，我都能烤老了。
3: 你家可以做个水果回啊。
2: 干嘛不管试一把。
1: 田边的饮水渠有时会出现堵塞和崩塌的情况，这时就需要迅速搭建起临时的饮水口。
3: 你打娘啊，
2: 刚刚好了。
1: 随着潺潺流水再次充盈水渠，莲田也得以躲过即将到来的高温炙烤。莲喜水，但紫莲的植株通常较为低矮，不宜生长于深水域，而广昌少湖塘之阔，却拥水田之饶，莲农们便巧妙地将其迁移至浅耕的水田，不仅赋予了紫莲理想的生长环境，也便于莲农更加细致地照料莲田。赖琴生用泥巴筑成莲田进水口的简易阀门，灵活调控田间水流。在广昌，莲农们于清明节前后将藕种栽进水田，直至六月底，
5: 保持水深十厘米左右，当寒潮来临时，再将水位提高到十五厘米左右保温。七月至八月高温季节，灌溉十五至二十五厘米深的流动水，调节田间小气候，免高温逼熟，使莲子籽粒饱满。九月至来年三月，则将水位下调到三至五厘米左右，或保持田土湿润，确保莲藕越冬。前期灌浅水，中期深灌水，后期浅灌水，是世代莲农对莲田水分管理的精准把握。这些静卧于山间的古老石砌梯田，则是先民们另一项农业智慧的结晶。广昌多山，在一些平地良田稀缺的山村，先民们沿着海拔较高的山坡开辟出层层梯田。在昼夜的温差里，莲子吸收和积累了更为丰富的养分，而这也是广昌白莲形成独特品质的奥秘之一。临近中午，赖琴生的妻子准备着午餐，将今年第一批采收的莲子拌以肉丝和辣椒清炒。经过炒制的莲子外脆里糯，清香爽口，一道简单地道的小菜成为了农人们辛勤劳作的慰藉。在接近四十摄氏度的高温下，世间万物寻觅着庇荫的场所，莲花也会以朝开舞弊这种独特的节律性开合行为来调整姿态，以达到自我保护的效果。头顶烈日，身陷淤泥，白莲的生长环境并不绝对安全，因此广昌的白莲研究人员会定期深入田间，对白莲的生长状况进行评估。
2: 估计老多就从
6: 老东西，今年就是各种那些副产品，你想给一家，给家这些老早已经放了，就是早料，这些早料也占也啊也占，这老都没毛有钱，这就全部都是。
5: 腐败病是威胁着白莲生长的常见病症，它悄无声息地侵袭着莲的根部，继而蔓延至地下茎，导致地上部分的叶片自边缘起逐渐向内倾枯，严重时可能会导致莲田产量下降20%至80%，甚至绝收。
6: 突然你连年种莲呢，这里都少了又多又多个些元素，营养元素就嘛不平衡些。
5: 在同一块田地上长期种植单一作物，使得土壤渐渐失去了原有的肥力，成为了腐败病扩散的主要根源，同时也给其他各类病虫害提供了可乘之机。
6: 腐败病防治的基本上是两种，一个是预防，另外一个你可以轮作撤下，本来撤下这就有药用的功效，部分的过到泥里去。
5: 泽泻是早在清朝道光年间广昌先民们为莲找到的同为水生作物的伙伴，其花材食用之味美，其茎块药用之效佳。农人们将泽泻种子撒入湿润的土壤，大约一个月后幼苗长成，即可将其移栽至莲田。再过短短几个月，泽泻便成熟可收，成就了一年两季甚至三季的丰收。泽泻与莲同期于水泽之中，不仅使田地的利用率与负重率得以提升，更打破了病虫害侵扰的节律，调和了土壤的肥力与养分。如今广昌的每个村落会依据各自田地条件与传统，精心布局莲田中的种植养殖。五月，农人们将鱼苗放入莲田，鱼在莲田中穿梭，摄食害虫，清除杂草，也为莲田带来源源不断的有机肥料。同时莲与晚稻随季节而轮作，稻谷收割后秸秆化作绿肥，可以滋养下一季白莲的生长。莲与鱼、泽泻、水稻等动植物的套养、套种、轮作，已成为广昌莲作系统中重要的农业智慧。
7: 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的而言，我们经常讲 靠山吃山啊，靠水吃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江西广昌地区呢，啊，它这个独特的丘陵山地，水土资源、水热资源非常丰富，水生动植物之间彼此共荣共存，那么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和自成体系的这样一个生物链的构成，起到了很好的互相影响的作用。
5: 平畴丘壑，皆成丰饶之源。轮作之下，土壤问题得以缓解，土地得以全年无闲，岁岁丰收。除了呵护作物、调理土壤，广昌莲农还借助了另一种自然力量，增加莲子的收成。家中三代养蜂的张延光，受莲农所托，每年花期都会带着100多箱蜜蜂到广昌，驻足在各个村落的莲田旁。在莲花的生长周期中，花粉与柱头是否能邂逅，是孕育莲子的关键。由于莲花的花药低于柱头，所以只有少量的花粉能自然地散落到柱头上，依靠自花授粉，难以达到最佳结实率。这时，一群花间精灵轻盈而至，穿梭于莲田，他们在不经意间施展魔法，让所到之处增加了生命迭代的几率。
4: 我们有一些田块的话，结实率只有20%-30%。如果是你放蜂，周围有蜂箱或者养蜂的人在，它的结实率可以上提高到80%以上。农民也是在长期这个摸索发现，这个蜜蜂可以提高授粉，提高他们的收益。
5: 放蜂授粉看似是一个轻巧的活计，实际并非如此。经验老道的蜂农掌握着微妙的诀窍。
2: 采莲花都是要喂白糖的，不喂白糖那不干活。
5: 莲花没有蜜腺，不产花蜜，所以蜜蜂无法从中提取自己所需的能量。在授粉期间，张延光每隔1-2天就会调制新鲜的糖浆来喂养蜜蜂，保证它们的活力。当晨光照进莲田，蜜蜂从巢中振翅而出，响应着每一朵莲花的呼唤。莲花散发出的淡雅香气吸引着蜜蜂来到花蕊深处，它们用足部的绒毛采集着雄蕊上的花粉，这些细小的颗粒是传递生命的种子。蜜蜂携带雄蕊上的花粉飞向下一朵花，在足尖轻触柱头之际，新的生命开始孕育。当蜜蜂后腿的花粉筐装满，它们会返回蜂巢。养蜂人精心安置的脱粉器为蜜蜂卸下了重负，使它们得以轻装上阵，进行新一轮的采粉之旅。这样一来，授粉的效率显著提升。大约27天后，完成授粉的莲花结出饱满的果实，莲子。如今，农艺师们已经可以通过人工异花授粉技术，将具有不同特性的品种进行杂交。在一次次的选育工作中，莲的品质不断被优化，产量也得以稳步增长。
8: 我们广昌太空莲的选育工作是从1994年开始的，到目前已经进行了6次航天大战。综合表现最好的是太空莲36号这个品种，目前也是全国紫莲产区的主栽品种，每年覆盖全国紫莲种植面积应该在80%左右。
5: 盛夏时节，莲叶在广昌11万亩莲田中铺展开来，莲花点缀其间。正是这一年中最热的3伏天，广昌白莲迎来了它的黄金采收期。莲农采莲，万户作莲。 是在广昌沿袭千百年的连坐图景。很多人并不知道，通常所说的广昌白莲并不是指白

0: 色的莲花，而是指经过传统加工技艺得到的空心白莲子，其以色白、力大、味甘、清香而闻名，被誉为莲中珍品。清晨六点，温度就已攀升至35摄氏度，长袖和手套是莲农们进行采摘的必备行头，以保护自己不被莲茎上凸起的小刺刮伤。得益于浅水养殖，莲农能够轻松踏入莲田，及时观察莲蓬的成熟状况，把握采摘的最佳时机。将一根莲茎作为柄钩，是莲农们采摘莲蓬时的小巧思。用其轻轻一勾，隐蔽在茂密莲叶中的莲蓬便跃入手中。随着莲农手腕的巧妙翻转，莲蓬就此告别了滋养他们的莲田，准备开启新的旅程。八成熟的莲子，莲壳微微泛棕，是制作通心白莲的最佳状态。制作通心白莲子是广昌每户莲农代代相传的宝贵手艺。
1: 那这个给你吧。
0: 当天采摘回来的莲子仍饱含水分，莲蓬在掌中旋转，随着手指的施力，莲子便轻盈脱落，为后续的精细加工拉开了序幕。先民们将纤薄的刀片嵌入一块木板之中，巧制成莲刀，将其按压于莲子之上，往前一推，莲壳在翻滚中绽开缝隙，内里的莲子仍保持完好。早在明代，广昌本土诗人黄中旦就用垂手劈莲子描述了这一融合技巧与力量的莲子去壳技艺。
1: 然后莲子不要动，我们这个手哦往这里，然后这样撕这个皮哦，然后这个手就可以像这样做莲子了。
0: 随着表面干涩的薄膜被褪去，莲子展露出润洁如玉的内核。通心签是制作通心白莲子的灵魂工具，它轻柔精准地穿透莲子，顶出那一丝极苦的莲心，这便是通心白莲十之清甜的秘密。通心后的莲子被平铺在莲筛中，沐浴着阳光，准备迎接下一步的蜕变。烘烤是使通心白莲形味兼备的关键，这一工序考验着莲农对火候和时间的精准把控。脱粒后被晒干的莲蓬化作燃料，为莲子的烘烤提供热量。这种较为传统的烘烤箱仍被一些农户所使用，莲农们需要每隔30-40分钟为莲子翻面，以确保其受热均匀。在烘烤过程中，莲子内部的氨基酸和糖分交织，赋予其更为馥郁的香气和口感，莲子的色泽也呈现出自然的微黄。最后把历经了将近4个小时烘烤的莲子静置放凉，在慢慢降温的过程中，莲子的风味得以凝聚，口感更加细腻。
1: 还要一勺呢。
0: 傍晚，冯润华一家品味着这份他们亲手采制的美味。
2: 哇，莲子真香！
1: 妹妹尝一下那莲子好不好吃？那吃完这一碗再打一碗给你行不？
0: 莲子融入日常粥饭之中，莲香与米香交织，回味无穷。神农本草经中，莲子被称为滋补之宝。通心白莲子做法多样，可为主料，将其用热水焯一下，即恢复饱满圆润的形态。将莲子层层码放入碗中。

0: 填入糯米蒸熟，翻转倒扣，浇上芡汁，一道入口即化的扣脸，是每逢佳节必不可少的传统佳肴。莲子亦可做辅料，与肉泥拌成馅，制成莲包，口齿留香。或与红枣桂圆一起经过熬煮，成为滋养的佳品。这些经过精心加工的空心白莲子，一部分留在家乡，化作一道道家常菜肴，承载着温馨与记忆；另一部分则踏上旅程，成为广昌奉献给世界的美味。广昌县是全国重要的白莲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并且已经形成了白莲专业市场。每月农历逢三、逢六、逢九，广昌及周边的莲农莲商们便汇集于此。眼一看，鼻一闻，手一掂，耳一听，富有经验的莲商们便可辨别出莲子的新旧优劣。随后，凝聚着世代莲农智慧与匠心的通心白莲子就从这里启程，带着独特的香气流向千家万户的餐桌。在通心白莲声名远播的同时，广昌莲人仍在不断探索着这株白莲所蕴藏的更多秘蕴。这些刚刚从莲田采摘回来的荷叶将被用来制作新一季的荷叶茶。以嫩荷叶为材制成的荷叶茶，汇聚了切片、杀青、揉捻、烘干等一系列传统制茶工艺的精髓，将荷叶独有的色泽和清雅香气封存。一经冲泡，荷叶在杯中宛如重生，其天然的纹理在水中舒展开来。轻饮一口，清新的荷香在舌尖绽放，仿佛置身于盛夏的莲田之畔。在制作通心白莲时被剔除的莲心，这些小小的绿色胚芽也被农人细心的收集，晾晒烘好，被为清新降火的草本之选。冬季再将莲藕挖出，经过古法刀削工艺，制成细腻如雪、口感黏糯爽滑的藕粉。近年来，随着现代科技的融入，莲子汁、荷叶汁等莲饮应运而生，开创出全新的莲食文化。而那些曾被遗忘的莲子壳，也经过晒干碾碎，化作培养人工菌的有机基料，焕发新生。历经千载，广昌人对莲的细腻发掘和妙用，宛如不息的清泉，赋予了广昌白莲恒久的生命力。莲作在广昌，不仅是一种生产活动，更是文化的绵延与传承。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广昌赤水镇都会为莲庆生，锣鼓声声，礼炮齐鸣。家家户户制作印有莲花图案的糍粑馈赠亲友，共庆莲的丰收。义前古镇，明末清初的古建筑群落星罗棋布，几乎每座老宅都镌刻有细致生动的莲花石雕、木雕、砖雕，这些印记都在诉说着世代广昌莲人与莲的深厚情感。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一到盛夏，商家就会同步推出荷叶茶、莲子甜品这些消暑饮食。其实早在千年前，古人就把荷花、莲子、荷叶端上了餐桌，创造出了一整套夏日清雅食俗。尤其是宋代文人把以荷入馔玩出万般风雅，荷叶卷酒的碧桶饮、 芙蓉豆腐做的雪霞羹，莲蓬酿鱼肉的荷包饭，每一道菜都自带诗意。赏荷不再只是远观风景，而是亲手采摘，入酒入菜，在饮食里和自然相融。下面我们跟随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解锁藏在古籍里的宋代荷花宴，看看古人如何把一池莲变成萧夏的舌尖雅趣。
4: 我们来看宋代词人叶梦得的《避暑良方》：荷叶荷花水底天，玉壶冰酒酿新泉。荷塘真是避暑胜地呀。叶梦得说，我在荷花船上飘荡着，看着蓝蓝的天，白白的云，我吹着凉风荷香，这时候再喝一杯小酒，这个酒还是冰酒啊，非常清凉的小酒，这一口下去啊，顿时觉得酷暑都已经不在了。在宋代的很多绘画当中也画了荷塘避暑的情景。那么在荷塘当中乘凉啊，你不仅可以欣赏湖光山色，还能够真实的开发出几种好吃的食物来呢。比如说我们以下就介绍四种餐桌上的荷花宴。第一种叫做避桐酒。宋代诗人娄耀在西湖避暑的时候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小须夏日醉满荷，脱洗东归甘已矣。娄耀在荷塘泛舟的时候说，你看我在夏天的荷叶当中真是感到沉醉呀。这首诗当中的醉满荷经常啊会被人理解为我沉醉在荷塘的美景当中，但是其实这一句诗还可以做另外一种理解哦，就是碧绿的荷叶真的可以做成酒，让人饮下去，让人喝醉。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避桐酒的做法。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就记载了避桐酒的做法。这一做法在当时的杭州非常流行。暑月，命客泛舟莲荡中，先以酒入荷叶数枝，又包鱼札他叶内，四周回，风熏日炽，酒香鱼熟，各取酒及札，真佳是也。我们看到这是在一场聚会当中做饭的场景，宋代人真是风雅会享受呀。他说，我先开出大船，邀请客人到大船当中去乘凉，这时候呢让大船当中的仆人开始做饭。这个做饭的第一步是这样的，先采摘几片鲜嫩的荷叶，要那种嫩的还卷起来的那种荷叶哟。摘取一片荷叶，把酒倒入荷叶当中，紧紧地扎起来，然后再取一片荷叶，把腌制好的鱼肉放在这一片荷叶当中，等大船当中的人把酒啊、鱼呀、饭呀都做得差不多了，快煮熟了，这时候乘着小船出去钓鱼、出去游玩的人们就回来了，正好开饭。我们看这一顿饭吃得怎么样啊？刚回来的时候米饭也熟了，鱼已经有了荷叶的香味，那么酒呢，这也就是我们说的避桐酒也就做好了。那么大家可能会想，经过荷叶包裹浸润之后的酒，它和普通的酒味道上有什么独特之处吗？林洪在《山家清供》中说，苏东坡在杭州当太守的时候可没少喝这种避桐酒呢。东坡留下了一句诗告诉我们避桐酒有什么独特之处呢，他这样说的：避桐实作象鼻弯，白酒微带荷辛苦。他说，你看呀，嫩嫩的荷叶它是没有太大的承受力的，你如果倒了一碗酒进去，这个荷叶是不是就弯了呢？它就像大象的鼻子一样，多么可爱的画面。这时候你把荷心刺穿，让这个酒从荷叶茎当中流出来，人呢就从这个荷叶茎的另一头去吸酒，这个喝法太雅致了。那如此吸出来的酒，它既有白酒的醇厚，又有荷叶的清香，两种味道混在一起啊，叫做荷辛苦。大 但是这种苦不是苦涩，而是一种清香的。

苦，一桶酒的吃法一直延续到后代。比如说呀，在明代陈洪寿的生活当中，他也非常喜欢一桶酒。陈洪寿呢，是一位隐居世外的高人，他曾经总结了隐居十六观，也就是隐居生活当中最舒服的十六个片刻。我们来看是哪些片刻呢？仿妆、酿陶、教书、醒时、喷墨、味相、数据、帐局、幻宴、寒孤、问月、普泉、囊忧、孤往、漂香、品饭。这十六个片刻，无论哪一个都令人神往啊，每一个都对应着古代的一位隐士高人。咱们来看第三个，教书。什么叫教书？教书就是喝一桶酒的意思。我怎么知道呢？因为陈洪寿他还给每一官配了一幅图，就在教书这幅图当中，图中的隐士就是喝着一碗一桶酒，他还是从这个荷叶经这样在吸一桶酒呢。那么陈洪寿受谁的影响把一桶酒称作教书呢？他用到了在苏东坡的典故。苏东坡有这样一个解释，因为他本人特别爱喝酒，而且从早到晚都喝，尤其喜欢早起喝酒。我们觉得这个生活习惯不算健康吧，所以当时就有人劝他说，东坡，你早上就别喝了呗。东坡说，你不知道，我不是爱喝酒，你看早上刚起来，我觉得我腹中有诗书啊，我的诗书胀着了我的肚子，我不舒服，我喝酒是来浇灌我腹中的书的。这个回答有点可爱，还有点猖狂。古人饮酒看来不仅仅喜欢酒的美味，他更在乎的是饮酒的乐趣，饮酒的境界。哪怕在苦夏时节，喝一桶酒自有一番清凉惬意啊。我们今天要讲的荷花宴的第二道菜，这一道菜呢，相信大家都还比较熟了，叫荷包饭。荷包饭怎么做呢？林洪在《山家清供》当中有详细的记载，还给他取了一个非常风雅的名字，叫莲房鱼包。这个名字一听啊，就是宋代文人菜的极品呐。那么莲房鱼包到底要怎么做呢？它的做法非常的精巧。首先呢，你要采摘一个很嫩的小莲蓬，然后把其中的莲子都除去，那么莲蓬上是不是留了很多的洞？这时候把桂鱼，把它的肉剁得细细的，捏成一个一个雪白的小鱼丸，塞到莲蓬的洞中，再把这个制作好的小莲蓬放到荷花熬成的汤中煮熟。我们看这一番操作呀，技术难度不会很高，但是它非常能看出厨师对于这个食材的一种珍惜。这还不算完，还有人吃起来更加的讲究，他要把这个莲蓬里里外外都涂上蜂蜜，等它做好以后呢，还要来蘸着鱼腐三鲜来吃。鱼腐三鲜是哪三鲜呢？那就是莲花、菊花和菱角调成的酱料。这一顿饭呢，可谓是非常的风雅，难怪林洪吃了之后赞不绝口。他就写了这样两句诗送给他的朋友，说永身寄入莲房去，好度华池独化龙。那是对于鱼的一个比方，然后说这个鱼啊，一定能够鱼跃龙门吧。朋友听了之后喜不自胜，当即送了一方砚台给林洪。所以我们看，荷包饭也好，莲房鱼包也好，它不过是把最普通的鱼肉用莲蓬来进行包裹，但是经过这样一番制作以后，它顿时就有了荷的清雅。其实直到今天呢，莲房鱼包这道菜还在杭帮菜博物馆当中有所展示，足以见得这道菜在今天也是长盛不衰的。荷花宴的第三道菜，莲藕。莲藕没有什么稀奇啊，但是宋代人吃莲藕的方法可是非常特别的。在他们看来，荷花荷叶很难直

接吃，但是莲藕可以，而且一般莲藕都是生吃的。我们来看山家清供所记载的用莲藕制作的几道菜。第一道菜名字就很奇怪，叫做石榴粉。为什么和石榴有关呢？莲藕不是雪白的吗？我们看这道菜的制作方法，它先把藕切成小小的丁，越小越好，再把这个丁磨去棱角，让它变得圆圆的，非常圆润饱满。然后呢，用东西给它染成粉色。你猜用什么东西呢？当然不能用染料，它用的是梅花的汁水和胭脂，这就太风雅了。这样还不够，还要在外面裹上一层粉。用什么粉来裹呢？用绿豆粉。做完之后，我们说这个小圆子啊，晶莹剔透，鲜亮粉嫩。再把这个菜放到滚水当中过一下，捞起来，石榴粉这道菜就做好了。石榴粉这道菜呀，不仅创意新奇，技艺精雅，而且让人难以忘怀。山家清供记载莲藕的另一种做法叫做玉井饭。玉井饭从名字我们就能猜出个一二了。我们看它的做法呢，是将新鲜的莲子剥了皮儿，将莲藕剥皮儿切块，然后等米饭快沸腾的时候，把莲子和莲藕都加入饭中。说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和今天的焖饭、煲仔饭挺相似的？不过呀，你可不要小看玉井饭这道菜，它实际上出自唐代韩愈的一句诗：太华峰头玉井莲，开花十丈藕如船。诗人韩愈呢，在诗歌当中用了夸张的手法，他说华山的主峰非常的大，它上面开了一朵莲花，莲花也非常的大，那个莲花谢了之后结出的藕也特别大。这是一句夸张的诗歌，而宋代人就从这句唐诗当中得到了灵感。那么所谓的玉井饭，你就可以想象它的分量应该挺大的，要么就是以饭为山，要么就是以锅为井了。那么莲子和莲藕当然就对应着特别宽大的莲花和莲藕了。我们看宋代人做菜的灵感不仅来自于现实的生活，还能够来自于唐代的诗歌。经过这一番制作，将唐诗搬上了宋代的餐桌。大约因为莲藕的美味，有时候人们也将荷花称之为藕花，尤其是喜欢吃莲藕的诗人最爱这样称呼了。比如说南宋诗人杨万里，他就非常喜欢一边赏荷一边吃莲藕。我们看他的诗是这样写的：人间暑气正如吹，上了湖船便不知，湖上四时无不好，旧中最说藕花时。杨万里说，夏天真是太热了，但是一旦我上了湖中的船，我觉得所有的暑气都被这个湖风给吹退了。当然了，湖中的景色四季都很好，但要我说呢，最好的肯定还是能够吃莲藕、能够赏荷花的时节呀。为什么夏天最好啊？因为不仅能看还能吃呢。赏着荷花，口里嚼着生的莲藕片，那该是怎样的清凉与惬意啊。荷花宴的第四道菜终于来到了荷花本身，它叫做荷花馔。怎么用美丽的荷花来做菜？山家清供记载了一道又美又好吃的菜肴。这个菜肴的做法是这样的：先采摘新鲜的荷花，去掉花蒂和花心，然后把完整的荷花瓣与切好的豆腐放在一块煮，加一点点的佐料，比如加点姜、加点葱就可以了，不要太多。这道菜做好之后端上来，大家想它是什么样的颜色呀？白中带粉吧。所以宋代的文人一看说，哇，这一幅场景像不像雪停之后晚霞刚刚出来呢？那不就是雪霁之霞吗？所以文人们给它取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
雪霞羹这个名字啊，真是配得上荷花佳人。后来到了晚清时期，还流行过一道菜叫油炸荷花，而且据说呀，慈禧太后特别喜欢这道小吃。油炸荷花怎么做呢？先摘取一朵完整的荷花，然后取下完整的荷花瓣，把它拌上鸡蛋清和面粉。加佐料的时候呢，可以分两种口味，甜的或者咸的都可以做。并且呢，为了增鲜，你还可以加一点鸡汤，把这个已经拌好的荷花瓣放在油锅当中去炸，捞起来以后，那就是慈禧太后最爱的油炸荷花了。这种做法呀，真是令人感到有点唐突佳人呢、真是让人觉得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啊。那么有没有更加适合荷花佳人的品尝方式呢？我们还是来看一种更加适合荷花佳人的制作方法吧。清代的沈复在他的散文集《浮生六记》当中记载了他的妻子芸娘制作荷花茶的方法。这位聪明的女子芸娘啊，在她嫁给沈复以后，生活一直都很清贫，但这一位蕙质兰心的女性啊，总是能把贫苦的日子过成诗。她亲手制作荷花茶的过程是整本《浮生六记》当中最让人感动的一个细节。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寒而小放，芸用小沙囊搓茶叶少许至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犹绝。我们看这一段记载呀，芸娘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她发现荷花的开放有其规律，一般呢会在黄昏的时候含苞，第二天早上再盛放。她利用了这样一个特点，在傍晚的时候就把茶包放在荷花的花心当中，然后这个荷花自动的合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荷花已经盛放了，那么经过了荷花一夜浸染的茶包是否也带上了荷花的香韵呢？再将这个有荷花香韵的茶包烹上山泉水，如此泡的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荷花茶了。这段文字啊，沈复写得极美极琐细，他为什么要写这一本《浮生六记》呢？其实啊，源于苏东坡的一句诗，是如春梦了无痕。沈复就想啊，我不要让发生过的往事在我的生活中了无痕迹，我要用我的笔将我与芸娘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记载下来，于是才有了我们今天读到的凄美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当中制作荷花茶的芸娘到底是一位怎样的女子呢？她的荷花茶为什么能让沈复念念不忘呢？林语堂曾经用一句话来评价芸娘，说芸娘是中国文学中一个最可爱的女子。芸娘何以单此美誉啊？她有什么特点能够让沈复念念不忘呢？我想总共有这样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芸娘与她的夫君沈复呀是灵魂伴侣。芸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中非常贫苦，她还有一个母亲和一个弟弟需要奉养，芸娘啊就自己靠做女工来赚钱。但是贫苦的生活并没有磨灭她的意志，芸娘特别的上进，非常的爱学习，她自学认字，自学写诗。据说呀，在沈复13岁回老家探亲的时候，他一眼见过了芸娘写的诗，便心驰神往，不能忘怀。所以沈复和芸娘的相知源于诗词文学的相通，这当然就注定了他们婚后的生活是恩爱非常的呀。我们知道呀，沈复是一个典型的文人，他喜欢的生活也是芸娘所钟爱的，他喜欢诗词歌赋、花鸟鱼兽、山水田园，而芸娘也与他兴趣相投。
比如说呀，芸娘特别喜欢搜集那些残破的字画书籍，那么沈父呢就会帮他一块儿把这些字画书籍给补全。他们还非常喜欢一起吟诗作对，每当芸娘写了一首诗，沈父呢就会给这首诗做一个题签，或者为他写一个序。他们两人像久未相逢的挚友一般，有着非常恩爱的婚后生活。第二个原因，芸娘啊，整颗心都在夫君沈父身上。他们两人两小无猜，13岁订婚，18岁结婚。婚后啊，芸娘孝顺双亲，婚后两人举案齐眉。哪怕在结婚以前呐，芸娘对于沈父已经是非常偏心了。比如说有一次，芸娘的堂哥晚上回家说，我肚子饿了，给我找点吃的吧。芸娘本来做好了一碗粥一道菜，但她故意藏起来跟他说没有。等到沈父回来以后，她就把粥和小菜给了沈父。还有一次啊，也是在结婚以前了，沈父啊出水痘。我们知道这个病啊在古代那是很凶险的，芸娘啊就自己吃斋祈福，但是都没有告诉沈父。一直到了婚后，沈父才知道芸娘曾经对他如此的用心呢。无论在婚后日子过得多么贫苦，芸娘从来都没有动过气，她也从来不曾劝她的夫君去考取功名。芸娘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和沈父在一起，哪怕过那种农耕田园生活也很好呀。他曾经跟沈父说，我好想跟你过那种花前月下，男耕女织，我来刺绣，你去种田，那种最简朴的农村生活呀。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芸娘视名利如浮云。我们知道她出身非常贫苦，可是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却比一般人更加轻视名利。比如说有一次，芸娘的堂姐出嫁的时候，满屋子的宾客都穿上了最华美的衣裳，只有芸娘通体素淡，全身上下只有一双鞋子上有一点刺绣，而那点刺绣还是她自个儿做上去的。还有一次，当沈父和朋友们在萧爽楼一块吟诗一块作画的时候，缺了一点买酒的钱，这时候芸娘就想了一个办法，她把自己头上的钗子取下来给他们做沽酒的费用。我们可以看到沈父芸娘夫妻两人都是很助人为乐，都是很淡泊名利的。所以呀，我们看到不贪图名利的芸娘与沈父他们在精神世界是相通的。第四个原因，我想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芸娘总能把苦日子过成诗。那么在芸娘和沈父离开公婆家门以后啊，日子过得相当的困苦，可是不管多苦的日子，芸娘拆东墙补西墙，总能把这日子过下去，还能过得好，还能过得美，这就很考验生活的智慧了。比如说呀，沈父的衣服经常破了总需要补吧，芸娘经常是拆了这件衣服补另外一件，让她夫君的衣服永远是干净素雅得体的。还有啊，沈父很喜欢与朋友喝酒聚会，但是他们因为家里贫穷，总是拿不出像样的碗碟。芸娘想了一个好办法，她把最普通的白色的瓷碗摆成了梅花的形状，自制了一个梅花盒。这个盒子有盖有柄，提出去啊又风雅又非常的让人感到难以忘怀。还比如说，芸娘有一手好厨艺，瓜果蔬虾经过她的手以后，总能够有一种物美价廉的效果，真是很适合将苦日子过成诗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芸娘跟了沈父之后，再苦再难的日子，她总能让平凡的日子开出绚烂花来。可就是这样一位近乎完美的女性，在她的人生的最后，有着令人不忍卒读的悲惨结局。芸娘病重，又不断地遭受信任之人的背叛，沈父当然没有抛弃她，
但是云娘病已深重，无人能救，最后生生地熬干了自己。在云娘去世以后，沈父甚至没有钱给她买一副灵柩，也不能够送她回老家安葬。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事如春梦，终究了无痕迹呀。也许最后也只有那一杯荷花茶能够让沈父重温旧梦了。宋代人吃荷花的方式有千千万万种，那么他们赏爱荷花的方式又有多少类型呢？我们不妨从杨万里的一首小诗说起。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一首小诗啊，是家喻户晓的，实际上它讲的是一个关于爱的寓言。我们看这首诗当中有很多美好的意象，泉眼、水流、树荫、小荷、蜻蜓，它们荡漾在我们的眼前，这些东西啊都很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应该如何去爱他们呢？整首诗都在揭晓这个答案。我们先来看这首诗的第一句，泉眼无声惜细流。这句诗呢，意思本来很简单，说有一个非常小的泉眼，所以流出来的水呢是非常细的水流，因为太细了，它不可能哗啦啦的响，它叫做无声，也就是细到听不见的声音。这个场景非常简单，但杨万里用一个字把它点活了，这个字就是惜。什么叫惜呢？就是爱惜爱怜。本来这个泉眼是没有生命没有感觉的，但是诗人有啊。诗人说，我感觉这个泉眼好像爱惜的水流，我不舍得让它流得太多，不舍得让它走得太远一样，所以它是无声的，慢慢的，很安静很细的往外流淌。第二句的道理和第一句是相似的，树阴照水爱晴柔，这说的是初夏的时候，这些树叶还不算非常的茂密，所以啊，还会有很多阳光透过那些树叶的缝隙落到小池之上。初夏的时候的树荫是非常疏的，它不像盛夏的时候那样的密不透风。这本来也只是一个简单的场景，树荫本身没有生命，没有感知，但是在诗人看来，他觉得这不就是树荫它对于小池的一种爱护吗？你看，我不愿意遮挡住你所有的光华，我也不愿意让你的美丽得不到展现，这就是初夏的树荫爱晴柔，展现的是一种爱护和爱惜。第二句当中的爱字和第一句当中的惜字是相互呼应的，它把无声的东西赋予了生命，让没有感觉的泉眼和树荫带上了人的感情。我们看这样一种守护型的爱，它是无处不在的，它是无时不有的。这种爱不仔细观察不会发现，它往往不会表白，往往不会显露，它经常会发生在老师对学生、父母对孩子当中，而这样的爱往往是最容易被我们所忽视的。其实呀，人类的感情无非两种，一种是质朴相守，一种是灵犀相通。我们刚才讲了第一种，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种。诗歌的后面两句写道，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什么叫做小荷呢？有两种解释，一种呢是说还没有开放的荷花的花苞有一个尖儿，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说那个卷着的荷叶上面也有一个尖儿。无论哪一种啊，蜻蜓都可以立在上面了，都能够说得通。那么在夏天的小池当中，如果看到有蜻蜓立在小荷上，这本来也是非常寻常的场景吧。如果说它是一个静态的画面，那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但是杨万里很聪明，他用了四个字把它点活了，这个叫采露早有。
这四个字把画面变得鲜活，它动起来了。

0: 求啊。我们看到这两种类型的感情啊，在我们生命当中都会出现。第一种的朋友，比如说你有没有那种老朋友啊，你们在一起没有多少话可说，你们的兴趣爱好也不见得相同，但是你就喜欢跟他待在一块儿。我们一个人听歌，一个人写作业，各干各的，但是我们待在一块儿觉得很舒服。如果和这样的老朋友分离太久，你有时候也会挺想他的。而如果再度老友重逢呢，你又会觉得好像从来没有分开过。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珍惜啊。因为这样一种细水长流的友谊，它是最真诚、最珍贵、最难求得的。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3: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4: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3: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4: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5: 北京时间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炎炎夏日，你是不是特别渴望逃离这滚滚热浪，寻找一方透心凉的宁静？今天我们带您避暑寻幽，体验身心的双重清凉。佳木斯市地处中国黑龙江省的东北部，是中国陆地最东端的地级行政区，素有华夏东极之称。佳木斯像个装满惊喜的福气盲盒，最早的日出是早安福，湿地偶遇的熊瞎子是生态福，热闹的烟火是美食福，各种福气交织，共同绘就了佳木斯独特的魅力画卷。逛累了，东极鱼市正热闹，三花五螺十八子，开江的鱼肉紧实的能弹牙，铁锅一顿掀掉眉毛。再拐进佳木斯的胡同，来碗酸甜爽口的拌面，配上撕得细细的牛肉丝，那叫一个过瘾。吃饱了，咱去同江，赫哲族的兄弟姐妹跳起迎宾舞，口弦琴一响，风声水声全在里头。佳木斯这地方把福字写进了每寸土地每条江河里，还等什么？带上好胃口好心情，来这儿签收您的专属福气吧。
4: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佳木斯福远的东极广场，在我身后东极广场的正中央有一个大大的东字，无论从四面八

0: 方看，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个繁体的东字，而在东字的最上端有一个金灿灿的圆球，它代表着这里就是中国最早看见太阳的地方。这里没有了高山的阻挡，阳光可以在天空中和江面上铺洒开来，形成一道灿烂的金橘色。站在这里，我们才真正的体会到了被朝霞拥抱的感觉。
1: 黑龙江省佳木斯抚远市是中国陆地最东端，每天都有很多游客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寻冬观日，做一回把阳光最先迎进祖国的人。
0: 要说这半年的冬天从何而来，那就得从佳木斯的深秋说起了。
2: 大家看，这就是我们东北的冰上交响乐。
3: 安家朋友，
1: 江小一是土生土长的佳木斯人，他活跃在佳木斯的城市与乡村，积极为这座城市的山水人文做宣传。然而他一直未能有机会好好领略抚远的独特魅力，亲身体验冬极之福。
0: 站在乌苏里江畔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大家可以看到江面上有一条非常清晰的分界线，一边是黑龙江，一边是乌苏里江，两江交汇。在这里不仅有丰富的渔业，还有各种可爱的小动物。今天就请大家跟随小一的脚步，我们一起去冬极抚远，感受华夏冬极的生态福吧。
1: 你知道中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藏着多少种神奇生物吗？在抚远，答案可能超乎你的想象。黑龙江从大兴安岭自西而来，一路奔波，与自南而来的乌苏里江在这里相遇交汇，形成了这片三角洲。因常有黑熊出没，俗称黑瞎子岛。
0: 眼前的园区呢，就是岛上能看到传说中熊瞎子的地方。在我来之前呢，就听说了很多的形容词来形容这个小熊，比如说像力大无穷啊。但是呢，它的力气到底有多大呢？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进去看看了。
1: 黑瞎子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在黑瞎子岛的西侧，总面积为12417公顷。为了更好地保护野生黑熊，在黑瞎子岛的东侧建设了野熊园，专门放养野生黑熊。如今这里生活着超过120只黑熊，成为岛上最霸道的原住民。这时候小一就需要一位金牌导游了。
4: 咱们去看熊啊。
5: 走啊。啊，
1: 宋立坤在岛上扎根了十几年，堪称野熊园里的元老级人物。对于园子里这些活泼好动的熊孩子，他可是有一肚子话想说。
4: 看着我们了。熊是一个全能型的一个动物，是吧？它跑得也快，然后还能爬树，还能游泳。
5: 对，
6: 来了耶！
4: 亚洲黑熊有一个很典型的特征啊，就是胸前有一个白色的 V 字领。
5: 哎呀，哎，我可以喂它吗？
4: 对呀、啊，靠近了你就可以。
5: 我就可以直接从这儿扔下去。
4: 扔下去它就会发现，看看它那个。
5: 看它的爪子。
4: 爪子和这个 V 字领了吧？
5: 看见了，好可爱。你好。
4: 他说谢谢你。
1: 黑熊因为视力极差，人送外号黑瞎子，但他们听觉灵敏，日常埋伏于路边，随时准备对上岛参观的人类拦路抢劫。一旦抢劫行动失利，黑熊就会迅速启动第二套方案。
4: 熊园里头有一条很大的一个水系啊、是熊很喜欢的一个天然的浴场。他们很爱干净、就是夏天的时候都会每天都是要冲一遍澡，游个泳，然后再回去休息。
5: 然后在这里有鱼，他们可以饿了就可以捕鱼，是吗？
4: 对，观星台这儿过去有一个明星熊，叫招招，招手的招啊。大量的游客啊，在这儿跟熊互动的过程，需要有投喂嘛。有一只熊呢，会每一天都等待着游客，游客一来之后就会去招手，然后就讨要食物。但是呢，当这个食物抛过去的时候呢，其他熊就已经 那个纳入囊中了，你知道吗？然后他在蹲下去的时候就没有这个玉米了。他每次游客来了之后都很热情，嗯、都会去招手，我管那只熊叫招招。嗯，今天招招没在这儿啊，不知道去哪个地方等人去了。
1: 别看黑熊憨憨的，挥着毛茸茸的小爪子，看起来像在热情打招呼，但可千万别被它萌萌的外表迷惑了。亚洲黑熊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们的熊掌可是暗藏杀伤力。
5: 哎，它能爬上去。
4: 你看，它爬树非常灵敏。嗯、哦。之所以它爬树非常快，嗯，是因为它的手掌，然后上面那个指甲特别长。
5: 对。
4: 它不像这种猫科动物啊，它是可以收缩的嘛。啊、哦。它是裸露在外面。啊、哦、啊、哦。而且特别锋利。我们常说这个在野外。要是遇见了熊装死、嗯、但是呢这个办法不可取啊，因为这个熊的力量非常大、嗯、它有两种力量，一个是掌击的力量、哦、一个是它的咬合力特别大，职业拳击手嗯打出最大的这个、嗯、掌击的力度啊，就是拳的力度是500公斤，嗯、哦、但是黑熊能打出1000斤，对于这个树枝啊，然后这个坚果啊骨头啊都很容易咬碎掰碎，嗯嗯，它的力量非常大，
5: 确实，
4: 果
1: 然
5: 力大无穷。
4: 是。
1: 看完黑熊的萌凶暴击，黑瞎子岛的自然盲盒这就为你打开。这里藏着一片绿野仙踪。广袤的沼泽与荒原上，常年湿润的地表生长出茂盛的灌丛和草地。历经岁月沉淀，俨然成为万千生灵的栖息乐园。
4: 黑瞎子岛是东北亚候鸟的一个重要的栖息地、oh. 每年大概我们统计有60000只以上的候鸟在黑瞎子岛就是栖息繁衍。刚才我们看那个画面，那个鸟呢叫白鹭，
5: 白鹭
4: 这个一行白鹭上青天，
5: 对对对，
4: 那个白鹭就是它、oh. 白鹭其实是厦门的是鸟，嗯，我们也常说我们人现在有那种候鸟式生活嘛，冬天去南方啊，
5: 对对对，
4: 然后夏天来北方，
5: 确实
4: 鸟也是这样，嗯，这个叫苍鹭，这个灰色就叫灰鹭，白色呢叫白鹭，它俩是一个科的，这个也是这个灰鹭、
5: 啊、是一样的，
4: 对对对，
5: 翅膀展开有这么大，
4: 可以观察它身上的羽毛啊，就是湿的，
5: 哦，
4: 啊，就是刚去捕完鱼，嗯，然后回来之后呢，在这里晒太阳，
5: 嗯嗯，这个鸟亭亭玉立的，特别漂亮，
4: 叫东方白鹳，
5: 哦，东方白鹳，
4: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佳木斯的市鸟，嗯，它叫白尾海雕，
5: 这好像体型更大一些，嗯、
4: 像那种叫虎头海雕，
5: 虎头海雕，
4: 对，为什么这个黑鸭岛它这个能吸引这么多候鸟长时间每一年都在这儿栖息、嗯，就是因为这里的食物很充足，嗯，从生态角度来看，黑鸭岛就是有水就有鱼，有鱼就有鸟。
1: 自2017年起，黑瞎子岛因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片湿地不仅是黑瞎子岛的生态核心，更与遍布佳木斯全域的湿地共同构成这座城市的福气源头。华夏东极的生态福在江湖中更显灵动。由于福远平均气温低，加上距离海洋不远，因此孕育出众多珍贵的淡水鱼类。
5: 哇，这里有这么多鱼，好。在这个池子里就是已经成年的鲟鱼和黄鱼，它们的体型都非常的大。鲟鱼和黄鱼起源于白垩纪时期，堪称鱼类活化石。它们曾是江河中非常凶猛的肉食性鱼类，巨大的食量和与之相配的捕食能力，使它们成为了黑龙江流域的淡水鱼王。
1: 福远有淡水鱼都的称号，见识了鲟黄鱼的霸气身姿，是不是心里直犯嘀咕，这里到底藏着多少鱼界狠角色？走，咱这就去东极鱼市淘鲜去。
0: 这里就是位于福远城中的东极鱼市，在过去的100年时间里，丰收的鱼货除了被渔民们自足以外，大部分都流向了这里。如今呢，它也号称是中国淡水鱼品类最多的鱼品交易市场。听说在这里有3花5螺18子72杂鱼，但是啊，我认不全呢，这就需要我的金牌向导戴姐带我一起来逛鱼市了。快来，戴姐。
3: Hello， 上午好。
5: 你好。
3: 今天呢，邀请你来看看咱家乡的鱼。这个时候呢，是咱一年当中口感最好的时候，开江鱼、下蛋鸡，
5: 怪不得这么热闹、啊。
3: 对，所以现在呢人特别多。嗯，咱们一会儿去看一下。
5: 走走，咱现在就去。
1: 尝过开江鱼，才算拥抱了佳木斯的春天。每年的四五月份，江面冰层融化开裂后，捕捞上来的首批鲜鱼被称为开江鱼。经历一冬天瘦身减脂的鱼，肉质紧实。
5: 这都啥鱼啊，姐？
3: 这个是澳洲鱼，看，好看吧？
5: 哇，好漂亮
3: 啊！这个鱼鳍上面都是很多很多这样的小斑点儿。这个是我们所说的鲤拐子，小鲤鱼。
5: 这个呢？
3: 这个也是
5: 鲤鱼，应该是咱这市场最常见的一种鱼。
3: 对对对，这是虫虫。
5: 哎，这个鱼我认识，姐，这个是巨型的嘎牙子鱼。
3: 那可不对啊！
5: 啊，不是吗？
3: 不是，这是牛尾鲅鱼。
5: 牛尾鲅鱼，
3: 对，它的尾巴是笔芯的，嘎牙子的尾巴是剪刀型的。
5: 哎，姐，你能给我捞一个吗？
3: 我给你捞一个，你看看啊。看见了吗？
5: 看见了，真的是这个笔芯的形状。
3: 它这个尾巴它是这样扁的、咱们过去所说的养牛，牛的尾巴就是扁扁的、然后像个小铲子一样，所以它这个得名叫牛尾鲅鱼。
5: 这个牛尾鲅鱼是笔芯，
3: 这个就是发螺，三花五螺的发螺、宽的这个。
5: 那这个带点点的呢？
3: 狗鱼，
5: 好多狗鱼，大小不同。这个就是胖头鱼吧？
3: 对，
5: 胖头鱼。
1: 戴姐往鱼市一站，小一的脑子就像装了鱼类识别器，全存进了大脑数据库。究竟记住了多少？走，到餐厅来场实战，盘中见分晓。
5: 哎，这屋景致真不错。
7: 哎，小姨来了，快来。
5: 哎呀，博姨，你可是我请的美食向导啊，今天咱吃点啥呢？
7: 咱们今天呢就赏着江景，然后呢吃一下鱼鲜。
5: 好。
1: 如果有人来抚远没吃鱼，就像到海边没踩浪。为了不让小一留下遗憾，博一让大厨拿出浑身解数，势必要把鲜美锁进每道菜里。
7: 那我跟您介绍一下。
5: 好。
7: 这第一道菜呢，煎鞭花。鞭花呢就是三花之一，里面的这个油脂含量非常多，哎，吃起来就特别的香。
5: 这个汁水还保存在里面，一咬的话外焦里嫩，特别香。
7: 第二道菜了哈，
5: 这个是凉菜，
7: 赫哲族人、这是他们的传统名吃塔拉哈鲤鱼啊，给它片下来以后呢，拿在炭火上面熏烤。鱼皮的那一侧进行熏烤以后呢，会形成血卷儿，熟是两三分，但基本上啊，其余的还是生的。然后里面配菜比较多啊，就为了让它这个脆弹爽口。
5: 如果你不说的话，我真看不出来它还是经过了一道烤的工序。
7: 对，在鱼皮上。
5: 我尝尝这个鱼，这个鱼非常软糯，到嘴里一点腥味都没有。
7: 一点腥味都没有。这个是
5: 哇，这个鱼好大呀！
7: 是花鲢啊，铁锅炖花鲢，东北的烟火气儿就出来了，是不是？
5: 这条鱼我能干两碗大米饭。
7: 好，来最后一道菜，清蒸白鱼。您看哈，这是蒜瓣肉。
5: 确实是特别的 Q 弹，感觉在我的唇齿间跳舞的感觉。
7: 对，
1: 煎、烤、蒸、炖。每道菜都在演绎把江里的福气吃进嘴里。东极之旅刚被鱼香勾得走不动道，佳木斯的福气美食地图正在加载。油房胡同汇聚了多种东北特色小吃和非遗美食，是来到佳木斯不可错过的打卡地。拐出油房胡同，一家备受佳木斯人喜爱的朝鲜族美食店正飘来香气，快跟着小一去大饱口福吧。
5: 今天这个阵仗这么大，看来是把咱家压箱底的宝贝全拿出来了，是想在咱们面前露一手啊。
8: 是的，牛丝生的呢，我们得煮4个小时，捞出来以后晾凉开始我们就撕丝儿。爸爸现在开始就味素、盐还有糖，完了放辣椒油，红辣椒油，这个辣椒就是几种辣椒粉放在一起才出了那种红油，又辣又香那种。
5: 这个就是牛肉丝儿味道好的关键。
8: 是，
5: 哎，这个颜色 一下子就出来了。
8: 红辣椒丝儿，
5: 再放点香菜提味儿，
8: 这就是拌完了。

0: 招牌牛肉丝就制作完成啦。
1: 下一套我们做拌面。
0: 拌面，
1: 嗯，这拌面我来吧。
0: 好好好，先拿一把我们的这个泡发的冷面 ，OK， 放到凉水里，嗯，快速的搅拌。
1: 这是我们的拌面汤，
0: 哦，
1: 这个拌面汤里边也是好多原材料了。84年的时候，天太热了，我就想把最后的拌菜和拌菜汤放在里边搅拌吃。
0: 哦，
1: 后来所有的客人来了以后，问我这是什么东西，我说这是拌面呢。
0: 是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
1: 对，
0: 创造出了我们这个独具特色的佳木斯拌面，看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哇，光闻这个味道，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2: 酸酸甜甜，特别的开胃。
0: 牛肉这个筋道的口感，然后搭配上辣椒油和辣椒丝儿，这个非常香醇，香而不辣，然后还特别有嚼劲儿。美食带来的多巴胺还在体内疯狂的跳动，这个时候如果不活动活动筋骨，那就太亏了。咱一起去佳木斯的广场上感受一下起源于这里的快乐舞步，看着整齐划一的动作，让我真的忍不住想要加入他们。
3: 这里是同三公路的起点，也是同江的起点广场，我是文旅推荐官袁旭佳，欢迎大家来到佳木斯，来到同江，体验赫哲族的文化。咱们赫哲族人的服装、音乐、舞蹈就像五彩颜料一样，把我们的生活装扮得那叫一个美。接下来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解锁同江赫哲族人的美满福吧。
4: 佳木斯同江是赫哲族的聚居地，赫哲是满语，意思是指东方的人们。在这里生活的2000多赫哲族人，把日子过成了小美满批发部。看，赫哲族舞蹈已经开场，佳佳也被舞蹈的热情点燃，音乐响起，她就踩着鼓点跳进了舞阵，快跟上。
3: 咱们刚刚表演的这支舞蹈叫什么名字呀？
5: 这个叫迎宾舞，这个舞蹈就是象征着我们欢迎啊，祖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接近口。这个舞蹈语汇都来自于生活创作
3: 啊，
5: 比如在神帐啊，我们赫哲族呢就是上山呐、啊，
3: 嗯，
5: 打鱼啊，
3: 嗯，
5: 哈，这个都比较信仰这个万物有灵，生活当中的一个信仰的一种神术来。这个体现在这个鼓的画面上了，
3: 嗯
5: 啊，总体来说都是代表我们祝福我们赫哲族吧，幸福生活美满，越来越好。
4: 听，树林里传来了悠扬的琴声，这是世界上最小的弹拨乐乐器，也是赫哲族唯一的乐器，叫口弦琴，用舌、指、气的配合弹拨出娓娓琴音。
3: 真的太棒了，老师，有风声，有水流声，
6: 对，
3: 还有就是各种小动物的声音，是不是？
6: 对对对对，
3: 您弹奏的时候还有这个手势像舞蹈一样，就特别美。
6: 嗯，
3: 这个是
6: 冬天桦树上长了一些这个冻青啊、掉落的感觉，然后那个又慢又快，又慢又快，完了有一个种技巧。
3: 啊、嗯，这个口弦琴平时我们赫哲族人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它呢？
6: 女人一般弹的很多，她是在这个船头上等着阿哥去打鱼回来的时候，一边弹着口弦琴，一边等着阿哥回来。
3: 啊，那好浪漫了、嗯。
4: 赫哲族曾经靠捕鱼来维持生计，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舞蹈和音乐记录了他们民族的生存智慧。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赫哲族说唱伊玛堪，也可谓是赫哲族人活着的历史教科书。
7: 我的阿孙班丢呢，祖国的西班丢大汉呢，我都必须呢，过年了，过年了，呵呵你娜娜，和你嘞，多

0: 你了，苏大的西努根儿塔，苏塞一年，额吉个西努根儿塔的黑一年，根儿塔莫巴克黑和那嘞。
1: 老师，刚刚咱们唱的这段是伊玛堪吗？
0: 对，伊玛堪西特莫尔根的片段
1: 啊，
0: 因为他是说唱艺术嘛，说一段唱一段，说到高兴的时候，他即兴的他就唱起来，然后他再说
1: 啊。
0: 我们现在研究赫哲族的历史，都是从伊玛堪，比如葛门祖格格啦、吐鲁高啦这些伊玛堪，我们进行研究，就是赫哲族文化历史。
2: 喝嘞喝你呢，
3: 伊玛堪以说唱勾勒赫哲族祖先迁徙渔猎的场景。每段唱词都是解码民族基因的钥匙，而同样的文化密码也藏在他们的服饰里。
1: 相信很多外地的朋友啊，都吃过这个凉拌鱼皮，但是很多人都很好奇，这个鱼皮怎么穿身上了？啊，今天我们尤老师就能给我们解密了。
4: 我们这个鱼皮制作技艺现在都3000多年的历史了
1: 啊。
4: 这个鱼皮衣服，个人来说呢，就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去生活呀，要穿上衣服了不冷啊，啊，零下40来度，那几年非常的冷啊。鱼皮衣服做好了，穿在身上是非常暖和的，
1: 很保暖的。
4: 我们赫哲族在有山呐、有水的地方，我们这个民族才能生活，因为我们又是打猎又打鱼啊。这鱼皮上山，它非常的抗磨，爱抗刮。它也说是我们赫哲人的一种那个铠甲。
3: 鱼皮衣曾是赫哲族人行走江湖的铠甲，是赫哲族生活的见证。如今，鱼皮衣成为一种民族风情，引领了时尚审美。还有用鱼皮制作的鱼皮画，既反映了赫哲族曾经的生活方式，还将掐丝技艺运用到鱼皮当中。
5: 咱们把掐丝珐琅的工艺融入到鱼皮中，就变成掐丝鱼皮画了
1: 啊！
5: 看里边，我们又缀一些金，点缀一些金，把鱼皮单调的色给它更调一下子，让它更栩栩如生。
3: 色彩丰富、形式灵活的鱼皮画，就像赫哲族人的日子般鲜活。从抚远的第一缕阳光，到佳木斯的人间烟火，再到同江的渔歌欢唱，这座城市在用最独特的方式诠释着日出东方、拂聚龙江的魅力。佳木斯的独特福气正等你解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开完了佳木斯的福气盲盒，咱们再来聊聊吃。炎炎夏日，热得没胃口怎么办？别急，今儿带您尝尝三样夏日里的盘中鲜，保准让您馋虫上线。头一道，江苏常熟的六月黄。您没听错，夏天也能吃上满黄的大闸蟹。这蟹呀，正处在蜕壳的节骨眼上，外壳薄，里头软，蒸熟了掰开，蟹黄流油，一口下去鲜得直皱眉。当地人说，忙归忙，勿忘六月黄，错过可真得等一年。第二道，山东单县的羊肉汤。大热天喝羊汤，没错，当地人讲究冬病夏治，一碗浓白鲜香的羊汤下肚，寒气逼出来，浑身通透，用的是当地青山羊，膻味小，肉质嫩，再配上烤饼，连干三碗，那叫一个舒坦。最后一道，湖南张家界的三下锅。山里的鲜味全锁在锅里，土家人靠山吃山，这锅端上来，香得您直拍大腿。三种鲜，三种味儿，从江南水乡到齐鲁大地，再到湘西山林，每口都是最好的问候。您准备好开启这场夏日寻鲜之旅了吗？赶紧跟我去尝一尝。
4: 提起螃蟹，那是很多食客的心头所好，蟹黄饱满，蟹肉香甜，无论清蒸爆炒，都能使得这种食材的美味在最大程度上得到激发。但是螃蟹虽然好吃，却也是一种季节限定美食，通常只有在金秋时节，我们才能吃到肉满黄肥的螃蟹，一解馋滋味。我们发现了这种正在售卖的大闸蟹，这种在夏天提前上市的大闸蟹已经蟹肉饱满，蟹黄充足，这真的可能吗？这到底是噱头，还是夏日限定的至鲜滋味呢？为了揭开夏日大闸蟹的面纱，我们从北京出发，去往江苏省常熟市一探究竟。常熟市位于江苏省南部，阳澄湖是太湖下游湖群之一，水产资源丰富，这里盛产的美味之一就是大闸蟹。在这儿，我们找到了当地一位养殖大闸蟹的负责人。负责人告诉我们，想要找到大闸蟹，需要在晚上行动。等到夜幕降临，负责人带着我们来到了一片蟹塘，师傅正在蟹塘里走来走去，十分忙碌。这里的蟹塘会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和负责人一起下水，可刚一下蟹塘，我们就遇到了困难。
5: 我这个塘好难走呀，就
6: 是
5: 感觉它不是说像那种平的，感觉它里面全是泥，
6: 对对对，
5: 就往出拔脚都很困难。
6: 是，因为第一次下来走肯定不习惯这个。
4: 此时啊，蟹塘中的大闸蟹十分的活跃，一个个爬出了水面，在黑暗中探索不一样的精彩。塘边的围网处，密布的水草上，大闸蟹们正在觅食，看起来十分惬意。
6: 因为螃蟹它喜阴，然后它白天的时候因为水温太高，它不愿意爬往外，那就是说爬出来嘛。
5: 嗯。
6: 然后晚上的话，它才会就是说一只一只就爬出来嘛。
5: 嗯。
4: 因为大闸蟹的这一习性，所以蟹农的捕蟹工作一般也是在晚上进行。经验老道的捕蟹师傅正快速地拉出蟹笼，满满的大闸蟹也陆续浮出水面。
6: 就往上，就这样慢慢抖，把它抖到前面来就行了。
4: 可就在我们往外拉地笼时，却发现这儿的大闸蟹看起来不怎么活跃，这是怎么回事呢？
6: 这个其实就是没有成熟的大闸蟹嘛，就也叫童子蟹。
4: 原来这些都是幼年时的大闸蟹，因为没有长成，所以绒毛稀少，活力也不如成年蟹。可是为什么还没成年的螃蟹就要捕捞了呢？这些大闸蟹为什么不等到秋天再上市呢？就在我们准备跟师傅再去下一个地笼捕捞大闸蟹时，却被负责人紧急叫停。
6: 哦，不不不，这个塘我们今天不能捞了，我们得去换一个塘再继续捞。
4: 可我们发现，无论是围网上还是水草上，都爬着很多大闸蟹，这儿明明有蟹呀，怎么就不能捞了呢？
6: 因为我们要留到十月份大闸蟹正常上市的时候我们再捞了。像我们放养的时候大概一亩放到是1200个左右嘛，然后等到真正上市的之前的话，我们要把它的密度降到800到1000个左右，所以有一部分是富裕的。像我们如果一直保持在1200个的话，这个的话就是说你会产出来，一个是可能个头会比较小，就是它的肉质啊，从就是说黄啊膏啊这一块可能它会有所欠缺嘛。如果蟹塘里面螃蟹太少呢，可能这个就经济效益会相对差一点嘛。就是我们放的时候多放了嘛，一个塘我们能挣2分钱。我们现在它喂养时间比较短嘛，所以我们的成本相对会低一点，所以它的价格也就相对低一点。
4: 可是这样的做法在根本上还是为了保证秋季上市的大闸蟹肉满黄肥。那么现在这批提前上市的大闸蟹品质真的能有保障吗？仔细观察这些提前捞出的小螃蟹，我们发现了更大的问题。
5: 我发现这螃蟹的壳已经裂了，就这全都裂了，这螃蟹是坏了吗？
6: 哦，没有，这就是童子蟹最大的秘密，也是它最鲜美的时候。来，我掰开了，你看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一层壳，看到没？
5: 啊，
6: 哎，然后这个很软的，这个这外面是脆壳，
5: 好软，
6: 里面是纯软壳嘛。通过不断的蜕壳会越来越大，其实就像人在长大，你需要换衣服。
5: 嗯，
6: 它其实它这就是它的一层衣服嘛。
4: 大闸蟹从长成蟹苗，投放入蟹塘的。

0: 那一刻开始算起，直到最终长成需要蜕5到7次壳。每次蜕壳时，它内层的软壳长成后，外层的硬壳就会脱落。而在这个阶段，它们就是双壳蟹。可为什么双壳蟹却成了这个阶段的大闸蟹，并未成熟却有十分肥美的秘密呢？
1: 外面是第三层，里面这是第四层，然后它里面肉和黄已经挺满的了，所以它慢慢的就是说这个阶段是已经可以上到我们餐桌上，没有完全成熟的这个叫六月黄嘛。
0: 大闸蟹在经过第三次蜕壳后，性腺开始发育，也有了满满的蟹黄。但是因为这个阶段的大闸蟹还没有完全长成，因此它的个头略小，也比较娇弱。那我们这回捕捞的六月黄真的能够蟹肉饱满蟹黄充足吗？我们随机挑了几只大闸蟹，将它们蒸熟验证。
2: 现在呢，咱们就把这个蟹给它拆开看一下，看这个蟹是不是真的很肥美。好脆啊，
1: 是
2: 一掰竟然折掉了。
1: 对，因为它现在壳还没有完全硬化。
2: 这个很肥美啊，这个蟹黄也很多。
0: 跟秋季成熟的大闸蟹相比，六月黄的口感更为特殊。在江浙地区有着忙归忙，勿忘六月黄的俗语。不过想要吃好六月黄，当地人对它的食用方法却有另一番理解。面托蟹看似寻常，内里皆是乾坤。这种流传于江南地区的独特美食，一改常规食蟹方法，虽是另辟蹊径，却备受食客好评。六月黄一切为二，保留蟹壳的同时又将蟹肉的部分露出，让蟹的香味以另一种形式释放。随后便是考验烹饪技艺的第一关。生粉是面托蟹所鲜的关键，洁面与生粉接触时量的把控极为关键。在防止蟹黄流出的同时，又要保证生粉不能太多，以免影响蟹的口感。当洁面沾上生粉的那一刻，将其迅速放入油锅中煎制，放入葱姜提鲜驱寒，酱油食盐调味，加水至刚好没过蟹身。制作面托蟹最为关键的一步即将登场，面粉、鸡蛋和水的巧妙融合，成就了面托蟹的美味密码。将面糊缓缓落入，蟹汤瞬间厚重，此时汤汁中满含蟹的鲜美，而面糊却恰好将这些多重味道完美的融合，也成就了当地人最爱的面托蟹。如果说六月黄是夏日舌尖上的极致鲜味儿，那么接下来出场的单县羊汤则是当地人夏季的舌尖上的美味儿。有人说在山东有一种幸福叫做连干三碗羊汤，果然一到单县，我们就被满大街的羊汤馆招牌看花了眼。而当我们走进一家羊汤馆，里面的景象更让我们意识到这话呀真的不是在开玩笑。此时室外温度有30多摄氏度，可是店里依然生意火爆，一碗羊肉汤竟然能有如此的魔力吗？在这里大概没有那种美食能抵得过这一碗羊肉汤在食客心中的位置。我们也准备点上一碗，然而一看到墙上的菜单我们就傻眼了。密密麻麻的菜牌上写着奇奇怪怪的名字，可里面连个羊字都鲜能找到，究竟哪个才是羊汤呢？为了找到这羊肉汤里的门道，经过餐馆同意，我们来到了餐厅后厨。只见厨师将羊骨整齐地码放在锅底，羊骨充分浸泡在水中，大块的羊肉层层堆叠在羊骨之上。随着时间推移，锅内的汤逐渐变白，站在锅边便可以闻到阵阵香气。明明就是一锅汤，外面菜牌上那些奇奇怪怪的菜名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点了一份普通的羊肉汤和一份奶渣汤，发现这两款汤的区别并不在汤汁，而是在汤里的料。不同的底料代表着不同的羊部位，虽然味道各具特色，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单县人讲究一碗汤一块饼，秘制的料汁均匀地涂抹在面片之上，卷起揪下揉捏紧实，芝麻可以给面饼的味道带来不小的提升。沾了芝麻的面团按压成饼状放入锅中，在高温的考验下，焦黄的表皮引得食客垂涎。那么单县羊汤是如何在夏日依然成为食客心头好的呢？单县羊汤汤汁浓厚却清爽不油腻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3: 它取决于我们当地的这种食材啊，就是青山羊。
0: 根据厨师给的地址，我们前往养殖场继续溯源。做好防疫措施后进入了养殖场，然而没想到我们刚进到养殖场便赶上了好戏。羊圈内两只羊争斗得不可开交，谁也不服谁。圈内斗得热闹，而圈外却安安静静，这就奇怪了。两只羊都打起来了，饲养员为啥不拉架呢？就在这时，养殖场的负责人终于叫停了。
4: 快快快，把那两个羊分开，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快进个人把这两个羊拉开的。
5: 那头上出血了，那个头上。
0: 本以为负责人是看到有羊受伤，所以急忙拉架，没想到他却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
4: 一个有卷毛，一个没有卷毛啊。
0: 羊打架跟卷不卷毛有什么关系呢？卷毛说的又是什么呢？
4: 卷毛，通常的卷毛就相当于那个刘海。
0: 负责人所说的刘海便是青山羊头上的那一撮卷毛。我们来仔细看看这青山羊，它全身有着似青亦黑的特征，背、唇、脚、蹄为青色，两前膝为黑色。公母羊的额部均有卷毛，可以说青山羊头上的卷毛是判断其血统是否纯正的标准之一。而刚才是公羊与公羊关于力量与地位的对决，胜利的一方可以成为种公羊。但是由于工作人员疏忽，误将一只没有卷毛的公羊混入其中，种公羊必须在血统纯正的公羊中产生，所以负责人才会紧急叫停。单县羊汤没有膻味，与青山羊的品种紧密相关。羊肉的膻味主要来自于羊肉的脂肪，而青山羊生长速度慢，肉质纤维细致，瘦肉率高，膻味小。可以说我们现在能够喝到美味的羊汤，离不开当地人对青山羊这一品种的保护。我们发现羊舍内虽然羊的数量多，但是几乎没有看到管理人员，小羊都在羊舍外肆意跑动。这里的羊舍难道没有人管理吗？
5: 哎，这怎么回事？这个这也动，这也动。
4: 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秘密，万一你领一个地方，你过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5: 这个鞋子好
4: 看怎么飞
5: 的？
4: 走，咱出去跟我领你看一看，你就知道了，好吧？好。
0: 突然喷出的水雾与突然降下的帘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羊圈里又发生什么意外了吗？
4: 停。
5: 好，
4: 这就是我们的秘密所在。那个帘子降下来了。
5: 对啊，
4: 它是通过帘子的降落调节里头的氨气的浓度和羊舍的温度。后来你看到这个喷雾，那也是降温和增加湿度，这是两种作用。
0: 其实水雾和帘子并非意外，羊舍更不是无人管理，而是整个养殖场采用了全自动化的养殖模式。有关青山羊的信息都清清楚楚地反映在电子屏中，随时监控养殖场内的情况，保证羊的健康。优质的青山羊肉成就了单县羊汤的鲜美味道，可也有人担心吃了容易上火，尤其是在炎炎夏日，我们应该如何喝羊汤呢？
6: 夏天自然界的温度高， 啊，人体体表的阳气多，体内的阳气少，这个时候如果进补羊肉汤，能够更好的起到温中驱寒的作用，把一年。

0: 在进行了体内的寒气通过体表散发出来，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冬病夏治。食用羊肉汤的话，3到7天进补一次就可以。
1: 单县这碗鲜美又养人的羊汤，正是夏日的滋补美味。而1000公里外的张家界，灶火正旺，鲜香热辣的三下锅也即将点燃另一番夏日滋味。南北好戏，鲜味连台。传统的三下锅历史悠久，它是澧水流域的码头菜。明清时期，这里商贾云集，饭店为了拉拢外来过客，将各式菜品炖熟准备好，马上就可以装锅食用。最初的食材多为腊肉、豆腐、萝卜等，后来变成了荤素各三样。最常见的是猪肉以及土豆、洋葱、西红柿，再佐以辣椒。不过今天我们找到的升级版又是什么新鲜样式呢？
2: 猪的回肠、魔芋、野山笋、野山菌，最重要的跑山猪。
1: 所谓豪华版的三下锅，并不在于食材有多昂贵，而是充分发挥了靠山吃山的优势，采用了时令之鲜。山珍与任何食物的融合都会激发出独特的风味，再加上极致的鲜味，让人回味无穷。除此之外，我们还吃出了特别的口感。
3: 尝尝，这个猪肉吃起来特别有弹性，你别看它很肥，但嚼起来特别有嚼劲儿。
2: 它主要投入的鲜是我们山上的跑山猪，用的食材是我们的跑山猪，还有野山菌、野山笋，主要去投出一个鲜。
1: 果然，这猪肉吃起来更加细嫩。不过，这个肉皮为什么会有如此弹性呢？这大山里的跑山猪口感为何如此不同呢？看来我们要去大山里寻找答案了。为了探寻跑山猪肉质鲜嫩、肉皮弹性十足的秘密，我们驱车前往有着张家界东大门之称的慈利县。这里山林资源丰富，适宜发展特色养殖，是跑山猪的安乐窝。我们准备沿着山路寻觅跑山猪的踪迹。
3: 刚下来，跑没影了。
1: 在附近的山上，我们终于隐隐地见到了跑山猪的身影。这时候我们才真正见识到了跑山猪的真功夫。这些跑山猪看起来体型并不大，十分的机警和谨慎，只要我们稍发出一点动静，这野性十足的跑山猪便一下子跑得没影了。再看看周围，这都是崎岖的山路，跑山猪却可以在这儿健步如飞。起初啊，我们还能看到个别跑山猪的身影，可没一会儿我们就连影子都看不到了。跑山猪肉质紧实，会不会跟着运动量有关呢？我们该如何近距离接触到这野性十足的跑山猪呢？
3: 那我这要是看的话，是不是看不到了？
4: 看得到。
3: 怎么看到？
4: 他有这个。
5: 我们有哨语，我用哨语把它叫回来嘛。
3: 哨语？
5: 哎，
3: 这是个。
4: 对，就是这个。
1: 普普通通的哨子就能把如此野性的跑山猪叫回来？果不其然，随着哨声的响起，原本安静的山里突然开始躁动起来。跑山猪从四面八方飞快地向山下跑去，有一些提前到达的便守在门口，方便第一时间回到圈中。这跑山猪为何变得如此听话呢？可大门一开，跑山猪相继跑进来，随即又出现了惊险刺激的一幕。刚刚啊还夸他听话，这会儿又斗起狠来。这跑山猪是如何做到又有野性又能听话的呢？
4: 经常用这个跟他玉米子吃的。
3: 哦，
4: 他知道这有吃推他的声音呢，他就吃得到玉米子了。
1: 跑山猪对于美食也难以抗拒，那它鲜而弹嫩的肉质会不会也跟喂食有关呢？
3: 我看您这个喂的就是普通的这种玉米粒儿哈。
5: 哎，这个玉米粒儿。
3: 这个猪肉的为什么那么好？是跟这个吃的有关吗？
5: 山上吃的东西多嘛，它比家里养的猪它就大一点。
6: 你看它嘴巴就不一样，尖尖的是吧？
3: 对，长得就是更凶一些。
6: 对对。
3: 这是为什么？
6: 它是这个因为是山里的野猪杂交的嘛，就是有二代野，有三代。
1: 当地人把它们称为张家界黑猪，因此它的肉质很是特别，瘦肉不柴，肉皮弹性有嚼劲，跑山猪肉鲜美无比。不过对于靠山吃山的土家族，还可以先上加鲜，利用山林资源丰富自己的餐桌。
7: 我们山里面好多好吃的，除了吃猪吃了好，我们也有像三四月份的话我们有笋子啊，五六月份到九月份的话我们有菌子啊。我们今天要去采的那个就是和我们的跑山猪搭配在一起吃的。
1: 靠山吃山，劳动者有自己专属的美味，如何让这些来自大山的礼物发挥出最大的鲜味，他们深谙于心。
8: 到了，就是这个，这叫压脚板，就这个、
3: 压脚板。我看
9: 哎，你看它这个很有意思啊，它虽然是三片，但是它其实是连在一块儿的，就像那个鸭掌一样。
8: 对对对。
1: 今天是村里几家亲戚邻里聚会的日子，自家养的跑山猪自然是今天的重头戏。
0: 这个跑山猪肉啊，缺的时候啊，调那个一定要缺厚一点。吃饱了以后啊，就没了那个嚼劲。我们为什么先那个回肉搞那么厚呢？就是先要把这个肉啊，一定要炒黄，就是要跟那个煎起锅巴来，煎起锅巴来煎香，煎香的颜色也上去了。
1: 选择用炖的方式，看似简单，其实步骤极为繁杂。单是猪肉就要分三次下锅，
0: 再就把那个瘦肉炒下去。瘦肉为什么是最后那个放下去呢？因为瘦肉的话你放早了以后啊，它就那个炒的就比较老，

0: 跑山猪炖好之后，再把鸭脚板的杆切成小段，作为调味撒在最上面，炖跑山猪这就完成了。那鸭脚板的叶子又该如何吃呢？
1: 菜来喽！
0: 鸭脚板的叶子因为熟得快，所以不需要提前下锅，等到锅子上桌，随时下随时吃，能够更好地体现食物的鲜味。阳澄湖六月黄，壳青黄满，张家界跑山猪鲜美弹嫩，单县羊肉汤浓醇鲜美，三地的鲜味唤醒了味蕾，让人食欲大开。您准备好品尝今夏的盘中鲜了吗？
2: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亲近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然。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鲜说法今天播出美容针的陷阱，变美不成反受害。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唐代判案故事，风流才女的悲情人生。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好，听众朋友，我是孟然。重庆的孙女士前往当地的某医疗美容机构注射了一支肉毒素，但孙女士等来的不是青春再现，而是皮肤溃烂等严重不良反应。因得不到商家合理的解释，孙女士与机构的医护人员发生了冲突。在现场，民警查看了医美机构的医疗卫生、医护资质等，但却并没有发现异常。民警又查看了医美机构使用的所有药物，也符合国家标准。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新鲜说法一起来听美容针的陷阱，变美不成反受害。
3: 孙女士说，前几天自己在这家医美机构注射了瘦脸的针剂，2天后面部开始红肿，并伴随着瘙痒，逐渐有了溃烂的痕迹。
4: 这个患者孙某，他的整个的面部比正常的进行的注射肿得特别大，但是这两天脸上的肿胀情况还有这个僵硬的情况不是在进行恢复，而是恶化了。
5: 这个医美机构当时也是就决定一推了事，搪塞这个孙某，就说你这完全是正常反应。
3: 因得不到商家一种合理的解释，孙女士与机构的医护人员发生了冲突。在现场，民警查看了医美机构的医疗卫生、医护资质等，并没有发现异常，于是民警又查看

0: 了医美机构使用的所有药物，也符合国家标准，他们的医疗服务也并不存在违规行为。
1: 他药房里面堆的药都是医美行业比较常用的药，进出货的手续也都有登记，药品的话也在有效期内。
0: 看似是一起医疗事故的纠纷，但在现场的确没有发现可疑之处。正当民警想要深度了解并做进一步沟通时，孙女士却打起了退堂鼓，以不愿意透露个人隐私为名，放弃了身为消费者本该合理的申诉。
2: 那种爱美女性来说的话，因为他们还是觉得这种是自己的一个隐私，不愿意暴露在公安机关或者大众的面前。
0: 看似一场纠纷就此了结，只是这其中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引起了民警的注意。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民警判断，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3: 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啊，发现他的垃圾桶里，包括处理这种医疗废物的这些地方，他都会弄得很干净。
0: 这家医美机构对注射药品的包装及相关垃圾处理为什么会如此的小心谨慎？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孙女士注射的药品会不会有问题呢？带着这一疑问，宋希迅来到了市场监管局。从12315众多的投诉中发现，这家医美机构有一些因注射瘦脸功效的肉毒素导致面部损伤的投诉。
2: 肉毒素是国家管控比较严格的药品，要严格的有一个相关的购销存的一个台账一个记录。不正规的这种肉毒素的话，它肯定就没有建立那么正规的这种台账。
0: 宋希迅警官向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调取了这家医美机构采购肉毒素的备案台账，查阅后发现了端倪。
4: 你看吧，十支，
2: 十支
4: 还是很少。现在100瓶以下的，我觉得都有问题了。
2: 100瓶哈，
4: 啊，100瓶
2: 量太少，
4: 两家加起来100瓶。
2: 在整个他经营的这将近10年的过程当中，他只是采购了十几支的这种正规的肉毒素，跟他这种海量的、他庞大的这种销售是矛盾的。
5: 他的投诉量特别大，主要集中在肉毒素打了以后的一些顾客患者的反应上面。好，然后我们就引起了非常高的重视。
1: 肉毒素这种产品，它的消耗量是很大的，它可能一天的量，它这都要打10支左右。它如果补货，它是需要打电话到医疗器材销售公司，然后进行一个预定，不可能你上午缺货，然后下午它就会送货过来。
0: 从这家医美机构备案台账和它的供销矛盾来看，医疗机构与孙女士的纠纷背后一定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4: 或者打了个点，
2: 一个边界，一个空间，
4: 边界上就没得。当时我们是检察院协调上去。
0: 顾磊介绍说，目前在重庆地区的确有一款假肉毒素涌入医美市场，只是目前还没有相关线索显示这家医美机构的相关投诉与这款假肉毒素有关。于是民警假扮夫妻针对医美机构做了一次化妆侦查。这对夫妻的突然到访让医美工作人员警觉起来。
3: 当时我们进入到前台的时候，就前台的服务员就对我们进行了各种提问。因为像这种医美机构大多都是熟人熟客介绍来的，像我们这种直接走去咨询的，他们有一定的疑心。
0: 为打消医美机构工作人员的疑虑，民警说看到了网红的推荐，提出想做医美的需求，之后对方的疑虑有所缓解，工作人员便开始推销肉毒素，描述着注射后的最佳效果。
3: 他给我们提供的注射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熟悉的一些我们国内批准上市的获批上市这种正规的肉毒素的产品给我们看。
0: 为了揭开这家医美机构供销存的3个疑点，民警把调查的重点放在了肉毒素药品存放的问题上。

0: 我们进去的一个目的，需要了解一下整个机构它的一个布局，哪些是它的仓库，哪个地方是它的手术室，哪些地方是它存放普通药品的一些地方。
1: 为了摸清药品的存放位置，两个民警参观了医美机构。这期间，医美机构人员小心翼翼处理垃圾的行为再一次引起警方的注意。
0: 他处理得很干净，包括他的垃圾桶里，包括处理这种医疗废物的这些地方，他都会弄得很干净，就是正规的这种流程，没有必要打了以后就立马把它给收起来。
2: 我们初步的怀疑，他可能就是把正品跟那种来源不明的这种肉毒素进行一个分开的一个堆放和存放的一种方式。
1: 这次侦查虽然没有看到假药存放的位置，但民警已经通过矛盾的供销关系、店内员工对陌生人的谨慎多疑和不留任何痕迹的垃圾处理，已得到初步的判断。医美机构现场展示的肉毒素虽是国家规定销售产品，但注射在消费者身上的肉毒素极有可能是来路不明的产品，这才会导致投诉与纠纷。只是这些来路不明的肉毒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为此，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立即成立了516专案组。
3: 医生有几个，设计师有几个，护士有几个。
1: 那么这些来路不明的假肉毒素究竟会藏匿在什么地方呢？这无异于大海捞针，难以寻找。根据民警宋希迅的判断，找到假货藏匿的地点是侦破516案件的重要突破口。至此，这家医美机构成为联合侦办的重点单位。专案组将排查的重点集中在医美机构的存货和收货两个方向。经过一段时间蹲守，警方发现机构人员的行踪仅限于外出吃饭，并无其他可疑行为，更没有收货和搬运的行迹。没有车辆运输，没有人员搬运，那么这些来路不明的肉毒素究竟是怎么进入医美机构进行销售和注射的呢？这让警方的侦破陷入了僵局。这家医美机构位于一栋8层楼高的写字楼内，一层、二层所有空间是医美机构的经营办公场所，三楼以上是其他商户在经营。连续几天的蹲守都没有新的进展，于是警方扩大了排查的范围。
2: 好，我们就把相关的这个医美机构还有它旁边的一些部门的一些监控进行一个调取。
1: 只是警方在监控中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然而医美机构依旧门庭若市，迎来送往。就在民警一筹莫展的时候，大楼电梯里的一件快递包裹引起专案组的注意。
4: 在一次快递员送货的时候，我们就跟着这个快递员，就发现正常的收货他应该是在前台收货吧，因为他的大厅不是在二楼嘛，但是他一般都是让快递员送到3楼。
2: 包裹的收件人的这个地点留的就是涉案的这个医美机构的一个叫杨某成的一个人员，但是呢他的收货地进的是医美机构的旁边的一个宾馆。
1: 快递包裹不送到自己的店面里，反而送到3层的宾馆，这个重大发现使警方立即警觉起来。但从快递面单上看，收件人明确写着医美机构的杨某成，然而收件地址却是在宾馆3楼的306房间。 医美机构的杨某成是否就居住在宾馆三楼的房间里？快递包裹又装着什么物品？这些物品与医美机构又有着什么样的关联？抱着种种疑问，警方将排查的重点集中在这栋大楼的三层宾馆内。
5: 他们住那一层床头的那个嘛，那一层楼基本上都在我这头的这个钥匙，只有这个房间的钥匙没在我这。
1: 宾馆的负责人向警方介绍，楼下的医美机构与宾馆并没有共同经营，只是在宾馆的三层租用了一间客房。长期租用已经有三四年的时间了，
5: 只有一个钥匙，不是这个。
1: 这个房间的钥匙只有医美机构的库管员掌管着，具体租下来的房间是做什么用的，他们也不清楚。三层的这个房间平时都是大门紧闭，宾馆的人也从不问津。那么这间看似多余的房间是做什么用的呢？
5: 这个三楼三层都是看这边这段路，这个这些门这些都看得到的，基本上都是看得到的。而是这个门呢，就是这边的摄像。
4: 我们也调取了这个大楼内部的一相关的视频监控。
6: 你们这个店监控的话，一共有多少个镜头吗？
7: 16个。
6: 这个摄像头帮我调一下，这三个摄像头，来调一下。
4: 发现医美机构的有工作人员穿着这个白大褂，他长期频繁出入于这个三楼的某个房间。他进去的时候两手空空的进去，然后出来的时候手里就端着一个盘子，手中就是装着有那种小型盒状的不明的物体。
1: 长期租用一个神秘的房间，一个反复出入的库管员，进进出出总是拿取一些药品药盒式的东西，这几个反常举动引起警方高度重视。
6: 360度全方位的都有这个。哎，你看嘛，这个人不就是那看嘛，就是他。哎，对，就他。
8: 对啊，
6: 对，就他。这次你看嘛，他同样的位置，
8: 他是拿了个什么东西啊？
6: 他搬了一个箱子。箱子里边应该就是那个咱们一直想要去找的那个东西。
1: 三楼的这个房间更像一间库房，医美机构的人员进进出出又存取了什么物品呢？而这个身穿白大褂的神秘人物就是医美机构的库管员杨某成，他掌管着三层房间的钥匙，同时他也是快递包裹的收件人。
4: 杨某成嘛，在取证过程当中，他是没有坐电梯的，他会走那边的楼梯，他要频繁的上下拿，第一他时间也快一点，第二他也肯定是为了掩人耳目。
1: 库管员杨某成究竟想遮掩什么？对于民警来说，当务之急就是抽查寄往这家医美机构的快递包裹里究竟是什么物品。
2: 涉假的这种相关的这种肉毒素还有医疗器械，它不会直接搬到这个医美机构里边去，而是要搬到宾馆专门租的这个房间里面去。
1: 随即专案组抽查了这家涉案医美机构的快递包裹，确定里面的货品就是假冒伪劣的肉毒素。就这样，肉毒素的藏匿窝点被警方锁定在宾馆三楼的306房间。民警确定了涉案医美机构使用假冒伪劣肉毒素的证据，但是民警们并没有展开抓捕行动，而是继续搜集线索，追溯肉毒素制假贩假的源头。仅从快递面单上看，快递发货地址是重庆，可是深度调查后，实际发货地却是江西南昌。在调查过程中，警方并没有发现医美机构与南昌有着业务和资金往来的线索。那么，从江西南昌发货是医美机构的一个幌子，还是其中隐藏了一个多层渠道销售的网络呢？
9: 谁的手机在这里？
5: 对，核对一下。
1: 于是专案组将侦查方向转移到医美机构的银行

0: 上，从而做到全链条打击，不放过任何涉案的犯罪嫌疑人。
1: 正规的公司的话，他的账户肯定是公对公的，但是他的账户中有频繁向一个私人转账的一个记录，而且转了很多。
2: 对吧，这是这个银行流水，是吧？
1: 于某和这个医美机构的老总，他们是之前的男女朋友关系，但是关系很好，相当于把钱打给于某。
0: 警方在于某的账户流水中发现一个活跃在重庆地区以销售医疗美容药品器械的夏某远浮出水面。
3: 我们通过前期对夏某远进行一个侦查，发现夏某远也不具备生产肉毒素的一个条件。
0: 夏某远虽然不具备生产肉毒素的条件，但这家医疗美容机构使用的假肉毒素就是由夏某远和于某倒卖过来的。
1: 夏某他之前是医药销售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这个医美行业是上了很多年班的，对这个行业的整个他都是比较了解的。
0: 那么有着医药销售经验的夏某远是通过什么渠道将假肉毒素带到了重庆地区呢？
1: 我们就发现夏某他又频繁地向广东湛江籍的一个人员进行转账。
3: 夏某远也是有一个上家的，叫黄某雄。这个黄某雄呢，又是在广州，而且我们发现黄某雄的这个年龄才刚刚成年，他肯定也不具备生产和销售的一个条件。
0: 警方通过多层级资金链的层层追踪，从广东黄某雄的交易信息中，最终锁定了江西的盛某伟。
3: 黄某雄还有夏某远，他们只是在全链条的过程当中仅仅是一个中间商的一个角色，盛某伟才是最终的生产的窝点的负责人。
4: 前期我们分析了一下相关涉案人员的一个资金流，人员的架构就逐渐就摸出来了。
0: 至此，一条盛某伟非法制造，由黄某雄、夏某远、于某三级倒卖的黑色产业链的组织架构呈现在警方的眼前。而江西南昌的盛某伟就是肉毒素制假贩假的源头。专案组在锁定了目标人物后，立即赶赴江西南昌实施布控。
5: 因为他那个城中村，他那种房屋之间挨得很紧，每一栋和每一栋他都有一些小路，人员混杂。我们在那里也蹲守了几天之后呢，就发现了它有可能是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点。
3: 第一次我们到达南昌的时候，对它的一个窝点进行了一个摸排，就发现是在一个城中村的一个二层楼的一个房间内进行生产，还有对外销售。
0: 连续的跟踪蹲守，就在警方部署抓捕收网行动时，城中村的制假窝点突然安静了，一连几天都没有人出入。
5: 当时我们就在想，难道嫌疑人发觉了吗？难道是哪儿走漏了风声吗？研究分析，觉得我们的侦查工作这边应该不会有什么失误，可能是嫌疑人的窝点不止这一个，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个生产窝点或者仓库。
0: 沿着这一思路，警方放大排查范围，发现盛某伟不断变换生产窝点，他将生产窝点与仓储库房和物流发货地分别设在三个不同的位置，而且三个位置距离很远。
3: 盛某伟还是极具有反侦查经验，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狡猾，他把生产的窝点还有一个仓储的窝点进行了一个区分，就专门把所有生产出来的成品，然后就拉到他那个距离有三四十公里以外专门储存的一个窝点进行一个存放，然后由专职的快递员进行一个发货。
5: 为了规避打击，更换他的一些生活手机啊，或者工作手机啊，或者虚构一些地址进行一个发货。
0: 至此，肉毒素的制假窝点被警方锁定，专案组决定统一收网。 2023年7月5日，516专案组将涉案的医美机构查封，并抓捕了相关涉案人员，同时中间商于某、夏某远、黄某雄等人也被抓捕归案。与此同时，南昌也开始布控，对盛某伟进行抓捕。为掩护自己的犯罪行为，多次转移制假窝点的犯罪嫌疑人盛某伟等人仍没有逃脱警方的法眼。
3: 现在有没有通缉死枪？
2: 死前品
3: 、
0: 至此多方联动，多地收网，行动中捣毁3家销售假药的医美机构和2处位于江西南昌的生产假药黑窝点，516案件就此告破。
5: 它是100个单位的，只是面部注射的话，它可以注射2到3人，2到3个部位。其实说
0: 盛某伟以3.5元的价格购入空瓶，而后进行封口包装，冒充多种品牌肉毒素，再以30到45元每瓶的价格卖给中间商，各层级中间商不断加价，最终以每瓶100元的价格卖给医疗美容机构。直至注射到消费者的面部时，假肉毒素的价格已经飙升到2000到3000元一针，
3: 这个利润空间是很大，对他们诱惑也很大。这种的利润空间对于这些嫌疑人来说趋之若鹜，就是愿意铤而走险。
0: 就此，一条江西生产、多层中间商转售、医疗美容连锁机构终端销售假肉毒素的黑色犯罪链条被重庆警方成功打击掉。
6: 因为它毕竟是个行业乱象，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我们想通过这个案子叫打一个震慑一片。
3: 涉案的肉毒素的生产端，一直包括物流端，一直包括销售端，一直包括最终达到医生护士，然后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打击，
6: 增加了广大消费者对于医美行业的了解的认知，就是预防上当嘛，这是最贴近民生的，也是最贴近消费者的实际利益的。
0: 当今社会，医美行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众多消费者，但同时也成为假药的重灾区。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谋取暴利，无视法律法规，非法制造且销售假药，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严重危害。警方提示，药品安全责任重大，事关群众生命健康。爱美人士在享受医疗和美容的同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医疗美容机构，注意查看相关资格证书，确认产品安全信息，避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好，听众，我是主持人孟然。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鱼玄机是唐代四大女诗人之一，有50多首诗留存至今。然而她的才情与美貌却没能让她过上诗情画意的生活。她一生悲凉，最终因卷入命案被处腰斩。那么鱼玄机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坎坷？一起来听唐代判案故事，风流才女的悲情人生。
2: 唐咸通9年，也就是公元868年，京城长安，簌簌的秋风吹动渭水，将树上的一片金黄散落长安。才女鱼玄机的命运如同这飘飞的树叶，要随秋意而去。为什么呢？说来他摊上事儿了，这事儿还不小。不过鱼玄机啊，实在是太过光艳，以至于众多的王公大臣纷纷帮他求情，希望官员呢能够从轻判罚，减轻他的罪行。见到这种情形，京兆尹只好将大家的意见汇总起来，连同案情呢一道上奏皇帝。各位，鱼玄机到底是位怎样的女子呢？能够让众多的达官显贵为他求情，他犯了什么错呢？以至于要被判处死刑呢？鱼玄机生长于长安贫民之家，本名叫惠兰，后来入了道观，以玄机为名。
3: 元代新闻房的笔记小说
2: 《唐才子传》中记载，鱼玄机性聪慧，好读书，尤工韵调，情致繁露。意思是说呢，他聪慧过人，爱好读书，有雅致的情调。作为才女，

玄机也出现在唐人黄甫梅的笔记小说《三水小读》中。在《三水小读》中记载他色即倾国，思乃入神，喜读书逐文，犹志异于一饮一咏。意思是他具有国色天香之貌，又有一饮一咏之情。于玄机的天赋与容颜就成就了他的盛名，却也让他走向了末路。才貌双绝的于玄机很早便与文人呢有所来往，像温庭筠啊就是其中之一。在咸通初年的时候，经过温庭筠的联系，于玄机与才子李益结为连理，啊，成为他的小妾。李益字子安，唐宣宗大中十二年高中状元。李益来自于世家大族，唐代承袭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强调出身的传统，推中呢有名望的高门贵族。像宰相薛元超就曾经说过，进士及第，士林之荣也，娶五姓女，婚姻之荣也，撰修国史，文章之荣也。这里面所谓的五姓女指的是崔、卢、李、郑、王五大姓，堪称是豪门中的豪门。当时的人们呢都以攀附大姓为光荣，那么当朝宰相呢当然也不例外，甚至连皇帝都想与这五大姓的女儿啊结成这个婚姻关系。出身于大族，又是前途光明的状元，李益当然是站在金字塔尖的人物。尽管于玄机啊才貌过人，但他呢来自于普通人家，所以他跟夫君李益之间呢仍然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只能够沦为正妻之下的妾。在婚后一段时间内，于玄机与李益呢也曾有过美好的同居生活，这段经历呢让青春年少的他呀幸福不已。于玄机和李益一起住在了太原，李益在刘同的河东节度使幕府中任职。在一首赠送给刘同的诗中，于玄机回忆了他参与刘同所举办的宴会之景，颂扬他在山西的各种政绩，并且表达出对刘同照顾自己丈夫李益的感激之情。在另外一首诗《情书寄李子安》中，于玄机是这样写的：近水湖关在梦中。近水和湖关啊都是山西的地名。于玄机在另一首诗《左明昶自泽州至京使人传语》中啊写到了来自山西的老朋友左明昶，并且回忆了他在那里的快乐生活，他和丈夫李益同在刘同的幕府中一起吟诗啊骑马呀观景啊欢聚啊宴会等等。还有一首诗叫《打球作》，在这首诗中呢我们还看到于玄机有机会观赏士兵的球赛。大多好物不坚牢，彩云易疏琉璃脆，美好的东西都是短暂的。不久之后，刘同从太原移任到了成都，李益呢也在这时候携于玄机返回了长安，在朝廷之任上候缺，就等着做官。可惜的是啊，京城的风华并没有带给于玄机太多的满足，反倒成为他美好生活的休止符。回到长安之后，于玄机便被他的夫君李益抛弃了。这俩人为什么分道扬镳，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有可能是正妻的嫉妒，因为在被抛弃之后，于玄机啊曾经给他父君李益写过一首诗叫《情书寄李子安》。在这首诗中呢他表达了书信茫茫何处问，持竿近日必将空。这两句诗就说明分手的主动权并不在于玄机，诗中呢将这位痴情女子的心结呢显露无遗。第二个原因，于玄机呢并非一直与李益同住，李益后来入职湖北幕府，于玄机呢就与他经常相见，又不时的分离。于玄机的两首诗《隔汉江寄子安》和《江陵愁望寄子安》，这两首诗中啊都表达了这样的情形。这就说明正妻呢非常反感于玄机，拒绝小妾与他们合住。唐代妾的身份是非常卑微的，甚至呢与商品无异。在《唐律疏议》中有这样的规定：妻者，其也，

0: 秦晋为匹，妾通脉买，等数相悬，必乃见流，本非仇类，若以妻为妾，以婢为妻，为别一约，便亏夫妇之正道，独人伦之疑则，颠倒惯律，紊乱礼经，犯此之人，即合两年徒罪。这句话就是表明了妾的身份不同于正妻，妻妾除了身份存在的差别之外呢，两人之间还不可以互相变化，甚至从法律层面上彻底地阻断了妾成为妻的可能性，意味着呢，妾始终是地位低下的伴侣，如果有人违反此举，还要受到重罚。啊，史书也有这样的记载，像中唐时期的宰相杜佑，他在妻子病没之后呢，不顾家人的极力劝阻，执意将爱妾李氏呢扶为正妻，由此呢就招致了各种非议。杜佑在死后与他合葬的只有原配梁氏，那么杜佑多年的好友犬德瑜在为他撰写墓志时呢，也只记载了梁氏，啊，对李氏呢是只字未提。所以说当时人们对以妾为妻这样一种行为是持鄙夷态度的。
1: 在唐朝，妾室身份卑微，对丈夫有着很强的依附，一旦被抛弃，就会陷入漂泊无依、无家可归的境地。鱼玄机尽管才貌双全，但妾室的身份让他依然难逃命运安排。那么，他被李毅抛弃后该何去何从？之后他还会有怎样的遭遇呢？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教授将继续为您讲述唐代判案故事《风流才女》的悲情人生。
0: 这时候的鱼玄机进入了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他出家了。道观为他提供了短暂的避风港，啊，在这儿呢，鱼玄机拥有了相对广阔的空间。与李毅分别之后，鱼玄机来到了咸义观。唐代的道观啊，非常的昌盛啊，女子入道呢，成为一时的风尚，还有不少公主能够进入到道观中啊进行修行。在女道士中呢，有人是清静修养，超凡脱俗；有人呢是不拘法度，眷恋红尘；有人是家贫无依，但求温饱安稳；还有人呢向往豪门的生活，肆意放纵；也有被公子哥呢挟玩的伴娼。有一部分女道士在当时跟人的印象呢是比较含糊的，形象呢也是比较暧昧的。但是很多男性文人与女道士乐意结交啊，颇能投缘。像有姿色、有才华的女道士，既能够谈玄论道，又更富有女性的魅力。文人呢与女道士啊眉目传情、诗酬唱和，实在是惬意。所以像鱼玄机这样的女道士啊，有较好的相貌，以歌舞于人，流连诗酒，善解风情。鱼玄机成为弃妇时啊，才16、17岁啊，正是感情最为丰沛的年龄，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新郎。在夫君极淡漠视的态度之下啊，再热烈的真情呢也会冰凉。所以独立女性的故事啊，不会发生在森严壁垒的专制社会。无奈之下，鱼玄机呢只好放手，另寻出路。鱼玄机在跟文人流连忘返之中呢，也曾觅得心上人，像侍御史李颖就是他的目标情郎。鱼玄机呢也对他的情郎啊也是非常有感情啊，在写给侍御史李颖的诗中可以窥见一斑。他说呀，无限荷香染蜀衣，软郎何处弄船归，自惭不及鸳鸯侣，犹得双双尽钓机。这首诗说明的是鱼玄机的蜀衣浸染了荷花的香味儿啊，心上人李颖呢却迟迟不归，鸳鸯双宿双飞的情形呢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在另外一首诗中写道：“住处随同向，经年不宜过。”也就是说，他跟情郎啊同住一条小巷，却难得往来，俩人的身份呢有云泥之别，相处上当然最终的结果是无果而终。多情自古空余恨，好梦由来最易醒。鱼玄机在《迎李进人员外》这首诗中，将迎候情人、喜上眉梢的心情呢，描绘得淋漓尽致，像喜鹊呀，像灯花呀，仿佛都是李员外要带来的吉兆。这位潘安寺的才子身影怎么还没出现呢？鱼玄机便忙着焚香祷告啊，等待上天对他的馈赠。 但是他抓得越紧，真情呢越匆匆逝去。不羡牵牛织女家，啊，只此一面呢，就将鱼玄机的心神全部勾走了。多么用情，就多么卑微。无论他多么用力啊，换来的却是寒凉薄命。多情却被无情恼，云雨之欢，你侬我侬的激情过后，原先的意中人却潇洒的离去，徒留鱼玄机暗自神伤。鱼玄机也曾有过壮志豪情，燕雀图为贵，金银志不求，啊，借着这首诗慰藉那颗无处安放的心灵。不过呢，这终究是自欺欺人的叹息罢了。作为才情过人的女性，鱼玄机啊，难以耐得住寂寞。其实鱼玄机呢，并非是红尘局外人，他整日交游于名利场中，自然也少不了世俗的牵绊。内心的空虚岂能由世俗的喧闹所填满呢？他真正缺少的，可能就是能够陪伴自己、填补内心孤独的如意郎君。夜半醒来，唯有愁思满腹。像在《暮春记事》这首诗中啊，鱼玄机呢就表现出了对红尘纷扰、世间繁华有多羡慕和向往，他渴望融入其中，去感受其中的真与美。最终让他痛哭不已的还是女儿身的内心纠葛，像云峰满目放春情，粒粒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这首诗作何解释呢？罗衣指的是青鸾丝织品所做的衣服啊，古人呢常以罗衣代指女性。鱼玄机他是有满腹才情的，只因为自己身为女性，无法参加科举考试。科举制度参与人员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定，在古代能够参与科举本身就是一种特权的象征，尤其是在科举考试出现不久的唐代啊，更是如此。《旧唐书》中就明确的规定了，凡习学文武者为士，四立耕桑者为农，巧作器用者为工，屠孤兴贩者为商，工商之家不得寓于士。这个规定就说明了从事工商行业的人是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啊，只有以农为生的百姓方可以科举考试。那至于女性呢，科举的狂欢更不属于他们。所以即使出身再为高贵，个人再有才情，也只能够以陪衬的角色出现。每到放榜时啊，妙龄女子争先恐后一睹举子的风采，挑选如意郎君。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鱼玄机总是深深地感到作为才女的悲哀。
1: 虽然李益的抛弃让鱼玄机遁入空门，成为女道士，但这并没有让她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可是，在当时社会，女性的身份注定了她无法大显身手，过人的才华、孤傲的性情，反倒成为了负累。长久以来积压的各种不满、委屈、苦痛，最终把鱼玄机推向了一条不归路。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教授将继续为您讲述唐代判案故事《风流才女的悲情人生》。
0: 早春的某一天，鱼玄机应邀前往朋友家寒暄啊。出门时呢，他就吩咐婢女绿俏啊，如果有客人来的话，告知客人自己在哪儿就好了。说完之后，鱼玄机是快意而去。这时候的鱼玄机呀，应该非常的开心。他与姐妹呢聊了很久啊，直到天色渐晚，他才返回来。那么绿俏赶紧为主人开门，并且说啊，刚才确实有一位男子前来啊，听闻鱼玄机外出呢，未曾下马，扭头便走。鱼玄机这时候心里就想了，这位客人与自己啊平时非常的亲昵，为什么今天就走得这么果断呢？一定是绿俏和他之间啊留有私情。于玄机这样想，他越想越不对劲儿，就开始怀疑婢女绿俏。他认为这套说辞必定是绿俏和私下寻欢的借口。想着想着，于玄机呀，顿时是怒火中烧。到了晚上的时候，于玄机呢点上蜡烛，关住窗户，立即叫来这位胆大的绿俏啊，开始询问。绿俏连忙解释说：“小姐，我服侍您这么多年，我每天都谨小慎微，我时刻反省自己有没有不当之处。”今天来的那位男客人呢，只是在门外闻讯，啊，知道您外出之后， 随即就策马离去了，始终没有进入咱们的小院啊。这您所说的男女情爱哪有的事儿呢？主人您不要怀疑我，婢女绿俏也是有着名讳的容貌，有服侍于玄机多年的经验，她能够察言观色，看到于玄机的脾气呢是越来越古怪。尤其是这几年，主人呢屡次被男性抛弃啊，前来交往的男性呢有时就顺便投向绿俏还看他几眼，哪怕是一星半点的眼光，这些呢都让于玄机对他哈渐生防范啊，产生了嫉妒心理。我想这时候的于玄机啊，他应该有心理疾病了。绿俏对于玄机啊容易犯酸呐、小心眼啊，他是心知肚明的。但是被于玄机责问时呢，他又忙不迭的表白啊，自己无异于儿女情长，平时呢也都是小心翼翼啊，擅自收敛，谨守分寸，那么生怕触及于玄机的忌讳。听完绿俏的解释，于玄机是更加暴躁，愤怒摧毁了他的理智，他脱掉绿俏的衣服鞭打了数百下，依旧没有听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于玄机的满腹才华，他的爱而不得，成为他手中一次次抽向绿俏的鞭子。无法向世俗抗争的于玄机，只能够将长久以来的种种委屈以及各种极端的形式发泄到了地位更加卑贱的婢女绿俏身上。所以说那时候啊，于玄机的内心充满了孤独，充满了不甘。绿俏很快就奄奄一息啊，瘫倒在地。他要了一杯清水啊，代替酒呢浇在了地上表示祭奠。之后呢，绿俏说，您请求三清仙境的长生之道，却未能忘怀情爱之患，反而以刻毒的猜忌之心诬陷贞洁女子，看来我今天呢必定是死于您的毒手。如果上面没有青天，我也就无处申诉了。如果上天有灵，那谁能到阴曹地府阻止我的灵魂呢？我绝不能白白丧生，愚蠢地混杂在幽冥之中，放纵你在人间的隐乐。说完这些，绿俏气绝身亡。看到绿俏已死，于玄机呢是顿时清醒了，他惊恐万分，连忙呢在后院挖坑啊，将绿俏的尸体掩埋，自以为是无人知晓。过了没几天，有客人来了，见不到绿俏啊，便问绿俏的去处。于玄机呢谎称春雨放晴之后，他趁机逃跑了，不知道去向。徜徉于红尘的女子啊，最是不甘寂寞。侍女的死亡呢，完全不影响于玄机聚会的雅致。这位风流才女呢，依旧是艳欢不断，纸终究包不住火啊！有一天，宾客们在于玄机家中哈、相谈甚欢的时候，有位客人呢，他就觉得不太对劲儿。他如厕的时候，看到后院某一处空地上方有数十只苍蝇啊，嗡嗡作响，挥之不去。仔仔细细一看啊，淡淡的血痕呢隐约可见，还有刺鼻的腥臭味。宴会结束之后啊，客人就将这件事呢告诉了仆人，仆人呢随后又把这个事儿的本末透露给了自己的兄长。非常巧合的是啊，这位仆人的兄长呢恰恰是维持当地治安的立足。这位立足啊曾经向于玄机索要过财物啊，被于玄机拒绝，所以他一直怀恨在心。当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位立足呢立刻赶往嫌疑官门前哈、窥查动静。门口闲聊的人就说，哎，很奇怪，这么多天确实没有见到绿俏。很快呢，这位立足啊就趁机呼唤同伙啊，携带铁锹突然到了道观啊，冲向了可疑之处，不久呢就把绿俏的尸体给挖出来了。只见绿俏呢面色红润，栩栩如生。立足呢随即向京兆尹啊禀报此事，于玄机呢就被捉拿归案。审讯之下，于玄机啊也道出了事情的原委，这就出现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一幕。与于玄机有染的王公大臣呢纷纷向京兆尹施压，京兆尹他也很无奈啊，只得上奏中央，奏请皇上呢亲自来裁决。最终的结果是于玄机被处死啊，留下后人的唏嘘感叹。这位风流才女的故事呢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故事虽然有结尾，但是留下的谜团却困扰着千百年来的人们。因为判决于玄机杀婢 啊，这个案子的审理程序并不符合常规。为什么这么说呢？按照唐六典的规定，凡有犯罪者，皆从所发州县推而断之，在京诸司则图以上送大礼，杖以下当司断之。也就是说，在长安犯罪的余玄基应该送到京兆府，如果是徒刑以上的罪行，则要送到大理寺。但是对府吏节之慈服而朝事多为严者，府乃表列上，至秋竟录之。这个原文表示的是，京兆府在无法审判的情况之下，却越过了大理寺，将余玄基这个案子呢，径至上奏了君主，也就是皇帝，似乎呢不符合常规。绿翘身为余玄基的贴身奴婢，他并没有过错，而是在主人情绪失控之下被虐待致死。唐律疏议规定，诸奴婢有罪，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杖100；无罪而杀者，徒1年。奴婢见利，虽各有主，至于杀戮，亦有秉承。奴婢有罪，不请官司而折杀者，杖100。当然了，唐代主人打死仆人的现象呢，还是屡有记载的。像《旧唐书》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例子：宰相房绾的儿子房汝父杀死了他的妻子的乳母，他的妻子崔氏呢，也杀死了两个女仆。但是房汝父啊，仅仅被罚贬官，他的妻子崔氏呢，也被罚离婚。余玄基杀婢女案可是用什么条款呢？如果单纯的参照法律条文，可适用无罪而杀者徒1年的条款，但是最终的审判呢，却让余玄基香消玉殒。所以不少人就认为啊，这是千古冤案啊，余玄基是被冤枉的。余玄基的死呢，是皇权左右判法影响司法公正的例子。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传统社会中的法律啊，本来就是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帝王的诏令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再说余玄基的案情之所以上达正厅啊，上达天听，原因就在于朝中官员的纷纷施压，干扰了京兆尹的正常判罚。在这样一个环节无法完全开展的情况之下，交给有最高的统治者审判，恰恰是维护司法公正的选择。按照唐律规定，余玄基呢是罪不至死，但是权贵呢已经干预此案，皇帝刻意重罚，应该是对余玄基的惩罚，更有可能呢是对官员的警示。《唐才子传》对余玄基的才情啊做了高度的评价，啊是这样写的：观其志意机切，始为一男子，必有用之才。这是时代的悲剧，一介弱女子又如何反抗得了呢？传统社会的女性，即使才华横溢，也很难逃零落成泥碾作尘的宿命。跟余玄基类似的情况还有才女薛涛，她们呢都有着非凡的才情，却只能够辗转于名利场间，沦为才子们的玩物。施家利器持生酒，何用春闱榜下看。余玄基的这首诗表现了他拥有何等的胸怀气度，但倘若如果是真的不在意，又何必写诗明志呢？刻意展现的潇洒坦荡，其间啊深藏着悲凉的底色。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孟然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您家的药箱里是不是总有这几样药？比如说大山楂丸，不管是吃撑了还是没胃口，来两颗助消化。还有长辈们必备的安宫牛黄丸，甚至呢会有老人按节气定时吃半丸，预防脑梗。但是您知道吗？大山楂丸乱吃啊，可能会越吃越瘦，安宫牛黄丸乱用反而会伤身。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田心手把手教您分清积食和消化不良到底该用啥药，揭秘安宫牛黄丸真正的打开方式。赶紧来听一听您家的这些常备药到底用对了没。
2: 很多家里的长辈用药全凭经验，一种药解决很多问题。先听听儿女怎么说。
3: 大家敢相信吗？在我们家呀没有药箱，但是在我们家从小到大都特别常见的就是这个东西，大山楂丸。就好像在我爸的心里，就是你有点什么不舒服吃点它准能好。我给你们试试。
4: 爸，我早上吃多了，我中午不想吃饭。
5: 肯定是积食了，把那个山楂丸再吃上一丸，它马上就好了。
4: 我说什么来着？爸，我昨天晚上吃烤串吃多了，咋整？我现在胃不舒服了。
5: 那就是不消化，刚好我兜里头就有山楂丸。来来来来来，把它吃了，吃了就好了。来，
4: 又是山楂丸，你看一看一看。老爸，你看我最近是不是瘦了？
5: 就是瘦了一点。我不是让你今天出去说带着这山楂丸吗？
4: 带了。
5: 吃啊。
4: 吃山楂丸还能增肥呢。
5: 不消化吗？
3: 听到了吗？连瘦了都能吃大山楂丸，多神奇啊。
6: 那些年父母所执着的这些用药方式给我们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今天啊我们要来围绕山楂丸展开讨论。那么山楂丸啊，叔叔是非常喜爱用的，是不是？
7: 小叔小时候特别瘦，真的，咱们说那个头大，生那个肋骨，到处都肋骨，就长得跟豆芽菜似的。我的朋友们的姑娘都长得壮壮的，结结实实的啊，圆圆的。但是我们这个，我就感觉到她消化不好，或者是有时候吃的多了，是不是积食啊？也用中药进行过调理，但是她这喝中药呀，那个苦啊，她都很受罪，吃苦。山楂丸甜甜酸酸的，很好吃。所以说是有病没病，这个胃只要不舒服了，感觉到他不好好吃饭了，就把这个山楂丸就吃上。这个我感觉到效果特别明显。
4: 明不明显咱也不知道，就小时候我又黑又瘦，吃多了来两颗，不吃饭来两颗，到现在有事儿没事儿反正我也嚼两颗。所以我今天来也是想知道到底这么做到底是不是对的？我是不是应该再继续这么吃山楂丸？
6: 就是我们经常说那是

0: 妈的味道，我觉得山楂丸就是来自于小叔爸爸的味道，是不是？那么叔叔的观点是不是正确呢？我们马上为大家请出今天的专家，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田鑫老师，欢迎田老师。田老师，欢迎你，又见面了，请坐。小叔说他小时候长得像一颗豆芽菜啊，但是我觉得现在看起来也是长得非常的健康，也非常的漂亮。那么刚才叔叔也非常笃定说了，他的这套方案是绝对的正确的，要给孩子呢运用这个大山楂丸啊。那么究竟叔叔运用的这些场景都有哪些呢？首先是积食，然后就是消化不良。叔叔现在手里有两把钥匙哈，看看是否可以解锁成功。我们首先来看积食，
1: 老人们也爱说的，也常说这种话，吃点山楂是消食的，本身就这个有这个功能。你可以让他平常时候吃饭，我跟你说他爱吃的炒菜里头呢，比较爱吃的就是青椒炒肉，就辣子炒肉，吃那个饭就多吃一点点积食了，山楂丸上绝对解决问题。有时候怕他积食，再来点点酸辣丸，这解决问题。
2: 在我爸的眼里，山楂丸是饭后甜点。就是拿一个酸甜的东西收收口，你知道吗？但现在就是长大之后，就变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有时候我出差啊，我爸就会在那个包里给我撂一盒，你肯定得用得上山楂丸。
0: 所以接下来仪式感的时刻到了，我们要让叔叔亲眼见证他的这种做法是否准确。有请叔叔，大山楂丸消灭积食。这个做法准不准确呢？好，验证成功了。这个大山楂丸确实对我们的积食是有着很好的作用的吧，田老师？
3: 因为大山楂丸呢，这个配方非常的传统，而且呢，它也是在很多年的应用当中得到了这种疗效的肯定和验证，这个是没问题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注意一些，首先什么样的食物容易让我们积食？
0: 碳水，
3: 对，
0: 主食，
3: 对，
0: 肉。
3: 对，还有什么呢？酒食也容易积滞。那么这些呢，大家一看，一共是三大类，对吧？大山楂丸里面全都包括了，成分呢有山楂，有六神曲，有炒麦芽。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山楂的用量呢本身是偏多的，所以把它命名叫大山楂丸。山楂在消积食的里面呢，它最擅长的叫消肉积，而且它还有一个特别好用的作用，就叫化浊降脂。就这个词呢，在古代呢，它其实呢，它可能不知道你的血脂啊、甘油三酯啊、胆固醇那是高的，但是发现呢，它能解油腻，那它的功效叫化浊降脂。这个浊呢，其实就是你体内很多异常的指标，血脂啊、血糖啊、痰湿啊这些东西。所以呢，它在古代呢，作为一个让人体呢，排泄掉这些积食物、去掉垃圾的这么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东西放在里面。第二个呢，叫六神曲。这个药呢就有点特殊，它不是一个自然界我们常见的植物啊、动物啊、矿物啊，它是由六种原材料放在一起混合之后慢慢发酵出来的，有六种东西。因为曲嘛一般都是发酵的，有的时候经常喝一顿喝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促进它酒醒，或者是减少酒曲在体内的这种危害，那么我们就六神曲是适用于呢这种酒食的机制。那么最后一个呢是麦芽，这个麦芽呢就是我们那个小麦，它呢就是没有特别长得特别饱满的时候，我们给它呢加温，让它加水，让它慢慢的发芽，就像你那个黄豆和绿豆要发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麦芽，现在也有好多呢用那个麦芽大麦茶，其实也是用它，它可以炒完之后来煮茶喝，都是促进淀粉类食物的这种消化的。比如说我们吃的米面属于淀粉，那么还有呢像薯类，红薯啊、马铃薯啊，包括山药、芋头，淀粉含量都很高。所以这些呢三个它其实就涵盖了所有容易积食的这个食物，所以你说这个放在一起，没有消不掉的积食。
0: 看来我对大山楂丸的理解是比较浅显的，因为我以为只有山楂，没想到有这么三大类，而且可以针对我们所平常容易积食的这些食物、饮品啊，可以各个击破。
3: 对，
0: 这个厉害了。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叔叔运用大山楂丸第二个场景啊，是消化不良，对吧？ 那这消化不良和积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这个积食了呢，是他还能吃，还想吃，那但是他积了食了，他就是吸收不了。那么消化不良呢，他是碗儿就这么大点儿，馒头就这么大点儿，是1块钱6个那种馒头，这么大点点儿，吃一个馒头吃饱了，这个吃米饭半碗米饭不吃了，吃饱了。不想吃，就这么个情况不一样。你看了现在长这么大的个子，现在这个还稍微能胖一点点了，绝对离不开这个山楂丸的这个起出来这个效果。
2: 我上大学之前是我人生中最胖的时候，到目前为止，结果一上大学学播音，就开始疯狂减肥。我那个时候就疯狂节食，一节食之后，就变成了我一顿吃不了太多了。就你的胃好像就被缩起来了，吃一点就饱，就也没有了对美食的那个欲望。所以我今天来也是想知道，是不是应该再继续这么吃山楂丸？
0: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叔叔在这个环节是否也能顺利的开启这一把锁呢？邀请叔叔。
1: 打不开了，这
0: 哎，这个还是很难去区分的。消化不良为什么用大山楂丸就不行了呢？
3: 其实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疑惑哈，觉得好像应该是一回事儿，对吧？这个问题我告诉大家，其实特别好理解。积食是什么呀？我吃了一顿自助餐，我吃了5个馒头撑了，我叫积食。但是我要吃了一个馒头，我就感觉撑了，这叫消化不良。因为积食是病理状态，消化是正常状态。你连正常状态你都没有维持好，你都没有良好的消化，那不就叫消化不良吗？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长时间的一种状态，而积食是短时间的一种病理改变。所以呢，这两种情况应该是不一样的。
0: 那说到这里，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了一个词，叫做脾主运化。那我们要是消化不良的话，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脾就不好了呢？
3: 对，这个词非常专业。那么它有病理状态叫做脾虚不运。这个脾在我们人体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把它称作叫什么呢？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当你脾不好的时候，你吃了任何一个东西其实都很有可能成为你的负担。那么你为什么会食欲不振呢？因为你消化不了。那你为什么会倦怠乏力呀？因为你的饮食物并没有成为你的营养来源，而是给你脾胃增加了负担。你消化不掉的就是垃圾，就是废物，反而影响你的脾胃运化。再有一个呢，叫神疲犯困，这是典型的脾虚的表现，整个人没精神，脸色黄黄的，然后呢总是呢爱困倦，这个呢也是一个脾虚不运的症状。还有一个，这个说起来呢就是比较专业了，叫顽固不化。顽固不化呢，专门指的是人的排便的情况下，粪便里面不成形啊，或者是粘滞啊，里面呢还有不消化的食物，尤其是小孩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母乳喂养或者是奶粉喂养，吃不了食物的时候，他会出现什么呢？粪便里面有什么？有奶瓣儿。经常会有这样的说我们家孩子喝奶的时候里面有奶瓣，那就是不消化。还有什么呢？再大一点了，吃辅食了，吃菜叶拉菜叶，吃米粒拉米粒，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医就叫做顽固不化。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个脾胃受伤的一种表现。它跟你吃不吃及时没关系，其实你吃的跟别人一样多，你同样是消化不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次两次造成的，它肯定是一个长期的状态。
0: 所以那我们这个时候又不能吃大山楂丸，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呢？
3: 这个就得换一样药了，就是不光要消积食，还要健脾胃。那么这个药呢，就是叫健胃消食片，或者呢健胃消食颗粒。凡是带健胃两个字的，其实我们都可以选择。你比如说健胃消食片里面，它的组方呢其实就含有了治标又含有了治本两个方面。刚才我们说的麦芽呀、山楂呀，这里面依然有， 所以呢，它是一个消积食的一个作用，所以叫健胃消食片。消食的这个作用由麦芽、山楂来承担，剩下呢，比如说太子参、陈皮、山药，这三个相当于呢有健胃的作用。首先最好的健胃其实也是有健脾的作用的，是太子参和山药，这两个呢是非常好的补脾肺之气的。太子参也管它叫海尔参，所以它平补起来没有人参那么上火，它比较小一点，大概也就这么长左右吧，所以呢适合小孩吃或者是症状不重的成人吃。而山药呢就更强大了，它可以补人体的上中下三焦，那么上焦的肺，中焦的脾，下焦的肾，山药又是一个药食同源，而且特别的平和，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健脾的作用。那么陈皮，很多人都觉得陈皮不是化痰的吗？止咳的吗？对吧？但其实它是理气的，它的这个作用呢，就是说避免你已经有的积食和你即将要吃进去的这个健脾胃的补气的中药在体内停滞住。因为我们中医呢要什么，要达到一个补而不滞的目的，你吃了一些补药了，你不能让它停滞在你的脾胃，因为本身你的脾胃就功能就不好。听说过有一个词叫什么虚不受补吗？那么这个虚很多的时候就是脾胃功能差，没有办法把食物和药物吸收并产生它的一些应有的作用。所以用陈皮呢，健脾燥湿，行气化痰，有这么多的作用，那么三方面的这个组方组成了我们的健胃消食片。所以呢你看跟刚才那个纯的山楂、麦芽和神曲它配方就不一样了，既治本又治标，所以这个药呢比较适合消化不良这种情况。
0: 那叔叔呢除了给孝叔呢在大山楂丸的这个运用方面是有执念的，他在对自己的用药方面也是有执念的啊。我们来看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4: 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去看一看，在我爸爸眼里被他视为啊神药可以救命的一个药品。在我的印象里，我们家有他的几个秘密基地，在这几个地方基本上都能够发现他的踪影。咱们去看看
5: 第一个地方。我觉得应该是在冰箱，
4: 你看啊，在那里，哎，在这里啊，完整的一颗，哎，看来这一颗它还没有动，有时候会是半颗，给它放好。第二颗肯定在床头柜，看看啊，在这儿，还是打开的。随时备好了，放在床头的，快放好了，不要被发现。第三颗在这里，我偷偷拿过来的，咱们打开看看。这基本上是他放药品的地方，你看。啊，在这儿，在这儿，看。我相信他随身携带通常都会有一颗，不是在包里，就是在身上贴身的衣服兜里。你们看到了吧，在我爸爸的眼里，这个安宫牛黄丸就是这么神奇的存在，好像在他的心中这就是救命的神药啊。真的这么神奇吗？
0: 叔叔的执念啊，这第二个万能药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安宫牛黄丸了，而且叔叔要放在三个地方。为什么要放三个地方呢？
1: 这个安宫牛黄丸这是救命的，可以说神药。有同事就是这个家里头人怪人家，也巧了，家里头刚好有半块这个安宫这个丸。那天呢是脑梗，他所说的脑梗我没经历过啊。这脑梗什么样子？就是脑顶上突然像针扎了一下一样，人就突然就昏迷过去了。巧不巧，他老伴在边上，他也听说这个玩意儿能续命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把这玩意儿掰开，嘴巴把这个凝。搓成几个蛋蛋，就往填嘴里头，拿水灌进去，一会儿醒来了，哟，没事儿，那就没事儿，啊，所以说我呢就给我家里头的床头也放了半块。三四年前，朋友给我送了两罐，包装非常精致，啊，一个包装盒里头像塔包一样的只有一个，我给我岳父了，说是人家告诉我就是一个。嫉妒吃上半个，一个嫉妒吃上半个，所以说我给我岳父一年把那个吃完了。我岳父现在身体就特别好，啊，90岁， 那健步如飞的，就是有点眼睛视力不好了啊。那个原来说是。

0: 网膜下腔出血，年轻时候得过这个，所以他现在有点那个不好了。所以说我在家里头目前也存一个，存的呢在冰箱里头放一个。
1: 嗯，
0: 还有那半块呢在哪儿呢？在我出门或者是他们要出门或者我出门的时候，我兜里带一个。当时时候有一次，我一个也是我们单位同事啊，关系特别好，他走路的过程当中突然就是脑梗还是脑溢血，咱现在不好去说，但是摔倒以后呢就头磕到这个路牙牙上，摔了以后送医院，后来是脑开颅，恢复不好，最后瘫在床上两年多吧，就去世了。当时呢就在想，如果说因为他当时摔倒的时候我离得不远，如果说我要在场，我那兜里头那半个这个安宫丸如果说填进去，我估计他就当时就没有那么，所以说我当时的时候出门的时候我身里带半个，反正今后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这个东西安宫丸可以续命和救命，可以救命和续命。
1: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叛逆，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没有我爸说那么夸张，他确实是非常佩服，他崇拜，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就用他的话说，续命，你敢信啊？
2: 嗯，
1: 我的天哪，这是嫦娥偷的灵药吧？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
2: 那首先我们要来问一问田老师，这个安宫牛黄丸是否有这么的神奇？为什么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呢？
3: 这个安宫牛黄丸呢，说起来呢历史是比较悠久，
2: 嗯，
3: 我们可以追溯到明朝和清朝，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医家呢叫吴鞠通。那么这个吴鞠通呢，他自己原来他是一个书生，是个文人，本来是奔着科举去的，但是呢后来呢因为他的父亲呢生病了之后去世了，他就特别的有点这个懊悔，他就说了一句话叫什么呢，叫父病不知医，何言立天地，就说我的父亲生病了我都没给他治好，我有什么颜面在天地之间呢？但是就于他当年的这种想法来说，导致了他弃文从医，就是说我不可考了，我就开始学医。正好赶上了什么呢？赶上了《四库全书》的编纂，把他调到中央去帮着校对医学那一类的子集，他就查阅了很多的医书，他越来越觉得这个东西大有可为，然后就开始钻研医术。后来赶上了清朝的时候呢，有几场大的瘟疫，那么很多人都说了，你都学那么多年了，你赶紧治一治吧。然后呢他一开始呢也不敢治，他得在17、18年之后才开始出手给别人治，因为那个时候确实生病的人很多嘛，他也就试着去治了。那么他就创立了当时的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强烈的开窍的作用，就是他解救了很多，包括像现在的脑血管的这个意外啊，叫脑卒中，然后呢出血性的呀，缺血性的呀，还有像很多脑炎、脑膜炎、高烧，还有像那种就是昏迷不醒的这样的发热烦躁，那么用这个安宫牛黄丸效果都特别好。所以这个药确实第一历史悠久，第二疗效确切。
2: 所以现在要考一考叔叔了啊，叔叔您觉得安宫牛黄丸运用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0: 我感觉到这个安宫牛黄丸应该说是应用时候，在人在半昏迷甚至昏迷状态的时候，强制给他喂上，就是搓成小粒儿，强制给他喂下去，能有很好的效果。他马上把人都激发了，可能是刺激了吧，反正激发了以后人就马上就能缓过劲儿来，尤其是昏迷了以后，
1: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昏迷的，就给他喂安宫牛黄丸可能也不行吧。有的人低血糖也昏迷呢，你是不是喂颗糖就解决了？
0: 这个、安宫丸啊，它是治百病的，它不仅仅是说是光个脑梗啊，什么心梗啊，不是这样的，它别的病它也可以给你疏通啊。
2: 叔叔呢，对这个安宫牛黄丸是非常的崇拜。那首先我们要来问一问田老师，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真的用安宫牛黄丸去抢救过已经昏迷的病人？
3: 抢救谈不上啊，但是呢他们遇到了这种情况之后呢会问我。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什么呢，是一个我同学的妈妈，她呢就得了脑血管意外之后呢，当时确实是脑梗昏迷很长时间，又发着烧，然后当时的住院大夫呢就跟她说如果你妈妈要再不醒的话就很难再清醒了，就是一定尽量的让她在短时间内就是清醒过来，然后她就跟她说话呀， 呀，然后用的各种常规的用药啊也不行，最后呢也是不敢离开医院嘛，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就问我怎么办呀。我大概就知道了这种情况，因为当时呢也是发病的时间会比较短，这个时候清醒的几率确实非常大，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敢用不？他说什么？我说安宫牛黄丸。他说那有什么，因为他一开始不知道这个药嘛，他说这个有什么区别啊。我说这个药就是开窍，我们中医讲的叫开窍，就是能让他清醒。我建议你一开始吃一丸，然后他吃完了之后，在一丸之后的3天之内，他说他妈妈稍微清醒了一点，大概时间就每天能清醒个半个小时左右，然后慢慢的我说又吃一丸，大概每天能清醒的时间更加延长了。等到他吃了大概3-4丸吧，慢慢的妈妈清醒了，出院了，好，后来做康复一切都是很不错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是个年轻的小孩，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安宫牛黄丸只适合老人吃。当你有急症的时候，我有一个这个同学，他的亲戚是一个17岁左右的小男孩，得了脑炎。脑炎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高烧高热，然后昏迷不醒，然后当时说他呢是一种这个脑炎的状态，然后呢就说这个人抗生素也不管用了，什么也不管用了，那怎么办呢？给他呢就用了安宫牛黄丸。这个呢是别人建议的，但是他一直在我们的群里面跟我们说吃完这个之后真的是效果特别好，说当时就清醒了，说吃了呢一共吃了2丸，就基本上没有再度昏迷的情况，高烧也退下去了。所以呢这个呢是我接触过的，但什么情况用真的是需要好好的研究研究，就是你用对了疗效好，你用错了其实呢它还有很大的害处的，所以一定呢得对症才能治疗。
2: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考一考叔叔了，对于昏迷不醒是否可以用安宫牛黄丸来解锁呢？叔叔您来验证一下吧，我看您自信满满。
1: 卡住了。
2: 我们现在让叔叔呢能够清楚为什么他的这个观点是不行的。
3: 因为这个昏迷呢在中医里面看呢看似好是一个症状，就人倒了人事不知，但其实你细究它的表现其实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因为安宫牛黄丸呢它是开窍的，开窍在我们中医里面呢它是治疗什么呢？治疗这个痹症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看这个痹症的表现必然是什么呢？是神昏、牙关紧闭、烦躁、沾雨，这是一个什么呀？浑身僵硬发紧的这种痹症，而且必须要有发热的状态。你像高热，这个基本上都得到39度到40左右。然后沾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胡话，所以呢，很多人高烧之后呢，就会胡言乱语。这个叫沾雨，它表现的就是一种阳热症的表现。因为安宫牛黄丸里面呢它还有很多的凉药，有牛黄，再有呢像水牛角的浓缩粉，然后再有呢像人工麝香、珍珠、朱砂、雄黄、黄连、黄芩、栀子、郁金、冰片等等，这些呢都是一个清热的、开窍的，还有一点燥湿的这个作用，所以它针对的是热性的这种痹症。那么跟它相对应的不适合的昏迷呢，我们可以看右边，你像这个呢，目合口开，四肢松软，手撒肢冷，大家明显能对比出来症状完全不同的，一个紧一个松。那松的我们怎么办呢？本来它就是属于气机涣散，
2: 你松垮，
3: 对，它再用安宫牛黄丸那不是越来越重吗？它是需要补气固脱来治这个四肢松软的这种脱症。那么你想这种情况昏迷，如果你能分得清四肢紧张痉挛，然后呢这个特别紧张的状态又高热，那你去救还可以。但是反过来，如果你发现它是那种软软的四肢瘫软的昏迷，你就不要出手了。
2: 像这种急救药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叔叔阿姨们经常出去带的什么这个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这些是一样的？我们应当是一旦看到有人出现昏迷了立即给用上。
3: 这个就 有风险了，
2: 嗯，
3: 哎，有风险了。就是说呢，平时呢，你要有心脏病的人，他带着速效救心丸是没问题的，但是他能解决临时的问题，他没有那么长效。他其实呢，你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心梗啊、心绞痛啊，他不管，只是急救，你可以随身备着。但是你看安宫牛黄丸呢，它不只是什么解决急救的开窍神昏的问题，它还真正的有一些清热的药。所以呢，这个药呢，不作为急救，但是作为重症必用是没问题的。安宫牛黄丸见效的其实没有那么快，但是它确实呢，一旦稳定下来了，那么下次犯的几率可能就小很多。
2: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讨论那个安宫牛黄丸可以预防脑梗哈。我确实也听到我的同事啊是这么说的，就说老人呐，这个安宫牛黄丸可神奇了，他们会在什么一定要到了某一个节气，甚至是某一个时辰，他才能服这个药，而且长此以往。叔叔，您听说过这种说法吧？
0: 没，我当时人家送我两丸这个药的时候，这个安宫牛黄丸这个药的时候，给我说的是一个季度一丸。后来呢，我又一次打电话给他确认这个事儿，这时我岳父已经吃了半丸了啊，半丸了，已经吃了半丸了。然后我又给打电话确认的时候，他说：“哎呀，王王给你说了一个季度，实际上他说的那个呢。”没给我表述清楚，实际上是在四个节气里头吃比较好一些，惊蛰、夏至、霜降、冬至，一到来的时候把握住机会，把这个吃上半丸。
2: 把握住机会，
0: 哎，对，
2: 把握住。叔叔，您把握住机会了吗？
0: 哎、解口，把这个解口要吃，你不能过这个惊蛰过了一下了，过了一段时间你再去吃，那就没有这个效果好了。也有效果，但是效果可能没有。这个在这个节骨眼上的
2: 说是可以预防脑梗是吗，叔叔？
0: 啊，对啊，你看我、哦、你看我岳父今年90了，身体就特别好，绝对跟这有关。
2: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叔叔的这个理论是否准确呢，我们请叔叔来开锁吧。解锁失败。
0: 又错了，又错了。
1: 对，其实这个我也没想到，我觉得它都已经跟脑梗相关了。脑梗不就是人是紧的状态吗？
2: 对。
1: 为什么不对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也没想到。
2: 如此尴尬的气氛，我们如何来化解呢？田老师交给您了。
3: 好的好的，其实呢，我跟大家说啊，我其实挺佩服这些按照节气来吃药的人的。首先第一个，你得肯定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认可的，这个是特别好的，也就说明我们的中医中药的这个文化深入人心，这个个人表示非常的欣慰啊。但是我们得知道，任何病的预防它其实都是多角度的，并不只是一个安宫牛黄丸能够预防，而且什么样的人容易得你才有必要去预防。你这样的人他很瘦很弱很寒症很多，他都不可能出现那种情况，不是安宫牛黄丸的适应症，那你有必要去预防吗？所以我们所说的预防呢，应该是个大的概念，而不只单纯的用这个安宫牛黄丸。还有，如果说你不了解自己的情况，你就吃它了，这个时候很可能会吃出问题的。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成分，雄黄是重金属，啊，朱砂也是重金属，而且朱砂，它受热之后会分解，里面会分解出来汞。就是水银，就是剧毒、oh. 所以呢，像这类药呢，你有病的时候短暂的去吃，那么它对身体不造成什么其他的影响。另外这些呢，它是凉性的药，当你脾胃弱的人，如果你一年吃两丸，那么其实就是你在吃这个半丸的这一个季节，你短时间内脾胃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你原本就是有寒症，你就是阳虚，你再吃了这些凉药再开窍，开窍更吓人呢，开窍是什么？强力的开窍，让你快速的苏醒，这个劲儿是要耗气的。如果你长期就是阳气虚，你就萎靡不振，你精神头就不足，这个时候你再吃它，那你气就容易涣散，这个对身体来说呢特别不好。所以呢，我们所说的预防脑梗，其实呢它多方面多角度的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单纯的靠它不靠谱。
2: 那现在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都特别担心脑梗的发生，因为一旦发生对自身带来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
3: 对，
2: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预防脑梗呢？
3: 嗯，其实这个呢，就跟我们中医的最基础的理论叫未病先防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预防呢？就是说，看住你的各种指标啊，你发现你的血脂高了，发现你的血糖不正常了，发现你的血压忽高忽低了，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啊，降低你的血压，然后呢保持你的血糖平稳，再有一个你的血脂该高的高该低的得低，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预防。说为什么这个脑梗心梗呢可能让大家觉得特别的可怕呢？其实就是说这种发病率它是比较广泛的，很多人，那么它是血管出了问题，比如心梗是冠状动脉出问题，脑梗是脑血管各个位置出问题。那么它的病理基础咱们往根上找，为什么会梗呢？因为它窄了。为什么窄呢？里面有斑块。为什么有斑块呢？你血脂异常。所以你想一想怎么预防呢？按照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调节你的各种指标，保持一个平稳状态。按照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化痰活血行气啊，这样的话就会保证你体内的物质代谢也好，你的功能也好，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也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谓的邪就是任何的垃圾废物，你把这些都管理好了，你还用不上安宫牛黄丸，
2: 所以它是重症的良药。
3: 对，
2: 那么您觉得这个老年人应该常备的药啊都有哪些呢？
3: 速效救心丸，平时呢你要有心脏病的人，他带着速效救心丸是没问题的，因为它里面有那个像那个冰片啊什么的三七啊之类的，它都是临时开窍的，只是急救你可以随身备着啊。比如说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叫苏合香丸，这个跟安宫牛黄丸也好，跟速效救心丸也好，它都是丸药，凡是丸药基本上都是可以随时吃的，特别的方便。那么像苏合香呢，我们有呢中成药叫冠心苏合丸，这个呢尤其在心脏病方面效果特别好。你比如说我经常遇见这样的老人，早晨起来了然后就马上出去晨练，他睡不着，然后又觉得呢我早睡早起身体好吗，就出去了，外面的空气温度都不太适合晨练，
2: 魔鬼时刻
3: 老头出去了，这个时候他的血管收缩，很容易发生脑血管意外。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受了寒之后的这种心脏不舒服，心绞痛发作，我们可以用冠心苏合丸。还有一个药呢，虽然不是急救，但是我建议家里面常备，叫青开灵。青开灵，对，它是呢有这个退烧的作用，其实就是很好的清热解毒，它完全可以替代西药的这种退烧药。遇上家里面如果家里没有安宫牛黄丸，毕竟这个药还是很贵的嘛，那你高烧了高热怎么办呢？用青开灵，那么量就要比常规的推荐的量要加大一点，这个时候既治标又治本。它的组成成分其实呢，除了那些开窍醒神的之外，跟我们的安宫牛黄丸呢，就是其实相差不太多的。所以呢，青开灵适用于家里面备用的退烧的、高热的，包括像脑病啊、神昏呐、啊，其实也是可以退而求其次来选择的。
2: 是有点安宫牛黄丸的平替版是吧？
3: 哎，对，可以算是
2: 有一点那种。
3: 但是呢，开窍作用还是弱了一些，因为它里面没有那些经典的像麝香啊、冰片呐、啊、这种开窍的药，那个可以说我。比如说我一个小时见效，那么你像青开灵之类的你可能得一天，就这样的一个差别。
2: 所以叔叔此刻您的感受是？
0: 我感觉到安宫牛黄丸还是要必备的，
1: 备着备着，
2: 是经典良药，
0: 家庭必备是绝对有好处的。当然了，这个像我们这个年龄再往大慢慢年龄再大一点的话了，像速效救心丸之类的这些药也备上一些，绝对是有好处的。我们家里头目前，这个孩子比较孝顺，给我们的床头也放了这个速效救心丸。实际上我们目前心脏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经整整66岁了。那么，这时候也得要预防一下，自己还得引起重视。当然了，对这个安宫牛黄丸，这个我还是比较信奉的，还是比较信奉的。
1: 像不像？降老头吧，
2: 是，所以马叔叔今天告诉我们的这种万能药呢，可能呢，我们理性的来看待，它并不是万能的。
1: 对，
2: 那么如果用错了，就更加是万万不能了。感谢田老师的精彩讲解，也谢谢马叔叔、马教书的精彩分享。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网友丽丽说，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项研究，说肥胖是有记忆的，就是说咱们身上一些胖过的细胞，它会更容易吸收糖和脂肪，所以呢，我们一旦再摄入高糖高脂饮食的时候，它们就会以更快的速度复胖起来。这是真的吗？那到底如何科学健康的减肥呢？我们来听听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谢伶丁怎么说。
2: 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先生啊，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项研究，这个肥胖真的有记忆这么一说吗？
3: 就是说他在网上看到的这项研究的话呢，我也看到了这篇研究。那么他这个是发表在一个非常权威的叫《自然》的这个杂志上的。那么他是发现的话呢，在这个人类和小鼠的实验中表明，减重以后它的一个脂肪组织它还会保留了这种肥胖的一个记忆，增加了这种体重反弹的一个几率。那么这个科学家呢，他们是通过比较了18个非肥胖的患者，还有20个这种肥胖的患者，然后把这个20个患者的话呢，他是做了这种肥胖手术以后，他们的体重已经大幅度的一个下降，都变成了一个跟正常人群一样的，但是看到他们的一个肥胖的细胞的话呢，依然跟他们原先的这种肥胖的体型的时候，它的一个细胞的一个转入的变化还是存在的，并没有恢复到原状。而且通过小鼠的一个实验也发现的话呢，这种肥胖过的小鼠，它的细胞，它的脂肪细胞也是存在的这种肥胖记忆的。那把这种小鼠的话呢，再让它接触这种高脂肪的食物之后，它这种曾经有这种肥胖记忆的这种脂肪细胞就会迅速扩增，导致一个小鼠体重的一个反弹。所以说这个研究的话呢，也证实了肥胖确实是存在着记忆的。
2: 明白。好，您刚才讲到的肥胖的现在人群的一个现状哈，包括大家在努力减肥的这个情况，我们在市面上也非常的常见哈。那确实有些人能够坚持下来减肥成功，但是也有些人就是短期内有见效，但是长期吧，就跟这疾病我们有一个词叫复发一样，现在有一个词叫复胖，就又胖回去了啊。当然我们也说这是不是也跟有些人减肥这个动力或者他的这种持久性是有关的，比如有些人确实就管不住嘴，包括那些运动啊，他确实就坚持不下来。那您觉得有些减肥的朋友能够发生复胖，根本原因还在哪儿呢？还是在于他这个基因吗？在于我们这个研究说的细胞吗？
3: 那其实很多研究都发现哈，就是随着我们的一个就是对于减重人群的一个观察，减重结束之后大概有一年以后，大概有30%到50%的人体重都会发生反弹。那4年之内的话呢，基本上绝大部分的人都可能会回到这种减重前的一个水平。那除了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哈，可能比如说真的是毅力不够啊，又恢复到原来这种大吃大喝呀，不运动啊，这样的一种这种行为的一个因素以外呢，其实也有许多就是这种生理层面的一个因素，也是导致我们减重这种困难以及容易反弹的这种一个情况。因为就是我们在人的这种漫长的一个进化过程中，因为在整个的一个进化过程中，这个食物的一个来源往往都是不足的，
2: 对，
3: 所以对于这种体重和体脂的减少，它是对这种生命造成一个威胁的。所以我们的机体的话呢，是有这种希望提高我们的体重以及维持我们体脂的这个功能，是在我们的这个人类进化过程中是被保留下来的。所以刚才讲到那个研究也确实是说脂肪组织存在着一个记忆的一个问题。
2: 好啊，最后我们再来结合现在这个具体的时间来说一说，往往大家在吃上可能会稍微放松一点，不太容易管控，容易吃得多，节日期间往往咱们可能要更多的享受一下美食，要大吃大喝一些，而且运动往往会变少。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大家又想减肥啊，包括不要复胖，包括不要长胖，您在这方面能给出一些什么样更好的建议呢？
3: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就是在又满足了口腹之欲，又能够就是起码体重能够维持稳定不进一步增长哈，有一些这种小的这种窍门哈。一个就是我们在选择零食的时候， 当然我们减重说了哈，尽量少吃零食，这个零食可能就会比较多。那么如果我们要选择要吃一些零食的时候呢，尽量减少比如说薯片啊饼干之类的高热量零食，改成比如说海苔或者是这种方便的燕麦脆片，果蔬脆片，或者是这种零食。还有比如说想在节日喝一些饮料的话呢，尽量选择这种比如说也是带气儿的苏打水，或者是这种零糖零卡的一个饮料，虽然也不建议摄入量过多，但是起码还是可以少量的一个摄入的，或者是在水中加一些柠檬片来增加一些天然的果香，这样也可以丰富我们的一个口感。还有比如说我们就是现在都很流行要喝奶茶，但是其实可以自制一些奶茶，比如说真的是用这种绿茶呀普洱茶，再加点牛奶等，也可能就是一个获得一个奶茶的一个风味。那么在比如说我们在节日期间要做一些沙拉呀凉拌菜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些低脂的一个沙拉酱，或者是用一些这种低脂的一个希腊酸奶呀黄芥末酱呀等等来作为烹调的话呢，我们比较有时间，可以增加一些这种团聚坐在一起，这种就是聊天的活动以外，可以比如说一起去在户外活动一下，做一些比如说游泳健身球类啊舞蹈等等这样的活动的话呢，也可能也有助于我们的一个体重够更好的一个控制。
2: 好，再次谢谢医生的这些建议，为我们减重为我们不复胖提供更多的指导性的这种意见。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学起来也要动起来。好，再见，谢医生，谢谢您。好，谢医生刚才也给我们解读了相关的研究，确实在漫长的人类的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我们生长出来这种容易让我们发胖的基因，所以减肥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对抗我们这些原始的欲望，更好的采纳刚才谢医生提到的一些建议，更好的控制饮食的摄入，增加自己的活动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获得更加健康更加美妙的身姿。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Thank you.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泥土里长出来的新农具，一部手机。当然，手机只是工具，真正让它在田间地头火起来的是一个个记录乡村的账号和一群愿意把镜头对准田埂地头的年轻人。这些年乡村的底子越打越实，基础设施进了村，产业扶持到了户，数字网络也铺通了最后一公里。可政策落地之后，还有一个更紧要的问题，谁来填平城乡之间的信息断层？谁能把地里的收成转化成屏幕那头的消费与信任？答案往往藏在那些不专业的画面里。补光灯下是打包发货时沾着泥土的手指，镜头前是老人们面对手机时内敛又腼腆的笑，田埂边是村干部一边擦汗一边笨拙地回复评论的身影。他们不够精致，没有滤镜，却恰恰拼出了中国乡村最真实的数字肖像。今天我们请来两位特别的讲述者，安徽马鞍山当涂县大陇镇麻村党支部副书记姚齐飞，河南鹤壁山城区石林镇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张桂芳。他们算不上是专业的主播，却用最朴素的行动证明了一件事儿：真诚本身就是乡村短视频最大的算法权重。
3: 两位书记好，今天我们聊视频，所以我就想先请两位聊一聊，如果现在让您用一句话来描述村里最潮最不像农村的画面，你觉得会是什么？你怎么形容它呢？
4: 田埂地头架着补光灯，老乡围着手机打包我们的农产品，山货出山，产品出村，这样子的一个现状吧。
3: 张书记呢？
5: 最潮的最不像村里的一些画面，我觉得就是村里有更多比较年轻的老太太和老大爷，爱拍抖音的老大爷。其实我觉得现在在城乡融合上面，尤其是老年人的生活上面，我觉得其实他们没有太大的差异。
3: 姚书记的画面感很强，补光灯、手机、农产品，这是生产现场。而桂芳书记的画面呢，更有生活的气息，年轻的老人们在刷视频拍视频，这是生活方式。两位书记描述的其实是同一个趋势，手机正在重新定义乡村的潮。那姚书记，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画面呢？
4: 因为我们农村包括乡亲们他们种出来的东西呢，往往就是面临着集中上市，销售难。那么现在我们通过短视频呢，通过这个互联网这个平台呢，能够帮助乡亲们把这些东西卖出去。他们会围着这个农产品去打包啊，短时间的内去卖出去，减少浪费。
3: 的确，土特产对于我们的乡村经济发展真的是至关重要。那我也想问一下桂芳书记，您从小在乡村长大，通过进行短视频的一个拍摄，您觉得现在的村子和以前比变化最大的是什么？
5: 现在的村子跟以前比起来变化最大的，我觉得是环境吧。像小的时候可能有很多泥路土路，环境比较脏乱差，然后在脱贫攻坚之后，我觉得整体乡村的人居环境质量基础设施都跟以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对于短视频来说，拍出来的画面更漂亮更好看了。
5: 其实我觉得它不仅仅是拍视频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大家的这个整体的生活

0: 活来说，也会更好。
1: 销售渠道变好了，生活环境也变好了，归根结底都是我们乡村正在被重新看见。这也能说明网络视频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那我也想问问两位，村里拍视频是谁第一个先提出来，咱们也拍吧？乡亲们当时支持吗？
2: 短视频呢，第一个是我提出来的。那当时呢是，看着村里面的产品卖不出去嘛，也是心急。然后呢，当时呢我正值着退伍返回到家乡，就是看看能不能，哎，拿起这个新时代的自媒体的工具，能不能让我们的家乡的产品出圈？那当时乡亲们呢，可能最大的质疑就是，就一部手机，你还能把产品卖出去？啊，那更多的是不相信，更多的觉得是花架子。那我呢是坚信，因为看到着现在我们新时代的发展，一部手机不仅能把产品卖出去，还能宣传我们的家乡。
1: 张书记呢？
0: 先开始通过自媒体来发展村庄的这个，首先提出来的是我先提出来这个发展思路的，因为在那几年，从18年开始有短视频的出现，然后其实我们在23年在做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它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产业了，然后那个时候我看了很多比较成功的村子的案例。我觉得一个村庄的，在短短几年之内，可能比较有快的发展的一个其中的一个途径，可能就是首先有一些关注度，那通过这些关注度，可能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
1: 两位看来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姚书记呢是急出来的，产品滞销了怎么办？而桂芳书记呢是观察出来的，我需要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不过呢，殊途同归。那接下来我想问的是，方法是我们确定了，我们要通过做短视频，通过直播带货，但是姚书记，您之前做过短视频吗？有这些剪辑啊、出镜的这些经验吗？
2: 没有做过短视频，都是后学的。
1: 那第一条视频被网友吐槽，画面有点糊，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呢？有没有想到，哎呀，干脆删了重拍吧？
2: 当时呢是挺尴尬的，就是想着自己拍也拍不好，但是往往这种最真实的、接地气的画面，就是给人一种我们是实打实的在农村。如果拍得太好看了，那反而显得我们在农村显得没有很专业一样，就往往这种不清不楚的视频，我们在田间地头视频又模糊会引起很多的网友们的评论，那点赞量也会很高。我觉得还是最真实，真实最重要。
1: 桂芳书记呢？你的第一条视频可是出道即高光，12小时就涨粉了10万，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0: 那个时候其实对涨粉这个事情的概念其实并不是认识的并不是特别全面，然后就是觉得很开心，就是很开心。那个时候虽然是希望通过短视频来发展经济，但是其实对短视频的认识也不是那么的多，然后突然有这么大的关注度的时候，就是觉得很开心。
1: 两位的第一条视频，一个呢是糊了，但是真实；一个呢是爆了，但是自己也很懵懂。不管怎么说，都火了，所以也想替乡村里想做视频的朋友们问问两位书记，你们的第一条视频是怎么策划出来的？
2: 没有专门的设计，就是想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拿起手机就拍了，拍的比较仓促，设备也很简陋，就是刚才讲的画面发糊啦，镜头晃啦，这个留言是各种挑刺。其实当时脸红，真的很尴尬，就看到了就很尴尬。然后夜里呢，我也回头也反复看我们那个视频，确实当时有一瞬间想把它删掉。确实想把它删掉，但是我并没有把它删掉，就是我觉得这条视频我要保留着，我下一次去拍视频，我要比这条视频要强一些，我学着补灯光啊，学运镜啊，然后一些话术的表达呀，然后从声音慢慢的，哎，我能讲熟了，就是我以那条视频慢慢的一个视频。

0: 比这个强，一个视频比这个强，对，这样一步步的自己复盘，然后一步步的看，哎，我觉得这样子会有进步的。
1: 桂芳书记呢？我觉得你们的视频是经过了一定的策划和选择的吧？
2: 我们第一条视频就是一个过去2年的一个工作的总结，就是一个类似于自我介绍，就是希望大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快速的了解认识我们。
1: 那视频放上去以后，有没有想过会爆红？有没有一个期待？
2: 说实话，当时没有，因为刚开始摸索着去做，所以对它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希望它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的认识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深刻，所以我觉得我们第一条视频能有比较好的效果，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份幸运。
1: 第一次就成功了。
2: 嗯，是的，是的，所以觉得这个非常运气非常好。
1: 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有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或者是受关注度比较高的这种视频吗？
2: 后来我们在做那个全村系列的时候。那整个系列的视频都效果都挺好的，带他们去旅游呀，给他们只带入一些比较新奇的生活方式呀，这整个系列的视频，村民的满意程度都很高。
1: 不管是随手拍也好，还是经过认真的总结策划也好，看来这个乡村的视频受欢迎，真诚本身就是最好的内容策略。那做了这么多的视频，也想问问两位书记，你们觉得什么样的视频大家最爱看？有没有总结过这个爆款密码？
0: 我流量最好的一条视频就是和乡亲们的日常。我总结出来，更多的乡亲们是想看到，可能更多的是和乡亲们的日常。
1: 关注更多的乡村的细节和乡村的内容。
0: 对，是的，关注我们村里面的村子的发展和乡亲们通过我们的直播带货、直播宣传也好，会有哪些改变？实实在在的，就是一些事情。可能在外更多的家里面的父母也在农村生活过，他们可能想的就是我们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看嘛。
1: 桂芳书记呢？流量的密码是什么？
2: 我觉得有温度的视频，大家可能会更爱看。简单的来说，就是有温度的视频。这个视频有温度的话，会有更多的人喜欢看。
1: 您一直强调有温度，那解释一下什么就是有温度的视频？
2: 就是很多人可能在这个视频当中能够看到一些父老乡亲们美好的地方，或者乡村美好的地方，可能就是它很普通。这个事件也很普通，可能是村民的一些朴实的笑，或者一些朴素的语言，能够让网友感觉到，哦，原来乡村是就是这么有，就是这么温暖的一个存在。这样的视频一般会比较火，我觉得。
1: 那你们会组建团队去，揣摩、去设计自己心目当中可能会好的流量产品吗？咱们背后也是有团队去操作的吗？
0: 团队是有，但是对于我们乡村生活，我们没有刻意去，设计拍哪些视频。我们走在了乡村道路上，想到什么我们就拍什么。对，和乡亲们的日常，平常的一些风景，对，没有专门的设计。
1: 桂芳书记呢？
2: 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拍摄仍然不是特别专业。我们主要就是想到了什么觉得非常好的事情就马上执行，或者在网上看到一些比较好的工作方式，然后就马上执行，没有非常长的这个策划的路径。然后就像带大家出去旅游，可能有一些。合作有一些机会可以带大家出去旅游，哎，那我们就带大家就组村民一起去，没有到那种非常专业的，策划团队的那种程度，就主要都是根据村民的一些日常生活和我们的一些日常工作，然后来做这个视频。
1: 你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刻意的设计乡村的视频，就应该是真实的。
2: 对，因为拍视频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并不是专业去做这个事情的。
1: 那你觉得视频给乡村到底带来了什么？仅仅是让外界对我们的乡村更加的了解吗？
2: 带来了经济的增收呀，和更多的机会。我们现在就是视频里面会增加更多跟企业的合作，就给他们做广告呀，然后可以解决一部分村里的经济问题。
1: 两位都提到了不刻意哈，那即便是这样，我们也需要提高一下自己的这个技巧。两位书记有去看其他的乡村的网红视频，或者是借鉴一下他们的内容？
2: 我没有特别关注的，因为我平常看这个的不咋看，我会可能每天晚上或者早上起来可能会看刷一刷，刷到了觉得特别好的事情，然后我也会去做，就只是这个事情本身可能会去做。我也希望这种好的工作方式可以流动起来，然后呢，就是让更多的乡村的老人可以受益吧。
1: 那桂芳书记，你有没有一些实战的技巧来传授给大家？就是我想呈现一个有温度的视频，该怎么做？
2: 我觉得首先是努力，就是其实从18年还是17年开始有这种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平台，到现在是26年，其实短视频的存在已经跨过了一个将近10年的历程。在这10年当中，它可能从一开始的随手拍，到现在很多人他们都有专门的去做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些从业者。那么很多人可能，尤其是乡村的人可能会觉得，就是我随便拍一拍，然后我就想火，或者我就想，吸引来更多的流量。我不否定，肯定是有这样的存在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想把视频做得更好，想把村庄的文化传递得更好，就首先要客观、认真地对待这个事情。就我们在做，因为我们前期的脚本设计比较少。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我们会拍大量的村民的反应，然后再从反应里面去挑选。就是这个其实是也是一个很庞大的工作量，虽然没有像非常专业的博主那样投入很多的资金，但是我们也投入了很多的精力。我觉得首先是认真的对待这个事情，就是放弃那种侥幸的心理，就是觉得我好像随便一拍就会火，可能。你随手拍的某一个视频可能会有流量过来，但是如果想持续性的带来增收，看到你们的商业价值，那肯定还是要认真对待这个事情。也有很多的村干部，然后问过我这个一样的问题，我说如果是没有很好的思路的话，也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照着拍。
1: 姚书记呢，您会去学习其他乡村网红视频的一些内容，或者是拍摄的方法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其实我都会看，但是你要去学习的话，可能就是乡村和乡村之间啊，它的每个村的条件不一样，每个村的它的产品啊，包括它的定位啊都不一样。那我会经常去看一些和我们同赛道的一些村支书啊、村干部去拍短视频。那当然我学习他们的那种拍摄手法，但是学习完之后呢，我还是会要根据自己村的定位来去拍视频。那比如说像我们的湖北的谷歌，对吧？他们村里面的产业也很多，但是他们村的他那种拍视频的风格可能和我的不搭，但是他那种拍摄手法那是可以的哦，我还是学习的。
1: 两位书记有这个流量的焦虑吗？面对流量的需求，你们怎么去调整心态呢？
0: 那对于流量焦虑呢，肯定是有的。比如说视频流量，就有时候一条内容反响不错，那下一条播放量就惨淡。那直播间的人呢，有的时候也是忽高忽低，肯定会心慌，怕热度褪去啊，路子走不通啊。但是慢慢的我就想通了，那流量呢是附加产物，核心呢永远是在于我们村子的真实变化，还有我们乡亲们的实实在在的收入。所以说后来我不再执着于去追什么爆款呐、拼数据啊。而是我，就是真正的能够沉下心来，记录我们村里面的真实的农耕啊，实在的一些乡土故事啊，然后打磨一些，我卖出的每一个品的品质啊，完善我们自己的这个链路，对。
1: 桂芳书记呢？你焦虑吗？
2: 一开始可能会有

0: 我现在不会，一开始
1: 很
0: 会觉
1: 好。
0: 得，我觉得没做好就是没做好，然后再反思，就可以了。因为就是这种方式，我们可能每一件事情都付出了努力，但是它可能也有一定的回报，但它可能回报没有达到你的预期。我觉得在工作当中有这样的事情很正常，然后就是想办法做到更好就可以了。以前可能会稍微有点焦虑，现在我觉得就是想办法做到更好。就是心态更平稳了，因为就是拍视频，它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它不是我工作的全部。
2: 其实就是理解了，我拍视频不是为了博眼球，有我真正想做到的事情。
0: 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村子，然后给这个村子赚点钱，这个就是最最根本的目的。然后那这个目的也一直都在，都可以满足。
2: 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桂芳书记，就是你的第一个作品就很火，那在后面的这个制作或者是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想过说，哎，我还想再制造一个新的爆款，或者说，我的某一条视频，我没有想到它会火，但是呢，它的流量还比较好，有这种情况吗？
0: 我只会有某一条视频，我觉得它会火，但它没火。
2: 你为什么觉得它会火？
0: 因为我觉得拍得很好，我觉得立意也很好，各方面都很好。
2: 和你想的效果实际的差距有点大哈。
0: 对，只会有这种存在，不会有那种，我觉得哪个视频，就是没火，它会火。我们发之前肯定都是对它很认可的才会发的。
2: 听起来还是感觉相当的有力量，有自信。
0: 自己只能说有点努力，别的力量我觉得还谈不上有力量。
2: 那咱们最火的视频到达了一个什么程度呢？
0: 最火的就是我们当时做的第一条视频，播放量有将近1亿，就那条是最火的。
2: 那有没有回过头来总结，或者是思考一下，为什么我第一条那么火，我后面的视频全都追不上了呢？
0: 我其实觉得很正常。就我觉得是运气，就是我觉得是运气，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社会是公平的，就是我觉得人不可能一直有那份幸运吧，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你觉得你很努力，那别人也很努力，你不可能说你一条爆了，然后你条条都要你爆，那这样肯定不好，也不合适。
2: 你其实内心还是挺坦然的。
0: 我觉得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就可以了。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已经努力了，然后就要更努力一些就好了。没有说我这条火了，我就要一直火，这种我没有这样的想法。
2: 那姚书记呢，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心得给我们分享一下？
3: 心得呢就是别焦虑。也别盲目的去追一些流量博眼球啊，我觉得还是沉下心去扎进泥土里面，和乡亲们靠近一点，了解这个我们在直播间消费者的真正的需求，把产品做实，然后呢也把我们在村里面的这个初心守牢。起步可能会慢一点，但是起步慢一点，如果说能坚持下去，肯定是会有收获的。农村本来就是与泥土打交道。你像我在农村，我在村里面，我17年进去的，就整天真的与泥土打交道。这个镇里面，包括县里面的上面一些领导，现在对我们也特别支持。那我想说，这个就是真的是要一步一个脚印，流量只是锦上添花，乡村增收，家乡越来越好，产业能够得到发展，这个才是根本。
2: 那两位书记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在拍摄视频过程当中，或者是视频里，有没有让你们觉得非常感动的事情？
3: 在镜头里面比较感动的事情，就是在夏天拍短视频帮乡亲们卖农产品的时候，到一某个家田间就出汗会比较厉害，然后乡亲们就会送冰水、西瓜，然后拿扇子帮我扇，然后到吃饭的点，就是把饭端到镜头面前让我去吃，这个就是比和赚多少钱帮他们卖多少钱没有关系，就这一刻。就觉得自己有价值，对。
2: 那除了这种物质上或者是情绪上的一些支持，他们有没有说，哎，这个应该怎么拍，那个应该怎么拍，给点建议呢？
3: 啊，有这个，他们经常也会给我出谋划策， 但是呢，在拍视频这一方面呢，我更多的还是想着，就是乡村不需要刻意的去排练，那乡亲们和我一起拍也是这样，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2: 桂芳书记呢？
0: 特别有印象的故事，去北京的时候，其实每个村民到北京的时候，他们很淡然，但是从北京回来的路上，他们却很雀跃。那一瞬间，我好像就真的明白了，人在接近幸福的时候，其实很平静，幸福是用来回味的。
2: 你当时并不是很理解，是吗？
0: 我不会说不理解他们，他们很淡然，我觉得可能是那天天气太热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他们做每一个事情我都觉得很正常，因为我们做每一个事情的出发点，仅仅是因为这个事情是一个好事，也并不是为了去获取他们的夸奖，就仅仅是因为这个事情觉得是个好事，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会去做，我不会在意他们的这个是否对我们有夸奖，是否对我们有更多的理解。但是每一次我们，真的把好事做实的时候，他们就是会很开心。我觉得在执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让我明白很多的道理，很多人生的道理，很多老话。
2: 那比如说拍摄的时候，这些老人们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他们支持吗？
0: 他们会很开心，他们不会那种说，哎，你来拍我吧，你来拍我吧，不会这样。但是你当镜头摇到他的时候，他会很开心。就是村民们的反应其实是就是很内敛的，比如说我们在拍开头的时候，每个村民都会很开心的笑，然后可能我们一次一个开头要拍好几遍，但是他们依然很有耐心。
2: 也是会提前彩排。
0: 哦，当然，我们拍开头的时候肯定会彩排。
2: 那他们的表现怎么样？因为都是业余的嘛，他们怎么来控制自己的这种表情啊，或者是状态呢？
0: 我们就引导呀，因为开头它只有几秒钟，就引导大家，比如说要声音洪亮一些呀，然后要举手呀，等等这些，我们会引导他，会告诉他。
2: 你们好像还专门成立了老年的直播女团，是吗？
0: 哦，我们那个其实是24年尝试了一段时间，我们还是主要拍视频为主。
2: 这么看来，其实视频这种传播方式没有什么代沟，中老年人很快就接受了，并且表现得也还不错。
0: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还非常积极的去享受现在更好的时代。
2: 除了这些老年天团，村里的人他们支持吗？
0: 村里人挺支持的，因为我们在21年通过彩虹村被大家关注到的时候，我们在通过一些媒体的报道之后，我们认识了一个公益组织，然后在当年河南暴雨的时候，通过跟公益组织的沟通，然后给村里协调了一些物资。然后这也是大家第一次见识到了媒体的力量，所以我们在工作当中提出来的每一个想法，其实都是就是前面肯定是有一定的事件做铺垫的。
2: 这就是他们最可爱的样子，内敛朴实，但内心渴望被看见。那接下来咱们聊一聊最实际的问题，手机里的集市。两位书记，你们觉得手机里的集市到底灵不灵？它给乡村经济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3: 通过短视频呢，我们也带来了很多的，为我们村子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效益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老班长，他是江苏的，啊，他看着我每天和乡亲们去卖菜，帮乡亲们宣传家乡，然后呢，他就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说他说齐飞，你干了我想干的事儿，但是我现在年纪大了，然后他说就是我和他真的是不认识他，就是说你们村现在需要什么，然后我当时我就说了一句，我说我们村现在缺路灯，他真的就是说好的，你们村的路灯我来捐啊，给我们村带来了晚上通行的方便，那还有一个呢，很多的企业。在网上看到我们村啊，慰问一些我们村的困难群众啊、大病儿童啊等等这样子，所以说互联网不仅给我们村里面的产品带来了收益，还有很多是我们社会上的效益也很多。
2: 那你怎么理解这种无偿的帮助？他们这种行为是基于什么呢？
3: 更多的是家乡情怀，我相信有很多的网上蜀山派，应该都是农民嘛，对。看到我们的乡亲们好起来， 看到农村正在加快的去发展。
2: 那我们所说的这种手机里的集市，它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呢？
3: 以前说是线上集市，但是现在呢，我们在农村真的它不是虚的热闹，是我们实打实的每天就是能拓宽我们乡亲们的产品，抬高他们的收益。从前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乡亲们总是走街串巷，批发商要不就是去压价，好货也卖不出个好价。但是现在呢，我们在直播间里面通过短视频好，能更精确的讲好我们产品的种养过程呐，现摘现拍啊。就是我们可以直面我们的消费者，也省去了中间的很多的环节。对，你像我们村有一户水产养殖户，就往年旺季的时候，他就是愁滞销、低价甩卖。我们通过我们直播带货和视频宣传呢，他们的这个订单就源源不断，他一季就能遵收几万块钱。我当时帮他带完之后，他跟我说，他说这笔收入如果是放在以前，就是我们增加的收入啊，帮他增加的收这部分收入，以前的话想都不敢想，就是连。旺季的时候想能卖掉就已经不错了，不想价格。对，还有我们村的一些老人们种的一些小菜啊，就时令的哈，一些手工的一些，你看扫把呀，还有过去都是很难变现的。那现在呢，通过我们的镜头呢，就零散的订单也有，小钱攒起来，他们的手头也有些钱，就是手机真正的是变成了这个随身集市，而且我们的直播间就在前厅机头，货出得快，他们钱也赚得多。
2: 那通过这种手机集市，哈，这种直播带货，姚书记，我们这几年乡村的变化究竟有多大？
3: 目前呢，我们的村集体的收入增加了，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很多的路灯亮起来了。第三个呢，我们村里的路也宽敞了，也该修的也修掉了。那这个是一个对乡亲们的硬件上面可能就加快了脚步。再一个呢，就是乡亲们的收入啊，得到了这个明显的改观。可能乡亲们房前屋后种的菜，对吧？能卖出一些钱，不管是10块、20块一天，30块、40块一天。那都是能看得见的。那再一个呢，是还有我一个带动了我们村的产业发展，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到我们村来创业。那也带动了我们村的一些人就业，不用去到外地再去打工，既照顾了家庭，也有了工作。
2: 贵方书记呢？你们也得到了很多意外的投资，或者是有一些商业订单吗？
0: 就是商单，接到了一个商单，然后执行商单。因为当你开始要接商单的时候，肯定会有商单来找你。就是他这个是一个比较，就是他就是意料之内的事情。你接到商单的时候，就是第一反应就肯定是怎么把它执行好，因为他就是他给经济上的增收是积累的增收，他并不是那种泼天的富贵，说一下子你就赚了几百万、上千万、几十万，不是，你都是几千、几万。然后一点点积累，可能来实现了这个经济上的增收。
2: 这个网络的信誉度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它会直接就能体现成一个商单呢？
0: 就是它是有平台的，它会有那种商单平台，它选中你肯定是看了你的各种数据之后选中你，就是他们也不是说盲选，就是大家就是商业合作。
2: 那这个应该还是归功于你视频所传达的内容信息。
0: 这种信任是基于你的数据。其实到商业合作的时候，大家更多的是看重效果。我感觉工作当中，可能在这种工作当中，可能还是偏理性化的多一些。
2: 那直播和短视频哪一个效果更好呢？
0: 其实我们那个姚书记他卖货比较多，我们卖货其实比较少，因为我们卖货能力比较差。我们主要拍视频比较多一些，开直播很少，近一年没怎么开过了已经。因为效果不怎么好，所以我们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拍视频上面。
2: 那能透露一下，一笔商单它能有多少？
0: 啊，就几万，就是你的报价是恒定的，你在这个阶段你的报价是恒定的，三四万，就是它可能跟您想象的那个合作的模式可能不太一样，就是你在平台上的报价，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都是一个报价。除非你的数据出现了猛增或者是猛降，可能会调整报价。它不会说突然来一个那种什么很大的单子，因为像我们这个体量的达人的话很难。其实可能比如说我们有某一次机会， 然后突然有了粉丝的大的增。

0: 那可能我们可能会从几万调整到十几万，甚至20几万，那这个是有可能的。
1: 刚才贵方书记也说了，我们的这个商单是几万块钱，我也想请您给我们讲一讲，比如说这个品牌是怎么涨起来的，今后我们这个品牌的稳定性，我们想持续往前走，怎么来做？
0: 就是商业价值，很多可能因为就是很多品牌可能把目光放到了乡村，所以我们会出现在它的备选方案里面。我觉得并不是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提升了商业价值，只是大家现在对乡村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
1: 姚书记怎么看品牌的信用度？
2: 首先，品牌呢，刚才说的就是拍摄也好，还是去直播也好，那拍摄的时候不作秀，不摆拍；那直播的时候呢，讲清楚，不夸大，还是我觉得真诚最重要。
1: 消费者通过视频感受到了我们的真诚，建立了信誉度。
2: 对，是的。
1: 我听说您现在的直播间每天要播差不多7、8个小时，
2: 对。
1: 这个也是为了一个品牌的维护吗？而且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它会不会占据了你工作中的一大部分，让你的别的工作会有点无暇顾及呢？
2: 刚开始呢，会有一些，因为什么都不懂。那现在的话会好很多。那比如说我们一个星期呢，集中个1到2场，然后呢，帮乡亲们把东西卖完，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农产品的专场，定点的去销售。那合理的安排直播与日常工作的这个衔接。
1: 我们有那么多的农产品需要每周都直播，有那么大的量吗？
2: 目前的话，我们卖的不只是我们村的，那比如说我们镇的十几个村子，隔壁乡镇的，还有县里面的，还有隔壁县的，隔壁，包括我们这边还有远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产品都会到我们村里来。现在，
1: 那就是说明咱们的 IP 火了呗。
2: 也不算火，就是，能助力一些农产品销售上面可能会得到一些缓解。
1: 就是你收到的都是一个正面的评价吗？也没有人会说一些风凉话，觉得，哎，这是你自己的个人 IP，主要用来宣传你的，让你觉得，哎，不是每一次的效果都很好，也不是大家都能理解你。
2: 对于这个他们的否认也好，肯定也好，其实我并没有去想太多，就是我会一直会想着我干这件事情最重要实现什么样的一个事情。那么我在做好现在这些工作的同时呢，其他的我去觉得去交给时间，时间最好能证明，是一个最好的证明的方法，对。
1: 现在的这个粉丝规模也比较大了嘛，有没有一种就是说，其实你流量大了以后呢，另一方面也会带来一定的监督，比如说有的人会说，我持续关注你，觉得你的这个东西并不像你说的那样真正的好，你有压力吗？
2: 肯定是有压力的，但是呢，我们也会做计划嘛。比如说，一年能完成什么，半年能完成什么，一年能完成什么，一年半能完成什么，2年能完成什么。
1: 眼下两位的这个个人 IP 都火了，那怎么能把这个个人的流量转化成村庄的资源？就是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这个账号是代表这个村儿，如果这个书记走了，这个账号会不会凉了呢？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0: 所以，我现在其实减少了很多我的出镜。我们做了全村系列，就是要转化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可以对于三家村去小方化，然后大家更多的可以看到村民的一些故事，村民的一些反应。所以我们在去年做调整之后，我在视频里出镜的镜头会更少一些。
1: 就是你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0: 对，而且我们的账号的收益。包括账号的所有权也是归村集体所有的，所以做账号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而已。
1: 那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账号的关注度？因为大家毕竟是冲着小方来的。
0: 没有，我们这个做了新的系列之后，其实流量更好了。我觉得大家可能只是喜欢看这个做事的人，其实无关于这个人是谁。
1: 我们的这个视频内容进行了一个调整啊，大家会看到我们的视频现在更加的热闹了。那视频背后大家的状态怎么样呢？
0: 就是大家更积极了，生活态度我觉得更积极了，因为带他们体验了更多更加新奇、更加新鲜的事物，他们更好的接触了这个时代。

0: 我觉得他们更自信了。
1: 两位书记这次也是作为乡村的代表，参加了我们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举办的乡村新生活短视频大会的这个启动，也想问问两位参加这个活动有什么感受。姚书记，您先说。
2: 我觉得能带着乡亲们，还有带着我们村，带着我们的镇，能够出现在央视乡村短视频大会上，我也觉得很自豪。就是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坚持，一定是有效果的。就像我们之前没有流量，像现在慢慢的流量大起来一样，所有的事情，我就觉得只要坚持，肯定会有收获。
1: 被认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开心的事情。
2: 是的，是的。
1: 那您觉得这个活动会给咱们带来什么样的实际上的帮助呢？
2: 就是不断，就增加了我们村的知名度啊，还有乡村的一些视频会得到一些更大的一些曝光，对，加快我们乡村的发展嘛。
1: 桂芳书记呢，有什么样的体会？
0: 我其实对这样的活动呢，我是很想去参加的，说实话，因为我很想跟更多的从事三农领域的达人，不管是直播的达人也好，还是做短视频的达人也好，有更多可以交流的机会，然后可以看一下大家的工作节奏、工作方式、方法，希望可以有更多学习的机会，就是有非常强的期待。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的机会。
1: 短视频确实给乡村带来了很多的变化。那我也想问一下桂芳书记，平时你做这个短视频要占到你工作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呢？
0: 30%，
1: 实际上，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新农具了。
0: 对，可以这样说。
1: 那这个是不是也会吸引到更多的年轻人回到乡村？
0: 我觉得新媒体的出现肯定可以为乡村更多的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肯定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农村。我觉得吸引年轻人回到农村的根本是就业问题。因为现在我觉得年轻人其实生活压力也蛮大的。
1: 因为桂芳书记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书记哈，我想知道当年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你来到了乡村从事这一份工作，它给你带来了什么？
0: 因为互联网，我们可能有了更多的机会。
1: 那你一开始就喜欢这份工作，愿意来到乡村的吗？
0: 我一开始只是觉得这个工作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就是没有什么愿意不愿意，只是觉得是一个机会，可以试一试。
1: 那做了几年以后，你现在的一个心情和状态呢？
0: 现在觉得这个工作挺好的，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非常感激。
1: 是不是这个乡村的变化也让你觉得值得？
0: 对，乡村的变化也让我觉得，我觉得乡村把我托举到了更大的舞台。我不会焦虑以后的事情，然后也不会想象以后的事情。我觉得当前有一个工作，就努力把这个工作做好。当下有一个机会，就把这个机会抓住。这是我的工作信条也好，还是一个工作习惯也好，或者是一个生活态度，就是这样。我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
1: 那比如说，有更多的年轻人想进入到这条赛道，你有没有一些心得给他们？你会鼓励他们来吗？
0: 我觉得都可以啊，大家都可以去尝试。如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信条是，只要想干都能干好，只要想干你就会付出10倍甚至100倍的努力，那这个工作就能干好。只是干好的这个程度跟你想象的可能会有一些差距，但是只要你一旦开始行动了，那肯定比一直停留在想象当中要更好。只要是想回到农村，就要勇敢的、坚定的走向乡村，给自己一个去往乡村的机会，也给乡村一个发展的可能，然后就会更好，对双方来说都会更好。就只要想就勇敢的去做，尤其是年轻人。
1: 姚书记，您这边呢，有没有因为看了我们的视频，充满信心地回到了咱们的家乡？或者是说，如果有年轻人想回到我们的家乡，您怎么去留住他们？
2: 现在回来家乡的有，回来的人呢，至少现在干得很开心哈，也很迈进，就是如果说还有我们农村的在外就业的。他们想回来，那么这几年我们会带更多的一些三农主播，带更多的一些现在农村叫主理人啊，让他能现在就让他能看到农村现在的这个真的是大有可为，只要用心，不管是什么，只要用心，肯定是能做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我自己做短视频也好，带着乡亲们做短视频也好，真的就是想让更多人看到农村现在不只是荒凉，它是青春活力的。
1: 那您觉得这些被吸引回来的年轻人，他们是因为在视频里看到了我们乡村的美景呢，还是他关注到了背后的产业机会？
2: 我想每一个返乡的这个青年，那第一个，现在农村的政策条件也好，那第二个也是对家乡肯定是有点情怀的，那第三个肯定是懂点农业的，然后呢，正好又看到我们的短视频宣传，对吧？现在乡村发展这么好，他们肯定也是想着回来试一试嘛。
1: 现在除了年轻人，还有其他人加入进来做这个短视频吗？
2: 我们现在培养了有4、5个本地的三农主播，就是他们平常呢也会去帮乡亲们去卖货。我的最终目的就是，我一个人是解决不了很多事情的，那只有把他们带出来，把乡亲们带出来，他们自己会直播，懂运营，这个才是真正的帮他们。我觉得我目前帮他们去卖货，那是我卖他们能卖得出去，但是有一天我不卖的时候，他们产品还是会滞销。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想带着我的一些乡亲们，教他们怎么去直播，怎么去发货，怎么去拍视频。围绕这个，我们想发展更多的乡亲们。
1: 那您觉得我们这里说手机成为了一个新农具，短视频成为了一个新农具，您觉得什么是核心？
2: 我觉得是能把我们的乡村农产品和消费者之间能架上一个信任的桥梁。对我们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啊，乡村的宣传啊，它不是以前虚假的，而是现在实实在在的，就是我们通过手机新农具，通过网上云集市，能让我们的田间地头产品能出得快，能让我们的家乡能迅速得到蔓延，带动我们家乡的不管是旅游啊，还是我们的产品的销售的好坏呀，都有很大的一个关联。
1: 那姚书记，您说为什么我们的乡村的话题或者是乡村的内容会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就是这些乡村的视频，它为什么会火呢？
2: 还是实在嘛，两个字还是实在，真实嘛。
1: 那我们未来乡村的经济发展会不会对视频或者是直播带货产生了一个依赖？
2: 我觉得不会，真正的产业是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光有线上没有线下不行，光有线下没有线上也不行。就真正的好的产业，它一定拥有线上和线下同时进行。当然，我们也一直在引导我们的产业，一定要有线下自己的销售渠道，但也一定要有线上的销售渠道。
1: 桂芳书记呢？你们通过短视频挣的钱都主要用于做什么呢？
0: 就是用于发展呀，我们比如说要做产品呀等等，就是主要是用于发展产业。我现在不是在做小米嘛，那产品的开发，它也需要一定的资金，就是它肯定是需要一定的资金来支撑的。所以我们主要就是通过这个方式来积累资金，然后为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1: 那会不会对短视频产生了一种依赖呢？
0: 不会，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从23年开始就是做产品了，已经，只是因为我们前期可能资金量比较有限，所以我们发展的一直很缓慢，所以我们现在通过短视频来赚到的钱也会用于发展产品。我还是希望农村是以产品产业为托举，来走向更好的未来。
1: 直播带货给乡村带来一个巨大的变化，未来有什么规划呢？如果说现在我给您一个命题，比如说要拍一个5年后的村子，拍一条短视频，你希望那个画面是什么？
0: 我是活在当下的人，不会做非常长远的想象，因为我觉得可能我现在这个阶段的想象会给这个村子设限。就像5年前，我也无法想象我们现在可能会给这些老人开餐厅，全村能铺上柏油路，我们能够认识到更多优秀的人，把我们的产品推广出去。因为我现在所遇到的这些，境遇也好，情况也好。只是在当下这个阶段，可能是最好的。我无法想象，在乡亲们的努力下，在大家的托举下，我们能走到一个什么样的舞台。可以坚信的一点是，在5年之后，我们肯定会比今天要好很多。
1: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想象不一定大过事实的变化。
0: 对。
1: 姚书记呢，5年以后的视频，您会在里面加什么样的内容？
2: 5年里面呢，我们就是抛开人流、设备、数据啊，这个我不说，可能设备改进嘛。我想呢，就是我们连片规整的一些种养基地啊，能得到发展，还有一个整洁宜居的村庄， 包括我们的水汽清澈流转，然后我们的产业园里面有序的打包去分拣，然后我们的人才引进、人居居住环境，我想这些都能得到提升。当然，我刚才所说的这几个呢，我们一直也在进行，通过我们自己的直播，我们定一年、两年、三年的计划。那我们未来的呢，规划上呢，一方面是真的，会深耕我们本土的一些特色产业，然后完善好我们现在并不是很完善的一些供应链，然后呢，打造我们的品牌，本地的品牌，让我们的带货从短期的流量变成长久的一个产业，这个也是我们一开始做自媒体的真正的想法。那另一个呢，就是带动我们更多的一些我们的留守的村民啊，返乡的青年啊，一起去参与。还有刚才就是我说的，就培育本地的主播新农人，让我们的手机新农具真的是能够扎根到乡村，代代去接力，让我们的家乡就是既能够出圈，更能长久的去兴旺。
1: 两个答案，两种风格。姚书记呢是蓝图派，画出了清晰的五年规划；而桂芳书记呢是务实派，相信未来会比想象的更好。但是他们都相信乡村的明天值得被期待。沉下心，扎进泥土，和勇敢坚定地走向乡村，两句话送给所有在乡村土地上耕耘的人。手机是农具，真诚是滤镜。我们这场对话呢，没有宏大的叙述，只有两个年轻书记在田间地头，在镜头前后的真实故事。感谢两位精彩的分享。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0: 姚奇飞和张桂芳二位村书记的故事，它既是可供借鉴的成功模板，也是时代转型中的探索切片。姚奇飞说，画面糊了反而更真实。张桂芳说，有温度比有技巧更重要。这两句话背后是乡村在数字化浪潮中生长出的自觉，不摆拍，不夸大，把信任当作最核心的品牌资产。这不是乡村被动等待技术赋能，而是乡土智慧对数字发展的主动回应。恰恰是这份笨拙的真诚，成了当下信息过载时代里最稀缺的资源。同时，两位村书记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乡村吸引年轻人的核心从来不是浪漫化的田园想象，而是真实的就业可能与参与空间。从出去到回来，从逃离到选择，乡村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结构性转变。手机成了新农具，镜头成了新锄头，乡村给年轻人提供的不再只是退路，而是一条可以踏实走下去的出路。在乡村的变化与发展中，短视频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把被看见转化为被连接、被需要，让个体的微光汇聚成乡村的星河。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